0: 很臭的味道，朋友们。然后给小孩吃，小孩说哇，这么厚的鸭板油吃不下去，那你自己怎么办？你还是丢掉。而且那个鸭子，你不知道它的来源，它到底是哪儿生产的，长多长时间，我们通通都不知道。想想看，为了家人的健康吧，闻起来又这么馊，这么臭，不敢吃。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哈，原来鸭子的养殖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鸭子呢是散养，它得靠自己去拼搏，去游水，去抓小鱼、小虾、小螺丝，所以它的身体就是膘肥体壮，一身腱子肉。但是有些鸭子那真的是在那个密度很高，我们说容积率超级高的那种鸭舍当中挤的脚不沾地。它每天干嘛呢？它就是在鸭舍里面仰着头等着人来喂它饲料，就是往里灌。然后我们就可能觉得那种烤鸭就用的是这种鸭子，那个鸭子呢特别肥，它身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鸭膻味儿、鸭骚味儿，吃起来不好吃。所以如果你要煮汤啊，如果你要红烧，你很怕这种鸭膻味儿，你又想吃到真正鸭子的原味儿的话，认准产地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是的，因为我婆婆他们其实老家是在这个江苏那边的，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江苏那边的水禽也是比较多的，鸭子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我婆婆她就经常跟我说，她从来不在市场上去买鸭子，就像刚刚这个傅州遇到的这个问题，市场上的鸭子呢，不是说它人家一定不好，但有可能出现这种一次冲跑啊，产地不明啊，或者是这种集中饲料养殖，去把它喂大、喂肥、喂熟。
2: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3: 各位好，我是肖杰。
2: 哎，最近已经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啦，我们带来非常好吃的良心棒的月饼。那今天呢，不仅仅我们有这个鲜肉月饼，还有到了酒香月饼，以及呢我们的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儿饼啊，种类多多，关键是每一样都特别的好吃。
3: 对，而且我们其实啊，良心棒品牌是我们上海这边，它是在这个工厂枫泾那边。很多朋友说我去什么古镇枫泾那边旅游啊，一定要买很多那边特别好吃的一些点心啊。今天我们把四个不同的品种全部给大家囊括齐了。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首先也是良心棒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鲜肉月饼和酒香月饼，各是有三袋带给大家，每一袋里面是有到足足六个。
2: 是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两袋带回家十片，以及两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馅儿饼啊，也是到了我们的六片带回家，总共的话是210块钱，真的是比市面上要划算太多了。
3: 对，市面上面这些其实如果大家买的话，基本都是要400多元以上，但我们今天210元，如果你自动订购205元左右，组合在那边满满当当那么多东西，我们给大家是全程冷链送货到家。其实很多观众也是平时啊，就是也是挺喜欢吃这个月饼的。咱们说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家里面一定是要配的，还有咱们今天良心棒品牌很有特色的酒香月饼，我们今天也在组合当中。
2: 是的啊，非常的特别。我觉得鲜肉月饼大家可能常吃，但是我们的酒香月饼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3: 对，
2: 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是这个用的是我们的上海这个金山的枫泾古镇，它里边用的是什么那种的老黄酒，很特别。
3: 是的，
2: 它那种当地的风味是融合在里边的啊。
3: 是，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刚才佳佳说到这样一个酒香月饼啊，首先跟大家讲，这个里面会有特别香特别香的就5年陈的黄酒在当中。
2: 是的，
3: 而且用到全部都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是老师傅手工的起酥、包酥、开酥20多层那个酥皮哦，特别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3: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月饼啊，每一个我跟大家讲，个头超级的大。
2: 对，
3: 一般大家如果是在市面上面买这种，比如说鲜肉月饼，单独比如说一个的话，对吧？50几克，小60克了不起了。
2: 对，
3: 我们足足一个是有到70克，
2: 哇，非常的大个啊！而且的话，它其实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呢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我们里边配料表里边是非常的纯净的，给大家看一下，小麦粉、猪肉、水、我们的猪油、大豆油，还有烘焙的糖浆、白砂糖、黄酒、冰蛋液、白砂糖，还有我们的香皂、酱油、生姜、鸡精、食用盐、香辛料和甜菜红就没有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通通都没有。
3: 而且尤其是你家里买一些，比如说鲜肉月饼啊，对吧？或者那种肉馅的那个月饼，它里面这个猪肉非常的关键。
2: 是的，
3: 咱们都是用到特别好的冷鲜的猪肉，不是那种什么冷冻的那个猪肉，剁成特别细的馅儿，然后再加很多我们特别好的一些就是那种香料，把这个5年的黄酒跟那种几十种香料混合到一块儿，做成特别有那种独特风味的酒香月饼。
2: 是的，
3: 咱们 上也给大家就是烘烤了一个，我们把它给啊切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哎，这个其实你家里面做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家里面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200度的温度，差不多1刻钟到20分钟就好了。哇，
2: 天哪，我已经闻到这个酥皮的这种香味，还有这种酒香的香味啊，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馅料啊，它是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而且的话，我们起酥起的真特别的好，27层的这个起酥，每一层都薄如蝉翼，你看到没有？这个汁水都在往下的滴哦，真的。
3: 对，这个是你能够感觉，就是一口咬下去，肉香味道特别的浓，然后它这个肉汁啊也是特别特别的丰富。
2: 是的。
3: 关键啊，其实刚才佳佳在切之前，就是我们的摆盘一摆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酒香味道就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因为我们上海很多一些老爷叔，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比如说女性，也是蛮喜欢吃那个黄酒。我们的黄酒浸润到了这个10几种这个香辛料，把这个里面这个肉馅儿啊、月饼馅儿做得特别的好吃。
2: 它真的融合得特别的好，你知道吗？你看这个肉很厚很厚，里面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肉团子，然后一点点的酒香，还有那种肉香，
3: 是，而且那个酥皮也在不停的就往下掉，因为它那个酥皮20多层起酥的那个酥皮啊，每一层就感觉你吃起来咬下去很有那种层次感，
2: 很特别，我觉得真的是我吃这种鲜肉月饼没有吃到过的口味，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很就是很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
3: 是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良心包品牌本来也是在枫京当地做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点心类的，有很多观众是到那边要去买他们品牌特有的酒香月饼。
2: 是的，
3: 我们组合里面会有的足足3包带给大家，
2: 没错，
3: 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鲜肉月饼特别的经典，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如果什么中秋节快到了，家里面我要那个就是说是那个买月饼，鲜肉月饼我一定是要买，一定是要必备的，
2: 对的啊，我非常它没有阻力啊，基本上也是轻轻一切就开了，
3: 而且我们里面这个肉馅就是2:8的这个肥瘦比，大家看到没有？肉馅是特别特别多的，
2: 满满当当的。
3: 是的，也是我们20多层的这个老师傅手工起酥那个酥皮哦，很香。
2: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如果。对，早上你当早点，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下午肚子有点那个饿的时候，对吧？来吃一个特别的香，我也来咬一个吃吃看。
2: 我觉得每一口都不能浪费啊，真的很好吃。就是一看那个就是皮啊，真的是起得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是那种就是很厚的皮，其实你吃不到那种酥脆的感觉，但它是又酥又脆，而且是又香。它里边的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香，2:8的肥瘦比例嘛，它也不是完全的柴，也不是完全的肥，就是那个比例用得恰恰的好啊。
3: 对外面那个酥皮它是脆脆的，然后呢中间还有很多的那种层次，再加你尤其那个酥皮啊在中间就吸到那个肉的那个肉汁那个地方尤为的好吃，糯糯的，然后也会有点那种浸润到那个肉香，特别好吃的一个味道。
2: 是的，
3: 今天我们鲜肉月饼和这个酒香月饼全部都在组合里面，家里面很方便啊，空气炸锅对吧，你就可以弄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就热热乎乎的，这种鲜肉月饼啊酒香月饼这种有肉馅的一定是要吃热的。
2: 对的，
3: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葱油饼，今天很多观众说，哎呦，我们这个品牌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葱油饼啊，或者那种馅儿饼类的产品，它也是特别出名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还有这个老上海葱油饼，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摊好了。你这个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平底锅对吧？家里面那个大的那个炒锅弄一弄特别的好，而且葱油饼啊，其实我们。单个都是特别特别大的，这一包里面会有到5片带给大家。哎，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口感，因为平时我们说这种啊。咸香口味的点心上海观众特别喜欢，
2: 是的，它用的什么我们云南的香葱啊，而且是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粉，所以的话我觉得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心的。
3: 是的，
2: 并且每个这么大个啊，早餐吃一个我觉得完完全全够了啊，
3: 是
2: 很好吃很香啊。
3: 对，
2: 可以来掰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很诱人，就是我在这儿已经能闻到那个满满的那种香葱味了，
3: 是很酥哦。撕开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哇，这个如果葱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
2: 也是一层一层的，
3: 对的，而且外面是那种脆脆的，对不对？
2: 是的，
3: 这个它也没有过油，然后呢，这个其实啊，你在嘴巴里面那个嚼起来会有那种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很有韧性啊。
3: 是的，
2: 而且呢，我觉得早餐的话来一个这样葱油饼，是不是特别的
3: 够豆浆加个牛奶，对不对？
2: 好舒服啊，
3: 特别好吃。
2: 而且你看这个面粉，它是那种比较有筋道的，这样的我觉得上海的葱油饼嘛，它就是我们上海的特色，能够做到这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就跟现煎的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3: 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葱油饼也配给大家，如果你家里面。加上我们2个品种的这个月饼的话，已经有3个品种了。
2: 是的，
3: 但是还不止，今天还有很特别的，我们的
2: 茴香鸡蛋
3: 馅儿饼也在我们这个组合里面。
2: 是的，
3: 这个组合里面我们其实也带给大家 这个里面也很特别，它是有到这个鸡蛋了，而且里面这个你弄好了以后，这边大大的两个，切开以后颜色也很漂亮，对吧？黄色、绿色都在当中。
2: 咱们来切一个看看啊。因为的话，其实茴香鸡蛋馅饼真的，这个要是做不好的话，我觉得味道是不好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一款的话，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然后呢，里边的鸡蛋是17%以上的鸡蛋，哇，你看到没有？
3: 它是有馅料的，大家看到没有？里面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2: 好香啊！
3: 这个你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空气炸锅弄一下，烤箱弄一下，它这个外皮外壳是比较脆的那个口感。
2: 我这又得来一个，咱俩分享。
3: 咱俩分享特别好吃哦！哎呦，今天

0: 有口福了啊，真的。
1: 这个应该里面蛋香味道很浓。
0: 对的，
1: 就是茴香它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道也很浓郁啊。嗯，超级好吃。
0: 哎，好酥啊，
1: 外脆里酥、
0: 哦、他们家这个调味真的做得好好啊。嗯，茴香那种淡淡的香气，还有鸡蛋的香味，一点点的粉丝增加你的口感。嗯，关键是酥皮做得特别的好。
1: 对，而且它那个咸也没有过咸、嗯、对不对？感觉吃完了以后要喝很多很多的水。这个真的不一样，每一个味道每一个品种都是特别好的、嗯、因为良心包品牌其实他们产品啊、嗯、很多都是什么做出口的。
0: 对，
1: 出口到全球四大洲十几个国家，有很多观众在国外都吃到过良心包品牌这么好的点心啊、嗯、今天家门不需要出，打电话东方购这边四个品种带给大家，尤为好吃。尤其你要什么备点早餐、嗯、家里面孩子在您家里面过暑假呢，对不对？哎，丰富的一些葱油饼啊月饼，这档东方购可以来订购了。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我们的三袋的这个鲜肉月饼，三袋的酒香月饼、嗯、两大袋的我们的葱油饼，还有两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饼、嗯、总共只要210块钱啊，非常的性价比高。
1: 对，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觉得啊，就是老上海的这种我们的工艺和这个口味啊，真的是做的不一般，非常的好吃。酒香味儿，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是没有尝试过的，真的是我们良心棒，我觉得市面上是很少见的啊。良心棒非常特别独特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里边是加了5年的我们的陈黄酒，慢掉了10来种的这样的香辛料给大家去做成的，而且里边呢是我们28的肥瘦比例的这样的，我们是冷鲜的猪肉，还不是冷冻的啊，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了。
1: 对，酒香月饼今天特别建议大家，就说你一定是要来尝一尝。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里面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深受欢迎的我们的这个葱油饼。葱油饼其实我觉得很多老上海朋友特别喜欢吃，咱们就是老上海口味的葱油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这个葱油饼它是得过奖的，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食类的特金奖，就是给到良心棒品牌我们这款这个葱油饼的。它是呢非常非常好的，就是高蛋白的麦芯粉，然后呢云南的这个香葱，而且里面我们用到的油哦都是非转基因的这个大豆油，防腐剂没有，反式脂肪也没有，并且我们今天里面为什么说哎呦这个葱油饼啊，它不是那种感觉啊，吃上去口感比较的粗，它是用特别好的40目的金网来给大家筛选了以后，再做到很细腻，没有什么杂质。还不止除了葱油饼以外，画面上面你看馅料这么颜色漂亮的，我们今天还有到茴香的鸡蛋馅饼，这个其实也很建议大家尝试看看，味道也很独特，
0: 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如果这样的组合的话，其实平常我会选择哎呦可能这个是我的最爱，那个是我的最爱，但是今天我真的选不出来，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我的最爱。酒香的我们的月饼很独特的味道，而且很好吃，它的那种酒香味不会那种喧宾夺主，它既有肉香还有酒香，并且呢我们正宗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也很好吃，还有我们最喜欢老上海风味的葱油饼，包括说茴香鸡蛋的我们这样的一个饼啊，都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太好吃了，关键是我们良心棒品牌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1: 是这个品牌，我觉得东方购之前如果买过他们家另一个葱油饼的观众他也会比较熟悉，但我们今天把其实别的也是我们的品牌旗下很受欢迎的另外的我们的月饼，因为其实后面也是要到快中秋节了嘛，
0: 是
1: 但里面月饼我觉得其实也是要备到一些，
0: 对
1: 所有每一道的我们的月饼，我们的这个鸡蛋馅饼，再加我们今天这个老上海葱油饼，所有的每一道的制作步骤大家都可以完全相信，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它其实要有到 FDA 的认证的，还有到这个就是我们的 HACCP 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的这个标准它也是符合到的，而且还有到 FCSSC2200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的一个认证 IFA 这样一个出口到欧盟的标准它也是达到的，所以各个方面的一些产品品质方面质量方面的要求你是可以做到把心放在肚子里面的。
0: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其实特别的高啊，因为的话刚刚我算了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啊，两盒我们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的话就已经要70块钱了，你光是我们的月饼鲜肉月饼来算的话其实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今天210块钱相当于我们的老葱油饼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茴香这个鸡蛋饼都是送给您的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的鲜肉月饼总共会有到3大包，每一包里面是6个，那就是18个鲜肉月饼。
0: 对的，
1: 然后呢我

0: 馅儿，而且我们里面也是获得了这个鲜肉的，所以你能够吃到肉香、酒香，还有酥皮很有层次的口感，
1: 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我们用的猪肉的话是我们冷藏的鲜猪肉啊，它不是冷冻的，冷藏和冷冻的这种猪肉的口感是千差万别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配料表也比较干净，给家里的小朋友去吃一吃也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的，
1: 包括说马上放暑假了啊，你说这样子十来分钟就能够出炉一个非常新鲜的月饼，对不对啊？何乐而不为呢？又好吃又健康了啊！关键里面馅料还特别特别的足了。
0: 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呀，真的摆在那儿，对不对？它那个酒香的味道就非常的浓郁，酥皮啊，20多层老师傅的手工起酥包酥，切开以后真的更加的浓郁，而且你看它这个里面这个肉它不是那种干乎乎的，我们的肥瘦比做到了2:8，要有一丁点的这种就是说肥肉，对不对？它那个肉汁才会渗出来，才会流出来，稍微压一压，你看它真的有点那种什么要沁出来的那种肉汁的感觉，
1: 里面那种汁水特别特别香啊。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说，哎呦，酒香味会不会太重啊？您完全不用担心，它里边这种酒香的风味在里边，
0: 是，
1: 然后呢融合这个肉的香味啊，包括说我们酥皮的香味，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就是一口一口你就停不下来啊。
0: 是的，
1: 而且个头很大嘛，70克一个啊。常规的话市面上可能一个我们的鲜肉月饼的话只有55克左右，但是我们是大大的70克，因为50%以上都是我们的鲜肉的一个馅料了啊。
0: 对，每一克真的都是特别特别大的个头。鲜肉月饼我们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外面比如说你买那种鲜肉月饼，如果有些你不太会选，对吧？可能说什么，哎，肉馅对吧，不怎么饱满，肉塞的比较的少。但我们这个你看，20多层酥皮里面，就是它这个肉馅儿放的很多，
1: 是。
0: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吃月饼家里面鲜肉月饼真的是必备的。
1: 对，是的，这两天你就要备起来了。其实的话，你说最近的话天气这么热，包括下雨这么多，咱们多囤点这样子方便的食材也是很好的。
0: 对的，是的，尤其今天我们除了有到这个月饼之外，还有什么葱油饼？葱油饼你家常用起来也很方便啊，家里面平底锅对吧？
1: 煎一煎，
0: 稍微煎一煎，对，
1: 老方便了，
0: 这个特别的方便，对。
1: 3分钟就可以出炉了，而且呢，我们的面粉包括说我们的香葱都用的特别的好啊，
0: 是的，
1: 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饼，麦芯，然后呢用的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云南的香葱在里边了，就是整个的那种香葱味特别足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啊。
0: 是的，我们所有的每一样产品你在家里面怎么去把它给烹饪，我告诉你，全部配料都给你配好了，你就下锅弄。比如说我们这个葱油饼，对吧？家里面那个平底锅，对吧？或者电饼铛，你弄一下都是很方便的。时间、火力怎么控制？说明书上都给大家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1: 是的，
0: 这个葱油饼啊，真的，原来东方购物啊，他们家旗下的葱油饼单独别的系列还当做主品来卖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组合里面葱油饼也配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都是很大的，这个里面一包会有到足足5片，哎，就是这一大包就是总共是有到一包的1斤装的这个葱油饼的这个总量，
1: 是的啊，很好吃。然后的话，我们还有到一个茴香的鸡蛋馅儿饼，这一款的话，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适合当做早餐来吃的，同样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们的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啊，用鲜鸡蛋炒制的，里边的我们的鸡蛋含量有17%以上呢啊，
0: 对，
1: 足足的满满当当的，
0: 是，里面这个馅儿非常的漂亮，绿色黄色，这个我们也现场给大家来切开
1: 切
0: 看一下，对，
1: 哇，听这个酥脆的声音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悦耳啊，而且里边的这种茴香的香味真的太好闻了，
0: 是的，你看很丰富，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鸡蛋对吧，金黄澄亮的，这个其实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独特，它里面等于说是有那个就是有菜，然后呢还有那个鸡蛋，再加外面其实也是好多层这个酥皮，然后这个其实你弄完以后会发现每一个圆圆的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外面是偏脆的口感，
1: 是的，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饼在外面得卖到7-8块钱
0: 不止了，我觉得12-3块，
1: 真的是很贵，因为的话好的茴香和好的鸡蛋放进去的话，好的用料啊，真的是不便宜的，而且它真的你这酥皮做的这么好，很难得的，
0: 对，
1: 好香哦，
0: 它那个酥皮包括它整个一个就是面粉的这种精细的那个口感，就是不是你像外面说好像不是那种什么专业点心啊馅饼的品牌做出来的，特别好吃，对不对？
1: 好好吃，
0: 你比如早上你弄一个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对吧？你再弄一个那个酒香月饼，或者说鲜肉月饼，一杯牛奶，再吃一个水果，对吧？你一个一顿早餐也吃得很丰盛，包括下午还没有做晚饭的时候，垫垫饥啊，弄个点心也很好的。
1: 真的，我就觉得吃上一个这个这样的我们的饼啊，包括说我们的鲜肉月饼，真的好有幸福感啊！就是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来吃鲜肉月饼和这种各种馅饼的一个时间，对吧？
0: 对，
1: 而且 你要什么选择好的品牌，嗯，良心棒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上海也是赫赫有名了，
0: 对的，
1: 对吧？我们枫泾古镇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企业啊，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通过了三重的这样的一个国外的安全认证的啊，并且在海外的很多国家都在我们在销售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金奖等等的奖项啊，
0: 是的，
1: 非常的有保障了。
0: 对，我们整个产品里面等于说是有到良心棒品牌家他们家的明星产品葱油饼，还有到马上真的就时令的也是市面上面很热销的我们的两个口味的月饼，
1: 对，
0: 鲜肉月饼、酒香月饼都给大家，还有到味道也很独特的就是茴香的鸡蛋馅饼，
1: 没错，
0: 整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400多元以上市面价只要今天210元给你冷链送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2: 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老上海葱油饼，厚葱配方，匠心品质，无需解冻，无需添油，无需加盐，3分钟即享美味，千层百叠，满口酥香，外皮酥脆，葱香四溢，零反式脂肪酸，省心省时，加热即食，原香好滋味，在家随时享。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就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酒香味吃掉一整个，然后鲜肉味又吃掉一整个。我觉得我的晚饭不用吃了啊！两个月饼下肚，感觉很有幸福感，然后也吃得饱饱的了。
1: 是的，良心棒这个品牌，如果你对我们上海很多知名的做一些枫金古镇的点心类产品，大家会特别特别的熟悉啊。而且这个品牌是2010年它就成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能够东方购这边引入到我们的电视大屏来给大家做直播，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你不是吃一个单一品种，对吧？买一堆，我们是把他们旗下四大明星产品全部都给你囊括齐了。首先我们是一个中秋月饼的组合，良心棒品牌旗下我们特别受欢迎的经典的鲜肉月饼还有酒香月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全部都有哦。这个月饼真的告诉大家，首先我们就是在我们上海本地的枫金工厂给大家生产出来的。
0: 是
1: 月饼首先是什么？酥皮。
0: 对，
1: 酥皮它的这个20多层的这个起酥那个酥皮，而且用到的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的很好的这个肉馅儿，2:8的肥瘦比以及很好的这个调味儿，我们这个月饼啊，足足总共就会有到是36个，这个就特别好吃。
0: 对，
1: 再加你看画面上面这样的，就是葱油饼也很好吃，我们那个馅儿饼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今天我们觉得这几个东西，如果说你家里面喜欢吃月饼的，喜欢吃这种饼类的那种点心，馅儿饼的那种点心，这个组合特别适合大家。
0: 是的，
1: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所有这个东西到你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的两种月饼打开包装以后，它是这个样子的，个头特别大，每一个月饼有70克。
0: 是的，
1: 然后你家里面只要什么？烤箱里面，或者说你家里面的那个就是平底锅，弄一下就直接就可以来吃啊。我们是冷链给大家，是送货到家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盒当中6个，像我们这个酒香月饼总共是有到3盒。
0: 是，
1: 它如果再加我们3盒的这个鲜肉月饼，在市面上面价值差不多已经是200多以上
0: 了。对的啊，已经是值回票价。而且的话，我们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是，
0: 我们的批次是2026年7月9号啊，非常非常的新鲜了。就这个月我们就是新鲜出炉的，自带货架的话您不用担心。然后呢，我们可以放，我看一下啊，可以放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哦，一定要记得。
1: 是，时间是可以很新鲜给到大家，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就你要吃的时候，家里面你看，像我们这个就是酒香月饼，对不对？你这个烤箱里面或者那个空气炸锅一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所有什么你自己再也不需要去别的，你说自己去弄啊包啊月饼不需要的。
0: 是的，
1: 就是你把它像我们夏天说清凉厨房，你交给那个空气炸锅，或者那个烤箱里面一烤就可以了，而且比较节省时间，200度左右的温度，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0: 天哪，非常的酥脆啊，轻轻我们这样一碰就开了啊。然后里边哇已经闻到了满满的那种酒香味啊，
1: 酒香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拿出来，你其实在烤的时候，烤箱那个香味它就会飘出来。哦呦，首先肉馅很大吧，肉馅特别的充盈，再加你看我们那个酥皮啊，层层叠叠，有些月饼可能说什么10几层酥皮，我们是20多层的酥皮哟，外面是微微的一点点脆口，再加里面真的薄薄的松松的那个脆皮，还有到贴到这个肉馅的部分是吸到这个肉香酒香汤汁的这个酥皮，特别好吃，
0: 好
1: 用，就是那个层次感很强的多重口味啊，
0: 我得
1: 酒香而且特别香。因为其实现在差不多也是一个就是吃晚饭那个时间，很多观众说我这么热的天我不想怎么样，就大开那个大油锅弄晚饭，对不对？你弄那个2个月饼，再弄一个什么葱油饼，配着一杯饮料也可以来吃。
2: 就是它这个味道调特别的好，
1: 是
2: 甜甜咸咸的，然后一点点的酒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太绝了这个味道，
1: 它这个酒香真的告诉大家，10多种香辛料跟5年陈的黄酒很好的调和到了一块儿，跟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肉馅2:8的肥瘦比做到一起，所以酒香月饼今天组合里面大家一定是要尝尝看。
0: 是的，
1: 你甚至吃过这个酒香月饼，你会后面到东方购这边来想单买他们家这个酒香月饼，
0: 真的你都忘不掉这个味道了啊。
1: 是，同时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大家在月饼的这个种类口味当中一定是特别喜欢，经典的一切，你看这个酥皮啊就碎下来了。鲜肉月饼里面我们照样肉馅的占比特别的多，
0: 天哪，
1: 不是那种酥皮多干乎乎烂乎乎，但是你看肉没多少，我们的肉照样，这个肉啊你看都已经充盈到酥皮外面，都像扑出来了一样。
0: 哇塞，我的天哪，真的它这个汁水呀也是满满当当的，你一口下去啊真的太美味了，这个味道2:8的肥瘦比例，就是你忍不住一口一口又一口的这样来吃啊。
1: 对的，
0: 而且我觉得月饼就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
1: 对的，
0: 如果说放了很久的话，其实那种酥皮就不够酥了。
1: 对，
0: 所以到我们平常自己空气炸锅做一做，10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啊，
1: 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除了我们今天月饼总共36个，你光买这36个月饼210元就差不多了。我们还有老上海的葱油饼，这个我真的告诉大家，就是良心棒品牌他们家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哦，是得过奖的。我给大家看2份获奖证书哦，这个葱油饼你看看，这个就是他们获得到了，你看，20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厨类竞赛当中特金奖，非常好吃。
0: 是的，
1: 你就在专业很多做这种葱油饼的产品当中，这么 规模巨大的一个比赛当中，他都是拿到特金奖的。
0: 对的。
1: 还有什么？看这一份，你看看，也是你看这个品牌，他们家的老上海葱油饼最具特色奖《舌尖上的厨艺》的荣誉证书，也是颁给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良心榜的他们家这个老上海葱油饼，也是大家是不是想尝尝看？
0: 是的。
1: 摊好了以后是这个样子的，哎，给到大家的时候也是已经给你做好了。我把这个老上海葱油饼里面啊，也撕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啊，每一个葱油饼都给大家单独哦，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全部都是隔开的。
0: 是的。
1: 你放在冰箱里面，你看，带着包装薄薄的一层一层，
0: 对，
1: 它都是每一层。就往那个平底锅里面一放就可以了，哎，
0: 是的，
1: 很方便的，
0: 非常方便啊，三分钟时间就可以出炉，关键是口味真的很好，它的面粉呐，香葱的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1: 是的，
0: 出来之后呢，那种就是面的那种韧性都是在里边，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早餐的话来上一个，我觉得太幸福了，
1: 对，
0: 加上上海的非常特色葱油饼，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受很受欢迎的，对吧？
1: 你都不怎么需要放油，你看就是平底锅下面，你看，翻到两面金黄脆脆的，而且那个不仅是有那个什么饼香，它这个葱香味道也是特别特别浓的，
0: 对，
1: 而且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这个给我它这个后面怎么弄啊？我平底锅怎么样的一个火力呀？需要用什么样一个温度呀？你家里面这个包装后面全部都有说明哦，
0: 是的，
1: 不需要解冻，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下锅，也不需要加油。我们所有这个就是面粉里面这种啊，在你平底锅里面很润泽的那种啊，它这个感觉都是有的。
0: 还有，是的，
1: 不需要加盐，调味给你调好了，人家是得奖的特金奖得奖口味的葱油饼，不需要你再做任何的调味，你就下锅烹饪，烹饪完了以后就是啊，你看非常好吃的葱香的那个
0: 金灿灿的我们的葱油饼就出炉了啊，而且真的是非常快速，三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烙出一个这样子，
1: 这个特别
0: 好吃，真的是葱油饼了啊，真的，我看到那种市面上很多的那种小摊小贩卖葱油饼的经常是大排长龙，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啊，带回家之后您就吃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平常早餐的话来上一个三分钟就煎好了啊，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
1: 葱油饼里面一个层，葱油饼不是那种说好像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它做起来不简单，
0: 可难了，特别是做这种漩涡状的啊，我觉得是需要点技术在里边的，
1: 非常的香，特别特别的好吃，想不想来尝尝看？我们今天葱油饼也在组合里面，包含在我们今天四个品种当中的一个。
0: 对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一个茴香鸡蛋饼，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刚刚一吃我觉得欲罢不能啊，
1: 颜色好看，我们的馅料里面黄色是什么？鸡蛋，还有里面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茴香，它就是感觉那个菜和蛋都有的一个组合，里面我们今天也有到两包，
0: 是的，
1: 总共是六片，这个一包里面会有到这个三片，这个弄好了以后，外面是那种脆脆的，特别特别饱满的。哎，
0: 我们再来给大家切一个吧。这个我真的就是属于我的私心啊，因为我真的很想吃一口。
1: 这个是一口惊艳的，第一口就发现哦，茴香和鸡蛋和到一块儿做这样的一个馅饼是特别巧妙的，
0: 起酥起的特别的好。你看里边满满的都是我们的鸡蛋和茴香，17%以上的鸡蛋，然后呢这个茴香味也特别特别的足啊，看到没有？而且还有一点点这种的粉丝啊，调一调的特别的好，
1: 是
0: 好香。
1: 这个我觉得真的每一个品种吃完以后就像什么吮手指，非常的好吃。而且这几个我觉得家里面，我觉得其实像葱油饼啊，这个鸡蛋馅饼，家里面的孩子也特别喜欢。对，你的小孙子小孙女在你家里面过暑假呢，轮番着花样给他做早餐，您自己也特别的省力，冰箱里面就有啊，对不对？
0: 是，
1: 拿出来一弄就可以了。包括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酒香茴香这样一个馅饼，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你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也可以的，也没任何的问题，
0: 很方便的啊。
1: 对，它这个里面也给大家写好那个说明书的，家里面的那个平底锅，对吧？电饼铛，包括那个空气炸锅都可以。空气炸锅你放进去200度，
0: 对的，
1: 八分钟，然后你再翻一个面，对吧？两面差不多7-8分钟时间就可以吃了，
0: 特别方便啊！我觉得就是无脑你去做就好了，就是你会做饭不会做饭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吃。
1: 是，
0: 关键是种类很多啊，你也不会说吃一个我觉得吃腻了。
1: 对的，
0: 四样咱们轮番去做啊。今天吃我们的月饼，明天吃我们的葱油饼，后天吃我们的这个茴香鸡蛋饼，
1: 可以，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这些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我们的这个配套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组合里面真的，总共是月饼是有36个，有18个是鲜肉月饼，18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酒香月饼，还有呢，总共是有到这个两包。总共是10片的这个老上海葱油饼，还有这个6个，总共是2袋的这样一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组合加在一块210元，全套组合我们也是冷链配送给大家送货到家。
0: 因为的话，我那天看了一下啊，光是这两个月饼，你这几包6包带回家就已经要200来块钱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你这样一算的话，我们的葱油饼和这个茴香饼相当于是送给你的了，对不对？
1: 物超所值的
0: 太高了。
1: 对，像我们这种酒香的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12个月的保质期，家里面冰箱你只要放着冷冻，没有任何问题，能够吃很长时间的。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知道最后的五分多钟了，来自我们上海枫泾那边特别有名的点心品牌良心坊的我们的月饼组合。但是真的不单单只有月饼，我们的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还有他们的明星产品酒香月饼，总共各18个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他们家有道非常好吃，得过特金奖的老上海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饼。今天组合很丰富哦。
1: 是的啊，我觉得这四样啊，我真的是挑不出哪一个我的最爱，因为今天尝了之后啊，我觉得每一个都好吃，每一个都有它的特色。茴香那种鸡蛋味真的好香好香，而且呢很特别的酒香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今天这个组合我可以说啊，基本上大家都会喜欢的，真的。
0: 是的，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夏天，对吧，你说早上其实很早的时候其实太阳也是挺厉害的，又什么万一下雨不放心，
1: 是
0: 要出门其实买早餐也是挺不方便的。家里面冰箱里面备到一些，对吧，
1: 对，
0: 可能你也就差不多厨房站一会儿，对不对，摊一个那个葱油饼，或者烤箱里面15分钟20分钟，对吧，弄点那个月饼配着牛奶呀豆浆，家里面东方宫买的很多的热饮，就可以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了。
1: 是，
0: 差不多你到后面再过那个中秋节快到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其实买啊月饼啊挺紧俏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宫的现场良心坊，我们上海本地的枫泾那边知名的做点心的品牌。
1: 哎，
0: 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空气炸锅里面，
1: 哎，
0: 咱们这个酒香月饼20分钟15分钟就可以出锅。
1: 对的，非常
0: 这个浓浓的这个酒香的这个味道，
1: 哇，这种香酥的味道啊特别特别的浓厚啊。其实的话我们平常的话，我觉得啊吃月饼一定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就是用空气炸锅10来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好了，
0: 是，
1: 就是和门店这种售卖是完全一样的味道，咱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复刻了啊。
0: 是，
1: 关键是我们的材料用的好，27层的起酥皮，然后你看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满满当当的。
0: 是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酥皮，真的告诉大家，就是你吃那个月饼就是要吃它什么层次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这个酒香不仅仅是黄酒的香味道，还有10多种这种什么香辛料。
1: 哎，
0: 我觉得这个香辛料我们那种口感你是感觉是可以去回味它的，
1: 是
0: 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你家里面随随便便你说能够配好能够做得出来的，很花功夫的，而且会有到非常非常知名的点心师傅帮大家调味儿。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葱油饼，对吧，包括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的它的这个食材选料都非常非常的精到。
1: 没错，
0: 我觉得4个口味你不是某一个口味可能说你买很多，我们是给大家就是说是分别尝一下他们有到非常名气的或者有些得奖的明星产品。
1: 对的，
0: 4大不同的东西我们再在那边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食物。
1: 是的，我们有3包的我们的酒香月饼，3包的鲜肉月饼是各18个，然后呢2袋的我们老上海葱油饼一共是10个，以及2大包的茴香鸡蛋馅饼一共是有到了6个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4样的一个组合。
0: 对，市面上面真的需要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而且所有的每一样它的产品的后面你怎么样去烹饪，对吧，用什么那个厨房电器
1: 写好了，
0: 时间呐、温度啊都给大家标的这个清清楚楚。
1: 是，
0: 包括你看得奖的我们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大大的这样的一包，量也很足，你就放在家里面那个冰箱什么冷冻，后面不需要解冻，不需要加油，不需要你看加盐，平底锅或者这个电饼
1: 铛直接一煎就可以了。
0: 对，烹饪的那个时间温度都告诉大家，像我们这个2个口味的那个月饼没问题，空气炸锅烤箱里面200度温度15到20分钟1刻钟就可以吃了。
1: 没错，很方便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210块钱整整的4样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组合是特别丰富的良心棒品牌，枫泾那边知名做点心的上海牌子，给到大家他们的四大明星产品。首先我们月饼是有两个口味的，一个是鲜肉月饼，一个是酒香月饼，每一盒里面都会有六个，总共我们带给大家鲜肉月饼有到三盒，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酒香月饼三盒，各十八个，每一个个头都是70克的克重，所以月饼总共会有到36个，家里面冷冻存放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有到老上海葱油饼两包，一包里面是5个葱油饼，而且是比较大的，两包一共是10个葱油饼。还有到茴香鸡蛋馅饼两包，总共是这个6片，每盒里面是3片。所有这些我们四个明星单品的好东西全给你囊括，只要210元。我觉得外面400多以上这些东西你才能够买到，我们东方国好不容易啊全新组合亮相，给大家谈到这么优惠的方案，起版省200多。像我们很多产品保质期都是什么12个月，冰箱里面你先放着，要吃了拿出来电热档，对不对？空气炸锅、烤箱弄一下就可以了，极为方便。赶紧下单，备货不多了，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 十。那说到辅酶 Q 十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 十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 十。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歌舞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 十。今天我们Swiss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歌舞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 ，Swiss 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
1: 啊，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
1: 啊，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她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

0: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 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对，抗氧化这三个字。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10 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对不对？是的，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是的，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对，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呢，就是抗氧化，对，
1: 没错。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10 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10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0: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Q10，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对，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0: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嗯。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
0: 补充一粒，嗯，带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Q10，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啊，一定要买正宗的，是36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不用多，
1: 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 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嗯，是的。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三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六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 今天1499，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今天是直降了200元，1299，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啊，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单每一粒的。 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辅酶 Q10 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辅酶Q10，
1: 对，
0: 800708815112119990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
1: 哎。
0: 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
1: 哎
0: 啊，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访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
1: 嗯，
0: 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800-0011，119-99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密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密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更要吃，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得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
0: 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519900。

0: 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只有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得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511-9900。

0: 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保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块钱，嗯，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嗯，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嗯，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15119990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哎，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0: 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的健康管理，我们 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1: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0: 哎，这个很重要啊。
1: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0: 没有啊，
1: 没有了，
0: 只有
1: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0: 对，
1: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0: 对，
1: 啊，每一粒43.5毫克，
0: 是的。
1: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0: 增加了20%了，
1: 20%，之前是30出头嘛，
0: 34，
1: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0: 几
1: 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0: 对，
1: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0: 不用不用
1: 不用。
0: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1: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1: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0: 对，
1: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0: 是的，
1: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0: 对，
1: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0: 是的，
1: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0: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1: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0: 对，
1: 这是老版本啊、
0: 哎。
1: 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0: 升级20%将近。
1: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0: 对，是的。
1: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0215111990000。

0: 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嗯，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哎，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增加了20%，之前是30出头嘛，34，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359块钱，
0: 一瓶。 三百五十九块钱一瓶，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六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1299，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对，
0: 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000708800002125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正向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个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880000215111990。

0: 欢迎收看《娱乐香饽饽》，我是燕子。好，欢迎收看《娱乐香饽饽》。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啊，就是高蛋白质，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 Omega 三文鱼排，而今天这三文鱼排哦，如果您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去吃的话，可能一份的价格就要300多、200多的一个价格。东方购今天满满当当，非常多的一个斤数带回去。我们总共呢，三文鱼排啊，有2公斤，就是4斤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送鱼鳍。这款商品啊，首播的时候一抢而空，今天赶紧在追加一场。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呢，也是说跟燕华老师说的一样，上次直播完了之后，大家一抢而空，然后我们补了这一点点的库存来。 但是呢，当然因为我们选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大西洋鲑，所以背后也是有限。那今天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总重量您收到手的话是有2公斤的鱼排加1公斤的鱼鳍，总共6、3公斤。
0: 哎，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排。因为说句实话，四处都是很实在的啦。阿拉刚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点，为您搜罗全球的好的美物，包括是美食。第二点呢，你看都是这种简易包装，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啊，这个包装它咋得哎咋得啊，包装虽然说是 更加简易，但是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实质性内容奉献给大家。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为您所向就是智利三文鱼排，对不对？智利三文鱼排。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是净含量是1公斤装，而且是厚切。厚切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啊，三文鱼排你切薄了吧，你感觉像个鱼片，不好吃了，切成丁、切成块也不好了，对吧？那食用方法也有很多，包括背过来很多一些商品信息，我们一起看看啊，原产 国是来自哪里呀？
1: 来自智利，
0: 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选择那边那个海域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就是比较适合三文鱼的生存。其实世界上是有两个产地嘛，一个是咱们的挪威，另外一个是那个智利嘛，这两个产地。
0: 优质的产区，对吧？除此之外，品名三文鱼（括号这个很关键哦），它是大西洋鲑鱼。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把红鳟鱼啊，它也冒称三文鱼，给到你那个价格，说我们稍微便宜一点。那因为那个三文鱼怎么这个口感了？哎，其实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原料的保质期是两年。 我们是新鲜的分割日期，配料也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对吧？同时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原始的 GB2733 的一个这个分割的标准。那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人说怎么来进行看什么叫做好的三文鱼？我们把它画完洞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文鱼排，非常的清晰可见。第一点，它每一块的鱼排非常的大。 第二点，看颜色，你看平时我们看到三文鱼排颜色就是这种橙红色，如果说的总是凶了啊，你要稍微打个问号，或者说当中啊是满满当当的，就是这种橙色的，也要心里打个问号。除此之外呢，看颜色看标准之外，还看它的油脂走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啊三文鱼当中，很多深海鱼类当中要吃的是什么鱼营养？就当中那些油脂整线，就鱼油嘛，对吧？你看到吗？那些油脂整线啊，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 规律，包括是规则。那我们整个的鱼排啊，帮助您是做了一个厚切，
1: 对，
0: 它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电脑的机器来进行切割，而且鱼皮是非常好的，帮大家做保留住。所以这样一份的三文鱼排，在很多的西餐厅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是价格不菲，而且非常的完整。那这个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后呢，因为是非常纯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带回去之后啊，可以煎，可以红烧，什么样的都可以做。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出点什么菜呢？
1: 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来煎一下，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油都不用放或者放一点点就够，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它是够的，对吧？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厚，而且都是咱们的深海的鱼油的一个成分，对吧？所以您看它煎出来的这种，第一个它整块它不会散，对吧？然后的话保留到了它整个中段的一个厚切，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打开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鱼肉。
0: 哦，
1: 对吧？这个肉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你提前的这个三文鱼排啊，可以稍微腌制一下，更加入味。
1: 对，
0: 然后呢，稍微啊，轻轻的薄盐或者煎完之后撒上黑胡椒也很好吃。
1: 包括它煎完之后，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纹理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
0: 而且每一块的肉头啊，咬下去之后，你能发现都特别的扎实，对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文鱼。
1: 是的，
0: 来这块给大家来尝一尝，好吧？
1: 尝一下，
0: 直接要新鲜出炉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厚切的口感就非常好，到嘴巴里面你 能吃得到那种油脂的一个丰厚的感觉，三文鱼的那种鱼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鱼皮，我觉得都非常的香。
0: 鱼皮，对。 然后呢，鱼皮当中那种啊油脂的感觉能够飙出来，非常非常的美味，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然后呢，看看啊，就算煎好之后，美拉德反应出来之后啊，旁边它那个三文鱼的油脂的这个走线也是很好，
1: 对，很
0: 清晰。三文鱼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鱼很嫩，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口感又很美味。除此之外，它没有过多的那些大的刺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个品尝，包括是食用了。
1: 而且包括我们给您选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中段。就是一条鱼，
0: 什么叫中段？
1: 中段就是一条鱼它身上的那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文鱼的这个部位吧，就是给您看一下。其实咱们做鱼排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到咱们的一个中段嘛。
0: 对，
1: 像它有鱼头、鱼尾啊，包括鱼鳍这些鱼脖啊，对吧？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适合咱们的一个煎烤或者烹饪的，对吧？鱼头你可以拿来炖汤，但是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去脖子的，只选用到中段。而且咱们的一个中段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
0: 多少尺寸？
1: 给您选用到的一个尺寸都是6厘米到12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您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包括而且你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给到您的那一袋，它有那种很小的，对吧？那种可能就你手掌心那么大的那种，对吧？
0: 我们没有边角料，它都是一块块，马上老窄啊，口味也很
1: 一条鱼，它最多可能也就取到7块到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中段。那我们这样一袋1公斤，您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透明包装嘛，您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就有到4块给到您，对吧？所以差不多2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一整条的一个三文鱼来。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今天还给您送到的这个鱼鳍
0: 哦，还有赠品。
1: 对，还有赠品，这个也是咱们就是用原那种原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对吧？500克一袋，今天给您送2袋，就是1斤，2斤装，1公斤嘛，对吧？像一条鱼身上它也就只有2块鱼鳍，
0: 确实，那等于今天是5斤，对吧？
1: 对的，
0: 六斤
1: 的三文鱼，整整3公斤的三文鱼，
0: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鱼鳍就是这个鱼头旁边那个褐色的那个小手手，
1: 对吧？
0: 然后那个呢，那种红烧，包括是这个糖醋
1: 炸一下，
0: 烧汤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好吧，把时间和主食留给您啊，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点点的盐，就是原切分割，并且只取中段为您所献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速度非常快，399块钱带回去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排，每个呢都是直取中段的。关键啊，你想想看，我们说淡水鱼啊、深海鱼啊，包括河里的、湖里的，还是都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那么您在吃到很多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的鱼排。那么在整个的品牌当中，您会发现到外头去吃三文鱼炒饭，对吧？三文鱼的那些任何东西，是不是价格都还蛮高的？
1: 那些带三文鱼的料理啊，价格都是挺贵的，而且您还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三文鱼，对吧？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嘛，
0: 可以说是，
1: 对吧？您可以有是那种淡水红鳟，对吧？包括银鲑，那其实我们说到的一个比较那个一点的，就是说大西洋鲑是咱们希望能吃到好的那种，
0: 对，大家知道吃价格的，然后会得好的，营养也蛮丰盛的哈。现在懂得了，要看我们的标签标识，就是原材料到底用的是什么。
1: 对，
0: 大西洋鲑，所以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消费。你今天花的这个价格，就是买到正宗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的，就是尺寸都很大的，大概在6到12厘米的一个长度。另外，哪怕是到大西洋鲑，咱们其实原材料咱们还分等级的，就是我们分为优级，然后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一定是用到的是优级的。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这种箱贴啊，就是从海外运过来的这种，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优级，因为它对优级它也是有评判标准的。
0: 哎，是的。就刚

0: 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包括它的鱼肉的一个颜色、走线，包括它的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有伤口，对吧？包括它是不是有掉鳞片这种，
1: 对，
0: 都是评判它等级的一个标准。
1: 所以呢，我们也是致力于是发给大家啊，就是包括是配送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并且很多一些三文鱼，你鱼皮是看不到的，
0: 是
1: 因为鱼皮下头呢，它那个优质脂肪特别多。
0: 对，
1: 但是我们吃三文鱼，除了美味的口感之外，肥美的口感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当中的营养呀，对吧？很多一些优质脂肪啊，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也要通过食物当中来进行补充。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不仅仅会有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而且鱼皮表示非常的完整。除了有四斤的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红烧、焖炖、油炸、烧汤都可以，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先生您好，你的三文鱼排到了，对吧？就这样子，打开，快到啊！
1: 对，
0: 这么一份带回去，又在饭店当中点一点，三九九。 然后呢，就一份，
1: 就一份，
0: 就一份呀！你旁边你自己煎会煎的呀，稍微腌制一下，我相信电视以前会做食物的，包括网上学一学也很方便的。稍微煎一煎很方便的，再说这个不像牛肉，牛排呢有时候煎不好会老。
1: 对吧？
0: 三文鱼排你去煎一煎好了，无论几分熟，它那个鱼肉都很嫩的。
1: 是，而且包括刚刚燕花老师提到了一个腌制，那么您去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就有没有说有盐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0: 这有什么讲究？
1: 哎，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我如果是他提前放了盐或者腌制的话，他不能执行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GB2733的这个标准的。您看，我们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对吧？执行的标准是在这 GB2733。我们。 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三文鱼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就是给您，就是怎么运过来，我们怎么切，然后带给到您，就是它本味儿。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带回去之后啊，我们上次首次直播嘛，会加之后，很多们都很喜欢，说哟，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品质太好了，值这个价格，对吧？那我们现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菜试和菜肴啊，不要忘记打电话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辉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4斤的三文鱼排加上2斤。
1: 的鱼鳍带回去，待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鳍。先看我们这个菜式吧，好吧？你的茄汁的口味，这个两包带回家，就茄汁的口味，对吧？
0: 它味道的，
1: 对的，茄汁口味的，包括你看它煮出来，
0: 这个我们已经是一撇二了，因为这三文鱼真的是很大，
1: 很大，因为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第一个咱们看它鱼皮也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0: 然后给大家看看鱼皮当中，你看跟到鱼，哎不，我们就翻过来，鱼皮跟鱼肉之间当中那个油脂，它就是三文鱼当中的这个。 鱼油，哎，特别的好，包括当中很多的一些油脂的走线，
1: 我其实喜欢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
0: 那肯定，刚才我跟小邓两个人在抢鱼皮，
1: 对，被我先夹到碗里了，然后他说想要那个鱼皮
0: 香，然后。 芝士有很多。
1: 它这种肉，它就是那种刚刚你说的那种蒜瓣肉，
0: 对，
1: 它是走线非常清晰的，它的油脂说明它的原材料，它的那个线就是油脂线，它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你在煮熟了之后，它才能这样整块整块的分离。
0: 确实，好多朋友们都会说，会吃鱼的朋友们也会说要带着鱼皮一起吃。
1: 真的，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
1: 推荐大家带着鱼皮一起吃。这个鱼皮它吃下去它是不腻，它是香味儿。
0: 对，而且鱼皮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味道特别好。有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三文鱼的鱼皮它已经是硬了、老了，
1: 对，
0: 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个鱼皮是软软的，然后呢，鱼鳞帮大家都处理干净了，
1: 对，
0: 好吧，
1: 处理干净的。因为我们在刚说到的嘛，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判断，第一个，你的表皮它是要完整，没有破损
0: 的，
1: 对吧？你万一有那种撞击产生的那种破损，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跟品质嘛。包括我们整个选取到的中段的鱼肉，您看到我们这个鱼排，它其实没有那种什么说撞击产生的那种淤血、黑斑都没有，它的颜色是非常清亮的，对吧？包括油脂的走线，也都是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到的。
0: 对，
1: 包括它的大小，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哎，
0: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呢，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一个原材料，只对它做了一个分割。这件事刚才整包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上边的一些信息，带回去您自己也可以看。看哪里呢？看这边啊，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啊。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配料，就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几点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因为有时候你去买到啊一些三文鱼，旁边还有什么水、盐，
1: 对，
0: 跟你说是薄盐。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一个食物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你盐加进去之后，它会锁住蛋白质的一些释放。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吗？就是锁住它的水分，一个是压分量，对吧？第二个是给它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我们整个带回去，然后每一包呢是一公斤装的，就是两斤。今天东方哥给到大家是有4斤的三文鱼排，
1: 每一条都是中段，
0: 都是保证中段。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刚才那一包
1: 这个是我们刚拆开来一袋一公斤有4片，
0: 对对对，
1: 我来拿2片，
0: 好好好，
1: 你看这个大小
0: 都是中段的，
1: 都是中段，
0: 就是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然后呢进行一个厚切的分割，
1: 对，
0: 保留住中段的这个鱼皮，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稍微画个洞，要腌制什么腌制一下，不要腌制什么稍微就煎一煎，然后撒一点点黑胡椒、薄盐就可以吃了。
1: 对的，而且我觉得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包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赠品也是非常的好的。也是取自于三文鱼，就是这头鱼、这条鱼身上的它的鱼鳍，非常的大块的。您看，
0: 对，
1: 一条鱼身上就两块这个鱼鳍，
0: 这看不太清楚啊。那煎熟了之后给大家看看，
1: 你煎，
0: 就是在褐色的地方，就不是尾巴褐色，它那个小手手那个褐色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鱼鳍。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过一整条的那个三文鱼啊，冻鱼带给大家的，那个这个正好，那这个呢就鲜美，大家可以干煎、红烧、茄汁，
1: 对的，
0: 包括你甚至
1: 非常适合烹饪。同样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给到您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切的这种品质跟标准，给带给到您的，
0: 非常的好，好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的三文鱼，然后呢，其中包含了啊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2斤的我们智利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并且学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本场直播当中是399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300名次的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大家都是疯狂来进行抢购了。说句实话，这两天台风天打，也在想，哎呀，这个天气做点什么东西吃吃呢？又不想大动干戈。你稍微煎一煎啊，我们的三文鱼，甚至于清蒸一下都很好吃。
1: 蒸蛋呀，蒸什么都可以。
0: 原材料保鲜程度够好，更难能可贵是东方购今天给大家给到大家保证，第一点保证是正宗的三文鱼，它不是什么其他鱼，哎，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大西洋鲑的一个品种，好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正宗三文鱼之外。
1: 再是去头去尾是只选中段，
0: 对，只选中段，一条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我们上次20多公斤的那种，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取出7到8段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后切给到你。除此之外，我们那个原材料的一个标准渠道的都是优级的三文鱼，就正常我们有3个标准嘛，就是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取到的都是优级的大西洋鲑。
1: 对，
0: 所以你想菜原料过来之后进行分割，好的地方呢先看能切多少个中段鱼排。 然后呢，切鱼柳就旁边的鱼柳，最后呢就是边角料的时候切成鱼块儿。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切法、价值感和口味，包括是它的一个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优中选优啊，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4斤，然后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都带回家，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刚才我吃了这个两块，就确实，第一呢，它非常的鲜美，我晚饭吃过了，过来之后看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觉得又不吃太可惜，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很馋。第二点呢，就是尝到嘴巴当中去啊，你会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它那个鱼肉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三文鱼啊，你煎好之后它就是老，对吧？
1: 还有点柴，有点干，对吧？
0: 那可能跟它当中的锁鲜程度有关，还有呢跟品种有关。除此之外，就是跟它的那个部位有关。那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其他一些，比如说三文的鱼柳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熟知三文鱼的一些分割过程都知道了。如果说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这个三文鱼啊，首先看看一条三文鱼，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来，给大家介
0: 绍一下。一条三文鱼当中，先看
1: 它的
0: 能切几条这个中段的鱼排。切完鱼排之后，其他地方呢切鱼柳，就一段一段的。切完鱼柳之后呢，切那一块一块的。
1: 鱼块嘛，对吧？
0: 你可以炒一
1: 炒。然后再边角料的可能就打成鱼泥了那种，
0: 对吧？来来来，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戴个手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常它是鱼头，我们拿来炖汤，对吧？包括鱼尾这些去掉之后，只取中间最中段的，而且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地方是长12厘米到18厘米左右，宽是6到12厘米左右。
0: 哦、这个也有的哦。
1: 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
0: 大约你不能说每一块都是保证这个，它又不是精细做出来的。
1: 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但是保证大家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取做到一个厚切的。除此之外，给大家选取到的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是优级的。
0: 好的。
1: 那大家可能会说，其实你可能说啊，我只要买不买到那种什么淡水红鳟或者什么，我买到大西洋鲑就行。不是的，咱们说大西洋鲑，咱们还是分优级的。就对它这个等级怎么评判呢？首先三个标准：优级、普通级、工业级。除此之外，怎么判断优级呢？就是它的鱼皮它是完整的，没有破损，没有伤口。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鱼肉的一个颜色是非常清亮，它的走线是非常清晰，
0: 对，
1: 里面是没有黑斑或者淤血的。
0: 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拿回去之后啊，每一包分开来大概是3到4片左右，然后每一片呢就保证总重是在
1: 1公斤，
0: 就2斤装。但您放心啊，没有什么拿一个很小的一段的，
1: 没有凑数的啊。
0: 没有凑数的，
1: 没有凑数的。
0: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拿一块这个生的，
1: 化冻，
0: 化完冻之后给大家看看，
1: 它颜色会更加的。我帮你拿着这个，
0: 确实
1: 颜色会更加清亮。
0: 三文鱼刚才我吃了之后啊，特别是靠近这个鱼皮旁边那一圈，特别的肥美。然后呢，它那油脂走线啊，你无论咬到哪边，如果它那个油脂走线不是很丰盈的话，或者不是很清晰的话，你要想想保存有没有保存好。
1: 是。
0: 第二点，它有没有加过科技鱼狠活？
1: 对的。
0: 然后呢，如果薄切的话，你吃起来不够得劲儿，对吧？你看很多一些西餐厅当中卖给你3.99一份的鱼排，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宽的，你才会觉得哟蛮肥美的，一口下去之后还想要第二口。而且无论我拿多久它不松散，而且鱼肉的紧实度也很好，无论您煎完也好，烧完也好，烧汤也好，它紧致度啊不会那种什么像一泡水一样的浮开来，或者说只是白塌塌的，没有那种红色橙红色这种
1: 标准的、哎、亮橙色。我们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判定的，对于鱼肉啊、
0: 哎、
1: 它要达到这种亮橙色，我们才能说它是符合优级的其中一个标准。
0: 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采集方面和采购方面都对于这个标准已经拦死了，就是只采集优级的，然后呢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并且只选中段。
1: 对，
0: 所以感谢537位顾客成功
1: 的，真的非常的热
0: 情。我们留点时间好吧，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打电话先把这个备货。我们今天备货够吗？
1: 我今天备货不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
0: 还有23分钟时间
1: 啊。就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条鱼我们大概就那么7、8段能够选取到中段，所以的话我们原材料它是紧缺的，而且它是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0: 大家呢如果今天是老会员都不用多说了，都是就重复来进行购买，
1: 都是复购的嘛。
0: 然后呢有一些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好物奇刷到的一些顾客朋友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类顾客他们平时吃这个进口的三文鱼蛮多的，
1: 而且要吃优质的食材，
0: 对，你自己回去尝一尝看看今天399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好吗？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格是怎么样，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回去4斤，就2份啊，每一份是就2斤装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呢，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这是送的，你可以红烧，可以煲汤，总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鱼排，好吧？立刻把时间和96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虽然说已经是吃完了晚饭啊，都在想今天弄点什么东西吃吃。我相信大家冰箱当中鸡啊，包括是鸽子啊，包括是虾仁啊、牛肉，基本上都有的。那四处故事今天给大家多一种选择，就是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三文鱼的鱼排，包括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那说句实话，各式各样的美物，包括是美食当中都有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要营养均衡，
1: 是
0: 你不能我跟你说天天吃，不现实，千万不要，好吧？但是我们变着法儿的来进行吃，这个星期二吃一顿这个包括呢两个星期吃一顿这个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三文鱼，它是属于深海鱼，品质够好，然后呢营养更丰富。关键是什么？买到正宗的。
1: 对你前提是要选的好的哦。
0: 是的，说句实话，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便宜的 是产品品名都会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为您所标注好，
1: 而且
0: 所以也是买得放心、啊、
1: 对，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盐或者乱七八糟的，哪怕就是加一个盐它都不能执行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
0: 哦、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因为你加了盐的话，第一个可能是给它去怕它原来的味道不太好给它锁鲜，或者说会加水、嗯、会做到一个保水的一个成分、嗯、我们就只有三文鱼、嗯、只有大西洋鲑，
0: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分割，好吧，
1: 只做了切割，
0: 其他的烹饪方法交给您了，最后的18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了啊，399块钱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手机 APP
1: 在家上还必须用户呢，就是有的啊，有的地区最快最快，明天可以收到了。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包括是我们的鱼鳍，放在家当中就跟鸡呀、鸽子呀、牛肉啊、虾仁啊一样，你稍微囤一点点，因为食物的多样性要保证。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是分割式新鲜批次，对不对？
0: 新鲜批次，
1: 保质期是分割后之后是一年，我们分割日期都是7月27号，您可以放心。就至少能够到吃到明年的7月份，7月份，我觉得到家最多吃一个月。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也随便吃吃也就吃完了嘛，对吧？
0: 小的是一小伙子的身份来说的，
1: 因为他吃这个什么人参的含片，基本上可以全当做冒泡的，大家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么吃的，大家就是一份三文鱼，一个星期差不多都弄一次，当然不是分一个星期
0: 们呢就是吃不多，但是吃要吃好一点
1: 点，要吃的精致，
0: 对不对？
1: 要吃的好，食材一定要好。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作为上海朋友来说啊，我们愿意把一些高价格，包括是这个钱花在食物当中，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吃到自己身体当中去的。那就算是这样子，一定要保证是什么？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
1: 货真价实的嘛，对吧？
0: 你不要是花了高价格，然后就哎呀死嘎嗓当手机了。哎，今天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因为给到大家是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的，为您所标注清楚，这其一。第二点呢，东方购物不像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是现在很多一些平台，你找不到人。我们这边至少你退一万步来说，找得到，找得到平台，找得到渠道，那这个商品开发小邓，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
1: 给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啊，就是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
0: 要做品宣了，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拍照录像都可以，你有这个证据，包括您在整个的包装当中都能够为您是清清楚楚写的。说句实话，他们家的包装啊有一点点的丑，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很实在，
1: 很真实。我们没有
0: 花一分价钱花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地方，对吧？就是自家全额买子。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原产国，原料原产国啊，智利，看到吗？智利。然后呢，这边有个配料，哎，有时候看到品名啊，我是教大家品名你可以忽略不计，你看配料，配料才是正儿八经的，用的什么料？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你放心了，有些品名叫三文鱼，里面配料不是的也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我们就看看配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是 GB2733，GB2733。分割地方呢是在我们上海，但原料是智利的，大家能够搞清楚。一包当中净含量是1公斤，两斤带回家。那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个三文鱼排啊是有4斤。等于两大包带回去，
1: 都是这样的，只选中段的后切的，而且品它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
0: 是的，对吧？你看看这个三文鱼排是不是很大？它不是这个您平时看到一些三文鱼
1: 那种很小很小的，可能靠近鱼尾的，对吧？
0: 就是一条鱼带回去之后呢，先看它能分成几块鱼排。鱼排有些地方都是高端的一些西餐厅预定好的，
1: 对，
0: 有些没有到达等级的西餐厅，他要订鱼排他不舍得的，或者他不想花那么高的成本，因为一条鱼身上就那么几段，对吧？
1: 中段取不了很多的、哦、
0: 然后呢其他分完鱼段之后来看能做几条鱼柳，然后呢能做几条就

0: 鱼块，然后呢做卖个鱼尾，卖个鱼头，这样一条鱼呢就正正好好，
1: 就是分完了，
0: 正正好好分完了。那么今天带回去之后，不仅仅是原材料哈，而为您是洗得清清楚楚。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原料吧，不就看包装上的也可以啊，我不看那个就化完冻的，你看颜色鲜亮的橙红色，然后呢，对，隔着包装袋啊当中那个油脂，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油脂啊，你去吃三文鱼刺身是不是也要看这油脂？有些三文鱼刺身一个油脂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了，你看不清楚了。
1: 不太清晰，不清楚。
0: 对，有时候能觉得要隔到底啥啦，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一块三文鱼，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厚度非常的
0: 厚。后切，并且鱼皮保留住，鱼皮你别小看它，有做到。哎呦，鱼皮我好丑呀！这个鱼皮是贴边的，是它真正身上的，而且鱼皮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的含量是非常多的。直播背后做的79组了，你煎也好，红烧也好，包括是清蒸也好，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对，主要是原材料够好，你烹饪出来就好吃。
0: 确实，那今天啊，除了我们这个原材料，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美食之外，还赠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我们鱼鳍呢，你看这个就
1: 这个好，这个这种蒸的吧，这是蒸的一个做法。
0: 对，
1: 这个清楚。
0: 对啊，
1: 因为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我们送给您送两斤啊，我们送两斤。
0: 就是靠近它头部下头那个，
1: 这个叫鱼鳍。
0: 对，活肉啦，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很香的这个肉。
0: 这个今天是东方购物送的，真的是送的，两斤赠送给大家两斤这个鱼鳍，给大家尝一尝吧。这个当中的鱼肉啊，上海话叫肉头老飘的，
1: 我懂，
0: 就是很肥美的意思，非常的好吃。
1: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就跟咱们的一个中段的鱼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口感也是非常细腻。
0: 你是可以用到嗦的，而且它当中那个骨头啊，
1: 是吧，
0: 非常的滑，就是肥美。然后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是那个刺嘛，很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鱼皮同样也是可以吃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送给到您整整的两斤了，两袋两斤。
0: 看到它那个胶质感吗？就有点像吃到这个鱼头当中那个鱼脑髓的这种感觉，
1: 就可以吸的那种，对吧？
0: 这个鱼皮太好吃了，我觉得你们鱼皮以后也可以当做主
1: 品
0: 来卖嘛。
1: 但我们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实在，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对，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1: 对，你就先尝尝。
0: 大家买回去之后买到好的啊，在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你觉得这个鱼皮真的好，也可以打电话给到我们。反正我们商品开发在这里，以后说这个鱼皮能不能再多一点点，你组一套组合也很好的，对吧？
1: 专门把鱼皮当做主品卖，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保证品质，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
1: 对的，
0: 好吧？真正的来自智利的这三文鱼排，包括是赠送给大家鱼皮带回家。打电话订购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我们的牛肉啊，包括童子鸡这种禽类的，都反馈很好，因为我们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它的一个本味，选用到的是优质的食材，所有的这些生鲜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对吧？保留住它的本味。第二个，原材料的选择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大西洋鲑，
1: 对，
0: 选择到的都是中段后切的优质等级的优级品。
1: 对，确实，所以带回去之后你就发现，很多人说哟。
0: 平时就尝试尝试来买一买，这带回去之后确实是值这个399块钱，有没有物超所值？大家可以去看，因为看你平时在哪个超市去买，对的，包括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对吧？买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包括它的配料表有没有加一些盐啊，加一些这种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如果您发现您收到货跟我们跟您描述的不一样，您直接。
1: 退货，对，都是可以的，因为退货也是我在负责。嗯，您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都可以的。对，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保证，好吧？最后呢，大概七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399元带回去是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的三文鱼鳍，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的，而且因为三文鱼嘛都深海鱼，对吧？是。 是在深海里的哦，
0: 相对来说，就是深海，
1: 对，而且是冷水鱼，对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大家可以先到先得。然后呢，老会员打不进来电话的话呢，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减5元。今天我是觉得不仅是性价比的关系，因为性价比这个东西，你说399一下子买一个食物不算是便宜的，但是看你399花的买的是什么东西，
1: 对，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商品，对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都是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哦，只选取到中段的后切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包括我们原材料的等级，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你其实评判标准要从它的颜色，它的油脂的走线，鱼皮有没有破损，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到里面，它才能评为这个优级的一个三文鱼的大西洋。
0: 对对对，然后呢还要提示一下，因为我们是很好的三文鱼排，
1: 对，
0: 只选择中段的，带回去买回去的朋友们，提示大家你尽量呢煎啊蒸啊。当然你改刀切成小块不是不可以，就是呢这个卖相对就有点奢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如果你做的为了美味口感，反正自己吃的，反正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多种方法，比如说你红烧的也可以，
1: 对，
0: 干煎的、清蒸的啊，包括是茄汁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这个三文鱼好啦，它原材料好，你会发现哎怎么做鱼皮都是非常的嫩滑，然后当中那个就是你可以嘬的鱼鳍，同样也是，也很
1: 好吃，鱼鳍也很好吃，鱼鳍真的挺好吃的。我喜欢煎一煎，因为我觉得煎的话，它那个香味儿
0: 更好，外脆，
1: 就把它的油脂的那个香味给
0: 煎出
1: 来。
0: 我发现小灯喜欢煎的，就包括上次牛肉也是。
1: 对，
0: 刚才我吃了一下煎的，就是他喜欢吃外脆，就焦香味浓，当中呢是非常的丰盈、滑溜、顺口的。像我就因为我年纪比这个小灯大了。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吃清蒸的，就一看这个
1: 比较淡口一点
0: 的方法，就知道年纪了。
1: 我懂，
0: 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很多一些，比如说营养的锁住啊，清蒸的这种清淡的口味啊。你清蒸好了之后，蘸点醋吃也很好吃。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美食当中，我们把菜看一轮，好吧？说了那么多啊，你看这呢是可以切成三文鱼的这个鱼块，你拌成色拉。有些这爱美的女性朋友们，
1: 想要低脂高蛋白的，
0: 对吧？你可以做那么多的三文鱼，这还这个。一块没到
1: 一块，
0: 半块
1: 没到一块，
0: 对吧？三文鱼，
1: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比得到的吗？
0: 都是这种带鱼皮的，看到吧？带鱼皮当中那个油脂，
1: 这鱼皮真的很香啊！难怪刚刚燕华老师要跟我抢了。
0: 对，鱼皮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所以我看三文鱼，我吃三文鱼也看的，但我吃到过鱼皮咬不动的，像响鼻镜一样也有的。
1: 但是我以前吃鱼，我从来不吃鱼皮的，我总觉得吃有点。就反正吃起来有点不太
0: 哎，
1: 对，又是腥，然后吃起来口感不太好。但这个三文鱼我鱼皮我抢着吃的。
0: 我之前吃到过，同样也是三文鱼，也是大西洋鲑，也蛮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加工工艺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它那个鱼皮就是老的，就是你煎好之后咬不动的，它就会

0: 干煎的三文鱼的鱼排，
1: 简单煎一煎，
0: 这个就是吃价格的，对吧？一整块麻香油猴，然后呢，你可以弄点这种蔬菜，这种纯西式的了。
1: 哎，对的。
0: 这一份，
1: 撒一点点海盐。
0: 西式餐厅当中，我不说399吧，299、199总要的吧？
1: 对，你还要吃到很大块的哦。
0: 哎，对吧？整块的麻香油猴，然后营养又很好的。东方购物今天啊，就给到大家是四斤带回去，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有4斤的三文鱼鱼排。等于两包，每一包呢是2斤，4斤三文鱼排，再赠送给大家我们整个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2斤，每一包呢是1斤装的，
1: 对的，
0: 总共是6斤的智利原产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组合带回家。同样，无论是主品也好，赠品也好，为您承诺了不加水、不加盐、不什么这种加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做到了一个原切，
1: 对的，就我们只做切割。
0: 最后17组，你想想背后的问题，好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做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数快要没有了。
1: 这个是真没了。
0: 对，小邓赶紧去看一看你们的组数，
1: 我再联系
0: 对吧？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新进的朋友们，包括第一次尝试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的大西洋龟的这个鱼排带回家，尝试好了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就觉得哎呦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看到我们很多一些节目也是有时候说哎呦蛮好的，
1: 也学到一些知识，
0: 对，有新的认知。
1: 对，您怎么去分辨？包括到这种鱼材
0: 怎么选择？哎，
1: 你选三文鱼，咱们说咱们好一点的，咱们就选这种大西洋龟啊，对吧？然后包括大西洋龟，它怎么去挑选它的？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花纹，
0: 是
1: 吧？这些大家都能学得到。
0: 好吧，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啊！四斤的三文鱼盘带回去，还有赠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体带回家，总共是六斤，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德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真的大家都觉得天气是又闷又热。篮板呢，今天给要做节目，觉得特别的舒服和自在。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给大家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清凉和透气，以及亲肤贴身的衣服。而且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男款、女款都是有到的，就是适合大家在闷热的夏天呀、炎热的夏天呀，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溜溜弯也可以，楼底下接接孩子也可以，出去买买菜也没问题，在家。家里穿更别提有多么的舒服和这个惬意了。而关键是这个面料特别的透气，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选择一个好的上衣，清凉的上衣的话，本档直播请你好好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我觉得今年如果这个夏天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你穿着频率最高的一件衣服了。
0: 真的，
1: 首先是100%的全棉啊，这个舒适啊、柔软啊、透气性不用多说，咱们全棉穿多了。第二个呢，它这个舒适度圆领，而且呢你露出来的空间又大，而且呢是一个开衫的设计，你可以把纽子可以扭得更多一点，穿脱更方便更随意。
0: 是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都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今天可要带着大家好好先来看看这个衣服。首先这个衣服我们都是贴身去穿的，穿上去之后啊，整个衣服像一个皮肤一样披在身上，
1: 对，
0: 超级冰凉和凉快。虽然我们是100%全棉的观众朋友，但是它的亲肤度非常强。然后这个衣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到5XL，就是哪怕穿到180斤、190斤都没有问题的。整个的面料啊，虽然我们是全棉，你看很透气、很凉快，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力度的，所以它穿上身之后，它不会觉得绷在身上，不会很难过的。我们这个是100%的棉啊，然后你看。整个的宽松幅度又很强，上面给大家印的是这种经典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领子我个人很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圆领，说实话有时候你干干家务啊不太方便，家里来个客人啊，大圆领也显得不太雅观。你看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圆领，小圆领之后呢，它是透气的、呼吸的。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它都做到是那种加宽的，所以你举手投足之间啊，你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地方帮着你勒着你很不舒服。你看这边这个腰身啊、胸围啊、腰身啊，都给你做的非常的宽松。但是你看上身之后，是不是有种很自然的松弛感，
1: 是
0: 很垂顺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包括如果说你里边穿一个吊带衫、吊带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穿一穿啊，穿脱起来都非常的方便的。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给了大家，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之外啊，我们还有粉红色，还有绿色。然后呢，这三件带回去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小碎花，价格只要199。所以我个人觉得女款以60元左右一件的单价来说的话，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当然了，我们还有更为好看的男款。
1: 男款，这个男款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啊。今天的男款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铁灰色，还有就是藏青色啊。这两个颜色呢都很特别，而且呢特别好看啊。关键呢在我身上，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件衣服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呢特别的清凉舒服，因为它领子开的相对比较大一点啊。我们说以前啊，可能有一些翻领的，你自己想想，翻领那个地方在肚子领的哦，我跟侬讲粘了不得了，对吧？这个地方你恨不得把领口往外。拉拉拉，你现在不用了，对吧？它这个领子很舒服，尤其到夏天汗出的一多，你这个地方擦一擦，毛巾擦一擦，能裹得老塞衣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料子啊，它比较轻薄，不像有些特别的厚。一薄之后呢，你不会觉得闷闷的这个感觉，对吧？而且它的垂坠感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这衣服，我一拎一垂，你看。就很轻松，就是这种垂坠感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衣服的样子就会比较好看，而且呢余量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腰围啊、腹部啊有点这个赘肉的，那你这个穿着起来呢也是非常不错啊。
0: 是的。
1: 再有呢，它的实用性比较好，你比如说我要出门，哎，我要小区里逛一逛呀，那可能很多叔叔出门要抽个烟嘛，对吧？打火机放一放，包括钥匙啊，包括手机啊，你看也这个地方都可以放，它有个口袋。再来一个呢，这个它全部都是有纽扣的，不像我们以前的套头衫。这个套头衫呢，我说句实话，再热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我整个是什么呢？有那纽扣都可以打开的，我把这个一打开之后，你要再舒服一点，你可以把这再敞得更大一点，更加舒服，更加清凉，透气性也更好，穿脱呢也更加方便。
0: 是的，男款今天两件是149元。
1: 对，
0: 今天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观众朋友你可以看的啊，我们都是有专柜的这个独立吊牌，零售价格呢是299元一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面料成分，看到观众朋友啊，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好优秀的面料，成就了今天这件衣服，它上身是超级柔软亲肤的。耿瑶拿在手里，你可以抖动一下，感受到 整个随风飘舞的样子，它的面料是很薄很透气的，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啊，一点都不透，看到了吗？哪怕你说我里边穿个黑色的内衣，它是不会透光的。
1: 对，
0: 手指头你只能看到在里边滚动，但是你就看不见指头，
1: 透气
0: 对不对？
1: 透热不透肉。
0: 哎，透气透热不透肉，所以你看这种衣服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凉快。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特别好打理。
1: 对，
0: 你摸上去之后自带那种凉凉的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用力的握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是全棉，但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它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手洗机洗，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夏天肯定是要换洗的，再给大家总结一次。啊，女款三个颜色，一二三，粉色、绿色、蓝色都是您的，只要199。男款两个颜色，一个藏青，一个铁灰，只要149元。
1: 对，
0: 合下来平摊，女款60来块钱一件，男款70来块钱一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我们帮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我们根据体重来下单啊。女款的话呢，我们看到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XL 码，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4XL 160到180，5个 XL。
0: 是的。
1: 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 XL， 120到140，2XL 140到160，3XL 160到180，4个 XL 180到200斤，选择5个 XL。尤其今天这个价格，还有自动订购5块钱，还有将近5块钱的积分，其实差不多又可以减掉10块钱了。
0: 是的，所以相当于女款今天60块钱一件，男款也才70元左右。但你买到的是真的纯棉，你买到的真的专柜品质。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了，抓紧时间先来抢线，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身试穿有任何的不满意，只要不在剪吊牌的前提下啊，我们全额都是给大家退款退货的。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8分钟，但是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部分的女款的尺码已经出现了备货告急。今天男款女款啊，听清楚都不用挑选，我们都是把所有的颜色配给您。
1: 对，
0: 女款三件，模特身上穿的这个哦，好看的清新的这个绿色，
1: 对，
0: 其实实物比镜头里看还好看。
1: 对的
0: 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蓝色，还有粉色，男款是一个铁灰色，一个藏青色。
1: 对，
0: 我说实话都是很经典的颜色，
1: 对，
0: 完全不会夸张。但是就像刚刚这个大刚老师说到的，就是老棉布的小碎花，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多少年前我们就一直在穿？
1: 对，
0: 这种面料它的特点就是真的很亲肤。
1: 对，
0: 你看葛瑶今天贴着皮肤去穿啊，就上身之后你就摸一摸，就是软软的、
1: 轻薄薄的、滑滑的。
0: 薄薄的，
1: 滑滑的，
0: 抖动一下就自带那种凉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是小背心儿的话，很多场景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穿，出门就不太好穿，对不对？但你看今天是小短袖，
1: 这件衣服毫无压力，一点尴尬都不会有。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透气。
1: 对，
0: 你出点水分、汗水啊，它马上就蒸发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的部分啊，再给大家看一遍，全部用到的是100%的棉。真正用到的全棉给你打造而成的啊，100%的棉，然后它自己售价基本上在外面是要卖到300块钱左右的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60块钱，
1: 对，
0: 买一碗麻辣烫的价格，你买到了一件，你看多么的轻盈，
1: 对对对，
0: 轻薄又透气，
1: 对，
0: 它就像您的第二层皮肤一样，水分、汗呀等等，自然就蒸发了。
1: 这是夏天最舒服的一件衣服了。
0: 然后你看。不打折，好打理。你把它往沙发角落呀等等一窝一放，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不会皱皱巴巴的。洗完之后自然晾干，它就是平平整整的，就这么好打理，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它虽然很薄，观众朋友看，虽然很薄，它不会透肉的，
1: 对，
0: 不会让你觉得
1: 它散热、透气，但是不露肉啊。
0: 对，然后再加上是这种系纽扣的形式，但纽扣的这个地方啊，前面那个地方很软。
1: 对，
0: 我穿过那种很硬的，你晚上睡觉穿，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我们这个地方很软，所以你晚上睡觉穿，你就觉得说，好像就是旁若无物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毫无压力的，你其实三件啊、换一换，洗一洗，对吧？一件算起来60多块钱，对吧？而且是100%的全棉，穿着柔软舒适、透气又轻薄。那么再来看男士也得要有一件，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啊，我个人都很喜欢，其实都不用挑，不用选了嘛。关键是你看啊，这件衣服，你看。这多风凉呀，你自己看得出来啊。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衬衫有点硬扣扣的，对吧，全棉的那个衬衫硬扣扣，但这个衣服它明显就看得出非常的柔软，而且悬垂度垂坠感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有了这个纽子之后啊，你感觉就是一件圆领的，哎，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式的这个衬衫，但是呢它开口会更大一点，也就照顾到呀我们中年人偏老一点，它这个地方脖子可能比较粗，这个地方容易出汗，一旦出汗之后，这个地方就是哎呀，你就觉得特别的闷，就怕有个什么 feeling 呀、蹭 C 呀，我什么都不要，我这觉得就爽得不得了，对吧？
0: 是的，
1: 有点热了，一个毛巾啪啪啪，可能也咔起来老散衣啊。包括呢，这个它宽松啊，这件衣服很宽松。你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你这件衣服一穿，对吧？我跟你讲，腔调老领啊，对吧？这件衣服我跟你讲，100%的全棉贴在身上，但是它不厚，它很薄，很轻薄，走起路来小点小风一吹哦，可就这么子老色一啊。但是谁穿谁知道，
0: 是
1: 不是舒服？口袋也有啊，你出门的时候，你遛个弯是吧？跟朋友一起门口聊聊天啊怎么的？好，哎，大家发香烟，但不建议啊，这个反正都是很方便的啊，都至少让你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0: 是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女款三件，男款是两件，三件分别是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粉色，应该叫粉橙色，还有一个绿色的底，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碎花，都很好看。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还有自动订购，还可以凑单送积分，还可以本身自己自带5元左右的积分，所以简报完了之后啊，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带回去三件啊。然后我们男款呢是两件的组合，不同的颜色，两个都是经典的颜色，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49，
1: 对，
0: 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同样也是有自带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减一减，算一算，我男士大概有70块钱左右一件吧，对不对啊？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了，女款的话大概也就60出头一点点，根据体重来选择，你看有5个码可以选择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女士可以到180斤，分了5段尺码，男士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从100斤可以穿到200斤，所以呢我们大换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都很宽松，都很舒适，100%全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手摸摸面料，相信我，你真的可能会对它心动，因为它真的太薄太凉快了，就是适合咱闷热的夏天穿着。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全面的这个电话线都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在纠结尺码的话，不要太纠结。第一，你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尺码也是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优惠力度，请您务必要把握住。
1: 对，说句实话，你今天哪怕你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我们把这个衣服啊送到您家之后呢，您就把自己的家当做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是吧？三个颜色、大小、尺寸，您都穿一下试一下，保证你穿上去之后，你感觉哎呦，得个印章真的买到心坎里了，对不对呀？那我跟你讲，如果到时候真的是不满意啊，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都来得及。至少夏天穿这个衣服，你一定是很舒服，又是非常得体的。
0: 是的，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很多阿姨可能也知道，叔叔也知道，这就是类似咱们以前的那种老棉布。
1: 对呀、
0: 很凉快，
1: 夏凉布嘛，对不对？
0: 就是夏凉布嘛，就是
1: 夏天薄薄的，
0: 专属于夏天的一个面料。
1: 就是，
0: 它不像现在的很多什么化纤呀、
1: 聚酯
0: 纤维呀，它那种不是天然面料的，你会感觉到凉快嘛，是挺凉快的，但是不经穿，穿的时间长了人总归会不舒服。你说穿着它睡觉，真正娇气一点的啊，还真的是穿不习惯。但我们今天的面料成分100%的全棉，100%的棉啊，观众朋友。单独的售价你可能都得200-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一件 T 恤12有这么贵吗？你自己去商场里看看，观众朋友，好一点的带点品牌的，质量做工都优秀的，是不是也得这个钱？我们今天女款60元左右，男款70元左右，也就是现在买两杯咖啡、买两杯奶茶的价格，
1: 还真是差不多啊。
0: 但是给你一整个清凉的夏天，凉快的夏天，我说实话，穿了这个衣服，空调你高开两度
1: 啊。对呀、
0: 电风扇可能吹吹也足够了，
1: 风量呀。
0: 今年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啊，绝对可怕，因为今年一定是一个酷暑。
1: 对吧？
0: 而且今年夏天的周期会非常的漫长，你说你真买一件没有个换洗的也不方便。
1: 那是
0: 今天女款3件男款2件，只要149和199元的组合售价，大家不要再等待了，抓紧时间先来抢先啊，02151999000。

0: 持续在攀升啊。现在女款的部分尺码，你看到现在右手边出现就是女款尺码。
1: 对，
0: 根据体重来下单，分别可以从100斤最高穿到5XL，穿到180斤。
1: 对，
0: 没有问题的啊。尺码不纠结，定下一个来，我们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男款的尺码也给你分了5个区间段啊。
1: 对，从100斤一直到200斤体重都没问题，都是偏宽松的。
0: 哎，我说实话，这种衣服啊，你买大不买小？
1: 啊，肯定是。
0: 如果卡码的话，你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甚至于我把它当移动试衣间嘛，你要是试的大小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好了，是吧？
0: 是的，反正是越宽松越凉快。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穿的比较紧致一点儿，这个衣服的面料太轻薄了。
1: 哦，是。
0: 我们说了，透热、透汗。
1: 但是不透
0: 光，
1: 对，不透，
0: 所以男士、女士都没有那种恼人尴尬。
1: 对，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面料是什么面料呀？
1: 100%全棉，这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在夏天啊，我跟你讲，千万有些啊说化纤挺是挺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穿得舒服的还是100%的全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柔软、舒适、透气，但是很多棉呢它比较厚，那容易就比较闷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也好，男款也好，这都是非常凉快的、薄薄的那个全棉的面料，很舒服，很风凉。
0: 上身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以前那个夏天的那种穿的这种，
1: 对吧？
0: 啊，老棉布是不是就这样的款式？
1: 对，夏凉布。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夏凉布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时，什么时候穿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有一种专属于夏天的感觉。
1: 对，很亲切。
0: 不会是那种大圆领，没有那种尴尬。如果这是个背心款，我说实话，你穿不出门去，晚上在家睡觉穿可以。
1: 对。
0: 但今天这个是短袖子款，你看啊，弹性力度非常大，
1: 而且袖口开得很大哦。
0: 哎，弹性力度非常大。关键是真凉快，
1: 就是嘛。
0: 上身一穿之后啊，这个面料薄薄的，你看多好打理。
1: 对，
0: 你把它这样握住，紧紧的握住，握半天，没有褶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就是很透气，很清凉，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真的没有任何尴尬，没有任何尴尬，
1: 不用任何担心，
0: 哎，
1: 对吧？
0: 然后你接触到皮肤的时候，刚刚我就在做这个动作。
1: 哎，
0: 我这个胳膊全部都是露肤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衣服轻轻的从你胳膊上划过，
1: 是
0: 在你皮肤接触的过程当中，它就很柔软，很亲肤，有一点水渍呀、汗渍，它马上就排出去了。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衣服看着真的挺好的，薄薄的、透透的，是不是聚酯纤维的？现在这种科技面料也很多，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真的是用到古法的传承面料。

0: 100%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一件衣服299，
1: 对，
0: 你就别说299了，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
1: 对折150呀，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件衣服相当于才60块钱，
1: 对，
0: 来。一件、两件、
1: 三件，
0: 全部都是不同的颜色，
1: 是
0: 不同的花型，给到大家，每一个都好看。
1: 关键买在心坎里了，
0: 哎，对，
1: 就要的就
0: 是
1: 这个，对吧？
0: 关键是今年的夏天，我算了算啊，哎，从今年5月份我们家就开始开空调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开到10月份？
1: 可能不一定，只是11月可能都要开到，啊，你6个月的时间，大概
0: 真的5、6个月是夏天，你是不是得找一件能换洗的衣服？
1: 而且葛瑶，你有没有发觉，啊，这件衣服它长度比较合适？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有的时候做做活动啊，
0: 包住屁股，
1: 哎，对，这个我跟你讲很重要的，很多。就是你这个衣服啊，它不能太短了，
0: 真的
1: 哦，老塞一阵子，老塞都
0: 酷酷
1: 就
0: 风凉，啊，
1: 哎，一看就很风凉啊，
0: 是的，所以你像这种的衣服，大家在家里穿也可以，
1: 对，
0: 出门穿也不夸张吧，不过分吧，很合适，对不对？你配一个小牛仔裤啊，配一个黑裤子都好看。来，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我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我手里拿到的是铁灰色啊，我给你看一看这个衣服，侬看色一吧。这个我稍微抖一抖，哦，这个风凉的程度，你看啊，如果是你老公穿的这个全棉的衬衫，他抖不出来的，
0: 是的，
1: 他没有这种像水柔棉一样的这个感觉，对吧？这种的舒服的程度，你一看就看得出来，而且呢很轻薄。如果它不轻薄，不是这种全棉材质，抖不出来的。再有一个呢，你看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纽子的。你看我圆领，我首先已经让我的头颈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散热了。如果说你觉得还热，弄一背心套头衫你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这个衣服我还可以把纽子扭开来，扭开来之后我再敞开来一点点，哎呀，塞衣了，我再这样抖一抖，就塞衣了。而且纽子你知道的，我哪怕再扭开一点也可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甚至你看啊，我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啊，我圆领的这个衬衫啊，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口袋都给你配好的，你口袋你放一些东西，你出门的时候你不尴尬，对吧？你手里不拿东西，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100%袖口也开得比较大，
0: 是
1: 个贼老色一样，而且余量也很大，你有点小肚子的呀，包括臀围比较大一点，这件衣服啊悬垂度也好，那是干
0: 脆，
1: 对吧？包括余量都很大，这件衣服穿完之后，我估计你夏天穿着率定了一次啊，
0: 所以我就说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大家，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要出门可以
1: 纽子全扭，
0: 你穿着睡觉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就是各种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运用起来。
1: 是，
0: 我们来聊聊价格啊，今天女款三个颜色，粉色、绿色、蓝色，199，不用挑不用选，三个都是带回去的，都带回去的。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一个是铁灰，两个颜色只要149，都有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也都能立减5元，
1: 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参与凑单送积分的这个活动，所以拿它来当成凑单单品啊，相信我这个夏天你都不会后悔
1: 啊，
0: 你就光在家穿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更别说它还能穿出去，对不对？各位朋友，来不多啰嗦了，尺码的部分再给大家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快速收掉了，
1: 五段尺码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标尺码就可以了。
1: 对，女款的话呢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体重呢从100斤可以穿到180斤，大家看五段尺码自己来选择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从100斤的体重一直可以穿到200斤，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把家里就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赶紧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电话线上的数量还在攀升啊。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女款的 XL 码要售罄了，男款的两 XL 码，备货全面告急。大家就根据体重来下订单，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
1: 对，
0: 尽量的往大一点拍，
1: 是，
0: 拍的越大越宽松，一定是更舒服的啊。但是如果大尺码卖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像现在女款热销的尺码两 XL 码、三 XL 码也都备货告急了，男款的两 XL 码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加油加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咱们的备货一定不足以支撑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衣服第一次跟大家亮相见面。我说实话，
1: 没想到那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啊。你像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1: 是
0: 放暑假了，在家里穿上是不是很舒服？
1: 那很好啊。
0: 阿姨、妈妈们、叔叔们就更不用多说了，你穿出去溜溜弯都很合适。
1: 那当然。
0: 然后我刚刚在说这个男款，我刚还在
1: 就是一件正装衬衫嘛，
0: 对呀、
1: 对不对啊？
0: 你知道吗？我刚跟大刚老师讲说，我前段时间刚刚在网络渠道给我老公买的就是这种款式啊，一模一样。
1: 对，
0: 买一套100多，
1: 要的。那肯定是要的呀，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这一件合起来才
1: 70块钱左右，对吧？而且我跟你讲，两个颜色你都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家，
0: 哎，
1: 你换洗也可以的，对吧？那这件衣服穿出去，第一领子更加舒服了，你头颈不会黏哒哒的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再热，把第一粒纽子再扭开来，是吧？胸口这里它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方便我们正式出门的时候呢，你口袋有个东西可以放，对吧？总而言之，100%全棉，这个材质大家无可挑剔，又做了一些呢悬垂度更好以及呢更轻薄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最后节目还有倒计时十分钟左右啊。今年的上海的夏天，第一很长，
1: 是；
0: 第二很热。
1: 对，
0: 今年啊，你看看，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估计就奔着35度左右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在家里，你说在家里是，我们现在也都开空调了，开电风扇了，但是叔叔阿姨们会觉得空调开得太低，会难受，
1: 对，
0: 难过。
1: 对，还有一个呢，很多人说我穿这个吊带衫啊，我这个肩膀吃不消了，对吧？虽然说你温度一开低之后，我这个什么50肩、60肩，我这真的是吃不消啊。而且你说你这个吊带衫，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啊，一会儿地铁呀，
0: 是的，
1: 一会儿外面的公交车都有空调的，
0: 是的，
1: 上外面也很冷的，对不对？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你真让我整宿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一整宿的开空调，我也吃不消，受不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个透气的清凉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把它穿着睡觉。我跟大家讲，穿睡觉为什么舒服啊？你看它虽然是一个纽扣的，穿脱很方便。
1: 哎，
0: 阿姨妈妈们就不用这样套头了，对不对？不用这样了。但是它这个纽扣，这个前门襟的这个地方啊，做得非常的薄，
1: 对，
0: 整个很柔软，很柔软。你在穿着它睡觉的时候，你翻身滚来滚去，你仿佛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个面料。还有它的版型是宽松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长度呀，左右的宽度啊，
0: 宽松，
1: 余量都很大，
0: 哎，包括后面，抖一抖，特别的凉快。然后你看袖子的地方，它都给你做了加宽了。你抬手啊，早上起来去晨练呀，散步呀，
1: 是，
0: 特别的方便
1: 啊。
0: 衣长，就像大高老师说的，特意给大家做加长了，
1: 肚脐眼啊，
0: 这点特别好。你哪怕你说高举手，完全不会有任何这种走高的风险，对吧？没有这种尴尬的。然后你看平常自然放松的时候，我这穿的最小码，观众朋友你看都能完全包住屁股，看到了吧？完全可以给把屁股给包起来。还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真的不褶皱。你知道这种衣服，你说在家里啊，不小心往哪个角落一塞，要穿着出门时候，尴尬了，对吧？满是褶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不用熨，不用烫，洗完了之后挂在那儿晾一晾。
1: 但它确实100%的全棉哦，
0: 哎，
1: 柔软舒适透气哦，
0: 100%的全棉不是我们口说的啊，观众朋友看这里。100%的棉是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零售价是299，我们都是真正的地曼奇的专柜品牌。
1: 对，
0: 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的，耿瑶身上的蓝色小碎花，还有一个粉橙色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这个颜色真的巨显年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绿色，这个绿色也是很显白的，上身之后看看就知道了，比实物比镜头里看还要好看。
1: 对啊，颜色更鲜艳。
0: 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
1: 对，不用挑不用选。
0: 男款今天是2件，我觉得男款这两个都经典。
1: 对，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铁青色啊，这个呢铁灰色，还有一个呢是藏青色，这个呢都是我们衣柜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颜色了。而且呢，这个衣服你看到没有，它真的就是轻薄呀，就舒服呀，我等等就可以了。
0: 哎呦，
1: 这衣服了，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上，侬稍微只要有一点点风好了，跟侬这个子侬就稳身啊，就好像你都自带空调一样的。第二个，我跟你讲，100%的全棉，你穿在身上的确确实实，晚上睡觉穿着它也可以。沙发上有的皮沙发，你这样一坐，你看它整个后背啊、肩膀呀、肉的地方全都给你遮起来了。甚至我看它是一个衬衫款，所以呢有这个前面都有前插袋的，你出门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必要的东西放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我就给你看一下做工啊，人家看一下整个的呢。双层锁边，哎，这个领口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双层锁边，保持它穿着的挺阔的程度。包括你看口袋的地方啊，它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和压边，感觉上虽然你不是太看得出来，但是它对自己的做工是一点都没有放过的。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
0: 是的，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男款1993件，这个男款是149两件
1: 啊，
0: 女款是199块钱三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给大家配备好了。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是不是要订两套？自己订完一套，要不要给自己爱人订一套？
1: 是，
0: 对吧？老公要不要给老婆订一套？
1: 嗯，
0: 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一起出行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凉快，
1: 对，
0: 一起享受，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个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凉快的上衣。
1: 对，
0: 具体有多凉快，我和大高老师一直在讲这句话，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咱上手摸一摸。
1: 对，
0: 上手感受一下什么叫100%的全棉。
1: 对，
0: 什么叫真正的夏日专属的衣服服装，对不对？又薄又透气，
1: 对，
0: 又吸湿排汗，而且全棉的面料又是天然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上身之后穿着真的很舒服。嗯，但关键是它不透。哎，不会让你
1: 有
0: 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男款女款都不透。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给大家做到的这个颜色花型，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适应任何生活场景。
1: 对，
0: 在家能穿，
1: 是
0: 睡觉能穿，
1: 哎，公园里啊，
0: 出门，哎，公园里遛弯、散步、
1: 都可以，
0: 跑步、遛狗、
1: 锻炼身体。
0: 接送孩子上下学，
1: 对，
0: 你穿这个衣服一点都不尴尬的。
1: 你看啊，同样是这件衣服，如果你穿个白领的老头衫，哎，那个白的那个 T 恤，白 T 恤衫，我跟你讲，跟这个衣服不一样，它就是有点像正装了，对吧？它是一个圆领的衬衫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你看这个男款啊，
1: 对，
0: 就穿上之后有一种自带的松弛感，
1: 哎，松弛感、气派感，
0: 对，一看就是那种老前锋，
1: 对对对对，
0: 老有腔调啊，对吧？叔叔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男款，而且这个男款。适合任何年龄段的男性，二三十岁可以穿吧，
1: 可以，
0: 十几岁的小伙子也能穿吧，包括你说叔叔们，
1: 对，
0: 80来岁了90来岁了穿这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更年轻更时髦，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他还真不愿意买那些老头衫啊，什么老头子的背心啊，
1: 对，
0: 也就买这种年轻时尚款，年轻人也喜欢，您自己穿着也舒服啊，观众朋友。然后包括女款，我今天觉得这个女款啊也是。小碎花是今年又一次流行起来了，
1: 对，很多人说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最想买的那个款式花型，今天全给它实现了，买在心坎里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女款啊，也是亲肤度超级强。我说实话，女生大部分啊，虽然很多人怕冷，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啊，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怕热的，夏天一出了汗啊，我这个身上黏腻腻的，湿哒哒的。喘气都觉得说闷得慌，憋得慌。这个时候你再去穿什么聚酯纤维，穿什么化纤，我跟大家讲，难过死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面料是什么？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的零售价格这一件都200-300块钱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199块钱，1、2、3，3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小碎花，
1: 差不多2折。
0: 但是风格都是很像的，
1: 对，
0: 三件带回去，每一件平摊下来件60块钱，你自己想一想，60块钱是不是买个女性的那种纯棉小背心差不多？
1: 啊，对呀，
0: 60块钱聚酯纤维你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如果聚酯纤维超过60，那你买贵了，
1: 那全棉你就买不到了。
0: 但是我们是全棉，
1: 对，
0: 所以全棉对标到60这个价格，你会觉得很划算。男款我们带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的，男款两个颜色啊，男款我身上穿的藏青色，还有旁边的这个铁灰色啊，两件不用挑不用选，149块钱。带回去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7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100%的全棉，哎，所以它的柔软度、舒适的程度，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悬垂度，我哪怕手一抓，我手一松，你自己看，像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你穿出来灯亮挺刮，对吧？而且呢不容易皱。这个衣服呢又清凉，而且呢做工又非常考究。你看这个领子的做工，彩线啊，你看双层锁边。
0: 是的。
1: 那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口袋的这个地方，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老考究啊。纽子定的一丝不苟，所以这件衣服啊，70块钱左右，真是性价比高，保证你穿了你就盯着穿了
0: 啊。对，149两件。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最后的时光了，拼手速啊。
1: 对，
0: 今天男款女款的尺码都还是背的比较。

0: 足的。
1: 对 ，X 码、XL 码一直到五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五段尺码从100斤一直到180斤、嗯、啊。尤其现在呢，你像这个2XL 啊，以及3XL 啊，这两个码呢是完严重的告急当中了。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 ，XL 一直到五个 XL 码，从100斤穿到200斤体重啊。我们现在呢，3XL 包括4XL 这两个大尺码的体重呢，可能卖的现在更热销一点。
0: 是的。
1: 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紧的，卡码的话你就买大一码没关系的啊。
0: 是的，抓紧时间吧，我们先让大家抢一波现啊，马上现货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还有一份半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100的棉，所以听清楚了，不是说聚酯纤维啊，咱们是1%100的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而且透气性也是非常的不错，贴身穿着尤为舒适。第二个呢，我们都做的更加的轻薄，不是那种厚厚的棉，女款的话呢，它三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红色、绿色以及蓝色呢，这个呢都是小碎花，非常时髦。整个衣服呢，做多做的比较宽松，所以肩膀也好，袖子也好，长度也好，余量都很大，穿着起来又轻薄又凉爽，而且呢，整个版型都是做的非常考究。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铁灰色，一个呢是藏青色，全部都是圆领的。 带有纽扣的，我们说上衣的这样一个休闲款，你无论是正式穿着还是日常的，我们说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去锻炼呀，小区里遛个弯啊，买点东西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呢，今天啊第一次给大家见面，又考虑到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大家很喜欢今天的两个款式，100%的全棉，这个价格难得一见，所以赶紧买起来，天气马上就热起来了，给家人的家里面的男士女士全部备起来，加油打电话。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相信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双档这个咱们上海的传统的美食应该来说非常的熟悉，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做双档呢，首先你得买好的肉馅，然后还得自己买这个油面筋，还得自己去买这个百叶包，非常非常麻烦，一点一点包出来，好不容易弄好了，又发现其实吃不了多少，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肉好，咱们的百叶包好，同时我们的油面筋也更好，全部都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并且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所以今天还会有额外加赠。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灯，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一个油面筋塞肉跟百叶包。其实这两个品的话都是咱们上海人的餐桌上的一些比较家常的一个菜，
0: 当然
1: 但弄起来的话确实是麻烦，今天给您提供到一个更具性价比包括更省时间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直接帮您都弄好了，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批次也非常新鲜，而且今天有到一个额外的加赠，所以如果您之前买过或者还想再买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
0: 抓紧时间，咱们今天还是不到200块钱，但是给大家来做的是油面筋塞肉，一共5袋，550克一袋。鸡汁百叶包是340克一袋，有5袋，一共10袋。同时再给大家送上的是 open 原则，这两个你如果两餐是可以当成双档来吃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单独的来做红烧的、清蒸的，或者说是直接放个汤都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就在今天为大家额外赠送我们的藕粉圆子甜咸味道随机给大家一袋啊，甜咸味道随机给大家一袋。首先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的鸡汁百叶包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宗的江南风味，苏州的千张，而且肥瘦比2:8
1: 的肉馅，
0: 整个的肉馅非常非常的不错，并且肉馅的含量非常的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啊，油面筋塞肉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优质黑毛猪，优质黑毛猪还是用前腿肉，拒绝边角料，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
1: 对的，
0: 大于等于85%，也就是说一颗肉，一颗咱们的这个
1: 油面筋塞肉，
0: 油面筋塞肉，比如说它是100克，
1: 吃到的大部分都是肉馅，
0: 里面的肉馅就有85克。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口满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边，大家应该非常的了解了，这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本邦经典系列油面筋塞肉，你看啊，所有的这个
1: 配料很干净，
0: 猪肉的比例大于等于42%。有些观众朋友就说了，哎，刚才不是说大于等于85%吗？来看这边啊，
1: 又没还有个汤料包在里面，
0: 每一颗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为什么到这边会含有42%呢？因为它总重里面还包含了整个汤料包。我们先看所有的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里面的内容物啊。首先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和鸡粉，还有食用盐，没了。是不是整个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在干净的前提之下，我们现场替大家来打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每一袋里面是包含了一袋的油面筋，每一袋是有9只，
0: 一袋9只，再加一包红烧的酱汁汤料。
1: 对，
0: 把这个红烧的酱汁汤料去掉，里面的肉馅占比每个油面筋塞肉的大肉丸达到8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个红烧汤料你可以完全不放，你可以直接做水煮或者清蒸的。如果说喜欢吃红烧的，可以用到它。
1: 对，单独做一道红烧的油面筋塞肉，
0: 对，
1: 也是可以的。包括到我们的
0: 鸡汁百叶包，它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来看啊，我们今天百叶包的配料：猪肉、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和碳酸磷
1: 碳酸钠。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少有这么干净的千张做法了。很多会用一些这个其他的什么红曲霉啊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红曲粉啊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那么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食用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当中水、油、鸡油、鸡精、鸡粉、鸡汁、大蒜等等等等，也是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接下来就给大家看看了，85%的肉馅含量到底有多少？
1: 对，这是一个咱们比较经典的一个双档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
1: 两颗油面筋塞肉加两颗百叶包，
0: 对，
1: 自己再下一点点的
0: 粉丝啦、香菜啦，
1: 香菜
0: 放一点，
1: 对吧？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份双档。
1: 对的，就是一份双档。
0: 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份双档其实很简单，
1: 粉丝汤嘛，
0: 只需要你会煮开水就可以了。
1: 关键是咱们的这个双档的里面的这个肉怎么样呢？对吧？
0: 你看
1: 油面筋塞肉，我把它的这个油面筋给撕掉去，包括油面筋我们都是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油面筋，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很韧而且很吸汤汁的，
0: 一整颗的，你看85%以上的肉馅含量就出来了。
1: 这个吸满汤汁的油面筋给剥掉去之后，你看里面的肉馅 大小
0: 特别大，
1: 再把它这个肉馅，它这个肉馅都是非常有颗粒感、有嚼劲的，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猪前腿肉，而且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2: 对的，
1: 所以这个肉它又有香味儿、而且的话又有那种颗粒感。
2: 包括这你看这个鸡翅百叶包啊、白白胖胖的，很多人说这个里面是不是百叶很多啊？
1: 很厚的那种，对吧？
2: 不用夹了，我直接咬。
1: 你直接咬吧，我觉得你直接咬，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百叶包它有多薄，包括里面的肉馅有多足。而且它这个是带着那个二八肥瘦比的有汁水的那种肉馅、你一口下去是很有猪肉的那种香味的，
2: 特别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
1: 是不是有点
2: 胖。整个百叶包里面全部的整块肉，整块的肉馅，不是里面一层百叶包夹一层肉馅，一层百叶包夹一层肉馅，那么这个里面千张皮就多了。
1: 对，
2: 这个是直接把整块的肉馅包在里面，
1: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
1: 全，而且包括到有一些的那种千张、它可能那种特别硬、特别黄、特别厚的那种、其实包出来的它口感不会太好，
2: 没有，
1: 所以我们选择到苏州的，
2: 没有塑料味，
1: 对的，
2: 对吧？油面筋三肉每颗肉的含量高达85%，
1: 每颗肉馅。
2: 鸡翅百叶包五袋也是给到大家10袋，今天额外加赠一袋藕粉圆子，199元。自助订购立减5元，相当是194，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10包我们的主食，
1: 对，油面5包油面筋三肉加5包百叶包，对吧？今天再额外送您1包价值16元的藕粉圆子，
2: 真的，
1: 这个藕粉圆子是我们私塾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礼物。希望您说，如果觉得尝完之后还不错，然后您可以在商城下单。
2: 我们以后会上专门的节目。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4: 对对对，
3: 花钱多点的时候吃、
4: 老早没个月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5: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了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6: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4: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7: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3: 很少吃到它，
7: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3: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7: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2: 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这个油面筋三肉，我相信是很多咱们江浙沪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小朋友，既有豆制品，又有鲜肉，可以说一口一个，完全不需要吐皮、吐骨头、吐刺，这个是很多年纪这个小朋友或者年纪大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的，包括到红烧的，对吧？也是大家喜欢的这种浓油赤酱的口味，而且今天每一包里面。对的，每一包里面都给汤料包给您配齐了，您就像这样，我们做一个红烧的，对吧？
2: 可以，
1: 都给您准备好了。然后包括您想如果再加一点其他的一些蔬菜、娃娃菜，
2: 而且我觉得咱们特别特别的贴心，鸡翅百叶包放汤的汤料包有，我们的红烧油面筋三肉的红烧酱汁也有，而且都是单独包装。您如果想要一起放清汤的，我们有鸡汁的；如果一起想要放红烧的，我们还有红烧汁，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的，
2: 这个就是私塾故事的细心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才200元不到，5包油面筋三肉，每一包550克，其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单个油面筋当中的肉馅含量达到了85%以上，让大家可以完全
1: 对，而且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黑毛猪的肉会比较香一点吧，
2: 比
1: 普通的那种猪肉。另外一个，对于馅料的部位的一个挑选，我们也是非常严格，不用那种什么边角料、什么淋巴肉啊那种乱七八糟的，
2: 这点很重要、
1: 就用猪前腿肉。
2: 因为黑毛猪其实就是中国的本土猪肉，中国的本土猪肉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产量比较少，出栏率虽然高，但是它生长比较慢。外国我们现在看到那种白色的猪， 就是包括说那种篮里面那种白色粉色的猪，嗯、其实都是90年代从国外这个引进进来的。
1: 是不是小时候我听到说叫洋猪还是叫什么？
2: 那个时候叫做洋猪嘛、嗯，那个时候还嫌这个猪肉有点膻味儿的。现在其实已经改良了很多了，嗯、但是那个猪肉出栏率很快。大概几个月就可以出来了。
1: 经济成本低嘛，
2: 经济成本很，它的好处就是让更多的人吃到肉了。
1: 是，
2: 但是还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黑毛猪肉香啊。我们今天就用到了黑毛猪，而且拒绝其他边角料，只用猪前腿肉。我说句实话，这个猪前腿肉如果不是在这儿，就是做龙江猪脚饭，对吧？龙江猪脚饭其实一碗你大概也要40-50块钱呢，
1: 或者你就做小炒肉的那种，对吧？
2: 对的，非常非常
1: 贵的。但它做肉馅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一定的肥肉的块，
2: 而且我们的今天的肉馅比例是大于等于85%，而且肥瘦比是2:8，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面筋也是选择到苏式面筋，
2: 对，可以吃到汤汁的。嗯，那我们的这个千张也是非常的不错啊，苏州的精选的千张用到的是太湖猪，也是用到了猪前腿肉，让大家完全放心，也是2:8的肥瘦比，所以它无论是我们的油面筋三肉，还是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白叶包，
2: 摆着白叶包，你吃进去以后可以吃到非常浓郁的汤汁的口感。为什么刚才我咬了一口感觉到有点张不开嘴？因为被汤里面的汤汁给烫到了。
1: 对，
2: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看，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蒸的好吧，
1: 来
2: 一个蒸的。这个是我们的今天做了一个剁椒的这个方式、啊、
1: 就鲜的开胃的一种、哎、对吧？其实你可以透过它的这个百叶包的这个千张的皮，你就能看到里面的馅料是鼓鼓囊囊的，
2: 打开
1: 你稍微给它，你看汁水就已经飙出来了，
2: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肉是非常的
1: 多，
2: 是的，
1: 你看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嗯、我们选择到苏州的千张就是这个原因，它又薄又韧，能包得住这个肉，它不破，但是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不会说那么硬那么厚，对吧？
2: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的肉馅有多少，这是一半、啊、
2: 哎呦真的很棒，
1: 这是一半的一个肉馅，你看有这么大、嗯、而且都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调味我们也是调得非常的好，就我觉得我们这个肉馅调得真的很好、哎、我很喜欢吃。
2: 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三肉啊，
1: 一口下去，
2: 一口下去几乎全是肉，
1: 几乎全是肉，真的
2: 吗？里面全是肉，而且这个肉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肉质纤维，没有那种加了很多这种大豆蛋白的东西，
1: 那种搞得跟肉糜肉泥一样的那种。
2: 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它的肉的含量会比较低，但是你吃起来很像肉呢？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可能会加入一些淀粉，嗯，加入一些
1: 大豆
2: 蛋白，
1: 一些加工品制品。
2: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在这边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淀粉加了一点点，是为了让它能够调和起来，能够有这种粘劲起劲，吃起来有嚼头，不是那种大量的加淀粉。如果大量的加淀粉，应该加在这个油面筋的前面。
1: 你看它在配料表还排在那个小葱跟那个味精后边。
2: 对的，说明比我们加的葱还要低，还有盐，没了，是不是很干净？包括说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啊，也非常的干净。你看鸡汁百叶包的整体的配料表，猪肉千张用的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也就是苏打粉，也就是苏打粉，然后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包里面的配料，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盐、香辛料，没了，
1: 没了，都很干净。
2: 所有的都是放在冷冻室啊，冷冻室不要放到冷藏，你要放到冷藏，今天就要吃掉。今天就一定要吃掉。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嗯，这个您可以放心啊，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因为我们是每个月都会重新进一次的。
1: 我
2: 今天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前两天进到了。
1: 你油面筋就是前天刚入仓库的。
2: 前天刚入仓库。
1: 对的，都非常的新鲜，您可以放心。
2: 油面筋三肉550克5袋，每一颗油面筋的里面的肉达到了85%。以上85%以上，嗯，鸡汁百叶包全部都是我们太湖猪的，全部都是用到猪的前腿肉，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什么淋巴了什么猪没有、啊、
1: 不用那种边角料，
2: 全部都是的啊，一共10袋199，再额外送出一份藕粉圆子，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请一号前来进行咨询，您够 0215111。

0: 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1: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2: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3: 从小吃到大？
2: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3: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2: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4: 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私厨故事。首先，自有工厂，自己的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同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一颗都要求很高。你在市面上，首先你看到了菜场里能不能买那种百叶包，能不能做买这种油面筋三肉，有的。很多小商小贩在卖这种豆制品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去隔壁肉摊上舀一点肉出来，然后自己就往这个里面塞。首先卫生条件我不多做置评，你就看这个肉摊上的这种
5: 机器
4: 机器
5: 洗没洗过，对吧？或者
4: 多久一个月洗不洗？
5: 多久洗一次？
4: 第二次第二点我就来问了，他摇出来的肉，你想小商小贩为了更多的利益，他说他不可能说我只要猪前腿肉，你给我，他肯定是跑到那边什么便宜肉我买什么。那么猪肉摊里面他也是，哎，正好我有一些前天卖不掉的肉，大前天卖不掉的肉，我直接便宜点卖给你不就结了吗？反正是做肉馅的，反正要做熟的，我多加点调味料不就搞定了，
5: 把那味道盖住嘛，对吧？
4: 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首先全部都是，首先用到的油面筋三肉都是我们的黑毛猪。第二点，只选猪前腿肉，没有一些所谓什么淋巴啦等等
5: 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不用的，
4: 全部都用，
5: 全部都不用的，
4: 只用猪前腿肉，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个丸子每个油面筋三肉里面的肉馅都达到85%上，
5: 每颗哦，是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
4: 鸡汁百叶包也是用到的猪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
5: 心。这可以给大家承诺的。
4: 一样的，用到的是太湖猪，对吧？给到大家两个加在一起，一共10包，199块钱。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在菜场里你也能买得到，包括这你自己买回来也能做得到。但问题是，我说句实话，自己做费时费力，而且吃力不讨好。
5: 对，
4: 真的做了这么一大堆，家里面没人吃。但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你要是没有我们这种包装，你直接冻到冰箱里面，时间一长会串味儿的。但是我们这个有包装了以后，它整个的味道就不会有更多的问题了。
5: 对。
4: 那么今天一共有多少呢？来，今天油面筋塞肉、黑毛猪肉、猪前腿肉用到的是也是我们的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对不对？给到大家
5: 苏式的
4: 油面筋，
5: 苏式的就是很吸汤汁而且很韧的那种。
4: 哎，550克有5袋，咱们叫鸡汁百叶包340克有5袋，一共10袋了。
5: 把它们的数量也给大家说一下，油面筋塞肉每一袋里面是有9颗，
4: 9颗，
5: 鸡汁百叶包里面是6只，
4: 对吧？
5: 所以总共的话，你看就是5945加上30，对吧？75只。
4: 当然还要再送一包藕粉圆子，
5: 对的，
4: 咸甜口味随机。就是送给大家尝一尝，
5: 送给您尝
4: 的，大家自己来我们的东方购物的商城买就可以了。
5: 对的，
4: 199块钱，自助您购立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块的折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配料表，
5: 配料非常干净，
4: 真的，我说句实话，要比您在这个菜场里面可能买的要更加的干净，因为我们是工厂化、集团化的管理，所以一定是生鲜猪肉给大家来做到的，非常的放心。
5: 对，
4: 了不起就是冷鲜猪肉，还不可能是冰冻猪肉了，对不对？然后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食用盐，没了。
5: 哦，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上面的生产日期是8月14号。
4: 8月13号。
5: 8月14号，
4: 保质期到明年。保质期到明年。
5: 对，8月14号的生产
4: 期。正面再给大家看几个点啊，正面再给大家看几个点。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
5: 这个是写在包装上的，不能乱写的。
4: 如果不到，我们负法律责任的。我如果不到，我们负法律责任。还有一句话，优质黑毛猪不是黑毛猪，我们负法律责任。绝对的猪前腿肉，拒绝边角料，如果不是负法律责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包装上的东西不能乱写的，这个我们还是要。
4: 还有这个包装，你也可以看一看，你看。用到的是太湖猪的，也是猪前腿肉，
5: 但呢，
4: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猪肉千张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也就是大苏打。然后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汤包里面是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 非常非常的干净。现场给大家来看
5: 一看，而且每一个白叶包都是手工包的，
4: 全部都是手工包的。什么叫做我们的肉含量大于等于80%？
5: 对的，我给大家挑一个吸满汤汁的这种，
4: 随便挑一个就可以了。
5: 挑一个这种来，
4: 对的，
5: 你看，
4: 打开来，首先
5: 薄薄的一层油面筋给它撕掉，
4: 很有这个韧性。
5: 我觉得油面筋它要吸满汤汁，它好吃啊。
4: 对的，
5: 所以为什么选择到苏式的油面筋？
4: 吸满汤汁了以后很下饭，
5: 撕掉你看有多大？嗯，我拿个对比一下。你看到没？
4: 是不是85%？甚至要比85%。
5: 这个是油面筋还抛起来的那种状态，你看。
4: 对的。
5: 你看这个肉馅有多大？里面的肉馅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把它这个肉馅撕开给您看一下，里面肉质的纤维颗粒。
4: 里面是有肉质纤维和肉质颗粒的。
5: 对的。
4: 它不是那种一撕就烂的，有一点点的 Q 弹的嚼劲的。
5: 对的。包括你能看得到那种肉的颗粒都看得到的，对吧？这个肉很香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觉得它是比普通的白毛猪要香。
4: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啊。
5: 哦，这是一个
4: 百叶包，新式的做法，
5: 茄汁的。
4: 夏天很开胃。
5: 很开胃哦。
4: 茄汁冬瓜既消暑又开胃。
5: 对的，每一个的话，你看透过百叶包的这个签章，你就能看到里面肉馅有多鼓。然后的话，你看苏州的签章，薄薄的一层一撕开，
4: 它就
5: 里面这个肉汁肉馅
4: 不是一层肉一层签章，一层肉一层签章，
5: 你看有多薄，
4: 包在外面，
5: 里面的肉馅有多厚，
4: 包了2圈半吧。
5: 对的，里面这种肉馅，你看非常多，非常的多汁。
4: 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来再给大家细数一下，咱们今天油面筋塞肉有5包。每包9个，鸡汁百叶包有5包，每包6个，一共的价格199元。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今天再额外送上藕粉圆子1包，咸甜随机，自动凝固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相都是192，一共10包我们的这个主菜，再送给大家一份圆子，对吧？
5: 对的。
4: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按一下1号键0215119900。
6: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7: 对对对，
6: 花钱多点的时候吃。
7: 对对，老早门外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8: 母亲他们都是新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0: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1: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2: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6: 从小吃到它，
2: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6: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2: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4: 来，各位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速度越来越快啊！因为大家都看上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黑毛猪的油面筋塞肉加鸡翅百叶包。
5: 我跟大家说，这个这两个单品我们都是单独卖的，之前而且都卖得非常火爆，
4: 而且原来都是200多块钱的。但是很多人说，单买油面筋塞肉，你让我买个10包，太多了。
5: 我还要自己单独再去买百叶包，
4: 单买百叶包也太多了，有没有两餐的？所以呢，小邓也非常的贴心，首先把两个都要200多的都减一半，但是呢，价格做到200以下，199元。
5: 对，
4: 同时还要再额外送出我们周年庆的藕粉丸
5: 庆生礼物，
4: 对吧？庆生礼物，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是194。原来的1.99元的积分一送，相当是192，整整10包我们的主菜，再送一包藕粉圆子。这10包主菜当中，5包是肉含量85%的油面筋塞肉，每包9只，一共5个。鸡汁百叶包是我们鸡肉这整个的猪肉的含量特别高的，然后
5: 对的猪前腿肉
4: 给到大家，1包有6个，有5包。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抢到今天所剩不多的备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一共多少钱？199块钱，你拿到的是5包油面筋三肉，全部都是黑毛猪，全部都是猪前腿肉，每一颗保证给大家肉含量大于等于85%，
1: 肉馅比例85%以上，
0: 大家可以完全
1: 每一包是有9只哦，
0: 有9只，
1: 然后汤包也是都有的，
0: 对吧？45只。鸡汁百叶包给到大家，每一包6只，一共5袋，30只。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两个都是单独有汤料包，都是单独分开的。
0: 这是我们的周年庆典额外送出的藕粉圆子，对吧？咸甜随机，
1: 一个是黑芝麻的，
0: 199，
1: 对的，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荠菜肉馅的。这个礼物的话，价值16块钱，您可以在东方购物商城也买得到的。如果说您吃了之后觉得，哎，这个东西还不错，觉得挺好的，您可以自己再复购一下。
0: 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说到用黑毛猪，就一定用黑毛猪；说到用前腿肉，一定用前腿肉，不会给您来做倒浆糊的东西。您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你看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食用盐，哪个你在厨房里面找不到？都厨房里面找不到，对不对？
1: 对，都是常见的调味
0: 料。我们再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好吧？翻过来看一看，在这边还有几个字，大家看清楚啊！你看，每一颗去掉我们的汤料以后啊，每一颗比例达到了85%，这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大家可以放心。
1: 这我们印在包装上的。
0: 用黑毛猪绝对不能用其他的猪了，不能用那种羊猪、白的猪了，一定黑毛猪，一定是猪前腿肉，拒绝用到边角料，什么淋巴肉，不可能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然后鸡汁百叶包也是一样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放心的水准。什么放心？你看啊，
1: 配料表也很干净，
0: 猪肉千张，千张是用这个做的，连千张的配料表都给你做，因为有一些千张用的可能就不是苏打粉喽，
1: 就你可能吃起来硬硬的，有塑料感的，厚厚的那种，对吧？颜色也不对。
0: 鸡蛋液、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好，汤料包都给大家，因为一般来说哈，这种高汤包，可能很多人
1: 有一些浓缩的
0: 东西了啊。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盐、香辛料
1: 没了，也非常干净。
0: 这都是自己熬出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不对？所有的加在一起，一共10包。来，现场这个是我们觉得啊，这是
1: 很鲜的一个，
0: 这个叫做什么？江南地三鲜。
1: 对，
0: 江南的地三鲜，
1: 有笋，有火腿，来一点点蛋饺，
0: 咸肉，
1: 对吧？
0: 火腿，
1: 对，这就单独的用油面筋塞肉来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汤。所以说，单独可以做菜，但是你做到一起做双档也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对吧，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0: 看看什么叫做85%以上的肉类？
1: 那你看，把这个吸满汤汁的油面筋给撕掉之后，你看里面的肉馅。
0: 是的，看一看。我们再拿一个，就是旁边的这个整个的鸡汁，这个油面筋看一看。
1: 那它这个有点泡浸满了汤汁嘛，有点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大小，85%。
1: 反正保证您是85%以上，每一颗比例都是85%以上。
0: 大家可以，
1: 你看里面肉质纤维、肉质颗粒，你到嘴巴里面的
0: 是整一颗的肉馅。
1: 对，你到嘴巴里面的那种肉香跟咀嚼的口感。
0: 猪的前腿肉没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淋巴肉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大家来做到的保证，好吧？来，油面筋三肉，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前腿肉，一共9颗。
1: 每5袋，9颗一袋，
0: 给到大家45颗。
1: 对，
0: 鸡汁百叶包用到的是太湖猪，也是猪前腿肉，也不用什么淋巴肉，你放心啊。
1: 对，1袋6只，
0: 1袋6只，一共5袋，30只，然后再送额外的藕粉圆子199，自动拎购立减5元，194，原来的1.99块的积分再送上192，这些全部都带走，好吧？喜欢的话，现在银行间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02-1511-9900。
2: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对对，
4: 花钱多点的时候
3: 对对，老早门外要打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5: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6: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7: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从小吃到它。
4: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吗？
4: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为什么今天要买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呢，单纯的油面筋三肉有的220几块钱十包，如果说单纯的我们的鸡汁板一包呢，也快要200块钱左右了。但是有些观众朋友说，我这么多放在家里面，其实你说单一类，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好吃的。
1: 我有些时候想做个双档，对吧？
0: 做个双档是可以
1: 的。那我还要单独买两套组合，
0: 对
1: 吧？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的是各五包，
1: 对，
0: 而且价格呢又打下来199块钱，同时呢再额外送出一个藕粉圆子，相当于是199带走了整整十包了，对吧？同时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油面筋三肉保证是黑毛猪，保证猪前腿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保证猪前腿肉，为大家来做到。所有的产品的质量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包括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都很新鲜哦，
0: 而且保证给大家，因为是工厂集团化管理，它反而是要比菜场和我们的一些小商小贩
1: 要卫生，
0: 它做的要更加的卫生，
1: 对，
0: 因为时不时就会有食监局的人会去查的，这点大家应该明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食品上的要求会更高。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来，我们今天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首先鸡汁百叶包，用到的是太湖猪的猪肉，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对不对？
1: 对，
0: 猪的前腿肉，
1: 二八的肥瘦比，
0: 二八肥瘦比，所以一口咬下去，这个
1: 肉
0: 百叶包
1: 啊，
0: 肉汁爆浆，而且很鲜，
1: 对，
0: 很意外的很鲜，对吧？江南的风味，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而且又有嚼头，
1: 对的，它吃起来不会硬，然后不会说很厚的那种，
0: 它不像是那种塑料的那种口感，
1: 对的，吃起来口感其实非常的好，
0: 对的。来，苏式面筋，所有的都是优质的黑毛猪，上等猪前腿肉，没有边角料，也就是没有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肉了。
1: 对，我们不会用那些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每颗肉丸的比例大于等于85%，写在包装上的。很多人说是真的吗？来，现场给大家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写在包装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的包装啊。你看，首先每颗肉馅比例85%，拒绝采用边角料，严选优质黑毛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配料表我们就不看了，好吧？所有的配料表，我可以保证。您在家里面的厨房基本上都能看得到，
1: 对，因为前面都展示过很多遍了，
0: 都展示过很多遍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双档，
1: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吃的话，咱们就做一个这种粉丝汤，双档粉丝汤，对吧？
0: 对的，
1: 又快，然后又省时间，但是您吃的又很好，又是咱们本帮的这个味道。
0: 的确，
1: 那我都不用直接用夹子，我直接咬一个这个百叶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直接咬一口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鸡汁百叶包，哎呦，是不是很大？
1: 爆汁，
0: 爆汁。首先它是爆汁的，而且你看里面的肉，它不是百叶卷着里面的肉馅一层一层卷出来的，很多的百叶的包法是一层层卷出来，那它就不是非常非常多的肉馅了。
1: 而且包括它这个千张啊，我真的吃到过那种很厚很硬然后很黄的那种，就是千张嘛，就口感不好，但我们这个苏州的千张真是有一说一，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有点好吃。
0: 对了，因为它既鲜又好吃，而且这两个呢，你如果说是不用我们的这个红烧汁儿的话，它其实直接吃也不会咸，过饭吃下饭吃也非常的鲜，
1: 不咸
0: 非常好吃啊。再来细数一下，油面筋塞肉，首先黑毛猪，对吧？猪前腿肉，二八的肥瘦比，每一包9个，一共5袋，45只。鸡汁百叶包，我们太湖猪用到的也是猪前腿肉，也是二八的肥瘦比，每一包有6只，也是给到大家5袋，199元，再额外送出一份藕粉圆子，咸甜的口味随机。这个要跟大家来说清楚、
1: 啊。黑芝麻或者荠菜的啊，因为这个品是相当于丝厨故事30周年庆的庆生月送给您的，价值16元一袋，您可以在东方购物 APP 或者商城都搜得到的。
0: 没问题。
1: 您尝了之后，如果觉得这个品确实不错，您可以
0: 再
1: 购买一买支持一下我们，谢谢大家。
0: 对，另外呢，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同时再送上1.99的积分，192。这一些全部都带走，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2: 小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是吧？
3: 对，花
2: 钱多点的时候吃、啊。
3: 对，老是没个要打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6: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从小吃到大。
6: 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吗？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呢，首先选品选料都要求
1: 原材料非常的要求严格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卫生啊，包括它的工艺会有要求，我对它所有的一些原材料我们都是有专人去做到一个检测，包括入库的。
0: 对的。
1: 所以就您今天看到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对吧？百叶包里面用到的一个千张，包括肉馅，我们全部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采购的一个流程。所以今天能 带给您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啊，我们今天自己都很放心的吃。
0: 对的，
1: 对吧？所有的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0: 对，
1: 唯一要就是您可能就是要拼手速抢一下的。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说，这两个品真的我们单独卖都卖得非常好，可能在外面有一些渠道的那种大家可能刷到过的一些外边的达人都是要我们现在要抢货，我们都不一定给得出来。
0: 是的，
1: 所以您能看到我们油面筋塞肉的生产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能够新到8月14号的一个生产批次。
0: 为什么？大家可以完全的
1: 卖得非常快。
0: 第一点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肉，油面筋塞肉呢是用到黑毛猪前腿肉，而且为大家来做到是28肥瘦比。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千张包也是一样的，它是太湖猪，
1: 对，
0: 用到了猪前腿肉也是28的肥瘦比，然后所有的配料保证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添加剂，
1: 都是厨房能常见的一些调味料。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50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我们四喜烤麸味力，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到处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519901990。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观看，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0-0215-199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4: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0: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5-1-9-9-0。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天气是又闷又潮又热。那这个时候，呵护我们私密的小花园的这个材料啊，一定要做好足够的透气、吸湿、排汗才可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想到好材料，您就能想到什么？是不是100%的天然香蚕丝？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高端的桑蚕丝的内裤，不仅颜值够高，而且上身的舒适度非常好，并且整个的面料从底裆到前片后片用到的都是6A 的100%的桑蚕丝。所以其实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基本上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比我们今天这条桑蚕丝内裤还要更高端的女士内裤了。今天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给力的价格，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您更好的推荐介绍呢，我也是请到李莹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1: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很多女性朋友对于内裤是比较忽略的啊，但是为了你的健康，然后为了你的舒适，必须得考虑到桑蚕丝内裤。其实很多网页资料也在告诉我们啊，内裤发黄变硬要警惕了细菌的残留。很多阿姨们姐姐们觉得发黄变硬就是旧了而已，其实不然啊。包括常年穿不透气的内裤，私处闷热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建议大家现在到了内裤该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出伏之后呢，进入到了秋老虎的天气，依然是闷热难耐，包括台风一个接一个，你会发现也很潮湿。很多内裤你洗涤完之后，它虽然是棉质的非常好，但是只吸湿不排湿。我们今天做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达到是6A 级别的。哇，
0: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外面的衣服你可能经常更换，外面的衣服穿得很高端很体面，但是内里呵护我们小花园的这样一个私密部位的衣服，你有没有选择好？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裤。首先你看拿在手里啊，它不是那种紧紧的绷着你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上身之后没有什么包裹感，然后再来观众朋友，你看弹性力度非常大。虽然我们是100%的桑蚕丝，但是我们是做到有弹力的6A 级的桑蚕丝的面料，所以弹力很强哦。而且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市场上的桑蚕丝的内裤啊，都是这种光泽度很强，像这种纯真丝啊，纯真丝，但是你会发现它稍微拉开一点会透手，
1: 变薄了，
0: 哎，变薄了，
1: 然后支数很低，密度很低。
0: 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双层编织的，里边一层，外面一层，所以你看，哪怕我把它撑开之后，你只能看到我的手指头的骨节，但是你看不到我手指头的那种透过来的透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加厚的，虽然是加厚，但是真丝。它本身的透气性能，加厚是为了让它经久耐穿，真丝本身的透气性能就已经非常适合夏天了，特别的凉快，包括内里底裆的部分啊，呵护我们最私密的部位的这个地方，你看光泽度强不强？这都是100%的桑蚕丝，这里都是非常吸湿排汗透气的。上身之后给大家感受一下，为什么耿瑶一直说非常适合咱们女性朋友，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因为今天啊，你看我们今天上身之后。
1: 臀部是全包裹的啊，
0: 臀部是全包裹，哪怕是稍微丰满一点的臀部，今天都能够很好的收拢包裹。而且哪怕你说，哎，我这里有点这个妈妈臀啊，拜拜肉，这个赘肉啊，它不会卷边的。你看它做的是那种一指的加宽卷边，这种包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
1: 基本上达到了那种平角裤的既视感。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边的话，它就肯定会容易这样。
1: 卷边，甚至于走着走着变成丁字裤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会卷边，腰头的部分也不是那种纯低腰，我们是中高腰的。很多人说小姑娘喜欢穿这种内裤，对不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更喜欢穿这种高腰
1: 中高腰的，对，包括在腰围的地方可以演示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超强弹力啊。今天我们最大的尺码是做到3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地方，我们做到了双面全部都是100%的这个桑蚕丝，弹力变得更强。不仅腰围这个地方有弹力，很多人说我大腿根部这一把特别粗，来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依然是有弹力的。其实很多人对于桑蚕丝会知道，我知道桑蚕丝很好，但是在市场当中就是非常的贵，我们今天做到了一点都不贵。
0: 是的，
1: 右边有两个组合啊，如果你是选择三条的话，我们是299，但是呢这个组合相当于要100块钱左右一条。如果你选我们另外一个组合的话，更具性价比，399块钱总共可以5条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桑蚕丝它整个的属性是吸湿排汗透气，我们光口说无凭，用实验来给大家证明一下。首先在吸湿排汗透气的部分，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坐的时间长了，一站起来的时候，这个内裤
1: 湿哒哒的
0: 粘在屁股上，很难过的。那我们今天能很好的去把它排汗吗？排湿吗？
1: 当然可以啊，我直接整条内裤都已经浸在水里了，包括底部都在滴水啊。来看一下吸湿排汗性，我基本上纸巾吸过的地方颜色已经变浅了。这个代表什么？哪怕你是运动的啊，肚子啊、胃包啊、底裆很容易出汗的，依然能够帮你及时的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实验。另外我要说到我们的克重，市场当中很多桑蚕丝的底裤只有70克左右，很多人说70克左右已经属于高密度的了，但是今天我们足足达到了85克，
0: 双面针织。
1: 对，双面针织。我举一个分量啊，这就是市场当中70克左右的，
0: 这个已经
1: 我们是85克，直接重量上和密度上要比70克来得更加重，所以穿着和洗涤之后不容易什么越洗越薄，也不太容易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哎勾丝了，对吧？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就是很多人说秋老虎天气依然很闷热，包括在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潮热难耐怎么办？来做个实验啊。普通的我手里拿的是棉质内裤，很多人说棉质就算是很好的了，但你仔细吹一下气，你会发现它依然属于比较闷热啊，
0: 不透气，
1: 口水，里面的所有的球都是不动的啊。来放开以后，把我们的桑蚕丝啊，我轻轻的，
0: 哇，里边的泡沫小球已经随着，而且你看它那个水蒸气已经出来了，观众朋友，所以其实水气、汗气是可以快速排出去的。
1: 对 ，baby 当中所有的湿气就是模拟你身体里边所有的湿气，它能够及时通过你的100%桑蚕丝的内裤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的。
1: 还有很多人说我喜欢穿小蕾丝，很多小蕾丝的内裤你仔细一看，材质是100%聚酯纤维。
0: 聚酯纤维。
1: 聚酯纤维就相当于什么？我们叫塑化剂吧，塑料吧，对吧？就是相当于这种塑化剂和塑料长时间的闷在你的体内一样。
0: 看着也挺高端的。
1: 烧了啊，它是没有阻燃性的，然后。一拉，咦，都拉出那种，看到没有？
0: 像黑色的石油一样。
1: 对，7小时、8小时，甚至于很多人是24小时长期穿内裤的，你就闷着，是不是特别不舒服？来，再烧一下我们的啊，100%的桑蚕丝内裤，它能做到阻燃性，而且基本上你闻到的那个味道。就是那种粉末状，然后跟我们头发丝儿那个味道是一样的，这种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
0: 是的，
1: 它属于弱碱性，非常非常接近我们的皮肤和质感，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说，越闷热的天气，你越选择我们的内裤就越舒服。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内裤高端？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每一条桑蚕丝内裤经过严苛的检测，我们可以把检测报告给大家看一看，展示一下。出去市面上你可以找找看，这么好的桑蚕丝内裤有没有？85克的双面针织，在克重方面，我们就要比普通的所谓的真丝内裤来得更重，分量更重，成本更高，但是更加的耐穿，不会像普通的内裤一样那么的娇气，那么的娇贵。除此之外，你看像什么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未检出 ，pH 值是弱酸性，弱酸性的东西对我们的小花园非常的友好。面料方面，100%的桑蚕丝啊，除了包边以外，里片、外片。全部都是桑蚕丝的，并且我们整个的抗菌给大家做到了抗菌1、2、3、4、5，5个小 A， 这也是内裤当中非常高的一个级别了。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桑蚕丝也是分等级的，我们今天用到都是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好像在6A 之上已经没有更高等级了。
1: 对的，所以呢，我们做到这样一个级别，还做到了有抗菌报告，阿姨们、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穿着。
0: 是的。
1: 另外，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啊，说我现在如果要来选尺码，该怎么来选？我们直接最大尺码做到3XL 嘛，160斤左右的阿姨们大胆选择3XL， 140-150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嘛，105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全新品首发，我们给大家新品体验，价格非常的有优势啊！给您来看一下，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这个三条装带回去，今天299块钱，单条连100块钱都不到，100块钱不到，只能买藏桑蚕丝底裆的内裤差不多。而我们今天是通体桑蚕丝，东方购物今天399块钱，单条核算下来79块钱买5条，而且不管是买3条装、5条装，颜色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可能是买这个5条装。
1: 对的，5条装具有性价比，
0: 性价比更高。7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桑蚕丝内裤，买到的是适合您这个皮肤肤质，然后更加的高端。更加好的一个材质、啊、
1: 是的，而且很多人都说啊，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是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是品质。我们是真正把好品质的这个内裤啊穿在自己的私密处，
0: 是的，
1: 呵护你的私密处啊。
0: 是的，
1: 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如果发现码数不合适的话，我们承诺的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每一条内裤都像一个工艺品一样，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不管是3条装、5条装，今天备货都有限，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
2: 前买的搿普通的短裤呢，穿了一两个号头以后就勿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打勿清爽，勿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还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不起球，不变形，弹力方面也老，不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不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的呢容易有得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啊，不透，很好穿。
3: 桑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0: 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桑蚕丝的一个内裤，有3条装，有5条装。其实我们个人更推荐大家买这个5条装啊，哪怕你说，哎呀，我和我的好朋友去拼拼单，哎，我们两个买一个5条装，5条装间核算下来，单条的价格好像才70来块钱，
1: 嗯，
0: 70来块钱市场上你去看一看，是不是桑蚕丝底裆的内裤，您能买到都觉得挺划算的。今天不光是底裆桑蚕丝，连它的整个的包片、前片、后片，我们都是100%的桑蚕丝，上身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紧绷，不是像那种聚酯纤维一样没什么弹力，不是说紧紧的包裹着您的，它是比较松快的，相对来说富余空间非常的大，看到了吗？然后关键是桑蚕丝那种亲肤，那种透气的感觉特别棒。还有就是这个内裤，我们说穿上身很有安全感。什么叫安全感？它不是那种低腰的，
1: 对，
0: 它是一个中高腰。说实话，如果太高腰的话，你夏天穿点什么裙子啊，
1: 容易外露，
0: 哎，露出那个边来也不好看。我们今天这种中高腰，它使用上的这个场景就会更多，实用性能会更强，
1: 搭配性也更强。包括你到现在秋老虎的天气，选择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包臀裙啊，你会发现，哎，它基本上是无痕的设计。包括在腰头和这个大腿围的地方，也没有帮你做蕾丝花边，就是怕扎到你和刺到你。我们用到的是6A级别的啊，100%的桑蚕丝。刚才的检测报告也看了，我们对于抗菌性能做的也非常好。只有真的具有抗菌性能，才能够在节目当中拿着这个报告来说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在炎热的夏季，你们担心自己有一些妇科的火火问题的话，我就建议大家把你的内裤做到个更新换代。
0: 是的，
1: 好多阿姨们可节约了，
0: 是的，
1: 就是一定要到内裤穿得破了、有洞了、发黄了、磨损了才肯换。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想，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很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慎重，有很多的医生也会建议大家把内裤这种什么聚酯纤维的啦、化纤的啦赶紧换掉，一定要透气，因为我们都懂嘛，我们都知道嘛，细菌就是容易滋生潮湿的环境。
0: 是的，
1: 你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你的汗流量比较多的时候，如果这个内裤不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掉，就是非常容易的痒，容易不舒服，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各种身材、各种年龄段的女性，我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今天有超大尺码，
1: 是的，
0: 最大可以穿到170-18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你说，哎呀，我稍微上点年纪了，越是上年纪的女性啊，您的尿路啊、您的等等啊，这私密部位啊，越要好好的去呵护它，不然真的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的，瑶瑶讲的特别对，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像我舅妈就是的，她不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啊，她一天要换2到3条。第一，分泌物变多；第二，你会发现它很潮热，很潮热之后会潮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裤就要做到及时做到更换。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去旅游景点的时候去旅游，我带那种棉质的内裤，在那个房间里边没有晒到太阳，好像永远像干不了一样的。如果是没有干得了的内裤，你就直接再穿在你的私密处，那就更不好了。但是桑蚕丝内裤就不一样，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甚至于我的很多朋友买了这个 AS 品牌的内裤之后去健身。健完身以后再洗涤内裤，他说我都分不清楚正反面，就是因为太干净了，知道吧？
0: 是的。
1: 还有我跟瑶瑶两人在生理期之前，我们也有感受，就是在生理期之前那段时间 分泌物也会比较多，这个时候也得及时做到更换内裤。
0: 是的，
1: 今天再次强调6A 级别桑蚕丝，而且是85克的双面针织。其实很多人啊不做服装，对于单面针织和双面针织没有概念，有的时候在买很多内裤的时候只看材质，但凡看到100%桑蚕丝就觉得很好了。但是你得分哦，到底是双面还是单面。单面相对来说比较薄，然后弹力不是很强，洗涤之后呢很容易越洗越薄，那你就不够经久耐穿了。而我们做到双面针织以后，第一弹力增加了，第二在洗涤过程当中不易磨损，包括它韧性变得更强之后，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加舒服。
0: 是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啊，备货不会很多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毫不犹豫的下单5条装。还是那句话，很难看到这么高端的这么好的内裤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出现，看到了，出现了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懂货识货，有着高品质的生活追求。外面的衣服穿给别人看，而里边的衣服要穿给自己看，对自己好一点啊。来，快速回到现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3条装今天299，单条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5条装今天我们的价格更为给力，今天5条装的价格只要399，一条核算下来是79块多啊！啊，
1: 对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板，手板上更加清晰。如果你想5个颜色都收入囊中的话，就买5条。包括我跟耿瑶两个人私下里边也都是买5条装的。
0: 对的，
1: 3条就3个颜色：肤色、灰色、粉色，299。平摊下来每一条99.6块，有点贵，但是我觉得品质值得。但是如果你买5条装的话，专柜当中是645块钱，今天399，每条约等下来80块钱都不到。
0: 80块钱，观众朋友，你知道吗？80块钱什么概念？80块钱你在市场上可能只能买一个桑蚕丝底裆的内裤。
1: 对的，来了，给瑶，我们真是帮他做了功课的啊。这个你看似80几块钱，他也会写啊100%桑蚕丝，但你看一行小字，仅底裆，就里裆的部位是，肚子臀部这边就不是了。这个也是的啊，只有这个桑蚕丝，而且仅为8.5%，还不是100%的，97块钱一条。然后这个就比较贵一点了，100%桑蚕丝底裆的，做到169块钱。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要买到全部啊，就是包臀的地方，包括肚子的地方都是桑蚕丝的话，1条209块，1条240块，还有更贵的325块钱一条。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如果买5条装，平摊下来每一条才80都不到的话，
0: 是的，
1: 这个属于是超高性价比了。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内裤拿到手里，你会发现它是我们很喜欢的那种松松快快的，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你看真丝的光泽度是不是特别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光泽度不是说用聚酯纤维做成的假丝，我们内里底裆包括外片的地方，你看这是我们的底裆啊，观众朋友，你看看底裆这里全是加厚的，底裆的这种加厚的部位都是100%的桑蚕丝，摸上去自带那种凉感，好丝滑，好细腻，柔软的不得了。你自己的私密部位用这种面料去呵护它，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好。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我们的水洗标上写得很清楚，面料桑蚕丝100%，里料桑蚕丝100%，并且我们今天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桑蚕丝，我们叫做6A 桑蚕丝，有着5A 的抗菌属性。在市场上很多的桑蚕丝内裤不会给你说什么6A 等级、5A 抗菌这些东西都不会说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桑蚕丝内裤方方面面做得非常的到位，我们都有检测报告，我们有底气去敢说这个话。
1: 对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因为我跟耿瑶两人在做销售，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在做销售肯定说的很好的，但我们自己也有穿呢，对吧？
0: 对，
1: 穿完以后把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检测报告是国家权威部门所给到的啊，我们几行大肆放大了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更为舒适，更为轻柔，而且用到的是双工检的桑蚕丝，包括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在很多体检做妇科检查的时候看到这种火就是很害怕，对吧？我们的抗菌符合达到了5A 级别，所以安心穿着。
0: 是的，
1: 包括在这边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包括还有都是未检出，甚至于 pH 值也做到一个检测，是弱酸性的，100%桑蚕丝。
0: 是的，
1: 这边还有啊，说到我们双面针织啊，是用到85克的双面针织。哎，耿瑶在那边已经想拉给大家看那个弹力了。很多阿姨们说知道桑蚕丝好的，但是就怕桑蚕丝没弹力，对吧？
0: 是的，
1: 那包在臀部多不舒服呀。
0: 是的，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弹性力度非常的强，而且因为是双面针织给您做了一个加厚，所以整个的桑蚕丝的这个面料它不会觉得很透的，看到了吗？我的手指头在里边只能看到骨节，是吧？它不是那种说拉开之后就变成透明的那种半透明的质地的，完全没有，做到一个加厚，但是依旧非常的透气，吸湿排汗，光泽度超强。你看这个腰头啊，观众朋友，你看腰头是不是近2指宽的一个腰头？它是一个中高腰，而且我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它整个的弹性力度大，你在坐久坐啊、久躺的时候，你起身的时候，这个地方不会说 给你卡或者是给你捏，特别的难受。而且这个地方你看侧面大腿根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种加宽的边，这个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不会穿完之后啊卡卡住了，然后直接翘起来了，然后直接卷起来了，这种情况都不太会出现。所以整个上身之后的包裹感让你觉得安全感特别的强。
1: 对的。

0: 裹感特别的好，上身之后完全是吸湿排汗透气的，所以这样的内裤我们说才叫真正的好内裤。
1: 是的是的，看一下礼盒包装啊，很多人说哇，拿到手里以后像一盒面膜一样的，对吧？
2: 对，
1: 它就有点像那种面膜裤的感觉，穿上身以后是无痕的啊，一盒包装100%桑蚕丝。我觉得比较值得分享的是，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包括辅具和这个安全类别，这是一个它的编码。然后这里有句话特别值得分享，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有很多桑蚕丝的类别它是没有这个的，没有达到内衣级别的、内裤级别的是没有办法写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放心穿着。现在就是抢五条装的人特别的多。
0: 哎，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三条装299，单条100块钱都不到，已经很划算了。五条装更给力，399块钱带回去五条，单条的价格只要79块钱左右啊。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对的，我们现在大尺码的3XL、双XL已经备货告急了啊，售完不补货了，售完为止了啊，姐姐们、阿姨们，160-170斤的可以选择3XL，140-150斤的双XL，135斤左右的 XL，120斤 L 码，10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甚至我们这个内裤连什么孕妇呀，连什么稍微上点年纪的，咱们说老人啊、女士朋友们都是可以放心去选择的。不多啰嗦，事先留给大家五条装全面热销，五条装备货已经告急了，打电话吧，02151-9900。
3: 以后呢，就是讲阿拉会得经常，比如讲约了一些小姐妹道的，一道出去白相相，就是逛逛马路，葛么有辰光呢还是吃吃午茶，跳跳舞，对吧？葛么因为之前呢，就是讲阿拉侪穿的是棉的，葛么棉的根本呢就讲，因为一旦有出汗了以后呢，就会得搭了身浪向。还有伊是松紧带，就是讲啊，会得辣辣个肚皮高头，老感觉就是讲不是老适宜的。咁么还有有辰光碰到年纪大点嘅呢，就讲会得有得发生搿种讲啊漏搿个尿嘅问题，就是讲啊，因为裤子高头就会得出现有得味道咯啥，对吧？咁么是搿个双蕾丝嘅裤子呢，现在穿了以后呢，就感觉老清爽啊，就讲侬出汗也没搿种感觉是老潮湿嘅，就讲整个来讲就是讲清清爽爽啊，就也没搿种味道了。就讲出去呢也放心了，就是讲和姐妹道里一道出去白相呢，就不会得发生搿种问题了。

0: 桑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 1.5 倍，摩擦系数只有 0.3， 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1: 朋友，真的天气还是在很闷很热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而且上海你会发现湿度比较大，
0: 嗯，
1: 一旦是潮湿闷热的环境，大家都知道适合什么的滋生，适合什么的一个生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小花园对于女性来说更加的私密，更加的珍贵，一定要好好的呵护它。很多阿姨不懂啊，说哎，我以前穿那种老式的这个纯棉内裤已经穿了很多年了，不是挺好的吗？我跟大家讲，纯棉内裤你冬天穿还可以，但是闷热潮湿的时候，桑蚕丝内裤舒适的那种体感，不知道比纯棉好了多少。
2: 对的，我跟你讲，要两人都体验过桑蚕丝之后，都会发现，哎呦，再也换不了其他内裤了，对吧？因为太娇嫩了嘛。还是那句话，你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叫做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品质，对吧？我们摩登的很多女性朋友、很多阿姨们给老公花钱、给孩子花钱特舍得，一到自己换条内裤了，这个不舍得，那个不舍得。那你想，市场上如果五条都买的话是600多块钱，那阿姨们是要想一想的。但今天我们399哦，就能买五条。如果你想尝鲜的话，可以买我们的3条装，299的价格，而且我们最大尺码是做到3XL 嘛，体重在160-170斤的都可以尝试。万一发现尺码不合适了，也承诺的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所以其实很多阿姨买一条真丝连衣裙，花个2-3千块钱，眼睛都不眨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穿在身上，皮肤是有屏障的，但是私密的小花园它有屏障吗？它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

0: 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女性结构跟男性结构不一样，它是容易有残留物的。
1: 对
0: 的，那你残留物你在外面不能够做到及时更换内裤的话，就会一直残留在那边，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太好。
1: 是的，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像这种桑蚕丝的，能够吸湿排汗的，还达到像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抑菌率高达75%以上的，买起来。甚至于我们在腰围的地方，你会发现市场当中很多桑蚕丝内裤，为了美观还做什么花边的，但你穿着的时候，你会发现桑蚕丝的地方很舒服，那个花边的地方就很痒很不舒服，对吧？我们是做到了像面膜裤一样的感觉，即便你穿着它穿一些紧身的裙装裤装，哎，没有什么勒痕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超透气，在炎热的夏季，在接下去的秋老虎天气，你会发现太实穿了。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5条装备货全线告急，拨打订购热线，先来快速拼手速抢起来，02151900。

0: 各位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内裤啊，就是拿在手里晃动一下，看看在手里的展示，你就可以感受到它舒服了吧。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巨软无比，超级无敌的柔软。上身之后啊，它是非常非常轻盈的，没有那种束缚感，而且你看它自带弹力的一个属性，弹性力度非常的大。我们是双面针织的 6A 的桑蚕丝，面料里料用到都是桑蚕丝，然后包括你看正面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它整个不是那种绷在身上的，它是很松快的，上身之后没有那种任何的束缚感的，而且底裆完全做到一个加宽。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底裆，底裆做到加宽，它就不容易卡裆，不容易钻到这个咱们说是臀部的那个
1: 变成钉子裤的感觉，有的内裤、
0: 哎、臀部的缝隙里边、完全加宽底裆，就连底裆的部分用到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你看我们的高清镜头展示的非常的清楚，光泽度很强，对不对？超级透气凉快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高品质的内裤，合下来一条才8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到什么某分、某那当中，你去看看，大部分都是棉，或者是大部分都是聚酯纤维的，那一条内裤也得100来块钱，100多块钱，哪怕加一点桑蚕丝，卖到200多块钱一条，你去看它的桑蚕丝的含量，30的、50的等等等等都有的，我们甚至见过10%个位数的桑蚕丝。那我们今天100%的桑蚕丝，而且有弹力，上身之后超舒服，合下来单条才70来块钱啊！你看，哪怕孕妇去穿没有问题的啊，整个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对的，刚才那个瑶瑶讲的说有很多内裤是棉质的，你要知道，在我当年那个年代，穿棉质内裤已经属于很好很好了，对吧？但是棉吸湿的，我承认的，但是排湿方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我手里拿的是这个小气泡，然后呢，这个是棉质内裤啊。里边所有的球体岿然不动的，这个不是固定的球体啊！我拿好，然后再把我们的桑蚕丝
0: 换上我们今天的，哇！小气泡一个一个的滚动起来了啊！而且你看，已经有水雾气在上面了。
1: 这个就是模拟我们身体的湿气。你想，如果这些湿气一直长时间的在你的私密处，是不是闷在那边特别特别不舒服？它必须要做到及时的吸湿排汗，才能够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为舒适。
0: 是的。
1: 市场当中很多的内裤，你会发现，哪怕是含8%几的内裤，都卖得不便宜哦。
0: 是的。
1: 只有底裆一点点哦。我们是前片、后片、臀部、裆部都是用到6A级别的100%的桑蚕丝。
0: 给大家来看看吧，就刚刚这就给要说的那个，它的底裆用到桑蚕丝，但你看啊，它的整个的底裆是100%桑蚕丝，然后外面的这个面料它就不是桑蚕丝了，包括你看这个，只有这里仅里裆只有8.5%的桑蚕丝，这就更要说的个位数的桑蚕丝的添加量，我们都是见到过的，也叫桑蚕丝内裤，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面料是什么？莫代尔、氨纶，只有里裆是桑蚕丝。你看多少钱？80来块钱、90来块钱、100多块钱一条。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高端的，我要买好的内裤，我想通了，我要穿就穿好的。你看这个里外都是100%的桑蚕丝，200多一条、240一条、300多一条，这都只是单条一条。我们东方购物299今天是买三条带回去，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5条装，因为3条装一条合下来100块钱，5条装一条合下来70来块钱啊、哦，观众朋友。
1: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5条装的即将售罄了，而且最大的尺码3XL 和双XL 卖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在夏天更加容易觉得闷热的、难耐的，对吧？

0: 抢三 XL。如果体重在140斤的双 XL， 130斤左右的是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东西纺织品都便宜了，50块钱、30块钱能不能买到内裤？能买到内裤，但是像这种内裤呢？全是桑蚕丝，弹性力度又大，上身之后又舒服，自带透气的这种冰感，而且你看看它的光泽度，这种真丝的内裤它的光泽度都是不一样的啊。6A 的桑蚕丝，5A 的抑菌，如果感兴趣的话，5条装全面热销，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我今年60多岁了，一辈子基本上都是了穿什么呢？基本上才是穿纯棉的内裤啊。以前呢，一直觉着搿棉的肯定就是好了，但是上了年龄以后，对勿啦？自家感觉到普通的搿种内裤面料啊有点粗，腰头呢勒了老紧的。譬如讲，我做一天看电视或者干菜，起来了，哎呦，搿又闷又。闷啦，搿裤子穿了又闷又紧，特别老不舒服的。葛末后来之间，阿拉囡恩就讲了：“侬搿穿了不适应，我搿搭帮侬弄两条蚕丝内裤来，帮侬穿穿。”我好呀。哦，葛末自从穿了以后，开始一穿了以后呢，觉着是穿了一次就感觉是老好的。为啥道理啊？摸上去滑嘟嘟的，老嫩，有嫩肉。又贴了身了，像没穿一样。最关键是特别老透气的。以前呢，纯棉的对不啦？一出汗哦，就讲纯棉的裤子对吧？一出汗哦，就湿了哒哒地，就贴了个身了，闷闷的嘞，慌了不得了。最低哦，像我搿趟对不啦？到外地去对不啦？到外地出去旅游去，我就带了搿裤子。哎呦，阿拉两个小姐妹在讲，哎呀，搿裤子好嘛？就感觉对不啦？不像纯棉呀，如果天气不好，打了就不容易干。伊老干干，一整天就会得干干爽爽。蹲了屋里向呢，如果穿了，搿也老适宜的。我现在呢，就辣辣屋里向，就一直是穿搿裤子。
1: 好嘞，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电话线全面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大家毫不犹豫都在拼手速。还是那句话，内裤这个东西呵护我们的私密部位，其实东方购物现在卖内裤的节目也比较少了，尤其是能够看到这么好的桑蚕丝的内裤，我们说我们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在克重方面，市场上我们可以去对标100-200块钱一条的桑蚕丝内裤，它的克重可能只有70克、75克，我们是85克，因为我们是双面的一个针织编织工艺，这种双面的编织工艺使得它的使用年限会更长，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桑蚕丝都用到6A级的、5A 的抗菌，你说是不是？这种抗菌属性对于内裤来说很重要。
0: 当然重要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直接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包括我们在腰头的地方，你会发现也不是低腰款的，基本上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肚子比较大的、胃包比较大的，它是属于中高腰的款式，既不会影响你的外裤穿着，也不会影响你穿那种半身裙啊、连衣裙啊。
1: 而且它是加宽的这个底裆，加厚的这个屁股的那个全包，它相当于是有点那种平角裤的感觉，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有点妈妈臀，我臀部有点丰满，或者臀部有点松弛，我能穿吗？包得特别好，全方位的给您包裹起来，而且上身之后这条内裤既有安全感，又不会压身粘身。我们说的安全感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的包裹性，来看看背面，你看看，哪怕你说，我的臀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的，你看今天这个地方全部都是
0: 全兜住了啊，
1: 全兜住了，你看到了吗？对不对？整个都还有弹力，还有的富裕空间，所以包裹属性特别强。然后整个的底裆也是给您做到一个加宽的，底裆包裹的也很好。正面的部分你看，全部都是近2掌宽的一个中高腰，所以腹部呀等等都给您包裹的很好。但是如果太高了，很多阿姨妈妈说还得穿那种肚脐眼上面的，你稍微穿一个什么裤子呀，
0: 就外露了，
1: 就很尴尬，很难看，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摸上去冰冰凉凉的，这是100%的桑蚕丝啊，观众朋友，这一条市场上你随便买一买，是不是单价都要去到 2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0块钱，你可能买聚酯纤维、买好一点的纯棉内裤的价格，买到了100%的桑蚕丝，还是6A 的桑蚕丝呢？
0: 对的，6A 级别不是我跟葛瑶两人说说而已的啊，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1: 太难得了，
0: 权威部门所给到的6A 等级的桑蚕丝，用到的就是双弓茧的，弹力变得更加好，穿着起来更为舒服。包括我们是85克的双面针织，更加经久耐穿，更加具有弹力，哪怕是大肚腩的都包得住。另外，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也做了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pH 值达到的是弱酸性。
1: 是的。
0: 另外，在这边哦，我们的抗菌报告是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高达75%和85%以上，抗菌效果达到了是5A 级别的。姐姐们、阿姨们，但凡是呵护自己健康的，需要买一条舒适型内裤的，今天尝试一下。
1: 你就看看这个光泽度吧，观众朋友哟，这样的内裤穿上身去，您自己都会觉得说自己太金贵了，真的是太有生活的品质和档次了。所以我一直在说，这个内裤啊，你就拿在手里，你就会感觉到它很舒服，非常的舒服，上身之后又软又轻。然后整个的这个透气的性能特别特别的棒，我们今天优选的桑蚕丝给大家做成的克重超重85克，
0: 对的，而且是双面针织，来尺码部分5条装的 3XL 即将售罄了啊，只剩个位数了，不接受预约了。160-170斤的阿姨们火速来抢 3XL， 140-150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1: 是的，根据体重下订单，尺码不合适也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更换。最关键的是内裤这个东西，说大很大，说小它也不小，它严重和咱们的女性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选择好一点的内裤。便宜的有没有？当然有啦，几块钱的内裤现在市面上都有，您敢穿吗？您瞧得上吗？您看得上吗？但今天如果在看电视的您是对自己生活品质有追求、识货的、懂货的观众朋友，这条内裤你可以买回家看看。真的，对于很多的高端客群来说，我们这条内裤都能满足您的需要和需求。
0: 对的，对的。现在就是这样的，瑶瑶，3XL 即将售罄了啊！双 XL 的吧，5条装的也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 哎，最后的备货，我们的5条装只要399，单条70来块钱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我是跟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呢，在家里面啊，大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有的买了有机的蔬菜，有的买了高端的有机的大米，用的锅也非常的注重啊，像什么太锅呀，各种各样的好的锅呀，家里面是层出不穷。到了最后临了，您家里面的煮饭的那个锅用的是什么电饭煲呢？如果还在用老式的涂层电饭煲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来自于夏普的零涂层真泰电饭煲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夏普的郭总，跟大家打招呼啊。
1: 我家好，所有东方购物会员大家好。我们说真的是十几年前我们在用不粘锅，
0: 对，
1: 十年前我们在用不锈钢锅，但今时今日真的是到了全民的真泰时代了，
0: 真的是这样了。来给大家看看啊，在家里面这样的锅的内胆看到的
1: 有涂层的，
0: 对不对？
1: 铝的。
0: 先看这种，你看
1: 是
0: 里面的锅底已经千疮百孔，有各种各样的刮花，不用说，这在这里
1: 有皲裂
0: 了，全部都开了，
1: 铝都露出来了。
0: 来，再看看这个你看，哦呦，这个就更夸张了，
1: 纯铝做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它整个的锅子的内胆，它不可能用了给你不锈钢。
1: 不可能的，
0: 说实话，用不锈钢这个成本就上去了。
1: 是的，
0: 也不可能卖你399、499、599的。
1: 是的，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其实啊，第一，涂层掉落了，被谁吃掉了？
1: 自己、
0: 你自己做的饭，你被谁吃掉了？
1: 对的，
0: 就算这个涂层是干净的，来，剩下里面是什么？
1: 铝。
0: 现在都知道不能用钢宗瓦斯，
1: 不能用纯铝的，
0: 不能用铝的锅来炒菜，
1: 不能直接和食物接触。
0: 那你现在最后临了煮的饭里面这个水，一直在跟铝接触反应。
1: 是的，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是个什么后果？
1: 对吧？
0: 而且关键的是，现在你自己都不用铝锅了，你现在给全家人、给小朋友吃的饭里面，如果说这个东西涂层坏掉了，
1: 对，
0: 有没有可能铝元素通过水跟你的米饭发生反应，
1: 是，
0: 然后吃到肚子里？
1: 而且还有，当你这个涂层脱落以后，它的加热会不均匀，你的饭会发生什么？糊锅、扒锅，饭烧焦掉。
0: 对的，
1: 这个就发现，哟，这个电饭煲需要丢掉了，核心在哪里？就在胆本身。
0: 对。那么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那很多人说，那我用什么？用不锈钢的可不可以？不锈钢当中也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微量的铬呀、铅呐，一些重金属，
1: 容易被腐蚀
0: 的，
1: 不能隔夜的。
0: 那我们今天有个好处，你看，来，这一款夏普的真泰零涂层电饭锅啊，请注意，
1: 对，
0: 它这一面还是不锈钢，咱有一说一，不可能纯钛的，一整个内胆锅全部纯钛。我说句实话，
1: 是
0: 不用999。前面加两个一，11999块钱你都未必买得到，
1: 真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里面一层纯钛的钢板，
1: 对，
0: 通过高温注压一体成型，跟米饭所有接触的地方
1: 是
0: 全部都是钛板，让大家放心，
1: 纯钛板。
0: 我们故意在这里划了两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1: 对的，
0: 故意划了两道，
1: 对，
0: 告诉大家，即使在这里被划破了两道，里面还是这个菜，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钛板不是涂层这么薄，它是厚的钛板，所以即使被划伤了，它仍然是钛，
1: 是，
0: 所以用它来蒸饭，用它来煮饭，永远是钛跟米饭发生作用，
1: 可以用一辈子。那市面上有两种钛，一种叫什么？叫熔喷钛，它打在擦边球，就是它把钛和涂层喷在上面，它也是一种涂层。一旦时间长，被你淘米水刮花，被你饭勺子铲过去以后，涂层钛的涂层全部掉了。
0: 对的。
1: 但我们什么？整块钛板，高温挤压拉伸，成为一个和食物所接触的
0: 钛板。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往中边看，因为是钛板，所以整个那一面没有焊接层，
1: 没有
0: 焊接层，
1: 没有
0: 其他的泄漏的可能性，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那么钛有什么好处？来，再给大家稍微的简单解说一下钛有什么好处。你来看啊，人体身体里面膝关节坏掉了，替换一个金属的关节，
1: 对，
0: 用的是什么材质？钛关节，
1: 那是贵的了，
0: 纯钛关节。
1: 对的。
0: 但有个问题啊，纯钛关节是无重金属技术，广泛用在航天军事医疗当中。
1: 是的，
0: 我们就不说航天军事，因为跟人体没有关系。
1: 对，
0: 就说医疗，心脏要搭支架，
1: 是这样。
0: 什么支架？
1: 如果是钛金属的，大概要35万左右。
2: 对，
1: 但会跟你说，你可以用一辈子。
2: 当然现在进医保了，现在进医保了，可能便宜一点
1: 点。但如果你说不锈钢可以用吗？不锈钢他跟你说，
2: 可
1: 能一两年左右，你要换一换，
0: 再打个微创，再把它换出来。
1: 钛是一个我们说宇宙中一个叫做惰性元素，
2: 对，
1: 它是抗腐蚀、耐酸碱，不会和所有的化学制品有任何的化学反应。
0: 至少目前看下来，人类发明的、发现的各种的化合物当中，跟钛都很难发生反应。所以你来看啊，人体里面
1: 是
0: 搭在心脏里。我说句实话，一直在说人中毒。古代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哦呦，你这个毒入了心血了，你这个人没救了，
1: 没救了。
0: 我们如果放个有毒的东西在心脏旁边，敢不敢放？不敢放，
1: 不敢的。
0: 为什么敢放钛？因为它很难和血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发生反应。
1: 是的。
0: 那么好，还有个问题，钛归钛，
1: 是
0: 钛的含量也是有要求的。
1: 对，
0: 30%的钛有没有其他的元素？有，
1: 会有。
0: 60%的钛有没有其他的元素？
1: 会有。
0: 90%以上的钛就很少有其他的元素了。所以一般来说，90%以上的钛，来做这种钛杯，
1: 对，
0: 一个多少钱？东方购物有卖的哦，
1: 900多块钱吗？
0: 900块钱，99块钱
1: 一个，一点点大，
0: 就这样，就这样一个，
1: 对，
0: 就这样一个没了，就这样一个。
1: 它的厚度差不多只有0.1毫米，
0: 你看。
1: 0.1毫米
0: 就做成这样的钛杯，
1: 对，
0: 一个杯子999块钱，我们是这么大一个锅，
1: 对，我们是整张0.36毫米的钛板，通过拉伸挤压，完了以后才会这个样子。
0: 问题就来了，很多人说，这个的钛和这个的钛，我看着怎么样子不一样？这个是稍微烧过的，它通过高温烧蚀了，
1: 所以
0: 它
1: 有这
0: 个，它有这样的一个冰化纹。
1: 是，
0: 我们只是没有做这样的高温烧蚀，因为做成这样高温烧蚀容易粘。说句实话，容易粘，
1: 是，
0: 但是我们两个的这样的钛的纯度是一样的，都超过了99%以上。
1: 99%以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报告呢稍微有点难解读。你来看啊，在这边钛的余量，其中铁0.0%几，
1: 是
0: 碳0.0%几，氮0.0%几，氢0.00%几，氧0.00%几。来，注意一点。除了铁之外，其他是不是全部都是非金属？
1: 对，
0: 都是非金属，都是非金属，对不对？好，问题就来了。那么除了这些东西之外，钛的含量是多少？99.6%。
1: 是的。
0: 其他元素的含量0.4%，钛的含量达到了99%以上。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这才能叫纯钛，纯钛是有标准的。
0: 达到这种纯度的钛，
1: 对，
0: 你说句实话，真的去做人工球窝关节。也没有问题，
1: 没问题的。
0: 真的去做心脏支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的东西。
1: 是的，
0: 黄金你都做不到100%的黄金，都是99.9999%，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达到了99.6%。好，除了这个之外，安全性我们从材质上替大家解决了，
1: 省心，
0: 做饭、煮菜
1: 放心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既然健康能够保证上来，我们今天
1: 对
0: 夏普的电饭锅作为一个电饭煲本身，它怎么样？
1: 来，老师们，就是你到日本的很多电器商城发现，夏普的电视机、夏普的水波炉、夏普的微压锅、夏普的高压锅、夏普的电饭煲，
0: 对，
1: 动辄是多少钱？大概折合人民币都是要2000多块钱，大概
0: 当然是了，
1: 40万日币左右。
0: 对，
1: 但为什么我们要拿钛来做这个电饭煲？第一个做米饭，
0: 是的，
1: 你可以用一辈子。很多日本的高端的电饭煲，你用了半年回来，涂层脱落了，你发现煮饭不好吃了，煮饭夹生了。但是我们这个纯钛，这个内胆，你可以用一
0: 辈子。你来看做的这个鸡肉。怎么样，做了一个笋干老鸭煲，酥酥烂烂的，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
1: 然后老师们，因为你平时你如果做饭，很多哥姐们家里有没有要炖汤，你里面会放什么药材，什么藏红花，这个虫那个草的。
0: 对的。
1: 如果说你用普通的有涂层的，营养被稀释掉了。
0: 你是不是
1: 担心？如果用不锈钢的，它不能隔夜，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什么？有重金属。
0: 对。
1: 它里面有酸碱，会腐蚀你的锅盖。以前我们卖不锈钢锅说的，不锈钢的锅的内胆放到冰箱里不可以隔夜，
0: 不可以隔夜。
1: 但是钛，你放一个礼拜都没问题。
0: 对的。
1: 你放一个礼拜没问题。
0: 对的。
1: 好吧。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钛的杯子，它里面放茶叶茶。放到第二天依然不会变质，牛奶放在常温当中放到第二天仍然非常非常的鲜，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钛锅它的好处。然后咱们今天这口锅具你可以完全鲜吗？
1: 鲜，
0: 特别鲜啊！
1: 因为你现在肯定就是肯定会买很好的食材，
0: 对，
1: 你还会放药材，这个时候就很关键了。因为你没有玻璃内胆的电饭煲，你只有涂层的，
0: 对，
1: 黑的 或者你有一些好一点不锈钢的，但是这个东西都会破坏你们的营养。但只有钛，它是可以装在心脏里面的。
0: 当然，
1: 所以它和你所有的药材，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完全不用担心。
0: 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选择到不锈钢的，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不锈钢或多或少，
2: 因为它要达到，因为不锈钢钢的本质是铁，铁遇到氧气是会氧化的。
0: 那么走到怎么来做到不锈，它一定会加一些镍呀、铬呀一些东西来做到它的不锈。
1: 对的。
0: 那么好，加到一定程度以下，国家是允许的。
1: 是。
0: 但是我们总要想，最好没有。那我们今天很简单，非常的简单，就用纯钛的。
1: 是的。
0: 达到99.4%的纯钛的，让大家99.4%
1: 的纯钛的。看看我们这个米饭，你买了很好的米，你用了很好的纯净水去做。如果饭包的导热系统不好，那是不是事倍功半？
0: 对的，
1: 对吧？然后我们首先，胆是用纯钛的，平时你淘米的时候，
0: 我们盛到碗里面给大家看看一共有多少碗，好吗？
1: 拿了盘子，我习惯用盘子吃。
0: 对对对对对，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今天一共有多少碗饭可以盛？
1: 一碗。
0: 很多人说这个内胆不够大，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啊，三升的内胆你可以盛，随便盛，
1: 对，
0: 放心的。
1: 平时有几个动作你会破坏你的内胆，第一个淘米。米粒袋和锅袋摩擦的时候会破坏，
0: 对
1: 这样你焯饭的时候你会这样子，兜底去焯的时候，
0: 兜底去焯
1: 一刮，现在很多人买钛饭勺，一刮以后内胆怎么办？
0: 或者用铁勺，对不
1: 对,
0: 对？也有可能。还有一种，在家里面有些人说我要做个蛤蜊汤，对不对？一些比较重的重口味，还有人会用电饭煲去做那个小龙虾，最近不是小龙虾也很火吗？弄一点十三香炖个小龙虾也可以。
1: 老师们，这里是
0: 六碗饭，
1: 六碗饭。我们的内胆的容量是三升，目前在整个饭包领域里面，三升它是一个黄金容量。因为很多姐姐买两升的，万一家里来了客人，饭不够吃。
0: 对，
1: 以前你都买五升的，觉得买大不买小，但是五升大了容易做夹生饭。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买夏普的电饭煲为佳？这我们夏普在1960年开始有第一台电饭锅诞生。
0: 对，
1: 我们从60年开始，就是66年前开始研究。芯片的七段式加热，所以今天这个饭包是加热系统，加上内胆都是目前来说制新的。
0: 来，很简单啊，内胆安全放心，加热的芯片，多段式的加热，让米饭更好吃，让菜肴更加的新鲜。而且我们还有六大功能，等会儿给大家讲解一下了。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来看，这是我们的官方头图，官方头图，纯钛电饭包，
1: 纯钛哦。
0: 为什么零氟？因为没有涂层，
1: 没有涂层，
0: 没有涂层就不需要氟，
1: 纯钛
0: 六氟化物啊之类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
1: 是
0: 涡轮悬置加热，六段智能烹饪，
1: 24小时
0: 预热，三升的容量，
1: 黄金容量。
0: 常规售价1299元，现在去官网查还是1999。今天东方购的价格999元。
1: 是的，
0: 干净、卫生，而且加热又好。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元，02151119900。
3: 我现在是发现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5: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们说咱们今天到底有多大？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三升的容量。一直在说啊，就是如果说在家里面的电饭锅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中国人讲就是落位落位，尤其是咱们上海人，
1: 民以食为天，
0: 江南人
1: 食以饭为先。
0: 落位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吃了各种的鲍鱼海参，
1: 对，
0: 吃完了以后最后来一碗米饭，
1: 米饭
0: 不用多。要吃
1: 的感觉，
0: 吃得精。那么好，我们现在也很注重了生活的品质了。买水，你一定要买那种矿泉水，矿物质水，
1: 有矿物质的，
0: 对吧？好，买肉，你要么买那种什么这个泰森的啦，鸡肉啦，
1: 对，
0: 或者说是我们其他的那些猪肉啊，最好说他们有机的，哎呦，
1: 有机的，这个
0: 好
1: 的。
0: 然后跟我说蔬菜，你有没有有机认证的？
1: 对不对？退休工资其实够用的。
0: 买的米。最好有有机的啊，听他们东北五常米好，哎，五常米又是有机的更好，松江大米有有机的更好，哎，问题是买回来了以后，你发现锅子不对了，
1: 对，
0: 后来又开始换锅子了，因为我说句实话，郭总以前在双立人做过的，
1: 是
0: 双立人从不粘锅卖到了不锈钢锅，从不锈钢锅卖到了后来的钛锅，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都往钛？因为钛这个东西现在越来越安全了，哎，你想想看。钛除了用在我们的这些厨具和平时用的杯子上面，
1: 对，
0: 以前是用在什么地方？航空航天，
1: 对，
0: 对不对？
1: 心脏支架，
0: 前两天那个朱雀三号回来，它的很多的支架全部都是用这个钛合金，
1: 对，
0: 还有呢，手机也是用钛的合金，
1: 对，
0: 作为这个手机的框架，
1: 不会摔坏，
0: 说句实话，不容易坏，对吧？
1: 对，
0: 第三，那就是一些医疗领域了，很多医疗领域，置换一个股骨头，
1: 对，
0: 置换的是什么？钛合金。对不对？为什么要用钛合金？因为很难生锈啊！你想想看，我换了一个股骨头，
1: 是
0: 过了两天它生锈了，
1: 对，
0: 那你这个东西怎么办？
1: 再换，又要吃苦头了，
0: 再拿一刀。还有心脏支架，心脏支架是用什么？是用有不锈钢的，
1: 有不锈钢的，
0: 也有
1: 三五千，
0: 但是钛的就贵，
1: 三五万，但可以用一辈子。
0: 还有之前有人种植牙，
1: 是，
0: 尤其是我前两天。我的长辈啊，一个长辈，他说：“哎呦，现在种牙这么贵。”我说：“
1: 对，
0: 哎，阿姨，你给我看看您的什么材质？”
1: 是，
0: 他说：“我种一颗牙要10000多块钱。”我翻开来一看，我说：“阿姨，这个说的这么贵，他给你用到的钛，用到了钛以后，第一，你的这个牙根儿不用再换了，
1: 对，
0: 这辈子不用换了，为什么？它不会跟你的身体发生反应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锅的内胆用到是什么？
1: 电饭煲也是纯
0: 电饭煲的内胆也是纯
1: 的，也是这道理。
0: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的纯度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纯度多少？99.4%。
1: 对，是这样子，老师们，就是以前你
0: 99.6%啊，
1: 5000的、6000的电饭煲，如果它的内胆是有涂层的，半年之内它会被你的刮花。
0: 对，
1: 淘米水或者里面煮一些东西，它有浓油赤酱的，
0: 这个没办法的
1: 刮花，你那个电饭煲就不能用了。加热系统还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所以说电饭煲的核心跟锅一样，
0: 对，
1: 是这个内胆什么东西能持久，什么能持久一辈子的，它真的目前来看，
0: 我说句实话，目前查到的只有钛，未来科技会不会有更新？那么等未来科技发展再说，
1: 会有迭代，
0: 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你弄个钻石的锅具，应该也这钻石很久远，应该也没问题，
1: 那更贵了，对吧？但它加热系统可能没有达到，
0: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纯钛。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99.6%的纯钛，
1: 对，
0: 让大家吃得更放心，好不好？来，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999块钱，跟市面上的对比，我们便宜没有很多，1299便宜到999，就便宜了300块钱。但是我说句实话，因为夏普全球统一价，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东方
1: 统一价
0: 能够为大家争取到300块钱，非常的不容易。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3: 欢迎回来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家里面用到的是这样的内胆锅的，赶紧来去看一下，
4: 6000多买的电饭煲的内胆，
3: 去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涂层，手拨进去滑滑的，
4: 对，
3: 然后水一冲也很干净，但是你仔细看内胆
4: 烧饭。已经是
3: 看它千疮百孔，
4: 可能已经是铝的，加热之后变黑的，
3: 千疮百孔，
4: 所以你看不出来。
3: 我说句实话，
4: 脱落了，
3: 这些涂层脱落了，吃到哪里去了？
4: 你的小肚子里面。
3: 第二个问题啊，有个问题啊，来再来看，这个也是个涂层。
4: 对。
3: 那么里面这个亮白色的其实更可怕，
4: 是
3: 亮白色的这个是什么？是铝。
4: 铝。
3: 各位，我就问一下大家，你知道钢总我不能用，为什么？因为钢总我就是铝，铝
4: 不能用了。
3: 铝锅现在孩子谁还在用铝锅炒菜吗？
4: 没有，
3: 没有了，
4: 没有，
3: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换掉。
4: 对，
3: 而且您自己来听一听啊，它的这个声音
4: 很薄，加热不均匀，煮饭不好吃。核心里面是什么？
3: 对吧？哑哑的。
4: 对。
3: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啊，
4: 因为这个
3: 我们首先来看看，
4: 它别挡。
3: 第一，有没有涂层？
4: 没有，
3: 没有涂层，
4: 纯钛板。
3: 第二点，我们这里覆盖了一层什么？直接的钛板，
4: 0.36毫米，
3: 它是0.36毫米，是一个板材，所以它就算我们故意拿个刀给它
4: 刮花的，
3: 刮花刮掉了以后，干嘛？我们也不怕，因为刮花刮掉里面还是钛。钛既然可以装在心脏支架里面，就说明它很难跟别的发生反应，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抗腐蚀耐酸。
3: 当然，我们外面啊，外面还是不锈钢，外面还是不锈钢。
4: 它是钢铝钛三层结构。
3: 它是钢铝钛三层结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
4: 导热均匀
3: 的同时，防止即使被刮花了，我们也不会发生反应。
4: 是的。
3: 再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特别重，这个很薄，
4: 这是单层铝，
3: 中间的区别。
4: 对。在背档，一不小心妈妈洗碗的时候，
3: 知道了吗？
4: 内胆掉地上了，在背档，这个饭包肯定不能用了。
3: 硬碰硬，
4: 是的，
3: 大家知道了啊。所以第一，安全；第二，放心，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可以使用更久。
3: 但是有些观众朋友们现在也非常的懂行，现在的钛啊，市场太大了，所以鱼龙混杂。
4: 是的，
3: 有没有熔融钛？
4: 有，
3: 有没有涂层钛？
4: 涂层钛。
3: 什么叫做熔融钛、涂层钛？就是它呢，把钛用极高温的这个状态，
4: 对，
3: 喷涂在铝锅上面。
4: 对，
3: 它也叫钛
4: 涂料级喷的，
3: 它叫钛涂层，
4: 只在表面的。
3: 但是请注意，所谓的钛涂层跟这个涂层大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
4: 都是喷在上面的，
3: 喷在上面就容易被刮掉。但是我们今天不是，
4: 是
3: 我们是高温高压，直接一块板材，就比如说啊，这是一块板材，然后拿了一个巨大的冲压机，哐哐冲一下，冲进去了，
4: 一次冲击成型，
3: 直接覆盖在上面，所以它就算被刮花了，
4: 对，
3: 也仍然是钛，跟食材接触的还是钛，不是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如果冲铝的板材的机器是100万，冲不锈钢的200万，钛的硬度会更高，这个机器要500万。
3: 对的。钛的硬度如果不高，我们做航天工程怎么来做髋关节？
4: 你买个钛杯是不是要999块钱？
3: 对，为什么这个钛杯要999块钱？因为它的钛的含量高，它达到了99%以上。
4: 泡茶不会馊。
3: 这个泡茶放到第二天，茶叶还是那个味道，
4: 一个礼拜没问题。
3: 甚至我之前买过一个钛杯，在东方购物，放的是牛奶，就是这个天气，一个礼拜30多度，湿度很高。我把冷的牛奶倒进去，然后拧紧，不放冰箱，
4: 是
3: 放在室温一个礼拜，打开来，没有变成奶豆腐，
4: 对，没有那种臭臭的这种感觉，
3: 没有变成奶豆腐，
4: 因为钛是可以装在这里的一种稀有材料，
3: 钛
4: 惰性材料，
3: 可以放在心脏支架呀，
4: 对啊，
3: 你是不是放心了？
4: 对的。
3: 那么好，我们是不是熔融钛？我们是不是喷层涂层钛？我们不是， 我们是泰版，而且我们的钛含量达到了99.6%，
4: 整个泰版
3: 这个的东西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一块板材当中一定有可能检测出其他的元素，
4: 这才真实，
3: 是不是有其他的元素？有，
4: 对，
3: 你看，铁的含量0.几%，
4: 对，
3: 碳的含量0.几%，氮的含量0.几%，氢的含量0.00几%。氧的含量0.几%，
4: 这
3: 个很正常，很正常。
4: 水里面就有。
3: 你看，这个就是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氮，这个是水，
4: 对，
3: 非常的正常。但是有没有铁？我说句实话，钛和铁是半生矿，不可能100%纯钛产生出来的，多多少。但是我们含量很低很低，0.0几。
4: 对，
3: 提纯完了以后，99.6%的钛含量，其他的所有的杂质加在一起只有0.4%，
4: 对，
3: 0.4%。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有没有什么镍？有没有什么镉？
4: 没有。
3: 有没有什么汞？完全没
4: 有。那个都是在不锈钢里面有的，加入进去做到抗腐蚀的东西。
3: 对，来，我们来看一下。
4: 所以我们做饭，
3: 来加上。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些啊电饭锅的这个样子。
4: 做米饭一定要交给他。首先，这个面板是可以拆下来可以水洗的，你放心，老师们会问，可以清洗吧？可以清洗。
3: 对，
4: 有没有微压？一定有微压。
3: 第二点，
4: 但是你看
3: 微压
4: 的米饭
3: 效果啊，你看就是红豆。看到没有？
4: 大芸豆
3: 直接的就挤扁掉喽。
4: 对，
3: 直接
4: 很多哥哥姐姐们早上起来要做什么？要做杂粮饭。
3: 杂粮饭
4: 要做那些
3: 为了低升糖，为了低升糖的低 GI 的饭，不就是加这点杂粮吗？你买来的杂粮能不能降，就是能不能低 GI， 我们且另说。你能不能好吃一点啊？
4: 一定要好吃。
3: 我吃到嘴巴里拉嗓子那可不行啊。我们今天夏普100多年，专研于电机和芯片的研发。
4: 我们从1958年开始做里面的这个芯片的算法。1958年到今天是68年了。
3: 对，
4: 多段式、七段式加热，然后我们的功能，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再加热、营养煮、煮汤。老师们，没有像可能像我不能说国产饭吧不好，他们花里胡哨又跟煮鸭腿能煮这个。但是我们就是精致的、精准的，只做
3: 主食，就是这么简单。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4: 对。
3: 很多人在问升数，三升装，2到6人用餐没有任何的问题，2人到6人用餐没有问题，而且它是小口径，小口径却深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2个人就铺一层米，加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4: 煮小锅可以，
3: 这里有刻度线的，
4: 对，小锅可以，
3: 粗粮饭放多少，东北米放多少，
4: 四秒米
3: 放多少，粥要放多少，
4: 稠的、
3: 大家都可以，
4: 都有，很简单。
3: 价格多少钱啊？这是我们在某猫上面的价格，这是在某猫上面的价格。纯钛电饭煲内胆
4: 是
3: 零氟更健康，24小时预约，零氟就说明我们没有涂层。
4: 对，
3: 它的价格是1299块钱，我们今天999块钱，买个安心，买个放心。纯钛内胆在东方购物其他很少可以见得到了。
4: 对的，
3: 最后的21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为大家力荐5元，02151119990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想要需要一个在家里面煮饭用的、
1: 安心的、
0: 同时健康、
1: 放心的
0: 又放心的电饭煲，
1: 是的，
0: 今天就下单吧。
1: 对，
0: 今天下完单了以后，至少这个钛您用个8年10年是没有什么
1: 问题的。
0: 因为您想想看啊，心脏支架人家用个几十年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您这个能够会出现什么问题？
1: 没有问题。
0: 第二点，刚才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刮花，
1: 对，
0: 是直接内胆上面的刮花。您知道我们是拿什么刮的吗？是拿钻墙的那个钻头，
1: 对，
0: 去刮出来的。
1: 本身很坚硬，
0: 它那个是钨钢钻头，所以呢，好不容易把这个内壁啊稍微刮花了一点。那么刮花为了证明什么？刮花为了证明我们是钛板，
1: 它
0: 是有厚度的。哎，涂层的厚度不是说没有，涂层的厚度基本上就是薄薄的
1: 几米，
0: 比纸还要薄，
1: 大概在30微米左右。
0: 但是我们的厚度是毫米级的，
1: 对，我们是0.3毫米纯钛板，再加上纯铝，再加上不锈钢导磁不锈钢，可以三层合在一起。那你拿这段，你说煤气火的上能加热，能加热，电磁炉加热吧，也能加热。所以你，而且它是可以放到冰箱里，比如你炖个鸡汤。
0: 对，
1: 不锈钢不建议隔夜。但是我们是纯钛板，你放一个晚上冰箱隔夜没问题。
0: 对的，
1: 哪怕你放在这个饭包内胆里面，因为这个钛本身上面不容易小菌菌的。
0: 对的，
1: 你放个2-3天，这个米饭不容易馊掉。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钛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安全。
1: 对，
0: 其余的就是今天保证食材原始营养的更多的保证。
1: 对，
0: 什么意思？您平时要炖个鸡汤，喜欢稍微放点人参呐、
1: 对，
0: 炖个参鸡汤，或者弄点枸杞啊，等等等等。
1: 是，
0: 而且这个电饭锅还有个好处，
1: 对，
0: 长期需要喝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医生啊，或者说是专业人士吧，给你开了个纸，
1: 是，
0: 然后你去专业的这个地方去配了一点各种各样的食材，
1: 对，
0: 这个草了，那个草了，这个东西，然后跟他说，
1: 你
0: 一天煎，你又不相信他们那种代煎的，
1: 对，
0: 要自己在家里面煎，你是不是还得再去买那个什么紫砂锅，还得再看着、
1: 那个也不行。
0: 今天这个东西，咱们第一，钛它是不是本身不和很多的东西发生反应？
1: 是的，
0: 那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啊。而且因为电饭锅它有预约，它有保温，煮个一整天，它的营养没有流失啊，
1: 没有流失。
0: 而且就算是这个水，你还可以少放一点。
1: 对，
0: 因为我说句实话，那个东西很苦。
1: 是，
0: 你喝一升的这个水和喝50毫升和喝100毫升，是不是更好一点点？
1: 精华。
0: 我们可以把它多熬一会儿，然后咱们就用小火嘛，对不对？
1: 所以
0: 就用做粥的这个火慢慢的熬，你熬一天，第二天早上通过滤网给它滤出来，直接喝就可以。
1: 所以这个饭包你带回去，老师们，第一个煮饭没问题了，
0: 没问题。
1: 夏普60多年的这个算法芯片在里面，
0: 没问题。
1: 然后这个内胆可以煲汤，药膳汤，可以煲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药材的东西，也可以家里什么海参啊这些名贵的食材都可以用它。我跟你讲。
0: 这边多插一句嘴啊，海参不要久煮，海参久煮就化掉了。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是买到的那种啊特别名贵的一些，比如说野山参，我妈现在74岁了，
1: 对的，
0: 我从前年开始让她每年隔水蒸一个野山参，现在我就跟她说了，你就直接放在这个钛锅里面。
1: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给你妈买钛杯？
0: 买了，
1: 钛的炒锅
0: 买了。
1: 钛的饭包
0: 买了，
1: 是不是也就我们这个？
0: 连现在钛的砧板我都买了。
1: 钛砧板
0: 我都买了。
1: 钛饭包目前市面上来说，老师们，靠谱可靠的大品牌只有我们夏普，
0: 真的很
1: 少见。为什么你看到其他品牌他做不到？就算他有，他会上面跟你写什么？叫做有钛无涂层，什么概念？他是把钛这个金属磨成粉，和所谓的陶瓷涂料混在一起，然后用高温喷在你这个原来这个板材上面，原来这个板材还是铝，这个涂层还是会掉。
0: 这个是真的，我说句实话，我们今天就是钛板材，整个的一块板压在上面，最后的15分钟了，996块钱，大家买个安心，买个放心。喜欢的话，请1号键02151119000。

0: 回来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这种老饭锅，我说句实话，
1: 6000多买的，
0: 也有那种便宜的，
1: 不能用了，
0: 也有便宜的。我说句实话，你看，在这个里面，你看，整个的底，哎呦，有各种各样的划痕。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它甚至这个里，里面的原来银白色的铝都已经发黑了。为什么？
1: 对，
0: 因为食物残渣在这个上面已经焦掉了。所以啊，我说句实话，您有可能，首先这里面的涂层已经吃到哪里去了？
1: 肚子里面，
0: 我不做多的这个问题啊。
1: 反正我老婆怀孕开始，我不让她用这种有涂层的。
0: 第二个问题，这个里面露出来的是什么？
1: 是，
0: 你不知道这个黑黑的是什么？那么来看，这个银银的是什么？银色的是什么？
1: 钢座子，
0: 银色的就是铝。
1: 对，
0: 你知道不能用铝做饭盒了，
1: 不能直接接触。
0: 你知道不能用铝做锅了，
1: 不能直接加热。
0: 完事儿，你现在老人家自己用铝做电饭锅的内胆，天天去吃，月月去吃。每天去吃，
1: 对，
0: 吃了一年又一年，你放心吗？
1: 米饭都粘锅了，
0: 你放心吗？
1: 扒锅了。
0: 我问一下大家啊，现在买的有机蔬菜、有机大米，然后买的各种各样的什么铁皮石斛、野山参，拿这个太杯去泡，但是你吃饭，一日三餐，一日两餐吧。上海人早上讲究的稍微的洋气一点，吃个面包啦、煎蛋啦这种东西，不吃米饭。但是午餐晚餐是不是吃米饭？
1: 对，
0: 你再用那样的锅具。嗯，来，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锅具？
1: 对，
0: 首先
1: 一不到位，
0: 我说一下啊，先纠正大家一下啊，不可能这一整个全部都是碳、不可能这一整个全部都是碳，它是所有的内壁的部分，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里下去，
1: 一整片的钛板
0: 咔嗒一压，
1: 对，
0: 压到这个里面形成了一个纯钛的钛板保护层。
1: 对，
0: 我们故意拿那种钨钢的钻头去把它这里刮花了以后，
1: 好不容易才刮花的，
0: 刮花了以后，然后给大家看看啊，这里面刮花了以后，为什么敢刮花？不怕露出里面的铝吗？
1: 没有涂层，
0: 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有0.3毫米，所以它被刮花了以后仍然是碳，
1: 只能上到表面，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而且就算啊，我说句实话，有一些钛微粒被你身体吃进去了，最多也就是跟早上去上厕所的时候排出来。
1: 对，
0: 为什么？因为钛本来在医疗行业就能做心脏支架，
1: 是的，
0: 就能做牙齿的牙根，
1: 是的，
0: 就能做髋关节置换术的髋关节，
1: 是的。
0: 那你还怕什么呢？
1: 对的，
0: 就算吃进去一点点，到了你的胃里啊，肠道走一圈，走着排掉了，
1: 对
0: 吧？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安全问题咱们是不是解决了？
1: 是的，
0: 安全问题解决了以后，咱们接下来就要解决一下好不好吃了。怎么来做到好吃？
1: 功能很齐全，
0: 功能很齐全，
1: 很精准，很专业。里面下铺68年的如何研究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段位做不同的食材。
0: 的确，
1: 老师们，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个小米海参粥了。
0: 小米海参粥，
1: 小米海参粥，
0: 特别棒。
1: 这个海参是不是很贵？
0: 对，
1: 你和小米炖在一起，
0: 你的枸杞是不是也很贵？
1: 你这个内胆有涂层，涂层已经掉了，和铝所接触了，你想
0: 想，对的，
1: 是不是很不划算？
0: 您而且关键的是，更可怕的是，您这一锅跟着涂层一起喝，跟着铝水，跟着铝和这个水发生的化合物一起喝，
1: 对，
0: 你害不害怕？
1: 像我们这个是黄金容量，
0: 甚至我们还要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成分从原来的劣质铝锅当中慢慢的渗透出来？
1: 对，而且我讲
0: 你担不担心，
1: 像这个如果你煮一粥，因为我们3升容量，
0: 对，
1: 6口之家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如果喝不完，它是可以直接放在里面隔夜，
0: 对的，
1: 或到放到冰箱里去隔夜的，
0: 可以。
1: 因为它是太耐酸碱，但如果不锈钢不行，
0: 而且耐高温、耐腐蚀、耐酸碱、耐低温，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而且很入味，因为我们是7段式的这个加热，
0: 对的，
1: 味道全部烧进去了，
0: 是的，
1: 来，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解决了两个问题，安全，钛给大家保驾护航，
1: 对，
0: 要美味，咱们夏普专业的电饭煲的制造芯片，
1: 68年了，
0: 7段加热功能，
1: 是的，
0: 68年的煮饭经验，给到大家更好的烹饪，价格多少钱？来看啊。某猫的官方网站，纯钛电饭煲，
1: 对，
0: 当然这个有点夸张啊，我们这个呢是叫做纯钛板材的内胆电饭煲，灵服更健康，
1: 是
0: 常规售价1299块钱，今天为大家的做到999块钱，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现在自己这个也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 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家里面需不需要一口纯钛的电饭煲？
1: 一定需要，
0: 我觉得非常需要。
1: 是，
0: 您自己去想想看，您买的有机食材买的这么好，甚至现在去那种山姆超市买回来的这么贵的食材，这么好的牛肉，您用什么东西炖，对不对？第三点，现在说句实话，钛价格真的是现在价格越来越好了，
1: 对，
0: 越来越方便，
1: 但是还是波动的。
0: 但是价格还是，但是我们只是说钛的价格下来，但是前提是纯度要高。
1: 对，
0: 纯度低的钛真的是，我说句实话，299的钛锅我都见到过。
1: 是的，
0: 但是它是什么钛锅？它是钛涂层。
1: 对，
0: 钛怎么做涂层呢？很简单。把钛离子和陶瓷离子通过高温喷射的方式喷在桌
1: 面
0: 锅子上以上，
1: 附着的，
0: 它就是打了一个叫做什么呢？打了一个叫做钛的概念。
1: 擦边球。
0: 他说我们有没有钛？我说句实话，你不能说它没钛，
1: 有钛，
0: 你不能说它没
1: 钛。所以他会写有钛，
0: 对的
1: 概念，
0: 对的，
1: 无氟，它其实概念就在这里面。
0: 对的，
1: 所以很多老师们就这个钛怎么那么便宜？你这个钛为什么那么贵？
0: 因为它只是一层涂层。涂层
1: 工艺不一样，
0: 所有的涂层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涂层都是一样，都容易被刮花。
1: 是的，
0: 就像现在有一些商家，他把商标叫成零添加，
1: 对，
0: 零添加果汁，零添加橙汁，你受得了吗？受不了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涂层钛，还有一种钛啊，我觉得特别险恶，它叫做熔融钛啊，把钛呢烧热成液体啊，然后直接覆盖在金属上面，
1: 是，
0: 但是非常非常的薄，
1: 对，
0: 非常非常的薄，
1: 是，
0: 这个其实理论上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喷涂的效果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含量会高一点，大概到达30%左右，
1: 是，
0: 而我们今天不是一样，它是在室温环境下，
1: 对，
0: 它是在室温环境下直接通过高压冲锤啊，直接垂在我们的一个纯我们的不锈钢和铝的内胆的
1: 三层
0: 表面上，
1: 高压
0: 直接咔嚓就压在一起。
1: 是的，
0: 所以它不存在第一喷涂，不存在第二点熔融，
1: 对，
0: 第三点它是有厚度。
1: 是的，
0: 0.3毫米，
1: 0.3毫米的纯钛板，纯度要达到99.6%，
0: 只有0.3毫米。各位，如果说是那种涂层钛，
1: 是，
0: 或者是熔融钛，它的厚度可能只有到几微米，
1: 对，30微米之内，几米
0: 微米的问题就出现了问题。
1: 对，
0: 你稍微划上一点点，下面的铝就露出来了。哎，而我们0.3毫米的，它好处就是，就算划伤了，它是达不到你触碰到内胆内层的金属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而且再加上钛本身又非常的硬，它本身又非常的硬，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的那些塑料的饭勺能挖透它吗？伤不了它呀。
1: 对的，
0: 您的不锈钢勺子也很难挖透它。
1: 对的，
0: 如果说钛不够坚硬的话，
1: 是，
0: 怎么去做火箭的支架？
1: 对，
0: 怎么去做导弹的弹头？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
1: 是，
0: 来给大家说一下，
1: 再看一眼，
0: 咱们今天再来看一眼。哦，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涂层饭锅，
1: 就是我们以前家里面花6000多买的日本饭包，用了六个月之后，涂层全部都刮花了，饭包开始粘锅了。
0: 这个里面的银色呢就是铝哦，银色的这个东西就是铝哦。
1: 这种饭包买也要，
0: 还有最后的酒单喽，
1: 700-800块钱，
0: 也要700-800块钱啊。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你看啊，里面是99.6%的纯钛，
1: 不锈钢暗一点点，有点发乌，这是钛本身的颜色。
0: 对，
1: 烧一烧以后，它可能会有一点
0: 里面我们是拿那种钨钢的那种冲击钻的钻头，给它稍微刮花一点。
1: 对，
0: 为了证明我们里面不是直接薄薄的一层，直接就看到不锈钢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刮花了以后，它的颜色还是跟周围一样的发乌的这种银白色。
1: 对，
0: 那我们。今天
1: 这就是纯钛本身。
0: 我说句实话，您花了999，其中899就是买这个。
1: 对，
0: 899就是买。
1: 您买的是安心，买的是放心，买的是可以用10年的内胆。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纯钛电饭锅，
1: 对的，
0: 灵活健康，
1: 没有涂层。
0: 常规的价格3升的容量1299，今天999块钱，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最后的3分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接下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0。

0: 原来价格是要往下走，现在因为更多人抢，物以稀为贵，价格就往上去了。
1: 对，
0: 老外回去干什么？老外回去一个，很多汽车的配件他用钛做，防腐蚀、抗酸碱。第二个，他们也回去做钛的这个锅子，对吧？所以钛这个东西，老师们就是前段时间可能价格会下来，但接下来这个价格一定会再涨上去，因为这个材料不管它用在所有的工业领域、军事那种航空领域，包括用在民用领域里面，都是很好的。那我们很多姐姐们在当时知道一个钛的保温杯1000多块钱都舍得买的，
2: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不到1000块钱，
0: 哎，
2: 还是纯钛的内胆锅。还是这句话，你买了纯钛的锅，你买了钛的保温杯，
0: 是
2: 你买了有机的蔬菜，你买了有机的大米，临了临了吃饭的锅，你在用铝锅。
0: 对，
2: 很多人说我不是用铝锅啊，我用的可贵可贵了，当初6000多块钱买了一个呀。
0: 对，
2: 你去看里面是不是涂层，
0: 涂层是不是掉了？
2: 如果是涂层，
0: 是不是露白了？
2: 第二步看有没有漏白。那么好，这个白是什么？大概率是铝，
0: 大概率是铝，对吧？
2: 那么是铝的话，那你不就是在用铝在做饭吗？
0: 涂层被你吃下去了，铝在长时间炖、长时间煮，有析出吗？
2: 百害而一疏，百利而一疏。
0: 买全家人的省心，
2: 对对，
0: 全家人的放心。
2: 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了，999买个全家人的，
0: 最后几个
2: 0215111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啊，然后呢，凉拌海蜇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道菜，并且呢，下个月不就是中秋节了嘛？这样的海蜇头您囤在家里，它给它做一个什么凉拌黄瓜呀，海蜇头拌皮蛋呀，做一个冷菜特别的棒，也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氛围。最重要，今天这个鱼来鱼往它是今日特卖哦，如果您买30袋的话，我们有额外的积分给到大家。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每次我们的鱼来鱼往的海蜇头来东方购物都会一抢而空，但是价格从来没有比今天优惠，因为我们今天是特卖嘛，所以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
2: 是的，
1: 关键是它好正宗哦，因为它是真正的沾化海蜇，我们是有这个地标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口味特别的好吃。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构成，它有两个，一个是20袋的，150块钱，每袋是220克，按照这个价格来算，30袋的话是225块钱。
1: 哦，对，
0: 我们直接做成了30袋199元，
1: 那肯定这个划算。
0: 对的，这个肯定是更划算的。而且今天更划算的地方，今日特卖，
1: 今日特卖
0: 特别加赠10块钱的积分，总积分11.94，
1: 真的划算了吧？
0: 200元不到的东西，给大家10几块钱的积分，什么概念？你常规要买1194元的东西才能够拿到这个积分。
1: 对，
0: 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那么就是182的话，
0: 是的，
1: 6块钱左右一包，
0: 6.0几元，6块钱一袋，
1: 这不是
0: 120克的海蜇头？
1: 对，这不是海蜇。

0: 朋友们，这是海蜇头呀！你在外面好一点的餐厅吃海蜇头，六七十块钱一盘都很正常的。我们今天6块来钱，
1: 对的。
0: 然后您看哈，它这边会有一个 GI 标、国标、彰化海蜇、阳澄湖大闸蟹也要看这个标，然后什么五常大米也要看这个国标 GI 标。我们彰化海蜇同样也是有这个标的。这个彰化海蜇，我们也把这个原件的这个国标给大家看一看哈，它是在渤海的这个彰化的地方这块海域的海蜇，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们每一包呢是220克，
1: 对，
0: 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量很足，倒出来一大盘子。你去高级餐厅，人家给你的有没有这一袋的多都很难讲。它叫琥珀海蜇头，这里面你都已经可以看到这里面非常漂亮的这个品相了。我现在打开一包给大家看一看哈，这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撕口，我们把它直接撕开之后，这里面就已经完全可以拿出来了。
1: 还给大家配了调味粉包、香油包、
0: 醋包，对，
1: 直接开启了傻瓜模式、
0: 是的，还有3包这个调味的啊，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剪一下这个吧。
1: 好的，
0: 青青给我拿一下剪刀啊，
1: 好的，
0: 好，帮我剪一下了。
1: 来剪开，然后呢，给它
0: 我倒出来、
1: 你稍微水冲一下就可以直，
0: 我给大家
1: 可以倒，
0: 对，倒到这个盘子里
1: 面就可以去凉拌了。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每一包是220克，然后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
0: 大不大、朋友们，您看海蜇头啊，就是一个海蜇身上只有几个头，大部分都是海蜇丝，就是海蜇的皮，但是我们都是海蜇头。然后这个倒出来之后，你看愿意改刀你就改一改，不愿意改刀这个大块的你
1: 直接
0: 嚼着吃，哇，那
1: 爽脆，
0: 太爽了，
1: 可口，
0: 太棒了。随便给大家拿一拿，是不是很大个？然后它是这种棕红色的，说明什么？它没有泡药，没有把它变得那种灰白的不健康的颜色，这个就是很新鲜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啊。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山东渤海这个海域的，
0: 对
1: 的，那边的海蜇的话，它就是新鲜、个大、好吃。然后你跟市场上如果是这种劣质的海鲜的比的话，给大家看一个啊、劣质的话，它可能是比较的软的、易碎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好的海蜇的话，必须是硬的、
0: 有
1: 韧性的，而且颜色必须要是这种棕黄色、黄色、红褐色的有光泽。我们今天我随机拿一块，你看。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
0: 是的，
1: 并且在味道上是无明显味道，薄厚上的话是薄且脆，
0: 对，
1: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但我们这个薄度，我觉得是还可以的，带有一定厚度的。
0: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产地位置，非常有讲究。山东的渤海海域，它是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
1: 是
0: 水质非常的清澈。然后它的海蜇是自然生长，我们不是那种养殖的，然后新鲜捕捞，在海上直接就能清洗加工，因为我们会有海上加工船、合作捕捞船。你知道吗？山东的渤海海域它离大陆能有40海里，所以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地方，导致它的海域特别特别的干净，确保海蜇的新鲜度，所以你吃这个是正宗的彰化海蜇，非常新鲜。
1: 对的，刚刚闻了一下，闻起来就是海的味道，
0: 对，
1: 新鲜的味道。
0: 嗯，
1: 然后你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水倒掉，就
0: 是
1: 直接凉拌了。我们香味粉，对吧？然后
0: 醋包、香
1: 油包
0: 都有，
1: 都给大家准备了。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直接拌成这样子，拌黄瓜，
0: 太多好吃的啦！
1: 我超级喜欢拌那个，这个也很漂亮。
0: 是，
1: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家里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可以这样摆一盘？
0: 对，
1: 把皮蛋这样摆一圈，
0: 这是个大菜了，
1: 放在中间，
0: 这
1: 个是绝对的叔叔的下酒菜、开胃菜，我们的凉菜呀，
0: 太绝了！
1: 这一盘放在家里真的好看，
0: 没错，配上这个皮蛋，真的非常非常的绝。你想你在高级餐厅这样一盘得多少钱，朋友们？
1: 是的，
0: 而且他不会给你这么多海蜇的呀。
1: 哦，对，我刚想说，
0: 对不对？
1: 一般我们不是出去现在就是葱油海蜇萝卜丝，对吧？或者凉拌海蜇头，一份的话50块，凉菜现在凉菜也不便宜哦。
0: 对，
1: 但是量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现场摆的一半啊。我想尝那个。
0: 太好吃了，
1: 醋里边的，这个进醋里边的，
0: 脆脆的 ，QQ 弹弹的，软软嫩嫩的，真的品质很好。
2: 是的，
0: 哎，其实像这种海鲜的话，
1: 有韧性，
2: 有嚼劲的。
0: 像这种海鲜的话，新鲜不新鲜，口感大相径庭。我们一吃就是超级新鲜，而且没有一点的异味。有时候那种海鲜哈，人家觉得会好有异味啊，有种接受不了的味道。 可能是因为那块海域不行，我们的海域太清澈了。
1: 我们是来自于山东渤海这个海域的琥珀色的，然后每一包才6块钱。然后你开个2包也就12块。
0: 对呀、啊，真的，
1: 这样子
0: 好大一块一块哦，朋友们。对，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大块的
1: 可视窗。
0: 对，可视窗都能看到非常棒的一个品相。
1: 是的，然后我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保质期的时间，
0: 12个月，12个月。
1: 生产日期我这包是8月5号的，
0: 好新鲜，
1: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0: 可以吃到明年的8月份。
1: 是的，尤其今天买30包，你还可以送人，
0: 对，
1: 分享。
0: 是
1: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182元。30包，但是常规就是199，30包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特别加赠了11.94的积分。
0: 是的，相当于182。那么我们每包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从来没有过的低价，以前都接近10块钱了，今天才6块钱左右。
1: 而且太符合这个季节了，那么的炎热，给它拌一拌就能够补充到了营养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生。

0: 好的，鱼来鱼往，今天给我们30袋的海蜇头是有到11.94元的积分的。嗯，海蜇头的话，我们上海都知道，小时候不是它分海蜇皮和海蜇头嘛？
1: 是，
0: 海蜇头就要比海蜇皮贵很多，
1: 贵太多了。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吃的多的还是海蜇皮，切的海蜇丝，因为海蜇头太贵了。一般就是什么下馆子的时候，对吧？或者宴请客人的时候，你不好意思点海蜇丝，你就说点海蜇头，
0: 对，
1: 贵个2-3倍的价格。
0: 对的，
1: 而且我经常讲这个事情，就是青青以前不是经常带小孩去坐游轮什么的嘛，游轮上面有收费餐厅，然后它就会有凉拌海蜇头这个菜，然后一个菜合下来每斤的话可能要个10美金左右，所以要70-80块钱人民币左右。
0: 在游轮上
1: 吃
0: 上海菜，
1: 吃收费餐厅，
0: 对，收费菜一定是贵的。我儿子是坐游轮，但是他的外婆他们陪他去的，我都没有去呢。然后回来说了，价格是非常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袋竟然算下来只要6块钱，每一袋是22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0%。你就算家里人多，你半个两包成本也就12块钱。
1: 今天我们的成本来到了6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以前在东方购物一年可能2-3次直播的机会，但是每次都是没有这么多积分的。今天是第一次破天荒出现了12块钱左右的积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到手大概180出头一点点，30包，每包才6块钱左右。
0: 对的，
1: 真的划算。
0: 按照小组合150块钱20包来算的话，如果您乘以30的话，是225块钱。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大组合是199。今天最重要，今日特码还送了11.94的积分。那折合下来也就相当于是182块钱。
1: 哇，
0: 30袋这样子的30袋，然后每一袋的话，我们后面是这种透明的。
1: 对的，
0: 你是看得到里面海蜇的情况的。
1: 是的。
0: 然后你打开之后，把纯净水去冲洗一下，或者你浸泡一下。如果你想吃淡一点的话，你可以泡。我们今天是早上9点钟开始泡的，
1: 是
0: 泡在净水里面泡了3个小时。
1: 再给大家来开一包吧，让大家来看看实在的东西。
0: 的，
1: 我们不是说给大家就是挑了选了选了很好的东西，我们是直接实在随机拿的，就是大货是什么样，我们开的就是什么样。它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透明包装，所以2层包装保鲜非常好。我现在把它倒下来哈，给大家来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品相棒不棒。
0: 然后我们这个是阴凉干燥处就可以存放了，
1: 是的，
0: 否则我还担心放冰箱哪有那么多空间。
1: 大不大个，朋友们？哎呦，你看这个非常棒的海蜇头的一个位置，一个海蜇身上没有几个头子的，
0: 只占到海蜇的10%。海蜇头
1: 大部分都是海蜇丝，然后我放下来一块，
0: 拿一个，
1: 你再拿一个，这个
0: 拿一个，
1: 你看基本上都是这样大大的、长长的、厚实实的。但是旁边我在青青你别动啊，我给大家来看一看你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个颜色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话，你看这个颜色都很有区别。
0: 对的，所以有些餐厅它海蜇头凉拌海蜇头卖的贵，人家有道理，是这种就是比较薄的，
1: 对的，
0: 这种比较感觉劣质的，这一看就你看
1: 感觉像碎屑一样。
0: 对
1: 吧，边角料一样。
0: 是的，有些高级的餐厅它的凉拌海蜇头你都能够吃到这种大块的整块的，
1: 是
0: 就我手上拿的这种 的
1: 没错，是的，
0: 有胶质感和肉质感，
1: 肉感的，很肉头的。另外我们连
0: 这块真赞，
1: 对，拌海蜇的料都给大家齐活了。这个是调味粉，这个是香醋，这个是小香油，你根本不用再随到任何地方去拿调料，你就直接把这个三个一拌，味道好到不得了。跟大家保证，我太爱吃这个东西了。
0: 我也是的，我们俩倒是都喜欢这一口的。
1: 好，我尝尝，
0: 再来尝尝看这个。
1: 好嘞，
0: 拌了香菜、
1: 豆芽、
0: 胡萝卜丝，豆芽。哇，海蜇头就是尝它那口脆爽。
1: 是的，真的是要新鲜。我们是彰化海蜇，是有国标的，
0: 尤其放了醋，
1: 非常好吃。
0: 你爱吃辣的话，自己可以放些小米椒。
1: 这个就是放了辣的，就是说你如果是需要一点味蕾的刺激，你就放点辣。你看红红亮亮的 ，QQ 弹弹的，里面感觉都透明了。放点洋葱，放点香菜，放点辣椒，真的好爽哦。
0: 是的，就那种爽脆的感觉，很符合夏天的味道。虽然现在已经是初伏了，对吧？但是这两天还是很热的。
1: 怎么会这么好吃？
0: 是的，
1: 我觉得比肉都好吃。而且我们合下来一盘，也就是一包，只要6块钱左右，从来没有过。以前在东方购物一包差不多快10块钱，大家都觉得很划算，因为我们自己的门店要卖25。
0: 我们现在不是倒出来，这里面正好是这样一包的量嘛？我觉得一次的量2口，对吧？或者你家里一般的话还会做别的菜的呀？我觉得刚好也够了。或者你要跟黄瓜拌在一起的话，这么一包的量，然后再拌上黄瓜，拌上这种蔬菜的话，也刚好合适了。
1: 蛮奢侈的，这样的一大盘哈，真的不是说那种不够吃的。
0: 像我们这个拼皮蛋里面，估计也就是一包的量，
1: 对，也就是一包的量，
0: 看起来也就是这样的一包的量。
1: 放点蒜末，放点小米辣，放点小葱花，然后拿油一淋，哎呦，太 绝了！
0: 香油啊，
1: 太赞了
0: 醋啊，酱油里面应该是那皮蛋里面应该是倒酱油是不是？
1: 没错，
0: 对吧？反正还有放了一些蒜末，
1: 对啊，
0: 随心的来发挥。海蜇头就是我们上海人家家户户本身就是喜欢吃的，
1: 是的。但是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这么划算过，
0: 是的。
1: 今天第一次给大家送12块钱左右的积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合下来每一包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以前将近10块钱左右一包，今天才6块钱左右一包。
0: 是的，而且新鲜的皮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不用放冰箱。
0: 对，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蔗头它的营养好，然后呢口感又非常的脆。
1: 对，
0: 今天我们吃到的是海蜇头，不是海蜇皮啊、哎、然后我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还在看舌尖上的中国第四季，哦，正好就说到了海蜇。
1: 对、嗯、海蜇属于海鲜类、嗯、所以大家觉得它非常鲜美，非常的好吃，关键它还很适合夏天秋天吃、嗯、因为它是比较清凉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像秋天大家燥火很旺嘛，也需要比较滋润，它就是比较滋润比较滋阴的、嗯、另外我们是它的海蜇头的部分就是它的触须，不是它的身体。一个海蜇它可能只有几个触须，但是它身上的皮呢就是90%，所以海蜇头又好吃又贵、嗯、大家就知道在外面为什么海蜇丝经常见到，但是海蜇头比较少见了，口感更好，成本更高，价格更贵。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普通的海蜇，朋友们、嗯、我们今天是有国标的。您吃过有国标的海蜇吗？国标的海蜇叫沾化海蜇、嗯、它

0: 堡镇是这个滨州彰化区这块渤海海域的一个海泽，
1: 我们是有到 GI 地理标识的，
0: 是的 GI 标识的，它是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很纯净，而且远离大陆40海里，海域很干净，这样的海泽都是自然生长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你吃到嘴里就知道原来海泽新鲜不新鲜，口感差那么多。
2: 对，而且海泽里面富含蛋白质，
0: 有
2: 多种的维生素，钙、磷、碘等，尤其它的钙含量很蛮突出的。
0: 对的，
2: 网上我查到是每100克大约含120毫克。刚才我还在跟傅舟聊晒太阳的事
0: 儿，是是是，
2: 说我以前特别害怕晒太阳，但现在的话晒一晒，虽然皮肤黑了一点，但是傅舟跟我说多好呀，晒太阳补了那个维 D 嘛，然后促成那个钙的这个吸收。
0: 是的，是的。
2: 那你光吃钙，你不去晒太阳，对，这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2: 吧？我们要多食入一些就是钙含量高的东西，尤其年纪大的人啊，所以这个海蜇头里面它的钙含量就很高，
0: 太棒了，而且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女性朋友你可能到了秋天胃口大开，你说我想吃点东西又怕身体增加很多负担，海蜇这种东西它的热量很低，
2: 对，
0: 你可以大快朵颐。
2: 对的，包括你也在网络上能够查到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一个食物。
0: 是的，
2: 有些海鲜某种好吃的可能是属于高胆固醇的，
0: 没错没错。另外还有些海鲜它可能嘌呤很高，所以老年人不敢吃，所以海蜇呢，海蜇头这种东西它就很友好了。
2: 你知道我平常是最喜欢吃那个木鱼的，这两年吃的相对少，不敢一大盘一大盘吃了，
0: 是是是，
2: 好像木鱼里面那个胆固醇就挺高的，
0: 就是这样子，
2: 所以海蜇倒挺好的啊，更加的健康，
0: 而且真的好吃。
2: 今天好吃很简单，打开包装冲洗一下，放在纯净水里面浸个几小时。
0: 对，
2: 你不需要开油的，
0: 不用
2: 开火的，
0: 不用，
2: 不需要去炒的很热的，
0: 对，
2: 就拌一下就吃了呀，
0: 而且脆爽开胃，然后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很过瘾，感觉是吃了大餐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只是开胃小菜那种好像有点不过瘾的感觉。
2: 对的，
0: 我们甚至连油包醋包调味料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出个碗就行了，
2: 是的，
0: 把它倒在里面跟我们调味料和在一起，那个味道就好到不得了。
2: 对的，尤其它里面一般我们是拌醋的嘛，然后你可以拌点那个小辣椒小米椒之类的，它就是非常开胃 的食欲不振的时候你这么一碗凉化海蜇头特别的开胃，
0: 对，跟黄瓜在一起双脆，
2: 清爽，
0: 对吧，哎，跟皮蛋在一起，哇，那真是鲜到掉眉毛。另外你还可以跟什么胡萝卜呀、洋葱啊，
2: 跟各种各样蔬菜
0: 随便拌都好吃，
2: 拌在一起。然后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买30袋的话，送出了11.94的积分。
0: 对，
2: 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
0: 哇，从来没
2: 有过。我们150块钱20包的话，30包就要225块钱了。
0: 对，
2: 但我们做199已经是划算了，对吧？再给大家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太划算了，
0: 182有30包，那每包合下来是不是就是6块钱出头一点点？这是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2: 对的，对的。
0: 我们自己也有门店，自己是25块钱一包。
2: 哦，对的。
0: 在东方购物通常是10块钱左右一包，只有今天送了高额积分之后，我们便宜到了6块钱左右一包。
2: 对的，我刚才看一下那个网络上，我们网上的这个价格在我手上，
0: 好，
2: 同样的也是220克的，25.8，也是鱼来鱼往，
0: 就是这个牌子。
2: 我们在网络的价格是25.8，今天在东方购物买30袋，直接变成了6块钱，
0: 一模一样的大小，一模一样的品质，我们才6块钱，他们自己的门店要25.8，所以在东方购物买就是便宜。
2: 对的。
0: 那你说30包我冰箱里放不下怎么办？不用放冰箱，
2: 常温就可以存放。还有两家人家分一下的话，其实30包你分15包，我分15包，
0: 对，
2: 不算多的。
0: 哎，
2: 而且它你看薄薄的，就这么垒个15包，你随便找个地方，对吧，就能够找到阴凉干燥处去存放它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中秋节的时候，亲戚朋友到你家来吃中秋宴，吃了这个这么好吃，你给人反手送上几包
2: 吗？对对对，哎，你说拿2包走，拿2包走，也就6块钱，拿个几包，对吧？4包一般我们成双嘛，
0: 对，
2: 拿个2包、4包、6包的，
0: 才20几块钱，还不够一杯咖啡钱，你送给别人，
2: 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中秋节，9月25号过节了，
0: 是。
2: 然后这次中秋节和小长假离得特别的近，在家里吃吃喝喝的，尤其中秋节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上海人，对吧？冷菜，
0: 对，
2: 热菜，
0: 齐活一定要，
2: 点心，这一步一步要来的嘛，
0: 对的。
2: 冷菜里面海蜇头多好，
0: 那是高级，非常高级，
2: 是的，
0: 用起来非常简单哈，撕开就直接行了，里面还会有一包这个哇满满当当的透明包装，然后里面还有3个调味料包，
2: 是的，
0: 有香油包，有醋包，然后我给大家剪开来看一看，这包真的不少，你拿一个很大的那种很漂亮的西餐盘子它都能够装满，我现在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而且一般你肯定是要跟就别的东西，像我们那个萝卜丝儿啊，黄瓜呀，各种蔬菜拌在一起，
0: 是，
2: 这一包底料已经够了，
0: 对，
2: 差不多。
0: 好，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哈，我们基本上都是这种大块，你看到没有？我随便拎起来是。

0: 乎不是那种细枝末节的那种边角料的感觉、嗯、我随便拿起来一块，这块大不大、嗯、是不是触须的部位，观众朋友，这是那个水母或者说是海蜇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出现这种质感的、嗯、它都是那种薄薄的海蜇丝，我们就是这种颜色红亮天然的、嗯、新鲜的海蜇就是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没有那种什么用这些那些药水来泡，泡的灰白灰白的、嗯、不是那样的，都是很新鲜，嚼在嘴里特别有嚼劲儿。
1: 嗯，是的。嗯，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你给它水冲一下，
0: 对，
1: 然后在纯净水里面浸个几小时，
0: 对，
1: 把它，对，否则如果你不怕很咸的话你就少浸一会儿、嗯、你想吃淡一点的话你就多浸一会儿，
0: 多浸一会儿。哎，
1: 吃吃看这个吧。
0: 好好好，
1: 葱油的、哎、
0: 葱油的我给你拿过来好不好？
1: 好好好，来、
0: 哦、好，
1: 葱油的也是我们上海的一个特色、
0: 嗯、对的，
1: 葱油海蜇丝，你来一块不？
0: 哦，来一块，来一块，来一块。哇，看起来都超级棒、嗯、哎呦我的天哪，
1: 晶莹剔透，
0: 晶莹剔透，晶莹剔透，
1: 琥珀感、嗯、再加上了这样的香葱，
0: 对
1: 啊，有的时候还可以切点这个萝卜丝，白萝卜丝进去。
0: 哇，太绝了，这一盘在高级餐厅真的不知道多少钱、嗯、我们今天自己做这样的一盘六块钱够了，
1: 五六十块一份凉菜、就是、嗯，真的
0: 十倍的价格在外面吃，嗯，今天就6块钱左右，真的好吃，价格应该常备。嗯嗯，哇，观众朋友电话都打爆了。
1: 做菜的时候，嗯，打开一包，对吧？很方便的，好吧？现在还有多少时间？15分钟，记住我们今天特别加赠了，
0: 对，
1: 11.94，
0: 这是没有过的，
1: 买大组合才有的。
0: 以前在东方购物差不多10块钱一包、嗯，今天在东方购物送了高额积分，差不多6块钱左右。嗯嗯，没有这么优惠过
1: 哈，
0: 一年可能也就一次这样的机会。
1: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还不用进冰箱。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海蜇壳真的是家里常备的啊。然后呢，你只要找一个阴凉干燥处就可以存放了。
1: 对呀、啊，
0: 30包，你嫌一点不嫌多呀？你跟家人分享一下，
1: 对，
0: 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对面邻居，嗯，你分享一下，
1: 真是
0: 30包消耗挺快的。
1: 哎呦，我觉得30包我对我来说都不够吃，为什么？因为太喜欢了。
0: 哎、你父母家里是拿几包？
1: 肯定
0: 你自己家里留几包？
1: 还有啊，
0: 公公婆婆
1: 就是、啊、
0: 那边不要吗？
1: 你有时候那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对吧？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小学同班同学，那你说人家父母来接了，你不得
0: 父母家你都要分，否则
1: 对，
0: 否则如果说你爸妈来了，说哎呀，你上次给我的海蜇头很好吃，
1: 好吃，
0: 那你公公婆婆想怎么没给我分？
1: 就是、
0: 啊、尴尬了，
1: 所以手里
0: 包要的呀，
1: 宽裕一点，对吧？然后你要你都分出去了，自己吃不够那也不行、啊、因为海蜇的做法真的
0: 太多了、哦、你别说，你要像我们这样子三个家庭分、嗯、每个家庭就拿个10袋，
1: 没错，你看、嗯、麻酱一包
0: 是不
1: 是也
0: 是
1: 好吃到不得了、哎、因为我们海蜇大家都知道它是海鲜、嗯、所以海鲜就讲究一个新鲜、嗯、跟它的产地跟它的海域都息息相关。
0: 我们是山东渤海
1: 北纬37度
0: 的，对吧？那边的海鲜是金字招牌，
1: 黄金海鲜，
0: 然后它又是属于高蛋白低热量低胆固醇的一种海鲜，
1: 哎，而且含钙量还挺不错的、嗯、其实维生素的含量也很高，
0: 对的，
1: 但是它热量特别的低，所以如果你说我饿了、嗯、我就想大吃一顿，然后我又怕摄入热量过多的话、嗯、海蜇吃海蜇，
0: 对，
1: 而且海蜇头跟海蜇皮它的价格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们现在是很贵的海蜇头，
0: 对、嗯、小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吃的是海蜇皮，嗯，后来因为说海蜇头太贵了，
1: 就
0: 家里还是穿吃那个皮比较多，
1: 对，
0: 后来现在价格下来了嘛，我们就大家
1: 都
0: 去吃
1: 海蜇头，
0: 海蜇头了呀，嗯，海蜇呢就是水里的那个海里的水母，就是这个水母，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不要以为海蜇头是上面那个伞盖哦，嗯，伞盖其实是它的海蜇 皮，我们是那个下面的
1: 触须，
0: 对，海蜇头。
1: 你想它那个身上的面积很大，嗯、有90%，但是触须只有10%，所以海蜇头就是比海蜇皮贵很多、
0: 嗯，
1: 口感也好很多，嗯，皮就薄薄一层，但是头是有质感的，嗯、有厚度的。如果你够新鲜的话，它就是嘎吱嘎吱，特别香，特别有嚼劲。
0: 包括海蜇，它也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哎、第四季就有说到过这个美味，
1: 美味耶，
0: 是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嗯、在东方购物一直是爆品，只是来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啊，对的，
1: 平时将近10块钱左右一袋、嗯，今天给大家送了高额积分，从来没有过、嗯，所以今天我们的成本居然来到了6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
1: 囤嘛，不用放冰箱里面，阴凉干燥处一堆，什么时候想吃一开就可以了。
0: 是加赠10块钱积分啊、嗯，那你常规买1000元的东西才有10块钱的积分，
1: 对呀、啊，
0: 所以这个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
0: 扫码下单再给您减5元、嗯，打电话吧，哎，马上回现场了，好，回现场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
1: 好，
0: 150块钱20袋，嗯，按照这个你除以20乘以30的话，30包就得225块钱，
1: 对的，
0: 我们直接做30包是199块钱，
1: 是
0: 199，嗯，刚才算过了，三户人家分一分，每户人家也就拿10袋，
1: 10包，
0: 对吧？所以30包你不要嫌多啊，并且它不需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常温就可以存放，但你找一个阴凉一点的地方啊。
1: 是的，是的。
0: 关键今天是今日特卖，嗯、我们加赠了11.94的积分。
1: 哇，这么大一包，嗯、将近半斤嘞，这一包居然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啊，这个倒出来足足一大盘子。关键是我们今天不是普通海蜇，我们是彰化海蜇，我们是有这个国标的、嗯、GI 标识的，这个地方这个彰化海蜇的标就直接在我们河身上就有，你看到没有？直接印在这里，嗯、所以大家放心，你吃阳澄湖大闸蟹、武昌大米，你都会认准这个标。嗯吃海蜇也要认准这个标，彰化的海蜇就是特别有名，特别新鲜，特别脆，好吃。
0: 是的，我们可以再拆一包，
1: 好，
0: 放在一起好了。这里是刚才拆的一包，再拆一包就是2包。
1: 行，
0: 给大家看一下两包的量叠在一起，因为家里比如说下个月那个
1: 中秋节
0: 吃饭，对，中秋节那个儿子女儿都要回来聚的呀，
1: 对，
0: 祖孙三代同堂，
1: 是的，
0: 我们共享天伦之乐，品尝美食。
1: 其实我发现这下面也有个撕口，可能都不用剪刀，然后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倒掉一点，
1: 好，倒掉一点，哎。我们有50%的固形物含量，倒掉水还是有足足很大的一大盘子啊！
0: 我发现把水倒了，看看我们的海蜇更方便，
1: 更方便啊！
0: 好吧，那我把水倒了，
1: 好大个！
0: 哎，把水倒掉，嗯，现在我盘子里面是2包的量啊，2包的量，嗯，看一下，是不是很多了？
1: 很多很多，
0: 这个。家里来10个人，这一份足够了。
1: 那太够了。
0: 你如果要再拌上黄瓜的话，这个得拿个更大的盘
1: 子
0: 去装了。
1: 用那种大的牛排盘、西餐盘都不够。
0: 你要跟蔬菜、跟那个我们的皮蛋在一起拌的话，那真的是要可以拌出满满一大盘。
1: 我随便拎啊，朋友们。哎呦，轻轻随便夹到，
0: 随便夹
1: 的。对，
0: 你可以你可以把它稍微改到一下这种大的。
1: 对，
0: 稍微，但也可以切那个大块。
1: 是的，
0: 因为吃大块的话，那口感更好。
1: 都是基本上。 都是大块，朋友们，真的，你愿意改刀就改，不愿意改刀，像我这样比较贪心的，我就直接这样吃，特别好吃，
0: 像在吃肉的，像尤其我这块这么大哦，是不是吃肉了？
1: 它就是吃起来很有肉感，很肉头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你敢相信吗？这两盘倒在一起，成本10块钱出头一点点，因为一包的成本才6块钱左右，这是今天送了高额积分才有的价格，所以大家赶紧囤，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囤个2组3组放在家里边，一年你根本就吃不到一年，
0: 对，
1: 我们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吃不了一年，
1: 你吃不了一年，
0: 我觉得
1: 完了，
0: 对的对的，你想你过个节可能就消耗了5、6包，
1: 对的，
0: 你平时的话懒得很热嘛，天气那么热，你懒得做饭的时候，对吧？凉拌菜给它拌一拌，多方便，
1: 亲戚朋友来分一分，可能真的是不够吃的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大家算一下要买多少组，因为我们第一次给大家送这么高的积分，
0: 11.94元的积分，
1: 6块钱左右一包，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直接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哎呦，我们的海蜇跟那个各种的蔬菜拌在一起，真的又健康又美味啊！嗯、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生产的工艺，在加工方面也都是干净卫生，嗯，这都是有品质保证的。
1: 对的，我们的厂商它是高新技术企业，嗯、我们会有高新企业的证书，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另外，我们的海蜇它的生产产地就是渤海，嗯、就是北纬的黄金纬度37度，所以我们有专化海蜇的。那个地理标志的一个保护产品的标识，嗯、所以大家平时买武昌大米排、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今天我们的彰化海蜇也有标识，是海蜇头也要很正宗的地方，你才能吃到这种很好吃的感觉。
0: 是的，你看水母它在海洋里面非常的漂亮，
1: 对，
0: 海蜇头就是它下面的触须。嗯，我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说，他们有的时候捞到大的海蜇的话有40斤。哦，
1: 嗯、真的，
0: 对的，但是好像在他们当地方言那个捞啊，嗯、海蜇就叫捞，
1: 就叫捞。哎，
0: 我好像看那个《舌尖上中国》说的，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第四集。
1: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不管它多少斤。海蜇头就占它的10%，
0: 对，
1: 90%全是海蜇皮儿。
0: 对，按照比例来说，不管它多少斤，对吧？只占了10%。
1: 所以海蜇头
0: 物以稀为贵，这就是为什么海蜇皮便宜，海蜇头贵。
1: 对的，海蜇头吃起来更爽，
0: 对，
1: 更厚、更脆、更好吃，
0: 肉质感更足。
1: 而且我觉得做起来好简单啊，就是你想用时蔬跟它拌一拌可以，
0: 对的对的，
1: 洋葱、香菜、芹菜拌一拌可以，做个老醋的可以，拌个皮蛋可以。你看我们面前这么多菜，
0: 就把我们
1: 全部都是海蜇做的，
0: 海蜇倒出来。把水滤掉，嗯，用纯净水洗，洗完了你一般想吃淡口的话就给它泡着。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现场所有做的菜呢是在9点钟给它泡，泡了3个小时做的，淡淡的，但是带有点那个海鲜的这个味道。哇，它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一种海鲜。
1: 我就随便拿一个高热量，像不像那个就是大肉块的感觉？
0: 对的，
1: 像那个幸福的感觉吧。然后您看我随便拿，是不是都是大块大块的？很少那种零散的。您收到的也是这样。
0: 说明我们的海蜇它原先就是那个大的海洋里面比较大的好
1: 的
0: 海蜇。
1: 它是渤海的，渤海其实渤海湾就是离大陆有40海里，它是比较靠远端一点的地方。然后特别纯净，海蜇的品质也非常的好。
0: 是的，直接拌，放点葱油，然后我们里面香油包、醋包、调味粉都给你准备了。你要不想就是开启那个不想去麻烦，这些都给大家配了。
1: 真的，你根本不用从自己家厨房里再去找任何的调味料。这个调味粉非常好吃，
0: 变成开启方便面模式了。
1: 对的，真的就是那么方便，就是那么懒人的这个，但是非常好吃
0: 的。
1: 如果你去高级餐厅吃到这个60-70块钱一盆，
0: 我们这里面是两包的量，
1: 对，
0: 6块钱一包，这里面是12块。的成本两包，然后你跟那个黄瓜，对吧？所有的生的这种能吃的蔬菜，你都能够拌在一起。
1: 真的，这个是拌皮蛋。
0: 我刚皮蛋都吃了好多，皮蛋跟这加在一起可
1: 太绝了，
0: 美了。
1: 是的，皮蛋拌上这个海蜇头，哇，好吃好吃。大家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啊，就这样拌一个，
0: 这样的冷
1: 蒜末，对，好吃到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直接给大家拌了一个。
0: 青瓜，
1: 对，胡萝卜，然后加点海蜇，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像我爱吃
1: 脆脆的口感，
0: 我会再自己再多加一点醋。
1: 对，加点醋更好吃。然后这边我们拌的是这个
0: 豆芽，
1: 这个豆芽拌的也非常好吃。
0: 胡萝卜丝儿，颜色也好看。
1: 对，而且口感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其实你看自己家里做菜成本很低，
1: 对，
0: 然后你还能够给它配成5颜6色。哇，
1: 喜欢吃辣口的，哎呦，
0: 刚刚傅卓跟我说。都是点这个好好吃辣的，
1: 喜欢吃辣口的，你直接拌点辣的，是不是好有那个就是食欲？
0: 是的，
1: 特别特别有观感，非常漂亮啊！另外还可以拌点时蔬，还可以拌点葱油，这个葱油都快被我们俩吃完了，太好吃了。
0: 这一份的话，在很多上海菜的这种餐厅里面，本帮菜都会有，好几十块钱一份，
1: 好赞哦！这个颜色，
0: 我们这里面就放了一包的量，
1: 好新鲜，
0: 是的，
1: 金黄透亮的感觉，而且非常非常有韧劲，嚼起来特别过瘾，
0: 是的，
1: 爽脆。
0: 有营养，又美味，无需放冰箱，常温就可以来存放。尤其今天购买的理由，今天是今日特卖呀，
1: 对，
0: 加赠了11.94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你要买1194元才给你这样的积分的。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积分之后，相当于每一包6块钱左右。以前在东方购物，我们没有送积分的时候，快10块钱嘞。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1/3的囤货机会了啊！今天是今日特卖，我们给大家赠送了11.94的积分，
1: 从来没有送过这么高的积分，
0: 平均到每一包6块钱。
1: 真的，我们可不是普通的海蜇丝了，朋友们，我们首先是沾化海蜇，我们是有 GI 地理标识保护产品的那个标志的哈，大家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都会看那个 GI 标的，我们就有沾化海蜇的标，所以它很正宗，海域很纯净的同时，我们还不是海蜇丝，我们还是海蜇头。在外面，我们自己的门店是卖25.8一包，
0: 对，
1: 平时在东方购物快10块钱左右一包，只有今天您看到真的太幸运了，今天我们有今日特卖，所以给大家多加了高额积分，到手大概6块钱左右一包，
0: 来自山东渤海，有 GI 地理标识的，
1: 是
0: 今天还给大家做到加赠积分，然后又是马上要过中秋十一长假了，你这个好吃的东西赶紧囤，
1: 全家人都喜欢吃，又不用放冰箱，然后中秋节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也很体面，也很漂亮，
0: 对，不需要开火拌一拌就可以吃了，
1: 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0: 几家人分一分，很快就消耗了。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呢天气还算是比较热的时候，早上起来吃什么，或者到了这个下午的时间了，肚子咕咕叫了，不知道该吃点什么，多方购物呢快手方便干净的中华老字号张立生，一直以来热卖的一个是黄油葱油饼，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鲜肉灌汤小龙，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超级劲爆的组合。所以如果屏幕前的大家说哎吃过一直想再回购的，或者说没吃过尝一尝试一试，把握住今天的机会。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本档也是请到了雅玲跟我一起分享。雅玲你好。
1: 给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25号对吧，26号我们还有几天就开学了。
0: 开学了，
1: 对，开学了啊。今天我们张立生的这一套点心组合在东方购物你找不到第二款，嗯，好不好？一个呢是我们的灌汤小笼包，我们是拿到过奖项的，
0: 超好吃，
1: 而且是比利时这个评选出来的，对吧，这个是美味奖，也相当于是食品界的一个奥斯卡的一个地位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小笼包是拿到奖，东方购物是不是没有？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葱油饼也要给大家看一下，以前葱油饼可能面水葱，可是我们今天的葱油饼里面有黄油，里面有牛乳，里面有鲜葱，但是没有加任何的水在里面，也特别好吃。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葱油饼啊，东方购物独一份的是黄油，不加任何的一滴水给大家做出来的。你看它的配料表，
1: 小麦粉、
0: 生牛乳，
1: 哇，生牛乳
0: 的占比占到了1/4，1/4都是奶，1/4都是生牛乳。
1: 因为你以前做这种面食，你要加水和面，
0: 对，
1: 我们不加水，我们用鲜牛奶和面，
0: 对，所以特别的香。
1: 对，
0: 除此之外呢，猪油加一点增香，鲜葱用的是鲜葱啊，不是葱干，
1: 对，
0: 然后黄油用到的这个比例也不少，非转基因的大豆油，再加上我们白砂糖食用盐没了，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而且你看我们整个张立生的这个品牌，你会发现盒身之上就写着牛乳和面，黄油起酥，
1: 对，
0: 全程不加一滴水，
1: 老字号，
0: 中华老字号，
1: 老字号，
0: 张立生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其实，在他们的门店这一包也要大几十块钱，
1: 40-50块钱吧，差不多，对吧？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灌汤小笼包，这个小笼我刚刚有说到
0: 得过奖的，
1: 对，拿到过我们国际美味奖的啊，配料表呢也是干干净净的，一包的话是这样子的，300克的一个分量，一包里面是有12只，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以前这样的小笼包呢，专门做过单独的组合和货号，给大家看一下。就哪怕是我们原来99块钱4包，一包接近小25块钱都卖得非常好。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我们阔别已久给大家全新组的一个，我们要开学了，给大家一个特卖的组合，
0: 早餐组合，快手早餐的组合。
1: 对，
0: 给到大家呢是6大包的这个小笼包，再加上2大包，一包可是1公斤哦，4斤的葱油饼。
1: 对，
0: 然后今天只在本档啊，因为是这个开学的早餐组合，特别送给大家小笼包，再送两包。
1: 那么就是我们的小笼包有8包，拿到奖的小笼包8包，4包是99块钱，那么8包是不是200块钱了？
0: 200块，
1: 就8包我们的小笼包就已经这个价格喽，
0: 就相当于黄油葱油饼送给大家的。但是黄油葱油饼今天你说哎，我不要小笼，我要单独订。你看黄油葱油饼多少钱？
1: 是
0: 2包99块钱。你当然你也可以订这个组合啊，没问题。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当中有4包的小笼包，相当于是白送大家的，199块钱，6包小笼包，再加2包葱油饼。
1: 就是你要是散开来买，对吧？相当于这套组合是花300块，对不对？是花300块。我们今天来这个是特别的组合方案，199
0: 而且300块，你不是说跟门店比，门店花的更多，
1: 是
0: 300块在东方购物常规组合，我们也要300块的。
1: 是，
0: 今天只要199，超级划算。关键是吃的东西味道得好，
1: 看看
0: 这个小笼包，我不瞒大家讲，
1: 小笼
0: 不愧是得过奖的小笼，有点东西的。
1: 对，
0: 我儿子啊5岁，哎呀，特别爱吃小笼包，因为我儿子也是上海人啊。
1: 对，
0: 跟我说妈妈，这个小笼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小笼包。
1: 我们是拿到奖的，拿到过。来来来，耿瑶帮我这个盘子托一下。你有没有发现皮儿很薄，特别特别的薄，特别嫩的感觉，对吧？都是手工给大家包制出来。
0: 是的。
1: 然后里面的肉馅儿，我们的肉馅儿配料表当中都给大家。标注36%以上的猪肉含量，然后再看看里面这个汤汁，
0: 不满的全是汤汁，
1: 可能看不出来，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个是白汤清清爽爽，因为是上海本帮小笼口味嘛，不像无锡、苏州的味道，那个是加酱汁的，酱油有一点甜鲜感，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咸鲜感，就更符合现在这个天气。而且猪肉全部都是用到冷鲜肉，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一整颗猪肉丸子是不是很完整？而且不散，对吧？猪肉 够新鲜，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品牌。然后这个皮儿
0: 就很好吃，
1: 很啾啾的，对，就早餐的时候你就水开蒸个12分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您隔着镜头啊，您只能看到它的样子，
1: 对，
0: 您是吃不到那个鲜味的。
1: 我好像很久没吃他们家小笼包了。
0: 真的，这个小笼是你吃到之后，你会觉得说，哦，难怪拿过这种国际上的大奖，它真的有点东西，味道调味特别棒，鲜的不得了，
1: 特别鲜，对吧？而且不在这种，就其实那种甜口的小笼我倒并不是很喜欢吃，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一个字，鲜的不得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一包当中，
1: 对，
0: 给大家看看，这一包是300克，这一包300克有12只，
1: 对。
0: 我5岁还没到的儿子，早上起来这一大包12只，他自己一个人全吃掉，
1: 而且
0: 一个不给我留，
1: 对，
0: 全吃掉。所以其实你看，这是我们的大奖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得过国际上的这种知名的餐饮的大奖？是因为我们的调味，我们的味道真的对得起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
1: 好，
0: 不一样的，很好吃的，
1: 对。
0: 然后关键是还有我们的黄油，
1: 黄油葱油饼哦，这个香气就特别不一样，而且在家里面你慢慢的去煎出这种啊酥酥脆脆的这个感觉，你听到声音了，
0: 哎呦，
1: 我们现场听到这个声音真的是好松脆，好松脆。
0: 观众朋友，它的口号叫做牛奶和面，黄油起酥，
1: 起酥不是拿起酥油，对吧？老师傅手工去这样子的加工出来之外，里面加入黄油，所以你看它起酥起的特别好，
0: 真的
1: 薄薄的。脆脆的，酥酥的，来，
0: 这个真的，这个葱油饼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啊。吃到嘴巴里之后是那种奶香奶香的，甜的不得了。
1: 对，
0: 而且这种甜不是说我们加了多少的白砂糖，是它面里边那种淀粉的回甘，特别香，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跟你以前吃到那个上海的那个传统的老上海的那个葱油饼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它更掉渣，有没有？
1: 它更香，有没有觉得？
0: 而且你看它里边的葱。都是那种削削绿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里边用到是鲜头，葱香十足的同时不会特别的油腻。早上起来吃这么一个，煎一个蛋啊，夹根香肠啊在里边，
1: 对，
0: 营养丰富，味道美极了。
1: 对，
0: 哎，我没手了，你快给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多少钱。今天组了一个限时限量的超划算组合。
1: 你如果分开买，我们的8包鲜汤灌汤小笼就是要200块钱，对吧？8包小笼包就是200块钱，还有2包20只。我们的葱油饼，黄油葱油饼100块钱，所以加在一起应该是300块钱的价格，分开来买的话，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售价是199的特卖价格。
0: 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只订2包黄油葱油饼99块钱，但是你不订这个就亏了，
1: 是
0: 这个是特别划算的，常规时候没有的，特别再加送2包小笼，八包小笼2包1公斤的葱油饼，一共2公斤哦，4斤的葱油饼，199，好不好？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马上孩子开学了，早上一大清早的，忙里忙活的，不如买点这种中华老字号备在家里，早上快速的就可以让孩子吃得饱饱的，开开心心的去上学。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江南省的话，这老牌子，伊搿汤包对伐，老好吃的，一口咬下去哦，搿汤包会得飙出来的，外加皮子又薄，还有点肉老新鲜，阿拉屋里向人对伐，侪老欢喜吃搿只汤。
3: 外加伊是冷鲜肉做的。关键是啥？皮薄，大家一口咬下去是吧？汤汁直接会飙出去，从来没讲好吃过个。皮薄，汤水多，所以一口一只，吃上去老感觉老好。
4: 刚刚的嘛，我吃了一个小笼，搿只小笼哦，汤水老多的，啊，搿个肉啊新鲜了不得了，再讲搿皮是老薄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现在画面上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黄油葱油饼的制作过程啊。首先黄油起酥，大家看到了对不对？鲜葱来加入进来，增加那个葱香。对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刚刚那个和面是倒的牛奶，
1: 鲜牛奶，
0: 而且我们鲜牛奶的含量占到25%以上，就1/4都是奶，所以整个的葱油饼啊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拿回家就很方便，
1: 对，
0: 您都不需要解冻，从冰箱里冷冻拿出来，
1: 对，
0: 直接双面煎一煎，大概3分钟左右吧，然后靠一个蛋进去，营养美味全部都有了，
1: 对，最主要是家里面小孩会特别特别爱吃，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奶香味浓的，
0: 对，
1: 像加了黄油那些什么曲奇饼干等等，他是不是都很喜欢吃，对吧？我们的葱油饼今天里面加的是鲜牛奶，加的是我们这个优质的黄油。
0: 然后我们这个葱油饼一包是10片，装1公斤
1: 啊。
0: 这一包市场上你随便去看一看，是不是都得几十块钱？
1: 对，
0: 我50块钱一包肯定是要的，5块钱一张嘛。我们今天合下来这个葱油饼19块钱，为什么我们能算下19块钱的一公斤的葱油饼啊？因为我们今天总共10件单品，
1: 对，
0: 10件单品只要199，
1: 8包小龙，2包葱油饼，是不是10包？
0: 是的，
1: 199除以10包，是不是每一包19块钱？
0: 是的，
1: 19.9块。然后我们一包葱油饼里面是有
0: 十片，
1: 对，10张我们的葱油饼，那么是不是1张葱油饼1.9块？
0: 真的，
1: 你随随便便路边摊买一个葱油饼都给要3块钱了吧？
0: 对，
1: 2.5块、3块钱，我们今天才1块多钱一个。
0: 关键你市场上买的3、4块、3块钱一张、5块钱一张。它是用牛奶和面吗？
1: 不是，
0: 它是用黄油起酥吗？
1: 是，
0: 它是全程不敢加一滴水吗？当然了，我们的小龙更是今天的主角，
1: 拿到奖的，
0: 太好吃了，
1: 美味奖。
0: 这个小龙大家一定尝一尝。
1: 这个小龙一包，刚刚我跟耿瑶也在算账，19块钱这样的一包，一包里面12只其实是2笼嘛，6只1笼嘛，你外面随便点一笼小龙都给18块钱了吧？
0: 是的，
1: 2笼都给要30来块钱了吧？
0: 就我们家我们东方购物门口的那个早餐店，1笼小龙6只。都要卖到12块钱，
1: 而且猪肉呢，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保证大家猪肉含量在36%以上，而且用的是鲜猪肉，不是冷冻的，知道吧？不是冻猪肉，是鲜猪肉，并且只用猪腿肉。配料表2个食材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
1: 你放心。
0: 而且它的小龙整个都是获得过国际上的美食知名大奖，
1: 对对对，
0: 所以
1: 比利时的一个奖。
0: 盒身包装上面也印着，自己他们门店买一买，这一盒小龙就20几块钱，包括东方购物也要卖到24块多，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199块钱，8包小龙，每一包小龙都是300克的大分量的，再加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
1: 对，
0: 所以整个带回去。只要199，这个组合只为今天，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扫码下订单啊！自助订购可以再减5元，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这个张立生在东方购卖的产品也非常的多，但是今天真的是带来了两大王炸。我们说这两个东西之前很少能够同时出现的，
1: 是的，
0: 一般有葱油饼就没有小龙，有小龙葱油饼他就不会加，今天也不给大家加一些乱七八糟，你可能不一定喜欢，给到您的都是我们家家户户早餐都大家喜欢能吃得惯的，
2: 而且你在外面不一定吃得到，在东方购物呢也找不到第二家，对吧？能够吃到跟我们一样的口味的。
0: 正常我们提报的时候，小龙六包，葱油饼两大包，总共到手199。其实这个没有也很划算，199也能卖。
2: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再加两包小龙，
2: 好，
0: 小龙包变成八包，葱油饼变成两大包，十件单品199。
2: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算一下嘛，单一件单品就19.9。
2: 对，
0: 观众朋友，19.9，你买1公斤的黄油葱油饼，
2: 10块哦，里面有10块葱油饼哦，
0: 这么大一包，他们张立生的门店都是要卖到这个接近小100块钱，大几十块钱的。然后你看啊，
2: 而且是这么大的葱油饼、啊，
0: 对的，
2: 这么大的同样大小的、啊，
0: 全部口号叫做牛乳和面，不加一滴水，黄油起酥，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真正的货真价实，就比自己家里做的可能还要来得更好。牛奶占了1/4，
2: 对，自己家做不来葱油饼，
0: 做不出来的。
2: 对，
0: 那今天这一包19.9，单片核算下来是1块多，您觉得便宜对不对？
2: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不能这么算啊，你葱油饼划算的，那么小龙呢？
2: 来吧，
0: 小龙也划算。
2: 小龙你看看是鲜肉小龙啊、哦，看到没有？鲜肉灌汤小龙一包呢是12只，12只的话就是2笼的一个分量嘛，一笼为6只嘛，
0: 是的，
2: 对吧？所以你自己去外面这些早餐店点上2笼小龙包，你花多少钱？
0: 对，今天小龙合起来10来块钱。
2: 对。
0: 那东方购物以前卖不卖这个小龙？卖的。我们以前是4包199，
2: 对，
0: 单一包核算下来大概是24块钱。
2: 是，
0: 今天比东方购物原来的组合单小龙的组合还要来的划算。
2: 对，
0: 所以你今天是不管是单算葱油饼太划算，
2: 对，
0: 单算小龙也很划算。
2: 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天好吃。葱油饼想象一下，
0: 真的好吃，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2: 本身葱油饼就很好吃，里面加牛奶加黄油更好吃。然后我们的灌汤小龙，对吧？虽然配料大家都是看得懂的，猪肉啊或者调味料啊，但是我们老师傅给大家调味调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奖章荣誉。这个奖章荣誉我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就是一个国际美味奖，看到吗？我们张立生，而且是鲜肉灌汤小笼包，拿到了国际上的这个美味奖。好吃呀，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好吃为王道嘛。
0: 吃小笼包吧，
2: 好，
0: 我们吃起来吧。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东方购卖到的东西也比较多，但是他们家的小笼是为数不多的。我拿回家去跟我的家人分享的时候，家人好评非常非常高的。
2: 你看这小笼好不好看？对不对？首先个头是不是大大的？
0: 是的，
2: 对吧？个头不小的啊。然后皮儿你能看得出来，它很薄，
0: 晶莹
2: 剔透的，对吧？底下这个汤哦，就是这种沉甸甸的这种感觉，像福袋的感觉。
0: 对，
2: 然后这个汤汁。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上海地道的小龙的这个调味，
0: 汤汁很满，
2: 所以是白汤小龙，这个底下有汤汁的哦。吃小龙就是要吃里面这个汤汁。
0: 我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
2: 来来来，倒出来看看，
0: 看到了吧？
2: 可以，哇，那么多汤，
0: 汤汁还是很多的、啊。
2: 是。对，而且不单汤多，对吧？然后这个肉新鲜，然后这个皮儿，你知道吗？他们家就小龙好吃不好吃，你还看这个皮儿有没有韧性？
0: 有弹性的。
2: 你看，对，吃到嘴巴里面，它不是那种烂烂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和面也和得特别
2: 好，对，
0: 很啾啾的。哎，我再吃一个。
2: 拧啾啾啊，这叫什么？

0: 你看，煎到这种程度，对吧？哦呦，我的嘞！就是喜欢这种葱油饼，它的响得慌。
1: 对，
0: 要出去排队买。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自己在家里，酥酥脆脆，黄油起酥，牛奶和面，
1: 类似于千层起酥的这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吧？凡是这方式没有的啊，因为我们不用任何的起酥油的，好吧？
0: 说到凡是脂肪，给大家看看啊，我们外面的黄油真的别瞎买。
1: 对外面的有一些这种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小麦粉、生牛乳、生牛乳占的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五的添加量，食用猪油、鲜葱、黄油起酥，
0: 对，
1: 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没了，
0: 对，
1: 配料表干净简单，关键是货真价实，不用一滴水，全牛奶和面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再跟大家梳理一下组合构成，两大王牌单品，一个是他们家的鲜肉西瓜汤小龙，非常好吃，获得过美食大奖，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黄油葱油饼，
2: 对，
1: 都能够我都没有替代品，市场上更是无代餐。嗯，一百九十九块钱，十件单品全部带回去，八包小笼，两包葱油饼啊！来，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哦，我今朝吃了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带点葱香味道。
3: 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点水，搿只装了一身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淡淡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常常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4: 拿了手浪向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面粉调制出来的，
3: 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只，从小吃到大哦，就有搿种。 满满的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哦，有一整个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5: 所以伊拉搿只葱油饼对伐，也老灵的。伊拉搿葱油饼里头呀，勿加水的，就是加牛奶、黄油、面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奶香味道老老重，而且煎好以后对伐，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的。

0: 哎，我们说老上海的家庭基本上没有不喜欢葱油饼的，基本上都喜欢灌汤小龙、这个鲜肉小龙，对不对？
1: 对，其实早饭吃来吃去就这些呀，对吧？包子啦、小龙啦、生煎啦、锅贴啦等等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你想，我们今天一套组合当中，两大上海老上海味道的点心就有了。葱油饼，包括我们的灌汤小龙，而且有一说一，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卖很多其他的一些同类商品，包括你自己去超市也能买得到。但我们今天不一样啊，我们是张立生品牌，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你知道，基本上张立生在很多的是高端的陈仓，比如说那个和生汇下面 BRT 精品超市，它是入驻到这样子的身价的超市里面去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包一包，我记得他们家以前那会儿拇指生煎啊，20-30块钱这样的一包，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包括我们的小龙啊、葱油饼，你到外面去买也都是十几块，
0: 他们的葱油饼店里边好像也都要6块多一片，
1: 6-7块钱一片。对呀，那你10片就是60块钱
0: 了，60-70块钱。
1: 我就算马路街边摊的葱油饼，3块钱一个，你10个都要3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关键我们今天不是说那种传统的葱油饼，我们是在以前的葱饼的基础上用到鲜牛奶去和面，用到我们的黄油去起酥，
1: 这些都是成本对吧？
0: 我看到这个画面啊，我真的感慨，就他们家的葱油饼拿回家去，你可以做很多这种创意料理。
1: 对，
0: 一台空气炸锅你可以做十几种的创意美食，你看加点这个就是披萨，做个韭菜盒子，或者是做点那种比如说像卷一个那个香肠，
1: 对吧，
0: 然后或者是用葱油饼去做一点这个什么什么甜点类的这种食物，像刚我们做的蓝莓派呀，
1: 对，
0: 等等等等的，所以哎，就这个葱油饼、火腿肠卷，
1: 对，
0: 我也是经常刷到这个。所以有了这个葱油饼之后，您的创意料理可以做很多。
1: 对，
0: 再加上葱油饼其实不稀奇了，因为他们家葱油饼在我们东方购卖得很好。难得的点在于今天又有葱油饼，又有鲜肉灌汤小龙。
1: 对，
0: 这个小龙我真的还是要再夸一下，味道哪能嘎好了？怎么能这么好吃？
1: 你知道我们用白汤，白汤意味着什么？没有更重的调料的味道在里面，那就意味着对食材，
0: 肉要好，
1: 对食材的要求更高。所以我们是没有酱油色的，而且是咸鲜为主的，皮儿薄，你自己回去蒸，水开之后蒸12分钟，你能看得出那个皮儿肉晶莹剔透那个感觉。
0: 对，我们今天小龙一包不是6只，是12只，
1: 对吧？
0: 市场上也有10只的，我们是12只大分量，然后全部都是张立生大品牌，得到过 ITI 的国际美食大奖的，拿回家去吃吃你就知道了，味道非常的好吃，哪怕是小龙，我们的配料表也干干净净啊。所以买回家去，不管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上海的正宗本帮风味，把握住机会，178位顾客抢先订购了，199块钱10件单品，全部带回去，02151999000。

0: 哎，我说午饭已经吃得很饱了，但看到他们家葱油饼，看到他们家小龙，还是忍不住，刚刚一直在偷吃，一直在偷吃，味道真的很好，酥酥脆脆的，尤其是他们家的小龙，小龙，如果你早上在家里，就是水开上锅蒸12分钟，
1: 对，
0: 一开盖那一瞬间。太满足了，然后尤其是看你，你知道我小龙在我们家，根本来不及拿筷子、拿勺子都不需要。我儿子上手抓起来一个小龙，吹一吹呼，然后直接一口塞掉了，
1: 是
0: 那个汤汁在他嘴巴里爆开。然后我儿子吃到这个小龙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妈妈，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小龙。当然小朋友哈，有时候可能会夸张一点，但是他真的自己这么一包，12只，300克。我说实话，我都不一定能吃完。早上自己12只全部干完，一个都没给我留。所以其实就说明什么？这个味道真的不愧是获过大奖的。
1: 对，
0: 包括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家小龙怎么这么好吃啊？真的有点东西。说对呀，我们获得过国际大奖。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今天这个小龙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王炸组合。王牌产品的小龙，再加牛奶和面的葱油饼，黄油葱油饼，两个组合都有了。其实今天199块钱差不多，正常的话我们应该卖这样的组合。今天就比特卖还给力了，再加两盒小笼包，
1: 对，
0: 6包加2包葱油饼，再加2包黄油小笼，
1: 对，
0: 8+2的组合，整个到手10件单品。十件单品今天只要199，
1: 相当于每一件单品19.9块，对吧？你现在真的早餐有的时候啊，我随随便便去一个早餐店，你说19块钱想要吃的特别特别好，不太可能，对吧？想要吃饱吃好真的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我们19.9这样子的一包葱油饼
0: 十片
1: 1公斤，对，
0: 这个
1: 你看这么厚，看到没有啊？里面是黄油，里面是牛奶的，而且帮您调味调得非常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灌汤小龙哦，纯猪肉的灌汤小龙，猪肉含量在36%以上的，拿到过比利时的美味奖的小龙，这个里面12只。2笼吧，相当于今天也就花19块钱左右哎。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不管是单独比葱油饼，不用说了，
1: 对，
0: 10来块钱这么一大包，1-2斤装，
1: 对，
0: 划算吧？
1: 对，
0: 或者是你说我单独比小龙，你看小龙在东方购物以前4包是99，一包合下来小25块钱，
1: 对，
0: 今天小龙也划算，葱油饼就更不用多说，关键小龙也好，葱油饼也好，家里哪一个离得了？
1: 对，
0: 只要咱冰箱还有那么一点点空间，
1: 对，
0: 你把这个买回去抢回去，
1: 对。
0: 相信我，很快就消耗掉了。早餐的时候，全家分享。
1: 对，而且啊，因为今天这个是全新组的一个货号，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我们的葱油饼，你看1年的保质期，放到明年这个时候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对吧？8月份，你看2026年8月份到2027年8月份，我们的小龙也都是新鲜批次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想买那个10盒装、10包装，性价比很高，但是不一定担心放得起，没关系啊，都是新鲜批次。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生牛乳，不加水。如果是普通的葱油饼，就是小麦粉、水，对吧？我们是生牛乳，然后猪油、鲜葱，不是那种干葱，包括你看黄油，对吧？不是起酥油，包括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同时再给大家看一下哦，你知道我真的有看到过有的点心它会用人造奶油，
0: 对，
1: 真的，我们不是的
0: 棕榈油、起酥油，
1: 我们是真正的天然黄油，所以你看反式脂肪酸零。对吧？反式脂肪酸零，
0: 特别好，
1: 就拿回家老人小孩吃，很放心。而且马上就快开学了，
0: 而且我们今天是低油、低盐、低糖，
1: 对，
0: 拿回家去，不管给长身体的孩子或给老人吃都很放心。
1: 2、4、6、8，这一笼就12只哦。
0: 对，
1: 这个其实你自己去早餐店，是不是2笼上来，对吧？这么多的一个量，
0: 2笼10来块钱，哪能买得到啊？买不到的。
1: 他们家的小龙跟外面那些小龙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个头大，你看。
0: 这个汤汁哦，足的不得了，
1: 所以你自己在拎的时候，对吧？自己提的时候、吃的时候就给要小心一点啊。
0: 所以其实我很感慨的点在于，他们家的汤，这个汤包啊，就小龙汤包，哪怕是这个汤流出来一点，那个汁水还是够鲜，还是够好吃。
1: 对，然后你看这个肉丸子，对吧？肉丸子鲜肉，鲜猪肉腿肉啊，有弹性，而且鲜嫩多汁，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笼包，
0: 一口一个满足的不得了，尤其是小孩爱吃，不爱撒，不会撒谎，好吃不好吃他 你看他吃多少就可以了。
1: 对，
0: 还是那句话，你说我儿子一顿早餐能吃一大包，这真的震惊到我。
1: 对，
0: 12只全部吃完。
1: 是，
0: 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葱油饼。
1: 这个葱油饼，
0: 对，葱油饼，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叔叔阿姨很有情怀的，很爱吃的。
1: 这个葱油饼比我外面买的葱油饼大一圈，大一圈，对吧？我们外面买一个葱油饼大概是5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个葱油饼，哎呦，就这种程度。
0: 你在家里吃葱油饼，好处就是火候你可以拿捏。我喜欢吃酥一点的，我就多煎一会儿。我喜欢吃软一点的，我就少煎一会儿。
1: 你看它是可以分层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说家里面不太能做这样的葱油饼。家里面你摊个鸡蛋饼可以的，面粉加水，这是死面，对吧？但你看我们的葱油饼，它是可以分层的，对吧？这个分层好吃的就是外面焦焦的、脆脆的，里面这个地方又是薄薄的、嫩嫩的，
0: 哎，口水要流下来了，
1: 而且奶香味浓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2大包的葱油饼，光这葱油饼在东方购物就已经卖到多少钱了？99块钱。来，今天这个组合你光买葱油饼也是可以的啊。2包葱油饼99块钱，但是这个组合没有这个组合来的划算。
1: 是的，
0: 当然和外面比，99块钱2大包4斤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这两个保留，4斤的葱油饼，再加6包，再加2包，一共8包的灌汤鲜肉小龙，整个到手10件单品，所以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比，我们划算；跟张立生中华老字号张立生比，我们更是划算了不止一点点。今天这个组合只为此时此刻，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开学季抓紧时间，300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抓紧时间，我们的备货挺有限的，因为保证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如果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的啊。今天先来抢现，拼手速02151999000。

0: 多观众朋友，很多顾客在咨询说今天多少钱呀？99块钱是只有两包葱油饼，我们更推荐大家买199的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是全新的货号，第一次跟大家亮相，把他们两大王炸产品，一个是这个黄油葱油饼，还有是我们的鲜肉灌汤小龙，全部都组在一个组合当中。
1: 对，
0: 很多顾客在问分量啊，说今天这么便宜，是不是给它减量了？没有。黄油葱油饼一包10片，
2: 1公斤，
0: 一包1公斤。
1: 对，
0: 今天是2包20片，4斤的黄油葱油饼。
1: 是，
0: 整个的制作过程就像您现在看到的一样，牛奶和面，黄油起酥，里边加了鲜葱，配料表干干净净，任何3个字4个字不认识的添加剂一点都没有的。
1: 没有，对。
0: 好，光这个黄油饼，很多观众朋友说199，划算的，划算的。还有什么？还有他们在国际上获得过 IFITI 的美味金奖，美味奖的，
1: 对，
0: 哎，获得过奖的这个小龙，给到大家。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组合特别好，因为什么？一个是蒸的，一个是煎的，
0: 哎，
1: 对吧？你就早上赶时间的时候，煤气灶上面两个刚好两个灶台，利用率特别高，对吧？一个呢水开蒸12分钟，一个不用化冻，平底锅里面油都不需要，你就稍微喷一点点油，煎个差不多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好了。就是早餐你自己在家里面再来点汤汤水水，这个早餐吃得很舒服的。
0: 是的，刚刚我在想啊，他很多顾客在问说小龙有多少个啊？小龙有8包，
1: 对，
0: 一包是有12只。
1: 对，
0: 您自己算算，是不是接近100只小龙？
1: 对，
0: 对吧？接近100只小龙，
1: 96个嘛。
0: 对，可以慢慢去分享的，慢慢去吃它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96个小龙加上20个葱油饼，110多个点心，
0: 110多件单品，今天才多少钱呀？199块钱。还是那句话，我们是早餐季，开学早餐季，特有的一个组合。正常的话，我们是6包小龙，再加2包黄油葱油饼。其实常规连这个组合都看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个组合他们两个王牌产品是不绑定一起销售的。今天男版看到2大王牌产品都出现了，同时本档特别再加赠2盒，
1: 是，
0: 所以从原来的8件单品，今天升级到了10件单品，199，加量不加价，1分钱都没涨，10几块钱一件的单品，10几块钱的小龙你都买不到。
1: 里面12只，基本上是2笼啊，2笼这个样子，今天19.9，拿到比利时美味奖的批次都是新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葱油饼1公斤10片装，今天是19块，对，19.9，相当于1块葱油饼带黄油的哦。我们是11.99，
0: 是的，
1: 对吧？11.99，而且这个黄油葱油饼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因为你真的，
0: 和面
1: 如果不是买我们张立生的品牌，你去什么就是点心店比较难吃得到，对吧？我之前还没有吃到过
0: 是牛奶和面，
1: 牛奶黄油做出来的葱油饼。你看我们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没有一滴水，知道吗？然后动物黄油，不是植物黄油，
0: 是，
1: 对吧？不是什么人造黄油，葱用的是鲜葱，
0: 是的，
1: 添加量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本身在东方购物葱油饼里边的类目里边独一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说我们的小龙，
1: 对，
0: 东方购物有没有卖别的灌汤小龙？当然有，但我们这个小龙又是独一份的，因为我们拿到过 ITI 的一个国际上的大奖，
1: 对，美味奖，
0: 你看就是这个张立生的灌汤小龙得到了这个美味大奖的。
1: 对，而且这个小龙你看也写得很清楚，鲜猪肉，鲜猪肉大于等于36%，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细香葱，里面还要加鸡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小笼包可以拿到奖了吧？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值得你去体验一下，试一试。但我们的备货奈何很有限，我们整个的组合都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
0: 但是一旦售罄之后，今天没有追加啊，还有最后的3分钟，边听边打电话，抓紧来拼手速抢我们的限量组合，021519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哦。
1: 说完也不加货的，这是一个特别组合啊、嗯，因为我们如果分开来买的话，八包小龙或者是加上两包我们的葱油饼就给要300块钱，是东方购物的售价哦，300块钱、嗯。但是今天你看开学了，对吧？所以是开学季的特卖组合，
0: 真的
1: 199。
0: 所以其实你常规直播看到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组合都几乎看不到，
1: 对，对
0: 更别说我们今天从6包的小龙给你升级到了8包的小龙，白送你2包小龙。母的今天一共是96只，
1: 对，
0: 96只小笼包，
1: 白送两包就相当于4笼嘞，
0: 真的是的。你现在市场上买小笼包又贵，
1: 对
0: 对吧？对，然后大热天得出去跑出去吃
1: 猪肉呢、哦，对吧？什么部位的？是不是新鲜的？嗯、对吧？汤汁干净不干净？对吧，
0: 就是张立生像中华老字号，你认可他已经不会出错了。
1: 再
0: 加上张立生他们家不仅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还是有着国际上的一个美味奖的这样的一个小龙。所以我们说了，今天这两个单品啊，他们为什么很少放在一个组合当中？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东西区别市场上的这种同类产品，我们太有竞争力了。但今天各位观众朋友啊，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给到大家，一共20片，再加8包的鲜肉灌汤小龙，一共96只，全部带回去只要199。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听明白了，说哎呦，那我不订那个99的组合了，我订199的组合。199的组合我相当于白薅了接近100块钱的羊毛，您太聪明了，完全没错。今天199的组合正常在东方购物都要卖到299，对吧？今天只要199块钱，所以全部都带回去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新货号，所以都是新批次。最后的时间拼手速，马上孩子要开学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们家也不管孩不孩子，就我们老两口吃，老两口更得吃点好的。老两口吃到的都是上海本帮的特色风味，都是吃到的中华老字号啊。今天黄油葱油饼有了，配料表干净。获得过奖的鲜肉灌汤小龙也有了，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拨打最后的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备货了啊！021519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看到手里拿这个参啊，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对了，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新玉龙的海参。新玉龙的海参呢，有名就有名在它有双有机认证，而且呢，它还是真真正正的辽参。你看这边是有个地理标志的啊，辽参的地理标志。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呢，其实非常的简单，要么就是两包装，这个一包里面是有一斤的量，
1: 对，而且它一包一斤，
0: 对的，一包里面投出呢大概是8到10头左右，其实它的个头也是蛮大的了，固形物含量要大于等于
1: 85%，对，哦，
0: 市场价格近2000块，也就1000块钱一包，大概差不多这个价，我们变成了。一包的钱拿回去两包，
1: 打对折嘛。
0: 对了，如果您觉得这个呢，对很多常吃海参的观众们觉得不过瘾，那就对了。如果大家您想想看，我要是花个2000块钱，或者3000块钱能拿几包呢？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答案就告诉您了。您看啊，这是六包装，我记得亚琳刚才给我们展示过
1: 了。
0: 六包装之前，我和亚琳卖的是多少钱来着？
1: 因为新玉龙的话，其实是一个老品牌了。东方购物入驻进来5年时间了，我给大家看这个价格，对吧？我们之前刚来东方购物的时候，3998，3998的分量
0: 也是6斤吧？
1: 2.6公斤，5.2斤。五点二斤
0: 还不到。
1: 对，新玉龙有机即食海参。单个装，对吧？就是6斤不到，3998。哎呦，我们今天是6整斤，
0: 对，
1: 2888。但是有一说一啊，区别在哪？区别这个是
0: 有个
1: 盒子，
0: 纸盒子。
1: 我们这个呢没有礼盒，但是自己吃。我这个省了那么多钱，
0: 对呀，
1: 是不是特别划算？
0: 对呀，是划算的呀。东方购物满金送百，您愿意参加一下？
1: 对，
0: 那就更不得了，2400多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按照最高头数60头给大家除以的话的话，哇，40块钱。
1: 是
0: 2400，哎，除以60，46，2400，40块钱到。
1: 你就算到2888六斤嘛，
0: 你看最大
1: 斤多少钱呢？
0: 最大投入可以达到60多，就是一般来说一克是一斤，那你一头如果是62克的话，就62块钱左右，就是东方购物算啊，毛姑姑算吧，就62块钱，没有做到过40块钱能拿60多个的。这个很夸张的，
1: 就个头我们满足大家，就是基本上是5年生6年生，
0: 对，
1: 对吧？他如果个头很小的话，2-3年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养足了5年到6年，对吧？个头，然后换算到斤数，为什么换斤数？因为我妈买这个鲜海参，她是按斤来买。
0: 亚林上次就跟我说一
1: 个600块一斤，她觉得老便宜了。我说啊，
0: 我们今天才多少钱呢？好便宜啊，
1: 400来块钱。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就是新玉龙的品牌，我们是有机的。
0: 来给大家看个
1: 说有机，因为有机你知道代表什么？就相当于你去买蟹、买鱼、买鸡、买鸭是有机，那你有机是不是不担心生长激素？
0: 是
1: 不是不担心它吃的东西不好？是不是不担心它养殖过程有什么这种科技狠活？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双有机，这个是我们的生产养殖，
0: 一个是加工，
1: 这个是养殖，
0: 那我这边是有机，
1: 对，你看到没有？生产嘛就是养殖，你那边捕捞上来之后要到工厂去，对吧？因为我们是即食的嘛，加工然后也是有机，
0: 对，
1: 就而且。连续15年哦，
0: 是的，是
1: 15年双有机哦，
0: 多厉害这个品牌！
1: 所以如果电机前有大连的朋友，或者去大连玩过的朋友，应该在机场看到过新玉龙广告牌，或者在那个高速路上面开车，在那个高速上那个大大的广告牌也会有看到新玉龙。
0: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好不好？
1: 好，
0: 来亚琳给大家展示
1: 行
0: 展示。
1: 来，单个的啊，
0: 单个的哦。
1: 对，今天其实就是。花小参的价格，小的海参的价格，你今天吃到5年到6年的，对，然后就是花普通海参的价格，我今天吃到是有机的，你说说看是不是很划算？而且现在
0: 看看水多不多？
1: 固形物含量85%，
0: 几乎
1: 没什么水，
0: 几乎没什么水，对不对？
1: 没什么水，对，
0: 几乎没什么水。
1: 然后再来看个头，看个头。纺锤挺漂亮，
0: 可以的
1: 啊！它怎么这么的粗壮？
0: 是，
1: 对吧？养了5-6年，而且都是底波的，
0: 对，
1: 什么是底波？深苗投下去，海底慢慢生长。长在哪儿啊？长在我们的大连海域，长在我们北纬39度灯塔的平岛附近。有机海域，所以你看这乳突刺，对吧？然后你再看我拎这么一点点，嫩结实，它不是软塌塌，
0: 对
1: 吧？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
0: 密实
1: 麻麻，然后我切先看看海龙须，
0: 看看也行，
1: 有的海龙须会把它抽掉的，
0: 太粗了，
1: 对，
0: 太可以了。
1: 你看我们海龙须保留哦，这么划算的价格，海龙须依旧保留。来切2刀，看看它弹刀弹不弹刀，放下来啊。
0: 有一定的阻刀性啊。
1: 对，
0: 可以的，
1: 不是软趴趴的，你看我这刀下去，对吧？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参，你看， 长到五六年的时间，慢慢长，它的海参壁可以这么厚，
2: 真的感觉好没有空间了。
1: 海龙须达到那么粗壮，对吧？新玉龙什么品牌？人家新三板上市集团，人家有自己的这个育苗中心，有自己的疗生的这个生种库，而且很多的品牌会问新玉龙过来买采购这个对生苗，
0: 生苗，
1: 对我们是自己的，我们还跟很多的海洋大学呀、海洋研究所呀，共同来这个合作，然后就是
2: 蛮 Q 弹的，
1: 新不新？
2: 不腥，
1: 对不对？
2: 很 Q 弹，
1: 就你知道吃到不好的参什么样子，你根本不敢拿来直接吃，对吧？你怕它有腥味儿，或者是吃到嘴巴里面是软的、松软烂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吃到嘴巴里面还没处理干净，一口沙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新玉龙吃到嘴巴里面确实口感很好。
0: 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包里面就是一斤。
1: 对。
0: 毛菇菇，我们的头数呢，刚才说的是八到十头，
1: 对，一包里面有十头吧，
0: 八到十头，最多十头，
1: 对啊，对。
0: 那给大家看啊，这是我们的有机的标志，这个是疗参的标志。
1: 吃海参要冲营养价值，
0: 当然
1: 就吃疗参，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要么两包装，你选择999，但你想一想看，999肯定没有2888的这个划算。
1: 999，
0: 东方购物那活动2888呢，满千送百，咱们很轻易就参加上，相当于2400多块钱，您再除以60头最高，你相当于40块钱，
1: 是
0: 40块钱，观众朋友们，你去哪里吃一个正宗的双有机的，还是真正疗参的？
1: 对，
0: 个头大概在60克左右，一头的相当之优秀了。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打电话咨询订购，因为它每一头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你回家拆开之后呢，冰箱里哪有空往里一丢，
1: 对
0: 就好了。订购吧，02151119000。

0: 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沈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这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参刺就比较硬，
0: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塌塌的、
1: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0: 真的很硬，
1: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0: 啊，对，
1: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一个应激反应的，咱们辽参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两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也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2: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3: 我们所属的是新沂龙海参那个守护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中午11点上来，每天加大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按标准称身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捕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重啊，铅啊，每块10斤，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的体格就是接近一网中海。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选到了3到5年的一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的基本是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
4: 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枣树。
5: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真真正正的大连的辽参，这个相当品质相当的好了。
6: 你去原产地去过？
5: 我去的呀，
6: 对吧？
5: 人家真的是很实在的，包括采访的人家老总在当地非常的强，实力也很强的。所以为什么人家新玉龙在当地
6: 人家都跟海洋大学海洋研究，
5: 对，
6: 包括那个中科院院士朱贝威，朱院士，对吧？对吧？
5: 这都还记得的。
6: 那当然，
5: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
6: 我都记得。
5: 咱们背后有一个板，你还记不记得？
6: 就是平岛，
5: 对，最快速度，然后捞出来马上在2个小时行左右就已经加工完了。
6: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强调的每一个信息点都跟我们的海参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加工时间、加工过程、加工方式决定了它的营养的流失，对吧？你比如说，就打个最简单的例子，番茄，新鲜采摘下来的，跟你采下来放了什么多长时间的，你能说它营养一样吗？对不对？
5: 口感也不一样。
6: 对，所以我们的海参是捕捞上来之后2个小时，2个小时就可以加工。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2个小时加工完成？因为我们就是在平岛，我们的新玉龙的工厂就是在平岛，
5: 就在旁边，
6: 那是一个岛屿，它不是在大连市区。
5: 我这样讲，
6: 工厂不是在大连，
5: 就好比您家花坛上面
6: 啊，
5: 种了那个花盆里面种了一个韭菜，你说我今天就要包韭菜，对，我扭头我转到那个厨房里我就注意用了，就这么就两步道的事儿，大家知道吗？
6: 就这个平岛就是方圆
5: 就这么近，
6: 对，多少公里都是有机海域嘛，对吧？有机海域，然后这个岛呢，所有人就是新玉龙的，
5: 对，
6: 就是新玉龙。
5: 对，
6: 然后这个岛还有个地标性的位置，我们知道辽参是全世界都出名的，
5: 是
6: 自古以来三国时候都有记载了，对吧？要吃参要吃辽参嘛，辽参营养价值含量更高，所以你看北纬39度，然后北纬39度那个灯塔在哪儿？那个灯塔就在平岛这儿，
5: 是。
6: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地理位置也好，然后我们的加工的过程又好，
5: 是，
6: 再加上我们的养殖方式，不建议大家去买来路不明的参，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我们其实自己接触的，会跟他们老总私下聊天，有的是北参南养。就是北边的参苗特别好，拿到南边热水的这些海域去养，长得很快，但是口感吃到嘴巴里面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
5: 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6: 对，
5: 你 如果说我不懂，不懂没关系，我们就选靠谱的品牌。
6: 对，
5: 我跟亚林介绍多少东西都是您不一定懂的。
6: 对，
5: 我都反复强调了，不管被子你要靠选靠谱的，你包子选靠谱的，咱今天海参加工方法咱确实作为外行人咱不懂，它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其他的，在养殖过程当中有没有很正规，如果他昧着良心给你放点有的没的的，您不知道也不给你检测，你也没办法。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在网上就图便宜吧。我觉得入口的，特别是咱年纪长了，咱不是没什么见识的，不是只图便宜的，尤其咱上海的消费者更不是这样的一个消费群体了。所以我们选好的且性价比高的。什么叫好呢？我们来看这个啊，《有机海参生产与管理》这本书，注意啊，它不是新玉龙出的，人家是专业的
6: 有机农业
5: 专业委员会，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组织来编写的。

0: 这当中呢引用了一条，人得有证据吧，比如说我写全中国的电视购物，谁家的电视购物做得比较优秀呢，他就会引用东方购物，是要引用一下作为证据。那他用谁来作为证据呢？谁家的有机表现得不错呢？
1: 来举例子
0: 来看啊，举了个例子，
1: 对，
0: 他用了新玉龙成为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全国什么呢，第一家有机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园，示范啊，
1: 对，
0: 您要是孩子上过幼儿园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什么叫做示范员，
1: 示范员，
0: 等等，哎，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品牌和品质。
1: 对，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上面，每一包看清楚了，有机码
0: 是
1: 有机码啊，我们是双有机，我们的养殖包括我们的加工都是拿到有机，而且不是一年两年，连续15年，
0: 品质是真的。
1: 有机当中如果检测出来你达不到要求，这一年断了，你3年不能评，知道吗？3年不能评，所以你想吃这样子的海参，如果是有机的，你会担心。抗生素啊，生长激素啊，啊什么这个重金属超标啊，什么什么什么化学合成的一些添加剂等等啊，你是不是不担心？
0: 我给大家看看刚才亚玲说到的，你不仅包括什么四环素、金霉素，不就是这些抗生素之类的吗？
1: 对对对，抗生素，对，
0: 未检出。
1: 对，
0: 如果你害怕那个海域，万一有点什么放射性的东西有问题，我们这些什么穿呐、丝啊。色呀等等啊，这个聊啊等等，
1: 没
0: 全都未检出，
1: 未检出，
0: 所以您安心食用就好。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看这个地理标志，
1: 辽参。
0: 地理标志哦，辽参哦
1: ，GI 认证、哦，
0: 没有它你就别买了。
1: 对，正宗的真正的辽参，价格不会老便宜的。所以你看，我们以前东方购物卖个6斤不到，5.2斤是4000块钱，小4000块钱对吧？包括这个素源码，
0: 我们都有证据的给您展示过了吧。
1: 对，
0: 它只是有个盒子，但是怎么着，你盒子你愿意多花1000块钱啊？没必要啊，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虽然有2包装是近1000块钱999，我们今天的这个6包装，你算算看，你就是2包乘以2喽，你要是乘以二的话，哎。不，加乘以3，应该乘以3嘛，
1: 对，
0: 对不对？乘以
1: 3，那
0: 3000块钱，至少3000块钱起。我们今天给大家多少？
1: 2800，又省了100多，就是。
0: 对的，又省了100多块。然后在此基础上，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实在是太容易参加了。
1: 就是夏天，如果刚开始入夏，你无所谓订不订大组合，但是现在要开始秋天了，
0: 而且
1: 秋天要开始秋补贴、秋标了。
0: 一个是秋标，亚玲说的秋标，对。还有一个中秋来了，
1: 对，中秋节
0: 十一来了，
1: 对，入菜，你知道现在海参
0: 是
1: 不是几年前在我们心目当中哇，只是把它作为保养品，像冬虫夏草一样特别金贵的感觉。现在海参你都是直接入菜，
0: 就这价你不做菜，
1: 天天吃，对，
0: 天天吃咱也不舍不得呀。你拿这亚玲给我们展示一头，你就拿一头，咱就切盘菜了。
1: 是
0: 你这一盘菜，咱就说有的时候那个素菜整不都60多块钱的，你就别说了，这一盘海参了。
1: 这参啊，真的，我每回去我妈家，我妈。就是不管是烧鸡汤，来个烩山鲜，对吧？它就是这样子的。你看，海参，然后入到菜，固形物含量很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水分在里面去压分量的。然后来好的海参颜色，对吧？因为它不是潜水长的，不是笼养的，有的海参是吊在笼子里面，在潜水地方，太阳直射会比较明显，所以它的深颜色不会很深，是吧？就有一点泛白或什么。但是你看，我们因为是深海的，颜色是不是这种深咖色？
0: 棕黑棕。
1: 而且你看它的乳头刺儿，它很粗，对吧？它上面这个刺儿深，对吧？它很粗，它不是那种细细无力的那种感觉，就捏在手上你就能感觉得到，哇，满满的胶原蛋白。满满的，你看海参为什么适合大家去就是日常做菜去养身体啊？因为氨基酸含量高，对吧？蛋白质含量高，但是呢，脂肪包括胆固醇含量就很低，所以你看好的海参你就这样子吃，切几段，然后入菜，然后但是更加就是说家里面有老年人，对吧？需要养身体的，或者家里面长个子的小孩子，13、14岁小孩子，或者家里面老公最近工作比较忙，熬夜比较那个多，晚上睡觉睡得不是很好，早上空腹吃
0: 就可以了。
1: 对，化冻那个纯净水冲一冲，然后配一点生抽汁就可以了。
0: 就不是肉壁厚不厚？亚玲，你看亚玲一个女孩子的手指啊。我就感觉好像都快没有他的这个肉壁厚，你知道吗？
1: 我们是
0: 这太夸张了，
1: 有，
0: 太弹了，太弹了，品质太好了。
1: 对，我们是真的长到5年到6年的自然生长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安心。再给大家看一遍，如果谁家也有双有机认证，就别说双的了，你单有机认证，他能卖到我们这个价格，都算蛮厉害的。
1: 而且他不会跟你说连续15年吧？我给大家推荐那么多的食品，也没有说一家是15年
0: 呢，
1: 连续有机认证，对不对？
0: 一个是加工，一个是生产
1: 养。值嘛，就是
0: 一个是养殖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好，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记得啊，我刚才说过了，咱就订购大过程，如果平常咱滋补的话呢，咱这个钱完全是花得起的了，
1: 对。
0: 再一个，家里面可能以前 不太愿意泡发，觉得我泡发的不太好。
1: 哦，是是是。
0: 万一那小个头什么小不拉几的，万一失败了，那不少钱的。小个头那个蛋干的，有的时候六七十、七八十也是有的。嗯，你要发生这么点的也是有可能的。有的时候发生又细又小的，还没有吃两口没了，你总感觉好像不值当，又费时又不太好弄。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把它拆完之后，就像阿林刚才给大家剪开之后，每个独立包装，
2: 对，
0: 你随便塞到有空隙的地方，一定有空隙的。有的时候那一团一团肉中间都塞了那么多空隙，你正往里一丢就好了。
2: 对，
0: 哎，给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上一袋。嗯，哎，中秋
2: 拿一套。哎，老父亲老母亲拿一袋怎么够？
0: 都可以。
2: 对，
0: 那你要拿一套的话，你就订两套，自己家里有一套都可以。满斤送满，好不好？满斤送满再参加一下，按照最高头六多克一头算的话，我们一头才算下来40块钱左右，那性价比是相当之高了。订购吧，02151111999。
3: 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吕总，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4: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3: 哦，就是看得出来，
4: 咱们回家之后
3: 不复杂哈，
4: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3: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4: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3: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4: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3: 捞汁。
4: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3: 那我先
4: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嗯，
3: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4: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3: 哦，对呀。
4: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3: 它有一个对有的土腥味，
4: 哎，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3: 是
4: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3: 卖多少
4: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3: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4: 嗯，
3: 有嚼劲儿，
4: 有嚼劲儿，
3: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4: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5: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庆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的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信隆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信隆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信隆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素源品质保障。
0: 这种滋补佳品啊，大家要坚持住。你没有说我吃个一根儿、两根儿、一头、两头，然后我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就可以健步如飞了。这个东西它不是药，它也不是万灵丹。大家要知道，它本身的滋补营养里边确实挺丰富的，像什么精氨酸呐、谷氨酸呐等等等等。对于一些很多想孕育小宝宝的、想滋补身体的年轻人，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长辈、一些爷叔哦，它补肾的效果也是不错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个东西呢？就我们经常说以形补形。
2: 对。
0: 啊，这个东西呢，也是在海洋里面有一种据说特殊的能力，比如说他在活着的时候那种天敌
1: 再生能力，
0: 哎，比如说他遇到天敌了，他把肠子吐出来，
2: 对，
0: 他先滋溜跑了，
1: 比如说一切为二，
0: 一切为二
1: 扔到海里面，
0: 他可以再长出另外一个，就很厉害。
1: 所以就是 把它称为什么？称为这个什么活着的化石吧，哦、
0: 对
1: 吧？
0: 是
1: 是对，就
0: 是
1: 然后海八珍嘛，对，以前提到海参，哇，真的好稀罕，好稀奇，然后也好金贵，因为以前在很多的一些海鲜酒楼啊，或者是一些星级大饭店，那个什么小米烩辽参，或者是什么葱烧海参，就那么一根一头，对吧？个头的话还没那么大，298、398，
0: 是的，
1: 是属于高端的食材，高档的食材，但有一说一，我们现在物质条件、经济条件都好、
0: 可以了，
1: 对，大家都懂得富养自己。
0: 什么是
1: 富养自己？
0: 天天在讨便宜货。
1: 啥时候就是富养自己？就是天天要吃得好，天天睡得好，对吧？但吃得好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概念又不一样了。哎，小时候那吃得好，天天吃肉啊，吃啥呀，对吧？现在我们要吃高营养的。
0: 哎，比如说有些人害怕这个自己的
1: 胆固醇高。
0: 哎，我刚有说这个再高一点，
1: 就是大家贴秋膘的时候会怕，哎呦，吃的多了长胖了。那你吃的蛋白质多了，脂肪也多了，当长胖，对吧？但是海参它脂肪几乎没有，
0: 是，
1: 对吧？胆固醇也几乎没有，
0: 是，
1: 但它有的蛋白质，有的是各种的氨基酸、微量元素、矿物质，对吧？什么色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等这种氨基酸，你知道我们人体的细胞呀，包括你看小孩子长个子发育啊等等啊，有很多它是离不开这些丰富的这些营养物质的，所以为什么说海参是一个特别好的滋补的食材？
0: 是的，是这样啊。你再看我们的加工，这些干净卫生的，如果我们连后厨，我们经常说饭店里面后厨，如果它有个玻璃窗，我能看到它做，作为咱吃饭的老百姓，咱安心。我们都把人家后厨相当于都展示给您了。
1: 对，我们是有机的，你就可以放心。对，有机是不是在食物链的这个就是等级当中
0: 几乎快顶端了？
1: 对呀，就是有机，然后才是绿色食品，对吧？绿色食品下面才是无公害食品，然后才是普通食品。所以我们今天达到了有机的等级，而且是连续15年的双有机。你就回家之后随便做个小炒菜，对吧？吃起来放心。
0: 如果最近有一些朋友们家里啊，就我之前前段日子两三个月前也会有点小问题啊，但是我老妈呢也是有点小问题，动过了一个小的，但不是没有开刀，没有开刀。对，我就要说这事儿。如果您身边亲戚他那些女性的好朋友就开始了，就开始在想着拿这个拿那个的。我妈说你们什么都别拿，我吃别的东西，我害怕这儿高那个东西高，这个的。对，我妈说你都少拿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位就特别的贴心到位的，有拿海参的，确实有，但咱不是咱今天这牌子啊，咱另一说。但是如果你说你给拿个人东西呢，你牌子也好，又是有机的，然后呢，就换句话讲，这个海参头数也个头大，人家一吃，及时一撕开就可以吃了，对人来说也方便，人家还挺感激您的。对于滋补身体方面，那绝对是厉害的。今天两个构成，一个是999元的，大概是
1: 两斤，对，
0: 两斤也就是二十头，最多啊，二十头，16到20头。然后呢，要么您就订购6斤的，6斤呢就是走一个薄利多销的路数，
1: 是
0: 这个大家就安心。
1: 是，
0: 你买的越多，我们今天就越划算，而且它还更容易参加满减送版，3件满3888返您400元的积分。这样算下来的话，现在2400多，您除以最高的60头，是不是46,240啊？40块钱，观众朋友们，
1: 对。
0: 40块钱拿过60克左右的一头的参，
1: 对，
0: 你这个很难想象，这个就是我们的。
1: 对，
0: 你要是拿出一包，我刚才亚林说的都拿回去，那你要如果自己拿个一包两包看望老父亲老母亲的，或者你有兄弟姐妹的，
1: 是，
0: 对吧？你要是中秋了过节了，你看自己的哥哥拿一包，弟弟拿一包，妹妹或者姐姐拿一包，你自己家里面剩个2-3包的，不也是蛮好的？
1: 对，你看呀，我们其实新玉龙入驻东方购物，你看我给大家就看两个我们之前卖过的这个货号跟组合，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有性价比，因为马上快中秋节了，
0: 是，
1: 对吧？然后我们给大家，你看这个，这个是2698，
0: 哎，这个便宜啊，
1: 1.8公斤，就是小4斤，小4斤2600，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小6斤5.2斤，
0: 还不到，
1: 就5斤超过，对吧？5.2斤，6斤还没有，多少钱？3998。
0: 这就是东方购物我们原来卖的。
1: 对，我们今天是6斤哦，6斤我们今天才2888，而且品质
0: 满减送版了，
1: 品质一样哦，
0: 一样的，
1: 双有机哦，对。
0: 除了就是那个纸盒，我就跟大家说的直白一点，跟亚林这俩人似的，有观众说，哎，我那个纸咋的？那个纸盒你要花1000多呀、啊？隔壁
1: 没必要、啊，
0: 对
1: 呀，
0: 我就说实在话，没必要，自己家人咱就拎个包装袋，咱就过去了，
1: 这个、
0: 拿着就行了。
1: 这个更经济实惠，
0: 实实实在在的。好，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来，
0: 再给大家切上个一头两头。
1: 独立包装，免泡发的啊，我们是即食的。打开包装之后啊，你就就是怎么吃呢？前一天晚上把它拿出来化冻，对吧？平时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个头很大哦，
0: 很大
1: 哦，
0: 很大哦，
1: 个头很大，
0: 而且
1: 5斤到6斤的，
0: 水感觉没有多少的，
1: 5年到6年的啊，5年生6年生，这个又是底波的，又是自然的生长，没有水。
2: 倒出来看，
0: 几乎吧，
2: 对，
0: 几乎可以说没有水了。
2: 哦，对，固形物含量因为是在85%以上，包装上写的是85%，然后一下去是。好看哇，我这样给大家看个
0: 全，而且刚才亚丽就捏了个小尾巴，它都不倒。
2: 对，你看这个短拱的这个，
0: 对，
2: 很厚实的，按下去哇，这个太结实了，你看看这里面满满，所以你知道大连有很多女孩子哦，就是妈妈会每天给她吃，
0: 偷偷摸摸的变美，
2: 对皮肤很好的，
0: 变美丽，
2: 胶原蛋白，然后你看这个。看这个刺儿，哦哟，这是刺身哦，聊刺身哦，
0: 而且有的刺儿特别短，特别矮，特别那种你就看吧，
2: 要不有的很细，对吧？
0: 对
2: 的，你看我们这个刺儿根根分明，是不是根根分明？然后底足
0: 密实，你看非常好。
2: 所有的不是所有的海参，它的底足都那么密实，它如果不需要自己去蠕动，不需要自己去觅食，它的底足不会这么多，
0: 对吧？
2: 你看我们这么多密密麻麻，而且还挺大的
0: 哈，
2: 挺大的。然后里面海龙须，
0: 掰开看看里面。哦呦，
2: 我也使劲儿掰呀，我不使劲儿掰，你看，
0: 它都弹了。
2: 对，我也要使劲儿掰，看到没有？
0: 哎呀，真粗！
2: 对，这种参哦，这难怪在以前我们东方购物是要卖到4000块钱的。
0: 这个最开始大家看到价格了，没有必要骗大家，就是卖这4000块钱的。
2: 对，
0: 那它是5.2。
2: 对，
0: 我们今天是6
2: 啊，
0: 两回事啊。
2: 来吧。哎，
0: 你就看看是不是满上满斤？
2: 对，
0: 几乎中间都快那个没有什么空洞了。
2: 对，就是它慢生长嘛，对吧？它不是那种给它吃。然后让它长得很快的那种，明白吗？吃什么东西，对吧？吃激素，吃生长激素，长得很快的东西，不是那种啊。我们是就是慢慢的生长，然后慢慢的去在我们的有机海域自由去觅食。然后这片海域都是我们新玉龙自己的。怎么样？
0: 不错，蛮弹的，而且不像亚丽说的没有腥味儿。你感受亚丽。嗯，
2: 这个。放麻油了，不要放麻油。
0: 我也觉得不要放麻油。
2: 不要放麻油，就是我自己家里。
0: 我也觉得不要放。
2: 一点生抽就可以了。嗯，随便你是六月鲜啊，什么生抽就可以了，就
0: 稍微。吃接下来了。
2: 对，就稍微调一点味道。啊，然后来。
0: 亚琳吃着，我给大家看看
2: 感受。
0: 你要看那个吗，亚琳？那看那个吧，不好意思，看那个吧。啊。嗯，看亚琳旁边这个。
2: 刚好来这个。嗯。
0: 你看亚琳旁边。
2: 中秋节的时候来个凉拌菜，对吧？
0: 现在是天气热，凉拌菜太合适了，就凉拌就凉拌。
2: 这里面就两头吧。哎。就两头对吧？
0: 两头能有吗？
2: 对，差不多一头半，一头半，然后这样子跟菌菇拌一拌，
0: 蛮好的。
2: 对，跟什么拌一拌？这道菜是体面啊，
0: 体面哦。
2: 这个中秋节家宴体面的，
0: 你就不用问我了。你就说咱上海人觉得体不体面就好了呀。如果咱们都觉得体面，那肯定体面。
2: 然后这个小米会还是肠胃不是很好的，
0: 是
2: 对吧？消化吸收不是很好的，这个很适合家里面老
0: 女孩子、
2: 老年人，
0: 是生宝宝的。
2: 对，生宝宝，哇！
0: 不是你这头再放上去，把他们都那两个，
2: 这是个鸡呀！哎，这真的，这
0: 是不是感觉好像把鸡都压过了？
2: 鸡呀，我们这个是海参，
0: 太夸张了，这个。
2: 哎呦呦，个头是不是很大？
0: 大的，
2: 而且特别的弹，
0: 相当好。
2: 你如果要吃热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不要去热锅头，就是鸡什么都已经烧好了，包括你烧汤、烧鸡汤、烧鸭汤，就是快出锅的时候把海参丢进去，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
0: 好了，我们现货的，尤其是咱们今天大过程没有多少了。我看有好几位观众朋友们不小心订错的，又改到我们大过程了，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999呢，只有两包。
2: 对，
0: 如果你要想说，那我订3套999的，那不就花个3000块？
2: 多花100多呢？
0: 你多花100，有必要不？说实在话，在我东方购物，两包已经算是很便宜了吧？
2: 其实你也可以
0: 三包更便宜，
2: 你也可以朋友拼个单，
0: 6斤呢？
2: 像我跟许明，我们两个订个6斤装，拼个单，一人拿3斤也行，
0: 可以的呀，
2: 对吧？
0: 可以的，你才花多少钱？才花1400。
2: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这个呢，一个是有没有激素啊？什么激霉素了、四环素啊？就是在养
2: 抗生素，
0: 抗生素对，看它能让不让它活之类的。
2: 我这个就相当于你自己去买水产，买梭子蟹，买鱼，啊，对不对？你这些是不是比较关注的？
0: 对吧？你万一这么放也有的没的呢？
2: 是。
0: 还有这些，就是你说那个海鱼害怕有没有问题啊？这些所有的一些放射性可能会出现东西，我们全都给你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所以拿回去两个构成里面，你选一个999，我个人不是特别的推荐大家，因为它离满心送买它也远。说实在话，既然咱们订购了大过程，也是图个什么性价比高了，薄利多销，人家愿意薄利多销，你买大过程，人家再给您便宜点，是不是？咱做生意都是这样的。
2: 对，
0: 您自己看，咱六包又比你订3次的那个999，是不是还能再便宜100来块钱？东方购物满心送买一参加还能再优惠个400，2488，您再除以最高头是60头的话，40块钱左右，
2: 有机参哦，有机海参，GI 认证的正宗的辽刺参哦，
0: 性价比是不是高的？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咱们新运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运来讲有多重要。
2: 新运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1: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1: 是。
3: 我也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4: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3: 哦，就是、看得出来，
4: 咱们回家之后
3: 不复杂哈，不复杂。
4: 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3: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4: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3: 这一炒，这个叫什么名？
4: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3: 捞汁。
4: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3: 那我先
4: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3: 嗯，第一感觉啊，
4: 嗯，
3: 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儿。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儿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儿？
4: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3: 哦，对啊。
4: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这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3: 对有的土腥味儿，
4: 哎，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3: 是
4: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3: 卖多少
4: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3: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4: 嗯，
3: 有嚼劲儿，
4: 有嚼劲儿，
3: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4: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
3: 嗯，
4: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
3: 嗯，
4: 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这个季节一转换呢，它其实大家这个身体啊，一定要好好照顾一下啊。还有一些想要出去玩的，而且一到什么中秋啦，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想要家里面聚聚会，可能真的不一定非得出去吃了。经过那段时间呢，很多人家里的厨艺就大涨了，都在家里开始自己做吃的了啊，也是不错的，扭转了很多上海观众朋友们总是出去吃的习惯。
1: 在家吃干净呀，哎、食材嘛自己选，自己选有机的，选绿色食品的，
0: 的
1: 对吧？然后洗得干干净净的之类的，对吧？就真的过日子嘛，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吃海参的话，一个呢不挑人群的，有一说一，它是不挑人的啊，基本上如果四岁以下小孩除外。然后就四岁以上的五岁以上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吃
0: 的，完全可以吃的，
1: 而且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嗯、像我妈妈像有两年的时候就不能吃鸡，然后我爸爸是不能吃什么鸡蛋还是什么东西、
0: 啊、反正 就害怕这高那高，
1: 对，有的是胆不好、嗯、像就各种你知道懂的都懂的，对吧？但是海参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局限性，哎就是胆固醇也相对而言没那么高的啊、
0: 嗯、就几乎没有了、
1: 就是、对对。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嗯，对，不要看这两天温度，你后面冷不丁都说秋天非常短，对吧？这上海的秋天很短的，一下子就步入到冬天了，
0: 所以这种反倒可怕，它没有过渡。
1: 对，所以为什么大家以前有个词儿叫多事之秋、嗯、就是秋天其实对我们有一些身体素质
0: 没有挑战的，
1: 对你的身体如果就是之前有一些什么隐患，那么对秋天来说这种季节来说特别要当心的。嗯，还有像夏天，像最近这个我们比如说室外的温度30来度、嗯嗯嗯、室内空调嘛打得老低的25度，
0: 对，
1: 这个一进一出你的身体代谢啊什么会有问题
0: 的，
1: 对吧？你这个就是这种，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吃点营养价值含量高的食物、嗯、
0: 比较不错。如果你手头都是那些蛋干的，我觉得吧，你蛋干的你就要么自己会发，要么很多时候我让外人发嘛，我就害怕掉包。
1: 我妈现在都不太高兴买了，就是因为
0: 蛋干的吗？
1: 对，她不是每一次都能发成功，而且特别烦。
0: 对，
1: 我们现在工艺那么发达了，因为以前做不到这样子的保鲜工艺、嗯、对吧？就是存放的工艺可能用蛋干的，但你看我们现在给大家这样子的锁鲜工艺、嗯、就是你打开包装化冻就能吃，
0: 就当次生吃，
1: 对，及时的，而且是帮您加工好的，你也不需要自己去煮啊、嗯、去干嘛，对吧？
0: 而且有些弄得不好的，我跟你讲、嗯、那个沙子硌牙，嘎嘎嘎嘎的，很难过的，
1: 是，
0: 所以不要乱买八买的，我们就在东方购物咱买、嗯、你就

0: 海域啊。嗯，
1: 甚至还不敢给您放一些什么检测证书过来，因为它糖氧的，一旦糖氧，它不是活水，就很麻烦。
0: 它会水里面撒一些东西，对吧？
1: 它的死亡率、成功率就比较低，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它会有一些手法的。它不给你提供一些证明也是正常的。所以你为什么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砷，很有可能价格低，是什么原因？您自己考虑考虑，好吧？2888元，按照最高投入6只算的话呢，满件送买，很容易参加，三件满3888就可以，就差个1000块。那您要是拿400积分算到我们身上的话，2400多除以60头，
0: 对，
1: 那一头算下来才40块钱左右。
0: 对，
1: 但它实际上单头啊，单只最高头可以达到62克左右，反正就是60克左右一头。那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绝对可以的，打电话抢吧，咱及时的送到您府上，您马上就可以拆包装吃，同时愿意送送人，走亲访友，一些节假日来了，咱都可以看望看望你的老友。如果他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正在住院什么的，你也可以拿这礼物去看望看望他。订购吧，02151119900。

0: 连市普兰店区坪岛位于北纬39度的灯塔旁，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天然饵料丰富，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在大连，从事海底捕捞的人也被称为海碰子，海参需要海碰子一个一个的从海底抓起，非常不容易。海参一般生活在海底的岩石缝隙和海草中，在海底采捕海参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每一个海参都有人守护，每一个海参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终于看到了刚出海的海参，
1: 这就是主要看着刺儿饱满，还富有弹性。
0: 会跳舞的海参皮质厚有弹性，溯源到这里，记者也掌握了挑选及时海参的方法。首先看形态，中间粗，两头尖；其次看皮质，摸起来厚厚的；最后看海参的小刺是否饱满。掌握了这三点，您还担心挑选及时海参吗？
2: 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尤其是咱那个大口城2888的，给大家带来一共是有6斤，
3: 对，
2: 就6包。这个海参呢，一般我看这个个头60多克的，亚玲，我不知道你一般啊，就是我觉得家里面老两口，这一头肯定是够了。我是认为是完全可以。当然你说我愿意一人一头也行。
3: 就是你要省着点吃的话，就是老两口早上一人来半根，
2: 半根，
3: 一人半根，对吧？但是你说我就是这个，对吧？就是。
2: 家里还成，手头还宽裕。
3: 对，我就一人，对，我特别建议啊，家里面老年人就是不要分着吃，就是一人来一根，一人来一根早餐。特别是现在
2: 这样，两三天一次，两三天一次也行。
3: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我跟大家说，
2: 该补要补的。
3: 对，慢慢的天冷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要把日常的进补要进入到计划当中去了。吃的东西呢，又开始慢慢的营养价值含量高了。
2: 是的，
3: 对吧？什么牛羊肉啊这些，对吧？海八珍啊、海参啊等等的。但是如果越靠近要到我们这个秋冬进补的时候，你说新玉龙我们的参是不是在很多的门店供货都比较紧张？在上海我们是有门店的，我忘记是哪条路了，我们是有门店的。而且上海我们也跟很多的一些饭店酒楼来合作的。
2: 是的，知道是的，
3: 知道吗？也有很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些酒店，单独的一个小米会聊参啊，就给要198、298。
2: 那如果它的真真正是聊参，比如说跟我们这边采购的，那确实大家吃起来肯定是贵的。
3: 它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会聊参，什么葱爆聊参，它不会写海参，对吧？海参是一个价，聊参是一个价，
2: 当然，
3: 对不对？
2: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价格。
3: 我们今天是聊参哦，
2: 哎，
3: 我们的聊参
2: 给大家看一下，
3: 包装上有哦，看到没有？包装上我们有这个 GI 的辽宁省渔业协会，看到吗？你吃海参，秋冬季节不是只是纯粹的做菜，要养身体，你就认准这个GI 认证的，还有这个辽参，然后我们这个双有机有机认证，对吧？包括我们这个二维码的溯源的信息都缺一不可，包装上全部都有
2: 双有机认证，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3: 行，连续15年，
2: 这个确实是难拿。你说你们老展示双有机，有机不简单，就有点像您双百分一样的，你到大学考高考你都能数学语文全都能拿100分，150分满分的话，
3: 难的不是一年拿100分，
2: 是每年年年拿150，
3: 年年拿第一。

0: 一，对吧？那就难了。
1: 那厉害。
0: 那更难的是连续15年。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我们是主打吃的放心，嗯，对吧？吃的踏实，因为现在没有比食品卫生安全来得更重要的。
1: 好，
0: 是不是？
1: 前面这个做法我们一直没给大家看啊。这个面里边，大家如果
0: 面浇头。
1: 竟然拿、哎
0: 这个、这个我没有想过，这是可哎，就是可能镜头
1: 也是有出息了啊，也是有钱，直接来个浇头的，直接放上一个海参放在上面。
0: 这个是啊，这个是面浇头，这很简单，烧都不用烧，直接往里面丢就行了，对吧？这碗面有营养，这碗面有营养的啊，不是说吃面没营养的了。然后这个是烩鸡头米，河鲜，
1: 多好，
0: 这个是河鲜加海鲜了，
1: 棒棒的啊。
0: 哎、啊，然后海参蒸蛋，海参蒸蛋我特别建议大家就吃成切成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直接蒸蛋，一家人分享。
1: 非常
0: 可以，就可以了、啊，
1: 是不是？给大家最后看一下我们的好评啊！如果大家还是有任何的质疑的话，没关系，您可以试试看。所有的极致海参，其实在我东方顾你都可以查到的啊。口感很好，现在每天早上吃一口。现在亚林说的，新鱼龙海参蛮大的，
0: 对自己好，养鲜养身体，
1: 活动的时候
0: 对吧？养自己的身体，
1: 自我感觉更多一点啊。然后这次买了大
0: 锅的，跟老太婆
1: 一
0: 每天一根一人一半刚刚好，也可以。
1: 人家就是一半一半吃的嘛。
0: 对，因为我们是大规格，对吧？我们一根参，你看它的规格是这么大。
1: 给亚林手里都看得出来的。
0: 对，就这么 大，这么大根，对吧？它不是那种小的，小的话3年啊、两年啊，对吧？也可以吃的。但我们今天是至少养到5年6年的时间。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两过程，999呢拿2包就是2斤的量。我们今天呢6包肯定是更便宜一些，比能比你订购3次那个2包装，便宜个100块，
0: 对，
1: 2888，2888元，额外的参加满千送百，这个很容易参加，满3888就好了，400积分送到身上，2400多，最高投数是有60头，那您一除的话，每一头算下来才多少钱？
0: 是
1: 40块钱左右啊，
0: 是
1: 性价比高不高？
0: 是，
1: 而且每一头在60克左右，也是一样的。
0: 对，马上反正快要过中秋节了，9月25号嘛，今天已经8月26号了，
1: 对，
0: 1个月不到的时间，
1: 对呀、啊，
0: 对吧？
1: 然后你拿回去送吧。
0: 开学你知道啊，现在如果是初中生、高中生哦，小孩子很辛苦的，熬夜啊，做题啊，脑细胞啊，那消耗那么多啊，对吧？
1: 补起来呗。
0: 对。
1: 那最后3分钟打电话2888，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非常靠谱的新玉龙的海参啊，双有机认证，同时还有辽参的地理标志。这个价格2888拿回去六斤装，比大家平常自己出去吃一盅海参花个，咱不说六七百，咱也不说二三百，你100来块钱一盅的海参，有的时候也是要的。这再何况你手头可能还有一些干的、淡干的什么的，你淡干的发一发，麻不麻烦？咱就说实在话，麻烦吧。你何苦嘞？自己万一再发不好，你要是害怕在外面发给你掉包了，咱不如直接就订购一些这种即食的海参。
1: 对对，反正我记得新玉龙那时候是2021年刚刚来东方购物的，当时来东方购物的时候可稀罕了，真的稀罕，因为在大连当地它知名度非常非常高，而且这家工厂在大连当地啊也很有实力。你就想跟很多海洋大学啊、海洋研究院啊，有自己的岛屿，有自己的有机海域，有自己的总苗室，对吧？有自己的科研的一些团队。就很厉害，所以当时来东方购物，南方的朋友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所以人家说，哎，东方购物平台就是覆盖很广，对吧？然后消费者就观众朋友很多，索性来东方购物就相当于是做品牌推广。
0: 是的，
1: 哎，然后今天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么实惠价格呢？就是要过节了。
0: 过节了呀！
1: 哎，双节马上到了嘛，中秋节啊，十一假期呀、而且又是秋天要进补的时候。
0: 所以咱就订购大购成就好了，抓紧时间订吧，最后的一套。2888满金送白，按最高60多算的话，每一头才40多块钱，而且每一头的单颗的克重啊，大概是60克左右。你从单价和克重来说，这个是真心划算。大电话订最后一趟02151111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香和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出了三伏天，但是又进入到这个处暑这样一个节气啊。现在明显就是秋老虎的时候，天气还是特别的闷热潮湿黏腻的。那晚上睡觉，我们说盖的这种被子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下我们说夏秋交替的时候，一个非常舒适柔软的一个凉感的夏被，如果能够来享受一下的话，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清仓特惠带给大家诺伊曼的大品牌的 A 类的抗菌的凉感夏被，我们直接做到了清仓特惠，大幅度降价。我们的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今天入手价格都超级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焦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这两年啊，诺伊曼的这款被子在我们所有的线下渠道卖得非常好，包括东方购物的话，这两档直播也卖得非常好，因为科技改变睡眠。这床被子我们还有很多的网友称它为什么雪糕被。 冰淇淋被，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场就直接抱着它，特别的凉爽，因为这个天气我们演播厅啊就空调没有开得很足，是属于有点闷热的感觉。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被子啊，你搭着你的皮肤的时候，就是那种清清爽爽、清清凉凉，但不是那种很刺骨的凉。所以今天清仓售完，我们是不加货的。
0: 对的，整个夏天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啊，就是在比如说酷暑难耐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睡觉盖着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两个规格。 单人款、双人款，都是有的。然后呢，材质都是一模一样的。首先，你看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舒爽，它不是那种可能说让我们感觉很燥热呀，对不对？颜色比较深，家里面感觉老气横秋的。这个非常的清新雅致。
1: 对，颜色就是清清凉凉的，然后同时哦，你看到没有，它有一定的垂顺感，对吧？它有一定的这种引力的感觉，也就是说盖在你身上的时候，自然而然包裹住你的身体，让你达到一个微压的状态，可以睡得非常。 非常的舒服，
0: 对的，这个被子外面你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被壳被套，直接贴身贴肤就能够来盖，
1: 对，
0: 而且表布我们这个材质啊特别的细腻，也是非常非常的滑爽的，一点都没有那种燥热黏腻的感觉，有点那种凉冰冰的，它是有凉感这个功能的，关键它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氨纶的材质在当中，所以它也是有点那种微弹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它是就是说盖在你身上，整个的一个随身感，它的这个贴肤度是很好的，
1: 对，因为凉感这个词儿不是随随便便。 我们想把它加上去，就把它加上，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儿，你知道吗？在家纺行业，在服饰行业，凉感它是有系数的，必须要经过专业的检测的。就比如说，如果有的爸爸妈妈喜欢户外运动的，那个大夏天户外的凉感防晒服，那个也是相当于是有功能工艺的一个防晒服。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它带凉感两个字儿，我们也是达到这样子的工艺，
1: 是
0: 自然而然皮肤摸上去。 就自带凉爽感觉，
1: 对的，并且它还是A类的宝宝婴幼儿，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你给他们盖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我们这个被子里面还有填充物，它是有夹层的，
0: 对，
1: 不是光光是单层的或者两层的表布，这个里面咱们有到一种高科技的这个材质啊。
0: 是，
1: 你看看我们的手哦，对，直接你看就把这个被子搭在上面，完全贴合我这个手腕和这个手臂的这个弧度。这个里面它的那个高科技材质有一点点那种 QQ 的弹弹软软的感觉。所以它是随身感特别的好，还有一种就是微重力的这个感觉，
0: 对，
1: 不会说这个凉感被啊。
0: 架起来，空落落的，就是说没有跟身体特别的贴合。
1: 对，
0: 它是所有就是贴到你皮肤的表布，它是凉感。
1: 对，
0: 但是你看你的肩膀呀，你的这个比如说腰后面呀、胯部呀，都是能够有完全贴合的一个随身度的。
1: 对，贴合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里面的填充的是一体成型，什么意思呢？跟你以往买的填充的那些被子不一样，什么棉花的呀、七孔九孔啊，或者什么材质的，那些你用久了它就断裂了，一块薄一块厚，或者压根儿没有办法
0: 去洗了，容易板结。
1: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一体成型的高科技黑科技的这床被子，你是不用担心它开裂断裂，而且去这个怎么去打理它，洗衣机去直接去机洗就可以。
1: 是的，我们里面都是把这个高科技填充物通过很好的防缝定针的工艺，我们有几个定位点，
0: 对，
1: 把它跟所有我们这个凉感的这个表布啊，四边也通过滚边的工艺全部给大家颜色合肤的裁好了。
0: 是，
1: 所以你只要享受它的舒服，
0: 对，
1: 洗衣机里面你可以去通过正确的洗涤方式。 洗完以后再去自然的这个阴干，
0: 对，
1: 又能够反复来使用的，
0: 对，而且它属于快干材质，
1: 是，
0: 对吧？
1: 而且非常的透气啊。我们现场有一个加湿器，你看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闷热潮湿，对吧？出汗也比较的厉害，或者那个男士可能说身上油滋滋的、汗哒哒的，没问题，汗气湿气全部你看。
0: 给你模拟加湿器啊，冒着这个出气的，
2: 对，
0: 全部可以透出来。
2: 对，很多的一些面料，很多的材质，大家其实懂得它是聚热的。嗯，就是你这个衣服穿在身上久了，然后这个衣服摸上去有一点带体温，热烘烘的感觉，嗯，对吧？
0: 对的。
2: 但是我们这样子的凉感面料，它是散热的，它不是聚热的。嗯，所以一直盖在身上的话，你不用担心啊，这个地方被我捂热了或者什么样子的感觉。嗯，
0: 对的。同时，我们一直讲，像雅琳说的，这个诺伊曼一直是科技改变睡眠，科技改变生活。我们这个产品它有到专业机构出具的第三方的这个检测报告，
2: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嗯，首先我们说这个凉感不是随随便便能说的，
2: 是
0: 它的这个接触凉感系数标准要大于等于0.15，我们做了好几次，它的这个平均率的这个数值是0.25，而且每一次都是大于0.15的，
2: 对，
0: 确实有到凉感功能。
2: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有到消臭性能，这边它一些比如说异味呀、浓度减少的这个数据也是比较高的，嗯，都是在80%+以上的。同时后面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表布，我们说 A 类，
2: 对，
0: 达到了婴幼儿直接贴身贴肤来盖都没任何的问题，
2: 是
0: 各项的检测这个要求啊，项目也很多，而且比较的严苛的这个要求，
2: 对，
0: 全部达到 A 类的标准。
2: 对，
0: 还有后面我们里面高科技的材质，它有到这个抗菌的性能，
2: 对，
0: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它的你看抑菌率90%、92%，甚至于是98%，
2: 对，
0: 确实我们的这个填充物有到抑菌抗菌的性能。
2: 对，所以你看单独把一个点拎出来，如果是 A 类的话，你去买一个四件套，买一个被套多少钱？
0: 是，
2: 如果想要达到抗菌的，或者想要达到什么除异味的，又给花到多少钱？
0: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清仓特惠力度价格到底是多少？
2: 对，
0: 我跟雅琳我们一步到这个去。今天我们是两个规格尺寸，一个是单人规格，一个是双人规格。跟我们先讲一下吊牌上面价格分别是多少？
2: 对，吊牌价格单人规格是1.5米×2米的啊，我们的吊牌价格也不贵，499，对吧？外面很多被子大家看看都差不多这个价格，甚至还要贵，对吧？包括我们的双人是2米×2.3米的，然后吊牌价格也是699的价格。关于单人双人你不用考虑尺寸问题，因为拿回去我们是不用套被套的，直接盖就行了啊。
0: 对，
2: 然后今天在我们吊牌价的基础上，为什么叫清仓价？因为这个价格我们原来没卖过，今天单人双人规格统一售价239，
0: 哇，
2: 也就是大被子小被子我们都是一个价。所以今天如果想要现在看到直播，你就抓紧先抢双人的，
0: 对，
2: 好不好？因为双人跟单人都是这个价格嘛。
0: 对，之前所有我们在正当季的时候，夏天的时候都没有卖到过，哪怕单人都没有出现过这个价格。
2: 对，
0: 首次我们的清仓。但是清仓就是所有现货售完为止，
2: 对，
0: 不追加不补货，因为我们是接近尾声谢幕的直播了。所以只要选择你需要的规格，需要单人还是双人，来电话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

天不天气老热的，俺不晓得该啥个皮头好。腿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老厚重的。后来就心想寻一条就是讲要舒适点，就贴身呢就是讲个蛮适宜一种搿皮头。对个，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寻一个。盖了老腻，就像新乡寻一款就是好点的，就是夏凉被。哎，搿条是夏凉被，搿就是啥个手感倒蛮好，蛮贴肤性的嘛。我刚刚从外头过来进来的吧，现在搿能介一摸，就是个觉着老硬的，因为老外头老热嘛，一突然之间就要降，最起码要降个几度，很凉快的。如果讲我天热，如果开空调的话，原来我开到廿三度、廿二度的。我搿能介子就用勿着就开一个，伊本身就是带了老凉快的嘛。葛末搿能介子嘛，我搿空调开了高点，适当的就对人体也有适宜点。像这个被子可以水洗的话，就好不要有了。我看上去好像不用脱毛被套嘛，都是蛮好的、啊。伊正反面侪是爱来的对伐？可以，搿叫啥个小宝宝了啥个贴肤的皮肤了啥，老看上去老丝滑的。

0: 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是一个诺伊曼特别好的我们的一个凉感的一个薄被啊，当下其实盖起来是特别适合的。
1: 对，
0: 刚才像我们家湿气冒着这个热气，其实你越是秋老虎那种天气啊，闷热黏腻，就怕被子里面汗津津的湿哒哒的。咱们这种高科技材质的填充网，保证这个被子啊是始终是干爽的、透气的。
1: 对，
0: 然后呢也不容易藏污纳垢，而且我们里面刚才出具过检测报告，里面我们高科技的填充本身就是有到抑菌的性能的。
1: 对，抑菌，然后还有除臭，对吧？因为你夏天嘛，直接盖这样被子，你总归会出汗。一出汗的话，被子当中就容易留下一些异味啊之类的，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还有一个，刚刚我们画面当中的阿姨讲得很好。全部都是 AA 类的，就是正反面，家里面的小宝宝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对吧？而且拿回家，我们今天虽然说是清仓的一个价格，但其实这床被子还可以盖很长时间。为什么这么说？三伏天的时候，你家家户户晚上睡觉肯定会开空调，对吧？接下来难过的倒是反而这个温度不高不低的尴尬时候，
0: 是，
1: 对吧？你也没办法开空调，开空调觉得浪费，然后不开空调嘛，又是觉得有点闷闷的这种感觉，那么这床被子是更加适合这个时候来用。
0: 对的，而且免去了套那种贝壳被套，你就直接享受这个被子的轻薄凉感，包括它的舒服，而且还可以洗衣机去机洗的。尤其我们说你比如说买一个那种什么下被啊，包括那个套贝壳被套，单独要一个花销，对吧？你在里面配一个被子也比较的麻烦，这个不一样，直接带给我们表布凉爽，宝宝婴幼儿直接接触也没任何的问题，而且还有到我们出具过报告的消除的这个功能，
1: 是
0: 再加我们的里面高科技材质，弹弹软软，有到那种微重力感觉的一个随身的那种肤感体感，
1: 是
0: 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说清仓，我们直接价格降到了前所未有的239元，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而且今天一定要选，先选双人规格啊！我们今天清仓的话，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的这个直播机会，
0: 是
1: 售完的话就直接结束的，所以你不要订错了。什么以为今天单人跟双人比，单人都便宜？没有，今天单人双人是一个价格，
0: 对，
1: 好吧？双人就是2米乘以2.3米的规格大开面，一人来一床，好吧，夫妻两个人也就花了这个一床230的价格嘛。
0: 对，而且我相信我们所有观众拿到这个产品的第一眼打开包装，你感受它那个质地，就会觉得哇，太特别了，很有那种科技感。直接你去手接触这个表布啊，
1: 对，
0: 就是丝滑、细腻、冰冰凉凉那种感觉啊，就是真的像雅玲讲的，像那种雪糕被、冰淇淋被的感觉，而且没有那种你看毛毛躁躁呀、疙疙瘩瘩，跟皮肤有那种违和感的，就是你感觉啊，享受它那种贴肤贴身的感觉。
1: 你知道吗？就是贴着我的脸啊，贴着脖颈皮肤的地方，就自主降温，就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盖到哪儿贴到哪儿，哪儿就是凉快的，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再加我们里面你看看。它里面是弹弹软软的一种啊，高科技的那种填充。
1: 对，
0: 这个材质其实做到我们说那种薄被，它这样一个被子填充也很特别，它是有一定的那种张力的。
1: 对，
0: 你看哪怕我们双层给大家来拉一拉，就能够感觉到，
1: 是
0: 它是你看
1: 有一点弹力，对吧？
0: 对的，
1: 有一点这种啊，就是然后这种叫什么，这个厚度，对吧？包括最重要的一点，它透气。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夏天其实盖被子的话，你盖在身上盖得闷盖得热，无非就是什么面料材质可能不透气，
0: 对，
1: 但是我们就是还有透气的这个功能。
0: 对，再加我们其实这个表布也会有一定的这种氨纶的这种材质在当中，所以表布也是有一定的微弹的那种感觉，有一定那个张力的，所以你看我就搭在那个手上，哪怕我手臂那个弧度往下，它不会说好像就是说跟那个皮肤啊好像有点那种好像不贴合，
1: 对，
0: 或者是架在身上，
1: 对，对
0: 就是空落落的，它不会。
1: 对，
0: 就是你如果翻身，你说我其实啊需要那种凉感的肤感，但是我担心你说这个被子什么滑下去呀、或者有些你说盖的不贴合，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对，
0: 它是那种包裹感极强，有那种微重力的一个特点。
1: 对，就是它贴合度非常高，贴合到你身体的每一寸的这个皮肤，对吧？裸露的肌肤，这个用这个被子睡觉，你就衣服睡衣不要穿的这个从头到脚的，一定要让你的皮肤尽量的去接触到我们整床被子，接触到它这个凉感的面料，好吧？哪怕是家里面特别怕热的，像小宝宝、小孩子，然后到夏天睡觉特别容易蒸龙头的那种感觉的，
0: 对，
1: 小孩你这床被子也可以放心给他用。
0: 对
1: ，A 类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顾虑？
0: 是，你看。我们以这个床边床沿这个被子，你看，就它不是那种好像是
1: 对
0: 架起来的，
1: 对，
0: 空在上面的，是非常贴合，包裹感是极好极好的。就你如果是比如说那个稍微那种开的不是很高的空调房间，你就觉得那个空调的丝丝凉意给到你，但是身体有些避免你说要什么进风啊，还是有一定适宜保暖的那种感觉的这种很多身体的部位，
1: 对，
0: 都能够被它保护得特别好。
1: 对，而且这床被子你拿到手之后自己去摸一下，去感受一下啊，就是摸过那么多的面料，摸过那么多材质，它真的特别的滑，很细腻的滑，它跟那种什么真丝的滑还不一样。 一样，
0: 是
1: 对吧？
0: 它就是我觉得外面这个带有到凉感功能，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被子的表布，我觉得单单价值都不止239元。嗯，今天我们是双人规格、单人规格，所有的两个规格被子统一价格都是239元。所以你今天我们订购双人被的观众，你不用说再比单人贵，要单人被要贵一些，要加价，不需要的。所有单人、双人规格都是239元。但是包括正当级也好，包括所有之前的直播没有提到过这种幅度价格，
1: 是
0: 这个价格清仓，售完为止，就是我们的清仓特惠。
1: 对，
0: 所以你只要选择和规格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夏天来了，这个选夏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被子盖着呢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选一款很好的夏被对于男士来讲至关重要。这款被子摸着很凉爽，正反两面都是 A 类材质，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质检报告上说是抗菌除臭，而且能够水洗，这个对于男士来讲是一大福利。容易出汗的人特别的实用，它能够除掉身上和床上的一些异味。这款被子还可以水洗，啊，对于男士来讲，尤其是不太爱洗衣服和被子的人，是一款福利被，它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水洗就可以了。

0: 理很方便，然后呢，肤感体感又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关键它是说厚薄适中，对吧？
1: 对，
0: 有没有说感觉你会觉得这个被子有点好像你夏天能不能盖，对吧？初秋能不能够盖？就这个被子它里面那个很特别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填充的这个材质，
1: 对，
0: 非常非常适合，尤其你在酷暑，对吧？
1: 对，
0: 秋老虎的时候，夏秋交替时候来使用。
1: 对，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我们演播厅以我自己现在的使用感受，我现在整个抱着这床被子，什么感觉？就像这床被子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隔着我，因为我今天穿长裤嘛，隔着我这个长裤，我都能感觉得到这种凉感的凉爽的感觉，就是换个意思去理解，就像冬天的时候，你抱了一个毛绒玩具在身上，那种暖烘烘的感觉，然后现在呢，我抱了这床被子，冰冰凉凉、清清凉凉的感觉，
0: 而且还适合很多。我们说，你现在到了，比如说，已经觉得有点那个立秋了嘛？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可能没有这么长时间开着空调，
1: 但
0: 是有时候那种秋老虎还是感觉有点闷呐、燥热呀、黏腻。那你打开小风扇。开个那个小那个电风扇，对不对？
1: 对，
0: 盖这个被子就很舒服。
1: 对，
0: 因为它的那种凉意是直接传导给你的皮肤，
1: 对，
0: 直接给到你身体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加湿器啊，这么多的汗气、湿气，模拟从这个加湿器的口冒出来，
1: 对，
0: 但是被子毫无阻碍把它透出来，不会说一些汗气湿气淤积在这个被子本身里面，
1: 对，
0: 湿哒哒的潮乎乎的，
1: 对，
0: 那个就容易藏污纳垢滋长细菌了。
1: 对，一个呢是我们透气性，还有一个换一个理解方式，就是你身体当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对吧，它可以把被窝当中的热气顺着这个快速的散出去，然后也不会说被窝里面哎这个被子越盖越热的感觉。
0: 是，所以现在赶紧抢单，我们很多顾客都有意向来订购，今天统一哦，两个规格单人双人都降到239元，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最近天气蛮热的，哎呦，我想寻一只被头，就是讲盖上去比较亲肤一点、舒适一点，因为我家里还有个宝宝嘛，所以盖得厚嘛，它会踢的。哎呀，盖得薄嘛，又怕它着凉。我老想寻一个，就是讲比较好低价的被头。就是天气嘛，热了又容易出汗，一般的被子嘛又不能一直洗，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哎呦，这块被都老灵了，摸上去很柔软的，而且它反面正面都是爱丽的，感觉很亲肤的，这宝宝抱着睡觉也不会有影响的。我外面回来嘛，想躺在床上，很热的话，这样贴在皮肤也觉得好像体温马上下来了好几度。这个正反面都是爱丽的，通常的话，一件宝宝的衣服都要100多块，只要质量好的话，我就放心了。因为宝宝用嘛，这个小孩那个比较重视一点嘛。
0: 超级超级的透气，我们是高科技材质，再加我们的表布，它也是非常的丝滑，而且它是非常具有凉感的体感的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表布。
1: 对，
0: 这个汗气湿气全部冒出来。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被子啊，你买了以后，每年从入夏到整个的夏天，到你后面夏秋交替的三伏天，一年能够盖很长时间。今天我们价格239元。之前关注这个产品很久的顾客，有没有记得之前没有出现过这个价格？
1: 对，
0: 对吧？起版可能都要269，甚至于小300。今天239，双人规格真划算啊，都不用在单人被的价格上再加钱买了。
1: 对，这个双人被，我们今天跟单人被一个价格，就是先下手为强了，好吧？今天很多我们订购的朋友全部都是在订双人规格，而且双人规格我们今天卖完就不加货了，因为什么叫清仓？清仓就是我们库里的货不高兴放到明年夏天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今年索性也不计成本了，就是清掉拉倒了。但是这个被子你拿回去还能用，因为接下来秋燥的时候，或者温度下的没有那么快的时候，或者是开空调干里不尴尬的时候，那么这床被子是刚刚好。而且好被子的话，不是说你这个花了今年卖完了，今年就把它扔了，对吧？你还可以明年、后年，对，后面几个夏天你都可以拿出来用，而且你自己摸过就知道。我现在是真的觉得科技改变生活，就是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你想得到，以前根 本想象不到这个被子什么还会盖在身上降温，被子不都是保暖的吗？对不对？嗯，
0: 而且我们这个它是薄被，
1: 对，
0: 有些薄被可能说它比较的轻薄，嗯，它会有点那种什么，哎，飘乎乎的感觉，
1: 对，
0: 就把那种抛起来空落落的。但是这个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我跟雅玲，我们拉住两个脚，中间它是自然的荡下来垂下来的。
1: 是，
0: 如果你的身体在这个被子当中，它就是要完全贴合你的身体，
1: 嗯，
0: 它给你那个包裹感，它不是那种你说，
1: 对，
0: 好像有些比如说架在身上，对吧？不贴合，
1: 对，对，
0: 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盖到被子本身它表布的这个接触，
1: 嗯，
0: 那接触的感觉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凉感，
1: 对，
0: 很丝滑，非常的舒服。又滑又有点那种糯糯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你看它是跟你啊，就是皮肤对吧，你的身体就是零距离接触的，
1: 对对，而且贴合度很高，对吧？微微有一点这种重压的感觉，你知道人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嗯，
1: 就是被包裹的感觉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对
1: 吧？你看这个地方贴着你这个肩的地方，对吧？贴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它厚薄刚好，里面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对吧？被子有的时候用的不好了，无非就是说什么里面这些地方厚的厚，薄的薄啦，或者是什么样子啦，板结啦或者之类的，因为我们都是高科技的面料，包括里面填充的，所以你这些问题的话，相对而言不用那么太担心。
0: 是的，我们的单人规格最后备货只有10组了，抓紧时间订购。
1: 对，
0: 而且它是可以洗衣机机洗的。
1: 对，
0: 这个被子你要，因为我们表布给你做到了凉感，
1: 嗯，
0: 不需要有任何的被壳被套去脱卸呀，解固定绳呀，对吧？
1: 对，
0: 脱卸拉链呀，解纽扣呀，
1: 嗯，
0: 直接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可以机洗，
1: 是，
0: 你就按我们正确这个洗涤方式来洗，
1: 对，
0: 然后你这个把它给自然阴干以后，
1: 对，
0: 它又是可以什么反复使用，每年能够用很长时间，包括雅玲，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折叠起来，
1: 哦，好，
0: 不占什么空间，
1: 对，
0: 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对不对？
1: 你就随便一叠，
0: 对，
1: 因为这个也不容易皱，你知道吧？这个面料它也不容易像什么皱的一塌糊涂啊之类的，反正我觉得这床被子真的还是蛮神奇的，
0: 嗯，
1: 而且刚刚我其实一直在把它搭在我的腿上面，因为我今天穿了条长裤嘛，搭在腿上面，我都能感觉得到这个被子给到我的这种凉爽的感觉。
0: 是的，
1: 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0: 嗯，119位观众订购到了，
1: 对，
0: 就它的那种凉的那种传导，确确实实让我们感觉到说它是有一定这个功能性的。
1: 嗯，对对对，
0: 而且我们凉感还出具到有一定的检测报告。
1: 嗯，
0: 这个不是随便说的，接触凉感系数它有相关的标准和要求的，
1: 是
0: 要大于等于0.15。我们你看做了5次，
1: 对，
0: 平均值都有到0.25，而且每一次都是在0.15以上的这个数据。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的表布哦。贴身贴肤盖有些异味呀，对吧？
1: 嗯，
0: 奇怪的味道，
1: 嗯，
0: 我们是能够做到有到消臭性能，它的这种异味的浓度减少率也是很高的数据，80%。包括你看后面这边做到了 A 类，没有想到哦，
1: 嗯，
0: 不用套配格配套，我们这个表布丝滑凉感以外 ，A 类的标准很严苛的检测要求，甲醛含量呀、pH 值呀、色牢度呀，我们全部都达到 A 类的这个标准，
1: 不夸张哦，你光买一个 A 类的被套，这个230块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对吧？
0: 是的，对的，这个可能都要大几百、好几百了。里面我们的这个填充物高科技材质，做到了3种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抑菌率都是90%、92%以及98%，
1: 是。
0: 确实抑菌数据也非常的高，所以功能性那么强，它外面价格就是很贵。
1: 嗯，
0: 吊牌上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吊牌价格我们的单人
1: 499，对，
0: 双人699，
1: 对。
0: 你说东方购原来可能卖到300元左右很划算了，今天寂寞的清仓，两个规格统一降到239元，240都不到，就200出头，对吧？
1: 对，
0: 特别双人被性价比特别高。
1: 对，双人被我们现在真的抢得厉害的，好吧？你就选择货到付款吧，没有任何问题，也不要说单人双人纠结了，对吧？一步到位啊，卖完就不加货，没有预约的。
0: 对的，所以赶紧打电话，往后的夏天，包括那个入秋、出老虎的时候都能过来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你店铺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老厚重的。后来就心想寻一条就是讲要舒适点，就贴身呢就是讲蛮适宜一种搿被头。对个，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还有就是就心想寻一个。盖了老热，就讲心想寻一款就是好点的，就是夏凉被。哎，搿条是夏凉被，搿就啥个手感倒蛮好，蛮贴肤性的嘛。我刚刚从外头过来进来的吧，现在搿能介一摸，就是个觉着老硬的，因为外头老热嘛，一昨日直接就要降，最起码要降个几度。哎，很凉快的。如果讲我天热时光开空调的话，原来我开到23度、22度啊。我搿能介子就用不着就开一个，一本身就是带了老凉快的嘛，葛末搿能介子嘛，我 搿空调开了高点，适当的就带人气也有适宜点。像这个被子可以水洗的话，就好不要了。我看上去好像不用脱被套嘛，倒是蛮好的、啊。伊正反面侪是爱来的对伐？可以，搿叫啥个小包包咯啥个个贴肤的皮肤咯啥，老看上去老丝滑的。
0: 这两天天气还是稍微有点凉爽的、嗯、本来我们说什么那种三伏天对吧，没办法，家里面要开空调，尤其是晚上睡觉，其实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是不太喜欢开空调的、嗯、哎，正好现在天凉爽下来的，你盖我们这个被子只要稍微要开点小风扇，这个被子本身就有点什么凉凉的，丝丝滑滑的，超级超级的舒服，房间里面也特别的透气。
1: 对对对，因为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工艺，说到我们这个科技含量，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牌子，对吧？诺伊曼。对，诺伊曼其实入驻东方购物真的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专注于睡眠，嗯、就是专注于睡眠，他们的什么枕头啦、乳胶床垫啦、嗯，对吧？包括你看现在这个黑科技的这个被子啊，就是无非想让大家睡个好觉。嗯、那么我们这床被子的话，也是这两年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科技，嗯，所以去年今年都卖得很好、嗯、很多年轻的网友把它真的称为冰激凌被、嗯、就是凉爽，就是凉凉爽，你夏天也愿意吃冰激凌吃雪糕嘛，嗯，就是很凉爽的这种感觉，这个被子你拿在手上，盖在身上，对吧、嗯、除了它能够给到你凉爽的感觉，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特点、嗯、
0: 对的，
1: 哎，比如说比如说我们透气性能，嗯，对吧？透气，你晚上你哪怕它贴合你身体贴的严丝合缝的，但是它可以自己的这些热气，被窝里面的热气，它可以快速的透出去，
0: 是
1: 对吧？这是我们现场的一个演示，对吧？你看这个透气性能真的非常好。然后再有我们 A B 版表布全部都是 A 类的、嗯、，A 类就是达到母婴的级别，嗯，就家里面孕妇、宝宝是不是老人都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
0: 对，你担心闷的，对吧？
1: 对，
0: 担心比如说那种表布接触皮肤不安全的，
1: 对。
0: 或者你担心表布上面容易有异味的，嗯，我们还出具过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我们还有一定的消臭，
1: 对
0: 吧？消除异味的这个功能，嗯，包括我们里面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填充物。嗯，QQ 弹弹软软的，然后呢它也是洗衣机机洗以后久洗不变形，
1: 对，
0: 防缝定针和我们四边的滚边的工艺啊很贴合、嗯、然后呢、嗯、它这个固定的也非常非常的牢啊，在家给到你的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垂坠感，是有一定的那种包裹感的。我们六尺寸或者八组今天这样的有的功能性的凉感的薄被首次给你降到了239元，
1: 对，清仓嘛，
0: 而且单人双人一样的价格，嗯，清仓了，朋友们、嗯、这个也是全年价格低谷了。喜欢的观众哪个尺寸来电话告诉我们，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也是带着市场价格吊牌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最近天气蛮热的，哎呀，我想寻一只被头，就是讲盖上去比较亲肤一点，舒适一点，因为我家里还有个宝宝嘛，所以盖得厚嘛它会踢的，哎呀，盖得薄嘛又怕它着凉，我老想寻一个就是讲比较好低价的被头，就是天气嘛热了又容易出汗，一般的被子嘛又不能一直洗，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哎呦，这块被都老灵了，摸上去很柔软的，而且它反面正面都是 A 类的，感觉很亲肤的，这宝宝抱着睡觉也不会有影响的。我外面回来嘛，想躺在床上，很热的话这样贴在屁股也觉得好像体温马上下来了好几度。这个正反面都是 A 类的，通常的话一件宝宝的衣服都要100多块，只要质量好的话我就放心了，因为宝宝用嘛，这个小孩那个比较重视一点嘛。
0: 小孩，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清仓的一个价格，你想如果是跟我们的市面上面吊牌价格单人被价格比较、嗯、我们东方购直接帮大家是差不多是要省了260元了，
1: 对，
0: 然后你看双人被的话我们直接是省了460元，没有过这种价格，东方购本来我们的常规节目是比吊牌价格便宜一些，嗯，但是没有低到过这种幅度，嗯，239元，连我们的双人被啊也是240不到，
1: 对，
0: 这个机会我觉得您跟老伴儿如果说你是家里面就是两个人盖一条被子的，嗯，这个被子可以选择，
1: 对，
0: 或者你要给自己的孩子在上班的，他 们喜欢那种什么凉感的丝丝滑滑的，打理方便的那种薄被下被，跟你的子女也可以订一床的。
1: 对，双人规格是2米乘以2米3的啊，就是这样的大开面，你看家里面床往上一铺，对吧，刚好都可以包裹下来。然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东方购物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软席，很多的凉席在卖，对吧，就是你垫在下面的，你能感受得到它的凉度的，但是被子是达到凉爽的这种感觉，凉感的，好像也没有其他的牌子在做。
0: 是的，就是诺伊曼科技改变生活，凉感的薄被。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六尺最厚的被货真的是已经不多了。
1: 对，
0: 你所需要的丝滑，这个丝滑是直接我们的表布带给你，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整条被子可以机洗以外，肤感。体感丝滑，这种丝滑是有凉感的细腻的那种丝滑，
1: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毛毛躁躁的疙疙瘩瘩的，就是一颗丝滑，
1: 是
0: 再加我们上面是有到什么微弹的，
1: 对，
0: 表布也有带有那种氨纶的材质，里面我们的填充物它也是 QQ 弹弹弹弹软软的，
1: 就是有一点滑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对不对，它跟那种什么丝绸的滑还不一样，对吧，因为它会有一些糯性，所以你的手感捏上去啊会微微带一点弹性的这种感觉，就是糯叽叽很舒服，很软，又软又滑又凉爽。
0: 咱们这个可是整条被子表布家里面的高科技填充物，
1: 对，
0: 都是这样的一个质感，
1: 对，
0: 不是说你单单一个被套，对吧，一个什么被壳，咱们是整条被子，
1: 对，它的被子
0: 所有的里外行缝定针定好的填充物，
1: 你
0: 带着这个表布都可以进行机洗。
1: 它这个被子是这样子的啊，很多被子的话可能你就是填充好了就是带这个固定绳，对吧，什么，但是它边上可能会有一些间隙，但你看我们的被子它是四边全部都是给你固定好的，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跟我们里面的夹层固定住的啊，所以这个工艺的话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考究的。
0: 是的，它的那种包边
1: 滚边
0: 的这个工艺，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行缝定针，保证大家久洗不变形，久用表布也不掉色，
1: 对，
0: 就是一个非常舒爽的凉爽的这样一个，就是那种薄荷绿的一个颜色，
1: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好吧，反正如果我们是正价商品的话是不可能230多块钱让你把这么大一床而且是达到 A 类标准的这个被子带回去的，
0: 对的，A 类的很多的那种面料包括凉感面料，很多有功能性的安全级别比较高的这种东西，哪怕你用料不多的一个小衣服，对不对，一件凉感的那种上衣价格都很贵，我们是尤其是双人规格的大被子表布达到这样的功能，再加我们里面也出具过检测报告，填充物本身也是有到抗菌的抑菌的这个性能，
1: 对，
0: 价格239元，给你产品上面吊牌双人被是699，单人被是499，东方购物之前买的观众都比今天买的贵，今天如果你家里面还没有看到直接入手，
1: 是
0: 最后4分多钟时间我们留给大家，都是有独立包装的，你要送人大品牌诺伊曼的东西要拎出去也是很有面子，订购热线是02151199。
4: 夏天来了，这个选夏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被子盖着呢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选一款很好的夏被对于男士来讲是至关重要。这款被子摸着很凉爽，正反两面都是 A 类材质，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质检报告上说是抗菌除臭而且能够水洗，这个对于男士来讲是一大福利，容易出汗的人特别的实用，它能够除掉身上和床上的一些异味，这款被子还可以水洗啊，对于男士来讲，尤其是不太爱洗衣服和被子的人，是一款福利被，它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水洗就可以了。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清仓特惠季末了，对不对？已经到了这个初伏了，嗯，然后呢也是到了这个末伏，然后出了以后呢，已经也是到秋老虎的时候，嗯，因为像现在差不多是8月26号，现在就是秋老虎。秋老虎，你这个其实平时你盖被子也是蛮难选择的，
1: 对，
0: 又有点燥，又有点闷，对不对？嗯，开空调呢又感觉太冷了，但是还是天气没有很凉爽。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被子真的拿回去，你可以盖蛮长时间的。嗯，包括你看我们这边的话，不回现场了，然后现场有很多我们的摄像小哥哥都是男同志嘛，嗯，男同志夏天是更怕热的，然后过来摸摸这个被子，哎呦，这个家里面男士盖舒服的，嗯，就都是摸上去舒服，滑滑的，糯糯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它是非常凉爽的，
0: 对的，
1: 凉感面料啊。
0: 对，现在是全面的毛线当中，嗯，怕热的，打理被子想省力的，不用套贝壳被套的，
1: 对，
0: 又爱干净，被子要整皮，要可以洗衣机机洗，不用我手洗去搓的，而且打理要很方便。关键我还希望它透气，嗯，对不对？然后呢，嗯，能够给到我非常好的那种贴肤的垂坠感、包裹感极好的这个被子，能够满足大家。
1: 是，
0: 所以啊，我们的价格跟诺伊曼谈好的方案，能够在常规节目上面再降价，降到今天首次的清仓，嗯，239元，不容易啊。
1: 对，
0: 我们一个尺寸最后的两组了。
1: 嗯，清仓我们就只清仓这一回的啊，嗯，大家不要以为说之后我们还会有看到这样，没有了啊。清仓就是库里面就这么一点货，嗯，不高兴再把它压箱底压到明年了，嗯。所以今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快点把它就是直接不计成本把它给卖掉抛掉，对吧？嗯，所以你能看到239这个价格，但是呢，今天我们双人规格就是大开面的，2米乘以2米3的抢的是更厉害，因为我们单人双人都是统一售价，都一个价啊。
0: 对，我们的时间最后只有1分半了，嗯，很多用过诺伊曼的记忆枕，对不对？床垫，包括他们家很多别的好的寝具都知道质量很过硬啊，这个也是他们不管是在线下在东方跟我们的常规节目很受欢迎的一款全新科技的薄被的产品。嗯，它不是被套，也不是被壳，嗯，也不是单的那种床品，它是整条的
1: 整床被子，对，
0: 单人双人规格，今天首次239清仓价，
1: 对，
0: 售完为止，就是季末，
1: 对，
0: 全年价格低谷也就此时此刻，后面不太会有价格比现在更划算
1: 啊，不可能，
0: 对，所以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5: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4: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呢天气还是比较热的，那炎热的天气呢，我们的肠胃道问题可能会更加的敏感，也更加的频发。你比如说吃个小龙虾，吃顿烧烤，叔叔们出去喝顿冰啤酒，或者是你说哎呀去吃个日本料理，吃点那种生的冷的，这个时候啊肚子是不是又开始咕咕叫了。那家里啊可以多备准备一点我们的麦卢卡蜂蜜，我们说麦卢卡蜂蜜里边有一个毒麦素的一个成分，对我们的肠胃道是非常的有好处的啊，有帮助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热销的康维他。说到康维他，我们就不得不夸一下它的这个鼎鼎的名气了。因为目前在我们的国内市场当中，如果你说哎知名度更高一点儿，大家更加了解一点儿是哪个品牌，肯定是康维他。包括在线下的实体店的超市啊，康维他它出现的频率也会更高。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康维他，而且给大家准备了更全的一个加号，15家20家今天都有现货。因此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要囤货的话，本档直播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今天依旧是请到大刚老师跟我一起分享。大刚老师你好。
1: 给大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这个天气还是很热，很多人到了家里面第一冰箱马上打开来嘟嘟嘟嘟嘟那冰饮料就喝下去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冰啤酒啊，可能呢孩子在家里面呢可能啊冰的冷饮还要再吃一吃，那么甚至呢有人在外面聚会，哎又说哎呦胃口不好，我要吃点刺激一点的，于是呢火锅呀麻辣的东西呀轮番登场，嘴巴舒服了但是你的肠胃确实是难受了啊，长此以往呢会伤害到我们的肠胃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啊麦卢卡的蜂蜜呢真正的能够养润肠胃，很舒服。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忽视我们夏季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肠道问题。你看啊，夏季肠胃问题反而是怎么样更高频次，对不对？做好预防是关键。夏季肠道问题高发，要预防很多的这种不好的东西，预防一下啊。然后其实你看我们在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60%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胃啊它就像一个袋子，
1: 对，
0: 这个袋子我们你说用10年和用20年，和你用了50年60年，这个袋子的那种新旧程度它能一样吗？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又是越是年龄看长的观众朋友， 对于咱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胃道更应该好好的去多多关注。
1: 它就是个劳模呀，你什么东西吃进去它默默的在它胃里面帮你做消化，对吧？但是它冰的它也没法说，它冷的辣的，包括一些酒精的刺激，实际上都是对我们的胃黏膜都是造成伤害的。
0: 是的，我们经常说很多的器官人是干预不到的，比如说肾啊肝啊，你只能让它自己默默的工作。但是胃不一样，胃是人为伤害它你是可以控制的，你吃什么对不对，你想对它好也很关键，你可以吃一点东西对它好。
1: 对，
0: 所以其实胃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对它好也可以对它坏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胃部里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好不好？
1: 对，胃呢其实啊它是一个怎么讲的敏感的这个器官啊，其实稍微有点胃疼其实还是很难受的。那我们说第一呢，你看这是正常胃的大小，那么这个呢是吃撑了以后，把这个胃撑大以后啊，这个其实呢对胃的伤害也是挺大的。那么家里面呢比如说平常到了晚上啊，好多人都回来了，那么吃饭啊加餐啊比较多的情况之下，菜烧的一多好了，大家都吃的多一点，再喝一点酒，那这个可能就胃就撑开了。那么再来看胃的这个颜色啊，这个胃镜你看这个颜色，这个红粉红的对吧，而且呢充满弹性的。但是我跟你讲，有很多的家里面有些男士啊喜欢喝酒，尤其说哎呀我要彻底啊白酒，那么52度53度，你想想看，酒精度52度53度，这可是酒精啊，它长期你长期喝下去，哎，每天2两3两，你这样下去之后胃黏膜它其实是受不了的。当胃黏膜受到伤害之后呢，它就会发红呀，就会有一些不好的这个情况，对吧？还没有好继续再吃，还没有好继续再吃，好吧。那么还有一些呢，再加上一些辣的呀酸的呀一些重口味的这些刺激，所以呢可能呢弄得不好，可能就有一些白点子就出来了。时间久了之后，当你还没有恢复，当你这些啊白酒啊酒精啊再加上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再对它进行敏感的刺激之后呢， 它慢慢的白色的地方就增大了，再到后面呢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呢就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情况了。
0: 是的，等到情况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真的吃啥都来不及了，
1: 对了，
0: 吃什么都没有用了，对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很多观众朋友以前也一直在说，哎呦，麦卢卡蜂蜜怎么比普通的蜂蜜贵那么多啊？很多观众朋友会好奇，但后来了解之后才发现，它和普通蜂蜜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普通蜂蜜当中是完全不含毒麦素这个成分的，而麦卢卡蜂蜜它之所以贵，它的核心卖点就在它有毒麦素。毒麦素是什么？你像新西兰人啊，他们以前那个毛利 人，
1: 对，
0: 他们外出打猎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刮了、伤了、破了，皮肤底下也是黏膜，对不对？
1: 对，
0: 那他们就会在野外又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药喽、包扎喽，对不对？他们就会蒯一点麦卢卡蜂蜜抹在这上面。这个是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些官方宣传片当中，你就是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画面镜头。
1: 毛利人的历史当中是有记载的，
0: 这也是历史当中有记载的。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大自然的产物麦卢卡蜂蜜。而且今天选择的这个品牌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了，康维他，也是第一批新西兰进入到中国市场的一个品牌，
1: 对，
0: 更是众多麦卢卡蜂蜜当中品牌唯一一个上市单位，对不对？
1: 对的，没错，
0: 是上市企业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康维他之前在东方购销售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它来送人，因为送人的话，这个品牌有影响力，有知名度，而且大家对于它的价格区间会更加的清晰，包括你在市面上的很多线下实体店，你是可以快速看得到这个品牌的。
1: 对，
0: 所以大家选择这个品牌送人，还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自己吃也选择这个品牌，
1: 对，
0: 自己吃也放心。
1: 是，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啊，我们就开了一瓶20加的。那这个20加，你看它是一丝口的这个设计，很方便，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
0: 是的，
1: 就可以轻松的开启。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首先，我们的康维他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整个的那个结晶状的砂质体会非常的清晰，观众朋友。而且每次我在卖康维他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讲，如果您手里有对比，你可以对比一下，你看看我们康维他的这个颜色，来，我都蒯出来一点给大家看看啊。你看看康维他这个颜色是不是那种蜜蜡琥珀色？
1: 琥珀金色了。
0: 哎，琥珀金色，为什么颜色会如此的深沉？白砂糖大家都吃过吧？它是白色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毒麦素，它是有颜色的，所以你看在镜头底下，它是那种深琥珀的质地，而且在灯光底下，观众朋友，
1: 你看，
0: 当我转动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它的不是平面的，
1: 对，
0: 它整个的面是有点那种磨砂、凹凸不平的这个
1: 流沙质感，这种颗粒感呢，就是充分的体现了它的毒麦素的这个活性的物质。
0: 是的，
1: 那么活性物质越高，毒麦素的含量越高，那么其实呢，对我们的润养的程度就越好。
0: 是的，而且葛瑶手里拿的是这个20加啊，20加，它在新西兰呢，是在药店里边进行一个销售的20加，它对您肠胃道的效果就非常非常棒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日常养护我吃15加，而我真的有一些特殊问题的时候，我会选择20加高价号去吃。
1: 对，因为买这个麦卢卡的蜂蜜呢，可能对于这个 UMF 的含量的这个要求可能会更加在意一点啊。我们瓶身上标定的是20加，那我们也不相信，哎，它到底有没有20加呢？对我们的帮助到底有没有呢？所以我们把这一批啊去送了这个检测，实际的抽检的实测结果，我们看到不仅是保证有20加，UMF 的含量高达了

0: 估计也不要犹豫，就买康维他。康维他送人是非常好看、非常体面的。二十家，每一个二十家，我们说了大自然的馈赠，而且是在众多麦卢卡蜂蜜当中，二十家的出品率是极低极低的，非常非常低的啊。
1: 当然，
0: 那每一罐二十家，1200块钱的市场价格，很多观众说好贵啊。没办法，它就是好，它就是贵，市场上都是这个价格，没有个四位数是买不到二十家的。
1: 是，
0: 但在东方购，我们今天二十家是给大家多少钱呢？1、2、3、4、5、6这样的礼盒包装给大家六瓶。只在今天啊，特别加赠个赠品，之前还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送给大家一个麦卢卡蜂蜜的一个硬糖，这个硬糖很多观众朋友之前吃过，非常的喜欢，后来我们都单独作为主品在销售的。今天我们这个柠檬糖也给到大家，麦卢卡蜂蜜，你看麦卢卡哈尼，对不对？这个柠檬糖这样一包专柜价格要150块钱了。
1: 对。
0: 然后六罐到手，单罐641，因为可以参与满千售买，所以如果参与凑单的情况下的话，今天单罐的价格低照574。
1: 因为我特别说明一下，因为这个价格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活动要求的金额，
0: 是的，
1: 差的就是件数，所以只要随便的你再凑两样活动商品，这个400块钱积分你一定是能够拿到手的，那就相当于这个六瓶二十家带回去只需要3598块钱，
0: 是的，
1: 这个羊毛你一定要好，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之前吃过二十家，吃完二十家之后就不愿意退而求其次了，
1: 对了，
0: 一瓶差着几百块钱，但是效果好像差很多，
1: 对，
0: 所以其实二十家现在往往是我们的大爆款，卖得更好一些的。当然了，很多顾客说我日常养护，我可能问题不是很多，哎，我就用个15家吃一吃也是没问题的。15家今天也很划算啊！
1: 对，
0: 外面一瓶15家多少钱？
1: 699块钱，
0: 700块钱
1: 啊，在久光、在 Olay、在 City Super 全部都有销售啊。
0: 是的，所以其实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5家。2297块钱带回去的是六瓶，再加一瓶7瓶，然后再送一包硬糖，这个组合之前也是没有这包硬糖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也是硬送给大家的啊。所以如果把这个算下来的话，单瓶241，刚刚您看了799，这个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只需要241，而且如果参与满千送百的活动的话，今天单瓶低至174，我没有记错的话，十家市场上好像都不是一打头的，都得300多块钱
1: 啊。
0: 今天您花到的100来块钱是买到的15家，所以今天这个15家也很有性价比。不管选择哪个货号，选择哪个加号，观众朋友拼手速，我们今天备货都有限。今天带来的是名气更响、知名度更高的康维他，把握机会打电话02151-9900。
2: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一年一个，搿康慰他嘛，对吧？一年一个，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搿物事，所以一老吃，真的是一老吃。
3: 我想问侬实际讲，侬平常搿蜂蜜在啥地方买？
2: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超嘛也有买过，那么活动也网浪向不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一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一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廿几瓶、廿瓶啥四套咯，啥物事定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定样子，四套，没结棍。
4: 中秋就每天哈个油，那现在吃了倒蛮好。
5: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6: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8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7: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8: 胃不好，
7: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恩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的，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
9: 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维他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我们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的二十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 话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币，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币，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美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李总呢，之前是刚刚从新西兰回来，你会发现在新西兰的货架上非常显眼的位置摆的是康维他，
1: 是
0: 因为康维他这个品牌它已经不是说单单在新西兰本地了，它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品牌了，
1: 没错
0: ，知名度很高，
1: 而且在全世界的麦卢卡蜂蜜的众多的厂商当中啊，只有一家是上市公司。那就是我们的康维他，所以它的知名度应该讲是非常之响的。
0: 是的，而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去新西兰旅游，我听说过的，去新西兰旅游一定得带麦卢卡蜂蜜，
1: 对，
0: 因为那是特产嘛，伴手礼嘛。但你看，其实，在新西兰当地折合下来人民币多少钱？
1: 那首先它是搞活动啊，打折以后，你看74.99纽币，来看一下这一瓶啊，就是李总在那边啊，就是刚才他那个地方，他15家买回来的，您看一下啊，就是呢74.7。
0: 300块钱。
1: 好，那关键是什么呢？这个价格大概相当于多少钱呢？那就是这个294.7。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在外旅游对吧，这个感觉来了，要买点东西的，200来块钱也不算贵，买一大堆。但其不知我们东方购物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也都是新批次，
1: 对，
0: 不用您人肉搬，不用您人肉扛，但是我们的价格呢，它刚才是290多，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不凑单的基础上241，
1: 要便宜50多块钱
0: 呢。那如果您凑单呢，恭喜您，今天凑完单之后单瓶才170来块钱，
1: 对，
0: 比它290多还要再打个6折，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我们一直在说支持大家随便去比比看，你比的越多可能看的越多，你会发现哎呦，东方购物看来看去还是它划算，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卖康维他不是说一年两年一季头的事情了，我们已经卖了10几年了吧。东方购物第一开始卖麦卢卡蜂蜜的时候卖的就是康维他这个品牌，然后大家也开始逐渐知晓度越来越高，所以今天康维他和东方购物是深度合作，我们拿到的都是一手的渠道价格，也是我们至低的一个价格，
1: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确实，而且20家也是一样的，
0: 20家
1: 大家看一下，这是李总在啊新西兰那边20家买来的啊，这个呢大概你看一下啊，
0: 这还是超市，很多人超市里边便宜，不是说那种导游带你去的地方，
1: 对，20家那97.01，
0: 这也是打折的，
1: 打折完了，
0: 打折的啊，打完折628，
1: 对，628，
0: 628。我们今天的20家是多少钱啊？我们今天这个因为20家已经满足凑单的价格了，金额了嘛，我们凑完单之后是540，
1: 是
0: 570，比它628好像是要便宜不少的啊，
1: 对，
0: 所以其实20家在东方购买也是非常非常具有优势和性价比的。最关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吃麦卢卡蜂蜜，因为大家如果曾经被一些烦心事，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些难过的东西缠上过，你就知道哎呦，那个时候不是说便宜，也不是说贵，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了。你像我老公每次，我一直举这个例子，应酬回来，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也晕，然后胃里边也翻江倒海的，然后有时候他妈会说啊，快点起来吃早饭去，哪吃得下呀？别说吃了，
1: 难受了，不停了，
0: 都要往上反，对不对？难过的不得了。这个时候，啥也别说，冰箱里边20家挖一勺，直接塞到嘴巴里。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得20家了啊，10家、15家可能不管什么事了，得20家。然后哎，过一会儿哎呀。开始了，哎，老婆，你这太好了，怎么怎么样的，对不对？
1: 所以家里还是要备啊，
0: 要备二十家，真的要备二十家。
1: 解决问题二十家，
0: 15家是日常养护，但是真正有一些有一些部分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20家的。
1: 确实是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你如果说，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还真的是，哎，有些生活习惯啊。第一个，如果你吃撑了，这个是吃撑的胃，这个是正常的胃。你看长期你要吃撑的话，那你这个胃啊，确实有点，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啊。第二个，正常胃的颜色是这个颜色的，但是如果长期的喝酒，尤其高度白酒，52度、53度这个白酒，酒精下去之后， 这未必外面是为黏膜呀，这个黏膜你想酒精高度酒精它难道不会刺激吗？一旦刺激之后它会不会发红啊等等这些情况，对吧？它就会受到影响。再有一些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饮食下去之后呢，确实也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如果说哎天天这样长期这样呢，星星点点的白点子就可能就会出来了，还没有好，你又是酒又是冰的刺激的这些东西再下去，好了，那就它就长不好嘛，长不好就越来越扩大了，那么当然了，到最后就不可收拾了嘛。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说了黏膜，黏膜
1: 对
0: 于黏膜很有好处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毒麦素，对不
1: 对？
0: 我们今天呢，这个麦卢卡蜂蜜当中就含有丰富的一个毒麦素，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康维他的20+哦，礼盒包装，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礼盒，
1: 看看这个盒子
0: 很好看，
1: 像高级香水的这个包装一样，
0: 对，
1: 哎、
0: 然后我们今天打开这个礼盒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20+了。这个20+呢，瓶身之上有这么两个标识，一个呢是我们新西兰 New Zealand 的一个银爵标。这个银爵标其实只有在新西兰当地本土生产的，且特别具有当地代表性，而且深受喜爱，并且有一定的这个
1: 官方认可，
0: 官方认可的才会有这个银爵标。
1: 对，
0: 然后这个 BPA 就这个
1: free，BPA
0: free 就是说明我们就连这个瓶子，
1: 对，
0: 它都是符合环保这个
1: 观念的，因为是可以长期保存啊，所以呢，它第一是避光，那第二呢，它没有这个双酚 A 啊、塑化剂啊，适合我们长期来进行。对，
0: 是的，然后包括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20+它的一个质地，
1: 哎呀，你看。
0: 首先呢，
1: 鎏金质感，
0: 他们家的这个特色啊，就是你看它的颜色，
1: 颜
0: 色都是那种蜜蜡琥珀色，我们说是深琥珀，
1: 对，
0: 不是那种浅浅的发白发黄的，这种琥珀色得益于我们的这个高加号，得益于毒麦素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0: 指数比较高，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你看那个颗粒感，看到了吗？
1: 对，颗粒感特别好
0: 啊，
1: 这批啊，应该讲啊，它的整个品质相当的不错，哎，你吃吃看这感觉啊。
0: 他们家的20+，也是得半嚼着的，因为它是一个半固体状，但是说实话，他们家那个你在嚼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咬到那个颗粒的沙质感的，不是说入口即化，不是那种的，
1: 不是水厚厚的那种，
0: 对，它是需要嚼一嚼，而且20+，我们还是那句话，加号越高，它的甜度可能会相对来说反而会降低一点，不是那种齁甜。你空口去吃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而且20+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冲水了，因为它加号非常的高，你冲水有点浪费了，还不如直接就空口吃，
1: 对，
0: 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吃上一勺，
1: 是
0: 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特别好，
1: 你再回过头来你再感受一下，你再试试看，对吧？所以很多已经有过经验的观众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哎呦，这个东西吃下去之后是感觉不一样的啊，尤其加号，你不要小看什么10+、15+、20+，加号上去了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好多人说了，你这个瓶身上标定是20+，我也花了20+的钱，那我这个到底是不是20+？我说句实话，我们也心存疑虑，所以把这一批我们全部拿出去呢，去做了一个检查，抽检下来的结果，实际检测的 UMF 不仅保证20+，更是让大家惊喜，它达到了22.2+。你想在新西兰当地22，它是专门有一个销售的价格的，因为它比20+还要再贵嘛，但我们今天就可以达到22.2+了，那15+也是一样的，我们15+也是送过去做抽检，不仅保证在15+，而且还超过达到了 UMF 17.8+的这样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数值。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您不管是买15+还是买20+，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能做的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保证真品，不要小瞧保真这两个字。很多观众朋友说，这有人造假吗？有的，有人说这个20+，尤其20+，这瓶子挺值钱的。
1: 对，
0: 还有人之前有人听说过啊，有人说是要回收这个瓶子的。那我们今天呢，保证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保证真品，保证正品，给到大家还是新鲜批次，我们漂洋过海来的最新的一批给到您的啊，这是我们的20+。然后呢，除了我们保证正品之外，我们保证价格，我们价格可以给大家承诺的是，你可以随便出去比比看，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具有优势的。今天15+，先看15+吧。15+商场当中一瓶的价格
1: 699块钱，
0: 700块钱左右了。
1: 对，在久光、在 Olay 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好，我们就算它700，77，49，4900了，你应该花到4900了。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是2297，
1: 这折都不到。
0: 你在商超当中，你别说买7瓶，你买10瓶它都没有赠品。我们今天是买7瓶，再送给大家一袋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硬糖，价值150块钱的。 所以如果说单看的话，直接算单瓶15家241。
1: 对，
0: 如果是参与凑单的话，单瓶15家，凑单成功之后才174块钱。
1: 是，
0: 我还是说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10家，
1: 嗯，
0: 10家好像都不止100来块钱一瓶。

0: 你今天用10家外面都买不到的价格直接买到了15家，然后我们再来看20家。
1: 嗯，
0: 刚刚看了15家是799，20家多少钱呢？
2: 20家呢是
0: 699，700块钱，
2: 1199。
0: 哎，很多观众朋友说他俩只差5个加号。
2: 那为什么价格几乎要差一倍了？
0: 差快差出翻倍来了！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一分货，15家和20家价差这么大是有原因的。还是那句话，日常养护用15家，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吃了20家之后就很难再吃回15家了。就是你感受过高加号给你带来的那种好，那种速度，对不对？你就很难再吃回低加号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20家呢？性价比也很高，6瓶全部是礼盒包装，你送人非常的好看体面，你送出去大家就知道是1000多块钱的东西。然后我们今天本档再送给大家一袋蜂蜜硬糖，所以20家6瓶只需要3998，6瓶市场上是不是奔着7000多、8000多去了，
2: 对
0: 吧？
2: 七千二了。
0: 我们今天打一个对折，然后因为这个金额，我们说已经满足满千送百了。你看这个3998超过3888了呀，对不对？
2: 对。
0: 好，你剩下你再买两件单品，买2199的。我跟大家讲，你买2199，那2199都等于白送给大家。
2: 活动商品。
0: 如果你把那个400的积分算到我们头上的话，单瓶的20家今天才花到574块8。
2: 哎呦，在外面买一瓶啊，这里可以买2瓶啊。
0: 关键是，其实康维他的20家现在还是挺容易断货的。
2: 嗯。
0: 如果一旦断货之后，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补货能补齐，我们也不知道了。今天的20家备货也有限哦，15家今天备货也不多了。所以不管买15家20家，行动起来拼手速，02151999000。
3: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4: 人家心里想在等一下，放心。
3: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哟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是叫补仓，对伐？
4: 我老爱得。哎，搿只白颜色个是老
3: 高
4: 尚
3: 啊！到今年6月份个，我最爱一批好像。71个蜂蜜，
4: 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
1: 啊。
4: 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1: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干了。
4: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20家，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15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来。你想买，没有搞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1: 慢慢吃，
4: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啦？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3: 哦哟，交关人真的是听，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东方购物平台嘛？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假货真的是满天飞，对吧？搿侬弄到瓶假货，钞票嘛出脱了。么子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不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辣东方购物买，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中国人他独有的一个就餐方式，导致了我们的一个坏东西会非常非常的讨人厌。
1: 对，
0: 就是我们是共餐制的。
1: 是
0: 什么叫共餐制啊？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一桌菜，
2: 你一筷子我一筷子，
0: 哎，你一筷子我一筷子，
2: 你一勺我一勺。
0: 然后其实很多家里烧饭的，咱们上海的阿姨妈妈也知道，这烧菜的时候你要尝辣，
2: 对
0: 不对？
2: 哎，
0: 你尝完之后送筷子，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吧？
2: 是。
0: 到时候你再翻一翻，给别人夹夹菜，给小孙子小孙女夹一夹，吹一吹等等这些动作，其实我们现在看来啊，因为有这个意识了嘛，以前的时候都不讲究的，所以你看坏的东西，你来我来，你来我往的，对不对？想想都觉得很可怕。然后所以卖卢卡蜂蜜这个东西啊，在国内市场卖的是很火爆的。我们看看大家吃完之后说的这个好评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确实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啊，因为吃了之后呢，都说哎呀自己有感觉了，所以把自己的感想呢，就留在我们的留言上面了啊。你看我。

0: 我妈妈胃问题有很多年了，稍微吃凉一点点，她就胃就不舒服。前年查那个数字是60，那么专家呢建议分餐啊，怕有影响。那么去年呢直接吃20加，你看，毕竟她是有第三代了，确确实实要多注意，对不对啊？你看有第三代的家庭啊，你要尤其注意这一点。你看也是妈妈这几年肠胃啊，肠道问题不行，卫生间一待好半天，试了很多方法，现在每天呢空腹吃一勺蜂蜜，她说这个就舒服多了，现在厕所也就5分钟的时间。那么你看老公应酬比较多啊，一周最起码3天在外面喝酒，晚上烂醉回到家里面，每天晚上我都准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她铁定头疼难受，对吧？你看我姐姐因为是老师啊，需要一直讲课嘛，所以嘴巴里呢长了那个红红的啊痛的那个东西，你看我让姐姐含住蜂蜜啊贴在那个破的那个地方，她说疼就好了，一会儿呢她就消散了，这两天能正常的吃饭了。所以这个东西啊确确实实，尤其是对我们的黏膜啊，它这个黏膜啊，它整个的一个养护啊，真的是很多人体验下来。
1: 而且黏膜，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们是胃有没有黏膜？当然有了，胃黏膜对吧？但除了胃里边，其实身上各个地方都有黏膜的。
0: 口腔啊，对不对？我们吃饭今天吃烫了，吃急了，或者一不小心自己嘴巴也咬到碰到了，那么你这个口腔黏膜它受损之后红了，那么痛了呀，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含。我们20加或者15加，你含在这个里面，让它多跟你的皮肤啊多停留一会儿，多接触一会儿，好吧？还有肺黏膜，包括咽喉呀、呼吸道呀，包括我们的胃黏膜，所以无处不在的黏膜。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你吃下去的吃的时候呢，慢慢的抿着它，让它多停留一会儿，这个很重要。停留一会儿，就让它在这个黏膜里面多待一会儿。
1: 所以其实给大家看看，我们说开玩笑的说，以前在新西兰很多的片子当中，故事里边讲毛利人外出打猎，受伤了之后，这皮肤底下不也有黏膜吗？对不对？那人家抹什么？就抹这个东西，看到了吗？麦罗卡蜂蜜，他会在把这个东西涂在那里。野外你能找到的东西不多，对吧？他能找到这个，直接往上面一涂一抹，然后哎，人家继续该干嘛干嘛了。
0: 它主要是什么呢？后来研究发现，它主要里面的毒麦素，主要是那就这个颗粒状的，那一粒一粒的，你看那边流沙质感的那个沙质感的那个颗粒状的毒麦素。这个毒麦素有神奇的，
1: 对，而且、
0: 活性物质，
1: 这个沙质感啊，你不光是肉眼可以看得到，吃到嘴巴里是完全吃得出来的，颗粒感非常非常非常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康维他你会发现，其实在很多的平台卖的比一些不知名的品牌要来的贵一点点，
0: 是，
1: 但是好很多。因为我们说了，你看它那个颜色，那种深琥珀色，而且它毒麦素的那个颗粒感非常非常强，
0: 对，
1: 所以这就注定了它的整个的检测下来 UF 的 F 的指数也会更高一些。
0: 因为我们既然花了20加的钱，那我要确保自己拿到的是20加，要不然我买回去，哎，我自己觉得没有感觉，那是不行的，对不对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把它送去专业机构抽检。那这个抽检下来的实测结果呢，不仅让大家20加能够保证 UMF 实际这一批的抽检的结果达到了22.2加，所以让大家更加的欣喜，就觉得哎呀，这个我物有所值了，对不对？那同样的15加也是如此，我们也是秉承让大家能够真正达到15加的加号送去抽检，实际检测下来 UMF 不仅达到满足20加的条件，更给大家实际达到了17.8。就15加17.8，它要高出2.8嘞，
1: 是的，
0: 对不对啊？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对标市场上我们有相当的优势了。刚给您看了这一批次，其实不管是20加还是15加，它的那个实际抽检下来的可能都比瓶身标注的要来的更高一点儿。但即使如此呢，你比如说以20加为例，20加我们商超当中的价格是多少钱一瓶？
0: 在久光啊，在这个 Olay， 在 City Super，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是一瓶价格1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买6瓶呢，打底6000-7000块钱，
0: 对
1: 不对？我们东方购物今天3000来块钱，还送您一包麦罗卡蜂蜜的硬糖。上一档我跟大刚老师推荐的时候，6瓶没有赠品，
0: 对，
1: 今天是送一袋赠品。然后因为这个金额我们说已经满足凑单金额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直接400元的积分一到手，相当于是3500多，单瓶核算下来是570来块钱。
0: 这个6瓶啊，其实就看这个价格就可以了，因为你金额已经超过了呀。
1: 对对对，
0: 你肯定是能够拿到400积分，这个400积分是妥妥到手的。
1: 是的，400积分一到手，算到我们头上的话，单瓶连600块钱都不到。
0: 对啊，那这是真划算。
1: 比自己去新西兰代购买，新西兰代购买好像还得600多呢，
0: 没错，
1: 对不对？比新西兰去代购买还要便宜。我们这个还有最后的3套哦，观众朋友理解一下，20加备货永远不会很多的，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是稀罕东西，
2: 家里要备着的，
1: 少的、嗯、全世界少的，不是说啊、十瓶麦卢卡蜂蜜当中最起码有五瓶是二十家，不可能，怎么可能十瓶当中有一瓶是二十家都不容易了，你说你要五家十家要多少有多少，对不对？但是二十家现在真的是非常容易断货的一个东西。好，然后是十五家呢，其实我们说市场上十五家二十家价差蛮大的，你看十五家多少钱？699，刚刚我们的二十家是1199，
2: 对，那差500块钱，
1: 小翻了一倍了、
2: 嗯、小翻一倍。
1: 但是699的十五家东方购今天都不用了、嗯、今天的十五家在东方购多少钱呢？2297是六瓶，再加一瓶七瓶
2: 了、嗯、
1: 之前我们特卖也卖过七瓶的组合、嗯、七瓶的组合这个钱但是没有赠品的、嗯、今天是七瓶价格不变，再送给大家一袋蜂蜜樱桃、
2: 啊、对，
1: 所以今天相当于单瓶十五家是241，
2: 是
1: 因为也能凑单嘛，这个价格凑离着凑单还有1500来块钱吧，
2: 对，
1: 你买个鱼油呀，买一个我们那个辅酶 Q10 啊、嗯、你都是凑单的，共同来凑单之后十五家单瓶174块钱，
2: 对，
1: 也可以带回去了，所以其实十五家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啊。
2: 对，
1: 但说一千到一万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我们的备货都不多了，您该行动起来了，我们今天把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养护起来，用麦卢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家中要备上一点啊、嗯、来02151999000。
3: 这些东西呢就要当给猛给，哎呦老难过啊，哎呦，跟人家朋友讲闲话的辰光，人家才讲有口气哦。但是想想，搿胃是要保养的。后头来我辣那东方看到一只蜂蜜，成价的，侬勿要讲啊，一句句，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哦。我再看啊，东方还有得廿价，勿管转勿转来对伐？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4: 麦卢卡蜂蜜我吃了，哦，不是我自己吃，是我家先生吃。他那个因为不能太。不能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然后那个就，所以呢肠胃有一点，哎，对对对，所以后来呢了解到有麦卢卡这么一回事以后，我就买的，就在东方购物买的那个麦卢卡，这个肠胃就你就会感觉这不会因为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比如说天热你进了房间空调啪冷了就马上不舒服了，
5: 要去
4: 操作。哎，对，如果你出去了，天一热，哇，外面很热，啊，一热，马上，哎呀，又要找地方了，这就很麻烦。现在这个困扰，解决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有用。然后我还介绍我同学吃了。
6: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5: 家里面都这么多，
6: 也是买了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还看到嘛。
5: 刚才
6: 是买了这么多，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呀。
7: 因为朋友什么都说我，你今年哪能有人嘎好了？我感觉他跟这个东西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8: 叫我。
5: 哎呀，那
8: 么有缘嘛，你要再讲，我有了好，我叫你来，我帮你吃了这么一次嘛，哎呀，
9: 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7: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8: 搿种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4年，还没有。
10: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1: 麦卢卡蜂蜜其实随着我们大家认知的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它是好东西了、
2: 嗯、对，
1: 尤其是像康维他这样的品牌，在麦卢卡蜂蜜当中属于知名的大品牌了，我们说买品牌就是买品质嘛，对不对？
2: 是是是。
1: 然后画面当中这个镜头，哎，我特别的有感触、嗯、因为我现在也是两个宝宝，
2: 哎呀，
1: 家里的小宝宝才10个月，嗯，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之前有这个问题，他并不以为意、嗯、他不在乎，对不对、嗯、直到他有了第三代，
2: 对，
1: 哎，家里有了新生命出现了、哦、新生儿
2: 了，
1: 开始重视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小宝宝他太脆弱了，
2: 对，
1: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外界的东西伤害他。
2: 是，
1: 然后如果万一我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不都是有个这个动作吗？对不对？
2: 吹气嘛、嗯、
1: 哎，你会发现，哎，这个他有，这个他没有，那家庭成员之间就会像、嗯、哎呀，对不对？互相就有点害怕，有点避讳。
2: 大人就算了，
1: 对，
2: 小孩儿，
1: 小孩怎么办？
2: 怎么办呀？
1: 所以其实有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尤其是说、嗯，哎，不管是婆婆妈妈在给自己看孩子的时候，不要用嘴巴给我吹食物，
2: 嗯、
1: 用电风扇或者用小扇子，用嘴巴吹，就生怕这些问题发生，
2: 是是是，
1: 对不对？然后我们家这个情况就更敏感了。我一直跟大家讲，嗯、我们家两个老人，婆婆、妈妈，婆婆没有，
2: 哎呦，
1: 人家没有，
2: 好，
1: 我妈妈。
0: 有，
1: 而且我妈妈是这样的，
2: 我跟你讲过几次了，
1: 对，她经常会，以前我不知道，因为我妈妈有时候会跟我说她肚子疼，
0: 肚子疼，胃不舒服，
1: 哎，其实我不知道她是胃，然后我妈说，我说你肚子哪儿疼啊？这里，我说这哪是肚子，
0: 描述不清楚，
1: 这是胃呀，两个肋骨下面，观众朋友，两个肋骨下面这个地方，大很多叔叔阿姨说，哎，你不用说，我们早就知道了，
0: 她是。
1: 这里对吧、啊、你不舒服的话你自然就知道想一想是为什么了、嗯、对不对，那而且我就说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放任它不管的话它是有一个趋势在的，
0: 对，
1: 你像我们嘛一开始好像就一高一点点，嗯，后来高出两倍啊，最近的一次好像有快小四倍，想想觉得很吓人啊、哦、真的是不是吧、嗯、想想就觉得很可怕、嗯、但是呢那所以我就后来在东方购我就一直让我妈妈吃这个嗯麦卢卡蜂蜜，老太太一开始也不怎么当回事儿，哎，有一阵儿没一阵儿的，有时候吃，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了。直到后来她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真的是蛮好的，现在开始主动问我要了，什么时候再买一点儿， 什么时候再买一点儿。所以其实对于坚持吃麦卢卡蜂蜜的观众朋友来说、嗯，只要你能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好。多方购物卖麦卢卡蜂蜜，还是那句话，不是一年两年，我们卖了十几年了吧，快二十年了。
0: 一零年进博会的世博会的时候就来了，
1: 16年，
0: 代表新西兰，
1: 16年
0: 进博会，他是当新西兰的名片来过来。
1: 是的，16年。说实话，咱们东方购物的客群现在就这么些人、嗯，咱们就这么多客人。为什么这个东西还是一直经久不衰？因为大家买完了再买，买完了再买，买完了再买。
0: 他要是感觉的不好，他也不可能再次复购的，
1: 对不对？这东西也不是什么便宜的，不是说、嗯、哎呀，30-20的，哎，吃不吃无所谓，今天吃这个吃那个。
0: 还有一个重要，很多人是从低价号开始一点点吃起来的。
1: 对，这个是真的。
0: 吃完了，嗯，来。15家后来才20家，
1: 我2015年，我2015年毕业的时候刚进东方购物，然后我之前也不知道啥是麦卢卡蜂蜜，但我进东方购物的时候，我看他们节目学习嘛，看节目学习，我想什么蜂蜜卖1000块钱一瓶，
0: 对，
1: 真的年幼的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直到后来我们家开始吃起来这个蜂蜜，
0: 自己也在吃，
1: 自己也在吃，哦，知道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上海人的认知，我外地来的嘛。对上海人的认知就是，上海人虽然有钱，但是非常的精明。上海人知道我把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好东西不怕贵，就怕你品质不够，就怕你效果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上海人对于这种高端的东西，他们是认可度非常非常高的。
0: 对身体要好的，是不管价格的。
1: 而且其实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你知道我和我老公刚刚认识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朋友聚会朋友同事介绍认识的嘛。我和我老公认识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你一开始聊天也不大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去搭讪啊，聊天啊，哎，他就给我发信息，让我给他在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哦，他说要买给妈妈吃，
0: 这样子
1: 能体现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然后又能就是哎找个话题，哎两个人互相聊起来。嗯，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家麦卢卡蜂蜜到现在家里一直都有，一直都有。
0: 这因此而结缘也是个小小的原因。
1: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啊，给到大家的还是高价号，而且有现货，
0: 很难得的。
1: 对，很难得的。
0: 现在很难得了。
1: 嗯，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价格。体系让大家拨打一波电话，
0: 是
1: 从15家为例，15家只有2组啦，哎呦，很快哦，
0: 15家因为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今天有第七瓶给到大家，一共有7瓶了，
1: 是
0: 专柜一瓶的价格，大家先看一下九光欧莱，你买完之后你再去看699一瓶，7瓶多少钱，对吧？7瓶那差不多，你看要将近那4000多块钱了，对吧？
1: 是的。然后，但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是7瓶，2297，单瓶核算下才200多，这个价格就光不凑单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新西兰便宜了，
0: 对，
1: 比新西兰商超里边打着折还便宜了。然后如果再凑单呢，100来块钱，我说了100来块钱，您连现在市场10家都买不到，用10家买不到的价格，今天带回去的是康维他大品牌的15家，然后如果买20家的话就更给力了，20家外面一瓶卖1199，
0: 对，
1: 1199的价格。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批20家，它抽检下来是22.2，很高价号。之前我记得是21.9还是21.8，今天是上了22家了，22家6瓶，再加一包硬糖。我说了，之前我和大哥老师上一档推荐还没有硬糖，今天是重新升级货号，加赠。 赠品的啊，3998元，单品641，因为已经满足凑单金额，直接换算到单品574。
2: 所以这个价格你可以忽略了，
1: 嗯，
2: 你只要看后面那个价格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2: 3598，因为它肯定400积分能拿到的，
1: 嗯，
2: 对吧？所以单品哎574块钱，专柜一瓶要1199块钱啊。
1: 是的，所以你在东方购买点199的东西，买啥199的，你买两套，
2: 嗯，
1: 它都等于是白送给大家的，
2: 是的，啊，没错，
1: 白捡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20家订购的速度也非常的火爆，20家最后的一组，15家还有最后的两组，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打算已经多久了？
1: 我吃了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半年以上有的。
0: 半年还有的？
1: 八年。
0: 八年啊？
1: 七年前去新西兰，新西兰我就也买了，所以呢，在没去新西兰前我就知道了，我也吃了，所以我到新西兰去我就买了许多，买了二十几瓶回来。
2: 所以朋友什么都说我，你今后哪能有人干好了？我感觉他跟这吃这个东西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3: 教过。
0: 哎呀，那么
3: 有人妈妈在讲，我有那好，我叫你来，我讲你吃什么是正的呀？
4: 我以后一直吃下去。
2: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了，反正。
3: 搿这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十年，还没好。
1: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5: 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我。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访购物平台嘛？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假货真的是满天飞，对伐？搿侬弄到瓶假货，钞票嘛出脱了，物事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勿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在东方购物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6: 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
7: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李总自己在新西兰买到的这个麦卢卡蜂蜜，而且同样也是康维他，你看比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好像还要再贵上一点点。
8: 对啊，
7: 我们今天把小票不是拿过来了吗？
8: 对
7: 我们的15家，
8: 15家
7: 东方购物今天最低凑单完170来块钱，但是在新西兰多少钱呀？
8: 来
7: 290，
8: 对，已经打完折了
7: 哦，
8: 都要将近300块钱，
7: 170、290。再说了，新西兰你说偶尔去一次旅游还有可能的，很多叔叔阿姨说这辈子就去这一次，这辈子一次都没去过，对不对？你不可能没事就代购，没事就代购的，对吧？那20家呢？20家在新西兰当地折合人民币620几块钱，我们因为可以凑单嘛，
8: 对，
7: 直接凑单570，一瓶还剩50块钱呢，
8: 就是，
7: 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还都送给大家蜂蜜硬糖，麦卢卡的这个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硬糖啊。然后今天15家20家都送的，之前也是不送的，今天也是给大家升级完组合之后，
8: 对，
7: 硬给大家送上了一包，这一包就150块钱呢。
8: 没错，15家其实还多送了一瓶啊，
7: 哦、
8: 多加了一瓶，所以它一共是7瓶，
7: 对，
8: 平均算下来，你想才100多块钱。你想10家要多少钱？10家一瓶要将近299块钱呗，
7: 真的，
8: 对吧？10家200多，我今天15家170多块钱，
7: 是的，
8: 对吧？
7: 所以今天是买我们的15家非常的划算，但是买20家非常的难得，因为20家经常会断货啊。来，时间留给您最后的少量备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枫金的钉皮啊，它可是上海的金山区的枫金镇的一个招牌美食，也被称为是上海的美食名片，到现在已经有到17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大特色呢，冷吃热吃都可以，味道特别的好。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丁一星啊，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我们卖的特别好的时节呢，一个呢是在过年过节之前，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天气特别燥热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拿回家直接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拿出来切冷盘特别好。还有一点更关键的点啊，因为呢人家这个商品啊特别厉害，食品商店啊都有售的，所以要靠近中秋节了，我们的备货呢也会比较紧张，今天抓紧时间中秋节囤货囤起来啊。
0: 对的，这个真的中秋节的一道硬菜了，直接切的话就是一个冷盘。
1: 对，
0: 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有两个味道嘛，一个是古法原味的三袋，一个呢是水晶口味的，也是三袋。这个在官网上面是50块钱一包，
1: 对，
0: 六包的话呢就是要价值300块钱，
1: 是
0: 我们只要238元，
1: 是
0: 再送2包枫金特色的豆腐干，
1: 这个豆干也很好吃。
0: 对，
1: 也就是说今天的钉蹄加上枫金的豆干都是枫金当地的名小吃。
0: 对的，是的，是的，
1: 对吧？你自己不用开车去金山枫金古镇了，我跟你讲哦，去枫金这个古镇自己开个车去
0: 也蛮远的，
1: 也挺远，来回3个小时打底的，对吧？来回3个小时打底的，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东方购物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批次全部都新鲜的啊。
0: 是的，
1: 然后看价格，食品商店也好，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好，哪怕你去到枫金古镇当地买也好，50块钱这样子的一包，对吧？我们其实光钉蹄的话就300块钱了，今天238的价格。还有一个，哪怕你去到枫金古镇啊，很多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去了枫金古镇，我总归能买到正宗的这个钉蹄吧？不是。是的，你去到
0: 那边商店太多了。
1: 对，你如果想吃枫金钉蹄，你得要认准丁一星的品牌，好吧？因为我们是有着古法的非遗技艺的，
0: 对的。
1: 所以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啊，我们的丁一星始创于1852年，看到吗？1852年，然后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古法原味儿，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世博会金奖，
0: 是的，
1: 这一届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我们的白场司拿到金奖。中国茅台拿到奖，然后丁一星的钉蹄拿到奖，是不是很厉害？
0: 是的，
1: 包括你看搬过来之后啊，我们这边非遗的记忆是不是也有写得很清楚，对吧？不是所有你去到枫金古镇，哎呀，找一家店坐下来吃个枫金的蹄膀，它都叫枫金钉蹄。
0: 是的，
1: 不是的啊，一定要注意啊。
0: 是的，它用到的猪种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呢，用要到就是那个前蹄。
1: 对对对。
0: 再配一项黄酒、桂皮、丁香等辅料。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古法烹饪也很复杂，
1: 三文三望啊，就是这个古法是非常的这个复杂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对吧？就是猪蹄膀、生活饮用水、白砂糖，然后食用盐、黄酒，包括一些白酒啊、味精啊、香辛料，就没了。防腐剂啊，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我们是没有的。
2: 好了，
1: 这个拿回家呢，你是可以常温存放的。常温存放呢，我们是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但是想要吃出那种肉冻、果冻一般的感觉，你就把它放进冰箱冷藏室里面，稍微冷藏一下。好吧，就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0: 是的，
1: 一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分量，258克，小就是半斤多一些，不行物含量是在60%以上，不带骨头的啊，我现场开了。

0: 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好吧？这个红色包装是古法原味的蓝色呢，是我们水晶味道的。
1: 对，
0: 然后呢，对，它的蛋白质含量有到24%。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古法的这个，
0: 就是有点酱油的古法的。
1: 对，这个就是本帮的味道。你打开这个包装，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小碗。嗯，那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碗。我们呢是把它放进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了一下，不要冷冻啊，大家冷藏。
0: 对，
1: 千万不要冷冻。
0: 冷藏了一下，然后拿出来之后，你看，哇，这个夏天。
1: 是这一口哦，很赞哦。亲亲，你知道夏天以前为什么不会自己家里面去做蹄膀吗？不会红烧，不会去做汤，因为太腻了。
0: 对，
1: 肥腻，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丁义昕，
0: 这个不愧是我们的，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而且你知道它非遗很讲究哦，非遗除了说猪的选择，对吧？猪的部位，猪的猪种选择之外，它里面冬天跟夏天放的料是不一样的。夏天呢放一些这种香辛料，它主要是以解腻、助消化为主的，知道吗？所以你冬天吃，夏天吃。
0: 它都很好吃，而且吃出不一样的味道来，并且你看这个猪蹄膀带一点皮，皮下有一点脂肪，对吧？一点的这种脂肪，皮也是薄薄的，不会很肥腻的感觉。再来一刀啊！
1: 是的，
0: 我们是纯肉哦，纯蹄膀肉，
1: 它有点像那个削蹄的意思
0: 啊，不一样，
1: 又有不一样，所以它带有到这种肉，削是一种物质。
0: 这个有一点点味道，提醒我们上海的浓油赤酱。
1: 对，
0: 来一口，我这里边正好是带皮儿的，这个部位正好是带。
1: 这个呢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然后又有皮，又有刀脂肪的部分，又有到瘦肉的部分。
0: 对，
1: 但是一点都不肥腻。
0: 对，
1: 一点不肥腻。
0: 而且很清爽，而且咸淡口味适中，要不然人家不可能100多年传承下来，对吧？要不然不可能把它买到万国博览会上面拿到金奖。这个是红烧的、酱烧的，就是本帮的味道。然后来，我这边还有一个水晶的，水晶的就是有一点咸鲜口啊，咸鲜口为主的，也是一样的啊。拿开来之后，一个碗状的切开来之后，你看看，
1: 真的好吃的。
0: 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的肉质的食材本身新鲜度啊。你看这个 你在大量的运动过后，因为这个天还是很热，
1: 我跟大家说
0: 小朋友出汗之后，你补充点这个特别好吃。
1: 不一样，你记清楚了啊！我们是非遗记忆的，
0: 风
1: 精丁皮，
0: 自己烧不出来的，
1: 跟那个什么咸香蹄呀、啊，跟刚刚
0: 我说的烧肉
1: 完全不一样，它是不一样，工艺就不一样。
0: 你自己去买一只蹄膀，你烧不出这个风精丁皮，因为人家首先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
1: 对，
0: 然后这个工艺是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很多人特地开车到风精镇去买这个蹄膀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自己在家里，我们给到你各个味道三袋。
1: 对，
0: 六袋带回去。
1: 对，六包的话就给要300块钱。
0: 对的。
1: 然后今天来，
0: 每一包是小半斤哦，半斤258克。
1: 然后还有风精的豆腐干。
0: 对的。
1: 今天也是送了
0: 两包
1: 给大家，
0: 两包豆腐干给到大家。
1: 嗯。
0: 官网的话，这一包就50块8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然后保质期9个月。
1: 嗯。
0: 你可以放在冰箱来保存，尤其是接下来中秋节、十一的小长假，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一切。摆盘就是这个非常的好看，家里来人的时候就是这么很有太有节日风味了，
1: 做不出来的味道、对吧，也不是一般饭店能吃出来的味道，
0: 对、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要做的时候囤货啊，大家扫码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打电话的话呢，我们是02153919000。

0: 加佐料，只能有作为传承人的桌头师傅操作，一般人不得入内，非常机密。鼎提烧制采用传统土灶，使用铁制圆底大锅，代标肉皮垫底，稻草、干柴、桑树根为燃料。三旺三文是枫京钉蹄烧制的独特工艺，大火为旺，小火为文，旺沸两分钟，文沸一小时，反复三次，约三个半小时方可完成整个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中，烧火工需看火头，试火温，闻火气，以人体直觉感知温度，控制火候。当年在丁义兴当学徒，需烧火六年才有上灶的机会，可见火候掌控对枫京钉蹄的口感是何等重要。
1: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手艺以前好像是那种家族来传承，对不对？
2: 对。
1: 到了家族的第四代开始，那个是什么的传承方式呢？
2: 哦，那就下面就是说是师徒传承了。
1: 所以沈师傅，你的手艺是您的师傅，
2: 我的师傅、
1: 第六代的传承人。
2: 对对对。
1: 哦，张师傅传承给您的。
2: 我们一般就是师徒辈，如果刚才说的你要想掌握、核心的配方的具体数据、那么你就要成为第八代传人，我就传给你了。
1: 我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枫京蹄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再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3: 好吃，
1: 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嚼不动啊？有嚼得动吗？
3: 嚼得动。
1: 香不香啊？
3: 香。
1: 阿姨你好。
4: 你好。
1: 啊，这个丁义兴的枫京蹄知道啊？
4: 我知道的。
1: 哎，一直知道的。
4: 真的是老品牌了呀，
1: 老品牌了，
4: 对，百年老品牌了呀。
1: 那我今天接了一盘啊，你要不要尝尝看，跟你印象当中的枫京钉蹄是不是一样的味道，好不好？尝尝看。
4: 好的，
1: 好的，好的，来。
4: 谢谢，我一直这样。
1: 哎，真的吗？谢谢，谢谢。感觉怎么样？
4: 很好吃的，
1: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钉蹄，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啊？
4: 没有，很酥，
1: 很烂，
4: 没牙齿的都能吃，
1: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4: 对。
5: 我们这个蹄胖真的，它的肉咬起来是嫩嫩的，
6: 就是
5: 而且是没去骨的嘛，然后我们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形式，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枫京的钉蹄，
6: 对，
5: 有到170多年的历史，在1915年巴拿的那个巴拿马的世博会上面获得了金奖的，和茅台同时获得了那个金奖、
6: 对对，所以你想那个时候就开始走出国门了，对吧？那个时候就能够，就是说这个味道是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要做的好吃，当时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这样子的蹄膀热吃它是软糯的、然后冷吃它又是香香的弹弹的、对吧？然后可以做的那么好吃，因为我们其实传承到现在，从那个清咸丰年间，对吧，到现在，而且据说当时啊，红顶商人胡雪岩、因为特别喜欢吃，然后吃完了之后就把它带到宫里面去了、所以你想、在那个年代哦，所以我们可以传到现在、刚刚包括刚刚外拍
5: 170多年的历史，
6: 包括刚刚那个外拍小片那个赵金、然后我们主持人采访的那个胖胖的师傅沈师傅、沈师傅他是我们这个丁义兴丁蹄非遗传承人的第七代传承人、所以你看每一次传承人我们只传一个人、也就是说他是掌握这个秘方的关键人，就该怎么放料、然后投料投什么料，投哪些料，根据温度不同气候不同，对吧，它里面放的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传承了那么多年，丁义兴的钉蹄它是吃不厌，它是吃不腻的、也不是说你家里面做个红烧蹄膀，自己去饭店里面点一个什么蹄膀就能吃得出我们这个味道来。
5: 你打个比方，你不论是饭店的、自己家里做个蹄膀、你做好吃剩给它放在冰箱，然后冷的拿出来，你说直接吃，
6: 不一样，
5: 你根本吃不下去的。 一般我们必须是加热的，你冷的吃不了。它能够把蹄膀做成这种，你放在冷藏拿出来能够直接吸味吃，然后味道还能够那么鲜美，那就是需要记忆了。所以它是废物质文化遗产。
6: 而且你看青青，我们两个现场第一段时候都吃过，
5: 都吃
6: 完之后，你知道口腔里面现在是不是还留有这个香味？
5: 是的，
6: 对不对？这个香味，
5: 是的，
6: 这香它不是单纯的肉香、蹄膀香，
5: 它里面有那个很重的香味，什么桂皮啊、黄酒啊等等的，它很多是没有说出来的。
6: 是的，
5: 它这个人家是有到这个秘方的、古法的，对的。对的，但是我们的配料里面很干净，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6: 对，而且拿回家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对吧？当然你要吃的更加清凉一些，你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
5: 对的。
6: 然后保质期的话，没有防腐剂，9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我们来直播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对吧？1个月、2个月来一回直播，所以呢，马上快要端午节了，我们在端午节之前还能不能来直播备到货？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等，万一你等不到呢？等不到你又想吃这一口，你要不就去食品商店，要不就去枫泾古镇，但是价格50块钱一包，对吧？你买6包就是300块钱，
5: 5×6=300块，
6: 对，还把
5: 我们两包豆腐干，对的，对的，
6: 对，
5: 就是豆腐干，你去买20块钱要不要？
6: 是
5: 吧？这两包，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钉蹄，你无论是放在饭上面，放在面上面，
6: 放面上面，
5: 对吧？直接这么切成一个冷菜，
6: 我来一个面好不好？
5: 好的，
6: 你看
5: 枫泾钉蹄面。
6: 对，这个呢是我刚刚第一段
5: 水晶味道，
6: 水晶味道切了一半的，然后我这样子啊，你家里面基本上你要去外面，像那个我们上海人很喜欢吃的那个什么，焖蹄面，对啊，跟这个还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是非遗技艺的啊，非遗技艺，你看来一片，就这个一碗面里面加上一片，
5: 拉拉厚，
6: 29块钱，
5: 是，
6: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价格29块钱，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一包哦，我们今天一包才20多块钱，
5: 对，
6: 是不是？
5: 我们是238除以
6: 8包嘛，
5: 你就算不算豆腐干的话，你除以6也是划算的。
6: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家里面这样子来一碗面，对吧？马上又是开学的时候，早餐的时候，小孩子很喜欢吃
5: 的
6: 呀，对吧？你这个咸香口味的刚刚好，当然我们那个酱烧口味的你也可以这样子切了，直接摆在面里面。
5: 我觉得古法原味我蛮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呢，就现在这个。它是红烧的，一个就是红烧，
6: 你跟我一样，
5: 俺们俩你都喜欢这个，
6: 对，因为
5: 当然两个味道都好吃，根本我们更偏向于这个。
6: 你看这刀下去啊，它很紧实。
5: 尤其你看这片给我吧，再来一片，
6: 给你，
5: 尤其它这每一片，你看又有到筋肉，又有到这个肥肉，还有到皮儿，还有这种筋的皮尖的那个部分，
6: 就是电饭煲米饭热气腾腾
5: 放上去一片，
6: 把这个放上去，然后这个肉冻化开来，那个米饭都好吃，真的很好吃。
5: 热吃好吃，冷吃好吃，
6: 冷吃很清爽，
5: 对的。一般的肉你冷吃你肯定吃不了，你家里随便什么肉你冷吃你没办法吃，但是这个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170年的历史，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冷吃，
6: 对，
5: 而且一点都不柴，很嫩。
6: 反正每回来我们丁义兴的丁蹄都卖得很好，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真的很会吃的，特别是枫泾这样的古镇，因为枫泾金山嘛本身就吃的很多，对吧？像特别是枫泾古镇，什么枫泾那个烧麦啊，枫泾阿婆都种
5: 的，对，
6: 对吧？枫泾的豆干，然后枫泾的丁蹄，而且丁义兴的丁蹄它有一个展示馆的，你要花钱，就是这个历史啊，什么花钱进去然后参观的。我当时去那边去，当时做过外场直播。
5: 哎，这个皮的部分更好吃。肉皮、蹄膀皮儿。
6: 有一说一啊，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就是
5: 猪肉、
6: 肥肉，对，猪肉的。但是这个丁义兴的丁蹄
5: 一点都不肥，我已经第二块。
6: 青青刚刚还说要减肥的，我说这个
5: 我刚才说
6: 肉没关系，
7: 控制一下。我说我待会马上回去吃晚饭了，他说没关系的，我一
6: 听，对啊，
5: 是啊，
7: 而且它蛋白质含量很高，24.3蛋白质，我们吃的是这个味道，19.3，
6: 反正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直播。并不是特别多啊，就是这样子老字号的，包括这样子的有品牌有实力的这种商品的话，拿到东方购物来打折，对吧？很不容易的，这个一包在我们的其他的正规销售渠道5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才20多块钱，
5: 是的，
6: 对吧？东西一样，而且批次，来我给你看一下，新包装全部都是新批次，2026年八月份的批次，看到吗？然后9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放到2027年的4月份， 对吧？冰箱有空间放冰箱，冰箱没空间你就可以常温存放。
5: 是的，
6: 这些信息我们这边都有啊，飞鱼的记忆啊，老字号呀，包括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啊，这些荣誉啊，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
5: 是的，而且你现在订的话呢，尤其是接下来就在下个月9月25号中秋。

0: 很多观众在问我们的大小呀、规格呀，这样子。我们每一包是258克，
1: 去骨
0: 六包，
2: 对，
0: 两个味道，每一个味道各三包，总共是6袋钉蹄，然后再送2包豆腐干，总共是8包带回去，238元。
2: 一包的话是258克，固形物含量在60%以上啊。然后258克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是半只体胖的一个量，好吧，半只体胖，那就是我们今天有6包的话，也就差不多要用到原材料要3只体胖，对吧？你自己去买3只身体胖，你就封金这个。古镇的这种土租，金山的这种土租，你说你去买个3个蹄胖，你都给花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还是非遗的记忆，而且帮您做熟的，还是帮您去了骨头的，对吧？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看就是这样
0: 的，纯纯的都是得热率。
2: 对，它不是科技啊，不是生产线啊，流水线帮您做出来。我们坚持的还是传统非遗的记忆，所以今天组合当中这样算下来的话，1包20来块钱真的划算。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
2: 对，
0: 常温就能够保存。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
2: 对，
0: 建议你也可以放在冰箱，因为它冷藏的话风味更佳。
2: 对，就是反正过节的时候呢，家里面有这样子的多一道菜，你一个呢是省了时间的，因为蹄胖嘛本身就是这种压轴的大菜，
0: 是的，
2: 对吧？前前后后2-3个小时你要拔毛啊、焯水啊、卤煮啊等等的，2-3个小时肯定要，我们帮你时间省下来了。然后就说到刚刚省钱，一包我们相当于半只蹄胖才花了20来块钱，而且这个味道也不是你去熟食店买得到的味道，对吧？谁去熟食店一买买个非遗记忆的蹄胖回来，
0: 很奇怪。还有熟食店买的那个蹄胖熟食啊，你今天吃隔夜后啊味道就不行，再隔第二天回来，
2: 对，
0: 完全不对了味道。
2: 对，
0: 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每一袋是真空包装的，
2: 对，包装也讲究，对吧？口味也地道。然后我们今天还送了2包豆干，这个豆干我们其实现场工作人员一边摆台一边把它当零食吃。
0: 哎，对的，
2: 对，
0: 这个豆腐干我也很喜欢 的，
2: 是的，
0: 我本身就很爱吃豆制品的，包括电视机前很多年纪大叔叔阿姨谁会吃各种的豆制品，对吧？豆腐啦，豆腐干啦，对吧？它是也是我们枫泾的一个特色的豆腐干，
2: 对，全部都是枫泾当地的2大美食啊。而且丁义兴的话我们100多年的一个传承了，当时我还去过他们的工厂，对吧？然后沈师傅带我参观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包括还刚好碰到东方购物的抽检，所以品质的话大家是完全放心啊，也不用出门了，出门你自己去买的话50块钱一包，200来块钱你就买个4包，
0: 对
2: 的，吃个4顿，
0: 对
2: 吧？我们今天有6包也就差不多3只这个蹄胖的原材料，再加上我们的2包豆干，配面也好，配米饭也好，热吃做凉菜切冷盆儿都行。
0: 是的，如果你是放到了天气转凉了之后，就放在这个热热的面上面。
2: 对，
0: 像现在天气热嘛，你就冰箱冷藏之后直接切出来吃。
2: 哇，
0: 然后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枫泾钉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 好，今天来买这个枫泾钉蹄啊？
4: 对对对。
3: 之前有没有买过枫泾钉蹄啊？
4: 买过，
3: 一直买。
4: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3: 配点黄酒啊？
4: 对。
3: 哎呦，真的是吃货，标准的吃货。
4: 经常在家，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枫泾钉蹄的。
3: 哎，真的挺好的。
4: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3: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4: 对对。
3: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5: 来的蛮好。
3: 蛮好的啦。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5: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长牙齿，蛮好。
3: 哦，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拿着我们这个枫泾蹄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6: 好吃，
3: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6: 挺好吃的，
3: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啊？
6: 没有，很酥，
3: 很
6: 烂。没牙齿的都能吃，
3: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6: 对。
0: 真的没有牙齿的或者牙口不好的，嗯，嚼得动的，嗯，它就是那个火啊，什么三旺三闻，
2: 三闻三旺嘛，
0: 对，前前后后什么大火、小火、猛火，我们也不懂，反正它是非遗技艺，所以这个肉质很嫩。
2: 对，然后你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封筋、这个钉蹄，对吧？嗯、这些工序啊，都给大家在这个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嗯、对吧？这真的就是一个传承，一个味道的传承了。嗯、所以我们是拿到了这个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看到吗？就是非遗的话也是味道独特的，对不
0: 对，
2: 然后传承也是每次只传一个人、嗯、包括我们丁义兴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创于1852年、嗯、
0: 是的，
2: 1852年老字号的，拿到了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的金奖，甚至1910年又是这个银奖，1997年的时候也是拿到了什么国际展的银奖、嗯、这包装上太全了，配料表很干净，好吧，
0: 是
2: 干干净净的。然后这个一包呢，我们是做的小包装，它也有大包装，500多克，500多克那个是一整只的蹄膀，但是我觉得上海人现在吃的呢比较精细一些、
0: 嗯、对的，
2: 一顿把它吃完吃不了太多，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一包呢刚好258克，258克也就差不多是半只蹄膀、嗯、对吧，一顿头你就把它吃完就好了，嗯，固形物含量在60%以上，就这一包我们给大家看哦，我们在我们的官网，包括你看去到枫泾古镇、嗯、包括食品商店，50.8块这个一包的这个价格，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基本上给大家打对折，嗯，对吧，
0: 我们是6包蹄膀加上2包的豆腐干，
2: 对、嗯、
0: 总共是2388袋带回去，如果您除以8的话就是平均20几块钱一份，
2: 这个豆干哦、啊、这豆干也很好吃，枫泾、嗯、的豆干是出名的，枫泾的豆干、枫泾的烧麦、枫泾的粽子等等的都是很出名的，
0: 而且豆腐干也是我们丁义兴的品牌，
2: 对，也是丁义兴 的，然后中华老字号的、嗯、对吧，你少买买的话你20来块钱这样子的一包、嗯、对吧，我们今天有2包配给大家，
0: 是的，嗯，好，继续看我们的蹄膀了啊，
2: 我们看
0: 这个枫泾丁蹄两个味道，
2: 我给大家
0: 古法原味就是红烧的，
2: 我给大家
0: 水晶味道就是那个
2: 对
0: 白切，
2: 我就给大家抓紧时间切一个好不好，反正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这样的，
0: 这个是我们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啊，一个冷藏的风味，
2: 你把它倒扣出来、嗯、就是这样子的、嗯、干干净净，嗯，对吧，嗯，就是这样子，你外出携带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0: 有些男士爱吃肉就直接这么啃了呀、啊、
2: 这个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演播厅今天其实温度挺热的、嗯、对吧，演播厅冷气开的不是很足、嗯、但是这个蹄膀啊你吃下去哇清清凉凉的、嗯、特别还消暑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2: 而且你看它的肉冻也是刚刚好，嗯，很有弹性，有弹性的同时牙口不好的、嗯、或者是装了假牙的爷爷奶奶都可以很放心的去吃、嗯、对吧，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红烧口味的啊、嗯、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水晶口味的，你看就不一样，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对的，
2: 一个是带一点咸甜、嗯、一个呢是带一点咸鲜、嗯、是吧，就是两种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嗯、
0: 包括还有人家就是盛了一碗热热的米饭，
2: 对、嗯、
0: 把我们这个冷藏就是冰箱冷藏出来的丁蹄膀、哦、放在那个热热的米饭上，那个味道给它换换，
2: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冷吃，冷吃是更适合它的这种吃法、嗯、吃到这种酱油冻，对吧、嗯、吃到这种肉冻的这种感，而且他们这个是百年传承下来这个老卤啊、嗯、据说你、
0: 哎、
2: 据说他们这个老卤很神奇，
0: 弄到现在
2: 就是30多度40多度这种高温它不化的、哎、它不化你知道吗，就非常非常的神奇、嗯、
0: 是的，嗯，所以真的是风味俱佳，特别的好吃，
2: 对，
0: 而且是回味无穷，嗯，吃完之后嘴巴里面口有余香，
2: 不是科技鱼很活知道吗，
0: 因为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吧，有到这个非遗传承的170年的老字号，
2: 对，
0: 大家下单就可以了，
2: 反正好不容易来一次直播、嗯、
0: 对吧，对，
2: 然后今天的直播刚刚好的是我们又卡在一个中秋节之前，卡在开学之前，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是很有节日的氛围的，
2: 对，
0: 全家人在聚会的时候就正好是切这么一盘，
2: 对，
0: 冷吃热吃都可以，
2: 对，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拨、打电话是02153919000。

0: 就是我们的枫金钉蹄啊，它的制作是得到了非遗传承的。
1: 对，
0: 然后呢，有到170年的历史了。你想，从1852年诞生的品牌，一直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觉得作为礼物跟家人分享，跟朋友分享也可以。还有下个月的中秋节过节的时候，家人团聚，吃上这一口美味，又幸福又开心。
1: 对，然后要吃就吃正宗的啊，因为枫金的话，我确实去过很多回，有两次
0: 家家都写的是钉蹄，
1: 对，有两回真的是去外场做贴心的这个外场直播，然后做枫金其他的烧麦的一些直播，然后当时也有了解到，因为一路过去全部都是小吃啊、小饭店啊之类的，也有很多菜单拿出来之后啊，枫金钉蹄。但后来呢，他们的非遗传承人沈师傅跟我说的，你不要以为去到枫金古镇就能吃到正宗的枫金钉蹄，枫金钉蹄这四个字只要标出来，它就是有非遗记忆，知道吗？所以要认准丁义兴的品牌，我们才是有非遗记忆传承的，我们才是真正的从1852年传承到现在的，这个味道那么多年以来我们是不变的，所以您放心来下单的。
0: 是的啊，人家在1915年就已经是登上了巴拿马的世博会，就是获得了金奖哦。
1: 对，就是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很香，它好吃，然后夏天三伏天吃它都不腻。你说给你红烧肉啊、红烧蹄膀，你三伏天你来吃，你看到你想象一下都会觉得有一点腻，吃不下。但是神奇的丁义兴的钉蹄，它就吃清清爽爽，
0: 一点没有错。真的，前两天我妈说梅干菜烧肉，我说你千万别浪费我的好猪肉，就吃不下去。最近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们跟沈师傅，因为我跟沈师傅很多年了，你知道吗？就是聊下来，他说它的香辛料，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啊，就是草本的植物，它是不一样的。冬天的话加的跟夏天加的，夏天呢
0: 就是家里为什么做不出来？
1: 夏天加的就是以开胃啊，或者什么消化呀、或者什么为主的，
0: 它会变换的。
1: 因为最早其实丁义兴的丁蹄，它能够出名，它能够出来，它也是一个误打误撞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是说给自己的母亲熬的一个开胃的一个药罐子，那个罐子里面
0: 打翻在这个肉上了。
1: 对，好像是这么一个故事传说，但是具体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啊。只不过说它的来由就是这样子，
0: 无意中获得的一个美味，然后呢被我们发扬光大了，对吧？然后传承到现在，让我们现代人可以尝到那么好的这个美味。
1: 你就
0: 所以人家那个只是写了香辛料，但是人家具体放什么料你是不知道。
1: 不过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家里是做不出来。
1: 告诉你你也放不了。
0: 是，他就是公开告诉我也做不出来。
1: 对，然后我给大家看啊，切一刀之后，我给大家看我们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是带皮的，对吧？猪蹄胖嘛，但是不带骨头的，而且不用担心火候啊，咬不咬得动的问题，因为我们熟到完全脱骨。
0: 对，
1: 就是这个蹄胖已经熟到完全大骨头、小骨头都给你能够剔得干干净净的，说明它的火候是到位的。
0: 对，
1: 然后再看，你看它里面是有猪皮吧？对吧？有皮下脂肪吧？但是我跟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哦，一点儿不腻，
0: 一点点都不腻。
1: 来，
0: 因为它油已经
1: 这个太厚了吧？
0: 赞的，就这个厚的，
1: 不是太厚了。
0: 不是，古人说了嘛，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1: 这个就是
0: 这一块切的多厚实，
1: 对，不好意思，
0: 厚厚
1: 我给你切太厚。
0: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爱吃肉的，你就给它厚切，三口之家你这么厚切一个，
1: 而且你一定要把这个冻，这个冻哦，
0: 香啊，
1: 小孩很爱吃，然后就我跟青青很爱吃这个红烧口味，是
0: 而且
1: 一点小甜口，
0: 这就更符合我们上海人的浓油赤酱的那个本帮味道了。然后又油脂带到皮儿啊，
1: 我们家
0: 带到肥肉的地方一点不肥腻的。
1: 我妈妈烧的红烧蹄膀很好吃的。但是我也只吃里面的栗子肉烧肉，
2: 肥肉吃不下去，
1: 皮就不吃，
2: 皮都吃不下去。
1: 丁义兴的这个蹄膀，它这个皮儿地方，你只能吃到哇糯叽叽的这个口感，不是吃到肥腻的口感，对不对？
2: 第三块了。
0: 而且我们现在吃的是那个冷冻的味道，不冷冻冷藏哦，不能放在冷冻，冷藏就可以了。
1: 有一说一，其实也不担心，我们相对而言脂肪含量也没那么高，跟传统的那种红烧蹄
0: 这个味道。
1: 哇，
2: 对，古法原味，
0: 哇，脂肪才7.3，
2: 这还是20皮，
0: 你别说，
2: 多吃两口。
0: 像我们现在，如果你家里冷冻完吃，给它这么切片，装在一个什么保鲜盒里，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野餐啊，或者你出去就直接拿个手套这么吃呀？
1: 对呀、
0: 对吧？
1: 你甚至
0: 算挺好的。
1: 对，人家带餐具带刀的，你就这样直接一包带出去，碗都不需要，因为我们里面打开了之后，里面还有个这样子的小碗，对吧？这个小容器
0: 或者这种切片，白领带5番挺好的。
1: 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我们是非遗记忆，我们是老字号。 号，我们是巴拿马的1915年的巴拿马的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的。
0: 关键是今天直播完了，一直到我们的中秋节之前，不确定有没有其他的直播。
1: 嗯，他们应该距离上一次直播有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3: 对吧？
0: 是的，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赶紧囤货。
1: 对，
0: 我们再把组合价格说一下。
1: 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包括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对吧？50块钱这样的一包啊，这一包是258克，就是差不多半只左右的蹄膀，一包50块钱。
0: 对的，而我们有到6包，每一个味道3包，你自己去官网买，300块钱。
1: 对，
0: 我们只要238，再送2包我们同品牌的枫金的豆腐干。
1: 对，然后8件单品238，是不是相当于每一包我们这个蹄膀才花了
0: 20多块钱？是的，是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9个月的保质期，放心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一件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好，我们用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构成。很多人还在问我们的这个包装的信息。
1: 对，
0: 总共是6包钉蹄。每一包是258克，
1: 差不多是半只左右的一个蹄膀，所以6包的话，那你原材料要用到3只左右蹄膀，而且不带骨头的分量和去骨的分量哦。
0: 是的，所以6袋钉蹄，2包豆腐干送给大家的，总共是8袋带回去，只要238元。
1: 对，
0: 官网上1包钉蹄就是50.8块。
1: 对，官网如果你这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300多块钱吧，就比我们今天要多花100块钱。
0: 是的，然后。我们是正宗的枫泾的钉蹄，而且你现在订的话，又可以在下一个就是下个月的中秋节十一小长假跟家人来分享。
1: 对，
0: 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真的好吃。我们有2个味道的钉蹄啊，然后呢，大家直接就可以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怎么忙得迟，忙得来得迟。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给大家推荐来自于同韩春堂咱们老朋友了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先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外观。首先你要注意，我们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带来的是有蓝帽子标志的，没有蓝帽子标志大家尽量不要去碰，而且破壁率达到了99.5%，当中的多糖含量啊其实远远超过于本身盒身上标注的含量，所以它的品质上面就会非常的优秀了。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呢，一共是有20包，一包里面就是一克，长得是这个样子的。您呢，按照这上面的说法，怎么个吃法呢？这里特别提到了每日2次，每次一袋，也就是一天消耗2袋的话，那么这一盒就是10天的量。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的价格，如果在外面买这一盒，近200块钱，198。你要想了解同韩春堂，我相信在豫园门店在哪里，大家随便去看嘛，老字号，没有必要给大家弄一些虚价格。再说相关的市场部门也不允许你在这面扰乱市场价格，随随便便低价或者高价，对吧？198块钱每一克，也就这一包，10块钱，10块钱一包，因为人家的品质够好，破壁率够高，所以卖的价格确实贵一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一盒装，我先把它挡住啊，给大家先挡住另外一个构成啊。一盒装，不好意思啊，不是一盒装哈，八盒装呢卖499元，那一共呢，我看看啊，这上面是有160克，也就是160包，一克就是一包，就160包的量。那对于您说我要常吃，我肯定不是一次性两次性吃的，我要常吃的观众朋友，我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另外一个构成。也就是之前在我东方购物，大家看啊，卖多少钱呢？这里999块钱，大家看到没？999块钱，我们还有一个999的构成，有的啊，一模一样的价格999，原来卖多少克呢？因为一克就是一包，你还记得吧？这不写360克吗？也就意味着360包，999。那么今天这个999卖的是多少包呢？是360包吗？大家看一下。400克，也就是400包，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情况下，单克价格可以做到1.49元。如果你说我不参加东方购物满减送百，多少钱？2.49元。现在上面的市场价格，一般来讲，无论是大瓶小瓶，最低的价格都是2.8元。你要看过别的可能主播前主持人怎么怎么着的啊，自己又开了一个小瓶，自己开了个账号。那一看价格，算来算去2.8元，即便我东方不参加任何的活动的话，最低价格2.4元，我也不需要2.8元，我就算45入也是2.5元，明白了吧，观众朋友们？不需要2.8元，你在我东方购物满减送买一参加，因为999块钱确实对于参加满减送买还是比较理想的，3件满3888返您400积分的话，你就是花个1.49元，在2.49元的基础上几乎又打了个对折。这您吃起来压力一点都不大吧？就算2.多元，它也不大呀。何况近来的好品牌同韩春堂，看看品质，给大家直接倒一倒，感受感受。我们今天这个灵芝包子粉啊，我直接上手。一般我看很少有灵芝包子粉直接上手的，没关系，我今天直接上手给大家来看一看，检验检验，今天这个油性到底大不大？如果不大的话，你怎么按怎么捏它，它都不会成片片。我先把它倒在我们的盘盘里啊。这一包包里面直接倒出来是长得这个样子的，它的破壁率很高，刚才说过了99.5%啊。我稍微这样给它攒在手里，我压扁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是不是能形成一个片片？什么片片的感觉呢？有点点像是什么那种，鱼片啊，一整片。大家看到没？是不是一整片？你看这个在灯光下面油亮油亮的吧？看到没有？这是一整片啊。然后我是要把它搓开啊，我现在把这一整片使劲搓开啊，这是一整片，你看是一整片啊，你看这都动了啊，我把它搓开，哎，那一整片掉了，哎，没关系，我就剩它用的它剩的一点点，给它搓开，搓开，看看有没有粘在指纹里，大家看看，我想把它完完全掸干净都不行，黑黑的，黑黢黢的，根本弹不开，你看我这个手指，两个手指都黑黑的吧，我怎么才能把它擦掉呢？也就不过是用一些这样纸巾上面，你看，黑颜色的，是不是？这个都是颜色、品质、含量非常高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包括包子油，在这里面含量非常非常高。具体有多高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您就知道了啊。大家可以拿手机拍一下，备案多糖标准是 大于等于1600毫克，后面单位毫克我就不说了啊，大于等于1600，我们的达到了多少？有没有比它高？总三铁标准大于等于16000，不是1600，是16000总三铁，我们是多少？也是这个开头吧，也不是一开头吧？货币率达到了99.5，当中呢还有一项检测，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很多的品牌它不见得给大家提供农残的报告，为什么要提供农残报告呢？灵芝这类的东西呢，有的时候跟这个砷呐、跟这些东西都很类似。你想想看，他们是九大仙草之一呀、人参是什么都吸收，好的坏的我也吸收。对于灵芝呢，它在某一些生长的环境里面，如果这个环境不够好，可能给你喷点有的没的，它也全都给你吸收到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看一看啊，如果你那里面喷了一些容易让它更存活的，会容易长得更大的，催它长得更好的，你比如说一些这些东西啊，我就不全读出来了啊，多了去了，我给大家翻翻页啊，从后往前翻吧，这简直了，太多章了，你自己看，这些多了去，这里还有呢。全都是什么呢？未检出，红颜色标志告诉你，全都是这些所有的重金属农残啊，含量啊什么的，全部都是未检出。一共检测了222项的农残，品质也够好吧？在家里面哪部分人群适合啊？我建议大家，只要是成年人以上，比如说18岁以上的了，您自己工作的了，一定要好好吃一吃。季节一转换，秋天一到，亚健康状态的人群特别多。动不动自己就中招的，前不久我有一些朋友说嗓子疼，说不出话来，跟那小刀片拉嗓子似的，你知道这种感觉曾经有过对不对？有些人可能又中招了或者怎么着的。其实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我曾经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那段时间里面我东方购物算是我和另外一个前主持人的童心呢，算是在我东方购物最后站好最后一班岗的，然后很多又是提前回来的，就是在家里面有不断在吃破壁灵芝孢子粉哦。如果你的身体想要很好的话，想很好的抵抗一些坏东西的话，破壁灵芝孢子粉对你的本身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增强你的免疫力是非常厉害的，它的保健功能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坚持在吃，尤其是超过40岁50岁以上的人，是不断要求自己吃就好了。那有一部分观众讲，我不吃粉行不行？我吃一点更贵的。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说手机呀、对于很多长辈来说不过就是刷刷短视频，发发微信，偶尔付个钱，到此为止。你要那么高的配置有什么用？您天天玩游戏呀、需要玩什么大作、3D 大作、4D 大作、几 D 大作的，天天哭玩到游戏玩到二三小时啊，这么玩吗？您需要那么高的它的机器的本身的这个能力吗？根本配置根本就不需要，您用不到，所以也不用额外溢价溢出那么高，您可能用个1000到2000块钱手就可以了，干嘛要买9000块钱的呢？完全没有必要，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您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就那一个字儿，您没有那一个字儿特别大的问题，您就安心好好吃粉，对您身体就足够了，按照上面的要求来就好了。还有一部分很多爷叔爱干嘛呢？整两根，要么喝两盅，尤其是喝两盅的，一般走哪里最多？肝来最进行排毒，所以很多就是酒和肝，吃什么什么东西油腻的太多了，和肝容易让肝影响很大的压力，因此肝又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大的，注意这俩字儿，肝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如果你好好的吃破壁灵芝孢子粉，对于您这个最大的免疫器官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有助啊，有助，非常有助。我就不点题了，因为它这里面没有说，所以我只能告诉大家，是在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有助于提升您免疫力的，增强您的免疫，不是有助提升啊，是增强免疫力的前提下，对您的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很有保护的，明白了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好好的身体健康，健康长寿，一定要提前量，不要等到出到问题您才抓紧时间说，哎呦，我这个吃起来那个吃起来，不是不行，但是我们又没有很贵，你看看这个价格，如果您参加买进送百的话，只需要1.49元， 就这个价格，下次保不定什么时候再有了。我这个时间跟大家打好招呼，因为别的控价渠道呢都做到了2.8，说不能再低于2.8了。我东方购原本就可以做到2.49，如果参加活动就是1块多，那简直远远低于其他任何的小屏的渠道都比他们低，是那个手机看到的比他们低的多得多得多。额外再给大家送上呢礼袋，马上中秋，马上11，中秋11拿上2盒送送人，你送个500、600、700的不也是面子吗？实际上到你手里才多少钱呢？几十块钱1盒，实际上是非常划算，性价比很高。感兴趣的话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1: 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2: 包子粉。
3: 哇，哦，这就是灵芝包子粉啊，
2: 很细很细的，你看
3: 我还要
4: 对，
5: 我每天就是包子粉呢。
4: 哦，你就说每天吃这个的
5: 不然呢这点不够了，
3: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熏熏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包子粉的茶。
2: 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5: 对，然后睡觉，然后吃饭也吃那个，
4: 我吃饭也吃得进，
3: 吃饭也香了，睡得
6: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0: 你看到这位老奶奶，哎呀，这就是健康长寿。上面时间打的是年纪94，哇、哦，可以的，耳聪目明，思维活跃。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希望的健康长寿。我在节目当中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像这位老奶奶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同安春堂，实际上首先老牌子百年历史了，这个大家毋庸置疑，不用担心啊。人家原材料采用的也非常好，也就是安徽那边的赤芝。本来赤芝的品质在不错的情况下，你在培育上面也要有讲究，所以我们给您出具了222项的农残，全部都是未检出。我们总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了，你说它便宜还有更便宜的呢？便宜能到头吗？那最后拼的是什么东西啊？品质啊，我们要吃的是品质高、质量好且性价比高的好产品，破壁灵芝包子粉。我再友情提示大家一下，大家以前看到破壁灵芝包子粉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不是在某些医院的旁边，特定的某些医院的旁边会看到破壁灵芝包子粉？您琢磨琢磨。所以这里一部分呢，如果您自己生过病了，刚刚动过小手术，正在恢复过程当中，极其建议这部分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吃一吃破壁灵芝包子粉，因为它是增强您的免疫力，有助于您快速的恢复健康。这个您要不相信的话，您可以随便搜。如果您觉得哎呦破壁灵芝包子粉许明说的好像不够深，我没有办法话说的特别深入，大家搜一搜就好了嘛。现在智能手机 AI 这么聪明，这么普及，你问一问豆包什么的都可以，你就问问他破壁灵芝包子粉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你看他说的，他首先不是万灵丹，他也不是药，他其实很集中，集中的某几点对你身体特别有帮助。一个刚才说到的，如果您经常熬夜加班，因为年纪大了，动不动很容易中招，别人没怎么着您就流鼻涕了，您就怎么怎么地了，头就特别特别的烫了。如果您是这样的体质，一定给它吃起来，丝毫不用犹豫。它很集中， 很针对性的，就是让大家增强免疫力，对于您的巨噬细胞，对于您的 T 细胞等等某一些对针对坏东西入侵您身体它可以发挥强大作用的，它是直接给它喂饭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个宠物非常的强，你要不给它喂好了，它就不能有强壮的体力去帮你守家，帮你看家，看好这个防护门。所以你要给它喂什么好东西，破壁灵芝孢子粉就来了， T 细胞、巨噬细胞等等的有益的细胞、淋巴细胞，嗯，给它喂好了，它给你强壮的，您就不容易中招了。它真的很有作用，您回去试试看。要不然它的保健功能也不能写有助于不是调节哦，这两个字很关键的。中国文字里面呢，稍微改一个字，它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叫增强免疫力。就买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20盒装，999块钱。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这有些东西大家不要过度消费，没有必要。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手机，手机你非得买9000的吗？2000块钱，如果你只是发微信、刷个短视频，您根本用不到干嘛。现在2000多块钱那个手机拍照也很厉害了，完全满足所有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了，屏幕也够大。所以我的意思就告诉大家，钱用到刀刃上，额外的多一毛钱冤枉钱都不多花，省下来那手机费干嘛呢？咱们买滋补品、营养品、保健品就好了。俩构成啊，一个构成呢是8盒装，我看看是不是8盒装，我没有记错的话，对，8盒装，499块钱。其实这个也好算账哎，我自己跟自己比好了，观众朋友您自己算账啊，8盒装499，那我请问大家，我订2套8盒装能拿回去多少呢？也就是16盒了，16盒花个，我取个整，花个1000，也就这个999价嘛。其实应该是998，它是999，它能拿16盒，我们拿20盒。观众朋友们，自己跟自己比，你订哪个？我们不会想到要去订499吧？常吃的观众朋友们一定是这样一个构成才可以吧？你像这个上面写了7个月，这个写了3个月，老伴儿一分1个多月。然后你再多花个多少钱呢？我看看啊，要想凑到这个，你可能还要再多花个200-300。我再多花一个月，多花200-300，一个月多花200-300，那10个月呢，就2000-3000块钱就出去了。你1年2000-3000就没了，干嘛多花这钱？我不如直接一步到位，7个月，老伴儿一分3个多月1个季度，我可以的呀。如果我愿意的话，我订购2套都成，我往满天送买凑一凑，单包算下来越订的多，你越划算。您在现在的市场，包括小瓶。大概大家随便可以去看一看，2.8块左右一克，一包就是1克。我东方购物已经给大家能够做到参加活动1.49块，远远低于它，几乎快打他们的对折了吧。我们自己跟自己比，2.49块，我也比他们2.8块便宜吧。我没有忽悠大家哦，大家可以把我这块板拍下来。如果你除了我们东方购物，除了我们东方购物之外的，你拿手机，今天你可能会看到别人家在什么推荐，同安春堂啊之类的东西，您就看看它单克价格能不能做到这儿，你就不要说它了啊，那它简直是我们的福音呐、啊，福利啊，3888，反正东方购物有这活动，你就参加呗，凑一凑呗，订购个2套3套，所以千万不要订499的。吃破壁灵芝孢子粉的观众朋友，我觉得一般来讲不是玩票性质的，不是一时兴起我就吃1个月2个月我就结束了。这个免疫力的战争啊，是要持久战的。如果您从一定的年纪觉得比年轻20-30岁的时候经常容易中招，您就坚持把它一直吃下去，一直健康，谁不愿意？谁愿意到后面天天的这儿扎一针，那儿扎一管子，这天天的就往老往的大白那儿跑？您愿意吗？我是不愿意。这是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人群了，哪部分人群合适？我刚才重复了一遍，它首先这个东西是肝平。您只要超过18岁了，该自己提升免疫力，因为18岁的这些年轻人也没什么，小朋友们也不至于免疫力有多低下哈，不至于的。所以您要是上班了，一旦作息不规律，上了年纪以后的本身的免疫力就退化了，这个毋庸置疑，都是一样的人，我不管你有钱没钱，都退化，都年长，都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问题。都要面对身体不断往下素质往下下降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该吃这个粉是足以了，不一定非得吃别的东西。您只要没有太大的问题，就不需要吃别的东西。我再说了一遍啊，那个油之类的就可以先暂时跳过了。那么对于很多第二部分人群，就是术后的了，您动过小刀了，动过微创了，恢复身体这个东西特别特别棒，您就吃它，又不用上火，又不用害怕。

0: 了什么又不有助于什么伤口不愈合什么，全都没有这些问题，您就吃它可以了。还有一部分人群，喝酒特别严重的，喝酒特别严重走的是哪一个部分，哪一个器官？您知道的，就对于那个器官，它是身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肝。您要不信，您可以去搜。而我们今天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免疫器官，免疫力，是不是免疫两个字完全重合了？您吃它不仅有助于您的免疫力，还有助于，我就不说了。所以为什么喝酒的这部分人一定要吃呢？就是这个道理啊。老伤肝，老伤肝是真的是不好的。我给大家来冲泡一个吧。刚才第一段呢是给您用手指碾压了一下成片片，说明它的油脂挺好的，而且破壁率高嘛，所以您一压就可以了。那有一些说别的也可以呀，别的也可以压成片片呢，那我不知道它的破壁率能不能达到99.5%这么高啊。给大家这一包里面的量呢是1克装，您回去啊尽量不要用金属勺啊，用木头的啦、陶瓷的啦都行。而且倒进去以后，你看化得快不快，融得快不快，观众们，不错的哦，就说明它的破壁率非常非常的高。稍微搅拌一下，您看看这个里边颜色，您就知道它的品质是不错的。尝一尝看它的味道啊，其实它就是一个菌菇的香味，就是这样的。嗯，那入口就是香香的，真的是香香的，我很爱喝这个破壁灵芝包做的。嗯，但是啊，有一说一，你不要过量。这个东西呢，按照人家上面的要求严格来执行啊。人上面说了，每日2次，每次一袋，您可以愿意早一次晚一次，看您的需求。对于少年儿童，刚才我说到了吧，是吧，孕妇、乳母这三个人群你不要吃。你18岁以上，且除了不是孕妇或者是乳母，您都可以来尝试，因为它肝平品质非常好。对于品质当中好，为什么这么好，好到什么程度，请看这里，拿手机拍下来啊。我们的检测对于多糖含量之高，大于1600就行，我们这么高，大家自己看啊，拍下来，总三铁16000，我们实际上达到多少高，有这么高。所以花钱咱要花得值，咱不能乱花，多花1毛钱一分钱我也不愿意啊，您说是不是？不要把一些过度的没有意义的把钱浪费在那上面。我们身子骨不至于那么差，不至于到那一个字儿的情况下，您完全没有必要吃到油那么夸张。粉日常养生保养就已经足够足够的了，好吧，就定999，不要忘记还有礼袋哦。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啦，没过几天咱就要到11了吧，走亲访友家族聚会的时候，各个拎上2盒，各个送上2盒，还能够彰显咱在家里面的，比如说是老大哥老大姐的身份和地位，多照顾弟弟妹妹，多照顾父亲母亲呢，您说是吧？打电话订购吧，参加满牛送买，单个只要1.4元，02151111999000。
1: 包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包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包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2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包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3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2: 灵芝包子粉它和灵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鸡和鸡蛋的关系，
3: 是灵芝下的蛋，
2: 哎，是灵芝下的蛋，准确的说是灵芝成熟以后喷射出来的生殖细胞。
3: 如果您说这是它的生殖细胞，我可以理解为是它非常重要的灵芝的精华部分。
2: 对，
4: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5: 哇，真是
4: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6: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脑，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基础，血液

0: 一辆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嗯，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哦，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哇，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1: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个同仁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2: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包子粉。
3: 今朝帮阿拉娘到同仁村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已经六年了。
1: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2: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4: 我们今天的大构成局就走得非常的好啊，大家也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呢跟小平啊什么渠道啊，也有可能看到同行春堂，没关系的，您可以把我们今天单个价格跟您说的大概1.49元，您把它记下来拍下来，参加我东方购物活动。你说不参加你东方购物活动要怎么样呢？什么价格呢？2.4元，比你2.8元也要便宜吧？它在网上一般都能只能做到2.8元左右的一克的价格，就是一包，我们也是非常低的。但是这个价格能坚持多久不好讲，因为之前呢同行春堂的野山参粉大家还记不记得，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过，因为控价比较严格，所以导致我们的那一批货呢也是比市面价格低很多，能有比它再低的机会还有没有不知道。这就开始渗透到了我们破壁灵芝包子粉了，这款产品也是要面临这个问题，他也有可能不会再做到1.49元了，或者不允许参加我们满金送买活动，你可能只能是2.49元，甚至2.49元不行，你就跟大家一样都是2.8元，这个就不好讲了。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还能压在2.49元，且参加活动1.4元多，那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说实在话，大差不差，大家的破壁灵芝包子粉，你的能力强，我也能力强，但想拼在哪里啊？一个是拼确实它的总三铁含量和多糖含量到底高不高，在差也是大差不差的情况下，那我就再拼一拼我们的单克价格。这个单克价格在任何一个渠道，东方购物1.4元都是相当有竞争力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的赠品，我再赠送给你一些礼袋，那你拿着礼袋在中秋的国庆的时候啊，是不是走亲访友咱可以拎出去，看看老父亲老母亲，自己的好朋友，可能他人吃五谷杂粮都有可能生点小问题，有点生点小问题的时候在家里躺着呢不舒服，咱拎上这个礼袋就去看看了呗。您放上个2盒、3盒、5盒、8盒的也挺体面的，您这一买买20盒来，您就放上个8盒能怎么着呢？28、1600送出去1600的面子，您自己手头还能剩个12盒呢，也是非常好的嘛。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有20包，20包呢也就是20克，这一包量还蛮大的哦。我给大家看看后面这个板，这个板贴出来你看我的手比一比差不多吧，对吧，这一包一包的都快赶上我的手掌大了吧。这只是给大家铺上了一点点的量啊，不是我们所有的量啊，这才多少包啊，但我们给大家一共是有400包，20盒，一盒里面有20包，那你一乘是不是就是400包的量。您知道我们之前东方购物是多少钱或者是多少包吗？我给大家看看，这里999，最大的一个构成是360克，也就是360包，当时的单个价格2.8元，跟现在很多的小瓶是一样的，就是跟他做到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没有比这再低的了。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不是360克、360包，而是400克，也就是400包的量。按照您这样天天坚持吃，按照上面的要求，一天吃上2包，也就是200天的量呗。200天的量，您这么一除30，那就是大概，哎，拿错了啊，大概7个月的量。如果是7个月的量的话，您和您老伴儿一吃，也不过就是3个多月，是吗？7个月左右啊，准确的说是7个月左右。那也是3个月左右，常吃坚持住，对于您的免疫力的增强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盒身上就已经写了，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增强免疫力，有蓝帽子标志，破壁灵芝孢子粉破壁率达到了99.5%，而且它后面的人群啊，就是你除了少年儿童、孕妇、乳母你不能吃之外，几乎都可以，就超过18岁以上的，尤其是哪一些啊容易免疫力低下呢？我开始说这几部分人群了啊、哦。 极其容易在我们身边出现的这几个人，第一个，作息不规律，熬夜加班的，经常作息不规律。我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开滴滴也好，开出租也罢，跑长途也好，或者是为了养家，真的很辛苦。只要一劳累，容易特别容易累。你看了他回家以后，就是一句话都不愿意说，躺在床上就想睡觉了，连饭都不想吃的这部分人群，你可以给他试试看，试试看这个东西会对他非常的有帮助。第一个就是说，容易身体素质不好的，刚才说到的，作息规律差的，这是第一部分人群，上班的尤其是熬夜加班这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到了动手术的，想要恢复的，稍微动过刀的了，不管大刀小刀、小微创什么的，只要是术后，因为它干平，它没有什么特别忌口的，比如说它发物不有助于伤口愈合，比如说这个怎么怎么着的，它就是在您的术后或者生问题的情况下是极其帮助您恢复健康状态，一定要好好吃它，免疫力增强了，你的什么状态都小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还有第三部分非常大的人群，就是烟酒都来的，很伤您的肝。肝又是什么部位呢？肝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而我们这上面点的非常清楚，叫做增强免疫力，免疫器官嘛，免疫力嘛。所以有好这一口，不是说不行，一让大家戒掉就绝对以后滴酒不沾，那也太夸张了。你说很多爷叔跟我说，徐明啊，你说人生来这一世，我就这点爱好，那我说那您能不能少喝点呢？他说少喝行，不喝不行，稍微少喝一点点行。我说那也行，跟汽车似的，咱得养护。你光开你不养护它，那刹车片万一不灵了，撞到墙上它怎么办呢？撞到别人也不行啊，咱得为自己负责呀。你老用这个器官，总用的，你一点都不养护它，啊，你一点都不心疼它，那也太不疼人了，太不疼人你这个器官了，那也不行呀。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你要是吃的话，我建议您就是订购大构成。大过程肯定毋庸置疑，性价比是最高的。单包也就是单克，给您算过了，大过程999的也不过就999。我说的口气大一点啊，也不过就999。很多的养生的，你看看一般什么什么粉，你比如我就举个极端的例子，就那个野山参粉，有的时候都百十来块钱，两三百块钱一克呢。我们东方购物卖的实惠一点，他从来没有做过个位数一克吧，一块多一克。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啊。但是灵芝本来从古至今它真的是好强啊，你都不用说这个，多少的神话故事里面都是用灵芝来救人的。当然那有一些神话夸张色彩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灵芝确实能力强，要它也不会写进那些神话故事里面。而我们身体当中需要它什么呢？一个是需要它的多糖。多糖干嘛啊？多糖针对于免疫，大家听清楚哦，多糖高免疫强。所以你看16000，我们是这个数。而三铁针对于什么呢？三铁呢，就是对于您的那一个免疫器官，我刚才说的那个最大的免疫器官是哪一个？知道的啊，三铁就是只要三铁强，三铁含量高，你的免疫器官很好的保护。它免疫，它器官，它免疫，它对那个器官，所以这两个值都要高，都要高的话就厉害了。它高没高？远高吧，它高没高？远高呀，破壁率又这么高，所以为什么它好？好就好在这儿，没必要多花钱哦，功能溢价没有必要，跟手机一样，何必呢？你用不到那些，我的身体补充这一些就足够了，你非得买到这儿能补充这个的，你多花那个2-3000、3-4000的，何必呢？实际上，平常像我们这个40-50岁、50-60岁，像我爸我妈，全部都在喝这个破壁灵芝孢子，因为本身二老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身子素质也不错，但是一定要亡羊补牢，维持未晚。如果您已经没有吃或者已经有点小问题了，就亡羊补牢，好不好？最好走在前端，不要等出现问题再来补救，不是不行，但是你的作用和效果明显没有你预先考虑到那么早，对身体会更加有帮助。您说是吧？您还真差这999吗？说实在话，我觉得我不相信，只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得要多花那个溢价吗？也没有必要，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吃什么样的保健品就可以了。打电话咨询订购999，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5: 炮必灵芝豹子粉是吗？
6: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5: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7: 增加免疫力。
8: 吃过吗？
5: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8: 家人吃。
5: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8: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9: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0: 真是
5: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0: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
11: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4: 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啊，都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就是咱健康长寿，咱呢生活的好一点，对吧？别出现这些有的没的的小问题。我跟你讲，没问题的时候自然大家你好我好，多开心。一旦有问题的话，自己这个难受啊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人家再理解你，再体贴，再关心，难受的是您自己啊。你愿意难受不愿意天天扎身上那么多针啊或者怎么着的呢？要是我肯定不愿意，我愿意出去玩，我愿意跟这个老朋友们喝酒聊天，畅聊什么愿望，然后回顾以前，回顾历史，是不是？现在到了一定年纪了，经常爱忆当年，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年纪到了，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从来忆什么当年，我的未来还有无限可能的，从来不会想以前的事儿。现在偶尔回过头来看一看以前的朋友圈啦，或者照片啦，或者同学群里嘛，就开始忆大学时代，忆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是吧？那你要有健康的身体。目前为止，跟大家掏心我讲啊，一个实在话啊，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班级里边有一个同学，当时他是在三十八岁还是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走了，一个女生，哦，非常漂亮，也是主持人，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当时消息传出来以后，我们都无法相信，他的孩子那个时候，哎呀，不是三十八，可能三十不到，他的孩子大概两三岁，哦，两三岁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人世间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很惋惜，说，哎呦，这怎么回事？就是因为某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一个字儿的问题，真的是会夺取人的生命啊。太可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健康的，就是考虑到这层原因，你就想想看自己的孙子孙女了，儿子女儿了，你舍得扔下他们自己离开吗？那你说呢？我当然不舍得了，谁都愿意陪他们久一点长一点，那是不是靠嘴说的，那是有实际行动的。比如说我跟大家今天介绍的这款产品有很多对身体都有帮助，但是我们今天既然介绍了破壁灵芝孢子粉，那我就拿破壁灵芝孢子来说事儿。我们身体当中，我们生活里边对什么地方经常就不好的作息会伤到什么，那我们就针对它了。您熬不熬夜，熬夜的时候心累不累，因为您家里面的可能一些事情，包括您自己一直要操心，操心老的，操心少的，操心小的。如果您是觉得我又心累，我真的身体总感觉哎呀透支啊，力不从心呐、啊，就是这种容易很容易累的这样一个人，您是这样的人群，破壁灵芝孢子粉可以吃一吃。因为经常一个容易觉得累的人，他的免疫力大差不差都得出现点问题，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一累，就那种加班熬夜的，就很容易中招。您不信，你看看你儿子女儿，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工作的时候，学校里什么状态，是吧？打打球、上蹿下跳的时候，你看他容易有问题吧？哎，不容易。

0: 已经给您敲响警钟了，您还没留意吗？或者您已经从医院里出来了，但是您总觉得恢复的不到位？那对了呀，破壁灵芝孢子粉此时此刻吃起来呀，这还等呢吗？再等的话还非要到不好听的那一个字吗出来吗？那没必要啊。而且第三个人群我们就说到了，经常爱抽点烟喝点酒的，可能不管你大酒小酒走的是哪个器官呢，是不是就那一个字的肝呢？肝又是什么呢？最大的免疫器官，别地儿也有，你淋巴结也会分泌一些相关的淋巴细胞啦，或者一些免疫的也都会有，但是最大最大最大的免疫器官我说的是肝。所以你看什么东西伤肝，您做什么事伤肝，您回忆回忆经常说的伤肝的那些坏行为，您有哪些都中招了。所以您吃破壁灵芝孢子粉，它是用来增强免疫力的，虽然没有直接写是干嘛干嘛的，我刚才说的那一个字的，但是您好好坚持住，对于某一些器官，对于您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有一定的保护的，好不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拿回去呢有两个过程，一个是499的八盒装，个人不建议，您自己算了，499你乘以2，也就是16盒装，16盒装您花个近1000块钱，何必呢？我们999，20盒，您那个99816盒，你乘以2你就知道了，是不是99816盒？我是觉得咱拿20盒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你从单个效果来讲，我不参加活动2.4块，你市面上小屏手机，我不管你这个前主持人还是谁谁谁哪些名人你推荐的，一般他对于同安春堂的推荐最后的结果单个价格都是2.8块左右，您回去看一看，您可以拍下来。但我们今天参加满金送百竟然更低，1.4块多，但是只有在今天定啊，因为保不齐下一档直播节目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坚持到2.4块多或者是1.4块的情况下，那就是跟人家一样的都是2.8块，你2.8块，我们也2.8块，只是我们今天呢仍然在合同之内，还是以2.4块不参加活动的价格给大家。如果参加活动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算下来才1.4块，确实便宜，还有礼袋送给你，抓紧时间订，就订大购成999，打电话02151119900。
1: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2: 孢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孢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孢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贴，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贴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孢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贴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订购的还是大购成的，当然也不乏肯定有订购小购成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算一算这笔账。您要是想要自己身体健康坚持长期吃的观众，一定对于商家来讲是薄利多销，他不可能我这么多盒我反倒卖的比你那什么8盒还要贵，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您看啊，原来的999拿回去的是拿回去360克啊，在这里360克就是360包，我们今天是多少包？大家看旁边是400克，400包啊，价格虽然都是999，但我量增上去了呀，它单个价格就比这便宜了呀。我们今天单个价格能做到多少呢？2.4块，我们之前那个就是2.8块呀。换句话讲，观众朋友们，现在的很多网上面也都是2.8块，小瓶也都是2.8块，就是我们原来东方固最开始做的跟我们一样，只是我们在搞活动期间给大家做到2.49块，所以趁着有活动大家赶紧抢，以后保不齐又恢复到2.8块的，有可能的。还有这里如果参加满减送百，您看这个单个价格能做到多少啊？1.4块，你说容易吗？那就看您自己的需求了。你比如说我这里说的，早一包晚一包，1天2包，您可以一个人7个月，老两口有3个多月，你说我想跟老两口吃个半年的甚至一年的，如果按照一年算的话，你订购4套喽，对吧？你要订购4套的话，那你就4000块，正好超3888。 您这400积分轻松拿到手，既达到了三届满3888要求，又超过3888，超了一点点，超了100块，完美啊！400积分轻松拿到手，就看你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了。再有，你说我订购会不会多呀？你这个生产日期什么的，24个月呢？我就算您订购4套，也不过老两口吃，也就是一年的量。老两口吃是一年的量，你都到不了2年。万一这里面再有一些亲朋好友，有些身体稍微有点小问题的，对不对？动过烧的，动过手术，我刚才说了，这部分人群特别适合吃破壁灵芝孢子粉，非常非常合适。您正好装上个2盒、3盒、4盒的，您去看望看望他，不是挺体面的一件事吗？所以看您怎么思考这个事儿了。中秋、国庆11一到，老父亲老母亲家族一聚会，您既然订了2套、3套的，咱就舍得得了。舍得的话，咱拿个8盒。28/1600，市面上是近200块钱一盒哦，199哦，是不是？您自己面子送出去了，里子也有了，面子也有了，您钱还省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在我看来，真的是咱平常养生性价比最高。咱普通老百姓里面，你还想咱要怎么养啊？天天的，什么野山参粉吃着也是有点奢侈，动不动的10来块钱一克的，确实有点奢侈。但今天咱不是10来块钱一克呀。这一包才1块啊，1块多一点点的参加活动，所以能订多订2套，多订2套。万一以后2.8块了，哎，也不是不便宜，还是便宜，但是没有我们今天便宜，是不是？打电话订吧。最后的2套现货，这个999的，哦，又走掉一套，不好意思，最后一套先抢完货到付款，然后您再去比价也来得及。万一你发现比我们低，你就退了就好了，你就拒收，不可就可以了。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1: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搿个同仁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了，
2: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包子粉。
3: 今早帮阿拉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多少年了？
1: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蛮容易吸收的。
2: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包子粉。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中国广西有着西南边陲独特的风景，山水如画，令人陶醉。与之接壤的越南又有着别样的异域文化风情。这个假期，让我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越两国之旅。青秀山位于南宁市区，山峰如蓝，翠绿如海，素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著称。人在山中，抬眼但见峰峦起伏，群峰叠翠，俯瞰权倾石奇，古榕参天，举起相机留下绿野仙踪般的美景。山中有海，海上有门，三门海便是这天坑之下集山水洞天于一体的蔚蓝。这里的山水相映成趣，景色秀美，如同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仙境，让人流连忘返。宛如翡翠镶嵌于群山间的昊鲲湖，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游船湖上体验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超脱意境，亦或登高远眺留下张馨予也来打卡过的网红照。鹅泉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是得天跨国大瀑布的源头，整个鹅泉好似陶渊明笔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这里有峰峦叠嶂的群山环绕，有清澈见底的溪流缓缓流淌，在这里漫步仿佛能听到溪流轻声细语般的呢喃。得天瀑布位于中越边境，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乘坐竹筏近距离感受四级天然瀑布的壮观气势，更可以领略到越南边境的独特风情，感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丰富的人文气息。从友谊关出境，乘车前往越南首都河内，这里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有着海上桂林之称的下龙湾，是世界八大自然遗产及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在这里我们登上豪华游轮，徜徉于美景之中，探索灵秀之境，感受大自然的无尽魅力，更能在船上品尝粤式下午茶，欣赏海上音乐派对，让心灵沉浸在无垠的海天之间，领略迷人的越南风情。一段与众不同的旅程，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用8天时间感受中越文化的交融，享受青山绿水的给予，跟着我们在这震撼人心的自然画卷中领略一次身心的洗礼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我们说金九银十啊，很多观众朋友都说正是规划出行的好时候，尤其到了10月份，咱们可以逐渐把您的旅游目的地往南放了，可以南下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祖国的南方正是温度适宜20度左右的一个气温。那说到南边啊，大家肯定是能想到广西这个省份的，因为大自然特别的偏爱广西，所以给了广西非常多的美景。那如果您对广西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广西是直接和越南接壤的，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把越南顺便玩一趟呢？所以东方购一直以来有一个爆款线路啊，我们叫做一条线路玩两国，横跨我们国内的境内广西，以及去到了越南，把整个越南版图当中的很多美景也涉及到了。但是我更想表达的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我们结合的是东方明珠国旅，也是我们东方购的兄弟单位，给到大家现金每人直降1000元，而且是在金九银十这样的黄金出行月份，所以这档请您务必好好关注一下，如果心动更要快速行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呢，我也是请到了东方明珠的曾小刚曾总跟我一起分享。曾总你好。
2: 耿瑶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提到广西旅游的话呢，可能很多人想到的都是桂林啊，或者是北海之类的这样的目的地，但是这次我们的广西带您不走寻常路，去到这两年非常红火的广西崇左。哎，那然后呢，我们这才带到了越南啊。我们说越南，我们要去哪儿呢？河内。那更要去到的就是鼎鼎大名的下龙湾，这精彩行程。 等你来看。
1: 是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话不多说，看看我们是怎么去的。首先，咱们今天是南宁的直飞往返，对不对？
2: 是的，没错。
1: 从上海乘坐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直接飞到南宁。
2: 首先来到了是广西的省会城市南宁。
1: 嗯，
2: 南宁这座城市被称为绿城，因为它的植被覆盖率是非常之高。
1: 嗯，
2: 而我们这次安排的一个景点青秀山，
1: 嗯，
2: 这是我们在国内非常少见的城市当中 C 位所在的五 A 级景区。
1: 嗯，
2: 它被称为南宁的绿肺。
1: 哇哦，
2: 在城市当中。一片巨大的有如绿地毯一般的存在，哎，这就好像一个热带的植物园，你走到里面会看到很多的一些热带的花卉植物群聚其间。
1: 嗯，
2: 而我们这次要坐上当中的小火车，坐上电瓶车，让您畅游整片这个南宁的绿肺。
1: 嗯，啊，
2: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次行程跟市面上不太一样的广西啊。
1: 嗯，
2: 三门海可能你没听说过，这个三门海看什么呢？它被评为叫水上天坑，
1: 哇哦，
2: 被评为世界地质公
1: 园，来头不小
2: 哦。哎，是的，一般我们说看天坑看什么？陆地上的挺多的啊，比如说那个喀斯特地貌都能看到，但是这里能看到水上天坑，这里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圆洞，从高空往下看，有如北斗七星一般浮于整个碧绿如翠的水面之上。
1: 嗯，
2: 而这次我们带您呢是坐上手摇的小船，穿梭于这些溶洞之间去畅游这一片绿翡翠之水。
1: 嗯，
2: 这个水质是真的非常漂亮啊。
1: 嗯，
2: 远处看就是这样的碧绿如翠，近前清澈见底，就非常值得一游。
1: 手摇船我们今天都是包含的，
2: 全都包含。
1: 啊，
2: 是的。
1: 好，
2: 然后再接下来浩坤湖，哎，这又是广西最近非常网红的一个新晋的景点。
1: 嗯，
2: 那我来评价这个景点的话，就好像是个巨大的盆景一样。
1: 嗯，
2: 这里在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特地将这里呢作为了一个春节的分会场。
1: 哇，太美了，
2: 非常秀美的风景。
1: 哦，你看这个背景，啊，山水作画，山水做背景，
2: 你看就是这样的场景。
1: 嗯，
2: 我们这次游览这个景点，首先带您去到一个制高点，从一个观景亭上向下俯瞰整个大盆景的一个风景啊。
1: 嗯，
2: 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坐上画舫船，30人一条的画舫船。嗯，畅游整个碧波荡漾的浩坤湖。
1: 哦，又含游船。
2: 是，包含游船。
1: 所以游船观赏是最省力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我们都给大家包含进来
2: 了。没错，人在画中游吧。
1: 嗯，
2: 坐上画舫船啊。
1: 嗯，
2: 接下来来到另一个景点了，叫鹅泉。
1: 哦，
2: 这被评为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
1: 嗯，
2: 比如说还有大理的蝴蝶泉，可能都听说过。鹅泉它的名气来源于哪里？我们都知道广西有个著名的瀑布得天大瀑布。
1: 嗯，
2: 它的源头在哪里呢？哎，就是它。
1: 哦，
2: 鹅泉这口泉水千年不干。
1: 嗯，
2: 始终保持涓涓的流淌。
1: 嗯，
2: 而它的泉水又是清澈无比，整个鹅泉是整个景观，它是坐落在一个村庄当中。
1: 嗯，
2: 一个非常原生态的村庄。
1: 嗯，
2: 好像这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嗯，
2: 我们走到这个村子里面，你可以看看一些老农民牵着水牛从一个七口桥上过的时候，很多人纷纷拿起相机拍下这样的照片，特别是在哎落日余晖之下，更是美不胜收啊。
1: 嗯，
2: 好，接下来来到了
1: 重头戏来了，
2: 很重要的景点啊，
1: 得天瀑布。
2: 哇哦，跨国大瀑布。
1: 嗯，
2: 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整个瀑布就在边境线上，一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广西，另一边就是越南。
1: 嗯，
2: 所以在一个一眼看过去啊，它同时能够看到两个瀑布啊。
1: 嗯，
2: 比较巨大的这一边的就是得天瀑布。
1: 嗯，
2: 另外一边比较小，在越南的境内叫那个板约瀑布。
1: 是的，
2: 而这次我们看这个四层大瀑布啊，除了陆地上观光，也要包上竹筏船。我们近距离的来到瀑布跟前，我们都说亚洲最大的瀑布，
1: 嗯，
2: 怎么样的一个气势磅礴。
1: 嗯，哎，
2: 坐上竹筏去到跟前，你就能真正的体会到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恢宏这一列。
1: 是的，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水花仿佛从你的脸颊旁边轻轻掠过，但是很安全。
2: 啊，对，非常安全。
1: 叔叔阿姨都很友好的啊。
2: 嗯，
1: 得天瀑布我们是深度游览。
2: 是的，
1: 很多观众朋友冲着这个都要去一趟广西崇左，今天我们包含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下一站呢，
2: 花山岩画。
1: 嗯，
2: 这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五 A 级的景区。为什么？大家就看到镜头里这一面崖壁啊，
1: 嗯，
2: 40米高，这片崖壁上有非常多2000多个这种手绘的一些雕像，这些画像是什么时候流传的？2000年前，我们的古人用植物作为颜料，将当时的生活状态画于这片崖壁之上，至今这个颜色是栩栩如生。
1: 嗯，
2: 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次我们带您亲身前往看一看我们中国的老祖宗，非常不容易，这个完全植物的纯天然的颜料绘画于这块岩壁之上，
1: 人类文明的骄傲。
2: 哎，人类文
1: 明的骄傲。
2: 好，再下来来到了友谊关。
1: 嗯，
2: 提到它中国九大名关之一， 一定要去
1: 看一看中国南大门。
2: 其实它就是跟我们越南其实已经接近这个接壤的地方了。嗯，以前在过去通商的时候，陆路通商就是从这个关口过去，就进入了越南。时至今日，底下这条公路呢还是跟越南接壤的。
1: 哎，
2: 这次我们也去看看这个著名的一个关隘啊。
1: 是的，从友谊关四 A 级景区出来之后呢，我们直接带着大家开始入境越南了。而且越南我还特意问了一下落地签，你只要带一本护照，我们直接打卡的第一个越南就是知名的城市。其实这个河内对标我们中国就是对标上海，对不对？
2: 其实它就是首都
1: 啊，
2: 越南的首都
1: 哦，
2: 河内。哎，你到河内可以看到什么最淳朴的越南风情？我们都知道越南有什么，带着斗笠的一些女孩子

0: 啊，包括骑那个自行车、摩托车非常多。哎，河内就是它最著名的城市。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36行街。
1: 哦，
0: 就看什么越南最纯正的那些古建筑，哎，那些楼宇，最著名的小吃，最著名的民俗文化。哎，我们这次一一去到整个河内当中的所有的一些最著名的景点。
1: 是的，烟火气极其足啊。
0: 是，好，看完这个城市之后，来，在越南有一个很著名的世界知名的。著名的自然景观，那就是下龙湾。它被评为世界新七大自然景观、世界自然遗产，非常出名。很多的影视剧都在这里取景，007、金刚都在这儿拍。那么这么著名的一个景观，我们怎么玩啊？必须坐船，而且这个船是豪华游轮，整个6个小时让您游遍整个下龙湾。
1: 我的天哪，6个小时我们在船上嘟嘟悠悠的，都干什么呢？
0: 可以看到当中我们有3次的上岸观光，
1: 哎，
0: 比如说它的那个金亚洞，比如说它的天堂岛，这些我们全都最著名的打卡的景点全都让您上岸观光。而在这个游轮之上，我们安排了一个特色的海鲜自助餐让您享用，同时下午还要给您配上一个越南正宗的下午茶，越式下午茶。
1: 天哪，
0: 全都给到您。
1: 这种体验也太特殊了吧，既有当地特色，而且把您的行车代替掉了，
0: 对，
1: 又不累又轻松，又可以连吃带玩，
0: 是的，没错。
1: 下一站呢？
0: 下一站芒街，这个是越南的一个边境小城，跟我们广西是接壤的。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法式建筑，为什么呢？越南以前曾经被法国殖民，所以很多的法式建筑留存于此，比如说这个查古大教堂，这个主建筑被评为是越南版的巴黎圣母院。
1: 哎，
0: 这次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是的，
0: 这个小城市也很有味道。接下来回到南宁，搭乘航班返回上海，8天的双飞游。
1: 是的，所以其实这样的行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广西市场大部分都是5天6天的一个行程，但因为我们还去到了越南，去到了河内，所以我们做到了8天的一个行程。
0: 是，
1: 说实话，东方购物基本上国内游啊，都是在1000块钱左右一天，出境的话都是超1000块钱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
1: 那所以观众朋友，8天，咱自己算算。你就按1天1000块钱算吧，收您7999不夸张吧？
0: 是啊，
1: 收您6999，非常的合理。其实我们这个行程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的时候，价格就是雷打不动的6999元。
0: 对，
1: 在节目一开始，耿瑶就说了，今天这个价格再给大家再砍一刀，低至5999元，给到大家8天的行程，每人每天。才多少钱？而且这个价格是相当于有一段是出境游了。
0: 越南嘛，肯定要出境游嘛，而且这个出境非常方便。带上您的有效护照，跟着走就行。
1: 是的，
0: 马上就可以入境。
1: 来，看看啊，
0: 我们的一下全航的行程，
1: 直飞
0: 上海南宁，直大航班往返，全程的7晚品质酒店入住。而在越南下龙湾，因为这是个度假胜地，我们给您安排连住2晚。这个酒店好在哪儿？步行到它的白斋沙滩呢。只有10分钟的车程。白沙滩是下龙湾最著名的白沙滩，非常优美啊。酒店的早餐全程14次正餐，餐餐全含，而且当中有3次的特色餐。比如说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嘛，壮族的特色餐去品尝一下。我们给您安排的这个餐厅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网红餐厅，叫壮族人。一边品尝了特色餐，一边看民族歌舞表演，然后簸箕宴、游轮的海鲜自助餐，这是在下龙湾啊，我们全都给你安排上了。所有景点的大小门票，刚才记得吗？我说景点的时候有很多的交通，什么竹筏呀、画舫船呐、豪华游轮呐、全都包含在今天的价格当中。对，空调旅游车，导游我们2个，上海出发有一个 scanning 啊，上海领队带您出去，带您回来。当地还有一个广西导游，到了越南还有一个越南导游，都会给您配上。下龙湾游轮的越式下午茶我们赠送给您，个人旅游意外险赠送给您，
1: 而且出行的月份非常的好。说实话，南下啊，真的7、8月份你去可能会觉得太热了。那我们今天呢是10月份，不要觉得冷，因为它在祖国的南部，所以你看，其实广西在10月份的时候温度还有25度呢，河内也是在25度到28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适宜，刚刚好。所以其实在10月份上海已经开始冷起来了，但是广西河内那边旅游正当时，
0: 这是它的旅游旺季刚开始的时间，一年当中气温最舒服的时候，7、8月份你肯定不愿意去的，湿热。10月份13、17号这个时间，气温正合适，风景最漂亮。
1: 而且我们是精品小团，所以我们是控制在30个人啊。
0: 是，
1: 所以2个团计加在一起，至多60个席位。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观众朋友，此时此刻5000来块钱也不用大家付全款，100元的意向金，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每人立减1000块啊！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199000。

其实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区域呢，是亚洲第一、全世界第四的跨国瀑布。那首先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越南的板约瀑布，然后呢，这边就是我们国家的德天大瀑布了。那其实从气势上来讲，德天大瀑布会更加的恢宏。那整个瀑布呢，落差大概在70米左右，然后它是以3级的落差最终流入到下面这条河当中。那整个瀑布最宽的位置大概有200多米。我们还会为大家特别准备到竹筏，让您乘坐这个竹筏呢更加近距离的来到德天大瀑布。然后呢，刚刚我已经体验过了啊，越靠近它的时候啊，这种水雾腾起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大家来到这里呢，一定会觉得身心非常的爽亮。而且第一句啊，对面就是越南。在三门海的景区附近啊，就有一个也同样非常震撼的这样的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取名叫呢舍根川洞，因为呢整个洞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然后呢，它相当于是我们3个足球场的大小，而且呢高度大概有70多米，然后整个宽度呢在140多米。所以来到这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而且呢，据他们的介绍，其实在它的崖壁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古时候河水的流淌的方向是从南向北的。所以我相信呢，对于我们的朋友来到这里之后啊，你可以取各种各样的景，拍摄出你非常网红的照片。

0: 城的确是断货也有段时间了啊、哦嗯。今天男版看到，其实说实话，不是我们不想做，而是因为它没有迎来更好的旅游时节。
1: 哎，是。
0: 十月份是真正迎来它的旅游旺季了。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做了两个团期，基本上都是十月中旬的。那个时候，上海逐渐天气已经开始冷起来了，凉起来了。
1: 是。
0: 但是那边呢，广西呢，我们的越南呢，温度正适宜，不冷不热，全家出行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5999元是玩几天，曾总？
1: 双飞8日游。
0: 我的天哪、嗯，每人每天才多少钱呀，观众朋友？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东方购物卖国内游，我们也推荐很多。
1: 对，
0: 基本上每天都得小1000块钱吧？
1: 是啊。
0: 你按照小1000块钱算，8天收您7999不过分吧？
1: 对啊。
0: 6999的时候我们卖爆掉这个线路，大家都说好。但今天连6999都不要。每人再减1000块钱，5999元，迎来它的历史最低的价格。
1: 是的，
0: 而且今天不用说双人出行、四人出行，你一个人出行，我们也收这个价格。
1: 没错，
0: 是吧？
1: 5999元，今天带您去的是中国的广西，还有越南的河内以及下龙湾。你想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行程啊，而且有人说，哟，你这价格便宜，是不是当中有很多东西不含？哎，我们今天给您的承诺叫一价全含，而且是高品质的一个优质旅行。
0: 是的，所以我就说，光那个什么游船，我们有竹筏、手摇，还有那个什么下龙湾的这个带海鲜大餐的游轮，所以包含的实在是太丰富了。这样的基础上，不再额外收自费了，
1: 是，
0: 我们也不再您浪费时间去逛这些所谓的景点了，都是直飞往返。更重要的是这个价格，我们还出国了，我们还去越南兜了一圈。
1: 是的，
0: 这样美好难忘的记忆，观众朋友真的是不多见的啊！而且这次行程不是说，哎呀，只是去看一些这个城市景观，我们美景太丰富了。看美景一定是旅行的意义所在。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景色，都是什么5A级世界遗产的，等等等等的啊。首先，德天跨国大瀑布，5A的，
1: 5A级景区。被称为亚洲第一跨国大瀑布，哎，这条瀑布就在国内线上。刚才说了，一边就是越南，对吧？叫板约瀑布，那个比较小啊，在我们中国境内这边，德天大瀑布，气势恢宏，4层的瀑布，它的面宽将近200米。所以，当您的竹筏，我们搭着竹筏啊，来到这个跟前的时候，你就整个气势恢宏，水雾缭绕是扑面而来，你才能领略到这个亚洲第一大瀑布的气势啊。然后，秦秀山
0: 又一个
1: 5A级的景区。哎，我们全中国所有的景区啊，一般都在偏远、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它这个景区就在南宁的市中心的 C 位。被称为南宁的绿肺，整个绿地毯，我们这次带您去看一看啊，整个里面各种热带花卉，我们一般在上海的植物园是见不到，哎，在这儿都能看到。花山岩画，5A级景区，世界文化遗产。
0: 你看看这个头衔，
1: 这些上面的看到的一刻一个红颜色的这种人物、动物的雕，这些画像，2000年前画在这上面。时至今日依然栩栩如生，你说我们老祖宗是不是很厉害？
0: 是的，
1: 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0: 包括还有这个昊坤湖，别小瞧了它啊！2021年的春晚分会场，春晚大家都知道的，选的都是那种特别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地方才做会场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这整个湖面拍出来就像一个大盆景，你不管谁，你拿着手机都能拍到。
0: 看看看，这是我们的春晚，
1: 对，非常优美的照片你都能拍出来啊，一定是让你的朋友圈马上惊讶到。然后三门海。4A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我们看这个天坑，水上天坑，也就在广西这种水资源非常丰富的而又有喀斯特地貌的地方，您才能欣赏得到。它这个天坑总共有7个，高空看下来就像一个北斗七星的感觉。这次我们只能看3个，因为还有4个是没有开放的啊。这3个串起来，我们搭乘那个手摇的小船，穿梭于这些岩洞当中。哎，山中有海，海上有门，
0: 关键是那个水哪能那么清啊？
1: 漂亮。
0: 翠绿翠绿的，
1: 我们一般说以前说到国外看到这种碧绿如翠的，什么蒂凡尼蓝，在这儿
0: 就这儿
1: 就能看得到，非常漂亮。
0: 下一个额泉，
1: 哎，这个德天大瀑布的源头，我们都知道那瀑布那么气势恢宏，水从哪儿来？哎，这是它的源头。我们带您去看一看这个千年不干的这一个泉水，而且它有个非常美丽动听的，为什么叫鹅泉？哎，您到现场，我们的导游给您讲解，你就了解了。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传说故事，
0: 好好奇啊！
1: 哎，包括友谊关，哎，这个中国9大名关之一，中国的南大门，我们带您到去看一看，欣赏一下极具历史感的一个城楼。
0: 是的，
1: 这是广西部分，
0: 美景、历史、人文相结合，这仅仅是广西部分就已经这么精彩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越南部分。
1: 越南，来看一看
0: 啊，
1: 看什么？来，河内它的首都所在36古街，您一定要去看。 这里是保留了最纯正的越南的民俗风情。嗯，哎，它这些一些吊脚楼，包括底下的一些穿梭的，它这里都是非机，都只有非机动车道啊，汽车不能开进去。嗯，这种小的那种小电动车啊、自行车啊穿梭其中，然后各种地方的一些著名的小吃，哎，你就在这里就可以品尝到了。嗯，包括这些我不就不多说了，什么主席府啊、河内西湖啊这些，哎，全都所有最著名的打卡、值得打卡的，全都去到。
0: 是的。
1: 包括这个什么圣约瑟夫大教堂，全都去到啊。
0: 是的。
1: 最重要的是它，下龙湾。嗯，我们一直都听说过这么一个美景，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同时是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嗯，到底美在哪儿？为什么那么多影视剧都要到这里取景？哎，这次带您亲身前往，坐着豪华游轮，游遍整个海湾。嗯，这一片海湾总共有1900多个岛屿林立其中，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非常著名的景观。嗯，然后我们这个6个小时的游船呢，我们以后有3站的上岸观光，第一站天堂岛。嗯，这是所有岛屿当中啊景观最漂亮的一座岛。
0: 哦，我们被称之为下龙湾的蓝宝石。
1: 是的。第二站惊讶洞。嗯，海上溶洞您一般地方是见不太到的。嗯，我们这次带你去看一看非常巨大的一个海上溶洞。嗯，然后还有这个月亮湖，它是一个海上内湖。由这个景点，我们是从大的游轮下来，搭乘这种小船滑到这个里面去，因为它的四周啊是高耸入云的崖壁。嗯，像在海面上围成了一个内湖。嗯，非常神奇啊。
0: 这小船也包含啊？
1: 也包含。
0: 哎呦我的天，
1: 全都包含。哎，这次包含
0: 太周到了。
1: 包括哎，白沙海滩看到了吗？
0: 这就是我们酒店住的那个地方，
1: 步行10分钟就到这儿。哇，整个下龙湾最著名的一片白沙滩。10月份你不要担心，因为去到这里气温正合适，踩踩水啊，玩玩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然后还有这个茶谷大教堂，你看所有的越南的最著名的景点全都包含。然后给他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市面上今天这样的行程，我只能说啊，不能说完全没有，是极少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两个广西新景加上越南下龙湾全都融合在一起的线路。嗯，分开我们看一看，
0: 分开挺多的，
1: 差不多的线路啊，去到的内容也是三门海啊、浩昆湖、额泉，价格在我跟我们同样的团期10月12号7800块。
0: 这光去一个广西就已经超过我们了，
1: 7800块。嗯，而且你看它还有很多的正餐需要自理，景区内交通就刚才说的很多的游船呢、画舫船等等，它要另外付费380元。如果说您单去一个越南的河内加下龙湾4天3晚，什么价格呢？来看一看，跟我们同样的差不多时间，4197元。嗯，所以这两个线路如果加在一起的话，12000。
0: 你还得跑两趟，
1: 直接12000，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是他打对折。
1: 我们今天6999吗？不要，
0: 再加一千，
1: 5999，包含的内容，来看看我们包含的内容。
0: 全面哦。
1: 我们今天对您承诺的叫一价全含，
0: 是的，
1: 所有的内容，你现在可以，我就不复述了。嗯，拿手机拍下来。嗯，这是我们对您品质的承诺，对您所有这次出行所包含内容的承诺。嗯，你去现场，
0: 关键是我们小交通真的喊得很全，就能帮大家节省体力，能帮大家省腿脚的这些小交通，因为水上玩的比较多嘛，你像什么游船呀、竹筏呀等等等等的游轮，我们都给您包含了。
1: 是，
0: 再加上我们的发团日期特别的好，10月份正是广西越南的旅游旺季，
1: 对，
0: 正当时。那个时候上海已经逐渐转凉，但是那边的温度正是以25度左右，不冷不热的。嗯，大家可以游览的心情变得更好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有且仅有两个团期，每个团期30个人的精品小团。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是拼手速，抓紧时间，你此时此刻都甚至可以不用纠结具体定哪个日期，只要你对这个价格心动了、感兴趣了，8天呀，出境呀，观众朋友，对不对？
1: 是啊。
0: 好，马上订一个100元的席位，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100元签订合同之前都好退，但是如果订不及、订晚了、没名额了，不好加了啊！抓紧时间，02151999000。
2: 中国广西有着西南边陲独特的风景，山水如画，令人陶醉。与之接壤的越南又有着别样的异域文化风情。这个假期，让我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越两国之旅。青秀山位于南宁市区，山峰如蓝，翠绿如海，素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著称。人在山中，抬眼但见峰峦起伏，群峰叠翠，俯瞰权倾石奇，古榕参天，举起相机留下绿野仙踪般的美景。山中有海，海上有门，三门海便是这天坑之下集山水洞天于一体的蔚蓝。 这里的山水相映成趣，景色秀美，如同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仙境，让人流连忘返。宛如翡翠镶嵌于群山间的昊鲲湖，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游船湖上体验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超脱意境，亦或登高远眺，留下张馨予也来打卡过的网红照。鹅泉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是得天跨国大瀑布的源头，整个鹅泉好似陶渊明笔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这里有峰峦叠嶂的群山环绕，有清澈见底的溪流缓缓流淌，在这里漫步仿佛能听到溪流轻声细语般的呢喃。得天瀑布位于中越边境，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乘坐竹筏近距离感受四级天然瀑布的壮观气势，更可以领略到越南边境的独特风情，感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丰富的人文气息。从友谊关出境，乘车前往越南首都河内，这里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有着海上桂林之称的下龙湾是世界八大自然遗产及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在这里我们登上豪华游轮，徜徉于美景之中，探索灵秀之境，感受大自然的无尽魅力，更能在船上品尝粤式下午茶，欣赏海上音乐派对，让心灵沉浸在无垠的海天之间，领略迷人的越南风情。一段与众不同的旅程，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用8天时间感受中越文化的交融，享受青山绿水的给予，跟着我们在这震撼人心的自然画卷中领略一次身心的洗礼吧。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这个行程看着就觉得很惬意很舒服，为什么？都是游山玩水，每天就在这山山水水当中，你说心情能不好吗？而且我们不是说每天都是那种差不多的相同的景点让你觉得审美疲劳了，每天看的都不一样，
1: 天天不重样。
0: 对，
1: 你知道吗，广西的崇左地区为什么这两年那么网红？很多的旅游爱好者都专门到这个地方去看，因为这里保留了广西最原生态最原始的当地的原生风光。
0: 是的，
1: 比如说现在看到的三门海，而在过去可能您都没有听说过，这一片的山水，这个三门海的水质是真正的是完全不需要滤镜您就可以拍出这种大片的感觉。
0: 是的，包括刚刚那个喀斯特地貌多好看呀。
1: 是，
0: 而且这个行程我觉得难得之处在于既能看到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广西的美景，还带着大家顺带脚的一拐弯，我们直接出境了，直接入境到越南了。
1: 是，
0: 把越南的首都对标咱们中国的北京啊，首都河内也给大家稍微的玩了一玩，包括越南最知名的自然景观下龙湾。
1: 是，
0: 而且我们的下龙湾的游览方式是既舒服又不累又轻松又惬意，还在下龙湾连住两个晚上，就住在下龙湾沙滩旁边的酒店。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啊。首先我们是直飞往返的啊，直接飞到了哪里啊？
1: 广西的省会南宁。南宁被称为绿城，为什么？植被覆盖率非常之高。而在这座绿城之中有一片叫绿肺之称的叫青秀山。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看这个五A级的景区，非常巨大，而且是绿树如茵啊。很多的一些热带花卉都在这里啊。来，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三门海。这就是说了，可能过去您都没听过，但是正是在广西的崇左地区您才能见到这样的景观。
0: 哦，三门海
1: 世界地质
0: 公园，你看看观众朋友，
1: 这
0: 个颜色没有修片儿，没有去过度的拉它的饱和度，这个水就是清到那个船桨的桨板在里边都是可以清澈的，
1: 完全见得到，
0: 看得见，
1: 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远观的时候是碧绿如翠，凑近了一看呢又是清澈见底。
0: 我的天哪，
1: 这就是我们当时现场的实拍。您就能看到
0: 这个有游船吗？我们
1: 搭上这种手摇的摇橹船，穿梭于所有的岩洞当中，就是
0: 这样。不用额外收钱吧？
1: 不用不用，这都是包含在费用当中啊。非常舒服的游览。接下来，浩坤湖，这在广西境内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湖泊。张馨予在那里拍综艺的时候，特地跑到山顶上去拍下了这张照片。由此这个景区被带火了。
0: 他发了个微博，对吧？
1: 对，就这么带火了。那就是这样的景观。
0: 哇，太美了！
1: 这次您也可以拍下这张照片，因为我们会带您去一个制高点观景台，就可以拍下这样的照片。然后再下来，我们坐上30人一条的这种画舫船，游览在这个有如风景画一般的这个景观当中。是，这个景观被称为叫水墨浩坤，就有如水墨画一样啊。好，接下来额泉，得天瀑布的源头所在，去看一看这一条这个泉水啊，真的是也是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村庄非常值得推荐，非常出片，您在这个村庄里面走一走，就是世外桃源一般的感觉啊。去看一看，接下来
0: 得天
1: 跨国瀑布，这个景点去广西的人一定要玩的，对不对？就在边境线上，一边是越南，一边是中国。然后这个瀑布200米宽的水势，四级，层层叠叠往下，水势浩大。而我们去的10月份，你不要以为水会小，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景观。我们当年拍，我记得好像就是10月份，就是10月份去拍的，就是这样的水势，所以您可以见到非常漂亮的一个气势宏大的一个瀑布啊。哎，花山岩画5A级的景区，看看2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在山上画下了各种的一些画作啊，时至今日依然栩栩如生。有一关九大名关，中国的广西和越南接壤的一个边境线的关隘，这次我们带您去现场去看。接下来进入越南，哎，来到越南首先是哪里？
0: 河内，
1: 首都。那就看看最领略最原生态的最这个纯正的越南的风情就在这儿。接下来下龙湾被评为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游览它的方式那必须是坐船。而且我们给您配的是豪华游轮，这4个字您记住，叫豪华游轮，不是游艇，不是小船，是豪华游轮。因为在这个船水面上，我们在这个下龙湾游览整整6个小时，当中3次上岸观光。而在船上我们配上了一个中餐，是豪华的海鲜自助餐，而下午还有一个粤式下午茶，不需要您付费，全都包含在今天的费用当中。然后啊，游览整个下龙湾，最后我们再去到芒街啊，
0: 一个茶谷大教堂，
1: 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城市，最后回到南宁 搭乘直达航班返回上海。
0: 是的，
1: 八日游。
0: 所以我们整个八天的行程啊，因为涉及到了部分的行程是出境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对标到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行程，像这种行程一天1000块钱的预算肯定是要的，
1: 是啊，
0: 八天8000块喽。那我们定价7999很合理，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之前比7999还划算，我们之前的定价是6999元，但今天因为阔别已久，我们直接再给大家每人累减1000，这是在6999的基础上减到1000的。
1: 对，
0: 东方明珠目前对外的销售价格其实还是6999，
1: 没错，
0: 在东方购物我们卖5999，八天，观众朋友，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力度哈，
0: 5999，我说我本来打算可能是6天，差不多了吧？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是8天，玩足8天，而且是给到大家国内广西出境，这个越南都给大家带到了。
1: 没错，如果今天是5999的价格，我带您去广西一地。你觉得差不多吗？我如果双飞6天的话，我如果有高品质的酒店、直飞航班的往返、全程的餐食、特色餐、
0: 景区条子
1: 都含的话、你是不是都觉得挺便宜的？
0: 是的，
1: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看了市面上这样的行程的话，也已经卖到了7000多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不要那个价格。广西加越南全都一价全含的行程，双飞8天，而且今天的团期10月13号、10月17号。为什么这个季节带您去？不热呀、各位，舒服啊！7、8月份。太湿热，不要去啊！10月份，一年当中最好的旅游季节，广西加越南来到了。广西25度，河内28度，是不是很舒服的时候？而且一年当中是风景最漂亮的时候，也是它的丰水期。所以这个季节，我们给到您最优惠的价格，去看最美的风景。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心动的话，100元就是个意向金，我们可以先付100元抢占席位，记住一定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因为照今天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我们的名额马上就要提前售罄了啊！来，先行拨打电话02151999000。

那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啊广西行程当中非常重磅的一个景点，就是昊鲲湖。而且呢，它是我们国家的四 A 级的景区，并且呢，大家要知道，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央视的春晚的分会场选的就是这里，包括2020年湖南卫视的中秋之夜晚会分会场也选的是这里。那其实也证明什么？一定是景色非常非常的优美。而整个昊鲲湖呢，它的南北宽度基本上是50米到1500米，然后整个湖大概的占地有20平方公里，我觉得宛如人间仙境。我们让大家融入到这一幅水墨山水画当中，所以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准备到了昊鲲湖上面，时间大概在40分钟左右的我们的画舫游船，到时候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游船上，融入到这水墨山水之间。这个景点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广西旅游当中我个人非常非常期待的，就是响当当的三门海景区。这个名字得来在于什么呢？山中有海，海上有门。而且我其实刚坐在这个游船上，我直接感觉啊，就旁边的这个水啊，你说它是蓝色呢它也不像蓝，你说它是绿色呢也不像绿色，整体就感觉是非常漂亮的翡翠。坐着这样的一艘啊，由船工慢慢慢慢往内走的这样的一条游船，我们一共会经历3次这样的三门。因为呢，其实整体的形象它会有啊7个天窗，据说呢也是在全球都排得上名的。那这7个天窗呢，犹如我们的北斗七星。而现在呢，能够坐船通过的呢，其中会有3个天窗。那在整个景区当中，大家可以把山、水、洞完全的联合在一起，然后最后还是天。所以呢，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上海我就多多悠悠，我们坐着这样的游船来感受我们三门海的风光。那在这一次我们得天瀑布附近呢，因为是靠着中国和越南，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准备到的特色餐呢，就是越南当地非常优秀的，我们也通俗称它为簸箕宴。那当然，簸箕宴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的宴请当中也会用到这样的一种啊盛菜的方式。那刚方明呢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如果加上水果的话，一共是12样，有整条的鱼，然后呢也会有越南的春卷，包括就是河里面的小虾呀、小鱼呀，以及鸡和鸭都给大家配好。那我觉得来到这里呢，大家也是一定要体验一下越南的餐饮的一些风土人情，所以我相信大家呢这一桌应该还是会吃得非常满意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8分钟了。刚刚我一直在跟曾总聊，我说这么好的行程，这个价格是真的太有吸引力了，
1: 是吧？
0: 其实葛瑶做旅游节目也不在少数了，但是像这样精彩的国内游，又结合了一段出境游，是把出境和境内游结合在一起，而且完全都不辛苦，不会觉得累。
1: 对，
0: 因为它这个是顺路的，我们广西本来就和越南相接壤，
1: 是
0: 既能够体会到我们国家的大好的山河的景色，又能够感受到异国他乡的这样的风土人情，民风淳朴，而且就连越南的下龙湾的景色都给大家带到了。其实这样的行程收5999，很多观众朋友会担心说，哎呦，8天才5000多，会不会有什么坑啊？是不是各种收自费呀？
1: 是，我跟你说，我在当时第一次卖的时候，很多参团的客人在现场签合同还有这个疑虑。你们这个价格，当时我们还是6999啊。当时我们那个客人还觉得，你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隐形的消费？有没有什么交通不含的、餐不含的，或者住宿很差的？去完回来之后，我们的客人是赞不绝口，因为我们给大家品质的承诺叫一价全含，而且必须是品质纯玩团。更何况啊，这次我们安排的行程，广西我们拒绝那种很常规化的什么桂林啊、北海呀、不，我们这次要带大家去
0: 崇左，
1: 时尚的崇左。
0: 我跟大家讲，崇左您不要觉得小众，崇左现在很火的。
1: 你去问问是家里的孩子，
0: 真的
1: 就一定知道。因为现在各种什么某书啊、某音啊，你谈到广西旅游推荐的一定都是崇左地区，因为这里的山水是代表了广西最原生态的山水。一定值得去看。比如说我们这次去的鹅泉啊、三门海、
0: 德天大瀑布，
1: 这些是不是过去没有听过？但是这一次，我们去看一看，
0: 都是大景来的，
1: 一定要看。
0: 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有几大重点已经可以足够支撑我们超强的性价比了。首先啊，你看我们的航班不用什么转机经停，全部都是直飞往返南宁的啊，
1: 是的，
0: 直飞往返的。再来，住宿方面不要觉得说这么便宜，我们的住宿会不会降一个品质？完全不会。品质酒店的住宿更在下龙湾2晚连住，我们沙滩旁边，
1: 对，
0: 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它那个景点，叫什么？
1: 白斋沙滩，
0: 对吧？还住连住两个晚上，
1: 是的。
0: 餐餐全含，其中包含了14次正餐，
1: 对，
0: 而且特色餐也没给大家落下。你像我们的壮族特色餐、簸箕宴、游轮海鲜自助餐，都给大家包含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都写不下了，行程当中我们都没有仔细的去数。你看什么？手摇船，
1: 画舫船，
0: 竹筏，
1: 豪华游轮，
0: 都包含了啊。然后呢，空调旅游车也有，上海出发有领队，当地还有导游，甚至到了越南境内，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越南导游。
1: 在越南段有3个导游服务您30人这个团，
0: 太好了，
1: 全都在你身边。
0: 下龙湾的游船上面，我们还特别送了一个越式的下午茶给到大家，
1: 尝一
0: 旅游意外险也送给大家了。如果说是在旅游淡季，你说降1000块钱，我们也能理解。但10月份是什么？10月份是越南包括广西妥妥的旅游旺季。
1: 对了，
0: 因为7、8月份上海人很聪明的，他们不会南下，他们会北上，所以你看往北边旅游的人很多。但是到了9、10月份，就是10月份、11月份之后，去哪里？往南走，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已经冷了，现在我们要去到是相对比较暖和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广西越南的温度25度左右，又不冷又不热，温度适宜，又不会太潮太闷，所以这个时候正是旅游的好季节。那我们今天2个团期加在一起，至多也60个人啊！不要嘟嘟悠悠的想说，哎呀，慢慢再看看吧，一定要行动起来了。然后看的观众朋友，没有一个景点是敷衍的，
1: 对，
0: 没有一个景点是可看可不看的，都是大景来的。
1: 我们既然去到广西，我们说不走寻常路。什么叫不走寻常路？首先，德天瀑布那是您一定要去看的，我们中国非常著的，而且是亚洲第一跨国大瀑布，赶紧去看啊！
0: 秦秀山
1: 城市 C 位的一个5A级景区，赶紧去看，在南宁。
0: 华山岩画
1: 5A级景区，2000年前的啊，然后
0: 浩坤湖
1: 是不是以前没听过？2021年就作为春晚峰会场了，风景秀美，
0: 世界地质公园。
1: 三门海世界地质公园，水上天坑，你一定在别的地方很少能见到。鹅泉，德天大瀑布的源头，世外桃源一般的一个所在，一个村庄，带您去看
0: 友谊关，
1: 中国南大门9大名关之一，
0: 全是用世界打头的，全是5A4A。然后越南境内也很精彩，
1: 河内
0: 首都
1: 36行街
0: 啊，
1: 这个你每一个人只要去到越南河内，一定去逛
0: 的啊。
1: 这个最传统的越南风情就在这儿领略了，包括各种景点啊，
0: 知名景点，然后下龙湾坐游船，白斋海滩住在海滩边边，
1: 对，
0: 茶谷大教堂，芒街的地标，
1: 对，
0: 等等等等，
1: 这3站上岸观光。 我们坐游船6个小时啊，还有3站的上岸观光，全都帮你安排到，包括到月亮湖换这个小船，另外付费吗？绝对不要，全都包含。
0: 太好了，来来看看价格，来看看价格，
1: 来
0: 市场上。啊，怎么玩
1: 比较少啊、什么把我们这个行程加上越南能够串在一起的线路真不多，所以我这次给大家找了单独的，像三门海浩昆和额泉德天跨国瀑布都包含的，跟我们同样团期，多少钱呢？7800。
0: 7天就要7800，比我们贵了、
1: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不含啊，餐啊，景区交通不含。如果说您单独去这个越南河内加下龙湾4天3晚，多少钱呢？4197，4200左右。这两个如果加起来的话，12000。
0: 你还得飞两趟，还得折腾两趟，
1: 分2次啊！啊，
0: 但是今天
1: 看看我们的价格，过去我们卖这个价格6999，客人已经觉得哎呦性价比太高了。今天再减1000，5999，同样的品质，一价全含。
0: 是的，所以太有性价比了。今天这个价格是在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你去看都很有吸引力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金九银十正是您该去规划一下自己出游计划的好月份。
1: 是。
0: 那如果您还没有打算的话，10月份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我们去广西，去越南。既有国内山水游，又有出境的这种特色体验游，两个行程结合在一道行程当中。现在不需要大家付全款，100元我们说了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
1: 是的，
0: 你可以先把100元的名额抢占起来，签订合同之前你说我不想去了，有任何的变动，100元随时可以全额退。
1: 是，
0: 但是不好加。
1: 对，
0: 你说33个人再塞2个，32个人不可能，
1: 不好加，因为为什么？首先的直达航班，我们是订好了位置的，
0: 提前码好的。
1: 越南下龙湾的游轮，我是锁定位置的，这是不好加的。所以这次的行程30人是上限，每个团
0: 啊，
1: 而且今天团期你不用纠结，13、17。你不用去纠结，现场签约的时候跟我们工作人员来订就好了。现在要做的抢订名额，现在速度真的很快啊，各位。
0: 是的，
1: 真的很快。
0: 所以时间要还给大家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这个行程其实在东方购物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1: 是。
0: 包括我们此时此刻距上一档直播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
1: 对啊，
0: 赶紧先来抢占最后的席位吧，021519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是夏秋交替啊，所以说气温的波动呢是蛮厉害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也会处于一种就是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当下我们说养护血管，多补充一点好的欧米伽三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东方购物平台这边深受欢迎的天翠恩的酒吧的鱼油，我们今天直接做直播节目推荐给大家，依然还是要高纯度，而且还是美。

0: 报告是99.71的，这个机会是最后一个批次，好吧？嗯，
1: 今天等于说我们的产品大家是且买且珍惜啊，而且我们的每一盒鱼油，首先里面会有到3版这样的独立包装。首先，大家看东方购物的节目都知道，买鱼油第一个维度一定就是看纯度。
0: 是的，
1: 咱们的鱼油合成啊，大大的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数据，98%。70、80、90、95都属于高纯油，甚至于非常优秀、非常优异了。但是我们这款是几乎接近满分级别的鱼油，98%。而且我们一粒鱼油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所以你看合身标识它，你看欧米伽三一粒就到1470毫克，还有到800多毫克的 EPA， 还有到 DHA 和这个 DPA， 欧米伽三的结构也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东方购咱们这边作为一个销售平台，所有给大家的鱼油我们很负责任，还要再把鱼油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
0: 对，
1: 你看看数据有多厉害，
0: 这就是嘉伟值得自豪的地方了。应该是天存这款鱼油到东方购以来的最高批次啊，虽然是绝唱，但是给到了你一个更高的品质。什么概念啊？瓶身标98是底线，实际检测报告99.71，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达到1495.65，杂质连5毫克不到的同时，大家知道的，我们的欧米伽三其实分三个大家庭。第一个是谁？ EPA 是对你的血管、对你的心脏特别好的，我们含到830.25。DHA 对你的眼睛、对你的大脑的神经细胞特别有帮助的，629.93，甚至穿透血脑屏障。有可能他们说，哎呦，年纪大了，对吧？大脑思维能力啊、记忆能力啊、表达能力啊，甚至有的时候像这种大热天的出门以后，哎呦，这个头上啊像蒸笼一样，头晕头昏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脑中血管跟神经需要更多的保护。DPA 穿透血脑屏障，以往你在海报中才能买到这个原料，我们今天是35.47毫克，给到你更高的全方位的一个营养的保障。
1: 嗯，这些厉害的数据非常的说明问题，并且我们把鱼油单立拿出来，它的颜色形态也让大家感到说绝对是高纯鱼油。大部分有些试售部分劣质或者有杂质多的低纯油，大家看一下颜色就比较的深，对吧？那种棕色、黄色。但是我们今天天纯的鱼油往旁边一放，玲珑剔透，这个是外面带着鱼油胶皮的颜色哦。你看看我们里面极浅极浅的这个就是欧米伽三，几乎是无色透明的，所以这个也是从颜色来看真正佐证到了这个鱼油真的就是极高纯度的鱼油。
0: 对啊，胶结是拿在手上，那我把它滴到水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鱼油它是真正的高品质欧米伽三的一个代表。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的，饱和脂肪就黄色的东西，你家里对吧，食用油有黄的，你吃的那些大鱼大肉那里面的那些残余的脂肪都是黄色的。你看这个50%左右的欧米伽三，所以这当中啊差不多有50%对你好，但还有50%啊身体还需要去代谢。但注意啊，大家不要眨眼睛，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天存的实测值99.71，观众朋友一粒滴完啊，是不是一目了然？油比水清，但你在东方购物的高清镜头下面，你能看得到任何黄色吗？因为几乎全部都是无色无油透明，整个的欧米伽三。这个鱼油，观众们，你以往可能还要花个1块钱去买，但现在开玩笑，嘉伟现在给你1块钱，让你把这些东西喝掉，你都嫌弃它，这就是真正让我们的身体能得到更多欧米伽三，选择高纯鱼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1: 是的，所以咱们说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要买极高纯度的，
0: 对，
1: 欧米伽三量更加多的好的鱼油，这个是跟比较差的一些低纯油来做比较。哪怕我们今天天存这款鱼油98鱼油啊，我们建议很多的一些50-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每天吃2粒，补充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那么我们跟70鱼油来比较，70鱼油如果补充3000毫克左右，大约是要吃3粒左右，我们只要吃2粒，同样欧米伽三3000毫克左右的情况下，70的三粒鱼油杂质有多少？1350毫克，而我们天纯的鱼油这款啊，杂质才只有8.7毫克。这个杂质大家注意了，我们2粒天纯这款鱼油的杂质是70三粒鱼油的155/1，厉害不厉害？就是大家需要的满满的欧米伽三，我们给你极多，但是你身体不需要的那些杂质，我们给你极少极少，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这又意味着，观众朋友，什么概念啊？吃天存吃155天，摄入的杂质才相当于你吃这个70鱼油3粒吃1天。中国有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实本身高教就说了，年纪越大，其实你血管本身就有一点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给你的身体欧米伽三，咱就尽量选择全是欧米伽三的，负担更小一点，血管的健康更多一点。天天吃这种高纯的鱼油，最后你的这个身体的表现，你的血管的健康程度就会什么，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
1: 再加我们今天很多观众喜欢这个天纯的鱼油，还有个很大的理由，为什么？独立的塑封的太空舱的包装，每一粒打开之前，它都是完全隔绝空气、水汽 和外面这个脏东西的。在东方购物所有我们在售的这个鱼油当中，电视直播大屏渠道唯有天存是这种成本这么高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包装。
0: 对，
1: 所以大家其实家里面买鱼油也会有感觉，就那种什么桶装鱼油、瓶装鱼油、到了后面真的发现氧化的、坨在一块的、粘连的、颜色变深的、气味发生变化的，真的甚至吃到后面什么欧米伽三的量就没有买的时候那么多了。
0: 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很多观众说、啊、你放的是鱼油吗？我告诉他真的是鱼油，因为我们放在那个公司那个直播的那个车后面啊，也没去管它，也没有那个外面那个瓶子装着。久而久之，上海黄梅天一到啊，一再过一个高温天，就真的变成这个样子了，
1: 没了都。
0: 这种情况下，观众啊，第一天你买的是可能说是98，对吧？实测是99.71，随着整个打开的时候，水汽高温，手上的细菌，这些东西它会慢慢颜色越来越深，说明什么？说明欧米伽三越来越少，饱和脂肪越来越多。像这个基本上里面，除了全是饱和脂肪之外，它可能还有黄曲霉素啊，各种各样细菌的超标。这个东西当然你会不会吃，但你吃这种呢？你吃这种呢？你明明花的是98%的钱，你吃的可能是这个70、这个50的油呢？这种情况下得不偿失。而大家看到没有，天存每一粒都是独立的太空舱设计，甚至啊，如果比方说啊，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可能跟小孙小孙女或者跟小姐妹要出去一起旅游的，随身放在包包里不占地方，同时也方便携带方便服用。
1: 但是这个包装成本极高，但是为了让大家打开之前它都是新鲜的鱼的状态，我们也是不遗余力给大家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产品还有到七标的这个认定以外，单盒在外面价格非常的贵，
0: 对，
1: 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过来，一盒里面330粒，市面上面专柜价格是798一盒，
0: 一盒798块钱，因为就相当于买金项链，含金量，咱们的含金量今天是99.71啊，官方啊，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可以说是更高水准的一个保养的同时，东方购物798，对吧？一天吃2粒，哎呦，哥太值了，对吧？
1: 20多块钱
0: 一粒，一个人吃50块钱。家里面老两口是不是要一起吃？小两口啊，你像这种天气、这种饮食结构、这种工作压力，这种情况下每天至少也要吃一粒吧。算下来这一天100多块钱的花费，东方购今天啊，直接把那个一给它抹掉，
1: 对，
0: 让您全家人都能消费得起、吃得够。把我们的好的鱼油，
1: 我们是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六盒装，六盒装总共是180粒，外面将近4800，我们是1000元以内啊，外面也就是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厉害了，买12盒再送2盒，是14盒，朋友们，外面是11000多，我们做到了2000以内，1998，这个价格也是外面3盒都买不到，顶多买2盒，我们给你14盒，单粒多少钱？4块几毛钱，参加完凑单以后，单粒才3块几毛钱。这么高纯度的鱼油，原装进口，单粒塑封包装，这种性价比，我相信也只可能东方购物才能够做到。
0: 强调一下啊，2016年6月16号，你看3个6啊，六是顺也非常，这个数字也我觉得非常吉利。关键是欧米伽三99.71，欢迎所有今天买了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到东方购物来索要这份检测报告。它是真正的让你的血管、让你的身体得到保障的高纯度的品质的鱼油。
1: 所以送到你家里面，我们的14和15在这边，全部都是能够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所以放心订购，2组3组这么囤也没问题。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手气闹闹啊，叨叨啊，那么少十天，好了，空气味道嘛，打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打出去的话，能打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小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十周了，
3: 都快70了嘛，
2: 70不到一点。哎，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勿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特别是深海鱼哦，那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是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3: 他从啥辰光开始吃鱼的？
4: 我是4年前头就开始吃生搿种鱼的，这个当时市面高头呢，侪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咾么我觉着那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鱼油，但是当时个鱼油呢是这个一弄就是两三百两，对吧？土龙头，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腻不了它了，开始腻了，颜色嘛发黄了。我觉着搿只品牌呢确实不错，对吧？又专业，包装又好，对吧？又很用心，我觉着可以。
2: 那可以啊，我经常帮侬看， 坚持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物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别那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滴，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伐？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勿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五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其实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3: 阿哥，让我呼叫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十五了，2.9，6.65，现在1.35。我看低没多啊，低到4.01，现在1.76。
2: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让人家匹配好的。
1: 采访了很多在东方购这边买我们鱼油产品很多的顾客，有很多我们也是连续的多年去回访，然后呢他们也是给到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反馈。尤其你像血管密密麻麻遍布我们的全身，你像这个三伏天对不对，现在也是就是说夏末初秋换季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感觉比如说那个比较的热对不对，气温不稳定，你这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的，血管也会要急剧收缩。老年观众你血管壁什么增厚了，变硬了，弹性也变差了，在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纸质垃圾，其实平时特别容易在一些危险情况下血管就容易拉响警报。
0: 刚刚那位阿姨其实是非常典型的50-60岁，平时呢我觉得她也没有什么暴饮暴食对吧，咱们正常中国人正常吃，但到50-60岁以后大多数人会发现，哎，那几个箭头当中指标都会显得不正常。这跟我们的饮食结构非常的相关。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我平时都不吃肉，我平时都不加油的，为什么？平时吃主食吃精致碳水吃的多的，其实也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关注吗？你不要认为你每天吃面吃米吃粥对吧，好像哎这些东西很健康嘛，都是大米饭，但注意了，这些东西的碳水化合物在你身体当中，葡萄糖代谢不到细胞当中，它最终被肝脏就会转化为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最后反补在你的血管在你的身体当中。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很多人说我平时我不吃肉我不吃油，为什么这个指标还会很高？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欧米伽三，注意啊，欧米伽三不是吃大鱼大肉，不是吃那种高油东西要吃的人，哪怕你每天吃大量的精致碳水，有些人说我这辈子就喜欢吃大米饭，哎，我出国我就想着那碗米饭，这种情况下你也要来补充大量的欧米伽三，因为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如果解决不了，在你身上代谢不了，它最后变成的也是脂肪。那我们看到这位张女士啊，她的整个一个变化，23年的时候她说她头晕她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哪怕是一个平时日常结构，就按照我们中国人日常饮食的情况下，慢慢慢慢吃，到了像他这种年纪，甘油三酯2.65，总胆固醇6.19，低密度脂蛋白4.01，都是超标的。那堵了，血管壁上面有很多残渣，包括垃圾越来越多，整个血都不流了，自然而然人就不舒服了，缺氧啊，各种各样都表现出来哈。咱们干预，哎，咱们不要让它越来越恶化，我们要对自己身体负责，我们不要到了最后哦。突然间走在马路上倒下去了，或者突然之间发生一些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关心我们身体健康。你看，25年、23年吃了2年多，甘油三酯从原来2.65变到了1.35，直接从不正常变到了正常。总胆固醇从6.19变到了3.59，低密度从4.01到了1.76。注意啊，这边嘉伟还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高说明什么？你血液当中脂肪多，那血就不流，你就缺氧，垃圾容易往血管里面沉。这个指标高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血管当中全是像粥一样糊在一起的。大家有没有听到有个词语叫动某脉什么什么硬化，粥样硬化，就是像粥一样里面全是浆糊。这个指标高，血管当中会有密密麻麻的伤口，伤口会结块，结块以后掉在你的血管当中就会形成什么梗住的各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三个指标你说哪个重要？咱们对人体来说都重要，但是欧米伽三尤其是 EPA 是对这三个指标都能起到核心干预的一个好的营养元素。
1: 但是欧米伽在我们自己人身体当中没有办法自生合成，而且我们平时一日三餐这个饮食当中对吧，你吃那个深海鱼机会也比较的少，包括什么日常烹饪啊、高温啊，都会破坏欧米伽三。那么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摄取欧米伽三的一个途径和来源是什么？就是吃鱼油。而买鱼油大家真的一定是要买好的高纯鱼油，其 实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鱼油啊，我们说整个的领域和这个行业当中，大家都可能说以前买过很多，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甚至嘛，原来60的70的油都在吃，东方购这边我们的鱼油走在非常非常的前列，咱们可是在我们自己平台鱼油那么卷的情况下，天翠园的这款鱼油它都是凤毛麟角，都是傲视群雄的，
0: 对
1: 98的纯度啊。
0: 注意啊，98已经很牛了，但是你到可能电商平台，你在别的渠道当中买，他们会给你检测报告吗？给你的检测报告是否符合98这个标准呢？啊，开玩笑，98只是天翠园的一个底线，说白了就是咱们吃到29年的6月15号，咱们的检测报告的纯度都不会低于98。但是你越早买，越早吃，你看受益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实测报告是多少？99.71%，1495.65毫克的欧米伽三，EPA、DHA 跟 DPA 全部包含，可以说是什么三好学生。既给你高含量，而且营养成分配比非常的好，对你的血管、心脏、大脑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保养。
1: 嗯，我们现在很多从新闻频道调侃过来的观众，今天大家来的非常的幸运啊，你也很关注自身的健康，尤其是血管的健康，对不对？一直也在外面寻寻觅觅想买好的高纯鱼油，今天东方购物这款我们的天翠园的98鱼油带给大家。如果你已经了解刚才我们新闻频道那个片子里面的内容，就想直接了解价格，那我先告诉你，这个鱼油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过来，一盒里面会有这样的300，每一粒独立包装，一盒是总共30粒，今天东方购物价格特别的划算，待会再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专柜价格，因为这个油极高的品质，
0: 798，注意啊，很多人说啊，怎么这么贵？注意，它不是30%，不是50%，不是70%，它全部几乎都是欧米伽三，都是对你血管有用的东西。一方面对你的血管足够好，另外一方面杂质更少，身体的负担就更少。所以这样的鱼油贵，贵它有它的道理。但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啊，性价比横扫全网，好吧？全渠道都可以去比价，也去比一下。关键是咱们真正的让好品质做到了大家每个人都能吃得起、吃得够的这样一个价格。
1: 嗯，专柜相当于一粒是要花到20几块钱，今天东方购最低能够低至3块几毛钱。如果你买我们的小组合是6盒，6盒就是180粒，外面需要是4800左右，我们是1000元以内，直接省了将近3800。单粒是5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特别大组合，新观众看清楚了，以往我们可能只有12盒，今天您调台过来哦，给你14盒，多送2盒，就是价值将近1600。所有14盒外面需要花到11000多，我们只要是2000以内，1998，单盒143都不到，单粒做到了4块几毛钱，这个力度价格你是绝对是要闭眼入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买鱼油看纯度、看欧米伽三的量以外，再看批次新不新鲜。我们什么批次？
0: 观众朋友自己看啊，直接印在包装上。来，26年6月16号生产，3个6，可以吃到29年的6月15号。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了啊，这个批次一定是空运的，海运、海关报关这个根本流程还没有做完呢。为什么会空运？因为这款鱼油现在目前来说，整个鱼油的原料非常非常紧缺。我刚说了，这个批次是他到东方购物来最后一个批次了。再接下去来，可能来的话，价格都是你完完全全看不懂的价格。那预购从速，为什么？因为你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我每天都需要我的血管当中输送氧气、输送营养，所以我也需要每天对它好一点，给我们足够的欧米伽三，让它能够陪伴你更好的健康。
1: 而且这个油直接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实物，每一板当中我给大家拿出来，我掰开它之前，这每一粒鱼油都是不接触空气、不接触什么水汽、潮气，都是很新鲜干净的。你仔细看这个鱼油的颜色，在东方购高清画面当中，带着鱼油胶皮的颜色这么浅，新观众您是懂的对不对？欧米伽三是几乎无色透明的，我们的鱼油这么的通透，颜色极浅，形态颜色也足以证明哦，这个鱼油欧米伽三的量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单粒，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很多的一些中年朋友们，血管的问题还没有很严重，直接每天吃一粒，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如果你是50-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天2粒，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给到你，你这个一天的花销一个人才几毛钱，才几块钱，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所以今天还是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在于全部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这份报告99.71是这个批次，就整个98我们的天翠园鱼油当中，到现在为止众多批次当中特别特别优秀的一个。
1: 所以快速抢单，新观众看一下我们的实物，总共14盒，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就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鱼油，我要这个产品，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送到你家，你可以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但是今天订单一定是要下，服务线是02151119900。
5: 我是五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5，拼五月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 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油，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想去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十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俾伊拉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油，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

0: 搿点退休钞票倒是够了。
1: 那是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啊，对，你可以扫一下。
0: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1: 哦，文艺感。
0: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讲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嗯，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1: 民族、啊。哎，就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哎，才、啊、哎，哎，我爱我一祖国，这个梁朝伟唱的很好看。
2: 大家看一下，如果尤其是到了老年阶段，你的身体尤其是血管特别的健康，退休生活超级超级的丰富哦，可以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唱歌、跳舞、表演，甚至可以登台。大家想一下，像这种登台表演，对不对？那种紧张的氛围，非常好的那种表现力，其实你也需要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血管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3: 对，其实这位我们说这位阿姨啊，真的是越活越年轻。嗯、我们从74岁开始采访到76岁，注意啊，画面是反的。越年纪长他的状态就越好，但反过来很多人说跟皮肤状态有什么关系啊，跟我跳跳舞有什么关系啊，那当然了，观众朋友啊，你说人离开氧气能活吗？人离开氧气是活不了的，对吧、嗯、好，我们每一个细胞，我们每一个器官都需要氧气、嗯、那其实你身体上这么多细胞，这么多的整个的一个脏器器官，谁输送氧是靠血管当中血液的血红蛋白、嗯、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血管堵了，为什么很多观众每天感觉到很累很夯，哎，不要说什么跳舞了，我就上下个楼梯，我就去买个菜，我拎个楼，我都感觉到好累好累好累。嗯，这就是其实一个很简单叫缺氧状态。注意啊，心脏缺了氧，突突突在那边穷跳八跳乱跳，大脑缺氧那就更不用说了，头晕头昏，甚至有的时候反应迟钝下降，记忆力下降，口不择言，这些都是因为身体当中血液不流通。那血液为什么不流通？你的身体当中会产生大量的血液，为什么不流通了？因为血液是在管子当中走的，观众朋友很简单，哎，你买个10000块钱的龙头，嗯，但你那个水管是漏的，你把那个龙头开到梆梆硬，就把全部打开，有水出来吗？因为管子堵掉了。我们的身体当中输送全身血液、输送全身氧气、输送全身营养最重要的一个器官是什么？其实就是血管。观众朋友，真的，因为我家前段时间在装修，就我们家拆下那个，就是我们家用的那种材料都是很好的啊，拆下来那个水管。哎，那个装修工人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水管当中，我一看他拆下来以后，那个当中密密麻麻都是那个绿色的水垢，铁里面都会生水垢，更何况是血肉之躯，你这个血管当中生出的这些垃圾。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你那个水是水质的问题，但是我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血管当中垃圾哪里来？很简单，观众朋友，哎，我真的问你一句，你现在的饮食结构，你觉得你的血管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每天在吃吗？米面、鸡肉、牛肉、猪、鸡蛋、牛奶、虾，这些东西注意啊，观众们，它都有个东西叫饱和脂肪，人也需要饱和脂肪，但任何东西太多，身体就会出现问题。这个饱和脂肪，你看啊，2.0、2.6、6.7、8.7，这都是小数点前一位，但你看欧米伽三，它作为一种跟饱和脂肪平衡的一个元素，都是小数点后两位，甚至没有。好，这是生的。等你烧熟以后，观众们，你不可能吃生的嘛？红烧肉每100克当中54.4克是脂肪，蹄膀57.1，蟹黄17.2，就这样的饱和脂肪比例，我开玩笑说，你吃个10年、20年、30年，你的血管不堵，那才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平衡，需要用一些好的营养素去解决血管当中堵掉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0到2000，但中国人咱们知道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也不吃那种什么刺身啦、生鱼类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平均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只有49毫克，只有平均摄入量的1/40都不到。嗯，更何况刚刚娇姐为什么跟大家说，又就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说，老年人有问题的人要吃2粒呢？因为1000到2000是正常人。嗯，我们保养，我们吃1粒，啊，我们吃2000。但是如果你有问题，其实你要吃的量，解决问题的量是会更多的。
2: 嗯，我们参考一些别的国家来看一下，你看看50岁以上，有的国家建议要每天要吃2400毫克以上哦。然后后面这一页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心脏协会推荐，你看对重点部位要比较好的，一天欧米伽三要3000毫克以上。
3: 对，
2: 欧洲心脏协会是要4000毫克。
3: 对，注意4000和3000是什么？是要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解决的是叔叔阿姨们每次去体检。哎呦，搁这指标难道又够了，那个指标又高了，这是第一点。从科学的角度，从理性的角度，你的指标变化。但是观众朋友，你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指标？是不是因为这个指标高了，你就感觉到人不舒服了？很简单，数字化的这个数字，最后落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实实在在每天的难受，动不动心脏不舒服了，动不动今天这个天气特别热，出去走一圈以后，哎呦，这个心夯的要命，这个头晕的要命。甚至在家里面随便躺一躺，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家里面的孩子，如果说比方说孝顺的，叫你出去吃饭吃不下，叫你出去旅游没兴趣，就感觉到好像每天活着的生活的意义在哪里？这其实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缺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嗯，你拥有的时候你从来不在乎， 叫健康，但是血管健康其实关系到的是一个总体身体的健康，因为它给到的是全身细胞和脏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也需要给你的血管最基本的保障是什么？就是欧米伽三。而欧米伽三，今天我们啊，观众朋友们，我们虽然叫鱼油提取物，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它不叫鱼油提取物，它叫欧米伽三胶囊。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当中，99.71%全部都是对你身体有益的欧米伽三。
2: 而且我们是大颗粒的，并不是说纯度高。颗粒小，对吧？500毫克的、1000毫克单粒的油，咱们一粒就是达到了1500毫克。就是你每天哪怕吃这一粒，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就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老年观众一天两粒是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这种纯度，这种我们单粒鱼油的这个量，给到你就是十足的欧米伽三的一个补充。
3: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而且很多观众都不知道啊，这上面这七个标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一下，
2: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3: 有很多观众说挂羊头卖狗肉，如果没有这些标，其实说什么98，说什么95，那都是空谈，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Friend of Sea， 我们的海洋之友，这个认证是什么呢？这个认证是安全性认证，因为海洋当中现在有重金属啊、污染物，必须高于国际标准，海洋的朋友嘛才能有这个认证，安全性得到保障，就是你吃下去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接下去 GOED， 这是世界鱼油检测机构，它的权威性在于每一个批次都需要单独出一张报告。官方什么概念啊？你是高级职称，你是医生，你是律师，你这辈子考出医生，考出律师证，你就永远是律师，永远是医生了。但你有可能你20-30年士兵的将，对吧？驾驶员啊，本族平时不开车的，你让他上路他根本不行的。这个标志意味着只要你上一次路，只要你做一次律师，只要你做一个医生，他就得每一次都给你开一张证。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志其实非常在保证我们产品品质的，接下来这个啊
2: ，IFOS
3: 世界鱼油组织，包括我们的 IMP 跟 HCP 生产体系认证。IMP 我说一下，我这次去新西兰，我在 IMP 标准下面我知道了它有多牛。新西兰的初级产业部就是管工厂的，直接在你的工厂当中每个地方设置摄像头，就是监管机构在你的工厂当中设摄像头。说白了就是，我想什么时候看你生产，我看你的生产标准是不是适合，我直接点开那个摄像头，直接就能看。但你想想看，在这种严格的标准下面，就警察盯牢侬，你还敢做坏事吗？肯定不可能。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接下去 GMP， 为什么是 GMP？GMP 是制药标准，叔叔阿姨们，你在专业机构配的那个东西是按照 GMP 标准生产的，但是鱼油不是制药品。但是我们是按照制药标准生产，就代表着我们的整个工艺和安全性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再给大家输出的一种产品。
2: 再加东方购物，你说达到这种什么？
3: 对
2: ，GMP 标准，同时还要是每一版哦，给大家所有的每一粒都是独立塑封包装。
3: 对，
2: 如果你是东方购物这边鱼油这么好品质，我要不要别的品牌再看看？我告诉你，你要买这种单粒鱼油独立包装的，唯有天翠恩。所以这个也是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喜欢这款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3: 对，
2: 每天打开吃之前很新鲜，而且便于携带，带出去跟别人分享也是很干净的。
3: 对，我跟大家说个细节啊，这个包装如果同样30粒，天翠恩会比瓶装鱼油贵50%，因为今年鱼油原料其实涨得很厉害。
2: 是
3: 啊，我们新西兰其实跟我们说，如果你们再继续想用这种价格来做，建议我们不要做板装了。用瓶装的话，可能价格还可以便宜一点。但我说不要，我们就是要坚持这种盒装的。包括我相信很多，因为我接受很多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来问我们，就这个包装他们特别喜欢，无论是方便携带也好，无论是卫生也好，无论是保证欧米伽三的活性也好，但是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东方购物现在唯一在售用这种板装鱼，为什么？因为贵呀。
2: 是，
3: 如果它便宜，那所有的人都用板装了呀。但是我相信啊，懂货的朋友，老吃鱼油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包装其实是更彰显鱼油的标准和让你得到更多欧米伽三安全性的保障的。
2: 所以这样的鱼油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的老观众都抢疯了，因为今天盒数还多，外面一盒的价格是798元。单粒20几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能够让大家最低的价格才低至4块钱左右。如果你凑单的话，加我们的活动才3块几毛钱一粒。这个我们的盒数12+2的总盒数14盒是平时极少能够来看到的。而且我们的价格今天是1998，外面需要花到是11000多，差不多你单组订购就省9000多。订两组就省18000左右，要不要来下单？新观众赶紧把握住机会，我们的批次是能够吃到2029年的6月中旬，极好极好的新鲜批次，你不要落后于我们的老观众来看一下。
3: 对，看一下啊， 今年的2026年6月16号，三个六啊，大家记住了，空运到货，给到大家更高品质，欧米伽三99.71%，有报告为证，欢迎所有购买的消费者来索取这份新鲜的检测报告。
2: 所以纯度对吧？新鲜的批次，包括咱们的性价比全部拉满，下单订购，告诉您家里面的送货地址，我们可以给你送货到家，您再付钱，先下订单，打电话来，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4: 人家给我吃呢，是在馆长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倒天热热就容易腻，哎，容易塞了，是吧？一记头烤不出来，是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吃个粽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包起来也方便，吃两粒就吃两粒。你吃吃，我还可以。妈妈开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你经常开，一堆比较好了。
1: 他做侬
4: 搿
1: 种牛皮拿什么
4: 吃？我每天两杯就吃。去吃两粒五谷油，哎，搿么再吃来没亏着，哎，吃好出去了。
5: 哎呦，搿只牛肉含量能有得98%啦！哎呦，今朝有得买伐？哎呦，我马上买个两三去吃。
6: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五谷油。搿么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哦，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个能干一杯一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五油，我肯定要吃纯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可油的。侬讲是吧？
7: 我是阿拉先生吃的，回来就告叫伊呢一道吃的。搿呢是啊长的一粒粒的搿包装，首先呢辣搿包装高头呢，我还是蛮欢喜的，因为啥吃来包里，不像一个呢一瓶呢六十粒开开来之后呢有辰光会得手潮了啥么子，葛么搿呢对我来讲呢，我觉着也蛮好的，葛么所以呢就爱伊吃。搿一个叫啥呢？因为伊拉讲起来嘛，好像我因为参加俱乐部的，葛么伊拉讲吃搿么子嘛，总归要想好点。搿总归抱着啥个好就试试啥个，所以呢我就觉着呢调搿只吃。
2: 新观众特别特别的会买，所以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特别的欣慰啊，当然也希望把我们东方购物这么牛这么厉害的这款我们的天泉的酒吧鱼油，让更多更多我们的上海乃至全国的顾客能够来看到。因为真的告诉大家，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三伏天过完了，然后已经是初伏，也是到了处暑的节气。秋冬季节每年都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时节，而且我们中国人心脑血管的问题相对来讲是比较严重的。我相信您自己或者您的家人、您的至亲，尤其家里面的高龄长辈，有很多人都被这样的心脑血管的问题所困扰。
3: 对，
2: 回顾一下，有没有从平时或者你从中年开始就有意识的给自己补充欧米伽三？可能很多人做不到。
3: 是的，而且很多秋老虎这种情况，对吧？你像现在这种温度，虽然好像感觉到哎这两天凉爽一点了，但今天又热了。啊，过两天可能大家感到，哎呦，是不是可能是天气凉下来了？但是只要气温上升，注意啊，气温每上升一度，你的整个心脑血管的发生率就会高17%。很多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简单，气温越高，出汗越多，血液越粘稠。气温越高，交感神经越兴奋，晚上睡不好，对吧？气温越高，心脏这个时候需要用更多的力气把血输到全身，一旦缺乏血液，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泵速就会下降，从而导致你整个人缺氧。这些问题其实很多观众会说，哎呀，血管你就说血管就可以了，不要跟我讲大脑，不要跟我讲血管啊，不要跟我讲心脏。但是注意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发现那种心脏突然之间啊，中年人特别多。但是你要知道，心脏大脑的问题他们能离开血管吗？完全不可能。我们说到有个叫心脑血管问题，大家看啊，很多人头晕头昏不舒服，上了年纪以后甚至记忆力下降啊，感觉到整个思维能力也在下降，心脏时不时刷这种存在感，对吧？啊，胸闷难受，心跳时快时慢，感觉到人很闷的那种感觉。注意，谁给大脑氧，谁给心脏血，其实都是靠我们这根生命通道血管，甚至我们没有画在上面的肝肾肺全部都是靠血管提供氧气提供养分的。那好，这根血管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常血管四车道，你们家孩子活蹦乱跳没完全没事儿。但是你常年累月的，我刚刚说了精致碳水脂肪油吃那么多，平时不愿意锻炼，好，大量的饱和脂肪在你的血管当中被什么沉积下去，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河床的提高。正常情况下到这里变成了两车道，那两车道是不是比四车道车流量就小了？车流量小，供氧量就小，供氧量小，大脑就缺氧，心脏就缺血。还有，这当中我们说到了，如果很多朋友啊，低密度这个指标非常高，它可以称为是什么血管杀手？因为低密度是一种很小的脂蛋白， 它能够穿透我们的表皮层，进入到我们的整个皮肤的血管当中的这个细胞当中以后，它会产生氧化脂肪酸。氧化脂肪酸在你的身体当中看来是一个坏东西，它会形成什么活火反应，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个伤口。伤口再加上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高意味着什么？血管当中血液当中脂肪含量高，脂肪多就容易往下沉。有一个伤口里面又沉脂肪，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越垫越高，越垫越高，越垫越高。这种情况下你的血管就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久而久之这个伤图上还没有画出来，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痂，这个痂它脱落下来堵在大脑堵在心脏都是性命攸关的事情。那为什么夏天或者说温度越高你的身体当中会发生更多的不舒服的反应或者一些急性反应呢？给大家看一下，正常情况这根血管已经是堵掉50%了，对吧？好，你今天在空调房当中，哎呦，我今天空调开了哪些度，你进去的时候突然之间打个哆嗦，你打哆嗦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血管在痉挛。什么意思？血管这个时候缩了，热胀冷缩，冷缩观众朋友，从原来50%已经不够了，突然之间缩到了只有20%，那这个时候你的大脑跟心脏它不晕才怪，它不堵才怪了，对不对？好，你哪怕经受住这种考验，好了，你在空调房待了23度，你待好了，你总该晚马上要去买菜吧，你马上要出门吧，啊，你在太阳光下走一段路吧，好，这个时候又要胀了，血管又要胀回去。很多观众说这不是胀是好事儿吗？对，胀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在半个小时或者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因为你的血管不像我们年轻人是一根橡皮筋了，对吧？啊，你大家听到过有个词语吗？叫动某脉粥什么什么硬化，就你的血管当中都是那个脂蛋白接在上面的那个痂，它很硬，这个时候如果想扩张它扩不了，想收缩它缩不了，血一下子冲过去它啪一下子，它情愿自己什么自己折断自己破裂，它也没有办法做到一个伸缩自如这样一个功能了。 Omega 3注意啊，我们说到的 Omega 3带走垃圾，修补伤口，保障我们的血管壁是属于一根橡皮筋，是有一定的柔韧性，能够在你的压力比较大血液一下子冲过去的时候它能做到一定的舒张和一定的缩短，这种情况下才是我们一个健康的血管。但是我说了那么多，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Omega 3作为一个血管必需的营养素，它在保护你的血管的同时，它其实对你的大脑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细胞都起到了一个综合养护的作用。因为什么？血管连通全身，你离开血管谈健康谈寿命谈健康的状态，那都是无稽之谈，好吧？
2: 大家肯定也是听到过这样一句话，血管健康人健康，
3: 对，
2: 血管年轻人年轻，但是我们血管这么需要的 Omega 3居然我们人体自身没有办法自身来合成，
3: 对，
2: 你从饮食当中摄取也是微乎其微，大约我们中国人权威机构统计啊，一天才49毫克，真的不足啊，朋友们，所以要从高纯油当中来补充。好的，高纯油我们天泉这一粒哦，因为纯度这么高，又是1500毫克的大颗粒的鱼油，所以一粒将近给到你就是接近1500毫克，两粒就是接近3000毫克。而且你看，我们懂行懂店的观众也发现，这么浅的颜色玲珑剔透，欧米伽三真的充沛。我们再快速挤到水杯当中，给观众再看一下。
3: 好，
2: 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建议啊，拿回家我们的产品，你同样可以做，看看我们欧米伽三这么高的鱼油，它就是极浅极浅，像油泡泡一样，
3: 你看
2: 不像石头部分劣质鱼油的。
3: 这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不是说它不好，它里面有好的，但它也有坏的，坏的需要你的血管，需要你的肝肾去负担掉。那我们是不是说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希望给自己给家人更好的，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滴入我们99.7%的我们的天翠园的这批鱼油，来两边一对比，观众朋友一目了然，我们的含量甚至含量比它高的同时，我们滴了更多的鱼油，但你看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黄色。为什么？因为这样的 Omega 3它才是真正无色无味，才是真正保障我们身体健康的。我们刚刚说到了无色，这个实验表示无色，那无味怎么感觉？观众朋友现场看我，来现场看我，这是一粒天翠园的鱼油，注意啊，那种低纯度的鱼，你千万不要像嘉伟接下去做的这个动作啊！你农马上要切磕死了。但嘉伟，你看，
2: 可以放在嘴里直接咬破胶皮，而且它里面这个鱼油的口感就直接能够尝到，
3: 像嚼口香糖一样，把外皮胶皮咬破以后，直接鱼油到我的嘴巴里面直接吃掉了。注意，因为欧米伽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你说我刚刚吃完去那个东西有味道吗？有，但是是那种鱼的鲜味儿，对吧？我们一直形容鱼是鲜的，对吧？除非那种臭鱼、烂鱼、坏掉的鱼，它才会就是那种腥的。我们的 Omega 三无色无味，带有一点点的这个鱼鲜味儿。大家以后也可以这样按照嘉伟的这种方式去尝一尝我们的鱼油啊， 你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品质骗不了人。
2: 嗯，我们的十四盒大组合最后只有三组了，我估计来一两个老观众，今天所有的大组合都抢光了，最新观众一定是不要落后，快速把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而且其实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是不需要犹豫的，为什么？小组合你想千元以内六盒，单盒是166元左右，这个跟市面上面比的话便宜了好多。但是我们的大组合的十四盒，一盒的价格143元都不到。
3: 对，
2: 尤其你想，如果你小组合买两组，价格将近是2000元，1998，但你只有几盒，只有12盒。我们有一个直接的1998的组合是14盒，你如果今天不买，这两盒是肯定没有的，以后而且未必我们东方购再会有这么高的纯度的这款鱼油独立包装呈现给大家。
3: 对，
2: 现在鱼油真的太稀缺了，
3: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包装其实你送人是特别特别体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单盒啊，整个十四盒，哥们还记得吗？东方购现在目前为止在售的啊，天存这是一个最大包装的，也是最多例数的，非常划算的同时，我还是要强调啊，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批次，如果你不买，真的你以后看不到这个同样的这个组合了。为什么？因为鱼油今年的涨价真的是涨疯掉了，飙升。因为大家知道全球厄尔尼诺今年特别热，热了鱼不喜欢热水的，鱼喜欢在冷水当中生存。海平面你不要看海洋的温度上升两三度，你去问问你的豆包是不是今年的温度上升了两三度，鱼就不繁殖了。鱼不繁殖，咱们的鱼油是从鱼当中提取出来的，咱们是天然食品。那这种情况下鱼没了，你怎么做鱼油？更何况我们还是非常吃原料的高纯鱼油，所以今年这个涨价会涨到可能说你都感觉到怎么可能不可思议。今天这个批次这个价格是真的是抢过来的货，希望大家真的啊，老买鱼油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囤两套参加完东方购物活动，每一粒才3块多，真的是既平价又优质。
2: 外面真的单粒13块几都不贵的好鱼油，200多位观众在订购，迅速抢单，新观众给你送货到家，送货地址告诉我们，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鱼油，要14盒几套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19000。
8: 手气闹闹啊，叨叨啊，你们少说天，后来空气味道嘛，打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打出去的话，能打发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9: 都快70了嘛？
8: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勿搭嘎。只是我来讲，各种么子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你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庭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了，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10: 伊搿只鱼，对吧？鱼老方便的，拆开来了以后，对吧？就是搿能介的，侬看，就是搿能介老简单的搿能介，对吧？吃起来清清爽爽。省得老早子平常平头老些太多了，伊搿个是95%的纯度高，我老满意。我就现在吃搿只鱼。伊每趟回来，别个物事不送，就是送鱼，反正是吧，没断过。确实来讲，侬讲像阿姨搿眼岁数哦，侬讲像出国去，人家在一只箱子里向对伐？里向侪是一样。哎，伊拉在讲小妹，侬出去哪能？我讲我一样物事也没，我一样也没。
11: 就大概衣裳。
10: 就大概衣裳。哎，我那我跳舞对伐？今朝上班跳得来人软脱。讲侬讲对伐？就讲欢喜，再加上呢还有个力道跳。
2: 还有最后的4分半的时间，因为现在我们说鱼油啊，尤其是高纯度的这种极高的这种98的这种鱼油越来越稀缺，所以东方购可能在后面你能够看到直播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更加别说还能以优惠的价格买到了。
3: 对，观众朋友们，其实吃鱼油这件事情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无论是这位74岁的我们的阿姨对吧，越吃越年轻，越吃越跳那个可能说国际舞，还是这位我们的阿姨原来身体当中出现了问题啊，我通过好的有2年的时间，我把这个指标控制好了以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注意了啊，就我还是要强调，我们的人体的身体其实很智能，哥们是不是这个概念？这个世界你对人好，别人对你好，你对你的身体好，你的身体反馈给你的也是好的。那问题在于你怎么对你的身体好？很简单，给你的身体适当的需要的材料，比方说我们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我们的大脑需要什么？需要 PS， 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我们的血管归根到底它需要 Omega 3。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Omega 3的主要来源其实就来自于鱼，深海鱼。但注意了，为什么嘉伟一直在强调，真的希望大家真的买这个鱼油？因为找我买鱼油的人，包括嘉伟做了10年鱼油，在东方购我一直普普跟大家说，对吧？平时买，平时买，平时买。但今天我真的希望大家两套 甚至你能买几套就买几套，因为未来鱼油涨的价格真的是家委都看不懂。嗯，甚至将来有一天啊，也许家委的进货价格就是今天东方购卖的价格，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这么说？嗯，因为最近咱们面临的就是这个2026年，我们面临的是整个1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到多少成分？我给大家看三个数据，
2: 好，
3: 大家认真听啊，不是说我要涨价就涨价。第一点是年度配额，大家知道。到大海当中捞鱼不是随便捞的，它是有国际配额的，因为所有人都往大海捞鱼，那最后我们人类我们的后代吃什么？好，平时2025年的时候是470吨的存量，今年只能捞300吨。好，那300吨其实大家看到差别不是很大，关键是这300吨你能让我捞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捞上来的鱼原以往幼鱼比例，就是小鱼没长成的鱼，是10%到20%，今年变成了40%到50%。这种情况下，现在目前我们能够采的这个鱼捕捞的鱼区已经全部禁捕了，因为你至少要给鱼长大的空间，但是天太热，鱼不繁殖，鱼不吃东西。最后一点，因为鱼瘦，哪怕捞上来的鱼去榨油，原来的出油率100吨的鱼榨出来的油可以榨4.8吨，4.8%的出油率，但今年因为油的质量比较差，鱼长得非常非常的瘦，它的出油率只有1.8%，所以你看总量少了，幼鱼多了，出油率低了，三大因素，从而导致整个鱼油现在真的市面上面没有油，没有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让家委怎么给你变出高纯鱼油来？所以今天啊，观众朋友还是强调，咱们6月16号生产这个批次，对家委来说是非常难的，因为空运到货要给大家准备好这个鱼油就已经不容易，更何况今天价格完全没有涨价，真的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未来涨价以后，当然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天赐源，因为至少我们给大家的品质是值得大家放心的。
2: 我估计以后这个油市面上面单盒价格肯定不止798。800多、900多都有可能，而东方购我们这个价格肯定也是压不住了。所以你今天能够看到这个鱼油，居然14盒，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8元，什么意思？现在按专柜价格来算，这个花销你在外面3盒都买不到，顶多买2盒。我们3盒的价格都超过了1998了，1998你花这个钱，我们给大家足足14盒。你跟老爸两个人一起吃也好，跟子女分享也好，中秋送人也好，这个鱼油当下多囤几组才真正是精明的观众，一直能够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放心订购，新鲜批次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来电话吧，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抢着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我们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而这一次的目的地呢，给大家选的是东方购物之前一直以来非常热销的一条线路。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一定要出境游，对不对？如果你也想规划一趟出境游，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横跨非洲大陆以及欧洲大陆一条绝美的线路，而且这条线路给到大家的是淡季的价格，但实际带您出行却是旺季的月份哦。今天我们是十月份带着大家去到西班牙，去到葡萄牙，更是带到了非洲大陆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摩洛哥。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这条线路呢，我们也请到了 Leo 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 Leo 你好。
1: 大家好，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0: 那其实这条线路我之前和 Leo跟大家分享过的，
1: 是
0: 但是已经阔别很久了，
1: 很久了，
0: 对不对？
1: 很久了，
0: 不是不想来，是一直在等它的黄金旅游期。黄金旅游期是几月份？告诉大家，
1: 九月金九银十嘛，大家都知道，
0: 是吧？因为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开会的时候给他们压着价格，
1: 是
0: 还是用之前淡季的价格哦。但是该有的配置一点都没有减少，
1: 还给大家增加
0: 了。该去的站点一站不落，该入内的一个不少，全部打卡啊！来跟大家分享一次这个行程啊。首先呢，我们从上海飞到哪里？
1: 我们会选用的是全球著名的阿联酋航空，然后经迪拜转机，我们会第一站我们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
0: 哦，第一站飞到卡萨布兰卡。
1: 卡萨布兰卡有它最著名的哈桑二世的一个清真寺，这个也被誉为了。它首先它是排名世界前三的一个清真寺，其次它也被誉为了海上清真寺，因为这个清真寺比较特别，等于常规清真寺大家都知道从正门入内去参观它的内部，我们这个清真寺更厉害，它可以绕一圈，我们从它的海面去看到它悬浮在海上的一个盛况。其次我们会享用我们在北非谍影，大家都知道，很多朋友就知道
0: 北非谍影就是在卡萨布兰卡拍摄的，
1: 在卡萨布兰卡它一比一还原了一个里克咖啡馆、
0: 哦、
1: 我们会在这个里克咖啡馆给大家享用一个三道式的晚宴，
0: 北非谍影的同款，
1: 对，
0: 还是
1: 而且您看它的二楼，它是完全按它的电影的那个剧情它去完全布置的，一比一复原的。
0: 阿姨妈妈去到那边真的是要不停的拍照了啊。接下来呢，
1: 第二站我们会去它的四大皇城之一的梅克内斯。整个梅克内斯皇城它最著名的就是绵延40公里长的城墙，以及它蜿蜒曲折的皇家的一个皇陵。它所以说这个皇城也被称为它的四大皇城之一。
0: 是的。好，下一站呢，
1: 下一站
0: 我们就来到了，
1: 我们去到了它的另一大皇城费斯。
0: 哦，费斯，
1: 对，它也被称为蓝城。整个费斯它用了很多蓝色的马赛克雕铸，据说这个费斯古城里面有9999条小巷，
0: 是的，
1: 所以说您一个游客进去很容易就迷路了。当然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是有当地的一个中文向导，
0: 是的，
1: 有我们的领队陪同。
0: 所以你看摩洛哥这个国度真的是很梦幻的，
1: 是，
0: 你看它的那种异域的建筑风格和欧洲不一样，
1: 完全两种风格、
0: 对，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你看它的那整个的建筑很有特色，在费斯你就可以感受到摩洛哥的风情，
1: 而且它也被誉为了整个非洲大陆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古城。
0: 哇哦，费斯老城，
1: 费斯老城，
0: 对对。好，接下来下一站去哪？
1: 下一站我们会去沃卢比利斯，这个又是非常神奇了。您在非洲大陆可以看到古罗马的一个遗迹，就是沃卢比利斯。整个沃卢比利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在沃卢比利斯，当然沃卢比利斯经过几百年，它有地震啊，有各种人为破坏，已经看到一些残垣断壁，但是您依然可以看到沃卢比利斯曾经作为一座城市的一个雄伟，您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古罗马的城墙，
0: 所以一秒钟穿越回古罗马时期，在
1: 沃卢比利斯
0: 实现哦。
1: 对，
0: 下一站我们去哪里？
1: 下一站我们就去到我觉得整个摩洛哥您必须要去的一个城市舍夫沙万，
0: 重头戏，
1: 也被誉为了用尽世界蓝的一个小城。
0: 舍夫沙万太有特色了，你游走在这个城市当中，到处都是那种璀璨的蓝色，
1: 是
0: 被形容作用尽了全世界的蓝，关键它还不是单纯的蓝，
1: 是
0: 它的那个墙上，你看
1: 有淡蓝。

0: 有深蓝，有浅蓝，
1: 而且它会挂一些像橘子呀、彩色的这些，
0: 不会很单调，
1: 布头啊，然后五颜六色的小花呀，整个的城市被点缀的蓝色的基础上，五颜六色太美了。下一站呢？
0: 下一站我们会去到我们整个摩洛哥的最后一站丹吉尔。丹吉尔的话也被称为大西洋边的明珠。我们在丹吉尔的话会享用一顿中式做法的一个摩洛哥的海鲜，
1: 因为丹吉尔这边你看已经完全靠海了，对不对？
0: 靠海吃海吗？
1: 非洲的海鲜很好吃，但是怕大家这个
0: 做法
1: 吃不惯，
0: 所以
1: 我们给大家做的是超新鲜，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给您做中式的做法。
0: 选了一个特别的地道的一个中餐厅，中式做法。
1: 因为我们摄制组去到那边吃回来，说是味道好吃的
0: 很地道
1: 不得了，
0: 很好吃。
1: 在非洲吃到这么正宗的中式海鲜大餐，都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0: 而且在丹吉尔，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晚五星的海边酒店，保证每间入住的房间都自带有小阳台，而且您一打开窗户，你就能看到大西洋。
1: 好，然后从丹吉尔玩完之后呢，我们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乘坐游船一个小时，从非洲大陆，我们就
0: 一脚跨到了
1: 欧洲板块了，
0: 是现在来到欧洲，
1: 入内到我们的这个西班牙，
0: 对，
1: 第一站就是隆达。
0: 整个隆达也是被誉为建立在一个峡谷之上的一个城市，被著名的诗人海明威称为了最适合于全世界那个情侣最适合私奔的一个小城。
1: 天空之城，仿佛整座城市是被这个架起来了一样。然后我们导游会带着大家稍微从那个悬崖上
0: 往下走
1: 一点点啊，
0: 对，
1: 感受一下悬崖之城的魅力。好，接下来我们
0: 再到了米哈斯，
1: 又是一个海边的小城，
0: 白色小城也被誉为最具有地中海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小城。
1: 是的，
0: 它面朝地中海，背靠山脉。然后小城的一个家家户户都是白色的墙，褐色的屋瓦，然后家家户户挂着盆花。9月份去又是鲜花灿烂的一个季节，
1: 是的，9月份颜色更丰富了，
0: 就是一张人生大片。
1: 好，米哈斯一段深度游览之后，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又一个重头戏，所以整个行程就是站站高潮，
0: 站站精彩，而且站站不一样。
1: 好，
0: 格拉纳达特别要说一下，您在欧洲大陆唯一能看到的阿拉伯的伊斯兰的一个建筑就在格拉纳达。
1: 阿尔汉布拉宫，
0: 它也是当时摩尔人统治西班牙800年作为皇宫使用的。特别要说一下，我们阿尔汉布拉宫不单大家是花园部分，我们是含的是宫殿加花园部分。
1: 这个
0: 也是市场上很少的。
1: 对，一定要多说一下，市场上大部分能带您去的入内，也就是看看花园。
0: 花园，要么就是外观。
1: 皇宫里边啊，说实话，票不是说贵便宜的问题了，是它的资源很难拿。
0: 关键它限额。
1: 我们是找了好多好多家，把资源整合在一起，
0: 对，
1: 才能提供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力保我们这一团的
0: 东过的贵宾，我们能入内。而且您拿到的每一张票上都有您的名字跟护照信息，这个都是强实名制的，
1: 是的，
0: 也是整个欧洲唯一一个景点需要实名制的。
1: 是的，所以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就是鉴别一个是否深度游西班牙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0: 可以说的不夸张一点，就是您没有去过阿尔汉布拉宫，您就像没有到过西班牙。
1: 说的太对了。好，格拉纳达我们是深度游览，阿尔汉布拉宫皇宫花园都入内，下一站塞维利亚。
0: 说到塞维利亚，我不得不提西班牙的两大国粹，斗牛跟弗拉明戈。当然都知道，斗牛现在因为动物保护组织的一个取缔，所以说越来越难看到了。但是弗拉明戈秀，您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
1: 是的，塞维利亚就是他们的发源地。
0: 对，而且我们不单单让你只是干看，我们给您安排了一个百年剧场，让您到了那边先坐下，由当地的服务员给您上红酒啊，上餐食，边用餐边喝着美酒，边看着弗拉明戈秀。
1: 其实同样一场演出，很多的贵宾他是没有餐食的，
0: 没有。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是可以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热情洋溢的弗拉明戈在您面前表演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感受就是那种 VVIP。
0: 对，
1: 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能够感受到西班牙女郎的那种热情洋溢，就在塞维利亚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说，西班牙这个国度是欧洲为数不多的热情
0: 是
1: 阳光，充满了好客的这种国度啊，大家的旅游体验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棒。下一站呢，我们来到葡萄牙了，
0: 我们会进入葡萄牙了。我们当然葡萄牙，我们第一站肯定要去它的首都里斯本。整个里斯本的城市是依于15、16世纪大家这大航海时代嘛，哥伦布啊、麦哲伦从南美发现了新大陆，带回了大量的财富跟劳动力，打造了现在的里斯本。那里斯本的城市至今都有很多为了纪念大航海时代建造的一个建筑，比如说它市区的贝伦达。比如说它的一个发现者纪念碑，还有热罗尼姆大教堂。当然到了里斯本，千万千万提醒大家不能错过的一个小吃，就是它的一个百年蛋挞店，也是全世界第一家蛋挞鼻祖，贝伦蛋挞。
1: 是的，我们今天包含了、
0: 我们包含，哎呦，而且不用您去排队。大家知道这家店是常年都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长时间排队的，但是贝伦戴塔店它隔壁就是最著名的景点日落尼姆大教堂，所以我们到了那边我们会给。

0: 所以到了罗卡角一定要去跟他的纪念碑跟他的一个灯塔去做一个合影。大家这样的彼岸就是美洲大陆，
1: 是的，有一种世界尽头的即视感。
0: 是，
1: 来下一站来到了波尔图。
0: 波尔图，对，如果要说一个在葡萄牙街有一个味道的城市，那我可以说一定是波尔图。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产酒地。那大家知道法国有波尔多，那葡萄牙它就有波尔图。而且整个波尔图的红酒跟您所有的欧洲的红酒最大差异是它在红酒的一个酿造工艺里面加了烈性酒，所以整个波尔图的红酒的一个度数会非常的相对高一点，在15到16度左右。而且我们带你这次不单干看，我们还给你安排了它的市区的百年酒庄桑德曼酒庄酒窖。
1: 品酒是重要的，
0: 了解一下葡萄酒的一个工艺跟文化。
1: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好像有游船，对不对？
0: 对，而且波尔图它也是因为是跟我们的上海有点像，它有一条母亲河杜罗河，杜罗河把它的新城区跟老城区一隔为二。我们会在杜罗河游船1个小时左右时间，可以看到两岸风光。
1: 好，波尔图非常的深入了啊。下一站直接我们来到了哪里？
0: 来到了萨拉曼 卡。整个
1: 萨
0: 拉曼卡的话，它是整个西班牙最古老的大，也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就在于萨拉曼卡。所以说我们在大学校区走一走，感受西班牙的大学氛围。
1: 下一站呢？
0: 下一站到了托莱多。那托莱多的话，它是在马德里定首都之前，作为西班牙的首都存在了800年左右。所以整个托莱多的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也被称为了西班牙的荣耀之城。
1: 是的，非常的有文化历史底蕴，都是一些古老建筑啊。来，马德里，
0: 马德里
1: 又来了。
0: 马德里的话，我想很多年轻朋友肯定听到过一首歌，叫《马德里不思议》，对吧？蔡依林的。那在马德里的话，它也一样。有欧洲三大王宫之一的马德里皇宫，您到了马德里的话，
1: 一定要玩一下，
0: 就像你去北京要去紫禁城一样，去了马德里一定要进入马德里的皇宫内入内参观一下。整个马德里的话，皇宫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参观时间，可以参观它大大小小40间左右用途不一的房间，您可以知道平时国王的一些日常生活起居。
1: 包括你看这些马德里的这些城市的地标建筑啊，我们都是在心中。
0: 喜欢足球的那个叔叔阿姨，您别忘了马德里市区还有它赫赫有名的皇家马德里的主场伯纳乌球。
1: 是的，好，下一站呢，我们从马德里出来，
0: 我们朝北来到了它的塞戈维亚。
1: 塞戈维亚，
0: 整个塞戈维亚有两个值得一看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它入城口的一个千年古罗马水道渠。这个水道渠最厉害的之处就是，直到现在它都能作为正常的一个水渠在使用。其次的话，就是走到它尽头有一个城堡。那这个城堡的话，我不说您可能觉得似曾相识，但是我一说您就恍然到，就是现在的迪士尼的一个 logo 的取景的一个来源地。也被戏称为了白雪公主城堡。
1: 所以这就是
0: 对现在画面中的城堡。
1: 所以这个塞戈维亚两大知名的必打卡的
0: 都会带您打卡，
1: 我们都带您看了啊。好
0: 了，然后我们会快速经过西班牙的第五大城市萨拉戈萨，然后来到我们此行的最重中的之重的一站
1: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厉害了哦，我们这次的巴塞罗那又是一个深度游览，怎么玩的？
0: 整个巴塞罗那也被称为了高迪之城。那到了巴塞罗那，高迪的建筑是必然要去打卡的，
1: 尤其是圣家族大教堂。144年的建造历史，到去年刚刚封顶，
0: 到今年的2月20号，
1: 今年
0: 是
1: 刚刚封顶完成，所以我们今天圣家堂一定要去，而且是怎么玩，告诉大家。
0: 我们会入内参观，您不要觉得这个大教堂，您可以看到这个大教堂跟您以往进入的教堂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一个落地玻璃窗跟它的一个悬柱，它是完全两种设计风格，就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讨巧，自然光射进来可以看到五彩斑斓。
1: 是的，包括我们的奎尔公园。
0: 整个奎尔公园可以看到，有照片里面我们的视频里面有的那个蜥蜴龙，就是整个巴塞罗那的一个地标。
1: 是的，我们会入内两个，
0: 我们会入内两个
1: 圣家堂，
0: 一个是奎尔公园。
1: 当然了，像什么米拉之家呀，
0: 巴特罗之家，
1: 我们都是会带大家进行
0: 的。在感恩大道上，我们都会一一带大家外观打卡。
1: 是的，所以巴塞罗那又是整个行程的一个高潮。
0: 是，
1: 在巴塞罗那进行完深度游览之后呢？
0: 对。在深度的话，大家都知道常规有旅游团可能带您看完高迪建筑就结束了，但是此行我们带您在巴塞罗那还会感受一下巴塞罗那人的一个体验。我们会带您去坐游船从海上360度欣赏巴塞罗那老城的风范。
1: 这个好像之前咱们都
0: 没有。
1: 为此此
0: 档节目特别加的。其次的话，我们会去它最市中心的最出名的一个网红市场，叫波盖利亚市场。
1: 您可以在这个巴塞罗那当地人的一天。
0: 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可以看到西班牙所有各地的一个美食，包括它最新鲜的水果、海鲜，包括它的一个零食，还有巧克力，还有糖果，都可以在这个市场看到、买到。
1: 从巴塞罗那出来之后呢，我们会乘坐
0: 依然乘坐阿联酋航空的航班回到上海。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价格方面啊，其实市场上有没有这种联动的比较少，
0: 比较少。
1: 那我们就给大家看看市场比较常见的玩法。一个玩法呢是西班牙、葡萄牙，你看只有十天的，对不对？2400多块钱一个人，
0: 两万四。
1: 西普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也差不多卖这个
0: 价格。对，你大家知道现在特别是某个事件之后嘛，大家都知道欧洲的话基本都在25000左右的一个基本价格。
1: 然后呢，如果你想去摩洛哥，摩洛哥一边都是单独游，而且你看这个摩洛哥跟我们的摩洛哥
0: 一模一样，
1: 高度吻合。
0: 它多的两天就是在宁路上的一个飞机。
1: 所以你看，光去一个摩洛哥都要16800块钱，
0: 两个一家。
1: 四万一了，关键是你还得折腾两趟，
0: 是
1: 因为这几个国度都离得太近了。
0: 其实我们很多中老年客人对于长途飞行还是比较恐惧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今天总价才多少钱？24800元，刚刚那个跟我们高度吻合的光那个摩洛哥多少钱？
0: 16800。
1: 您再加个8000块钱，
0: 就把
1: 西班牙、葡萄牙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
0: 而且不是蜻蜓点水，而且是一价全包的哦。
1: 是的，然后你看今天啊，总价才24800，三个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三个国家都是京市的深度游。总共多少天？不是11天，12天，市场上
0: 14天，两周，足足两周。
1: 我们今天是14天，让大家把这三个国家给玩透。十月份黄金出行日期。
0: 所有的旅游的最经常旅游的游客都知道，其实金九银十全世界的一个恒定定律，最好的一个旅游季节。而且您看十月整个这三个国家的白天平均温度22度，
1: 因为
0: 体感非常舒服。
1: 因为西班牙、葡萄牙其实都是非常靠南的，
0: 是，
1: 所以这样的地方我们反而不建议大家7、8月份去，
0: 是7、8月、6、7、8都比较热一点。
1: 那我们今天是10月下旬，很多人说是会不会冷啊？太不会冷了，您放心吧，上海可能会有点凉，
0: 是，
1: 但是葡萄牙、西班牙、摩洛哥
0: 可以短袖，早晚的话您可以去春秋的那个，你披一个冲锋衣就 OK 了。
1: 平均温度22度，
0: 是，
1: 您自己说说是不是不冷不热？
0: 是，
1: 关键是这个行程在东方购已经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今天是把西葡再加摩洛哥，把非洲大陆和欧洲板块一起串联起来，做了一个完美的行程啊！14日品质游，感兴趣的观众朋友，100元只是一箱金玉付款，
0: 是，
1: 先行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999000。
2: 艺术鬼才高迪曾经说过，直线属于人类，把曲线归于上帝。如果没有来到巴塞罗那，那您相当于没有来到过西班牙。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座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圣家族大教堂了。步入其中呢，宛如来到了一座建筑森林，里面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搭配上几何图案的图形，宛若来到了一个光影交织的世界。除此之外呢，高迪大师的又一大座奎尔公园，我们也会带您入内参观。哇，在这里啊，各式各样的喷泉、蜥蜴龙雕塑以及几何图案，营造出来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一般。当然了，米拉之家、巴特鲁之家等高迪大师的代表作，我们都会一一带您打卡，一定让您此次西班牙之行不留任何遗憾。摩洛哥有着北非明珠的美称，这里呢扎根于非洲，沐浴着阿拉伯的阳光，吹来的是欧洲的海风，可以说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神秘国度。卡萨布兰卡在当地的语言当中意为白色的房子。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国度吧。这次给我的惊喜真的是一重又一重，我们不仅在菲斯古城当中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而现在所来到的这家餐厅啊，在古时候可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宫殿。步入其中啊，我真的瞬间有一种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一般的美轮美奂了。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今天非常快啊！
1: 是
0: 懂行识货的识货的观众朋友非常多，为什么？因为你看市面上随便报一个摩洛哥，
1: 是
0: 可能都得一万七一万八。你今天加个几千块钱，葡萄牙、西班牙不是蜻蜓点水，是葡萄牙、西班牙加在一起要玩十天。
1: 是，
0: 您自己说值不值？好，市场上你说，哎，我不和摩洛哥比，我单独看西班牙、葡萄牙。现在西
1: 服24-25，
0: 24-25，这都是摩洛哥白送大家的呀。
1: 是，
0: 而且摩洛哥、西班牙、葡萄牙只隔一个直布罗陀海峡，
1: 一个小时船，
0: 坐船一个小时。你说你跑两趟冤不冤？
1: 是，
0: 亏不亏？我们今天一次性的14天，把这三个国家都是深度游览，
1: 是
0: 没有一个国家说，哎呀，走马观花，看到为止，蜻蜓点水，都是深度游览，而且深度游览的体验，高端游览的体验，体现的方方面面。
1: 是，
0: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摩洛哥，你看多少的景点都是入内打卡的，对不对？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里斯本，
1: 这
0: 个里斯本的这个罗卡角，世界的尽头都带您去打卡，
1: 对，
0: 大航海时代的站点，
1: 大城小镇全部包容在内。
0: 但我觉得整个的行程最大的亮点还在西班牙，
1: 是，
0: 包括我们整个行程当中花费最长的时间在哪个国家？在
1: 西班牙
0: 、西班牙高潮迭起。但我个人觉得这个行程最值得您看的是哪里？巴塞罗那，圣家堂。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之前推荐的时候一直说还在建造，好嘞，144年的等待，在今年的2月20号，这真的是轰动全球，
1: 是，
0: 终于封顶了，建造完成了，
1: 它最高的一个胜利支柱终于封顶建主体完工了，
0: 是的，跨越了三个世纪，
1: 是，
0: 很多行程说，哎，带你去圣家堂，是不是也只看看外观，
1: 就门口拍张照，
0: 就连我们东方购物曾经推荐过很多巴塞罗那的行程，也只有圣家堂的外观，但今天这座百年建造的圣家堂，我们是可以入内的，
1: 带您进去看看，看，让您亲身感受它跟其他教堂的一个不一样。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之前去过圣家堂，也是在建造当中，
1: 是，
0: 而您是在它刚刚修建完成结束封顶。您作为首这个非常前面的一批客人来游览这个地方，有没有意义，观众朋友？
1: 第一年嘛，
0: 哎，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景点啊。还是那句话，每一个国度都不是走马观花。
1: 你像摩洛哥，我们有两大皇城，那个菲斯跟梅克内斯之外，我们还安排了我们的一个北非电影的同款的一个餐厅，李克咖啡馆的3-4晚宴。
0: 关键这个是北非电影的同款餐厅，你是可以在里边享用餐食的，
1: 而且
0: 不是进去拍拍照就走人。
1: 上餐间隔之间，您可以去它的二楼它有一间房间是完全1:1复刻的。
0: 是的，把特色餐和景点结合起来，牛不牛？再来这个入内吧，
1: 入内
0: 肯定是入内的，
1: 整个菲斯老城。那梅克内斯是它的整个皇城所在，
0: 都入内啊。来西班牙带大家，
1: 西班牙就更多了。
0: 这个牛啊，阿尔罕布拉宫，还是那句话，你去市面上去比的时候，你不要光听它入内，你要问它是入内花园还是入内。
1: 您外面看到很多它用的图片都是一喷水池啊，或者是外面的花园部分，但是您看这张图，只有您在进入它的宫殿部分才能看到，它今年刚修葺完的它的石狮子喷泉，是在它最核心的一个内宫部分。
0: 这里边只要进去的人都会感慨说，精美绝伦。
1: 是，
0: 宫殿和花园不光是价格不一样。
1: 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0: 抢都抢不到。我们今天是为了保证东方购物的客人能够入内，我们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源，整合资源找代抢，才能够抢得到的啊。然后巴塞罗那
1: 奎尔公园入内，
0: 圣家堂，
1: 您看它的一个内景，您完全不一样，跟您所有的颠覆您去之前去过欧美大大小小所有教堂，跟您去过的教堂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如果奎尔公园不入内的话，啥都看不到，外观都感受不到，
1: 只看到一个公园门。
0: 哎，那我们今天奎尔公园一定是入内的啊！巴塞罗那网红的波盖利亚市场，
1: 是
0: 这个据说体验感特别好。
1: 不管您是想买手办的，想喜欢摄影的，想喜欢闲逛的，这个市场都可以找到您喜欢的。
0: 是的，很高端，但是又比较接地气。
1: 是啊，
0: 来巴塞罗那游船，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
1: 是。
0: 就是旺季价格的时候，26-28的时候，
1: 这个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您，90%以上的西普团您都没有体验过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坐船50分钟，沿着整个地中海海滨，可以360度看到巴塞罗那老城。哇，
0: 太难得了。马德里皇宫三大欧洲王宫之一，一定要入内的、
1: 入内。
0: 我们还有韩讲解、Flamingo 歌舞秀加晚宴。还是那句话，和您同行的客人，你可能看看旁边那几桌。桌子上空空的，
1: 空空的，
0: 人家只看演出，没有餐食，而您是有的吃，有的喝，就连红酒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体验非常的难得，贵呀，我们都给您买单了。
1: 是，
0: 葡萄牙 波尔图杜卢河的
1: 杜罗河游船，你可以看到，其实跟我们的母亲河很一样，它因为一边是新城区，一边老城区，然后一个小时游船上，您可以从它的钢架桥可以过8到9座、嗯，然后边听讲解边看两岸风光。
0: 是的，嗯、包括我们的这个
1: 百年市中心的桑德曼酒庄。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这一面所有的景点
1: 都可以体验到，
0: 都是外面可以搞出来一些
1: 对，随便一个买你一个3-500块、
0: 啊，
1: 您都会去抢着去。
0: 它可以说明自费的，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全都包含。都是深度体验、
1: 嗯、
0: 好，餐的部分吃的非常好，大家都知道欧洲为数不多的美食国度是葡萄牙，
1: 是，
0: 对吧？所以到了葡萄牙，到了摩洛哥，一定给您准备的很丰盛的餐食。北非谍影的这个
1: 里克的3道式
0: 啊，3道式。
1: 那网红的一个特色小牛肉，一个塔奇锅，
0: 嗯，
1: 然后菲斯，我们前面也说了，选的一个餐厅就比较有气氛围，它是一个贵族的一个豪宅，我们用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塔奇锅。那丹吉尔前面再说了，用中式做法，做了一个摩洛哥的最新鲜的海鲜、
0: 嗯、
1: 保证您的吃口的同时也保证了海鲜的新鲜度。
0: 是的，然后
1: 这个就厉害了、
0: 哦、
1: 也是本档节目特别加赠的一个米其林特色的一个百年烤乳猪、哦、它在哪吃呢？就在我们前面说的一个塞戈维亚，就在它的一个千年古罗马水道区边上、哦、这家餐厅也是被米其林特别推荐的。
0: 是、嗯、本身烤乳猪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很代表性的菜，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还是在
1: 吃完了烤乳猪，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摩洛哥的国菜，叫库斯库斯的国菜。我们在舍夫沙万也是选择了一个网红餐厅给大家使用，
0: 听都没听过，所以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哎，西班牙的海鲜饭来了，
1: 是
0: 一定要吃的。那我们今天是在巴塞罗那的网红
1: 海边餐厅
0: 来吃，
1: 是
0: 哦，所以又是吃价格的。
1: 那塞维利亚给大家前面也说了、嗯、我们首先选的一个是一个地道的百年的一个弗拉明戈秀的一个舞场、
0: 嗯、
1: 在舞场的同时我们在后排就坐，有当地的工作人员给您上3道式的美食、嗯、
0: 天哪、嗯、还有葡萄牙的国菜大西洋的鳕
1: 鱼餐，加他我前面说的一个不起眼的百年鼻祖店的一个网红蛋挞、
0: 哎、这个是把两个放在一个里边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加上特色菜
1: 9个主食再加一个小时，
0: 就是14次特色美食，
1: 14次特色美食，
0: 14次特色美食，我们一共14天的行程，你就想想我们的餐食有多高端吧，对不对、
1: 嗯、
0: 品质酒店来给大家聊聊哦。
1: 首先前面我说了丹吉尔，因为它就在大西洋边嘛，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酒店都是面朝大西洋的、
0: 哦、
1: 然后都有带有独立小阳台的、哦，
0: 这就是我们入住的，你看离海边有多近，
1: 是1:1的、
0: 哦、是海边5星酒店，5颗小星星，
1: 你可以在房间不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大西洋的风。
0: 然后又一个重磅旅游城市是格拉纳达、嗯、不是只有咱们爱去，全球的游客都涌向格拉纳达，
1: 去西班牙的80%到90%的游客都会选择格拉纳达，大家都知道因为有阿尔罕布拉宫嘛、
0: 嗯、
1: 所以说特别说它的老城区的五星酒店的资源特别抢手、
0: 嗯、
1: 那我们就去格拉纳达老城，
0: 我们住老城住五星，住在这样的旅游城市
1: 最热闹的一个景点，
0: 所以是不是不计成本，观众朋友，而且给您更高的体验，五星的啊、嗯、里斯本的，塞维利亚的，卡萨布兰卡的，
1: 波尔图的，巴塞罗那，全部都是品质酒店，
0: 都是高品质的、
1: 嗯、
0: 都是高品质的啊，所以住宿条件非常好，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用到淡季的价格
1: 是、
0: 嗯、就给您降标准了，
1: 给您降标准降品质，
0: 不仅没降反而给您有
1: 做加法，
0: 增做加法、
1: 嗯、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的，我们艰难的找到了一个、
1: 嗯、
0: 哎29,800二打头，很多观众
1: 您好像感觉也是2万多，
0: 被吸引了，
1: 是，
0: 你也2万多，他们也2万多，来看看细则，
1: 是，
0: 它价格本身就比我们贵，
1: 是，
0: 但是
1: 贵了5000块钱，
0: 它要36个人的一个团，我们是至多
1: 26人，
0: 嗯，对比它我们算小团了，
1: 是，对对，精致小团，
0: 而且我们不和别的旅行社的客人
1: 全部保证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游客，
0: 没错、嗯、你看它4钻3钻，我告诉大家
1: 我们是
0: 品质不可控的，
1: 全部的4星酒店再升级2碗5星。
0: 是的、嗯，我们是4星打底，5星升级，
1: 是
0: 给您住的更高标准。全程它是不它只含早餐9个午餐，
1: 9个午餐，晚餐
0: 1顿不含。
1: 我们差不多是14天有20个餐食，全部给您做了包含。
0: 是的，嗯、餐餐全含的，还有多顿特色餐。嗯、它只有41个景点，
1: 我们46个
0: 还没我们多嘞、
1: 嗯，
0: 对不对？不含小费。
1: 我们是不单单小费，包括您的西班牙签证费，包括您境外的 WiFi， 包括您的境外。外的意外保险全部给您做了包含，
0: 领队的小费都包含，然后你看它很多的这种特色体验它是不包含的，你不要小瞧这些特色体验，到了欧洲
1: 布拉宫它绝对拿出来给您卖，您卖了你要去吗？到了那边卖您个1400块钱，
0: 对，
1: 然后巴塞罗那的把高迪的那些建筑作为它的一日游来给您卖2000块钱，那弗拉明戈秀您到了塞维利亚要不要看？那一定要看的，又是980，那到了马德里皇宫跟太阳门广场你要去看一看吗？
0: 我们就不给一给大家细数了，反正就是他没有的我们有的，给您换算人民币9400块钱，
1: 你把它加上去就接近4万块嘛，
0: 4万块喽、
1: 嗯、
0: 今天咱们多少钱？24,800，所以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行程我推荐过很多次的，
1: 是
0: 24,800妥妥是淡季的价格，
1: 是
0: 淡季的价格，
1: 10月的出行日期，
0: 旺季是什么价格呢？26,000
1: 对，
0: 这个行程28000都做过，
1: 是，
0: 今天是24800，不是12天，不是11天，我们是玩14天，
1: 足足两周，
0: 足足两周，三个国家都是深度游，而且是在月份非常好的10月份，
1: 是，
0: 还是那句话，10月份到这边平均温度22度，不冷的，不要担心，妥妥的旅游旺季，
1: 是，
0: 给到大家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24800，你可能有疑问，不需要纠结，
1: 是，
0: 先去100元的衣服款。定下来，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席位，签订合同前哪怕有不清楚不满意，随时可以退的啊，
1: 随时退，没有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团期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只有26个名额。
0: 哎呀，所以很紧张，
1: 绝对加不了一个。
0: 热线02151990000。
2: 大自然在赋予这个世界色彩的时候，它的灵感一定有这座城市，就是菲斯。整个古城当中呢，有超过9000多条巷道。如果你要感受最为传统、最为原始的摩洛哥生活的话，那菲斯古城千万不要错过。在菲斯古城的14座城门当中，必打卡的当属我身后的这扇蓝门了。它也是采用到了马赛克元素的设计，将摩洛哥元素打造得淋漓尽致。走入这扇门，我们将会从今天的21世纪穿越回中世纪的1001夜。在摩洛哥的梅克内斯呢，我们给大家挑到了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餐厅。首先呢，大家步入其中，先看到一大片的私家游泳池，蓝色的泳池再搭配上摩尔式花园的庭院风格，真的是五彩缤纷。手工雕刻打造的阿拉伯元素的吊顶，以及五彩缤纷的水晶吊灯，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情啊，一定会和森森一样，马上拿出来手机，不停地拍照打卡。那现在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一下喽。做巴塞罗那人的一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您可以来到博盖利市场，在这里有各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海鲜，各色的橄榄油和水果，还有西班牙的火腿，您也可以品尝一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桑格瑞亚，真的是太享受了。好了，我要继续逛起来喽。

0: 好的，已经有8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5分钟，所以大家就争分夺秒的来抢占最后的这个席位。我们说我们的席位真的非常的紧张，仅有26席，而且仅有一个团期，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一句口号。淡季的价格，买到旺季的出行、买到旺季的日期，而且我们这样的行程对标市场上绝对是深度高端游，几个重点一抛出来，你就会觉得我们高端。
1: 是
0: 高端在什么地方？圣家堂是否入内？
1: 入内。
0: 阿尔汗布拉宫、
1: 是不是宫殿加花园？
0: 当然是，我们全部入内，对不对？
1: 所有餐食是不是给你顿顿包？我们除了常规的中式餐，还有9个特色餐加一个美食。
0: 哎，所以我们10次的特色美食体验也都给大家包含了，而且你看每一次餐。它都是那种很吃价格且具有当地特色的，
1: 不单是餐选的好，而且我们的餐厅都是有网红的，都是有故事来讲的。
0: 是的，然后你看整个的巴塞罗那给大家是深度游览。
1: 是，
0: 你像这个鬼才高迪的代表作圣家堂，今年2月份刚刚封顶，您将会是今年的非常前面的一批客人去深度游览它。
1: 是，
0: 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奎尔公园，你不入内你就看看个大门，但我
1: 看不到那个标志西龙，
0: 一定要入内感受这种高迪鬼才的这种创意设计灵感，这是世界建造之都，
1: 是
0: 巴塞罗那能给你带来的震撼。然后当然了，据我了解，好像之前西班牙的站点重磅的站点一个都没少，
1: 是
0: 对不对？该包含的这些像什么塞维利亚呀，
1: 塞维利亚，
0: 还有包括格拉纳达，包括我们的那个跳弗兰明戈的地方，
1: 塞维利亚，包括马德里呀，首都马德里，包括它最大的海滨城市巴塞罗那。
0: 是的，所以其实像这个西班牙一定是我们整个行程的重头戏。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葡萄牙，葡萄牙也是深度游览。你像之前没有游船吧？
1: 没有游船。
0: 之前好像红酒体验也比较少出现，
1: 红酒体验也没有，
0: 只有25000以上的价格我们才有红酒体验。今天我们波尔图的红酒、游船都给大家加入进来了，甚至在巴塞罗那。又加了一段游船，
1: 所以双游船。
0: 今天是用淡季的价格，但是反复做加法，整个行程当中的精彩度是层层叠加，让大家可能之前要花到26000、28000才能够享受到的行程，今天您花24800块钱，
1: 两万五千元
0: 之内搞定啊！来，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整个行程怎么走法。
1: 首先，我们选择的是阿联酋航空，然后第一站我们会进入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整个卡萨布兰卡，它有它最著名的哈桑二世清真寺以及它的迈阿密大道。当然，我们在卡萨布兰卡还会享用一道它当地的最出名的北非电影的一个同款餐厅。
0: 是的。所以卡萨布兰卡里克咖啡馆的特色餐饮给大家准备了啊。好，到了梅克内斯，看什么？
1: 梅克内斯它是皇城，我们可以看它绵延40公里长的一个皇城城墙。
0: 是的，
1: 包括它的各种宫殿。
0: 哎，沃卢比利斯。
1: 沃卢比利斯是一个在摩洛哥境内您可以看到唯一的一个古罗马的一个废墟。
0: 是的，古罗马的遗迹。菲斯看的就是这样的。
1: 1001夜的一个古城，然后菲斯的话，直到现在都有当地的人在。当地居住生活，而且据说
0: 建筑风格非常的有特色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1: 首府沙曼，
0: 全世界的蓝，
1: 用尽世界蓝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菲斯的古城，
1: 菲斯古城的城门。
0: 对，这个古城我们一定是带您入内的，
1: 带您入内。
0: 所以这个菲斯古城非常的有这个摩洛哥的风格。
1: 是，
0: 好，首府沙曼，
1: 用尽世界蓝。
0: 哎呦，太美了！这就是我们对摩洛哥的一个初印象呀。
1: 是，
0: 一定要去首府沙曼看一看，而且到了秋天。

0: 会更美啊，
1: 更美，有太阳照射。
0: 丹吉尔不仅住海边的五星级酒店，吃的是这里的一个
1: 海鲜
0: 大餐，而且是用中式的烧法，叔叔阿姨吃得惯。
1: 是，
0: 在丹吉尔玩完了之后呢，我们乘坐的直布罗陀的海峡，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一个小时到达隆达。
1: 是，哎，
0: 到了隆达之后，悬崖天空之城，
1: 天空之城，
0: 哎，感受这个。什么叫真正的天空之城，
1: 是，
0: 对不对？好，来到米哈斯，又一个海边的超美小镇，整个都是白墙，然后用蓝色的点缀在当中，
1: 然后面朝地中海。
0: 米哈斯也很美啊。格拉纳达，这格拉纳达一定再多说一句。格拉纳达怎么玩？
1: 我们是一定是阿尔哈布拉宫宫殿加上花园部分，所以您可以也今天买上，你自己细心去看一下市场的西部产品，很多产品它给你打了一个桥，可以小括号写着外观。或者给你小括号写着花园，我们是写了给你明明白白写着宫殿加花园。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不光是钱不钱的问题，
1: 是
0: 没有资源，你订不到票。
1: 是，
0: 花园宫殿他们是提前很好几个月都要排队的，
1: 而且您所有拿到票上都一定是您的实名制，有您的拼音，有您的护照信息。
0: 是的，好，格兰纳达玩完之后，
1: 塞维利亚
0: 斗牛和
1: 弗拉明戈的发源地。哎，
0: 我们塞维利亚最难得的地方在于我们是有弗拉明戈秀的，
1: 不单单只带你去看。
0: 对，可以是看着
1: 坐在后排，享用它的三道式的西班牙美食，由西班牙的服务员给您上菜，给您上酒，给您上主食，然后您边大块的云朵着吃着餐，边看着热情奔放的弗拉明戈女郎在台上给您表演。
0: 是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的啊，只有东方购物的客人可以享受这样的高贵体验。好，下一站我们来到了里斯本，哎，航海大时代，
1: 航海大时代。
0: 里斯本最重要的特色还有一个。
1: 百年蛋挞，它也被称为全世界的蛋挞鼻祖，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看看你跟您平时吃的蛋挞到底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葡挞，您来到葡萄牙，真正吃到了
1: 蛋挞，
0: 正宗蛋挞。
1: 是。
0: 好，辛特拉的王宫，对不对？
1: 对，辛特拉王宫一定要去看看。您看了我们在马德里看马德里的皇宫，那到了辛特拉，是不是要看看葡萄牙的王室他居住的皇宫是什么样的，对吧？要了解一下。
0: 好，下一站罗卡角。这个路止于此，海始于斯，世界的尽头在这里，一定要朋友圈打卡一下，发个定位啊！太美太美了啊！蔚蓝的海洋，蔚蓝的大西洋。好，下一站来到了波尔图。这是一个制造红酒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最大特色是：第一，坐游船游览啊，不用你自己划船票，我们买单。
1: 我们
0: 还第二。还含一个红酒的品鉴，
1: 酒庄的一个参观加三种红酒的品鉴。
0: 哎，好，波尔图又是一个深度体验。好，从波尔图出来，来到了托莱多。在以前的时候，这里就是首都。
1: 首都在马德里没有被定位西班牙首都之前，托莱多作为西班牙的首都存在了800年，所以至今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城墙、它的皇宫、它的主广场、它的大教堂，
0: 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来到马德里，一定要打卡欧洲三大王宫之一
1: 马德里
0: 皇宫。出去也要看看入不入内，我们入内吗？
1: 我们入内，我们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专业的讲解给您看大大小小、形式不一的40间左右的一个用途的房间。
0: 是的，塞格维亚一定是要去看水渠。
1: 我说了，塞格维亚两大法宝，一个古罗马水道渠，一个白雪公主城堡。那其次，我们在塞格维亚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米其林推荐的烤乳猪餐。哇，
0: 这个简直太特殊了啊！好，途经萨拉戈萨，我们就来到了此行的又一个高潮——巴塞罗那，去看今年刚刚完工的圣家堂。
1: 2026年2月20号，刚刚最后一个胜利支柱完顶的一个完整版的圣家堂，
0: 一定要入内。奎尔公园一定要入内，包括我们的米拉之家等等的
1: 巴托拉之家
0: 都给大家去
1: 观赏。这些常规之外，我们还给大家额外安排了巴塞罗那游船、网红的波干利亚网红市场，给您带卡去买吃。
0: 所以你想想，可以深度体验巴塞罗那当地人的一天。
1: 是，
0: 观众朋友，耿瑶以前西葡和 Leo 做过好多次，我们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在之前的西葡上只增不减，甚至在此次的行程当中又多送给大家一个摩洛哥。
1: 对，
0: 之前我们的西葡大概率都是10天，最多11天。
1: 11天，
0: 今天整个行程14天，把西班牙、葡萄牙再加一个摩洛哥，这三个国度在14天当中完美的串联起来。然后观众朋友您再看啊，我们还是给您来算账好了。市场上大部分的玩法是西葡一个线路
1: 单独走，摩洛哥
0: 西葡走一走24800，就我们之前西葡卖的时候，有时候都不止24800。
1: 我们在4到10月还卖过25800、26000。 24800。
0: 对，好，24800只有一个西普，对不对？我们今天24800还送一个摩洛哥。
1: 摩洛哥。
0: 这个只有11天，我们14天。那很多观众朋友，我光去一个摩洛哥，对不起，市场上你光去一个摩洛哥，你看景点和我们高度吻合吧，几乎一模一样吧。他就是浪费了几天在路上，
1: 是
0: 16800，你今天相当于再加8000块，从一万。

0: 6800，
1: 把摩洛哥加了一个完整的西葡。
0: 哎，送您两个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加在一起玩10天，8000块钱玩10天西葡，您自己说
1: 吧，包吃包住，所有景点都包您。
0: 关键是你分两趟走，你累呀。
1: 是，
0: 我们说了，这三个国家就隔一个直布罗陀，
1: 一个小时。
0: 所以其实这三个国家一起走是更合理、更省力的。14天2个星期的行程，
1: 很自然的一个连接。
0: 而且月份很好，
1: 是10月，大家都知道，所有旅游的就喜欢旅游的叔叔阿姨都知道，金九银十嘛，全世界恒定的一个最佳旅游季。
0: 关键是10月底适不适合玩这三个国家呢？
1: 肯定，因为它整个南欧嘛，大家都知道，整个西班牙它其实一样的，南欧的感觉就是跟我们类似于我们国内的广东省一样的。
0: 对的。
1: 那这10月份的话，正好进入它的秋天的一个感受。您色彩又丰富，
0: 温度不是说10几度，10度出头，我们22度左右。
1: 22度，
0: 哎，舒服的不得了啊！
1: 是，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24800现在不用付全款，
1: 100块先抢名额，
0: 哎，100元的一箱金，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就可以锁定淡季价格，但却是旺季出行，只增不减的行程，不要错过了。02151999000。
2: 是鬼才高迪曾经说过，直线属于人类，把曲线归于上帝。如果没有来到巴塞罗那，那您相当于没有来到过西班牙。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座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圣家族大教堂了。步入其中呢，宛如来到了一座建筑森林，里面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搭配上几何图案的图形，宛若来到了一个光影交织的世界。除此之外呢，高迪大师的又一大座奎尔公园，我们也会带您入内参观。哇，在这里啊，各式各样的喷泉、蜥蜴龙雕塑以及几何图案，营造出来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一般。当然了，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等高迪大师的代表作，我们都会一一带您打卡，一定让您此次西班牙之行不留任何遗憾。来到卡萨布兰卡，一定要打卡的，当然要是我身后的里克咖啡馆了。这里也是还原了很多电影当年的拍摄场景以及设施。那这一次呢，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里克咖啡馆当中的3道式正餐，不仅餐标非常之高，要知道里克咖啡馆可是非常难约的哦。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北非谍影的拍摄场景吧。

0: 我老开心，因为我到西班牙一个地方去啊，老灵啊，个地方灵，西班牙绝对好。
1: 嗯。
0: 搿个南岸老灵老灵的，西班牙。
1: 嗯嗯。
0: 葡萄牙。我还叫两个啦，哦，老灵老灵老适应。我到现在，因为我去了好几年，到现在一直记得脑子里。

0: 有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啊！这样的行程在东方购物实属难得，而且不是说你打开电视，
1: 我们已经隔了小半年了，
0: 什么时候都能看得到，嗯、
1: 是
0: 真的断货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客人真的是懂旅游、爱旅游，很懂精的。现在我们的下订单的速度非常快，因为大家都说，哎呦，市场上看过的。这样的行程，你比如去摩洛哥，一万六，一万八，对不对？我们再加个几千块钱，今天把西普走到了。西普就更不用说了，你们东方购物之前西普卖多少钱？
1: 两万四千八，
0: 我们26800都卖过西普，对不对？今年的西普可以说是只增不减，
1: 只增不减，
0: 没有给大家减配。价格呢，真正用到了淡季的价格。如果今天是一个一月份的行程，是一个12月份的行程，观众朋友，24800，你说哎呀，价格便宜，将就这个季节，委屈一下就委屈一下吧，去吧。但今天呢，我们是10月份的行程，
1: 金九银十
0: 不说，十月份不用担心哦，南欧它的纬度是非常靠下的，
1: 是，
0: 所以整个的温度非常的舒服，
1: 正好进入它的秋季，
0: 对，不冷不热的温度适宜，
1: 色彩度也丰富，
0: 然后景色会更加的绝美，正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玩西普的好时候，而且今天还不只有西普，摩洛哥，市场上跟我们差不多高度吻合景点的摩洛哥一国就要卖到16000-18000，我们今天24800全部搞定，
1: 三个国家14天，
0: 整个行程不是说10天12天，很多人说哎呦太赶了，三个国家
1: 是
0: 哎呦赶得不得了，我们今天是嘟悠悠的三个国家14天，然后吃住，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吃住是不是要缩水的，
1: 是，
0: 你看看吃住缩不缩水，
1: 全程9个特色餐加一个特色小食，然后餐餐给您全含，
0: 是的，
1: 酒店的话常规的4星品质酒店之外

0: 只是打底，
1: 升级了两个特色酒店，
0: 四星酒店只是打底，
1: 是
0: 市场上是三钻酒店打底，四星给您升级，
1: 四星给你升一到两个，
0: 我们是四星打底，在丹吉尔住，
1: 升两个五星，
0: 丹吉尔住，
1: 丹吉尔住的大西洋海边酒店，然后保证你每个房间推开窗，你就能看到大西洋。
0: 格拉纳达呢？
1: 格拉纳达住在老城区的五星，然后您晚上可以在老城区内自由的溜达。
0: 是的，所以你看吃住体验又如此的高标准，再加上我们的景点又这么的丰富，更是把重头戏还是足足的放在了西班牙。西班牙这个国度，它的旅游属性真的太强了，尤其是我们的阿尔罕布拉宫。
1: 是，我们是再次强调，我们是宫殿加花园。
0: 是的，这就差价出来了，对不对？
1: 是。
0: 好，再来，我们今天圣家堂入不入内？
1: 圣家堂入内。
0: 哎，然后
1: 奎尔公园入内。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加赠了双游船，杜罗河游船跟巴塞罗那游船。
0: 是的。
1: 吧，还给大家在塞戈维亚升级了特色的米其林推荐烤乳猪餐。
0: 哎，而且我们的这个 Flamingo 的表演秀依旧给大家保留。
1: 是保留。
0: 甚至还给大家
1: 升级了。
0: 哎，
1: 给大家做了边用餐边看弗拉明戈秀，不单单只是看秀。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100元的预付款只是一奖金，抢完之后市场上比比看，逛一逛，再来考虑留不留。
1: 签约之前随时都可以退。
0: 哎，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突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秋天了，秋天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燥，所以很多懂得养生的人说我要好好的来润润燥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啊黑芝麻。那么今天我们突方购物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一款非常非常好吃的黑芝麻丸，而且它是有道复合口味的，不仅是有道金银花的黄金黑芝麻丸，还有道金银花黑芝麻丸，很多的一些额外的好东西啊组合在一个产品当中。今天你在我们一套组合里面两种口味都可以来吃到，而且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秋天就是黑芝麻丰收的季节，也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说什么节气吃什么样的东西，也是吃黑芝麻的季节。为什么？因为黑芝麻非常的润燥啊，而秋天特别燥，而且今年的夏天又长又热，让我们透支了很多很多身体里面很多的津液呀，包括汗为心之液，出了很多的汗，让我们的营养成分，让我们的精气神都流失了很多。在这个时候好好的补一补，有黄金，有芝麻，有金银花，特别适合您这个时候来补气润燥滋阴，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组合里面呢是把两种口味都给大家囊括齐了，一个呢是我手上这样的金银花黑芝麻丸。但是你别看它好像名字里面只有两个东西，其实它总共里面所有古法共有十样好东西，帮大家全部做在这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的这样一个芝麻丸当中哦。
1: 是的，
0: 并且我们说这个啊大小适中，对吧？你这个撕开来吃也是非常的方便的。里面究竟有什么？首先黑芝麻它是占比很多的，
1: 对，
0: 再加我们把这个口味前面这里面啊总共十种好东西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上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1: 对，
0: 黑芝麻，金银花，核桃仁，黄芪，党参，
1: 红枣，
0: 枸杞，还有黑桑葚，还有花生，还有蜂蜜，所有这些我们都

0: 通过特别好的，就是说烘焙的方式给大家做成啊这样的黑芝麻丸。然后呢，它剥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1: 给大家，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拿一颗来看一看。
1: 对，
0: 油油亮亮，里面这个配料食材很丰富啊，
1: 非常漂亮。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非常好的芝麻，然后你看红枣、花生都是大颗大颗的，让人看起来就是觉得特别有食欲。然后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看它是比较松软的，我用手一捏呀，它就已经可以把它掰开了。另外，我再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感觉，不是加了什么很多蔗糖啊，甜滋滋的那种，不是，它是一种清甜的口感。关键是里面大颗的红枣、花生，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它的芝麻占多数，这个芝麻很新鲜，是脆的，就跟其他的食物的口感混合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0: 我们今天里面芝麻是经过低温烘焙，
1: 对，
0: 金银花呢是经过精细的研磨的，
1: 对。
0: 还有呢，我们说别的一些道地食材，它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就是说正宗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在嘴巴里面吃一吃啊，
1: 对，
0: 嚼一嚼，越嚼越香。芝麻的香，还有各种各样很多好食材那种什么层次感很丰富的一个感觉。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其中之一，有四包给到大家。
1: 对，
0: 还有什么？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
1: 哎，
0: 那这个里面呢也是我们的黑芝麻打底，
1: 是，
0: 但是我们里面特别给大家有到了
1: 黄金，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当下时令来进补的一个好东西。
1: 是的，黄金叫做仙人余粮，什么意思？它已经在我们就是古代的这个古人心里超越了五谷杂粮的范畴了，是仙人剩下来的粮食。传说仙人就是吃这个的，它很甘平啊，入脾肺肾三经，所以专补我们的精气神。今天加了黄金之后，男士女士、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能吃，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平和。那男士朋友是家里的顶梁柱啊，真的过了一个夏天很辛苦，建议来吃这款金银花黄金的黑芝麻丸。
0: 对，这个我们也在前面给大家指教，从独立小包装当中透明包装给大家撕开了。
1: 是，
0: 它这个相比较呢，就是说它里面经过黄金九蒸九晒以后，黄金的味道也是比较浓郁的。
1: 你看，不是那种硬邦邦油滋滋的，我一个手就可以捏开。另外它很大个，然后我刚给大家尝过了哈，它的芝麻脆脆生生，不是那种会流油啊，会很皮掉，有一股油耗味的，不是，是非常新鲜的芝麻，所以黄金的味道在里面也非常的软糯好吃，一点那种异味杂味都没有，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的好吃。而且这里面的配方非常非常的纯粹，基本上除了芝麻就是金银花，就是这个黄金。它的味道呢，我跟大家来描述一下，有一些黑芝麻丸你会一咬进去就是油耗味，就是齁甜的味道，但是这个不是。咬进去呢你会嚼到那个芝麻的小颗粒，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的新鲜，所以就会有无数个小颗粒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然后黄金是甜甜糯糯的，金银花也是非常清爽的味道，所以这款的风味也非常的好吃。
0: 对，平时你当做小零食来吃，对不对？或者当做比如说下午的时候，配着家里面的咖啡呀、牛奶呀，各种热饮啊。到了那个秋冬季节，很多观众说黑芝麻丸不是吗？必买，家里面一定是要准备到的。也可以当做比如说中秋啊，款待家里面亲朋好友的很多一些好的一些佐餐呐、对吧？零食啊都特别的好。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单包的分量都是有到150克，而且我们说一个组合里面把两个口味都给你囊括齐。
1: 对，
0: 所有两个口味都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
1: 防腐剂，
0: 足斤足两给到大家各四大包。然后它其实在市面上面单独价格挺贵的，
1: 挺贵的，
0: 我们只要269元，
1: 269块钱足足有八包，对不对？所以我们价格算下来真的就是30来块钱一包。
0: 对，
1: 30来块钱你能拿到这么一大包，然后里面足足有150克。关键是配料表特别干净的同时，两个口味你都一举囊括，不用挑，不用选。男士朋友想吃黄金的，我们有；女性朋友想直接吃黑芝麻，又有红枣又有花生的，我们也有。
0: 是，给大家可以送货到家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啊，而且我们的包装两个口味都分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你下单来订购，或者你身边亲戚朋友喜欢吃黑芝麻丸的，今天这个产品我们的新品首发，也可以让他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000。
2: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3: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2: 有关，对。
3: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它的功能好坏。
2: 对，对。
3: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
2: 哦。
3: 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 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4: 因为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
0: 嗯，
4: 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含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4: 含硫的蛋白质，
0: 嗯，
4: 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
0: 嗯，
4: 还有一些维生素，
0: 嗯，
4: 这些营养物质呢都可以促进这个黑色素细胞的增殖，所以呢它肯定是能够雾发的。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那么这个头发就会乌黑发亮。所以呢吃了黑芝麻以后，必然它能够，已经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0: 比牛奶还高。
5: 我那就看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但是黑芝麻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出现一点黏腻。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人呢，就是讲有的力气了。本来总归觉着，哎，腰细么酸软，对吧？那么人么老疲乏的。那么搿个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搿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最佳搭档，是老好的。我吃到现在，真的是有效果。
0: 像我们很多人都其实挺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对吧？然后呢，像我们现在九点多还在看电视节目的观众，有的可能说就什么长期的熬夜呀，把平时一些不太健康的饮食习惯，会让身体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简单的一些小零食，对不对？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滋补的食材做在一块儿，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又好吃。
1: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老话说的话，人活一口气哈，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精气神儿。如果您也经常这种晚上看电视熬夜，然后喜欢喝点酒，喜欢吞云吐雾一下，或者喜欢出去撸串吃点这个重口味的，其实都是在耗你的元气，都是在这个生阴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在到了过了夏天，到了秋天又很燥的时候，滋阴润燥补气就成为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功课了。所以今天首先是芝麻，芝麻刚才专家也说了，含钙量非常的高，另外里面还有这个很多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维生素都在里面，还有卵磷脂，对我们的心脏血管都非常好的物质。芝麻里面含量非常的高，另外它对头发很好。有句老话讲，要想百岁无白发，每天吃把黑芝麻哈，不是我杜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对头发有好处。另外还有黄金，黄金叫仙人鱼粮啊，它的滋补是从古到今中国人都非常非常认证的，入脾肺肾三经。
0: 是
1: 我们的先天之本是肾，我们的后天之本是脾，它都帮你补了，然后还有肺，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养护肺。那么今天就黄金这种东西就能入脾肺肾三经，另外还有金银花。今年夏天非常热非常闷，所以大家说我要吃点什么金银花露啊，其他的东西降火去湿，然后去暑热的，今天我们里面有。另外黄金黑芝麻丸，就这三样东西给大家来看一看哈。包装也特别的古朴哈，它的配料表就是黑芝麻添加量大于等于90%，然后金银花添加量大于等于10%，黄金添加量大于等于3%。你说黄金为什么这么少？黄金吃的量是有规定的哈，不是加的越多越好，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配比。另外我们没有用蔗糖，用了一点点糖醇，让它适用的人群更广一些。有些人他就是不能吃蔗糖，那你说我不能吃这个黑芝麻丸了吗？今天是糖醇，所以你不能吃蔗糖的朋友可以尝试了。
0: 对，在市面上面真的含有到黄金的芝麻丸也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我们品牌康花品牌这款它这个黑芝麻丸里面的黄金还给大家选择特别好的伏牛山那边核心产地的黄金，
1: 太棒了，
0: 并且还经过这个九蒸九晒的。
1: 是
0: 为什么特别选择伏牛山？
1: 那
0: 边的气候条件，对吧，光照情况、雨量，包括那边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很适合好的黄金的生长。所以很多单独你说那个伏牛山那边出产的经过九蒸九晒之后的黄金，单独价格卖的都不便宜，别说在黑芝麻丸里面了。
1: 是的，地理位置包括降雨的这个数量，另外土壤特别肥沃， 看到这个伏牛山的外貌，我们就想起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哈，都是在这种穷山峻岭当中你能捡到那些稀世珍宝，所以黄金也就是在这样的非常险峻的山峦里面才能长出来。另外对它的降雨量也很有要求，但是黄金生的你是没有办法吃的，它很拉嗓子，而且还很腥。但是我们经过九蒸九晒，把它炮制过之后，放在我们的芝麻碗里以后，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软糯，香甜，一点都吃不出异味儿。我们今天这个黑芝麻碗真的是我吃过这么多牌子的黑芝麻碗里面特别好的。你看，我就一只手，我不用两只手，轻轻的一捏就可以把它压瘪。说明什么呀，朋友们？它非常的松软，它不是那种压得实实的像桃酥一样的。另外没有蔗糖哦，用到的一点糖醇，是不是适用的人群更广了？很多朋友想尝试一下，但是我吃不了蔗糖。今天我们用的是糖醇啊。另外再来看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芝麻它很新鲜，所以你嚼起来每一粒芝麻都会在你嘴里爆开，它是很松软的这种感觉，它不是粘成一坨芝麻都往外流油了，它是很新鲜的芝麻的香气，而没有那种油蒿味儿。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芝麻丸吃下去很满足很美味，同时它又是这种乌发的佳品，因为它又有黑芝麻又有黄金，就是补肺补肾，对你的脾肺肾都非常有好处。
0: 是，现在除了我们东方沟很多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之外，一定有新观众刚才也被我们这个画面
1: 好
0: 所诱惑到了，对不对？感觉啊，油油亮亮的，特别特别丰富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我们先给大家捏一捏掰一掰，付出还给大家再尝一尝，
1: 太好吃，
0: 非常的好吃。因为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自身的健康，
1: 对。
0: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包装里面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一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150克，
1: 对。
0: 还有我们今天东方购不是单一的口味哦，这个有到4包给到大家，
1: 哎，
0: 还有额外的4包是什么？金银花黑芝麻丸，
1: 对。
0: 但是不是名字里面只有两样东西，
1: 对。
0: 我们有整整10样好东西，在这一颗金银花黑芝麻丸当中，也是精心给大家配比的。
1: 没错没错，有这个黑芝麻60%，另外金银花10%，核桃仁5%，黄芪粉1%。党参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麦芽糖醇，还有一点蜂蜜、一点油哈，来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就是这样的包装。我们里面反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你吃起来根本就不脏手，你就直接把它打开。那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哈，
0: 所以这个是这样包装的，它里面是有10样好东西，
1: 对，
0: 也是就是烘焙完了之后，把这些食材全部选择到底的选料做在了一起。
1: 同样，我一只手就可以把它捏瘪，说明什么？很松软，不是那种很硬、很硬、很难受的。另外，它不是那种出油的，它是很新鲜的。然后你一口咬下去，颗颗小芝麻都在你的舌尖绽放，在你的舌尖爆浆。另外，你看这么大块的红枣、花生，另外里面还有党参粉，还有黑桑葚，还有枸杞，所以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真的，观众朋友，你今天一定要。买了以后你尝试一下，是不是比你以前买的黑芝麻丸都好吃？至少我吃过这么多牌子的黑芝麻丸，没有一款比这个好吃的。
0: 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健康的配比。然后呢，我们也是特别好的这个选料。今天在东方购这边组合4大包的我们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
1: 太好吃了。
0: 再加下面有到4大包金银花的黑芝麻丸，食材可以说是配得更加的丰富。整套组合8包东西只要269元。性价比特别高、哦、
1: 对，每一包只要30几块钱，30几块钱里面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合下来每一颗的成本也特别的低、
0: 对，喜欢吃黑芝麻丸，知道现在比如说想润润燥的，包括喜欢吃一些我们食材比较丰富的那种小丸子这种配在一起的那种零食，这个组合很近，大家选购下来，新观众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你家你再付钱，就你先把订单给下了，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可以打开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也都可以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看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7: 外形？
6: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8: 拿出来
6: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7: 像肾、
6: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9: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
8: 之前呢，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嗯，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要、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9: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肾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很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说到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10: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还蛮好，牛侬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哎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是吧？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得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来吃。吃了一阵以后呢，我觉得我好像精气神好像是确实是好点。觉得一方面呢，价钿也不是老大的，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因为我出去旅游来跑，带了身边老也老方便。
0: 黑芝麻是补肝肾、益精血，也是润肠燥的，然后又能够来乌发。里面的铁含量呀、钙含量呀、维生素 E 的含量都非常高
1: 、
0: 所以很多观众不仅是一年四季，尤其到了入秋以后，更加是要多吃点黑芝麻的东西。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好吃的小零食黑芝麻丸来了，但是它又不是单一的只有黑芝麻，
1: 对，
0: 食材很丰富哦。
1: 对的，
0: 咱们里面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当中，还给大家有到九蒸九晒的黄金在当中，
1: 对，黄金
0: 也是秋季很适合来吃
1: 的。是
0: 的，
1: 黄金在我们中国人心里感觉跟人参啊、跟鹿茸好像都是同一个档次的感觉哈。它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仙人余粮，也就是仙人剩下的粮食。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的能量层次已经超越了普通五谷，它补的不是你肚子里的饥饿感，而是你身体底层的亏空，所以是我们生命电池的容量哈，让它更加的大一些。所以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某一些体系的养生讲法里面，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著名的人物都对黄金推崇备至，因为它能够补脾肺肾三经啊。肾为先天之本，藏精，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黄金能补。脾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能不能吸收，变成什么样的能量，靠的是脾，它也补。另外还有肺，我们现在大家特别关注肺，男女老少都关注肺，它还能补肺哈。
0: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口味，虽然说名字比较简单，金银花黑芝麻丸，
1: 对，
0: 但是这个里面有总共十样好东西在当中，而且我们也是什么黑芝麻打底，黑芝麻它也是啊不低于是60%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呢就是说你这个透明包装一撕开，它里面食材很丰富，
1: 是，
0: 你就肉眼可见，
1: 对，
0: 里面撕开以后也是大小适中，
1: 对，
0: 软糯香香的那个口感，
1: 这个是这一盒是这样子的，它里面会有金银花，有核桃仁，有黄芪粉，有党参粉，有红枣，有枸杞，有黑桑葚，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点五彩斑斓。然后里面呢大块的红枣和核桃你是可以看见的，你看我徒手啊，朋友们，我一只手两个手指头能把它捏瘪，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会就是不新鲜到流油的那种黑芝麻丸，它很新鲜，很松软，所以你看我一个手给把它捏瘪，然后我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大块的核桃、红枣、黑桑葚，有红的、有白的、有黑的，再加上60%的黑芝麻，这个口感超好，没有加蔗糖，也是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糖醇类哈，所以很多不能吃蔗糖的叔叔阿姨要开心了。都知道黑芝麻好，但是是不是新鲜很重要。有些黑芝麻丸一咬下去，哇，那个油蒿味 味儿，摸在手里已经够油了，但是我们的芝麻咬下去，你会感到每一粒芝麻跟你舌头是有接触的，因为它好新鲜好脆、特别清脆，一咬下去感觉整个爆浆的感觉。
0: 对，特别清爽，这个产品大家都可以来吃吃看、而且很干净、我们的包装不说那种什么一大包里面、散着的就是那个黑芝麻丸，
1: 好好吃，
0: 每一颗大小适中的黑芝麻丸都是这样的，很好的一个独立包装啊。所以说你说平时啊，哎，分享给别人呀，对吧、或者自己拿个几颗放在包包里面，放在衣服口袋里面都很方便，
1: 很方便。然后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直接这样的一包两包送给自己的长辈，对吧？
0: 可以，
1: 他们肯定喜欢黑芝麻丸。
0: 是的，
1: 合下来每一包合下来才30几块钱，送两包你的成本才60块钱左右，但是在外面买的话，可能100块钱你都买不到一两包啊。
0: 我们的单包是150克的，没有任何的蔗糖、香精、色素、防腐剂。很多关注配料表是不是干净的观众都可以放心来吃。
1: 放心。
0: 但是啊，210元你除以8的话，一包的价格30几块钱。
1: 30几块钱，
0: 这么大的一大包啊，是很划算的这个价格。
1: 黄金多贵呀、这里面有这么高的黄金的含量。

0: 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
1: 嗯，
0: 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含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含硫的蛋白质，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
1: 嗯，
0: 还有一些维生素，
1: 嗯，
0: 这些营养物质呢都可以促进这个黑色素细胞的增殖，所以呢它肯定是能够钨化的。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那么这个头发就会乌黑发亮。所以呢吃了黑芝麻以后，必然它能够，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1: 比牛奶还高。
2: 哦，那就看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但是黑芝麻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人呢，就是讲有的力气了，本来总归觉着哎腰些么酸软对吧？那么人嘛老疲乏的，那么搿个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搿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专家搭档，是老好的。我吃到现在，真的是有效果。
3: 随着年纪增加，有像一个食品，有像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还蛮好，牛侬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哎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是吧？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辣海吃。吃了一阵以后呢，我觉着我好像精气神好像是确实是好点。嗯，觉得一方面呢，那，咖喱也不是老大的，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因为我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了也老方便。
4: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配比还是非常巧妙的，把两种口味的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给大家囊括在了一起。有一款是其中的金银花黑芝麻丸，但是里面十样好东西啊，画面上面这些食材都有。另外一个我们是金银花的黄金黑芝麻丸，
1: 对的，
4: 就是大家所知道，我们说秋冬季节要多吃点黄金，又补气对吧，又滋阴，然后呢还健脾，还能够润肺，
1: 对
4: 我们的肾也特别特别的好。黑芝麻丸当中加黄金很特别的，
1: 很特别，以前也没有听说过，因为黄金非常昂贵的，我们说黄金贵似黄金，因为它是仙人余粮啊，说它已经不是五谷杂粮这个档次的东西了，它是给仙人补能量的，就是这样的溢美之词。所以大家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什么黄酮类的物质，多糖类的物质，还有这个皂苷，里面黄金里面都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就知道我要补气，我又怕上火，那我可能不敢吃人参，那我就吃黄金哦。今天我们在黑芝麻丸里面加了黄金，而且是九蒸九晒过，让你更好吸收，味道也更好。
4: 对，一颗一颗我们是独立包装的，并且我们里面的黄金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非常好的道地的这个产地，撕开包装以后它每一颗就是油油亮亮的，
1: 对，油油亮亮的，但是你看它看起来油亮，其实它手不会让你的手变得很油，哎，你看我手摸过之后有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个芝麻特别的新鲜，你嚼上去就知道每一颗芝麻你都能感觉得到，因为它很脆，
4: 我们的芝麻是经过低温烘焙的，
1: 对，非常非常的脆，特别的清爽，然后我一个手就能压瘪，它是松软的口感，它不是那种很硬很就是齁的那种感觉。另外它里面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皂苷含量也很高，所以你看会有这种拉丝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黄金已经融在我们的黑芝麻里面了，另外还有金银花，口味非常好吃，没有一点异味杂味。但是你知道黄金如果不经过九蒸九晒，不经过炮制，它是难以入口的，它很刺激喉咙的，
4: 对，
1: 但是这个就完全不会，
4: 对，我们的金银花也是经过很好的一个研磨，
1: 对，
4: 然后呢所有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说黑芝麻也是一个低温烘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小零食啊，你平时备一点在身边，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轻养生对不对，
1: 是
4: 没有说你要专门什么辟出时间，
1: 哎，
4: 口袋里面摸出来对不对，
1: 对，
4: 有黑芝麻丸
1: 是
4: 撕开包装来吃一吃， 当做一个小零食，平时你旅游呀，或者给孩子在什么办公室里面、单位里面，随时都可以来上一颗。
1: 这个除了黄金，这个是黄金的哈，这颗就是我们有金银花、有核桃仁、有黄芪粉、有党参粉，然后还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还有这个蜂蜜的，特别特别棒。你看我一个手就把它捏扁了，它是非常柔软的，所以你牙口不好，你完全可以吃得动，而且它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大颗的红枣、大颗的核桃、大颗的花生，还有黑桑葚都在里面，所以你一口下去能吃到多种食材。我们现在讲究一个食材的多样性，这一颗里面就完全给大家就是实现了。另外它没有加蔗糖，它加了一点点蜂蜜和麦芽糖醇，所以口感是清甜，不是齁甜，老年人、孩子、年轻人都能接受，非常好吃。
4: 对，你家里面你说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对不对？还要有些特别好的这种就是说泡制的那个工艺，自己是很难达到的。
1: 太好吃了。
4: 但是今天我们的品牌方康花全部给你做好了，两个口味你都可以尝到，也不是那种单一的，对吧？八包那个某一个口味，我们是每个口味都有到四大包，
1: 真的，
4: 而且每一包是150克的大包装哦。
1: 每个口味都好吃，
4: 里面等于说颗粒数是很多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69元，但是节目最后的20分钟不到，整个组合只有最后的30组了。30组的售罄，我们也不再什么追加补货的。
1: 对的，中秋节的时候送给长辈，30块钱左右一包就能送个黄金的补品，这是不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4: 是，
1: 自己全家人一起补益也很好。男性朋友吃这个有黄金的，女性朋友吃那个有黑桑葚、枸杞的，或者是随便你想吃哪种都好吃，没有一款是不好吃的味道。
4: 对，我们是一整箱8大包给大家送货到家，老观众很多人都订了，或者你自动订购还能够额外优惠5元钱，相当于是264元。新观众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接通电话，你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再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6: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5: 有关，对。
6: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它的功能好坏。
5: 对，对。
6: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7: 那么，当一个人肾精充足的时候呢，他的髓海充足，这个人呢记忆力就非常强，思维敏捷啊。那么当肾精不足的时候呢，它髓海就不足，它就记忆力就下降了，那么反应就迟钝。那么咱们说的这个核桃呢，它有补肾精的作用。
8: 看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9: 外形？
8: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6: 拿出来。
8: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9: 像肾，
8: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4: 看，我们也到这个品牌他们做这个黑芝麻丸的工厂当中，真的是去看过。这么好的一些到底的食材，一颗一颗把握，特别好的这个工艺，基本上都是黑芝麻打底。我们的黑芝麻是经过这个低温烘焙的。
1: 对的。
4: 然后呢，两款当中都有到这个金银花。金花也是很好的一个清热的东西。
1: 是的。
4: 本身我们也经过精细的一个研磨。
1: 是。
4: 再除此之外，就是我们有区别的地方，一款我们里面特别有到这个黄金添加在
1: 里面。对，黄金一定是要九蒸九晒的，大家知道吗？黄金刚刚挖出来的时候是土黄色，但是经过九蒸九晒啊，最后变成乌黑油亮，变成黑的像那个玉漆一样的。所以它在黑芝麻丸里头你不容易发现，但是你吃到嘴里可以吃出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就是黄金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提纯还有升华，因为我们讲究的蒸和晒会把黄金的寒性慢慢的去掉，把它的燥火慢慢的磨掉，让它的性质变得更干更平，然后补我们的脾肺肾三经。所以我们说黄金啊，对于补精气神非常非常的有作用，就是它同时入脾肺肾三经，真的很难得。 在我们吃的食物里面，好像很少听说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冬虫夏草，也只是入肺肾二经。嗯，你想入脾肺肾三经的，我想到现在好像真的只有黄金，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哈。
4: 对的，所以你把这样的食材加在我们小零食当中，不仅是好吃，不仅是携带方便，还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养生哦。
1: 对，
4: 再加我们另外的一款，名字虽然只有金银花和黑芝麻，
1: 是，
4: 但是它里面十种食材非常的丰富，
1: 丰富，
4: 党参也有，
1: 有
4: 核桃仁也有，黄芪对吧？黑桑葚、红枣、枸杞、花生，还加了一点点蜂蜜。然后呢，那个口感会感觉就是层次感更加的强，
1: 更加
4: 强。从那个颗粒也能够看到，里面食材很多。
1: 嗯，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很硕大，所以你吃两颗，你都会觉得挺有那个饱腹感。大块的红枣，然后核桃，然后你看花生，你也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么大颗，你是不是觉得像以前你吃的黑芝麻丸一样硬邦邦的，咬都咬不动？你看。我一个手，然后我直接用两个手指头就可以把它捏瘪，说明什么？它是那种松软的感觉的。低温烘焙过的新鲜芝麻就是有一种很清脆的感觉，每一颗都要在你的舌头爆浆的感觉。里面真材实料，红的、黑的、白的、黄的，我们的配料太丰富了，有对血好的，有对精气神好的，有对肾好的，什么配料在里面，就是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都融合在里面，但是还这么好吃。
4: 对的，而且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蔗糖，比如说你这方面摄入比较介意的朋友们可以来吃。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没有，咱们是180天六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我感觉这个家里面其实吃起来也是挺快的，对吧？你中秋当做礼物分享给别人几包，或者平日你白天看电视呀，晚上比如说做一个小糕点，对不对？
1: 对，
4: 配着一些热饮来喝，
1: 是
4: 特别的好。
1: 里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哈，都会有这个的，所以你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带着，在包里面放着，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早餐来不及吃了，要吃点有营养的又有饱腹感的，直接就吃它就好了。然后你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满嘴留香，因为平时吃这个黑芝麻丸的时候，经常觉得油耗味很重，然后那个油都流出来了，都很久了。这个不是，这个很新鲜，很松软，一口下去哇，整个嘴巴里面都感觉到那个芝麻在爆浆的感觉啊。
4: 其实我如果觉得你的。就是说在东方购买过这个产品，你吃了以后，以后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
1: 真的好吃，
4: 会成为我们的老公。我觉得家里面给孩子吃也特别的好，对吧？吃一些小零食你觉得不健康的，添加剂过多的，对吧？大人给小孩吃有点担心的，但是这个真的不一样，
1: 对，
4: 很健康，而且适合我们当下的一个时令。很多观众养生其实也是蛮在意这个时令的，
1: 时令的
4: 秋冬季节一旦入秋以后，很多观众家里面都会买一些黑芝麻来吃一吃。
1: 对的，入脾肺肾三经的黄金，还有补钙的，对卵磷脂的含量很多的，特别好的芝麻。另外我们那一款还加了好多好多的好东西，红枣、核桃、花生都有。所以你说我与其去买那么多食材自己来做，我不如吃一颗黑芝麻丸摄取这么多的营养。
4: 对的，每一大包都是150克的大包装啊。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就是封口的，你可以一次性没有吃完封起来，没问题，
1: 自封口。
4: 对，各四包，我们的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四包，然后呢金银花黑芝麻丸四包，八包总量269元单包，30几块钱哦，所以又健康，我们的这个配料成分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对，
4: 只有12分钟给大家送货到家，都是六个月的保质期，我们的批次很新鲜。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2: 我那也就讲，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但是黑芝麻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人呢，就是讲有的立起来，本来总归觉着哎，腰些么酸软，对吧？那么人么老疲乏的，那么搿个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搿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最佳搭档，是老好的。我吃到现在，真的是有效果。
3: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起来。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着我地图觉着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是吧？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辣盖吃。吃了一阵以后呢，我觉着我好像 精气神好像是确实是好点。觉得一方面呢，那价钿也不是老大的，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因为我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也老方便。
4: 两种口味的包装其实也是蛮古朴的、
1: 哦、对，
4: 我们送点好的有养生的这种作用的好东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这两个包装拿出去很送得出手。
1: 对，
4: 马上后面中秋来了，到了那个年底节假日也比较多、
1: 嗯、没错，送出去人家怎么会相信一包才30几块钱，因为大家都知道黄金是很昂贵的呀，贵似黄金，另外说它是仙人鱼粮，这是另一个层次上的补品，但是你今天送的是黄金的补品，黄金的食物居然才30几块钱一包、嗯、里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所以你揣在那个包包里面，揣上几颗，出去玩的时候不仅是补营养，而且还挺管饱的。另外，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堵车了，这个时候每次找饭就很难受的时候，赶紧摸出一颗塞到嘴巴里面哈，解燃眉之急。另外，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当小零嘴儿，然后又想补补营养，这是特别好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不吃那些光好吃没营养的垃圾食品了，身体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但是我们喜欢这种又好吃又便携对身体还有补益作用的好东西，特别是有黄金、有枸杞、有黑桑葚、有红枣、有党参、有黄芪，你说这么多种好东西，我们把它融合在一颗丸子里面，真的是小小的黑芝麻丸解决大大的问题、食物的多样性通过一颗丸子就能解决。
4: 对，也是把很好的一些东方的这种食养的这种精神传承下来了。而且我们觉得说今天这个产品，因为东方购我们每次新品首发的时候、我们每次的开发包括那个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后续的这个把控的这个环节都很严格。
1: 对，
4: 我们只有自己对于产品把控严格，才敢于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这么多的一些观众
1: 真的好吃，
4: 两颗购回。对，我们是每个组合里面都是各四包的。
1: 对的，各四包的。这个呢是黄金的，是这个有黄金的这个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单独包装，然后我撕开之后，它这个包装也特别的好撕，撕开之后你看大大的圆圆的，你看上去会不会觉得油光发亮、这是芝麻，它的品质特别的好，你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其实它不是很油。你看我把手拿出来给大家来看，我手上油不油，基本上是很干爽的、因为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芝麻，而且新鲜到什么地步哈，它不是那种摁不下去的很硬很硬的，它是很松软的，芝麻到你嘴里以后也是颗颗爆浆，也是非常的松脆，也是非常的清爽。另外黄金因为九蒸九晒已经变成黑色的，化在这颗丸子里面了，吃的时候你完全能吃到黄金的香和软糯，还有金银花的清爽，另外就是黑芝麻的爽脆，太好吃了这个口味儿，但是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你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
4: 真的是啊，我们觉得东方购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展示都是非常真实的，全部都是高清直播画面，你其实第一口咬下去会发现、哎呦这个芝麻很香，低温烘焙过的，
1: 每一粒都能吃到，因为它每一粒都很松脆啊。
4: 是的，金银花我们也是经过很精心的那种研磨，再加里面我们这个黄金啊，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黑芝麻丸，可能在外面没怎么能够尝到过有黄金的黑芝麻丸。今天我们给大家四包，家里面来这尝尝看。
1: 真的，
4: 还有另外的，我们是有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
1: 对，
4: 但是这个里面食材真丰富哦，
1: 丰富、
4: 总共有十样好东西，基本上我们觉得说平时秋冬养生能够涵盖到的一些。好的食材我们都给大家囊括到位了、看看除了黑芝麻金银花以外，对吧，核桃也有，黄芪、党参，然后呢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蜂蜜，十样好东西。
1: 对的，每一颗是这个样子的，看上去是不是五彩斑斓的，红红绿绿的，
4: 让人包装
1: 对胃口大开。然后同样也是很松脆的，这个黑芝麻很新鲜，然后核桃仁儿也是大块的，红枣也是大颗的，花生碎也是大颗的，黑桑葚也是大块的，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很过瘾，就是各种食材在你的嘴巴里面汇集了，各种香味儿都在你的嘴巴里面了哈。
4: 对，独立包装带出去干净，对吧？方便。不是一个大的口袋里面全部可能说都是没有那个独立包装拧在一块儿坨在一块儿的，我们所有这个产品从选料对吧，到底的食材包括它的工艺，再到后续我们这个包装以及它的外面这个颜值，大家送礼方不方便，
1: 特别方便，
4: 拿不拿得出手 都感觉我们是多重的考核给到大家。
1: 没错，
4: 而且今天特别跟我们的新闻频道做联动哦。嗯，八包各四包两个口味全部囊括，269元。我们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
1: 对，
4: 卖光就卖光了，不再补货的。
1: 是的，黄金的保养品，有黄金这两个字的，到哪儿都不会便宜。但是今天您合下来每一包才30几块钱，您卖普通没有别的配料的，纯是黑芝麻加蔗糖的，也要30几，或者是40-50都有可能。今天又有黑那个金银花，又有黄金，居然才30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很划算。
4: 给你送货到家，最后的5分多钟，打电话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线是021-511-9900。
5: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6: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5: 有关，对。
6: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5: 对，对。
6: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0: 因为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含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硫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还有一些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呢都可以促进这个黑色素细胞的增殖，所以呢它肯定是能够乌发的。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那么这个头发就会乌黑发亮。所以呢吃了黑芝麻以后，必然它能够，已经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9: 比牛奶还高。
10: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9: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说到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4: 最后的3分多钟，我们很多老观众都定了，但是新观众如果还在犹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200多，对吧？家里面吃吃看，其实也是很值得的。
1: 对，
4: 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4: 工艺又很好。
1: 没错，黑芝麻谁家都有，黑芝麻丸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加了黄金的黑芝麻丸，还加了金银花来克制这个火气燥气，让它更加的身体好吸收，更加的滋阴润燥，非常的好吃，大家可能都没有见过。另外，我们今天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加了黄金的这个，它的配料表就是黑芝麻、金银花和黄金，然后加了一点点麦芽糖醇，没有加蔗糖，所以真材实料，黄金的添加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黄金啊，你不能一天吃太多，因为它会有自己的燥性，所以我们是根据一个特别合理、特别黄金的配比来给大家做添加，吃到嘴里非常的好吃，芝麻很新鲜，一口就能吃出来。因为大家可能都吃过那种流油的、很齁，就是有一股油齁味的黑芝麻丸，都被吓到了。今天这个吃了，你肯定不会失望。还有一个口味呢，是有黄芪粉、有金银花、有党参粉，还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它真的叫做食物多样性贯彻得很好。一口芝麻丸下去，你会吃到真的差不多快10种的食物，
4: 是的，
1: 都是对身体很好的东西，也有一个精心的配比，同样没有蔗糖，只是加了一点点麦芽糖醇和蜂蜜，两个口味都特别的好，男士、女士、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会很喜欢。关键这么 么新鲜，然后用了这么昂贵的补品在里面的黑芝麻丸很少见，今天的价格合下来才30几块钱一包。
4: 对，很多观众不止订一组，考虑一下后面中秋送人，对吧？包括马上那个十一长假，这次十一长假天数还非常的长，
1: 对，
4: 串门呀，当做礼物呀，分享特别的好，所以把机会留给大家。老观众可以选择货那个自动订购，
1: 对，
4: 相当于264元，新观众货到付款也可以给你机会下单。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明星赛。

0: 网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正好是6:30左右的时间，大家也是在餐桌上面，周末的晚餐呢一定是全家其乐融融，那这时候来点白酒啊，这个小酌怡情。那这时候呢，我们说今天的宜宾五粮液的酒呢，今天是带给大家，大家想象一下，大概五粮液现在的身价是多少钱呢？差不多第八代普五是在1000元左右的这个价格当中，那同样跟我们第八代普五可以说是同宗同源同窖池，而且呢我们说是酒香啊，而且它的这个窖池要得更老一些，整整达到600多年的老窖池。而同样的生产线，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宜宾五粮液跟紫禁城联名款的这款酒，单价算下来是235块钱左右，而且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的给力，而且一共是给大家准备了足足有着12瓶，看好了，12瓶，每一瓶今天都是500毫升，就是一斤装，然后都是52度的浓香型的典范，宜宾五粮液出品的，所以不管是自己饮用还是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馈赠佳品啊！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五粮液股份大家都知道，系出名门，血统特别的纯正，叫中国白酒大王。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600多年的古窖池里面的窖泥酿造而成，50年的基酒的基底，而且我们还有了文化内涵，还有了纪念意义。我相信6月份、7月份对很多考生的家长来说也很有纪念意义。可能出分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您的孩子马上就要迎来金碧辉煌的人生和事业，那我们就把这款金碧辉煌带回去，谢师宴上，给孩子的庆功宴上，家人朋友相聚小酌的宴会上面，它都不可缺少。
0: 对，因为现在其实基本上饭店里面都可以自带酒水啊，都没问题。然后你说今天的价格，在外面订一餐，大家吃个就大全套啊，或者吃一个全家宴啊，这个价格可能都还不止今天的这个价钱，
1: 是
0: 对吧？大家说10个人吃可能3-5千啊，但是我们今天总共的价格是2980，然后是12瓶，今天还特别加赠了积分。应该是有着7倍积分啊，
1: 149块钱，
0: 再次动订购是减掉5块钱，算起来是2826。12瓶，每一瓶价格是235块钱，
1: 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给力，而且我们刚。

0: 刚才一直在说五粮液是什么？
1: 五粮液
0: 就是大家说在整个酱香型、浓香型啊，我们现在还有十来种香型的分法。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叫芝麻香型，好多好多香型。那我们说浓香型白酒的典范，这个酒本身的这个酒瓶子，我们刚才说了紫禁城的这种冠冕的造型，
1: 没错，中华之冠哈，这上面在浦东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艺术馆的中华之冠，非常有代表性的造型。
0: 特别漂亮。然后背后是我们说到了当年乾隆皇帝的宫廷御用画师，
1: 对。
0: 丁冠鹏的《太簇使和图》，
1: 这个非常非常好看
0: 啊！它其实描绘的是建福宫花园新春佳节景象。多说一句啊，其实这个现在因为啊，我们说紫禁城它的很多文创产品我也买过很多，包括它的挂历、年历啊等等，这里面就有丁冠鹏。丁冠鹏可以说是非常出名的宫廷画师，
1: 也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个宫廷画师。
0: 他画的其实是一个新春的朝贺图，
1: 对啊，正月初七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赏灯，非常其乐融融的一个感觉。
0: 这个商品的信息啊，我们都在那个包装盒上面啊，
1: 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哈。首先金碧辉煌，我们今天的主题。另外宜宾五粮液大家都非常了解的，普乌也是这个造型的一个商标。另外大家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就是号码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是宜宾五粮液第一次我们是原箱原瓶出厂的，上面印了顺子号，都是这个一模一样的号码顺下来的，所以特别特别有六六大顺的一个意义。然后您来看哈，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那很多朋友刚看了我们的价格有点担心，是不是集团酒啊，到底能不能是股份酒，是不是总厂酒啊？看到这个您就放心了，宜宾五粮液股份出的就是总厂，跟普五是同一个厂同一个地址出来的浓香型白酒。这是五粮液的这个当家的香型，然后500毫升52度固态法白酒，跟普五也是同一个发酵方式出来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细节哈，五粮液五种粮食给你酿造而成，所以它的口感层次香气非常非常的丰富，跟那种酱香型的略微有点不一样，它的香气更加柔和，所以跟它的原料选择也有关系啊。浓香型非常漂亮，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产地四川省宜宾市，关键就是这个地址啊。如果您家有普五，您可以拿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这就是普五的总厂的地址。我们今天金碧辉煌就是由普五的总厂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工厂出来的总厂酒，非常正宗。
0: 包括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五粮液五种粮食的酿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说五种粮食，高粱肯定是要有的，因为高粱本身是我们说到了它的高度白酒的一个基底，
1: 对啊，
0: 基本原料。但是除了高粱之外，我们还有大米、糯米、
1: 小麦，
0: 还有小麦，还有
1: 玉米。
0: 玉米其实它是增香回甘的，就是大家会说香气更加馥郁芬芳。一个来自于高粱，一个来自于小麦。
1: 是。
0: 那回甘它有点甜味的收口，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玉米。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说要喝酒呢，就得喝粮食酒。
1: 对对。
0: 而且这个是正正宗宗的啊，早上您刚起来就是嘀嘀呱呱，正正宗宗的纯粮食酒。
1: 纯粮。
0: 而且就是我们说赤水河嘛，本身就是水质也特别的好，
1: 对
0: 吧？好，今天是五种粮食酿造的，刚才也一直在反复强调。
1: 对，
0: 就是你说去买普五，对吧？在普五的身价大几百块钱，甚至近千元。今天我们是200多块钱，
1: 哇！
0: 今天也是
1: 整个股份酒，
0: 对，它本身是同宗同源，而且是同窖池。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窖池的酿造还是不同的。
1: 对的，那其实大家就是在规定上面30年以上，然后一直在用的窖池，我们叫活窖池才能叫老窖。但是五粮液的窖池到现在已经650年了，这650年它在不停的工作产出，而我们今天金碧辉煌酒，它用的窖泥就是这个650年的老窖池里面的窖泥发酵的。
0: 这个酒啊，就一打开这个瓶盖啊，就特别的香，香气直窜。天灵盖啊，
1: 是
0: 这个特别的香气芬芳，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这个6月份、7月份也是一个举家欢庆的日金榜题名，
1: 是的，
0: 对吧？人生的灿烂辉煌啊，开瓶酒带到饭店里去喝也没问题，
1: 很棒。
0: 但是你要在饭店里点一瓶，不管是普五也好，还是五粮液级别的酒，系列酒，它的身价都应该不止200出头的价格吧？
1: 肯定啊，
0: 好吧。那大家会说了，那今天这个同宗同源同窖池，它的这个酒倒出来什么感觉？来我们面前啊。上了一块黑板，让大家看得更加仔细一点啊！来，我们把它倒出来啊。
1: 哦，拉丝呈现哈，大家就可以欣赏这个非常漂亮、绵密的酒花。
0: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酒线，其实 蛮笔直的，非常笔直。
1: 是啊，
0: 这个酒线就是纯粮食酒的这种特有的酒线。嗯，然后再来看它的泡沫极其的浓郁，
1: 好丰盈，
0: 极其浓郁。因为纯粮食酒它不是工业酒精了，
1: 是是是，
0: 而且它是用到了好几十年的基酒。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种丰盈的泡沫，
1: 均匀饱满。
0: 然后你仔细去看它里面的一些像酒花，嗯，
1: 好香哦。
0: 它的这种微生物以及它经过了几十年陈酿之后的一些物质，
1: 对。
0: 它几乎就是沉淀在我们的酒杯当中。
1: 是，
0: 那你要镜头一直给下去，你会发现几乎好像就是这一帧画面给截图截下来一样。哎，但其实它是在运动的，
1: 是的，
0: 在流动的。嗯，但它很浓郁，
1: 对的，
0: 它很芬芳，所以它叫浓香型白酒的典范。
1: 太香了，
0: 我觉得不管是喝什么酒，首先大家说特别便宜的几块钱、十几块钱一瓶的，对吧？我建议大家是要远离它。
1: 是是是，
0: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酒酿造出来的，有可能它是工业酒精勾兑而成。嗯，但是我们今天也同样是纯粮食酒酿造的，对吧？但是它的身价，大家都知道，其实跟第八代普五的身价其实差了好多。
1: 对，
0: 但是品质始终如一。
1: 没错啊，
0: 你要知道，其实，在外面市场上，这一瓶酒的价格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啊。嗯，而且我们今天有文化内涵，除了跟普五是同窖池，然后是非常老的50年的基酒，
0: 对，
1: 制作出来的同时，我们还有文化意义。为什么我们这款酒叫金碧辉煌？嗯，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一想到金碧辉煌这个词，会想到哪里？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哈，特别喜欢的紫禁城里的那种艺术集大成的感觉。嗯，所以我们今天金碧辉煌呢，后面就是用了一个也现在也是收入在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博物院里面的一个真迹，叫做太簇使河图。这个图呢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个宫廷画家叫丁观鹏，其实也不是他一个人画的，是他和大家很熟悉的西洋画家叫做郎世宁，他们两个合作给大家来画的。所以呢，这个图跟我们古代的只是山水或者只是花鸟还有点不一样。首先是郎世宁他用西洋油画的那种透视和框架打了底，定了框架，再由丁观鹏一点一有用我们那种小工笔小写意的感觉把它给填满。这个是叫做建福宫，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座宫殿。从这个地方作为主体往外看，看到整个紫禁城正月初七的时候赏灯游玩，整个京城大家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这种感觉，特别贴合我们紫禁城100周年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金碧辉煌的一个主题哈。
0: 对，所以像这样的画作，其实本身它也是就是旷世之用
1: 奇作，
0: 对吧？
1: 对，
0: 对，它身价也是不菲的。今天把它印在了瓶身上面，我觉得不光是提升了这股良业本身的这种品味，其实也是知道中国人本身喝白酒，
1: 对，
0: 不光是喝，他也得聊聊酒文化，
1: 是的，
0: 聊聊我们国家灿烂文明的5000年华夏历史。
1: 没错，
0: 那这时候其实要喝酒的话，推杯换盏，
1: 哎，
0: 说酒过三巡而酒酣耳热，
1: 嗯，
0: 之后，对吧？哎，我们就开始聊。我觉得其实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光吃菜干吃，可能没有太多的气氛，
1: 少点意思。
0: 那我觉得其实像喝点白酒呢，可以增加我们亲情之间的纽带，
1: 无酒不成席。
0: 哎，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增进我们感情的一个纽带，
1: 润滑剂。
0: 不要多，当然。喝酒绝对不能开车，
1: 对
0: 吧？这个还是提醒大家。但关键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2980不是一瓶哦，是我们足足有着12瓶，
1: 12瓶
0: 分两箱，
1: 嗯，
0: 每6瓶装一箱，
1: 对，
0: 就是原厂原箱，而且每一箱当中会配给大家3个礼袋，
1: 嗯，
0: 那每一个礼袋可以装2瓶，
1: 对，
0: 那你无论是送送朋友、送送亲人，一看哟，今天是五粮液出品的，
1: 是，
0: 对吧？金碧辉煌，
1: 嗯啊，
0: 紫禁城的这种灰熊的这种气势，
1: 漂亮，
0: 巍峨的气势都特别好，好不好？所以今天性价比非常高。2980，今天还要送7倍积分啊！
1: 哦，
0: 就算下来是将近有150块钱，再加上自动订购，本身还送给大家5块钱积分，2800出头的价格，12瓶，每瓶多少钱？
1: 235块钱
0: ，对吧？这个身价也是没谁了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抓紧时间，2箱，每一箱6瓶，总共有12瓶，原厂原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见古老的东方神韵，也见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窖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新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这个酒呢，其实在各个方面都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端的配置啊。
1: 对，
0: 我们刚才看到，其实它是一个连号，因为都知道每个酒出品它都会有一个身份证明啊，有一个标识，一个号码、啊。那这个号码是顺下来的，就代表它是原厂原箱的。
1: 不管你是喝酒还是不喝酒，我相信大家对中国白酒的见解应该单拎两个出来，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而五粮液叫做白酒大王。我认为五粮液的浓香型啊，其实它普适的人群更广，可能有些女性朋友，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他可能吃不了那种，或者是喝不了那种太辣的、太刺激的浓香型，因为比较甘甜，比较入喉，不是那么的冲哈，比较柔和，所以普适性更广一些，大家更好接受，更喜欢这种味道一些。
0: 对，而且像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有一些佐餐佳肴，也特别多，什么鸭翅膀啦、鸭胗啦、白斩鸡啦、这个盐水花生啦、
1: 说的我口水掉掉下来了，
0: 猪肚啦、鸡爪啦、特别多的一些下酒菜。你不管现在中国白酒的细分市场，它按照口味和香型来分，怎么分？那我觉得这个浓香和酱香的这两个典范，就刚才傅泽说的怎么分，这就是排名前列的，
1: 对吧？
0: 你不管后面他怎么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大哥带着一众小弟，
1: 没错，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浓香的代表的典范，其实跟茅台的这个名字也是不相上下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跟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第八代普五的这个级别，可以说是规格一点都不输，
1: 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为啥？因为你要知道，我也是五种粮食，就是我们都知道，一条赤水河养育了很多的知名的酒厂，像玉米它的增香回甘啊，高粱本身它就是让大家入喉呢稍微有一点点一线喉的感觉，但它绝对不是不烧喉咙，
1: 哇，
0: 不烧嗓子。
1: 老师太懂酒了啊！
0: 回过头来，大家去品这个酒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容易上头，然后好的白酒呢喝啊，你当然是适量为主，
1: 对。
0: 但如果大家说尽兴了，今天稍微多喝一丢丢。但是第二天也不太会觉得嘴巴干，
1: 是
0: 对吧？容易这种嘴口干啊，这种感觉不太会有。所以它纯粮食酿造的酒就是有这点好处。
1: 真是，
0: 我们跟第八代普五其实就是同宗同源、
1: 同宗同源、
0: 同时
1: 同厂、同工艺。所以大家今天真的可以放心哈。因为我们在电视上也不能喝酒，但是刚才潘老师逗的那一下，我离他大概一米多远，我已经闻到非常浓的香气，
0: 关键性价比高呀，
1: 特别好的味道。
0: 我跟第八代普五都是同宗同源、
1: 同窖池。
0: 对吧？
1: 同工艺，
0: 自己喝喝呢，就是大几百块钱，899一瓶、999一瓶的这个第八代普五，价格确实有点吃不消，
1: 吃不消，
0: 对吧？也没必要每天每餐都喝。
1: 对，
0: 但你像这个酒，我觉得就是餐桌上的口粮酒，
1: 哎，
0: 235一瓶核算下来，今天还有着七倍积分150，
1: 哇，
0: 还有自动拼购减5块。算下来总共是12瓶，每一瓶200多块钱，
1: 划算。
0: 那你不管是自己喝，而且还配礼袋，
1: 对，
0: 送送朋友都挺好的，好吧？
1: 是，
0: 抓紧时间啊，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看清楚今天的价格是2980再送积分将近150，自动订购再减5块，2826。
1: 是，
0: 我不是2瓶3瓶，嗯，对，我也不是1箱6瓶，我是2箱12瓶。
1: 太棒了，
0: 但是都是保证我们是原厂原箱的。
1: 是，
0: 他说怎么这个价格，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你要买到第八代普五的价格是不太可能的。
1: 是啊，
0: 基本上可以翻3倍到4倍了。嗯，但是我们今天也用到了水、大米、高粱、糯米、小麦和玉米这5种粮食，对吧？一样的同宗同源，还一样的650多年的老窖池。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粮食啊，纯粮食酿造的，就是五粮液的系列当中这个级别的。然后下面它有这个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它是股份，不是集团酒哈，也不是那种贴牌酒。
0: 这是身份证明，
1: 对
0: 对吧？然后大家说怎么样证明它原厂原箱？第一个，其实从它的盒身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的盒子。打开的方式就跟你去买到那些比如说第八代普五是一样的，
1: 嗯，对
0: 吧？它上面都是有防伪标识，
1: 是的，
0: 贴码啊等等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它转过来之后，你看它有那个叫顺子号，
1: 对啊，
0: 它都是连号的，
1: 每一箱里面都是连号的，也是意味着66大顺，也有特别好的寓意 啊。
0: 就这瓶，然后在下面那一排给大家扫个镜头，看一下，
1: 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每一个地方它都是同样的位置，嗯，它都会有一个连号的标码。
1: 没错，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这个号是02哈，嗯，啊，然后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看到吗？03，哎，对，
0: 再往后，
1: 这个是02之前的那个01，
0: 哎，
1: 我们给它画了个位置哈。
0: 是，
1: 这个地方呢是04，
0: 04，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证明它是原厂原箱的，
1: 没错，
0: 对吧？有身份的证明的，嗯，好吧？然后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酒真的是你餐桌上的一个口粮酒，
1: 是，
0: 你能买到一个五粮液级别的，对吧？
1: 而且是股份的，不是集团的。
0: 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总厂，
0: 对吧？嗯，糯米、玉米、大米、小麦和高粱。5种粮食，嗯，对吧？52度浓香型，哇，对吧？你看，
1: 对，
0: 在这个瓶身上面，52度浓香型，就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你去辨别它。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保真，
1: 对，
0: 这是保真。第二点，我们再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哪怕我今天是200出头的价格，但是我的这种哦，真的好香，嗯，我还没有完全把鼻子凑上去啊，就这点距离。这个香气已经完全掩盖不住的扑面而来，
1: 真让人心旷神怡啊。
0: 来吧，我把它放在前面，好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看看这个酒花，
0: 对吧？
1: 哇，拉丝呈现。
0: 对，
1: 潘老师这个倒酒也是很有水平的。
0: 来吧。
1: 哇，这个酒花特别丰盈，我的天哪，酒体很丰满啊，真是这种就是落口绵柔的老酒才能出来这样的酒花，又小又细密的酒花。
0: 这个
1: 漂亮，
0: 泡沫多，鱼眼泡非常多，嗯，而且鱼眼泡多到就是可能这个酒杯还不能完全盛得下，它都有点往外溢的感觉，
1: 而且它能持续一段时间，
0: 这个，对，鱼眼泡就有点像咱们说珍珠项链一样，
1: 好像，
0: 对吧？这个水面上，嗯，酒面上的这一圈特别好看，然后你看中间整个硕大的酒体的颜色很纯净，嗯，说明我们水质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你看微生物啊，一些活性物质啊，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的，
1: 没错，
0: 这些都是久久都没有散去，你看它依然还是定格在这里，
1: 对，
0: 其实它是不停的在运动的，
1: 是，
0: 但你可以从上再往瓶身下面往下看，就它整个的这种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1: 真棒。
0: 这个酒确确实实啊，这个刚才晚上让福州去查了一下，就外面市场上还真的是价格没咱们这么便宜。
1: 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是深度合作的一个价格，
0: 啊，对，而且不光是五粮液的这个本身的一个倍数，嗯，而且我跟大家多说一句啊，这个瓶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啊，嗯，它是什么？它是陶瓷瓶。哎
1: 呦，好有品味，
0: 啊！你要知道，陶瓷瓶其实就是我们本身这个酿酒之后啊，它会放在一个陶坛当中，嗯，对吧？一个大的窖池当中，然后把它挖出来，然后封坛嘛，嗯，好。但是当它灌装的时候，它可以选择玻璃瓶，哦，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更高级一点的，我觉得可以选择陶瓷瓶，
1: 真是，
0: 因为陶瓷瓶本身啊，它就像陶坛。就陶瓷一样，它是有毛孔的，哦，会呼吸的。这个酒放在我们为啥说这个白酒它越陈越香呢？嗯，对吧？你10年份的、20年份的白酒，它越老越香。你要开一瓶50年的茅台，
1: 对，
0: 啊，50年的五粮液，这个就香气满满的。为啥呢？就是它用到这个陶瓷瓶本身啊，这个酒体在储存过程当中这样反复的进行冲刷，哦，反复冲刷酝酿啊，它就是不停的在那儿。来进行发酵，哦，不停地在进行一个跟我们本身陶瓷的进行一个物理性的接触，
1: 太讲究了，
0: 特别好啊。对，你陶瓷瓶，而且它还有一点，就哪怕你把这瓶酒喝完了，嗯，你再去把它拧开去闻，好像就是除了分量变轻了之外啊，嗯， 但它这个香气一点都没散，
1: 很持久。
0: 所以它的空瓶留香，或者你说我今天叫空杯留香，时间是特别长的。嗯，好吧，这就是好酒加上好的储存方式。但关键陶瓷它贵呀、啊，
1: 是
0: 你玻璃瓶其实价格并不那么贵，
1: 对
0: 对吧？但我陶瓷会更贵一些。但今天你看啊，那么然后再来一点啊，你看它的背后啊，背后就是我们说到了那个丁冠鹏，
1: 对，
0: 也是宫廷画师
1: 《太簇使河图》
0: 啊，这个是描绘的也是，你看上面有点《千里江山图》的意思，
1: 好漂亮，
0: 对吧？嗯，下面其实就是朝贺，包括紫禁城的中轴线等等。对吧、就是、
1: 上灯会的时候的还没、哎、国泰民安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是，
1: 所以跟我们金碧辉煌的题材也很搭配。
0: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其实它像它的原作也好，哪怕它是一个复刻件，复刻在我们上面，你真的叫栩栩如生。
1: 对，
0: 你在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的时候，你不是光干聊干吃啊、嗯、你可以讲一讲，你可以跟朋友去炫耀一下这个酒的来历，哎，这幅画的来历。
1: 紫禁城也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白酒文化也是中国人很喜欢的文化，
0: 汤前盛世，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你看它仔细去看它的描金工艺，
1: 对
0: 对吧，它的线条的勾勒，
1: 把上面的琉璃瓦都给你历历在目的描出来、啊、
0: 真的是很漂亮。我是买过他们的这个挂历的，每年都会去买这种文创的产品。嗯，就是我觉得其实它现在复刻的非常好。然后像这个酒，它本身文化内涵又足够，然后
1: 纪念意义很强。
0: 本身这个造型，对吧？金碧辉煌，金色和红色的搭配也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喜庆的颜色，
1: 太吉祥，太喜气了。
0: 哎，这两天不是高考分数也出来了吗？
1: 对呀，
0: 对吧？然后过不了几天，
1: 孩子就要踏上金碧辉煌的人生了。
0: 中考的分数也出来了，对吧？我觉得其实莘莘学子经过十年，对吧？十几年的寒窗努力
1: 奋斗、
0: 啊，也是应该让大家亲戚朋友聚一聚。这时候就带一瓶这个酒，或者带一箱这样的酒，
1: 对的，
0: 饮酒不要过量，
1: 档次也有。
0: 现在酒店里面、饭店里面都可以自己带酒的，
1: 是的，
0: 没问题的，好不好？
1: 又有档次，又有面子，
0: 自己花的还不多，
1: 对，
0: 2980，今天还送积分，2800出头的价格，12瓶，6瓶一装，
1: 对，
0: 都是原厂原箱。上面全都有一个顺字号的一个编码，
1: 而且今天可以送几家人家、哎、我们里面还会有单独的礼袋，这一个礼袋里面可以装2瓶、嗯、等于是你其实买这两瓶酒你才花了400-500块钱，但送出这个礼袋感觉是千元好礼的感觉哈、啊、面子里子都有，
0: 因为它礼袋上面的五粮液的标识、
1: 对呀、啊、
0: 和我盒身上的标识、哎、和我瓶身上的标识、你看都是统一的，
1: 统一的
0: 都是五粮液的这个标识，看到
1: 吗？没错，
0: 就是在这里，五粮液的这个标识，对吧？
1: 深入人心啊，这是。
0: 买大几百块钱的这个第八代普五、对吧？当然，我觉得普五有它自己的消费群体，
1: 对。
0: 但作为日常饮用来说，口粮酒，你要想买的正宗，你要想喝的高档，你要想所花不贵，
1: 而且还有纪念文化价值，
0: 这个酒我觉得真的是到位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见古老的东方神韵，也见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窖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心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一说到五粮液，大家都知道浓香型代表的典范啊。
1: 对，
0: 我们刚才说了，不管是中国的白酒怎么去啊，这个按照香型来分，酱香和浓香是大家啊，可以说叫妇孺皆知。
1: 对，
0: 对吧？你不管是你喝酒的，还是哪怕你不碰白酒的，你多多少少知道酱香型的典范茅台，浓香型的典范是我们的五粮液。
1: 五粮液啊，
0: 五粮液本身浓香是因为它用到了五种不同的粮食。
1: 是。五种不同的粮食，所以让它的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它是浓香型，可能相比于其他的香型来说，普适性更强，大家更好接受，因为它是回甘柔和，而且香性非常的丰富。就是对我一个女性来说，我觉得这个香气就好像百花聚会而成。
0: 要喝酒呢，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
1: 是的，
0: 我之前还见过那个，就是价格也不便宜的酒，啊，所谓的白酒。它居然一滴粮食、一粒粮食都没有，也有这样的酒，也有啊，也有。但是你要喝白酒，其实你要喝到纯粮食。你看，这是我们的粮食，
1: 对啊，
0: 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和高粱，
1: 是啊，
0: 这些酒五种粮食，而且五种粮食本身，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面，其实都能找得到，
1: 对的，
0: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说啊，
1: 酒是粮食精，
0: 哎，
1: 粮食的精华哈，
0: 还真是，对吧？但是酒好。还得有个好窖池，
1: 对，
0: 还得有一个很好的酿造方式，我们叫固态酿酒法，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存储，哦，它是用到了这种陶瓷的瓶子，
1: 就是很讲究，每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0: 而且你看，大家说我们今天喝点酒，你要喝点好的，对吧？我们觉得可能妈妈会管着爸爸，对吧？太太会管着老公，
1: 是啊，
0: 不要喝太便宜的酒，
1: 太杂牌的，
0: 对，十几块、几十块的酒呢，哎，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1: 配方是什么？
0: 你像五粮液的这个酒，不管是五粮液的普五、第八代普五也好，还是它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系列酒也好，我觉得它不会错。
1: 对，
0: 为什么不会错呢？它可能在基酒的年份上面跟普五是有差别，那有一句说一句，对吧？但是我本身五种粮食是不变的，
1: 不变。
0: 我的窖泥是不变的，
1: 是的，
0: 好吧？就是你还，而且它同样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对的，它的这个出厂的地址啊哈，叫做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你去看你家里的普五，就是这个地址。所以我们是同工厂的、同窖池窖泥的，非常好的品质。其实酒体真的非常非常相似。
0: 是。
1: 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居然200多块钱能买到一瓶。您去其他的渠道看一看，五粮液的金碧辉煌紫禁城纪念酒真的是几百块钱，可能就是要接近10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才200多块钱，也是给东方购物一个特别的优惠，让大家在这个6、7月哈，孩子高考、中考这个值得纪念的月份，拿上这个纪念酒，更有文化意义，更有纪念价值。
0: 平时亚瑟对吧，爸爸、舅舅对吧，家里的男性朋友啊，可能要这个来点下酒菜，哪怕今天菜小菜不灵。没关系的，对吧？我们就弄个半只白斩鸡，来一点熏鱼，来点烤麸，
1: 可以，
0: 对吧？
1: 弄点海蜇头也行。
0: 来点那个花生米、炝毛豆等等，花生苔条，北条护省，对吧？苔条花生，好吧，这点下酒菜来个两杯，不要多。
1: 喝的是五粮液，
0: 喝的是一种尽兴，
1: 对，
0: 喝的是一种意思，也喝的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正宗的，对吧？我们今天的这个酒性价比，你是餐桌上面每天可以日常饮用的
1: 口粮酒的价格。
0: 它五粮液本身的身份，又是让大家我馈赠亲友也是拿得出手的。
1: 哎，我们还给大家配了礼袋哈，让大家呢一次可以装2瓶酒，好事成双，送给亲友一个提袋，那在市面上应该是几千块钱的面子。
0: 今天是2982瓶，再送积分149，然后算下来是2800多。
1: 对，
0: 12瓶，每一瓶是235块钱左右。
1: 是，
0: 还要给大家2箱。每一箱是6瓶的原厂原箱的箱子，对吧？同样，我们今天还有着6个礼袋，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大家反复强调一下，今天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白酒当中的原厂原香、啊、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原厂原香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你要真的去市面上找这种顺字号的编码，你看这就是我们原香的这个箱子。
1: 对，
0: 其实你买六瓶单瓶的五粮液，嗯，和买一整箱的五粮液价格是不同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就去买单瓶的茅台，
1: 对，
0: 对吧？和买一整箱原厂原香的茅台，嗯，它身价不是一瓶乘以六，
1: 对，
0: 不是的，不是这个价格，大家都懂的，喝酒的朋友都懂的。那我们今天同样是，你看啊，嗯，原厂原香怎么证明它？一个是包装盒上面它。不可能被拆开的这个包装盒，
1: 对，
0: 以及它的防伪编码、啊，嗯，都有。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顺字号，
1: 顺字号在这儿哈，这个是02哈，大家记住，然后往旁边挪一挪，这个呢是03，嗯，好，再往看，这个其实是02前面这个01，
0: 01，
1: 哎，
0: 一二三，
1: 对，旁边这个是04，
0: 啊，因为下面摆不下、嗯，你看下面那一排其实更清楚，
1: 对，
0: 下面放了六瓶，
1: 六瓶。

0: 然后中国红的平尊吉祥喜庆，大家很喜欢又红又金的颜色。另外五粮液的金标显示它非常系出名门，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在它的背面哈，也在我们的瓶身上还有传世名画，是国之瑰宝。所以我们今天又是文化酒又是纪念酒，除了是五粮液总厂出来的股份酒，不是什么所谓的集团酒或者是贴牌酒，它是正宗的总厂酒之外，我们还赋予了它年份酒、纪念酒双主题纪念酒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含义。我们是在紫禁城建成100周年以及我们的教池650周年的双主题给大家出的一款纪念酒，所以跟普五呢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家普五也知道每天都在生产，它也没有什么哪个年份特地产一批以后就不产了，但是我们是双主题，就在650周年和紫禁城建成100周年这个特定的时间段，这1-2年来生产，之后就不生产了。所以什么叫物以稀为贵，我们就只有一点点的现货，就在6-7月份大家要开谢师宴啊庆功宴这个独特的日子给大家拿一点点出来，在东方购物差不多2年都没有见到了哈。
1: 我们还来看看这个酒吧，
0: 对
1: 吧，大家会说这个酒呢其实本身是一个自己日常饮用，我觉得其实你要买酒的话一定记住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买到纯粮食酿造的酒。那什么叫纯粮食酿造，我们拿一个空盒子好吧，有没有空盒？
0: 没有空的。
1: 来，我告诉你，它后面有一个，配料。
0: 对啊，
1: 这个配料你看得仔细一点，这个配料跟我们第八代普五的配料，就五粮液五种粮食酿造，
0: 五种粮食
1: 也是开创了五种粮食酿造的先河，对吧？你看啊，无论是我们说到的高水，对吧？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五种纯粮食，经过了固态酿酒法的酿造，你去看第八代普五上面的配料
0: 一模一样，
1: 也逃不出这五种粮食，
0: 对
1: 吧？他不可能说我今天因为便宜，所以我给你在粮食的酿造选料上面给你偷工减料，拉掉几个，省几样，没有，我一样还是叫同宗同源，
0: 是，
1: 而且还叫同工艺，也是叫固态酿酒法，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这个盒身上面的一些标识信息，看到这个了吗？来，第八代普五的一个标识，
0: 对，
1: 我们就是
0: 五粮液，
1: 四川宜宾股份有限公司，
0: 对的，股份的，
1: 五粮液股份有限，然后再来，它上面还有编码，这个编码其实就是证明原厂原箱的身价，不是我单瓶乘以6，不是这个概念啊、哦，所以它的身价其实如果放在市面当中会更贵，
0: 对，
1: 我们今天。12瓶2箱原厂，因为1箱只能放6瓶嘛，
0: 对的，
1: 2箱原厂原箱一共才2980，
0: 真划算，
1: 我还送你150的积分，将近150的积分，对吧，算起来230多块钱，好，再往下看啊，来，这个叫我们金碧辉煌，这就是我们说
0: 太漂亮了，
1: 它的系列酒啊，我不用去管它怎么排名，我不用去看，但金碧辉煌人家都喜欢，
0: 是有红有金、哎、看起来非常大气哈、哎、在宴会上面喝
1: 口彩也好
0: 、哦、
1: 对吧，这个金和红的一种配比，然后再往下看啊，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地理标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地，
0: 对
1: 吧？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0: 固态法白酒，
1: 酒精度52度啊，净含量500毫升，这一瓶不是给你330、350、500毫升，就是它的分量还是到位的啊，固态酿酒法。然后再来看背面啊，来背面，我们其实把这个酒呢。这个本身的画作就印在这个上面，我觉得特别好。
0: 是
1: 在中国的白酒历史，其实我们白酒可以追溯到谁啊？可以追溯到像杜康。
0: 哦呦喂，
1: 是吧？
0: 很多年前，
1: 杜康就可以说是，啊，可以说酒祖。
0: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我们有文化鼻祖、文化始祖，我们也有酒的。因为啥呢？杜康最早的应该他属于夏朝人，夏朝人。那夏朝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记载，有文字记载的是商朝。
0: 商朝
1: 出古甲土，甲骨文嘛，对吧？但是作为夏朝的一个臣子，他当年其实就把吃剩的剩饭，倒在了树桶当中，
0: 也是阴差阳错
1: 干了一个这个树桶。然后过了没多久，没几天，发现这个树桶它流出了一些白色的芬芳的一些液体。
0: 哎，
1: 这是什么呢？就是酒酿之后的芬芳。
0: 所以这个文化
1: 白酒的鼻祖，哎，我们说开玩笑，就是杜康，真有其人啊。然后再来就是他当时就是我们说到了粮食。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同样也是五种粮食，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这个画作，这可是知名画作。
0: 对的。
1: 也是收藏在一个知名的博物馆当中。
0: 对的。
1: 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丁冠鹏，包括郎世宁。
0: 是。
1: 啊，也是乾隆这一朝。
0: 非常就是喜欢的画师，
1: 康乾盛世的一个御用画家，
0: 没错没错，
1: 他勾勒的这个笔法特别细腻，
0: 是
1: 特别细腻。然后上面还有乾隆的诗，
0: 对，还有乾隆的宝印，乾隆的题字，所以我们这款这个酒啊，真的是品中国名酒，还能赏乾隆的诗词。

0: 然后对，然后大家说，那这个酒它到底感觉如何呢？就倒出来这个状态是如何呢？嗯，哎，如果大家现在身边正好有一瓶五粮液的普五的话，你也可以不妨倒倒看，是不是咱们这个酒跟您的那个酒是差不多的？
1: 倒出来的感觉也很相似。
0: 拧开它其实也有点那个阻力的，有点阻力，它说明密封性特别好，
1: 非常好。
0: 然后哎呦，一下子就。马上哦，我这样扇一扇真的很香，
1: 喷香扑鱼了已经啊，
0: 真的香。好，我把它倒在前面那个小玻璃杯里面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酒线你看啊，这酒线非常直，
1: 对，拉丝成线啊。
0: 五种粮食酿造的这个酒，就倒下来的这酒线
1: 太漂亮了。这都是很多的营养物质，然后它这个酒花是非常绵密、非常厚实的，而且非常均匀，比较小。哎呀，持久不散，太香了哇。
0: 这个酒沫也是非常的浓郁，嗯，然后呢鱼眼泡也是密密麻麻的分布在其间，
1: 是，
0: 然后当中的那些酒花也是很饱满的一些状态，这个酒体是非常丰盈的啊，它的这个喝起来的感觉，我们现场不能喝，但我告诉你，它喝起来的感觉是非常醇厚的啊，浓香型白酒的典范。我们说其实不管你这个中国的白酒香型怎么分，什么浓香的、酱香的、芝麻香型的，还有各种的这种香型分，那打头阵的一定是浓香和酱香，
1: 没错，
0: 对吧？
1: 就是这两个逃不出去，
0: 都有各自的王炸，嗯啊，都有各自的王牌。来，浓香型代表的典范，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五粮液，
1: 是
0: 吧？也是跟我们第八代普五是同宗同源同窖池
1: 同工厂，哎，嗯，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工厂出的酒，而不是所谓的贴牌的，只是用一个标的，不是那个概念，
0: 啊。今天还不是说12件单品给你，它是保证了大家叫原厂原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上面还有这个顺字号，
1: 没错
0: 啊，这个你看，这是我们的原厂原香的一个标识，
1: 嗯，是的，都印在这个盒子的上面哈，嗯，大家都可以自己回家去对，在您的一箱里面，它的号子是连的，所以叫顺字号，这个的结尾是02，然后我往旁边走哈，这个的结尾是03，嗯，再往前走，好，这个是在02前面的01，啊，然后再往后，您可以看到是03后面的04，所以一定是连着的，同一批的，
0: 同一批，嗯，好吧，所以就保证大家是原厂原箱拿到手的啊。建议大家是这样，就反正两箱嘛，一共12瓶，每一箱6瓶，
1: 对
0: 啊，你可以送送朋友啊，或者每一箱当中我们有3个礼袋，嗯，你送送朋友特别好，
1: 真是，
0: 对吧？你看这个礼袋也很红火，很喜庆，
1: 没错，这个标在这边送出去就是面子哈，这个五粮液的 logo 在这里，那你送出去是非常有面子的，但是今天您花钱不多，所以是面子里子都兼顾，而且除了酒特别好，还有文化意义，还很值得收藏之外，
0: 关键这酒喝的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真开一瓶1000把块钱的酒，哎呦，对吧？还得省着喝，
1: 还得想想 啊，
0: 这酒呢每天日常当然不要过量，真的喝酒不要过量，嗯，小酌怡情，大家气氛到了就可以了，烘托到位了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现古老的东方神韵，也见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教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心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好了，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一个口粮酒的价格，但是品质真的是非常出色。
1: 没错，因为我们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我们是总厂酒。大家回去看看你家的普五，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盒上的生产地址是一模一样的。它跟普五是同根同源的酒体，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五粮液集团650年的老窖里的窖泥。
0: 不要那个有犹豫啊，或者不要有怀疑，我们今天是12瓶啊，不是一瓶啊，是12瓶，每一瓶都是大规格标准装的
1: 500毫升，
0: 是一斤装的，都是52度浓香型的白酒。大家去外面去，比如说去买一瓶第八代普五的话，也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1: 同厂出品的，
0: 也是固态酿酒法，
1: 没错，
0: 也是
1: 这5种粮，
0: 也是500毫升，
1: 对
0: 吧？也是5种粮食，
1: 对
0: 啊，关键这个5种粮食它在。

0: 在哪儿，只要是这五粮液它自己生产，当然它有基酒的年份不同，对吧？它有一些细节的一些处理不同，当然在主要的就像买车一样，对吧？它的这个大配置，比如发动机、变速箱之类的，它大配置不会做很大的更改，
1: 对。
0: 比如说对于酒来说，大配置是什么？就是它的五种粮食，啊，无论是高粱、玉米、大米、
1: 糯米
0: 小麦啊，我们今天这五种粮食包括水
1: 是
0: 啊，水质等等，所以它是基本的一个配置，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为啥？我们刚才说了，它是顺子号，
1: 对，
0: 啊，它是一个啊，可以说是真的叫原厂原香，
1: 原厂原香。然后你可以看这个顺子号六香，它的结尾都是连在一起的，寓意也是六六大顺。而且我们在背后哈，还会有传世名画，还有乾隆亲笔题的诗词，还有乾隆的宝印，还有它的这个印章，所以真的非常有文化底蕴啊。
0: 这些我觉得其实就是给这瓶酒呢更加的锦上添花，
1: 文化意义非常强烈，
0: 确确实实。但是它不是一款什么所谓的文创酒，不是啊，它其实是日常消费类的白酒，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本身的宜宾五粮液
1: 就是让你喝的，
0: 因为现在确实是文创酒也非常多，
1: 没错，
0: 对吧？大家说，哎呦，味道还真的有很大的区别，然后可能一些附加值都在它的瓶身啊、寓意啊、包装上面。但是我们首先把这个底子亮出来，
1: 我们是同根同源的酒体，
0: 我们的底牌亮出来是什么？就是五种粮食，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既然是五种粮食酿造的，又是一条生产线出来的，来，我们今天是2980，不是一瓶哦，
1: 哎，
0: 是12瓶，每一瓶的价格是230多块钱，为啥？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七分，149，
1: 这个积分特别高，
0: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要喝酒呢，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
1: 是的，
0: 我之前还见过那个，就是价格也不便宜的酒，啊，所谓的白酒，它居然一滴粮食、一粒粮食都没有。
1: 啊，哎，
0: 也有这样的酒，哎，也有，啊，嗯，也有。但是你要喝白酒，其实你要喝到纯粮食。你看，这是我们的粮食，
1: 对啊，
0: 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和高粱，
1: 是啊，
0: 这些酒。五种粮食，而且五种粮食本身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面其实都能找得到，
1: 对的，
0: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说啊，
1: 酒是粮食精，
0: 哎，
1: 粮食的精华哈，
0: 还真是，
1: 嗯，
0: 对吧，但是酒好还得有个好窖池，
1: 对，
0: 还得有一个很好的酿造方式，
1: 嗯，
0: 我们叫固态酿酒法，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存储，哦，它是用到了这种陶瓷的瓶子，
1: 就是很讲究，哦，每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0: 而且你看大家说我们今天喝点酒，你要喝点好的，对吧，我们觉得可能妈妈会管着爸爸，
1: 嗯，
0: 对吧，太太会管着老公，
1: 是啊，
0: 不要劝不要喝太便宜的酒，
1: 太杂牌的，
0: 对，几十几块几十块的酒呢，哎，不是说不好，
1: 嗯，
0: 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1: 配方是什么，
0: 你像五粮液的这个酒，不管是五粮液的普五第八代普五也好，还是它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系列酒也好，
1: 嗯，
0: 啊，我觉得它不会错，
1: 对，
0: 为什么不会错呢，它可能在基酒的年份上面跟普五是有差别，那有一句说一句，
1: 嗯，
0: 对吧，但是我本身五种粮食是不变的，
1: 不变，
0: 我的窖池窖泥是不变的，
1: 是的，
0: 好吧，就是你还，而且它同样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对的，它的这个出厂的地址啊哈，叫做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你去看你家里的普五就是这个地址，所以我们是同工厂的同窖池窖泥的非常好的品质，其实酒体真的非常非常相似，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居然200多块钱能买到一瓶，您去其他的渠道看一看，五粮液的金碧辉煌紫禁城纪念酒真的是几百块钱，可能就是要接近10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才200多块钱，也是给东方购物一个特别的优惠，让大家在这个6、7月哈，孩子高考中考这个值得纪念的月份，拿上这个纪念酒更有文化意义，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现在您看到的是喜满堂的蓝色幻影的琥珀套组，而且今天这款呢是非常好看的蓝珀，在不同的光线下面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当它发蓝的时候好像看到了深邃的海洋。而且今天带到给大家的是一个套组，有到项链，有到手镯，价格超级的划算。现场也请到我的好朋友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蓝珀这个在琥珀的里面呢，它是唯一具有光变效应的特别神奇的宝石，所以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蓝珀的货，又有这么大的一个颗粒，您可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常规我们看到的琥珀都是黄色的，
1: 是的，
0: 然后变成那个什么蜜蜡，我们一直说到的什么机油黄，那种黄色的比较的多见。
1: 对，
0: 但是这个的话，首先我喜欢它的造型，
1: 是是是，
0: 大的像那个夜明珠的感觉，
1: 对，
0: 特别的饱满。
1: 这个直径有19毫米，哦，就接近2厘米的一个大直径，
0: 就是很高级，看起来很富贵，很富贵，
1: 是的。
0: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太特别了，
1: 对，
0: 琥珀当中的蓝珀，
1: 对，
0: 而且我们
1: 三色性哈，这个叫做哈，
0: 关键它还是天然宝石呢，
1: 是天然的有这样的三色性，所以这个就更难。现在你可以看到它是那种墨绿色，等于它有底的时候是墨绿色，然后你看它透过光的时候变成了金黄色，
0: 对的，
1: 然后我们再可以给它打个灯，
0: 来
1: 看它第三种颜色，好不好？
0: 好的，来。
1: 在特定的光源底下，您看到没有？
0: 神奇哦，
1: 神奇吧？
0: 像在变魔术一样
1: 的，直接变成了这样的。
0: 就是它出现了三个颜色了，
1: 天空蓝，没错，这就是三色性，这就是它的三色性，这就是蓝珀哈。如果你说我在琥珀里面，我想找一个蓝珀，只有0.2%的概率，非常低，对，1/1000的概率才是蓝珀。所以蓝珀叫做什么？叫做琥珀之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今天这本书也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千年琥珀，万年蜜蜡，很多朋友说是不是蜜蜡叫做琥珀之王，还真不是，蓝珀是实实在在的琥珀之王。你看蓝珀相当罕见，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包括这边说到了啊，它的产量特别的稀少，如果你说能做成珠宝的有价值的琥珀呢，它只占总产量的0.2%，也就是1/1000才能做成蓝珀。包括到蓝珀它的三色性，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它叫做什么琥珀之王，看到没有？真的，琥珀之王就是蓝珀，因为它有自己非常好看的一种感觉啊，价值特别特别的高。
0: 是，
1: 正常情况下看起来它是淡黄色的，在黑色的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蓝色，在强光下或者是太阳下非常明显，随着光线的亮度和角度的变换而变换。刚才给大家看过我们蓝珀的三种颜色的一个变换，但是蓝珀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小，它的颗粒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大。
0: 是的，所以像今天能够做到那么大，像一个夜明珠那样大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1: 非常非常难，
0: 而且整个镶嵌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它整个镶嵌有点像一个福袋子，
1: 对，
0: 那个袋子到这边这样就收口的那种感觉，然后有到两个颜色，再配合上我们这个蓝珀，真的非常的漂亮。
1: 哇，
0: 关键你可以看，真的有这么厚，
1: 对，
0: 直径又有到那么的大，我们的直径大约是
1: 19毫米，
0: 19毫米，
1: 有一种皇冠上的明珠的那个感觉。
0: 是的，所以它佩戴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是非常的夺人眼球，尤其当它变成蓝色的时候，有点像地球上那个海洋的那个感觉，对吧？
1: 蓝色星球，感觉把地球戴在了自己的脖子当中的感觉。
0: 这蓝蓝的太好看了，
1: 这可不是人工加的色素，
0: 冰蓝冰蓝的。
1: 对啊，这可不是什么后天涂了什么东西让它变蓝的，
0: 对的，
1: 这是地球给它非常神奇的礼物哈，特别适合夏天来佩戴。
0: 是的，
1: 夏天我们就喜欢蓝色的东西，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海洋，
0: 对，
1: 蓝色的游泳池。
0: 所以我们夏天旅游不是要去海边啊，
1: 对，
0: 要看这个蓝蓝的这个海洋。然后的话，我可以拿一个这个，你看市场上我刚才说到了，大部分见到的就是黄颜色的一个琥珀，对吧？
1: 没错没错啊，其实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黄颜色的琥珀，
0: 对，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1: 这个是蜜蜡，这个是蜜蜡，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黄颜色的一个琥珀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来，
1: 哇，
0: 一般就是这样一个大小，
1: 对，
0: 已经都算不错的了。
1: 是的，你说我给它打上灯的话，你看这个大的跟这个小的颜色完完全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
0: 那这个呢？这个也是琥珀，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也是黄颜色的，
1: 就是颜色稍微，就是它的个头稍微大一点。
0: 这个也叫蓝珀吧？
1: 对，
0: 也能叫蓝珀，
1: 也是蓝珀，
0: 但是跟我们这个好像不一样，对吧？还是有点不一样。那这个呢，也是这个蓝珀，
1: 但它没有什么雕工，没有什么镶嵌。
0: 我刚想说，它就是简简单单的缀了一个珠子，
1: 对，
0: 没有这个豪华的。 镶嵌的工艺。嗯，随着就是我们上海人啊，海派的这个妈妈们啊，这眼光现在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就你给我的东西，首先我要天然的啊，是的，天然。但是你没有工艺，我也不行。
1: 没错，
0: 就好像你给我扯了一块布，这个布的质量非常好，但是你给我做出来的服装没有任何的设计感的，
1: 我也不要。
0: 对，我也不要。
1: 而且这两个中间哈，它会有一点点的瑕疵，所以它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三 A 级哈。嗯，对于兰珀来说，它的大小是它的一个命脉，如果它越大的话，它就能卖得更贵一些。哦，这边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您看兰珀经典的款式就是圆珠来进行一个镶嵌的戒指、挂坠和耳饰。嗯，我们今天就是把挂坠做成了这样19米将近2厘米的直径的大圆珠。嗯，圆珠永远都不会过时。如果您喜欢兰珀的话，您看看哈，选择直径在15毫米以上的蓝色的干净的圆珠戒指，它有非常高的收藏的一个价值。嗯，今天我们不是15毫米，我们是19毫米。哎，另外我们非常纯净的地方在于，兰珀它是分等级的，有些东西越纯净它就越值钱。嗯，兰珀就是这类的好东西。我们今天是达到了三 A 级，它在自然光底下显得是浅蓝色，基本上没有什么杂质啊，珀质是透明无瑕的。三 A 级在兰珀当中是非常非常高的等级了。
0: 是的，
1: 一会儿我们可以仔细来看一下内部是不是非常的纯净无瑕。嗯，颜色是不是蜜黄色，然后在黑底下又能呈现出这个天空级的一个蓝色。嗯，而且三 A 级的兰珀是品质超级超级好的，所以价格非常高。今天首先是超过了15毫米的直径是19毫米。嗯，另外我们保证给大家达到三 A 级，又纯净又漂亮。
0: 是的，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佩戴的这个效果。嗯，很好看。我那天拿到的时候正好穿一件黄色的一个针织衫，很普通的针织衫，搭配它也非常的好看。今天穿的是这种小礼服。嗯，搭配它也好看，再给它打上一个灯光。哇，
1: 有特定的灯光打上去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蓝色的星球戴在了你的胸前。真的太美太浪漫了，女人都有一个蓝色的梦想哈。啊，好像是把海洋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0: 对的，
1: 星球，
0: 因为它会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不同的颜色，总共我们是会有3个颜色。
1: 对，
0: 就像傅舟说的，这些颜色都是天然的，是大自然赐予给我们的。我把光拿掉，就它是非常的大。嗯，就它特别的饱满。嗯，你知道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尤其是50、60、70岁的妈妈们，如果你戴这种很小很小的像这个啊，这个兰珀的话就不行，
1: 对，
0: 就找不到它，看不到它，
1: 而且它达不到三 A 级的话，
0: 太小了，
1: 灯打上去那个瑕疵会非常的明显。
0: 哎，你看这个真的是太小了，可能18、19岁戴戴也还可以。嗯，上学的女孩子
1: 是，
0: 但是我们的妈妈们的话就是要戴这种个头更大一点的。还有很多妈妈说了，你只有一根项链吗？嗯，那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到了这个手镯。
1: 是的，
0: 手镯的这个主石的直径也达到了大约12毫米。
1: 对的，就是1.2厘米的一个大直径，非常大了，这个兰珀的一个珠子。
0: 对，给它打一个灯光的啊，也有这样的蓝色的效果，
1: 很漂亮，三色性非常的明显哈。后面有东西的时候是墨绿色。嗯，然后它透明透光的时候是金黄色。
0: 对，
1: 打上特定的灯光直接变成了天空蓝。所以大家知道这种珠宝里面有三色性的只此一家，没有别的珠宝能有这样的三色性。
0: 而且还有到这个证书，
1: 对，
0: 你说我要送人的话也是非常的放心的。嗯，证书上就是写了球形，有到重量、颜色，你看黄色，天然流纹。记住了这个天然流纹。
1: 是的
0: 啊。哦，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项链的部分。
1: 嗯，
0: 也是天然流纹。天然流纹就是说它的是一个天然性，
1: 没错，没有经过人工的去干预它，或者是人工作假。所以您看在外面一颗兰珀，我说一颗难求。哎，一颗兰珀多少钱？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0: 五万八。我本来想读5800的。
1: 对，5万8，它可能
0: 好像没有我们大。哎，
1: 应该是没有我们大，但是必须承认人家是18K金的，
0: 是
1: 的，人家是真金的，可能会镶了一点钻什么的哈。嗯，我就算它打个对折也得2万多，对吧？所以在外面兰珀真的非常非常的昂贵，包括到一个兰珀戒指32800，这也是18K金的，所以人家可能会有一些附加费用在里面。嗯，但你说我就算打对折也得10000多块钱。
0: 是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话，我们什么时候给大家出？
1: 好，现在就给大家出。再看最后一眼哈。
0: 再看一个，
1: 88500。哎，可能更大一些，或者是有金有钻。
0: 对，
1: 但是我就算打对折，是不是也得40000多块钱？
0: 是的，把黄金去掉。对吧？去掉40000黄金总可以了吧？
1: 是的，
0: 钻石黄金也要40000块钱。
1: 马上给大家出价格，大家会惊呆的。
0: 来，我们2980。
1: 真的
0: 还给到了将近90块钱的积分，
1: 是
0: 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
0: 我们今天还有到特别的礼物送给大家，
1: 买蓝珀送蜜蜡给到大家。哦，对，刚才说了，
0: 套组。哎，
1: 一个套组，1000年琥珀，万年蜜蜡。哦，我们今天直接把这个蜜蜡套组作为礼物送给大家。今天是2980，对不对？嗯，但是如果哎，先帮我拿一下啊。
0: 好，
1: 如果你在东方购物，我就喜欢这套赠品。
0: 哎，有的，
1: 对，有销售的。哎，这套赠品也要1980。
0: 1980。
1: 所以今天相当于你才花1000块钱嘛，
0: 花1000块钱拿到了我身上戴的这个兰蔻的
1: 19毫米
0: 套装哦，
1: 对的，
0: 两件哦，所以今天一共是4样东西带回去，
1: 4样珠宝，
0: 1样、2样、3样、4样，
1: 对，
0: 2980除以4，平均到每件多少钱？45、24、26，
1: 600块钱吧，
0: 600多块钱，
1: 还有一个特别古风漂亮的锦缎礼盒都给大家，所以你把它送人，或者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小礼盒哈，如果你单送人，或者直接把这一个送出去，或者就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珠宝盒，都特别棒。
0: 是的，所以呢，今天是可以这样子的，你说，哎呀，这个兰蔻我从来没有戴过，也不知道自己戴了好看吗？没有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啊，我戴了会好看吗？好像我觉得我整个人也不是特别的这个丰满，不知道戴这个大大好不好看。一戴，立刻一秒钟一见钟情的就爱上了，所以我觉得妈妈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呢，在夏天的入户度也是比较的高，包括接下来7月份的出游计划，8月份的暑假的出游计划，带上它去旅游，拍下更多美丽的照片，好吗？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老板，你这里兰蔻的戒指有吗？
3: 有啊。
2: 就那几个呀？
3: 对。
2: 那个小的那个要多少钱？
3: 小的5到7的4000。
2: 5到7的4000啊，那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呢？那是多大的？
3: 7到9的要8000。
2: 哦，那那个呢？那个再大一点是9到11的了。
3: 大的那个要15000。
2: 哦，那你这有11米以上的吗？
3: 这个现在没货，大的少。
2: 那个大不要多少钱？
3: 3万左右。
2: 要3万左右啊？哦，现在那个兰蔻一般市面上很少的卖是吧？我看到。
3: 少的，很少的，量少。
2: 哦。
0: 开面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吊坠的部分主石哦，直径大约是19毫米，大约就是1.9厘米，将近2厘米，
1: 真的
0: 有多大？
1: 真的像个夜明珠，
0: 而且它的立体的这个厚度也很厚，
1: 它就是一个正圆形嘛，所以它不是说只有半颗馒头珠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圆的一个这个造型哈，很漂亮，很漂亮。包括它的三色性，我相信喜欢珠宝的女人为什么会喜欢珠宝？因为珠宝都是老天爷在地底下高温低压或者高温高压，经过几千年上万年的磨练出来的，所以你肯定会喜欢这个演变的过程。
0: 对，
1: 但是在这么演变的严苛的一个环境下面，它居然演变出了三色性，所以你肯定会喜欢这个非常神奇非常浪漫的珠宝，它叫做兰蔻啊。
0: 就我就觉得很神奇，它怎么可以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不同的这个颜色？
1: 对，
0: 而且每一个颜色都很好看。当它在某一个特定的光线下呈现这种透明的金黄色啊，然后你某一个光线下就变成这种蓝色，
1: 对的，
0: 像地球像海洋的那个蓝色，
1: 好浪漫，
0: 很让人陶醉的那种蓝啊。
1: 对的，在外面基本上是5位数，甚至是6位，是额外给大家送上了千年琥珀万年蜜蜡的蜜蜡套组给大家。单买啊，在东方购物这套蜜蜡套组要1980块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相当于花了几百块钱就把这么棒的蓝珀套组带走了。
0: 对，
1: 再跟大家强调，这是天然的蓝珀，不是说我人工喷涂上什么颜色让它有光变效应，不是的，老天爷给了它这个神奇的能力，就是有三色性。有光变效应的，
0: 是的，因为我们有鉴定证书的，它上面就是写了天然流纹。
1: 对，
0: 这个天然流纹就证明了它的是天然的属性，就好像天然 A 货翡翠那个 A 货一样，
1: 对的，
0: 没有经过人工的处理。而且它下面还有个备注嘛，写了弱蓝色晕彩，就是属说它的这个三色性的这个属性。
1: 没错，是的，三色性非常神奇。我觉得其实这跟女性朋友的属性有点像哈，在家里是妈妈，在父母家是女儿，在公司里面还是一个职员，对吧？
0: 对，
1: 每个角色你都要扮演的非常的棒哈，处理的事情都得井井有条。蓝珀也是这样，有时候它是墨绿色的，有时候它是天蓝色的，有时候它是金黄色的，在不一样的角色上，不一样的光线上，它会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0: 对的，就像女性她在不同的场合，
1: 对
0: 吧，它散发了不同的一个光芒，就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有到一个深蓝色，一个蓝色，然后一个黄色，金黄色，每一个颜色都好看。关键我觉得这套的饰品的套装啊，它开面大。够大，
1: 对，
0: 有那个就是珠光宝气，
1: 是。
0: 最近大家一直听到我说这个字，对不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女性追求的就是比较有珠光宝气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饰品，可能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大家了。
1: 对，
0: 像这样的最早的毫无设计感的饰品，大家的抽屉里面都会有，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都不愿意戴了，
1: 没有设计感，
0: 没有设计感，太过简单了。好像这种的话，稍微是有一点设计感的，上面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比较的小，为什么大家都 都买这种，那相对它的价格便宜。如果你要买到这么大开面的，是不是价格就一定是贵？
1: 没错，
0: 对吧？啊、哦，
1: 而且手上那个感觉就是有杂质，所以它达不到三 A 级、哦。大家都知道蓝珀，首先有光变性，另外它的内部纯净度对它的价格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直接达到了三 A 的等级。
0: 是的，所以像我这个戴着华、嗯，就是这么远的距离、嗯，现在我们的摄像头离我大概有十米开外，十米左右，
1: 是
0: 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我的这个佩戴。然后呢，近距离的时候呢，也会就比如说我跟傅舟差不多一个手臂的距离、嗯，这样的一个社交场合的距离，我被你的这个所吸引，
1: 是，
0: 你也被我这个所吸引，
1: 真的，
0: 你知道吗？现在我这个角度看过来，你这个是金黄色的，哦，我这个角度看过来，你正好是金黄色的，
1: 刚好我看你这个角度是墨绿色的，
0: 墨绿色的，
1: 啊、然后我给你打个灯，给你看看，给大家
0: 看
1: 看
0: 它的第三
1: 色。如果你在那个对酒店的宴会厅里面，或者是在非常这个漂亮的紫光灯的照耀下，它是那种天蓝色的，天空蓝的一个颜色，好美啊！而且它里面的天然流纹意味着什么、嗯、就像这个星球上的大海的洋流的痕迹，
0: 对，看到吗？就是那
1: 种天然的流纹，
0: 对吧？对的、
1: 啊、太美了，
0: 美的美的，
1: 像一个自己带的小灯泡一样的，
0: 还有很像那种科学片里面，就是从月球往那个地球看、嗯、就是在宇宙看那个地球那种感觉，
1: 蓝色的星球哈，
0: 对，
1: 所以在珠宝里真的是独一份的一个存在，你会觉得它很有生命力，因为它会变色，它有三色性、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给它什么样的光线它就还给你什么样的光芒，
0: 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款的话送给妈妈、嗯、年龄越大的妈妈越合适，
1: 对，
0: 因为它个头够大，刚才我们说的、嗯、它的直径大约是1.9毫米，
1: 对，
0: 然后它又是天然的，有到这个证书，关键它还是成套系的，2980，带回去的不是一套，
1: 对，
0: 是两套，还有到我们的蜜蜡的套装，母女两个人、嗯、妈妈佩戴我们的蓝珀，
1: 是
0: 女儿佩戴我们的蜜蜡，哎，对吧，
1: 蜜蜡
0: 精致，
1: 蜜蜡满蜜机油黄的啊、嗯、然后在东方购物是直接当主品来销售的，
0: 这个满蜜机油黄在东方购物一直是卖得很好的，
1: 一直卖得很好，1980块钱，
0: 是的，
1: 如果您说我喜欢这个蜜蜡，那我今天直接想买多少钱，东方购物就有卖1980，但是在满堂的专柜会更贵一点，
0: 对，
1: 今天这1980你一分没花，我们白送给你，如果减掉这个赠品的价格，你就花了几百块钱就买到了蓝珀的套组
0: 了，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一共是一二三四四件单品带回去2980，无论是在东方购物的 APP 还是在我们喜满堂的门店都实现不了的、啊、
1: 对的，这个锦盒也送给大家、嗯、这个锦盒特别有古风，您送人的话是一个特别华丽的礼物包装盒、嗯、您自己当首饰盒呀，当珠宝盒呀，都特别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我们也不是所有的珠宝都能送得起这么贵的首饰盒，今天也送给大家了，
0: 是的，还有积分，我们有到89.4的积分、嗯、常规2980应该是29.8的积分，
1: 对的，
0: 但是今天给出了将近90元的这个积分，没有关系，你也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你试戴一下，你觉得哎喜欢好看的我留下，我不喜欢不满意，嗯，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还给我们，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手机02115119900。

0: 8:04的这个时间，哎呦，我们直播时间半小时都不到了。
1: 对的，
0: 现在观众都在打电话咨询当中，很多人都在问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可能这问题跟我一样，
1: 对，
0: 告诉妈妈们，天然的，
1: 在琥珀里面只有0.2%能成为蓝珀，也就是1/1000的几率，
0: 所以它比较的少见。
1: 所以非常稀少，
0: 就是那个满蜜精油黄是比较多见的，
1: 是，
0: 但是蓝珀比较的少见，
1: 更加少见，
0: 因为它只有多少1/2%，
1: 1/2%，所以叫也有个俗称叫它琥珀之王。琥珀呢是金黄色的，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是做到了蜜蜡的话，就是满蜜机油黄。但是蓝珀除了有金黄色，还有墨绿色，还有天空蓝的颜色。
0: 它有三个颜色，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属性。
1: 对的，
0: 可能是别的珠宝达不到的，
1: 别的宝石达不到的。是的，你想想看，它在地底下埋藏了这么多年，成就是百万年、上千万年，经过怎么样严苛的高温低压，或者是高温高压，产生了它这样的属性。所以现在又这么有缘分的来到我们的手里，以这样低廉的价格，2000多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9毫米直径的一颗大大的像夜明珠一样的天然蓝珀。所以今天这个缘分真的不能拒绝，您先把它抢到手里面，然后肉眼看了觉得不像我跟青青说的这么好，觉得我跟他没有缘分，那你就退给我们，你一分钱都不花。
0: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跟女性相关的，无论是饰品、衣服啊，包括鞋子，你都要上身试。你有没有觉得？
1: 是的，
0: 就甚至我觉得连一个口红的颜色你都要上嘴去试，你不试你并不知道它到底是适合你的还是不适合你的。
1: 说得太对了，
0: 有些东西你可能看它觉得啊不好看，我不喜欢，不适合，但是没有想到你穿上之后，你戴上之后，它就很漂亮。
1: 没错，
0: 就像这一款的话，我说实话，我当天看到它，我还在想我戴这个不一定会好看，因为太淡了啊。没想到我戴好之后特别的好看，
1: 太喜欢了哈，觉得自己气场全开，觉得自己霸气十足。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像阿姨妈妈们穿旗袍戴这个太合适了，而且有些酒会呀、宴会呀，有点光的，它在你的脖子上闪闪发光，跟其他珠宝的光都不一样，是不是成为了人群当中的焦点？
0: 别人的话，比如说钻石就是一个光芒，
1: 对的，
0: 红宝石、蓝宝石都是一个光芒，而我们出现三个颜色，
1: 对呀，
0: 三种光芒。
1: 是的，这不是人工的，这是完完全全天然的，这就是它的神奇所在。关键是有一点光，它的那种天然的天空蓝的颜色，太浪漫了，太深邃了，
0: 是的，
1: 就像地球戴在了脖子上。
0: 对的，对的。第一的话，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个头够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我的朋友圈啊，我们就是学校，我一个学妹，她现在生活在那个洛杉矶哦，然后呢她家里条件就比较好，她就一直发上来她老公带她去逛珠宝，买珠宝，试戴珠宝也是生活的一种乐趣。然后我发现她试戴的珠宝就是个头大啊，因为小的话你就是远看啊，或者就是看不到，包括到我刚才说了，可能你年纪比较轻的话，你很适合戴这种很小巧的，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要戴这种大个的珠宝才好看，
1: 显气场。
0: 尤其他还分享出来，他跟他妈妈去世，他的妈妈就是差不多70来岁嘛，然后特别的丰满胖胖的，就是喜欢戴这种大大的珠宝
1: 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第一个特点就是够大。
1: 是，
0: 无论你是你看像我偏瘦的，还是像我的妈妈偏丰满一些偏胖的，戴它都好看，
1: 都好看，
0: 非常的贵气。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的三色，可以看到在这个灯光下，我们是出现了冰蓝色，
1: 好好看，
0: 冰蓝，
1: 真的，真的好像从月球看地球的那个感觉，你是把整个地球的故事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太有故事感了，太浪漫了。我想所有的男性朋友，如果你送给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妈妈这一颗，那得多用心啊，
0: 对的，
1: 得多浪漫啊，女人就是无法拒绝这种浪漫的感觉啊。
0: 是的，好，这是一个颜色，把灯光拿开之后呢，它会呈现这样的一个
1: 墨绿色，
0: 对不对？好，也是非常深邃好看的。当我再变换一下的时候，哇，那就是琥珀应该有的金黄色。
1: 金黄色，您看吧，它把我们后面所有的陈设啊，就是陈设的这些舞美全部都印出来了。
0: 我的手指，
1: 对，因为它真的很纯净。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我们是达到了3A级别，自然光下，它的这种纯净的感觉，你会觉得像镜子一样，好像所有的影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0: 其实这里面你看是我的倒影，倒影都在里边。
1: 是的，就是这么纯净，所以它才能达到3A级别。内部就是干净无杂质无瑕疵。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么大颗能给你做3A级，能给你做这样的颜色，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会有到这样的一个鉴定证书，因为很多人觉得哦，你们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放心。没有关系，我们是有的。 第三方的鉴定证书的天然流纹，记住了，天然流纹，
1: 对，
0: 这是证明了它的天然属性。然后若蓝色的晕彩，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第三色三色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1: 对，
0: 项链部分的话，我们是有那个重量，总的重量也都是报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我们的配饰部分呢，用到的是925银，
1: 是确实是也是贵金属。
0: 对，如果要用真金真钻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今天2980的价格、啊。
1: 来看看哈，一般来说蓝珀都是镶真金真钻，
0: 对的，
1: 因为就是能卖得起价格一些吧，
0: 可以的，上万的，
1: 对，这个就是镶了真金真钻，这个有没有19毫米？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
0: 我也觉得没有。
1: 然后哎，这个它还动一下，来58800块钱，这个人家是真金的，这个是必须要老实说，这个也是18K金的，
0: 32800，这个一看就比刚那个吊坠是小一点，
1: 是
0: 它变成了30000，
1: 对的，可能人家
0: 真金真钻的，
1: 人家配饰
0: 这个我能够感觉到它比刚才那两个个头大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
1: 价格也厉害、啊，
0: 价格也厉害呀、
1: 啊，38500
0: 啊，
1: 真的，你说这得打多少折才能折到8000块钱？打一折，
0: 打一折，
1: 那离2000块钱距离还非常大。
0: 在商场里面应该不太会打一折。
1: 对呀、啊，然后这个12800的也是18K 的、嗯，反正人家也是都是很好的东西啊，嗯、没有说人家不好、
0: 啊，当然是非常好，
1: 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0: 63800
1: 啊，可能跟金和钻的镶嵌都有关系，
0: 这
1: 10万8000。
0: 10万8000，你刚再给我看一下，欣赏一下。
1: 108000。
0: 哦，哎，这个跟我们有点像，像个就是球状的。
1: 对，
0: 我们就是球状的。
1: 对，可能人家用的是真金真钻
0: 啊。
1: 108000，108000。对，这个是108000，这也108000。中间你看它旁边也是镶了一点钻、哦，然后中间有一颗大圆珠，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赠品啊，1980。以前不可能把这么贵的蜜蜡给你当赠品，蜜蜡一直是主品，今天沦为了赠品，因为今天主品
0: 是蓝珀
1: 、
0: 遇到蓝珀，蜜蜡都成为赠品了。
1: 对，
0: 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套装。2980，你带回去的是我们的项链加上我们的手镯，
1: 好漂亮！哦，
0: 1.9毫米，这个大约是1.9厘米，说错了，1.2厘米。来，我也
1: 太美了。哇，两个星球围着你的手在转耶，
0: 真的好看，
1: 这像不像地球和月球？
0: 像像像，
1: 卫星围着你在转、嗯。这个送给自己的太太，实在是表忠心的特别好的礼物，是不是？
0: 是的，或者妈妈们自己买给自己吧，
1: 嗯、
0: 因为它不是什么29000，是2980，
1: 对，
0: 除以4件，
1: 你说晚上
0: 每件单品是600多块钱。
1: 你说去跳那广场舞的时候，有点灯光，是不是就人群中就你耀眼
0: 了？对的对的，而且我说了，7月份、8月份就是一年当中紫外线比较强，就很开心嘛、嗯、穿的最少的时候，
1: 是的，
0: 又是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
1: 哦、带孩子出去玩，
0: 对，你可以到处去玩，你去到海边的时候佩戴这样的这个珠宝、哦、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1: 真的漂亮又开心，而且真的很浪漫，很有女人味。
0: 对，所有的东西再放在一起
1: 啊，
0: 今天我们的东西非常的多、嗯、手上戴的所有的1234样戒指，这个戒指是活扣，
1: 对，
0: 活扣啊，然后4样东西带回去只要2980。
1: 你看4样东西变成4种颜色了，对吧？因为我们的蓝珀有3色性，然后再加上一个特别大的锦缎的大礼盒、嗯、其实是5件单品，你可以都拿回家，2980，扣掉我们的积分就2900左右嘛、嗯、哈，2900左右，5件的话500多，
0: 对的，
1: 500多一件，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嗯、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尝试一下，可能你的首饰盒里没有很多颜色的珠宝，但是这一款蓝珀还没有，那现在就可以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老板，你这里蓝珀的戒指有吗？
3: 有啊。
2: 就那几个呀？
3: 对。
2: 那个小的那个要多少钱？
3: 小的5到7的4000。
2: 5到7的4000啊，那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呢？那是多大的？
3: 7到9的要8000。
2: 哦，那那个呢？那个再大一点是9到11的了。
3: 大的那个要15000。
2: 哦，那你这有11米以上的吗？
3: 这个现在没货，大的少。
2: 那个大不要多少钱？
3: 3万左右，
2: 要3万左右啊！哦，现在这个蓝珀一般是不是很少的卖，是吧？我看到
3: 少的，很少的量少。
2: 哦，

0: 跟傅舟还在聊这个珠宝，你们聊到珠宝就是
1: 停不下来
0: 的呀，
1: 真的。
0: 因为我们觉得啊，到了夏天，你的露肤都会很高，你的脖子、你的这个手腕间缺少一点东西的话，其实是有点难受的。
2: 是的，是的，
0: 空落落的。
2: 人家都说哈，今天就是我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对吧？所以我每天都要过得特别开心，特别美。所以你夏天的时候，每天也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夏天适合戴什么呢？戴兰珀，你会显得特别清爽。
0: 你说太好了，这让我想到我们家亲戚说了，当他在五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啊怎么这么老？但现在已经70几岁，他觉得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年轻？
2: 50岁的时候就应该特别每天都开开心心哈，
0: 就像你说的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
2: 最年轻的一天，
0: 我们要把握好每一天，我们要美丽每一天，开心每一天。怎么开心怎么美丽呢？我觉得不是说我拥有多少的一个财富或者怎么样，那我吃得下睡得着我就很开心。
2: 你说
0: 我很美丽我就很开心。
2: 对的，所以人家都说女主人的那个性格或者是
0: 影响整个家庭的氛围，
2: 对，所以作为这个太太或者是先生来说，给自己的太太送点珠宝是一个特别小投资大回报的行
0: 为。那么先生要说了，哎呦，你们为了开心一天到晚要送珠宝，那我这一年四季我怎么吃得消这个价格呀？
2: 一条烟的价格2980，但是能让太太真的是开心好长的时间，因为她带出去跟别人带的不一样啊。别人带琥珀、带蜜蜡都有见过，带兰珀有几个人见过？别人带的珠宝只有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的兰珀它是天然的有三色性。你带她出席那个去喝喜酒的时候、有光的时候，它是天空蓝的。
0: 说实话，傅舟，兰珀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因为我跟傅舟有直播过那个蜜蜡呀、其他的颜色的琥珀也直播过，但是这个兰珀我是第一次做直播，第一次，真的很好看，它的造型、它的个头都是非常吸引我的。然后我手上有两个原石，这个原石就是有道杂质的，这个以前在很多的饰品店我一直看到的，就是人家还跟我介绍说这个好、是真的，因为里面有到那个叫什么
2: 杂质嘛，
0: 小昆虫啊，
2: 对啊
0: 什么东西啊，
2: 松油子啊，
0: 说这个好就是天然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珠宝的话，那还是需要就是用中间这个纯净的部分，
2: 就避开那些泥沙俱下的部分。
0: 那这块呢，傅舟，
2: 这个就更有点里面有点脏了，
0: 更差了、
2: 对的，是的，
0: 看起来就还好一点。
2: 所以你说想要我们今天19米直径的兰珀那么纯净，太难了，
0: 难的、
2: 真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3A级的一个概念。3A级我们今天直接达到了3A级，您上网去搜索一下也行啊，简称3AAAA。自然光下它是浅蓝色，几乎上无杂质，透明无瑕，是非常高的等级、颜色呢，你看有蜜黄色，有天空蓝，然后有墨蓝色，它是品质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蓝珀，所以价格也特别高。今天首先个头大，达到了19米。另外，我们的成色它的纯净度达到了3A级，所以它的参数真的无可挑剔了。
0: 是的。个头是1.9厘米，将近2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直径，所以你可以看到戴在我的这个脖颈间，好漂亮哦，
2: 真的好美啊，
0: 就是很远很远你就能够看到它。再给它来打一束光，
2: 哇，
0: 对，
2: 你好像把整个地球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地球精灵的感觉，
0: 就这个蓝
2: 自然公主的感觉。
0: 我看到这个蓝色，我的语言都匮乏了，感觉自己上了一堆书，就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蓝，
2: 词穷了。
0: 冰蓝，
2: 好看，
0: 透蓝，天空蓝。
2: 哎，你知道吗？这种蓝色不是我们人工给它涂了什么色素让它发出的，
0: 对，
2: 是它在地底下几千万年、上亿年
0: 出现的，
2: 对。
0: 我觉得人工去调这个颜色还得有点累呢。
2: 对，
0: 在东方购的话你可以放心，
2: 对，
0: 我们都是有到这个
2: 鉴定证 书，
0: 整个套装都有到鉴定证书，我们的项链加上手镯的部分是有这个证书的啊。你自己用，你自己送人的话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放心。
2: 对的，
0: 除此之外的话，来，我们还有到赠品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19米真的巨大霸王珠的那种感觉。
0: 19
2: 送给大家的蜜蜡套组在东方购物有销售，
0: 好好看，
2: 单买1980。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您花了多少钱在蓝珀上，也就是花了个几百块钱而已。
0: 是的，
2: 是不是？
0: 是的。
2: 来，1980块钱单买这套赠品的蜜蜡组合，而且蜜蜡带出去是很喜庆、很贵气的嘛，所以大家真的是带得出去。
0: 黄色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我们喜欢黄色，
2: 对，
0: 喜欢红色，喜欢绿色，对吧？翡翠那种绿，这几个颜色大家都喜欢。
2: 哎，再包括我们今天这个锦缎的礼盒一送出去，您单送这个锦缎礼盒里面有两个这样子的一个礼盒哈，您单送一个装我们的套装我们的赠品送给亲戚朋友当礼物都非常体面，这个可以留下来自己当珠宝盒，当首饰盒都特别好。
0: 是的，好了，10分钟不到的时间，赶紧来订购，您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秒的直播的时间，19毫米直径的超大蓝珀，备货是非常艰难的。2年没有来，我是实话实说，第一次卖蓝珀，第一次看到琥珀，一直看到
1: 对
0: 蜜蜡，一直看到蓝珀，第一次看到，
1: 因为蓝珀真的太稀有了，包括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厂商也很多哈，都很有实力，他们也差不多2-3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去进到蓝珀的原石，没有办法自己来进行一个加工。我们喜满堂也是接触这个蓝珀行业比较早，所以这也是很多年前留下来的一个老料，才能达到这样3A 的一个进水的一个级别，非常好看。您看这个金黄的颜色，远远看人家就知道这是琥珀呀，但是有点光，它变成浅蓝，天空蓝了以后，所有人才知道它不是普通琥珀，它是琥珀之王，它叫蓝珀，特别特别浪漫的颜色啊。
0: 它有3种颜色，墨绿色、金黄色、蓝色，
1: 是
0: 每个灯光下、每个角度下它都不一样。就像傅舟说的，我特别赞同，就好像女人的一个多面性，
1: 对的，
0: 不同的角色，你在社会当中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对你的要求都很高，都需要你绽放光芒。
1: 是，但是蓝珀就好像是女人的代言人的感觉，很懂女人哈。所以我觉得女人如果没有拥有蓝珀，真的很遗憾，它真的太像女人了。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女人，不管你是在什么的角色，或者是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环境里面，都能散发出自己特别美的、独特的那一面。你看，
0: 是
1: 就像这颗蓝珀，有点光它就灿烂，有点光它就变成这样的天蓝色，就像浪漫的地球上的海洋。所以真的也是希望大家，不管是工作辛苦也好，或者是家里带孩子很烦躁也好，看到你的蓝珀，你就会感觉到内心当中的那颗非常宁静的感觉，而且感受到生命中的那个浪漫的感觉哈。
0: 对的，好了，7分钟的时间，2980带回去的不是一套，2套4件的单品，还有将近90元的积分，平均到每件几百块钱，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吧。
1: 可以。

0: 面我手机里的照片，就那天我戴的，就穿了一件很普通很普通的衣服，然后它是这个是正面的一个光，
1: 哇，好美啊！哎呦，
0: 好看了啦，就是它，因为它大呀，好看。然后测了一个面之后，哇，它
1: 变成了黄色了，
0: 又变成了金黄色。
1: 人家觉得你会有两颗不一样的珠宝。
0: 还有，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1: 好。
0: 就是看一下这个动态啊，
1: 哇，不太好看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不同的光，
0: 对，你看我在变动，
1: 它会有不同的颜色，
2: 颜色，
1: 哇，好看，
2: 好看的蓝珀，而且我们今天还配了一个手，
0: 你看手镯也是不在动的时候颜色也不一样，
2: 低领的、圆领的衣服，包括说这种领子，然后把它戴在衣服外面，连衣裙外面也是非常的好看，
1: 哇，你看它会有一半金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动态，
1: 好看，
2: 可以哦。成套系的佩戴更加的庄重一些，
0: 好看吧？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服装，然后你今天穿这种蕾丝，
1: 是
0: 我今天穿的这种小礼服，就是它无论是日常还是高大上高端的服装，它都能够搭配。
1: 没错，来，我再给你就是打点光，让大家看一下哈，您自己戴上的感觉。你也可以就是收货的时候，你也准备一个这样的电筒给自己补点光。
0: 就最简单，就手机嘛，手机那个。灯光，
1: 然后真的，观众朋友，你一定会喜欢的。这个不戴在自己脖子上，你永远感受不到这种浪漫的感觉，
0: 真的
1: 太棒了！你一定要试一试，我们是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先抢下名额，收到以后打打光，自己戴一戴，觉得好看你再留。
0: 而且刚才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那天正好是在我们公司的化妆间，然后遇到了别的节目的那个嘉宾，他就问我。啊，你今天戴这么好看的珠宝，你待会要去干嘛？是有什么重要的约会吗？
1: 约会吗？
0: 对，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很庄重，然后感觉价格很贵，
1: 真的太美了。你看它里面真的有那个海洋，对，海洋在流动的感觉，
0: 对，凝固的海洋的感觉，有没有？
1: 太美了，真的。我觉得女性朋友如果没有拥有到它，我真的会觉得非常遗憾，因为它太懂女人了，它跟女人一样，要面对很多重的压力以及多重角色的考验，但是它会有不同的光芒哈。
0: 对，
1: 而且它超级浪漫的颜色，
0: 年龄越大的话。又要带一些七彩的，穿一些彩色的东西，就不用每天都是黑压压的，或者这种很浓重的颜色。而且我最近不是在追剧吗？玫瑰的故事，然后玫瑰每天就穿各种颜色不一样的衣服，哎呀，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看得心情愉悦，我就觉得女人要多种色彩，
1: 是的，
0: 她一会儿穿红的，一会儿穿黄的，一会儿黑的，一会儿粉的，就我都觉得跟着她，哎呦，好斑斓，心情好愉悦，所以你想，我们这个饰品它有三种颜色，一会儿蓝色，一会儿墨绿色，一会儿金黄色，呈现出那种不同的感觉。首先，女人让自己开心，
1: 对的，
0: 你才能够让你身边的人，让你的家庭
1: 感受到你的那个能量哈。
0: 是的，是的。好了，还有，哎呦，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聊的实在是太开心了。我们再把构成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好嘞，好嘞。今天我们其实有五件单品给大家来看一下，但是有其中有两件以前是当主品卖，就要1980。今天当作品送给大家。
0: 是的，戴在一起好了，这样子看。整整两套四件的单品，手镯靠近一点，这是我们的主品，我们的蓝珀，
1: 是，
0: 这是我们送给大家的蜜蜡，四件带回去2980，
1: 哇，好看，太美了，朋友们，金黄色帝王黄，加上我们的蓝珀，有这个天空蓝，非常浪漫的一个颜色，这几个颜色都让您欲罢不能吧，
0: 是
1: 的，这个才2980，送了赠品之后，其实才几百块钱，因为赠品要1980块钱，
0: 对，不要忘记还有89.4元的。积分哦，好了，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老板，你这里蓝珀的戒指有吗？
4: 有啊，
3: 就那几个呀。
4: 对，
3: 那个小的那个要多少钱？
4: 小的5-7的4000。
3: 5-7的4000啊，那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呢？那是多大的？
4: 7-9的要8000。
3: 哦。那那个呢？那个再大一点是9-11的了。
4: 大的那个要15000。
3: 哦，那这有11米以上的吗？
4: 这个现在没货，大的少。
3: 那个大不要多少钱？
4: 3万左右。
3: 要3万左右啊？哦，现在那个蓝珀一般是不是很少的卖是吧？我看到。
4: 少的，很少的，量少。
3: 哦。
0: 时间了，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刘阿姨，还有现场我，
1: 对，
0: 付 洲，我们每个人的佩戴感觉都会不一样，每个人穿的服装的颜色也不一样，甚至让我想到了，即使到了天冷的时候，它搭配不同材质的服装也好看。在夏天露肤度高的时候，尽量的多戴戴它，冬天把它当做毛衣链也可以，普通的小的珠子不行，太小了。但是我们因为个头够大，毛衣链没问题。
1: 19mm，朋友们，将近2厘米的一个直径，你用手指比一下你就知道，一个手指甲盖大概就是1厘米左右，两个手指甲盖加起来那个直径得有多大？您自己现在身上比划一下，然后您选货到付款，我们送到您家里，您拿出您的华夫来，比一比，您拿出紫光灯来眨一眨，你觉得有我们说的这么好看、这么浪漫，你再留；你觉得有任何不满意，你退掉就行了。这个时候你还一分钱没付呢，所以没关系的，今天这个机会别错过，
0: 价格优惠，平均到每件单品600块左右，
1: 是的，
0: 您可以尝试一下。

0: 老板，你这里蓝珀的地址有吗？
1: 有啊。
0: 就那几个呀？
1: 对。
0: 那个小的那个要多少钱？
1: 小的5到7的4000。
0: 5到7的4000，那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呢？那是多大的？
1: 7到9的要8000。
0: 哦。那那个呢？那个再大一点是9到11的了。
1: 大的那个要15000。
0: 哦。那你这有11米以上的吗？
1: 这个现在没货，大的少。
0: 那个大不要多少钱？
1: 3万左右。
0: 要3万左右啊？哦。现在那个蓝珀一般是不是很少的卖是吧？我看到。
1: 少的，很少的，量少。
0: 哦。
2: 好，直播还有15分钟啊，我跟。

0: 不是说我拥有多少的一个财富或者怎么样，那我吃得下睡得着我就很开心，
1: 你说
0: 我很美丽我就很开心。
1: 对的，所以人家都说女主人的那个性格或者是
0: 影响整个家庭的氛围，
1: 对，所以作为这个太太或者是先生来说，给自己的太太送点珠宝是一个特别小投资大回报的行
0: 为。那么先生要说了，哎呦，你们为了开心一天到晚要送珠宝，那我这一年四季我怎么吃得消这个价格呀？
1: 一条烟的价格2980，但是能让太太真的是开心好长的时间，因为她带出去跟别人带的不一样啊。别人带琥珀、带蜜蜡都有见过，带蓝珀有几个人见过？别人带的珠宝只有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的蓝珀它是天然的有三色性。你带她出席那个去喝喜酒的时候，有光的时候，它是天空蓝的。
0: 说实话，福州、蓝珀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因为我跟福州有直播过那个蜜蜡呀、其他的颜色的琥珀也直播过，但是这个蓝珀我是第一次做直播，第一次真的很好看，它的造型、它的个头都是非常吸引我的。然后我手上有两个原石，这个原石就是有道杂志的，这个以前在很多的饰品店我一直看到的，就是人家还跟我介绍说这个好、是真的，因为里面有到那个叫什么
1: 杂志嘛、
0: 小昆虫啊，
1: 对呀、
0: 啊，什么东西啊，
1: 松油子啊，
0: 哎，说这个好，就是天然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珠宝的话，那还是需要是就是用中间这个纯净的部分，
1: 就避开那些泥沙俱下的部分。
0: 那这块呢，福州？
1: 这个就更有点里面有点脏了，
0: 这个、更差了、
1: 对的，是的，
0: 这个还好一点。
1: 所以你说想要我们今天19米直径的蓝珀那么纯净，太难了，
0: 难的
1: 啊！真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三 A 级的一个概念，三 A 级。我们今天直接达到了三 A 级，您上网去搜索一下也行啊，简称三 AAAA， 自然光下它是浅蓝色，几乎上无杂质，透明无瑕，是非常高的等级啊。颜色呢，你看有蜜黄色，有天空蓝，然后有墨蓝色，它是品质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蓝珀，所以价格也特别高。今天首先个头大，达到了19米，另外我们的成色它的纯净度达到了三 A 级，所以它的参数真的无可挑剔了。
0: 是的。个头是1.9厘米，将近2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直径，所以你可以看到戴在我的这个脖颈间，好漂亮哦，
1: 真的好美啊，
0: 就是很远很远你就能够看到它。再给它来打一束光，
1: 哇，
0: 对，
1: 你好像把整个地球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啊，地球精灵的感觉，
0: 这个蓝
1: 自然公主的感觉。
0: 我看到这个蓝色，我的语言都匮乏了，
1: 对，
0: 感觉可以上面读个书，就怎么形容这个蓝？
1: 词穷了，
0: 对，冰蓝，
1: 真的好看，
0: 透蓝，天空蓝。
1: 哎，你知道吗？这种蓝色不是我们人工给它涂了什么色素让它发出的，
0: 对，
1: 是它在地底下几千万年、上亿年
0: 出现的，
1: 对。
0: 哎，我觉得人工去调这个颜色还得有点累呢。
1: 对，
0: 在东方购的话，你可以放心，
1: 对，
0: 我们都是有到这个
1: 鉴定
0: 证书，整个套装都有到鉴定证书。我们的项链加上手镯的部分是有这个证书的啊。你自己用，你自己送人的话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对的。
0: 除此之外的话，来。我们还有到赠品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19米真的巨大霸王珠的那种感觉。
0: 19
1: 送给大家的蜜蜡套组在东方购物有销售，
0: 好好看，
1: 单买1980。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您花了多少钱在蓝珀上？也就是花了个几百块钱而已。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来，1980块钱单买这套赠品的蜜蜡组合，而且蜜蜡带出去是很喜庆、很贵气的嘛，所以大家真的是带得出去。
0: 黄色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我们喜欢黄色，
1: 对，
0: 喜欢红色，喜欢绿色，对吧？翡翠那种绿，这几个颜色大家都喜欢。
1: 哎，再包括我们今天这个锦缎的礼盒一送出去，您单送这个锦缎礼盒里面有两个这样子的一个礼盒哈，您单送一个装我们的套装我们的赠品送给亲戚朋友当礼物都非常体面，这个可以留下来自己当珠宝盒，当首饰盒都特别好。
0: 是的，好了，10分钟不到的时间，赶紧来订购，您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的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的原，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细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拟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得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出来什么样？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是，没有加一滴水，
1: 就像果汁的那个果酱。

0: 质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0: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嗯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2: 来来来，我拿一下感受感受、啊、
0: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嗯，
2: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
0: 嗯，
2: 哦，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啊、
0: 直接哦、哎、完全挡住、哦，手指头都挡住。
2: 天哎，真的是惊艳到我，
0: 对，真的很、啊，
2: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0: 好好喝，对不对？
2: 但是有一说一，嗯、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嗯，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介意。
0: 嗯，
2: 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
0: 维
2: C 含量高。
0: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嗯、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
2: 嗯、
0: 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啊、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嗯、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
2: 嗯，
0: 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好，
2: 好，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嗯、NFC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嗯、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2: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嗯、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嗯、那个这边人工采摘、
2: 嗯、
0: 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
2: 这个、
0: 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
2: 嗯，
0: 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2: 哇，太爽口了，
0: 嗯，
2: 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0: 对，非常好喝，
2: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嗯、
0: 对的，是的、嗯、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嗯、我们的品牌集萃园，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集萃园，从产品到加工、嗯、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2: 好，刚才说到了啊、嗯、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
0: 哎，
2: 这你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0: 对呀、啊，
2: 399元了吧、啊？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
0: 嗯、
2: 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0: 6箱
2: 近
0: 800块，
2: 你就算它个800呗。
0: 啊，
2: 我们今天是800吗？
0: 哇，
2: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0: 那这个划算？
2: 哎，当然是这个划算了，
0: 这个绝对这个划算的。对，
2: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磕磕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嗯，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0: 对，
2: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0: 太丰富了、哎、这个营养。
2: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0: 对吧？
2: 冒口水、啊、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0: 599，
2: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3: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这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阿勒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他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多，
1: 读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了。
1: 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阿拉泰
1: 的，
0: 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先给大家倒一杯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不像油画那个？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0: 真的，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的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这简直就满嘴，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啊，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 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创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塞。

0: 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嗯哼，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三箱399，那么六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哎，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1: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1: 哎，是 NFC， 就是
0: 这个好像有讲，
1: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1: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1: 我们没有
0: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1: 他
0: 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1: 对，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1: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1: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1: 记得吧，
0: 很贵的，
1: 是的，很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提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

0: 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1: 它不以甜取胜、啊、
0: 对 VC 含量非常高，应该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嗯、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1: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
1: 啊，
0: 有一些那个
1: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
1: 啊，然后什么孢子粉什么的、嗯、对不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
1: 的那个东西，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
1: 嗯嗯，
0: 氨基酸
1: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1: 铁也很重要。
0: SOD，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1: 的。对对对。
0: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1: 是是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四百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四百多种、嗯，
1: 写不下呀。
0: 还有 VE，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对这个有好处
1: 哦，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宝库，
1: 你就知道了。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嗯、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1: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哎，它不是兑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哦、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哦、对的，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嗯，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嗯、K、叶酸、总黄酮、
0: 嗯、
1: 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就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买，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0: 我跟你讲，你就看什么
1: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0: 这就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1: 玉液”啊，
0: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1: 嗯、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
0: 嗯，
1: 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很像油画，
1: 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
0: 嗯，
1: 喷香扑鼻哦，朋友们，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嗯，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
1: 嗯，
0: 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
1: 嗯，
0: 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六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七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啊，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嗯。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点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啊，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0: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
1: 嗯，
0: 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
1: 嗯、
0: 导演说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三箱，要么六箱。个人建议大
1: 家，别买三箱啊，三箱比六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六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
0: 不大呀。
1: 三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
1: 嗯、
0: 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啊，
1: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的得有面子、啊、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
1: 嗯，
0: 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冬天的事儿。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
1: 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个浓稠度，嗯，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了。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这适合哪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
0: 它这个东西洗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得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
1: 越好，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啊、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
1: 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哦、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嗯、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得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嗯、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啊、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啊、
0: 值得
1: 没有加水、嗯、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买吧，什么甜不漏嗖的，
1: 甜点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是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
0: 咚咚咚
1: 三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啊，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姜
0: 哦，哎，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哎，晃一下。哇。哇，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看不见，对的、啊、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哇，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哎，
1: 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油，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有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 V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包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嗯，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2: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2: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退水喝的话，我估计我可以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七人份吧，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嗯，真的好棒。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就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哎，
2: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不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营养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只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嗯，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说沙棘呀、啊，
2: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
2: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2: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2: 贵的。
0: 哎，肯定是最贵的。
2: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20块钱，
0: 是的，
2: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2: 喝饱了是不是，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2: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2: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过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2: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2: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2: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六箱装。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2: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2: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2: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2: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2: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2: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2: 我们这个
0: 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2: 是
0: 长途跋涉的。
2: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0: 最后5套了啊，
2: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2: 经常
0: 有印象吗？
2: 经常
0: 因为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2: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0: 哎呀，太浓，
2: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0: 你
2: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0: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2: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0: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2: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0: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2: 对，
0: 保险，
2: 保险公司承保，
0: 对了，
2: 对产品质量负责。
0: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边写了各种营养。
2: 对，
0: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2: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多的不得了，
0: 这边也是，
2: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0: 各种氨基酸。
2: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0: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这身子就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我们要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2: 好，
0: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2: 200毫升
0: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2: 对，
0: 它这个嘴啊。特别方便携带，
2: 对，
0: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标出汁了，就一撕，
2: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0: 对
2: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0: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2: 对，
0: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标的什么的，
2: 是是是，
0: 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6大包，还有最后3套了，没了，那6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咱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40，你像6箱便宜多少钱了？
2: 真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 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7: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伊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8: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2: 对，
0: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2: 对，
0: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2: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0: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2: 对，
0: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2: 特别优惠，
0: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2: 对，
0: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2: 对，
0: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2: 哎，
0: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2: 是，
0: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2: 没错，
0: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您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2: 是
0: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2: 对呀，啊，所以集萃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0: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2: 哎，
0: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2: 是啊，
0: 相当于499呀。
2: 对呀，
0: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就不得了了，
2: 不得了了，
0: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以后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么，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我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3: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哦，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1: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
0: 反
1: 出来的，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0: 对，
1: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
0: 对的。
1: 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青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
0: 对的，
1: 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啊、
0: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
1: 对、
0: 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1: 对。
0: 然后呢，我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啊、陈皮这种开胃啊、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1: 对，吃一补多。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0: 对的。
1: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
0: 对，
1: 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0: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1: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0: 好的，
1: 这么十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的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0: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1: 是，
0: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话，它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1: 是
0: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1: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复杂的、
0: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1: 挺贵的，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炸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啊，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哎，今天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对不对？
0: 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
1: 对
0: 不对？淡一点，对。
1: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这种淡黄的颜色，
0: 像这种粥、
1: 特别开胃啊。
0: 对，
1: 感受一下。
0: 哎，很香，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猴头菇的香气，哇，真的很顺滑。
1: 是的，
0: 它这种顺滑，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1: 没有，没有增稠剂，
0: 是我们自己的、哦。
1: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味道，
0: 食物的本味。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么什么这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的，
1: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然后就是晚餐前，或者你要去喝酒啊，
0: 好喝的，
1: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

0: 的哦，
1: 生冷的东西对它更难。
2: 这真的很好吃。
1: 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胃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活胃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2: 是的，
1: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2: 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要269块钱这么一盒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79块钱
1: 一罐，一罐它就足足有500克，
2: 对，
1: 因为我们平时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一罐，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一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2: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
1: 对，
2: 你看。再加49块钱，
1: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2: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1: 本来你要买八罐的话是300块钱吧，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猪皮翻倍，直接变成8罐。啊，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八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2: 对的，
1: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啊，
2: 把我们的那一罐啊，不是一杯哦。
1: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1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两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2: 对的，
1: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2: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两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1: 对呀，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2: 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的长，能够放到12个月新鲜的一个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4: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6: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2: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傅舟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1: 对对对，
2: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1: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两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两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两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实体店，他们是在实体店里卖是80块钱、79块钱一罐嘛，所以他在东方购物合成20几块钱一罐，人家就不太愿意来，所以今年一整年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次直播。播了啊，2026年的一次直播了，不对，那就是25年只有两次，26年这是第一次，不知道今年还会有没有再有直播。哇，这个日子都过混了，反正就是一年两次吧，封顶了这个直播。但是去年是这样子的，去年是22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因为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八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2: 二 25块钱
1: 左右，
2: 大约，真的很划算。嗯，
1: 对，
2: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
1: 、
2: 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
1: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2: 我觉得好喝的，
1: 味道非常好。
2: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好喝。
1: 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里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
2: 甜甜的味道。
1: 对，甜甜的味道。
2: 甜的味道。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儿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2: 对的。
1: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2: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1: 可以。
2: 对，你完全根据
1: 掌握在你手里，
2: 根据自己的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1: 浓稠
2: 质地的。
1: 对。
2: 你也可以说，哎，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2: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1: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2: 刚刚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1: 对对对，
2: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死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一碗都要喝，
1: 真的很好吃。
2: 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你就变成一碗粥。
1: 可以。
2: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1: 或者你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蛮好的。
1: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2: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1: 保养
2: 养护自己。
1: 对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基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2: 必足。像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1: 对对对。
2: 我们今天可不单吃到的是玉米这一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1: 是的，
2: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1: 八种草本啊，
2: 里面都有的。
1: 对，
2: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1: 费劲。
2: 你费劲呀，
1: 太费劲了。
2: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1: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2: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你煲汤是可以的，但你
1: 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2: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
1: 是，
2: 你有没有觉得？
1: 是
2: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1: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2: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1: 便宜。
2: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你自己去买多少钱？79。
1: 79一。
2: 市场上79，对不对？
1: 对。
2: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1: 是的。
2: 25块左右。
1: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
2: 是19。
1: 对啊，今天变199了。
2: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1: 对，
2: 也非常的合适。
1: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
2: 对
1: 不对？它是
2: 500克一斤嘛。
1: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对？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2: 真的。
1: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2: 对的，
1: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2: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5: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4: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5: 熊掌， 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4: 它是那个级别的。
5: 对 对, 对。
0: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5: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4: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好的，我们的直播哇，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1: 是
2: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1: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2: 太精细，
1: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八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2: 对的。
1: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一两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2: 你说太对了，
1: 而且不常见。
2: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1: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就买过一次。
2: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1: 对对对，
2: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1: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2: 对的。
1: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2: 不高兴，
1: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2: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1: 都不爱吃。
2: 那怎么办？
1: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第四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2: 对。
1: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2: 是的。
1: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骨。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2: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1: 茯苓饼，
2: 对，茯苓是个好东西。
1: 哎，
2: 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1: 是。
2: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1: 真的是，
2: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1: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2: 对，
1: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2: 对，
1: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2: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1: 玉米糊，
2: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1: 78块钱一扎，
2: 好贵。
1: 我们今天一大桶，
2: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1: 没有别的东西。
2: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
2: 啊，
5: 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 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6: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2: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嗯，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嗯，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嗯，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嗯，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1: 按压自己，
2: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1: 对，
2: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1: 是是是是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2: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1: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2: 对，
1: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2: 嗯，烤的、
1: 烧烤搞一下
2: 的，
1: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要在工作。
2: 150块钱四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四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1: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一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两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2: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定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啊，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儿、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
1: 对对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也要
0: 约，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东北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好吧？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冠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划
1: 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做下降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9。

0: 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猴头菇它很津津辣辣
3: 的。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吃饭，哎，可能会有个什么猴头菇汤。
4: 对，
3: 但我记忆当中，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买过猴头菇，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
4: 不是个很美味的菜，
3: 也不太会去料理它，对不对？
4: 对，是。
3: 你说香菇什么平菇什么菇还吃过，
4: 对，
3: 连茨菇都吃，但是猴头菇没有。
4: 因为猴头菇真的，它不打成粉之后，它是很粗老的感觉，它好像有很多纤维，所以老人孩子都不喜欢这种口感。但我们今天帮大家把长白山的猴头菇打成粉，让您吃起来更加的顺滑。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加了哈新会陈皮、焦作山药，还加了核桃仁，还加了白扁豆，还加了茯苓，还加了莲子，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很顺滑的感觉，像融化的冰淇淋，像奶昔一样顺滑。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它居然能做到这么顺滑，这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鲜净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
3: 对的对的，
4: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3: 白粥
4: 里面、
3: 麦片粥
4: 里面都可以的。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过来之后，对，喝上一杯，
3: 对吧？你应酬前你可以调的薄一些嘛，对，
4: 护护胃，
3: 对
4: 吧？还有就是喝酒回来觉得那个胃好空虚啊，好空哦、然后又说喝了酒刺激了，我们喝点那个对胃好点的东西吧，就舒缓一下吧。你就给他泡上一杯，
3: 我觉得
4: 也不用你去开火，对吧？
3: 对，真的是像吃了生冷的。
4: 对，
3: 包括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上一周我去那个旅游嘛，在顺德吃那个拌鱼皮，它里面有那个生的洋葱，我又不知道，
4: 那个、刺激
3: 我以前吃是没问题的，因为货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了，明天一早就是可以来入库的，马上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
4: 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跟现货是一样的时效，
3: 一样的。然后麻烦大家扫描一下，可以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31-9900。
1: 说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4: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3: 79，
4: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订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订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 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两次，价格是228八罐，今天给大家是199八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两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0: 好久，
4: 对，
0: 对的，
4: 嗯，好划算哦，
0: 是的，
4: 送人也体面的。
0: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
4: 对，
0: 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4: 自己掌握，自己掌握啊，
0: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4: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0: 糊糊的，
4: 哎，有点
0: 感会很强，
4: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0: 绝对没有增稠剂、啊、
4: 没有任何增稠剂，
0: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4: 太棒了，
0: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的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哦、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4: 对的对的对的，
0: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嗯、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4: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0: 对
4: 非常高端的品
0: 牌，它有讲究的，
4: 你的配比、嗯、
0: 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不是是否要炒制一下，
4: 对，
0: 你都完全不懂，
4: 是
0: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4: 这个、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0: 现在呢是198罐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4: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0: 八罐，
4: 对，
0: 对，
4: 199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0: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4: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0: 送长辈哦，都非常的合适，
4: 很喜欢。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5: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膜、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0: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现在199在疯抢了，
4: 对的，
0: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那个需求版打折呀，
4: 是的是的，
0: 胀气啊，
4: 没错，然后晚上
0: 没有胃口啊，
4: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0: 哎，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下午吃两个蛋白哦，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4: 就难受，
0: 很难受，
4: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0: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4: 对，然后他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对，
0: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四个蛋白都没事、但有的时候吃两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4: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哦，你就一直消耗它，
0: 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
4: 抗议，对，
0: 呼救了，
4: 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0: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4: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不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它
0: 压根没有这个菇，没买过，
4: 不太好吃，
0: 对，
4: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三秒钟出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3: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4: 对。
3: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4: 那家人都要抗议。
3: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4: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3: 其实我们
4: 对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3: 孙思邈那个方子，
4: 对对对，
3: 那个借鉴过来。
4: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8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2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8罐。过年的时候送人2大听，每听是有500克嘛，
3: 1斤
4: 嘛，送人也很体面。对，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2罐就拿走了。
3: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1: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4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对, 对，
6: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呢。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个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4: 是
3: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4: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3: 太精细，
4: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3: 对的，
4: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3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3: 你说太对了，
4: 而且不常见。
3: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4: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3: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4: 对对对，
3: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4: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3: 对的。
4: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3: 不高兴，
4: 然后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3: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4: 都不爱吃。
3: 那怎么办？对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或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3: 对。
4: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 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
4: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3: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4: 茯苓饼，
3: 茯苓是个好东西。我们今天里面每一味都是好东西，
4: 是。
3: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4: 真的是，
3: 比如说你的早餐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4: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3: 对，
4: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3: 对，
4: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玉米糊
4: ，
3: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4: 78块钱一扎，
3: 好贵。
4: 我们今天一大桶，
3: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4: 没有别的东西。
3: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4: 按压自己，
3: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4: 对，
3: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4: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3: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4: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3: 对，
4: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3: 烤的、
4: 烧烤搞一下
3: 的，
4: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3: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4: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1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3: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流水。先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
1: 嗯，
2: 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儿、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很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面。
1: 对对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
1: 汤锅，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也
0: 要预约。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都买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冠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
1: 划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里的品质生活，每周一的上午11:45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挑选到的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因为最近的时间，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在夏天的时候闷热潮湿，出汗出得多，消耗特别的大。而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的一个最好的时机。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大家吃一些好的童子鸡，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孩子要长身体，对吧？上班族呢要补元气，那么老人家呢也要添精神，童子鸡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那么您带来的这个童子鸡，我跟大家讲有多新鲜，新鲜到我们是今天才刚刚入库，明天最快大家就能收到了，所以它都没有提前一天来入库，今天就卡着我的直播时间来入库，你就知道有多新鲜，就是前两天刚刚出笼的，然后今天来入库，所以非常新鲜，这跟市面上您看到的也不太一样，每一只我们都升级了，由原来的750克升级到了750克升级到了800克，所以它在分量上、肉质上会更加的丰盈一些。喜欢的话，你看现在已经有三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也特意请来妍馨来分享，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天的话呢太热了啊。那老母鸡可能秋冬季节吃的比较多，但你说这个季节吃什么？肯定就是童子鸡了啊。今天这个童子鸡，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哎呦，品牌方诚意足了啊，就是我们批次太新鲜了，现在可能还在将将入库的这种路上，
0: 七套走掉了。
1: 哎呦，太快了。另外还有一个
0: 特别新鲜，
1: 对，价格太划算了。199块钱，我们今天不是四只哦，今天是升级加量不加价，
0: 一共有五只，
1: 对，
0: 一共有五只。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童子鸡大家也都熟悉了，然后呢，大别山的童子鸡是确实是味道特别好，有很多人比如说到大别山那个山区去玩，吃那个农家的童子鸡，其实一份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五只，然后是也是鼎鼎有名的泽聚农业，大别山的童子鸡，大家可以看到一只我们带身上也写到了是800克，
1: 对，
0: 就原来我们都知道的是大概750克左右嘛，今天就直接涨，就是肥，很肥哈，到了800克，
1: 对，
0: 然后每一袋就独立独立的包装的，
1: 是，
0: 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哈，您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非常方便，而且呢。其实我觉得五只童子鸡吃起来老快了，
1: 蛮快的，
0: 有感觉。
1: 对，拿回家去，你就是做起来，首先你做个汤一个，然后的话呢，现在做什么豉油鸡，然后现在天气不是热了，
0: 现场拆一只啊，
1: 现场拆拆一只，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要看世界杯，
0: 对，
1: 有的时候晚上饿了，我到底做点什么？
0: 弄个手撕鸡，
1: 手撕鸡，对不对？所以其实家里你不要嫌多，拿回家去的话，你看、里面这是已经超许拿回来化冻了啊，里面有这种塑封的一个包装。
0: 哎，你看着这个颜色，一看就是。品质非常好，
1: 对的，
0: 肉眼可见的品质，黄澄澄的、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就一般的这个比如说童子鸡的话呢，700克750克很好了、我们800克意味什么？养足的时间，它虽然叫童子鸡，但基本上都会超过90天，我们还是要让它稍微肥美一点，好吃一点。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我们的产地太棒了，
0: 哎，零间散养、然后呢它是无谷喂食，新鲜现杀、冷链直达。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是我们这一档直播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入库，
1: 对，
0: 所以我说哇，你们一定要卡得这么紧吗？就是时间，他们说因为越新鲜越好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是自然慢生长，拒绝这些抗抗的呀、激素的、重金属啊、品质方面是大家放心的。
1: 对，
0: 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你每一只拿到以后，它上面会有一些身份的标识。
1: 好，哎，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整只鸡的话呢，化冻过后就是在我前面就这样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800克的这个童子鸡的话呢，
0: 个头分量走掉了，速度
1: 太快了啊、不会说特别小，然后吃到那个肉香味也比较的足。第二点，童子鸡有个特点，不像有这种老母鸡，它的皮质的话呢还是比较嫩的，另外的话呢皮下的脂肪几乎我们说可以忽略不计，
0: 一看就特别好，
1: 特别棒、对吧？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零间散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脚还有这个翅膀的话呢，它还是真的什么就孔武有力的、不像有一些鸡，我们都说一看的话呢可能说哎呀这个就是笼养的，可能说吃的也不好，运动量也不是很足、所以拿回去的话呢，我就跟大家讲，你平时炖个汤特别棒。另外就是这边什么还有一个身份标码编识，你自己来看看、每一只都有。
0: 我提醒大家，我今天大概一共就100套左右，
1: 哎呦，
0: 现在已经走掉了20多套了，
1: 太快了，
0: 一边看一边订啊、这一批货源真的非常新鲜，全是800克的优质童子鸡，
1: 对，
0: 然后基本上100天左右，所以品质非常好。这个怎么吃哈？童子鸡咱们不用说是炖是很长的时间，咱们就30分钟左右
1: 没问题
0: 就好了，就能出锅了，
1: 香哎，
0: 特别营养，
1: 是
0: 孩子长身体刚好，整个一个暑假的时候 候，哎，你要是给他营养到位了，他说不定比别的孩子多长3公分5公分的，
1: 还真是哦，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暑假里面睡觉也睡得多，如果你营养再跟上的时候，你孩子就是趁这个时候弯道超车嘛。
1: 是的，而且这个童子鸡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它的油分不会特别多，但是这个汤的话呢，很纯粹。
0: 我提示大家，25套走掉了，
1: 太快了，
0: 我们今天1/4的货源已经没有了，大家真的抓紧时间，非常不容易抢到的货源。
1: 对对对，童子鸡有个特点，就是它肉质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嫩的，然后体下脂肪你可以忽略不计。你来看看我们这鸡腿哦，不小哦。哇，
0: 这个翅膀也是超级好的。
1: 来，我给你夹断啊。
0: 你看这个翅膀也是很肥的，很肥的。我要吃
1: 这个大鸡腿。
0: 我要吃这个大鸡腿。
1: 这肉质很嫩。
0: 哎呀，来一点，来一点。
1: 晚上如果说吃不太下饭的时候，你做碗面，鸡汤面，你就这个，然后盖上一个大鸡腿，真的好吃的不得
0: 了。上海话怎么说？嫩的不得了。
1: 我们俩上海话都不太，
0: 养鸡坊
1: 对，但是
0: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而且就是开锅的一瞬间，我就闻到那个汤头很鲜美，
0: 你可以加一点那个竹荪，加一点好的那个菌菇在里边，好吃，
1: 而且这个肉质很嫩，很弹牙，所以童子鸡的话呢，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到夏天你真的要家里常备一点，不管你怎么样做都行的，手撕鸡，然后我们今天清炖都没问题，
0: 好吃好吃，
1: 时间也不用炖得很长，所以就是什么，真的打造一个清凉厨房，把握住一只鸡精算下来积分，还有到我们说自动订购，才30来块钱。
0: 对，它是自有的育苗厂，它血统非常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就基本上1/3的库存已经没有了，然后也这也是品质生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次带来大别山的童子鸡，然后每一只由750克升级到了800克，02151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啊。
0: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这个童子鸡你开袋以后，你会有一个很惊奇的发现，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童子鸡它的肉哈，包括它的皮儿，它会比一般的童子鸡要更黄一点。哎，
1: 高丽老师，你还真别说，真是啊，我们开袋的这一只也是，
0: 对，包括蒸出来的那个那种鸡油黄的颜色也更加那个明显一些，浓郁一些。
1: 对，
0: 就是这个跟品种有关系啊，因为它是大别山的这种自然散养，就相当于就是野外的零下的这种野养的感觉，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呢，包括它的品种呢，就决定了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爽滑，
1: 是，
0: 而且一点都不柴。
1: 对，
0: 一般来讲市面上的童子鸡大概主要集中在500克到700克之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750克，我们就已经说哦，我们已经到750克了。今天我提醒大家，我们每一只是到了800克，
1: 800克，
0: 每一只都是800克，帮你标在我们的袋身上了，就绝对是只多不少的，对不对？那么你想看800克5只，那就是四十了。
1: 4000克嘛，
0: 4000克了，
1: 4000克，
0: 你想看8斤了，
1: 8斤，
0: 对不对？哦，
1: 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已经给你就是外面毛啊等等的都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心，基本上是一个净糖的一个状态，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关键就是这个季节，你确确实实是吃童子鸡的时候。你看画面当中，我们随便做几道菜，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很有食欲呀、
0: 啊。还有50套啊，还有50套。其实今天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太热情了。
0: 然后是这样的，这个季节里面，因为刚好到了中午，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有点没胃口，最近我吃点啥，对，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道，这个是啥、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口水鸡。哎呀，为啥我们没有认出来？一开始哎，这大鸡腿
0: 不是一般的口水鸡，哪有这么肥啊？
1: 就是说呀，但是
0: 我以为
1: 大鸡腿，
0: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菜。哎呀，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口水鸡。
1: 对，
0: 这口水鸡这

0: 这谁看了不流口水啊？
1: 对，
0: 口水鸡哪舍得给你用这么多大鸡腿儿？
1: 哎，有的时候就下酒菜的时候，你这口水鸡一端上来，真的好吃的不得了，下饭菜也没问题呀、
0: 是。
1: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有点像糟卤的，是吧？
0: 这是糟卤的，这一看就是糟卤的。咱们在这个季节吃点糟卤的是特别开胃的。
1: 对、因为天气热了嘛，很多时候就是觉得没有胃口的时候，哎呦，这滑的不得了。但是我都用那个，用那个，对，直接用手抓了。
0: 糟卤的，哎、咱们也可以来吃了。
1: 对，
0: 尝一下。
1: 我吃这个，我要吃这个。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葱油，
1: 葱油的，
0: 葱油的好吃。
1: 我就知道这个葱油。
0: 好吃，葱油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是特别嫩的，就是咱们说，就是想要吃到童子鸡当中那种嫩滑的感觉，其实吃葱油的是特别合适的。我觉得你都不需要嚼吧，就感觉直接就可以吞下去了，很嫩。
1: 一道菜。
0: 哎，整个的肉质是特别的。
1: 该形容一下这皮儿啊、真的要连着皮儿一起吃。这个皮儿是 QQ 弹弹的、然后一点都不腻。它是很有这种嚼劲和弹性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不错。
0: 哎呀，
1: 刚好到中午了。
0: 童子鸡也特别合适，就是家里面孩子，就是比如说，马上要升高中啊，或者说是对吧，要升初中啊。其实孩子长个子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
1: 对啊，
0: 然后呢，我们就趁这几年的时间，让孩子把个子长上去。童子鸡是特别。好的，
1: 对，手撕鸡，
0: 哎，另外就是做手撕鸡，这个就是吃口味的，对吧？手撕鸡，咱们今天因为700克升级到了800克，所以我们的这个肉就会特别多，肉特别多，就是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另外，如果你说做一个那个鸡汤面也可以，
1: 没问题。
0: 就你比如说蒸了一只鸡之后，旁边弄一碗面，
1: 对，
0: 直接那个鸡汤和那个肉质，做一碗鸡汤面都是特别合适的。
1: 对的，汤头也特别的漂亮，很沉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你不要觉得童子鸡是小悠悠。我们这童子鸡的话呢，养猪的时间大概是100天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汤很沉亮的同时，它的味道好吃的同时，鸡腿包括肉，我们吃到的都是什么实打实的。来看看啊、这大鸡腿，
0: 这肉质看上去好肥啊。
1: 尤其家里
0: 有厚，
1: 很厚实，
0: 肉很厚实。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肉不柴，就有一些朋友就担心说，就是很老很柴，嚼不动，
0: 柴，嫩的不得了，
1: 对呀，
0: 嫩的不得了，
1: 脱个骨。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给家里面的老人家吃也是特别合适的。有些老人家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说是身体最近有点虚，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哎，大家现在都知道年纪大的人特别容易肌肉流失，
1: 是
0: 你肌肉流失就要补充蛋白质，对吧？那像这种童子鸡就是特别合适的这个季节来补充蛋白质的。那包括你要是说想要那个上班族精神好一点，也都是相当不错的。今天是高规格高品质的童子鸡，因为每一只到了800克以上，我们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扫下来以后你就知道它整个的童子鸡它的来源了。
1: 对，
0: 包括我们的品质是从农场到餐桌的一个安心的供应链，就是你看它是有自有的育苗场的，保证血统嘛。因为鸡其实在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血统，好的血统呢，它的肉质包括它的整个的那个鸡的这个品质，就是会相对来说会高出一个档次。
1: 是，
0: 另外是这个我比较看重，就是大别山的野养，一个自然散养的过程，
1: 是
0: 现代化的工厂，包括出厂检测，我们每一只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哈。
1: 对，
0: 拿手机 biu 一进去，
1: 扫扫，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在这个位置，
1: 哎，
0: 就这个位置，你拿到以后，你可以去扫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品质啊，你直接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就这个叫每一只都有的，
1: 对，
0: 每一只鸡都别了这个，别了身份证的，
1: 是是是，
0: 别了身份证
1: 的。然后扫出来的话呢，给您看一下，一定记得是支付宝这边来，就是扫一扫，然后这边有写到是安徽那边散养专用的这样一个身份辨识，
0: 简易的这个身份，
1: 对，你放心啊，
0: 放心心的来吃哦。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餐桌上的这样的一个全程的安心，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它是大别山的童子鸡，然后它整个的就是吃到的就是当地的那些草本的植物，包括野生的植物600多种，所以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童子鸡的味道好，其实跟它吃下去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个就是谷物的这样一个自然慢生长，你担心的像重金属啊、激素啊、抗生素啊，
1: 不用，这些都不需要，
0: 对，不需要的，因为它就是自然。咱们现在我们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对不对？咱们就一直这样说的，青山绿水，现在咱们的大好河山当中，这个青山绿水太多了。我们今天是一共是有5只哈，你知道有多紧张吗？我这都空的，那这些都是空的，
1: 就我们的现货多新鲜，你想想，
0: 我都拿不到现货呀，这都是空袋子啊。你就知道这个货源，我刚刚问他啊，咋的，我们的现货都没有吗？
1: 对，
0: 说紧张到我们是今天才刚刚入库，我现场就几个样品在这儿，所以你就知道这批货源有多新鲜。那我觉得新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就算是蛋白。 白质，我们也是紧着新鲜来吃，
1: 是
0: 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啊，我们今天批次新鲜的话呢，保质期还有到12个月，但是我相信这个夏天的话呢，五。

0: 今天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就在这两天的，然后是大别山的童子鸡，
1: 对，
0: 我们加到一起呢，是一共有4000克，
1: 对，4000克，8斤，
0: 对，足足8斤，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肉质会特别的肥美。
1: 对，我刚刚吃了啊，就是首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它那个皮儿的话，你嚼进去，你觉得 QQ 弹弹，然后的话呢很有嚼劲，另外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那个弹嫩的感觉，你真的会觉得哇，这才是好吃的童子鸡。
0: 我跟你讲，每一只能到800克的得肉率就特别高，咱们要讲究得肉率，
1: 对，
0: 你不要说买的一堆啊，最后买的全是骨头
1: 架子，
0: 全是一鸡架。就没什么意思了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要讲究一个得肉率，对吧？你每一只，如果说是600克啊，跟800克啊，那个得肉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真的就是一点肉
1: 都没有，
0: 一点薄薄的肉。
1: 对，
0: 那有的呢，你像我们今天这个肉多肥美，对吧？这种得肉率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吃那种得肉率高的童子鸡。你吃的就过瘾，你一只就是一只。
1: 是的，而且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零间散养的话呢，人家讲究的什么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然后休养生息的东西是不一样。零间散养那鸡有可能都可以飞在树上睡觉的，那你说笼养的？或者我们说平原散养的那个鸡，那不一样的感觉，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目前东方购最重的童子鸡应该就是800克了，
1: 就是咱了，
0: 好像没有更重的了。
1: 对，
0: 所以得肉率很重要啊！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说哦，我买了好几只呢，然后每一只就才多少克呀，
1: 两概念，
0: 才600来克，最后你都是鸡架子，那就没意思了，对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我的栏目里边，我要么就不卖，要卖我就卖点好东西。
1: 对，当然，
0: 我买童子鸡多简单的事儿啊！
1: 精挑细选，市面当中其实童子鸡很多的，打着这种童子鸡的概念，但第一你要看它养的这个地方在哪里，第二点它的这个重量多少，第三点它这个批次新不新鲜？
0: 800克，厉害了，800克这个分量，你看它那个鸡油黄已经有点出来了。
1: 对，我们看到那种老母鸡的话呢，基本上1公斤左右，
0: 像不像老母鸡？
1: 像呀，
0: 有点像、啊。
1: 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黄黄的那个色泽，我一开始我说哎，这是鸡油黄啊，有点这种疑问。
0: 对，
1: 然后再一问，人家鸡的这个品种不一样，自有的这个育苗场，
0: 而且它关键是养足的时间长，
1: 对，100天左右了。
0: 对，
1: 所以你放心，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70-80天它就可以出笼了。我们是什么100天零下散养。
0: 对，你看到这个颜色，其实你从肉眼上看，你就觉得哎，有点像老母鸡的颜色，
1: 还真是
0: 啊，就这种鸡油黄的颜色已经出来了。今天不是老母鸡，今天是童子鸡，但是你很少看到童子鸡有这种颜色，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的分量拿到了东方购物，基本上是最重的了，800克一只，800克一只，基本上市面上很少见啊，我不说绝对没有哈，不能说这种绝对的词语，但是真的很少见。
1: 对，
0: 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童子鸡基本上都是集中在600到700克之间，那么800克它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得肉率高。
1: 对，
0: 我们刚刚明显感觉到每一只的鸡腿也好，鸡翅膀也好，对吧？你就不要为鸡架买单，你要为鸡肉买单，对吧？你们就是要吃，我们吃的是肉，那骨头咱也不能吃啊。
1: 对，
0: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要么不卖，我要么就品质高端一点的这种童子鸡。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可以做各种美味。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
1: 这个叫什么豉油鸡，对不对？就是我个人非常
0: 肥不肥，大家自己看一下肥不肥。
1: 太棒了，哎，你去吃
0: 这么大一只童子鸡啊？
1: 对，有的时候你去一些。
0: 360度旋转一下，
1: 对，有一些
0: 欣赏一下
1: 餐厅里面你去点一只，我跟你讲这价格贵得不得了，基本上半只半只卖给你的，
0: 不会给这么大的，
1: 没有那么大。然后我来现场，我就来掰个大鸡腿吧。
0: 东方购物目前我能给大家挑到的最大的童子鸡，800克一只，得肉率特别高。咱们要讲究得肉率，就像买房子一样，你也讲究一个得房率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吃这个鸡童子鸡，你就知道它的优势了，它的好处。你看这个肥不肥？
1: 肥呀！啊，肥美的不得了。
0: 我们可不是说什么我卖给你的是600-700克的，然后我电视上面我给你展示800克的，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我就告诉你，我明明白白的，我就是每一只给你标在带身上就是800克。
1: 对，
0: 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的是特别过瘾的。
1: 对，
0: 因为肉嘛，要孩子就爱吃这个鸡肉嘛。
1: 对，
0: 鸡大腿儿。
1: 对，
0: 对不对？
1: 这皮儿我跟你说也很好吃，我一般很少说这个皮儿很好吃的。
0: 尝一下味道，
1: 来，我吃
0: 一下。对，
1: 这
0: 我看着我就觉得口水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量不多的，因为它很新鲜，它是今天才刚刚入库，然后呢最快咱明天就能收到了，就明天咱们就在家里面可以给孩子啊，给家里的老人家呀，给家里面一些身体需要滋补的呀，还有上班族啊，对不对？你就吃就行了，没问题。给家里的上班族啊咱多吃一点。

0: 夏天就是特别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然后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啊，来，我刚刚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一支是800克，来，净含量。
1: 800克，对，
0: 直接帮你标在带身上了。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今天我特意在品质生活当中去挑的，我说你们没到800克就别进来，啊，刷掉一大批，到不了800克，
1: 对，
0: 啊，很多就是750克啊啥的。我们今天就每一只到了800克，目前我能挑到的就是这个，
1: 是
0: 它能够到800克
1: 一只，批次还要绝对新鲜，
0: 而且批次要新鲜。
1: 对，
0: 我们讲究一个得肉率嘛，因为有的时候吃那个童子鸡没两口就没肉了，
1: 就吃鸡骨头了，
0: 然后那整个一锅汤里面剩下来全是骨头，
1: 对，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当然有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个鸡腿，哪有什么大鸡腿啊，吃的像小翅膀一样。我们今天是什么？你自己肉眼可见的，为什么零下散养，
0: 黄黄的，对不对？
1: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有点像老母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皮肤下面都有这种鸡油黄的感觉，所以零间散养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养足的时间够长，真的也不一样。所以把握住了，为什么？你看人家还每一个给您来一个身份的标识。所以好的东西今天是什么？直接肉眼可见啊，把握住了，
0: 又嫩，然后呢又好吃，又肥美。然后性价比又高，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5只，5只的这个专柜价格我们是就不说了，
1: 不说了，市面当中但凡达到800克一只的都贵，
0: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199块钱，
1: 对，
0: 199的，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的，或者说是你就算没积分，咱买尝一下也都是我觉得值得的，因为你在市面上可能就是2只的价格，你就点一点哈，199块钱就没了，对不对？咱们今天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套售完即止，大家放心，全部是大别山这个林间散养的童子鸡，02151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2: 像这种好的这种零下散养的童子鸡哈，其实在我们在一般来讲在家里面的这个冰柜里面都应该多储存一点，
3: 当然囤一囤。像举个例子来讲，我家宝宝的话呢现在是一岁多，这是什么？就是要长身体补这个补各种营养的时候，像我们家的话呢现在童子鸡鸽子等等的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这个童子鸡我个人是很喜欢，我今天也囤了。为啥？首先林间散养很看重，它不是笼养的。第二点，人家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林间散养的人家满山遍野自己去觅食，吃的东西种类也多，吃的也比较的健康，然后喝的水也不一样，另外就是运动量也很足了。有了运动身体能不好吗？我们跟这个人也是一样的呀。另外就是看今天整个鸡的这个品相，整个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育苗场，然后这个鸡你拿到手中以后，你先开一袋看一看。我们实话实说，拿到手中的话呢，今天开的这两只那个颜色也都有点黄黄的。
2: 对，
3: 就刚刚我们第一趴结束以后，高丽老师有个疑问说，哎，为什么这个有点像老母鸡的感觉，养足的时间又长，然后这个种苗又好，第三点吃的东西又棒，所以把握住了我们的批次。因为是高丽老师严格把关的，新鲜到什么时候？可能现在此时此刻刚刚入库，
2: 对对对，我们是100多天的，养足了100多天的，所以它能够到800克。市面上我看到类似的这样的童子鸡，如果能到800克的，基本上50-60块钱一只。50-60块钱一只，
3: 那你说五只贵了多少钱？100来块钱就下去了。
2: 对，50-60块钱，你就算60块钱一只，如果五只的话就300块钱了。
3: 对呀，
2: 对吧？所以今天是帮您送货上门，然后呢，咱们就在家里囤一点好的这个童子鸡，而且是大别山的林间散养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像这种大别山在山里面的那个鸡的那个味道，鸡肉的味道，
3: 对，
2: 就不一样。有没有发现？
3: 为啥人家
2: 跟那个笼子里的长得就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发现？很多人说驱车去吃一些，比如说土鸡啊、野鸡等等的，你为什么？就是你要吃到的那一口那个鲜美的味道。
2: 对，对。然后它是自然慢生长，长了100来天，然后我们的激素啊、抗生素是没有的，就让它慢慢的生长。所以它这个鸡肉的肉质的味道是非常肥美的。
3: 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跟大家来讲到，我们今天就是育苗场是自有的一个育苗场，就是血统是纯正的。
3: 对。
2: 另外就是野养，再加上。上现代化的工厂，再加上一个出厂的检测，全程冷链运输，其实这个也蛮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都讲究一个食品的吃起来放心，对吧？食物的整个的这个从育苗的过程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咱们都要讲究一个放心。那么这个就是从源头开始，他们品质上面会把控的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呢，大家如果去吃这种蛋白质类的，尽量还是要选择新鲜的。
3: 对，
2: 那不要觉得说，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到超市里面去，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价格，而不是关注它的生产日期。
3: 对，
2: 但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说僵尸肉哈，就是在冰箱里面，如果
3: 放久了，时间太久了，
2: 对，其实那个肉我也是建议大家就不要，尽量就不要去吃，时间太长了，尽量不要太吃。就是这种蛋白质类的，咱们也是趁新鲜吃，是更好的。今天我们是这个产品是刚刚新鲜入库，
3: 对对对，
2: 就今天做这档直播的时候刚刚新鲜入库，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3: 是，
2: 所以它的日期生产日就这两天，
3: 还有十套，对，
2: 售完即止。我待会可能就要提前转场，因为我确实货源很少，
3: 太难了。
2: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童子鸡，
3: 清炖的，
2: 账上有积分的直接在用那个积分来买啊，
3: 是
2: 相当于更划算了。
3: 对的，这个的话呢就有一个好处，因为夏天的话呢我们还是说清凉厨房，你说你炖一只老母鸡可能要守在灶台上面几个小时，我们这个不需要。第二点，
2: 800克一只，反复提醒大家，东方宫目前我能拿到最重的800克一只，
3: 对，
2: 得肉率特别高，
3: 是
2: 咱们讲究的是得肉率。你要是买一堆子那个鸡架子回去没意思了，对不对？
3: 这钱没花在刀刃上。
2: 对呀，咱们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你吃，你看这个腿， 这一看就是八百来克的鸡才能够有这么壮的腿儿。
3: 对，然后你再看这皮啊、哦，就是它真的是薄薄的，皮下脂肪是不多的，但有个特点，它是很 Q 很 Q 很弹嫩的。就是童子鸡有个特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到了夏天喜欢吃童子鸡，
2: 要吃点童子鸡，
3: 很嫩，对，很嫩，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然后这个肉质，哪怕有些就是爸爸妈妈说我牙口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你来看看没问题。哎，做个鸡丝凉面好不好？天气是很热吧？
2: 太重了呢，太肉又老了。
3: 老了。柴啦，
2: 所以八百克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是黄那个金字塔尖尖的，是属于这种。我们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童子鸡当中，能到八百克的，
3: 目前只有咱吧？
2: 目前就只有，应该就只有咱们哈，
3: 对，
2: 没有了。我反正没找到，另外没找到八百克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吃那种肉质又肥但是又不老的，刚好卡在八百克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童子鸡，
3: 对，
2: 今天还真的找不到第二个选项了。
3: 对，我们在家里的话呢，炖的时间
2: 得肉率高，我反复就跟大家讲说，我挑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得肉率特别高，否则你买一堆600来克的，最后咱们吃的都是架子鸡，架子就没意思了。
3: 是，然后的话呢，就炖制时间不用特别长，像我们家的话呢，基本上每天早上起来炖一下给小朋友吃，不要太开心，
2: 是的，
3: 对不对？这个精华都在这个你看肉里面汤里面，把握住啊，
2: 加点香菇，加点虫草，
3: 竹荪。
2: 来，我们镜头再给看一下，
3: 啊，
2: 它这个肉就是真的就是刚刚好的童子鸡，
3: 嗯，
2: 嫩。然后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吃，对吧？
3: 你说这嫩真是，你看这里面的肉有点粉嫩粉嫩的。
2: 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够轻松的去咀嚼，或者你把它炖的那个加一点其他的一些好的食材，都是特别滋补的，加点当归啥都可以的啊。
3: 对，
2: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现货也不多了，大概就是个位数。目前东方购物我能找到的得肉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大别山的童子鸡，
3: 是
2: 单只不低于800克，我们一共有5包，
3: 对，
2: 一共5只，
3: 是。
2: 对，0215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白羊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能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我们来看到这个鸡的这个表皮儿，你会发现这个鸡的整个的颜色，包括皮下，就是那种黄油的那种鸡的感觉，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颜色，鸡的颜色会特别的黄。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买童子鸡，你会发现这童子鸡拿回去
1: 白白的
0: ，这个有这种感觉吧？那为什么这个童子鸡它是黄黄的呢？
1: 对，首先有一点，我们是有自有的这个育苗场，所以鸡的这个种类不一样。第二点，我们在大别山区自己就林间散养，所以你看到运动量很足。
0: 来，你拿到的是这个样子的。哎呀，黄不黄？
1: 黄，
0: 大家自己肉眼看一下黄不黄？
1: 我就感觉看。
0: 我们不拿别人就来做比较，就你自己印象里回忆一下，很多的鸡都是很白的，
1: 对，
0: 就那种童子鸡都是白白的，
1: 是，
0: 对不对？白白的，你看今天这个鸡，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哈，然后你拿到货以后，你可以对比嘛，
1: 是，
0: 对吧？你们高丽已经举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
0: 吧？你就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哎，有没有这么大的？咱们今天有800克，就在分量上还颜色上，它都是完胜，然后肉质上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说每一只童子鸡当中其实也分3、6、9等。我们不是说以数量就是一定是越多越好，而是说每一只都帮大家挑选到了品质，但是在数量上真的也是完胜了。我们今天有5只，一般来讲市面上能够达到这种品质的，然后有这种色泽的，就已经有那种黄油的已经出来，有点像那种黄油老母鸡的感觉了，
1: 对吧？有
0: 像不像黄油老母鸡？
1: 对，每一个皮下你可以看到黄黄的，
0: 但它其实是童子鸡，
1: 是
0: 我们这得肉率又高，800克的，就是市面上真的就是要60块钱左右一只，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60块钱左右一只，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才199，
1: 对，
0: 一共可以拿回去5只，所以大家就真的在家里面夏天可以吃点好的，因为你平常可能追求个数量，到了暑假咱们就追求质量，咱们就把那个鸡的每一只，咱们就要么不吃，要么吃点好的，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给大家炖的这一只是，
1: 就是还是刚刚那一只嘛。首先有一个特点啊，就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我们这个老母鸡的话呢肉不多，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0: 不是童子鸡的肉不多，
1: 对，哎，我们今天是什么？这肉。你可以看到得肉率非常高，
0: 对，
1: 骨架也就是小小的，但是你看肉质，我们不说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个大鸡腿。来，这样啊，以为这是老母鸡的，我再到这边把另外一个鸡腿给它掰出来。
0: 咱是童子鸡啊！
1: 我们是童子鸡，吃出了
0: 100来天的童子鸡，
1: 吃出了老母鸡大鸡腿的这种大的感觉。
0: 但它又肉质很嫩，哇，非常，你应该尝一下这只鸡腿儿，哇，这只大鸡腿儿。
1: 你来看看啊，
0: 这个就是孩子吃了真的很过瘾，
1: 对
0: 啊，自己在家里炖就清炖啊，差不多30分钟就好了，就30分钟，因为它就是正宗的童子鸡，肉嫩的不得了，
1: 很适合我呀，为什么？
0: 嫩的不得了，
1: 家里还有孩子，现在就炖一个30分钟，不占用时间。
0: 来，我来尝一下。
1: 有点烫哦，
0: 有点烫
1: 啊，
0: 有点烫，我也看着眼馋啊。
1: 咋样？
0: 嫩。一个字儿
1: 就很嫩，我在扒拉这个鸡腿，
0: 肉豆腐，
1: 嫩豆腐，
0: 嫩肉豆腐，
1: 肉豆腐
0: 啊，大家放心，这就是肉豆腐，这绝对肉豆腐，这蛋白质杠杠的，这里面氨基酸，
1: 半个小时能够一下子就是撕扯开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就半个小时就可以了，不用多啊，
1: 把握住，
0: 而且很香啊，
1: 对，鸡汤面、鸡丝面、手撕凉面都没问题，豉油鸡、椒麻鸡，然后我们今天
0: 我建议你尝一下这个，
1: 我吃这块，
0: 你尝一下，你替大家尝一下别的部位，啊，别的部位。咋样？
1: 嫩。哎，
0: 怎么这么嫩哈？
1: 嫩，我要带着这个小皮儿。
0: 就是这个。带着皮儿吃也好吃。
1: 鸡翅膀带个小皮儿。
0: 就是大家在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吃点好的啊，多吃点滋补的。然后呢，我们今天拿到是东风购目前在售的。
1: 好吃。
0: 分量上达到800克的，然后全是黄澄澄的童子鸡，能够做到这种色泽的黄澄澄童子鸡，绝对是营养到位了。
1: 高丽老师，我之前卖童子鸡没见过这
0: 种，没见过吗？
1: 我没见过，真没见过。
0: 我也是，我卖童子鸡这么多年，就是这种色泽的，我真的没见过。就黄油童子鸡，
1: 一眼就觉得它就是林间来的。
0: 一般来讲，我们说黄油老母鸡嘛，就是黄油童子鸡，是不是？
1: 对，
0: 黄油童子鸡，
1: 对，
0: 所以它品质非常好。真的别错过。我们的那个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就这2天的，就是2天，然后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啊！02151119000。

0: 员很紧张，我们大概还有最后的五套。有人说为什么不多备点货？我们这个鸡不是说想备多少就备多少的，它也不是说养那么一两个月就出笼的，它是养足了三四个月的，就我们差不多100来天。嗯，然后呢，我们每一只是达到了800克以上，啊，800克以上，嗯，所以它的得肉率特别高。我跟大家讲，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那个鸡啊，它如果个头分量太小了，600-700克的那种。有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鸡架子比较多一点，
1: 对，吃不出那种鸡肉的感觉。尤其平时家里只有人口多一点的话，你炖一个这个童子鸡小悠悠的，两筷子没了，
0: 真的。
1: 然后你还想让孩子多吃一吃，吃啥呀？马上就剩点骨头了。我们这800克，你放心吃，两个大鸡腿给这个小朋友一夹，哎呦，这个真的很幸福的。然后就这个吃口真的太棒了。
0: 我跟大家讲啊，一般来讲我们叫做黄油老母鸡，对吧？
1: 对，
0: 黄油老母鸡是大家一直很熟悉的。
1: 是，
0: 你吃过黄油童子鸡吗？
1: 尝试一下吧。
0: 你吃过黄油童子鸡？
1: 没有。
0: 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嗯，黄油童子鸡真的很少见，市面上黄油童子鸡每一只你看到这个颜色，这个品质，这个品质会有多高？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难买到这么好的童子鸡。然后我们今天呢，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各种美味。我们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没问题。
0: 在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是很难买到黄油童子鸡的。
1: 对的，
0: 一定要养足时间，一定要品质好，然后一定要这个品牌正宗，
1: 对，
0: 才吃得到黄油童子鸡。
1: 对，难得啊，把握住。我们只有一点点现货了。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你看，刚我还掰了一个大鸡腿啊，这是我们的豉油鸡，市面当中你去查餐厅里面基本上半只半只，点一点，这个价格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整只全家人吃没问题。然后再来，这是什么？鸡丝凉面。
0: 东方购物目前还有第二款黄油童子鸡吗？
1: 没有，只有咱们，而且是真的
0: 黄油童子鸡，真的厉害。
1: 对，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推荐，我们批次还没想到这么新鲜，刚刚新鲜入库啊。这是什么？就是夏天要吃的鸡丝凉面。我跟你讲，中午吃不下的时候你就来上一点。
0: 对，
1: 这个面条稍微做一做可以的呀，
0: 做个凉面或者做个汤面都是可以的。
1: 太棒了。
0: 然后呢，我们就是整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全是空袋子，全是空的，看到没有？
1: 批次多新鲜。
0: 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货，就是货源是今天才刚刚入库，就新鲜到不行。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一款，你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好不好？
1: 没问题。来，这是什么？鸡油黄的感觉。
0: 拍照拍下来，今天东方购物栏目里面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介绍的唯一的一款，叫做黄油童子鸡。
1: 看到了吗？
0: 黄油童子鸡，养足时间。肉质超级嫩，30分钟就直接出锅，最重要的是每一只保证800克以上，
1: 对。

0: 率非常高，哎，不像你吃到那种600来克的那种，那个得肉率就真的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0: 这个就是讲究一个得肉率，讲究一个品质高端。
1: 对的，很嫩，很好吃，弹牙，不是塞牙的那种感觉。嗯，而且的话呢，好吃的同时营养价值还非常高。关键5只，1只价格算下来30来块钱，
2: 对，
1: 性价比是高的啊。
2: 30来块钱，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叫一个外卖，可能就叫一个小素菜吧，对不对？咱们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品质，大概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啊，就这个季节我们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可以看一下生产日期，你就笑不动了，02151199000。

0: 今天这个童子鸡，大家买到就买到了，咱们把特点给大家说一下，啥叫黄油童子鸡？哎，首先一点，拿到手中有黄油童子鸡啊，大家没听错啊。
1: 对你听过的是黄油老母鸡，为什么？因为你有这种鸡油黄的感觉，但今天这个童子鸡你拿到手中依然是什么？皮下你有那种黄黄的感觉，炖煮出来以后汤头也是很鲜美、很陈亮，而且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分量很足啊，养足大概就是100天左右，然后我们今天分量。 从你看到的普通老母鸡的600克、650克，今天一步到位，
0: 适合什么人吃？
1: 适合什么人吃？
0: 全家老小，尤其现在到了暑假以后，家里的孩子长个子、长身体的，多吃吃童子鸡很好。还有就是牙口不是特别棒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童子鸡是非常嫩的，营养保留非常的完整，把握住了做法多种多样，清炖半小时。
1: 是的，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给您带来的是一个，也是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
0: 同含春糖的西洋参片儿哈，直接打电话02155110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天气逐渐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还在穿着笨重的这个运动鞋呀，或者是皮鞋呀，走到马路上马上这个脚啊就是这个热气腾腾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一双清凉的鞋子，但是清凉的鞋子很难满足好看这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巴克洛的这双鞋子，既可以满足好看，而且很清凉，最重要的是上脚特别特别的舒服。不管大家是出去走路呀、散步呀，甚至穿它去旅游，每天暴走个10000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这双好看的鞋子呀，也是特意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8: 你好耿瑶，大家好。 BKL 呢是一个专柜品牌啊，它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天气很热，但是真的露脚趾的女性不多。为什么？室外很热，你把脚趾头啊、脚背啊过多暴露在外面，其实反而更晒。另外呢，到了这个空调房间和室内商场里边，包括地铁里边啊，都是有空调的，你把脚趾头暴露在外边也很容易什么寒从足底起。所以今天我们这双鞋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包括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都非常适穿的。
7: 是的，
8: 它是一双蕾丝的牛皮鞋。
7: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是两个颜色，让大家满足不同的服装搭配。如果说哎呀想要这个特别一点的，大家可以选择林今天也是穿的装银
8: 灰色
7: 啊，银灰色特别的好看啊，显得很上档次，再配上我们闪闪亮的蕾丝啊，整个搭在一起好看极了。来看看这双鞋子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浅口鞋，它不像普通的运动鞋一样是一个深口的，包的很多。浅口鞋呢，大部分的露出了您纤细的这个白白的脚背，特别的显瘦的同时啊，很清凉，很凉快，对不对？再来就是蕾丝的拼接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会说整个的都是大面积的蕾丝，和牛皮进行一个很好的拼接，容易碰啊、容易撞的地方，我们用的是坚固的牛皮。
8: 对的。
7: 需要透气、需要呼吸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会呼吸的蕾丝。
8: 对的，而且是鞋子非常轻啊，对吧？除了我上脚以这个灰色之外，还有一个热卖的颜色杏色，在每一档节目卖的也是非常好的。我听大家杏色的这一双呢，直接是在耿瑶的脚上。
7: 好看。
8: 如果阿姨们啊，在炎热的夏季喜欢穿一些阔腿裤的、麻料裤子的、阔腿的，哇，穿这个太舒服了。
7: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颜色呢，就是让大家如果说哎呀要穿一个短裙，你看光腿穿也好看。对不对？露腹度高的时候穿短裙穿也是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满足了大家不同的一个服装搭配，除了外观一眼就能够吸引大家之外，我们的细节处处彰显着大牌，很多的小巧思在这双鞋子当中啊。首先女人在夏天，尤其是咱们上海女人，稍微小巧一点的、小巧玲珑一点的一定要有一定的抬身高，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边内增高再加外增高，总共增高几公分？
8: 3.5公分左右哦。
7: 哎，有3.5公分，小4公分的一个增高跟儿哦。所以上脚之后1.61米，马上变1.65米，1.65米马上变1.7米的这种即视感啊。再来就是看看我们这双鞋子，刚耿瑶说了是一个浅口鞋，所以它的露腹度会更高、更凉快。然后呢，整个拼接的部分全部是头层牛皮来的，
8: 是的，更加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固性。
7: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很容易被踢，对不对？蕾丝就会让大家容易这个构思啊。 破磨损、我们今天防踢破的地方全部做的是牛皮，然后这个地方全部用到的是蕾丝，而且这个蕾丝啊，观众朋友，你看葛瑶的指甲很锋利、对不对？不管你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不会有勾丝的。我们这个材料非常的坚固，专门为鞋子所用到的蕾丝，但是它一点都不扎，它很柔软，你用手摸上去是软的，但它却是坚固耐穿的。然后在口子的这个地方啊，你看整个前
8: 有弹力的，
7: 它是有弹力的、这个弹力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侧面有弹力，前面有弹力，所以你一脚蹬这双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
8: 对的，
7: 包裹感很好的同时，它又不会勒脚。
8: 还有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头层猪皮来的，
7: 真的，
8: 所以里外做到蕾丝加真皮材质啊。我和耿瑶两个人都是今天赤脚穿这个鞋子的啊，没有脚汗，哎，就是脚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7: 是的，
8: 包括我们 BKR 还做了一个柔和工艺，让蕾丝的部分、牛皮的部分和猪皮的部分变得更加柔软。
7: 是的，而且它脚里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那种硅胶式的软垫，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8: 这个是有一个足弓托，
7: 足弓的地方还会给你一个衬托，所以让您的脚在里边是完全释放压力的。脚后跟的地方特意又给您拼了一块牛皮，然后整个护脚踝，
8: 对，阿姨妈妈害怕，
7: 对，阿姨妈妈害怕崴脚踝呀等等的、我们今天整个脚踝足弓背的地方又给您做到一个双重的加固。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边，如果说镜头拉近啊，你收到实物之后贴进去看，你看到全是网孔，看到了没有？
8: 对的，平整的蕾丝，
7: 全是网孔，
8: 再加透气小孔帮你散热、因为足部一旦热了以后闷了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嘛、对吧，我们足部帮你做到干爽，包括我们整个鞋子的底部用到的是防滑底哦。昨天的暴雨把很多那个上海人都给惊着了，对吧？说回家不是开车了，开船了啊。那你这个鞋子很重要啊，防不防滑呀，对吧？我们做到了一个防滑大底，它的抓地性是更加好的。所以呢，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出去旅游，嫌那种旅游鞋比较闷热的话，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7: 还有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女人都喜欢闪，对不对？你看耿瑶的美甲做的也是亮亮闪闪的。我跟大家讲，这个鞋子它所有的蕾丝的部分都是幻彩的，它是非常非常闪的，里边是用那种金丝勾丝的亮丝的，上面的蕾丝做的也是那种炫彩系列，所以这双鞋子哪怕你在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闪耀的哦，布灵布灵的，很灵动，特别的好看，就显得女人的那种温柔气质。所以这是一双时装鞋来的，但是它的脚感又是舒适鞋。
8: 对的，那我告诉大家，刚才我在节目开场就说了，我们是专柜品牌，对吧？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专柜买不便宜的哦。我们看到Decathlon BKL， 然后在这边整个鞋盒当中就有我们的价格1196。我们东方购物即便曾售价都不是199啊，是298啊。今天做到1196的市场价，东方购物298的曾售价今天卖199。
7: 是的。
8: 所以很多观众都在说了，这个价格超值。但我提示大家，因为鞋子有码数，所以呢，像热门尺码36、37、38备货不多的。如果你正好卡在这三个尺码的话，下单速度一定要加快。
7: 是的，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想要上脚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免费上脚回家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我们的尺码部分全部都是专柜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199块钱是买到好几种款式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挑，自己去选。但是我们主要推荐的还是今天巴克洛门店当中的最新款，也是2026年的夏日新款，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双蕾丝的女鞋。嗯，刚我们还在说呢，镜头其实把它的很多光泽都给掩盖掉了，实物超漂亮，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闪闪耀耀的东西吧？这双鞋子是既兼具了舒适感，又兼具了时尚的外观和造型，它整个上脚之后是超级闪亮的。
1: 对的，而且穿着起来还舒服。为什么？很多牛皮鞋如果是全牛皮的话，你如果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稍微高一点，牛皮的韧性不足以像蕾丝那么的强。蕾丝很软嘛，对吧？所以像我有拇指外翻的，还有很多阿姨脚背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种蕾丝鞋会觉得很舒服。包括你看出去旅游，如果你要爬山涉水的，穿这个鞋子你会发现既是柔软的，拍照又是好看的。
0: 而且这双鞋子真的很百搭，搭配裙装、裤装。你像我们模特搭配的是一个小小裤，港澳今天搭配的是阔腿裤，或者是你搭配一些裙子啊、短裙、长裙的，都超级好看。
1: 百搭，
0: 就是它既可以运动又可以休闲，哪怕配一点这种淑女装、正式一点的服装，它完全可以驾驭，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咱们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着它了。
1: 是，
0: 今天你才花了100多块钱，现在市场上咱别说双凉鞋了，一双拖鞋，一双好一点的牛皮的拖鞋，就那么用那么一点点的皮料，是不是都得几百块钱？
1: 很贵。
0: 咱们今天这双鞋子在巴克洛的门店也很贵，1199。我就算它是新款，你最夸张打个对折了，也要500-600块钱。
1: 要的。
0: 我们今天100来块钱，观众朋友就可以搞定它了。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它也能参加。关键是女人啊，就是得打扮自己，装扮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咱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鞋子就得穿新的，尤其是鞋子，委屈了哪儿不能委屈咱们这双脚。
1: 当然，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扫兴的人是谁，就是一会儿脚不舒服了要回酒店休息的人，对吧？就是大家走着挺开心的，他要说我们可以先回酒店吧，大家都很扫兴，来一次呢，他们都回酒店了。然后那个穿鞋不舒服的人说，我的脚好像有点走不动了。其实不是体力不支，是你这个鞋啊老是在磨脚，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呀，对吧？所以出去旅游我一般都带两双鞋，一双呢是穿着舒服的，还有双是背着的。那现在我们做到了一双舒适的鞋，这款也是我们 BKL 的鞋啊，它是整鞋都是头层牛皮，做了那种镂空的镭射雕花，它是牛筋底做到防滑的两个颜色，米色加黑色。但我提示大家哦，这款的米色只剩少量的尺码了，黑色备货也不多。哪怕是赤脚穿的 BKL 的鞋都有个特点，舒服柔软，不出脚汗。因为对于脚是湿闷闷热热的人来说，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把这个鞋子啊做到了蕾丝透气，再做到了头层牛皮，再做到了猪皮鞋垫，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很舒适。这个外拍的时候啊，导演特别让我们外拍的模特往石子路上走。

0: 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底啊是有厚度的，它能够隔绝路面那种走个楞等，就是那种就是颠簸的，不是很平整的路面。哎，对，凹凸不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穿这个鞋子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崴脚的，因为脚后跟的地方和我们前脚掌前片脚趾的位置都是做到头层牛皮加固
1: 的。是
0: 的，
1: 东方购物售后无忧，观众朋友，今天您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席位，拿回家去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也可以去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看看包克楼的门店，这一双鞋卖多少钱？您实际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了多少钱？抓紧时间，赶紧正码正拍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你看，其实今天我和李莹两种风格，他是偏职业风的，我是偏休闲运动风的。但是两种风格穿这双鞋子是不是都很好看？再给大家上脚展示一下，感受一下。首先这个鞋子，你看这双鞋子就很板正，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前后拼接的地方用到的都是牛皮。再来就是这双鞋子，因为它的露肤度也是比较高的，哎，是一个前口鞋，所以上脚之后啊，真的很显人白，显得人啊腿特别的长，对不对？哎，显得很气质很优雅的。然后后跟的地方啊，我们上脚之后直接连内增高带外增高，给你增加3.5公分。嗯，而且这个鞋底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不是轻轻的那种气泡打底，它是有一点点质感的。哎，上脚之后啊，很扎实很稳妥的，哪怕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今天这个浅色的米色系列，它也是有这种亮晶晶 bling bling 的蕾丝拼接的，特别的好看。然后关键是我喜欢它哪里啊，观众朋友，你看接触到你脚背的这个地方啊，就这一片，嗯，它全部都是这种有弹性的，这种带弹力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的脚怎样，你的脚瘦，我的脚比较肥，我的脚比较胖，我的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
1: 比较肿，
0: 你看它地方全部都是有支撑力的，对不对？它全部都是有延展性的，上脚之后让它来包裹咱们的脚，让它来适应咱们的脚。还有就是这个蕾丝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亮晶晶亮闪闪，哎，这样比较看得比较清楚，
1: 好闪，
0: 对不对？亮闪闪的蕾丝底下是金丝银线，上面给大家做了这种幻彩的处理，所以这双鞋拿到手里啊，真的女人的那种爱 bling bling 的心情会达到一个巅峰。
1: 你看耿瑶的指甲
0: 特别喜欢，
1: 对，都是做那种 bling bling 的， 对吧？
0: 特别好看。
1: 我们现在鞋子也能做到 bling bling 了。那耿瑶穿的是杏色的这一双啊，现在提示大家，杏色的363738在热卖当中。那我们这款蕾丝款的，除了杏色之外，还有个灰色给到大家。像今天我上身衣服穿灰色，但哪怕你不搭灰色，搭粉色或者搭其他颜色，穿这个灰色也是好看的，对吧？像我的脚呢，是属于要比耿瑶有拇指外翻的，就是我这个骨节的位置，就是看到没有，耿瑶这个地方，
0: 有一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高跟鞋买的也是蕾丝款，就它的这个张力更加强，就是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你用拇指外翻，它能有张力，就是让你不会觉得说脚背特别特别紧、特别勒、特别不舒服。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容量是放给大家的。然后你看我穿进去之后，很多新鞋，很多人说需要带邦迪吧，我们不需要，哎，我们后跟的位置是头层牛皮，就软到这种程度，你能够踩踏下去柔软，然后呢有弹力，那你穿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一脚蹬的效果。上脚以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不容易肿胀的，或者晚上愿意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扭两下的，这个鞋子都能穿。上脚以后柔软舒适，我跟耿瑶都是穿38码，但是它是圆中带点小尖的感觉，
0: 是的，
1: 既不挤脚，而且呢上脚以后呢，你会发现也完全不会让你的脚显得特别的肥大。
0: 对，它很秀气，
1: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啊，既有质感又很秀气。
0: 是的，
1: 我们蕾丝款在热卖当中啊，灰色加杏色
0: 就连它的这个底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很流行的一种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你看这个底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看到吗？你看我指甲盒
1: 回弹。

0: 弹
1: 力
0: 的，
1: 可以压一个印儿在上面，它有一个很强的回弹性。这里内里全部都是猪皮的材质给大家做成的，然后包括你看脚后跟的地方，为什么李莹说完全不需要这种创可贴啊等等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后跟儿。你只要尺码选好了，选对了之后，这个地方很柔软的，还带了一个厚厚的软垫给到大家，里边也是这种鸡皮绒的这种一个面料和质地，所以整个的做工特别的精益求精，甚至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那个张力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皮质的这个毛孔你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再来就是你看整个的一个蕾丝的拼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网孔的，你说你会热吗？你看我的手指头在后面都是可以映衬出阴影的，看到没有？
0: 透气、
1: 哎、
0: 散热，
1: 是透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透光透风透气，但它不是会透肉的，所以穿上去之后脚趾头在里边不会有那种难看的尴尬、但是整个的小像开了小电风扇一样，小空调一样，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气息是完全在往脚里灌的，热气水气随着我们的牛皮垫，随着我们这些毛孔全部都可以释放出来，然后这个蕾丝亮闪闪、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非常非常闪耀，
0: 好好看、
1: 哎、上脚之后更好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让大家隔着屏幕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没关系，拿回家去感受一下，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对的，还跟大家说，上海啊、或者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说这个鞋子鞋底靠不靠谱，来，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牛津防滑大底啊，做到齿轮状的，我直接放在这儿啊，做个实验啊，来跟着我的镜头走，45度倾斜，看到没有？它就是放到哪儿，搁到哪儿就定到哪里。我甚至于再倾斜一下，它都是稳扎稳打的。就有很多人说我旅游不能穿这个鞋子，我上坡呀、下坡呀容易崴脚。哎，牛津底就不会，牛津底做到这样的齿轮创，就像那种轮胎的大底一样，非常非常的厚实，让你穿上这个鞋子之后，发现哎，我走路也不挤脚，然后呢抓地又非常稳当。提示大家，现在蕾丝款的杏色37、38、36在热销当中，灰色的38码备货也告急了啊。
1: 是的，今天只要199块钱，而在我们的专柜门店呢，这双鞋子是1199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用它的一个零头买到了专柜的新款，买到了高端的蕾丝拼接系列，头层牛皮再加内里猪皮，所以这样的材质啊，观众朋友和这个价格是不是都不是很匹配？因此您的手速一定要快，要用抢的速度来拨打订购热线了，正码正拍就可以，抓紧时间先上脚试穿再决定吧，02151999000。

0: 好的，很多观众朋友看清楚、听明白了之后，疯狂在下单哦，订购速度特别特别快。今天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喽，观众朋友，37的这个银色，还有我们38的卡其色，全面火爆热销当中。
1: 对的，哦，
0: 真的要手速快，100多块钱就是我们专柜零头的价格。你买到的鞋子什么配置？头层牛皮，嗯，你买到的是内里猪皮，你买到的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做工细节这个骗不了人的，观众朋友，拿到手里你可以自己先审视一下，先检查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1: 对，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买了两双，既买了我们蕾丝款的，又买了女款的全头层牛皮的。嗯，因为这双是做到头层牛皮的面积更多，然后为了考虑到夏天穿着更为凉快，所以我们都做到了那种蕾射花朵，上脚以后赤脚穿哦，也没有什么脚汗的。
0: 是的。
1: 那当然，如果更应景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蕾丝款的，因为蕾丝款的更为百搭。你如果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搭配一些连衣裙的、好看的真丝的，搭我们这个蕾丝款的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跟耿瑶两人都觉得这个鞋拿到实物之后会更惊艳到你，因为我们在台里做直播是强光，反而这个蕾射的那个炫彩的这个蕾丝就是没有那么明显。那拿到实物之后，你在自己家里灯光啊或者阳光下看的话，它会更闪耀，更闪耀。就穿在脚上，真的像那种布灵布灵，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呐、在这个脚上一样的感觉，很华丽，很华丽。
0: 所以我说 ，Buckle 真的是很能够抓住女人的心理，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布灵布灵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蕾丝本身就是女人的挚爱，对吧？一辈子的挚爱。我们买的很多的鞋子啊，很多的婚纱呀、包括很多的这些这个服装裙子都是蕾丝系列。
1: 我有看到伊能静的采访，她大概已经50-60岁了吧，50多岁，她就说她永远穿蕾丝。她觉得说蕾丝就是女人不应该被年龄困住，说啊我因为40-50岁了，我因为50-60岁了，好像蕾丝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你反而就是越上了年纪，越要打扮的俏丽，这样子看上去就是很嫩很嫩，对吧？
0: 是的，
1: 这个鞋子就是，而且在东方购物网、也为数不多，头层牛皮拼蕾丝、这个组合对于我们 BKL 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尝试。
0: 是的，
1: 这个款式哦，无论杏色还是银灰色，在我们门店都是爆款哎，真的，因为它在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专柜价格鞋盒当中1196，拿到以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价格的。东方购物层售价也不是199哦，是要卖到298的，但是300块钱 的，今天做到199，相当于清仓的价格。那有很多人说了，你干嘛不是特卖了？我们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量，就是特卖一般都有2档或者3档，对吧？但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能够撑到这一档结束，码数保证还是全的，都很难很难。
0: 现在已经要断满了。
1: 对的，我正想说，特别是耿瑶穿的那个杏色的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然后银灰色的38码也只剩个位数了。今天售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的，门店卖1196，是不愿意为东方购物199元再来调货的。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了啊，福利价格相当于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女人对于女人来说，你衣服穿的便宜一点，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没关系，鞋子要挑好一点的，要挑上档次的，要挑这种专柜品质的，你不要在其他的渠道乱买瞎买，买完之后不上档次，穿穿坏了，穿穿出问题了更难看。
1: 是的，所以呢，买鞋子讲究还有什么，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通过屏幕能够看到这个款式，阿姨们只要款式你是认可的，你就相信我和耿瑶、这个鞋子是专柜的，有很多人帮你试穿过了，
0: 是的，
1: 鞋楦特别舒服的。
0: 好，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货啊，02151199000。

0: 有，我跟大家讲啊，女人只要一穿上好看的鞋子，我们俩刚刚就在开始比美了。我说我这个好看，她说你我这个也好看。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两双都很喜欢，对不对？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两双都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看看是卡其色更配您，还是这个银色更衬您啊？我首先个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卡其色。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卡其色，我把脚立起来，它整个这个绑带的地方是不是和你皮肤几乎是可以融合一体的？
1: 肤色的，
0: 所以从视觉上可以真正延长咱们的腿部比例线条，真正的特别特别的显腿长、显肤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透气网孔的，是真正会呼吸，像脚里边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走起路来这个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的。然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上面的这个金丝亮线，然后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这种幻彩的。你看我拿指甲勾，不管你刮任何一个地方，反复去摩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不易勾丝的、啊
0: 这个鞋子很好打理的。如果穿脏了或者是穿的不好了，大家拿水龙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拿刷子去稍微刷一刷，拿块抹布稍微擦一擦，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的勾丝。而且拿手指头啊，在这里边360度过一遍，没有一点点拼接的那种扎的地方，没有那种不舒服的地方，
1: 很平整的，
0: 非常非常的平整。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也是，你看整个的脚后跟，
1: 头层牛皮，
0: 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很软，这个地方都是带软包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磨脚后跟的感觉，穿脱也特别的方便。大家看，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很方便，你都不用弯腰驼背了。整个的鞋子也很柔软，很轻盈，后跟全部都是带一点点增高的，内增高外增高加在一起3.5公分。上脚之后真的，你配裙装好看吗？你看，哪怕你说我就光腿穿。光腿穿也很好看
1: 呀，
0: 露肤度高的时候光腿穿也很好看，配裤装走起路来晃一晃，显得脚很小很秀气。
1: 对的，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脚部肿胀的啊，穿这个鞋子它的包覆性都是很强的。我这个颜色是灰色的，灰色它是有点银色系，银灰色的，有点像那种银河系的感觉。你看脚后跟的位置，全部都是既有一定的实心度，又同时很扎实，还有回弹力，上脚以后极其舒服。你看头层牛皮的位置，我这么一穿哦，刚才那个拇指外翻的就不再那么明显了，对吧？因为你看拇指外翻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容量，我骨节的地方都有富余的空间，而且完全不扎，这个就是我们装鞋舒服的地方。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想要买一双好鞋的，不一定要贵，我们要穿对而不是穿贵。
0: 是的，
1: 你花1196，下雨天不舍得穿，旅游不舍得穿，上下课接那个孙子孙女儿不舍得，现在花100多你随便穿哦，完完全全不心疼。
0: 对，
1: 甚至于穿了它
0: 蹦蹦跳跳没问题，
1: 跑跑跳跳追追小孩没问题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要接下来出国旅游的，我要每天走个8000步10000步的，没问题，穿着它上脚之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抓地力很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轮胎一样的防滑打底，一层一层的，抓地力特别的强。然后整个的鞋子的做工细节的部分做得特别的到位，头层牛皮、幻彩蕾丝，再加内里装猪皮，甚至在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硅胶软垫的，所以上脚之后踩上去软绵绵的，特别特别的舒服。今天我们还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防滑实验啊，就告诉大家，哪怕说下雨天穿，哪怕说暴雨天穿，咱们都不怕的。
1: 对的，耿瑶，你不介意吗？我拿着你的鞋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拿我们这个鞋，就是说牛筋底很好，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们所有的鞋子都能够到这个角度？我现在把我们这个鞋子拿掉啊，直接放耿瑶那个鞋子上来。你看，你看，是不是耿瑶？其实我跟你说，你穿你这个鞋蛮危险的。
0: 是的，
1: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它这个鞋底的部分就没有那个防滑。然后你看我放到这个角度啊，你看，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我这个鞋同样这个角度，往上再往上放，对吧？没有作弊哦，没有作弊哦。
0: 是的，
1: 就是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实验，只是看到我们那个鞋很牢固，好像上坡下坡没问题。还有很多人说。

0: 个留哪个，两个都不喜欢，直接全额退，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分钱运费不用出。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后顾之忧啊。嗯、另外，我们除了这款蕾丝款之外，女款还有两个颜色，
0: 给大家看看，
1: 但是货也不多了啊。
0: 好
1: 这个是黑色的头材牛皮的，这个是米色的，也是女款的啊，35码到39码，但是部分尺码已经是妥妥的断码了。我们今天除了考虑到阿姨们的鞋、姐姐们的鞋，还考虑到了男士的鞋。男士的鞋也是头材牛皮 BKL 的品牌，两个颜色，黑色、棕色，也是卖199。我们男士部分这个地方都是有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牛皮鞋相当于是镂空的牛皮凉鞋，对于叔叔们来说容易出脚汗的，也是穿着起来很显凉快的。
0: 是的，容易出脚汗且不爱露脚趾的，我们这几双鞋子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炎炎夏日，今年的夏天会比往年来的还要热还要漫长，赶紧选择一双凉快且舒适的鞋子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有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啊！订购速度特别快，抓紧时间。女人委屈什么？咱不能委屈了咱们这双脚，辛苦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在为家庭操劳，这个时候也要宠幸一下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花个180块钱买双鞋子，能陪伴着咱舒舒服服的走好每一步路，多值得呀！而且女人一定要装扮自己，任何年龄的女人不要说，哎呀，我随便了，我这个年龄还要什么好看啊？要什么美？不行，追求美是每个年龄段女人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好看的，要漂亮的。我们今天这双鞋子是把外观的颜值和舒适度以及时尚度全程拉满。
1: 对的，好多阿姨们特别舍得给老公花钱，老公买根皮带几百块、几千块，老公买一件什么衣服、T 恤有品牌的几千块，然后轮到给孙子孙女花钱了，也特别舍得买三文鱼、买好吃的，然后各种什么补习班之类的，都是花钱的，对吧？但轮到自己想买一双舒服的、好看的、时髦的鞋，哎呦，不舍得了。
0: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是这样的：如果逛街看到这双鞋1196，那我觉得是一笔比较高的开支，那你可能是要想一下的。但东方购物从298，现在价格打到199了，不要犹豫，真的不要犹豫。特别是像现在啊，363738蕾丝款的码数全线告急，无论是灰色的还是我们这个杏色的，全线告急。你要待会儿没你尺码了，那我就跟你说，你也不要心痒痒了，
0: 只
1: 当没有看过这个直播，只当没有看过这个价格。但你如果现在看中了，喜欢的款式、喜欢的价格，觉得可以承受的，立马下单。
0: 是的，
1: 热门尺码即将售罄啊，售完不补货的，售完为止。
0: 人家说了，上海女人老精致了，爱漂亮，对吧？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这双鞋子就把精致二字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看我们的蕾丝，头层牛皮，它的那个车线，整个的烫金的鞋底，猪皮的内里，再加上整个的软垫，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很精致？上海人是会精打细算的，但是我们的精打细算体现在什么地方？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超出这个价格的品质。
1: 对，物超所值，对吧？
0: 对了，
1: 我们买鞋，女人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对吧？我们每天到菜场去买菜，多少钱一斤啊？今天高价格高了，今天低了，很敏感。等到买鞋的时候，你跟市场价比1196，你跟东方购物承受价比298，今天才199，你说值不值？今天除了199的蕾丝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全头层牛皮加牛筋底的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它是更加的这个高级有质感，但是很可惜哦，由于你订购速度慢了，所以米色的个别尺码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好像。只剩39码，就因为你速度慢了嘛，对吧？你要知道，如果你蕾丝款再不定的话，速度不跟上的话，待会儿你要的尺码也要断码的。
0: 我们今天好几个款式，你自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的，观众朋友。但是你手速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要断码断色了，或者是在我们说话之中它已经断货了。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专柜都是要1000多的鞋子，东方购物今天100多块钱搞定，让您陪伴一整个夏天，甚至今年夏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继续。再穿
1: 是的，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东方购物再度提醒大家啊，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买几个颜色都没问题，回家试穿试试看，喜欢哪个留哪个，都不喜欢全退掉，没有1分钱1毛钱的损失和负担。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刚刚我们还在说呢，女人真的是拒绝不了蕾丝，拒绝不了晾闪闪的东西。我们今天叫做水溶蕾丝，且是炫彩蕾丝，里边内里又给大家秀满了银线，布灵布灵的晾闪闪的，再加上我们整个透气度啊特别特别的强，上脚之后完全不闷热，超级凉快。
1: 对的，而且呢性价比又高，才199元，199这个价格是只做这一档的啊。相当于是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库存。现在杏色也好，灰色也好，蕾丝款的3633八全线告急，售完为止不补货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米色款的，基本上只剩39码了。打进电话来问一下，看到有自己合适尺码的，火速下单，火速下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嘞，抓紧时间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你看到的是晋农的五常香米哦，而且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235元。如果你是要 APP 订购的话，立减5块钱，相当于57.5块一袋，也就是10斤，那就是5块多一斤哦，
2: 5.7块一斤啊。然后是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
1: 正宗的五常米。
2: 那今天这档直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都知道，新米上市了，但是呢，上个月基本上给大家推荐的都是预售。什么是预售呢？就是米还没有，大家要等，
1: 是的，
2: 有的可能等半个月，有的可能等一个月。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我们是晋农的五常香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1: 对的，
2: 新米收割上来的第一档直播，
1: 是的，
2: 观众朋友有口福了啊！
1: 是的，也就是前几天刚刚脱骨的，我一进来我就问那个雅玲了，我说今天是预售呢，还是有现货？
2: 今天现货，现货，现货。
1: 今天打电话订购的话，或者你扫描我们左下的二维码，过两天马上就能够收到了，
2: 明后天吧，反正还在节假日期间，赶在我们10月6号中秋节之前，对吧？
1: 对的，
2: 你肯定就能收到。
1: 3号嘛，
2: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晋农这个品牌，如果是东方购的老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
1: 是的，
2: 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卖了10几年的大米，他们家这款五常香米啊，应该是在2013年、2012年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就是这个包装。1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是这个包装。
1: 对的，
2: 对吧？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米，
1: 是的，
2: 所以也是目前东方购物我们卖大米，卖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我们是五常特产，什么意思？五常什么东西好？就是五常大米好。
1: 对的。
2: 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因为有肥沃的黑土地，所以五常的大米你要认准有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有没有身份认证，对吧？我们今天来五常的这个香米，我们有 GI 认证之外，五常的原产地标识，对吧？包括底下的这个涂层里面的防伪码等等的，自己都可以去验证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正宗的五常米？一年一季到，所有的米我们都是9月25号新鲜为您收割，都是之后新鲜为您脱骨的，全部都是今年的新米。
1: 是的。
2: 然后买五常的米的话，还要认准哦，
1: 产地、执行标准。
2: 先看执行标准，你知道它为什么执行标准不一样吗？因为黑土地更肥沃，所以呢，它的各种营养要素，它会营养参数会更高，所以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更高。所以你要记清楚 ，GBT19266是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但凡你看到执行标准不是这几个数字，他跟你说是五常大米，你打个问号啊，就不一定
1: 了。所以他们说外面好多写了五常大米，但是这个执行标准是不对的。
2: 对。
1: 然后因为五常大米它的产量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外面有那么多呢？
2: 对，它的标准反正是就更高一点啊。然后我们今天等级是优质一等，为什么它能达到优质一等？我们看一下它的产地好不好？往下走，黑龙江五常市，再给您精确到核心产区安家镇。安家镇是五常这块地方黑土地的核心产区，也就是说黑土壤的土壤层更肥厚，然后龙凤山的山泉水刚好浇灌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啊，我们的水温刚好灌溉着这一片稻田，特别好的一个温度啊。每一包全部都是抽真空的包装，一包就是10斤。
1: 对的。
2: 今天每一斤多少钱？
1: 5块多。
2: 5块多。黑土地的大米哦。
1: 雅玲在开袋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外面8块多，8.89块五常香米。 米，
2: 还不一定
1: 你要买到
2: 是真的。
1: 我刚想说要买到正宗的，至少对这个对，再打两个问号，因为没有看到它后面的一个执行标准。
2: 对，
1: 八块多，嗯，而我们今天做到五块多，是正宗的五常香米，
2: 而且是现货啊，现货不用等啊，今天订你快一点的话，明后天就能收到了。
1: 十斤，一包十斤，每次打开都是真空的，新鲜的。
2: 这个新米上一档直播我们是做预售，然后呢，这个画面是没有的，什么画面是没有的？我给您看一下啊，上一档我们做预售的时候，这个画面对比画面没有，
1: 对，
2: 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上一档预售没米呀，
1: 对
2: 不对？
1: 还在，
2: 所以今天来给您看一下，
1: 是
2: 这个2025年9月25号刚刚收割的大米，这个呢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陈米，所以你对比颜色就能看得出来，你愿意吃哪一个？
1: 对，
2: 哪一个更好吃？
1: 新米烧粥当然是更香了。
2: 然后除了说颜色上面你想象的香味之外啊，我稍微给您抓一下，你看新米跟陈米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看到没有？
1: 哎，为什么陈米会有这种粉啊？
2: 它就是各种米麸米粉开始脱落了，对，时间久了受潮了，或者是各种啊，对吧？但你看我们新米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清清爽爽，对吧？因为吃米的话，你想想看，米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包括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等等啊，微量元素，对吧？
1: 水谷精华嘛，古人认为它是水谷精华，
2: 对，而且它是香米哦。香米是什么意思啊？青青刚刚直播之前就跟我说，
1: 我好香啊！
2: 我说当然。它是香米呀、啊，
1: 是的，因为像平常有的时候卖大米的话，他们会让那个厨师来做。我们今天就是那个供应商小男孩他自己做的。我说他厨艺不错，因为米好，对吧？然后他那个小男孩自己做的是粥、
2: 来吧，
1: 米饭、菜饭，哇！
2: 你看，
1: 我说哎。很奇怪，我发现这两天到了，大概是季节到了，嗯，我就特别想喝那个粥，
2: 然后
1: 早上起来每天就想喝热粥。
2: 来来来，我跟大家说，
1: 很解渴，
2: 粥跟粥真的是有差别的。
1: 是的，
2: 你看米跟米炖出来的，
1: 这个粥油很厚啊。
2: 我拿筷子夹起来给大家看，
1: 哎，这个很有营养的，观众朋友们，
2: 来，看到没有？这个这么厚实，你说看一个呢，是不是五常的土地更加的肥沃？
1: 黑土地，
2: 是不是一年一季到，我们可以积聚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我们是新米，对吧？然后呢，可以做到这么厚厚的这个米衣。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米汤啊，这个米汤你看，我稍微勺子舀一点点起来，浓稠吗？
1: 对，
2: 是不是非常的浓稠？这个才是新米。
1: 对，以前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就米汤可以养活一个小孩的。
2: 你要不要喝？
1: 当然要了。
2: 你要饭吗？
1: 刚刚那个米人呢，丢了。
2: 等会儿捞给你。
1: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天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是你会发现很干。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口渴，
2: 因为
1: 口干舌燥，稍微吃了点咸的，稍微吃点辣的或者烤的那种东西啊，口渴的不得了。早上起来，我这两天天天包那个煲粥。
2: 节气到了，我跟大家说，节气到了，
1: 对的，
2: 温度还没到。
1: 10月8号是寒露，
2: 对，
1: 马上就是要到寒露了。
2: 对，
1: 哎，这个时候像我今天的话，早上喝点粥，然后那个烤了一个就是什么饼啊，对吧？大家配点馒头啊，
2: 对，
1: 面包啊，这种各种饼类很舒服。
2: 我是觉得真的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生津的时候要喝一点米汤，对吧？比较燥的一些这个季节，
1: 对的对的，
2: 喝一点米汤。
1: 你光喝水的话，
2: 米给你了。
1: 哦，赞！喝这个米汤，我上次还看小韩做那个视频，就说这个米汤啊，什么椰子水啊，这种的话是特别的生津止渴的。
2: 对，五谷
1: 小朋友喝这个也很好，小宝宝你都可以给他喝这样的这个米汤水。
2: 加油订购吧！
1: 4个月的话，
2: 我们今天虽然是9月25号刚刚收割的，是新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1: 家里老人小孩都要喝一点。
2: 对，但是我们的现货也是有限的，因为现在是节假日，好吧？节假日大家都懂的，您在家里面休息，我们也不可能说一直要给大家加班加点等等的啊。5块多钱。一斤，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十多年了，我们的包装没有变，
1: 对，
2: 我们的价格，我在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12、13年之前，我们的这款大米是卖215块钱，十几年过去了，我们
1: 十几年才涨了
2: 20块钱，
1: 对，
2: 你说看
1: 米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说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 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
4: 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哎，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这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污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1: 留下了很多的好东西给我们，在这个季节喝点这种米糖水，吃点好的这个米饭太重要了。米饭对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吃这个稻谷的，你会发现长时间不吃米饭，你根本受不了。
2: 对，有一阵子有一个什么就是饮食的这种方式啊，被大家好像
1: 不吃饭吗？
2: 哎，对对对，不吃碳水，或者是其实这样真的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对的，对的。
2: 对你的身体的几大营养要素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要吃好的碳水。水化合物，对吧？
1: 是的，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胃有意思了。你说你只是吃主食，你天天吃馒头或者是面条，我们根本就其实不行的。北方人可能还行，我们上海人的话还是一定要
2: 吃米。对，
1: 我们要一定吃米饭的。
2: 米饭。
1: 还有很多人看到吃再多的菜，最后不来口米饭就搁灯外面成功。
2: 对
1: 吧？很难受的。
2: 对，所以的话，你看我们其实这款晋农的五常香米，派了很多支的这个设置团队，对吧？赵金有去过，赵金应该是去过两回了，就是黄芳之前也去过，对吧？都是在每一年秋收的时候，对吧？然后9、10月份的时候，所以我们到了原产地，就是包括到了工厂，整个它的加工过程，包括收割的画面，全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五常的大米，你知道跟阳澄湖的蟹是不是一样？名气太响，
1: 对的。
2: 那名声响了，那你懂的，就怕你买到不正宗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看过类似的新闻，
2: 对
1: 吧？有些不是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保证大家那么多次的设置团队都到了原产地，我们是正宗的，然后所有的这些标识我们的包装上也有，包括晋农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就是目前在卖大米的所有品牌当中没有任何一家就是销售时间能超过它。
1: 是的，而且刚才雅琳也跟我们分享了，对吧？十几年的时间，从215也就到了235，你想很多东西你去买的话，对价格就涨了很多，而这个关乎于我们民生的一个大米，又是正宗的五常香米，今天算下来也就5块多一斤。
2: 但是我们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毕竟因为价格实在是压得太低太低太低了，就现在这个价格
1: 产量，
2: 我们就
1: 货有限，
2: 对，我们没有办法供很多的货给东方购物，就是我们也有米，但是呢，可能他们其他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卖得非常好，价格的话肯定比东方购物来的高一些，对吧？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所以呢，如果您是看到直播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囤。
1: 是的，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无论年纪，对吧？小朋友、大朋友、老人都要吃好一点的这个米，而且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刚刚脱谷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现场，我们只有25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的米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所以呢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
1: 今天抓紧时间订，明后天你收到。10月6号中秋节，真的，你就家里面新米可以吃起来了啊！
0: 五常香米，
1: 对，所以来给大家看一下，你愿意吃哪一个？我跟大家一直
0: 新米，
1: 就我爸爸妈妈就是在家里面每年秋收的时候，家里面我都会给他们订新米去，然后家里面他们米缸里还有旧的陈米，我说那个米你先别吃，放一放，反正已经是陈米了，
0: 对，
1: 你先吃新米，对吧？新米的这个香气，新米的味道，那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颜色，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也是新米更好一些。为什么更好一些？营养价值更全面一些呀，对吧？所以啊，秋冬季节要养生，要进补的时候，你除了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人参啦什么的，你补起来，你平时的那种大米饭，你是不是也要吃这种就是营养保留的更全面的一些的？
0: 对的，对的，对的。新米的话，无论是它的口感还是营养的话，都更好一些。真的，我觉得吃这个新鲜的米饭，早上起来喝这个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非常幸福和温暖的事情了。
1: 对，对不对？但是新米很多
0: 幸福感爆，
1: 对，很多爸爸妈妈就要挑产地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好的米，我煮出来的饭熬出来的粥，它才好吃。
0: 是的，
1: 所以好的米是怎么形成的？跟水、跟土、跟米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米种是什么？五常香米，对吧？泰国香米出浮水，中国香米出五常，五常的香米。然后再看清楚了啊，五常的香米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外面那么受欢迎？就土质好。对吧？土质肥沃，所以黑土地人家五常香米要有 GI 的认证，而且有了 GI 认证之外，我们还要有原产地的标识。有了原产地标识，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些防伪的一些身份认证，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自己打电话去验证的。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卖了10多年的晋农老品牌，真的很多爸爸妈妈一看这个牌子放心，
0: 对，
1: 真的就非常放心。
0: 是的，
1: 对，
0: 就买也买了10几年了，
1: 对，
0: 就放放心心的。
1: 然后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10斤装，
0: 是的，
1: 你今天订一套就是40斤，
0: 我。
1: 我们帮你免费搬楼，你订两套订三套全帮你免费搬楼，
0: 是的，
1: 你不用担心的。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好喝的这个粥，等一下呢这锅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米饭。
1: 行，
0: 对，我们每天要吃米饭，很多时候可能白天早上的话就喝粥，晚上的话一锅饭，家人下班的，对吧？放学了齐聚一堂，吃碗热鲜热乎的米饭。
1: 你新米上市怎么着，你给要把米饭都给来两口吧？
0: 必须的呀，对吧？
1: 然后你看，
0: 我就说了，你这个家里的菜再好，你必须配上好香的这个白米饭。
1: 上一档，
0: 你那种感觉，油亮油亮的。
1: 上一档这个五常香米预售是我跟谁做直播？娇娇，娇娇还没口福。
0: 怎么啦？
1: 他没吃到。
0: 哦，对对对，是那个预售。
1: 对，因为没有新米，你知道吗？今天你有口福了，这个米要真的油亮油亮的。
0: 我这人就口福好啊！
1: 来来来来来，你筷子拿好来，然后给你个盘子啊，你就吃着它。
0: 我觉得有了这种米啊，家里都不需要那种很高，就跟电饭煲都没关系了。
1: 对，
0: 你有这个米，你就随便烧一下。
1: 对，就是
0: 想吃软糯的，多加点水。
1: 对。
0: 哇。好香哦，好香哦！
1: 你再试试，
0: 回到儿时的感觉。
1: 你再试试它的口感，这个米的口感特别好，就是有弹性，
0: 对的，
1: 有嚼劲
0: ，Q 弹，它不是那种软烂，
1: 对，
0: 它是软糯 ，Q Q 的，弹弹的。
1: 哎呀，这个饭新米啊，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这个饭勺挖上去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哦，
1: 看看这个五常的香米，这个米粒形态，
0: 哎，甜甜的，回甘很厉害，
1: 看到没有？看到，对吧？因为米当中有葡萄糖嘛，这种营养成分，对吧？所以你看，好的米的话，
0: 吃啊，
1: 对，好的米的话，
0: 那么好吃啊，
1: 就空口吃饭都很好吃。
0: 真的呀，是白米饭，咬上去软糯 Q 弹，然后过两口之后，甜甜的那种，那丝甜味就出来了。
1: 有没有觉得有一种
0: 吃糯米饭，有点像，
1: 有一种，
0: 但也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糯，
1: 不是不是，
0: 形容不出。
1: 糯米饭是更黏的啊，不好意思，我夹在盘子里。就这个米啊，拿回家我跟大家说啊，就上海人现在这。菜饭，香肠菜饭，对吧？煲仔饭，那个什么的，还有那个什么土豆焖饭啊，各种什么，做起来，包括这个米啊，做那个什么蛋炒饭啊什么的，
0: 也好吃的，
1: 它可以，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米的特性，
0: 家里的，
1: 对，
0: 小菜烧了一桌，对吧？什么糖醋小白，各式各样的这种中能想到的好吃的小菜，配上这个白米饭，多赞啊，好吃极了，专有订购哦，
1: 5块多，
0: 外面卖到8块多，8.69块，这个是8.89块。我们今天5块7毛5一斤，
1: 8块多一斤。我这个五是不是五常的？我先打个问号，我没有看到身份证。
0: 看看那个
1: 对的
0: 执行标准，我们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而且有到这个执行标准
1: GBT19266，
0: 对的，品质是优质一等，好吧，现货有限，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家婆们，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们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迅速的来行动哦。
3: 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4: 对，很甜的，
3: 很甜的，
4: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3: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4: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5: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的，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6: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我这来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7: 看到了搿搭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东北的黑土地，对吧？
4: 那个画面
0: 这一块就这些产量，
4: 你知道我们刚刚就是赵金去拍的那一次，除了赵金跟导演自己去啊，我们有 VIP 的观众，你看刚刚几个
0: 是吧？
4: 对，刚刚几个哥哥姐姐都是我们的 VIP 观众哦，直接去到东北黑土地，去到五常那儿，哇，真的是亲眼就是去感受了一下。
0: 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在当地就吃到那个用灶头啊或者那个大锅烧的
4: 五常米
0: 饭，那肯定好吃啊，对吧？
4: 对。
0: 今天我们在家里只要动动手指，也可以吃到新鲜的正宗的五常香米啊，
4: 对，
0: 有现货啊。
4: 对，五常的土地呢，真的是非常肥沃，当地人就是开玩笑，擦根筷子进去都能发芽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这是个玩具，个玩笑话，对吧？
0: 对，
4: 就说明这个黑土地真的就是很肥沃，很肥沃。那么肥沃的话，那你种大米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营养价值含量更高？
0: 而且它一年也只有一季。
4: 对，一年一季稻。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水，水质要好，对吧？用的是什么水来灌溉稻田？都是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其实那一块是个水库，是当地人的一个水库，就是
0: 所以这个米就种在这个地方，你把这个品种引过来都没有用的，它必须当地的土壤、
4: 当地的
0: 水才能够孕育出这么好吃的。
4: 然后当地的气候，对吧？无霜天啊，昼夜温差，而且五常的地形呢，它是一个 C 字形，就是三面是环山，一面是开口的，所以呢，就是五常的大米呢也不太容易有病虫害，不太容易有病虫害呢，也就不要去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什么这些东西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保证是正宗的五常的大米。那么五常大米其实也有很多米种，你知道当地人认为性价比特别高的就是五常香米。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五常香米，
0: 对的，
4: 5块多一斤。
0: 是的，
4: 你现在超市闭着眼睛随随便便买个大米，你
0: 都要这个价格的，
4: 你找到五块多，那我现在就觉得5块多一斤大米都不太好找。
0: 你低于这个价格，估计得买不到好吃的米了，对吧？
4: 对对对，所以就是民以食为天嘛。然后今天我们又是现货，知道吗？新收割上来的大米第一档现货直播，
0: 是的，
4: 放在我们11假期的时候，
0: 是的，而且是新鲜的、最新脱骨的，所以放心的来订购啊。
4: 对，
0: 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我们说了，这个晋农的五常米在东方购物销售有1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好评啊是做了一本本子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米238元啊。然后我前面看到，我翻到有一页，
2: 随便翻，
0: 随便翻，随便翻，对吧？
2: 随便翻，不用挑。
0: 倒是，
2: 对我们真的是热销了10多年的时间，真的
0: 随便翻一页，好吧？第三次购买了，
2: 对，
0: 又囤了几袋，米很干净。米粒饱满，已经购买多次，价廉物美。
2: 看看看看，东方购物买米好多
0: 年
2: 了，年家里一直吃这个米，
0: 回购 N 次，
2: 回购。
0: 再随便翻一页，
2: 对，
0: 再随便翻一页啊。
2: 是，
0: 来，大米好吃，与描述一致，相信东方购物，买过 N 次了，不错，全家都喜欢，
2: 软硬正好。
0: 米已吃了1/3，吃口特别好。冷饭好吃，满意。哎，对，好像那个饭的话，它什么冷掉不回生。
3: 你看这个，买了 N 次，
0: 对，
3: 一直吃这种其他牌子吃不惯。
0: 你买多次，
3: 对，然后每次买米做饭适合全家的口味，
0: 对的
3: 是吧？
0: 什么叫适合全家的口味？因为有些家里像我们家，有些人爱吃硬的。硬就是硬一点的，我要吃软一点的。就有些的话，你可能过硬过烂，但是这个米的话，它就是全家人都会喜欢的，软糯正好口感。
3: 我怎么去形容这个米呢？这个米就是它吃到嘴巴里面，这个牙齿啊，就是咀嚼上面，它这个口感很好。就有的米，你味同嚼蜡，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对，
3: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
0: 对，
3: 就有的米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咀嚼
0: 的
3: 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韧性，
0: 是的，
3: 对这个米它就是有这个很好的韧性，
0: 而且新米跟陈米它也不一样，
3: 对，
0: 新米会更香气更浓郁一些。
3: 对，你看这颜色就看得出来了，对吧？整个米粒真的是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刚刚有一位观众之前留言是什么？没有什么碎米，这个也是家里面肯定之前买其他米碰到过的，5块多钱的一斤，对吧？全部都是我们9月25号新鲜收割的，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今年的新米哦。
0: 是的，
3: 家里面有陈米的也先放一放。先吃新米更香。
0: 这一锅我们刚才看了粥，看了白米饭，来看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2: 我知道青青，我
0: 看饭，
2: 我看出青青了。今天没吃晚饭，
0: 正没吃，误点的时间。
3: 没吃晚饭就是对的，
0: 就特地来吃五常，
3: 来
0: 新鲜的小米啊，特地来吃节目里吃。
3: 你来吃吃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啊做的这个菜饭，你来尝尝看这个口感。
0: 我就说嘛，那个小伙子那个厨艺真好。
3: 小伙子估计只会做饭。怎么样？
0: 好吃，真的好吃。家里的这种青菜，香肠，
3: 对
0: 吧？东方购物买的好香肠。
3: 菜饭呢，就上海人家里面经常做，小时候也会经常妈妈会做。
0: 对的。
3: 但是不好的米做出来的菜饭呢，它不太好控制水分。
0: 对。
3: 因为蔬菜里面也会有一些水分，
0: 对
3: 吧？如果有的米它本身啊，就是比较太软烂了，你做菜饭。不适合，
0: 是的，
3: 对吧？太没有口感了，
0: 对的，
3: 就是水唧唧的那种感觉，这个米就不会。
0: 等到那个青菜再好吃一点的时候，做那个菜饭，
3: 就打过霜之后，
0: 对
3: 吧？天气温度下来一
0: 点，我们有40斤呢。然后你这个季节嘛，像这两天，
3: 那你为什么
0: 粥，
3: 为什么不多买两套呢？
0: 多买了，大家真的是可以多买两套，
3: 对，
0: 因为是新鲜脱骨的，
3: 对，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不开封的前提下，
0: 对啊，
3: 上海今年真的特别潮湿，你看我们这种包装，
0: 是的，
3: 都是这种抽真空的包装，
0: 嗯，
3: 不开封的前提下面，对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开了封的话，你就自己快点吃完啊，然后跟大家保证一下。五常的大米要有 GI 的认证，不是说我们五常商品这款米就是你要买正宗五常大米，你必须要有 GI 认证。然后我们还有原产地的标识，对吧？五常的特产，新鲜的收割，新鲜的脱骨，包括翻过来之后的话，GBT 19266，也是五常这个大米的执行标准，对，
0: 是的，
3: 并且我们今天晋农给到大家，依旧是优质一等的品质，
0: 是的，
3: 黑龙江五常市的安家镇的核心产区，
0: 反正好不好吃，看我等一下能不能把它吃完，对不对？这证明看没停过，就是证明它好吃。
3: 哇，
0: 好了，看看这边还有多少时间，11分钟，
3: 你看
0: 订购，现货是有限的，
3: 剩饭不回身，多好写的，入口醇厚微甜，
0: 鱼米之乡，好吧，有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4: 很多朋友们都说哈，我是不是买到的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呢？我来教大家辨别一下，您拿到，哎呦。每一包的大米上面呢，你可以发现有两个标识。第一个标识呢是在上边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原产地保护标识，证明到了它的产地是五常的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我们把它叫做防伪标识，也就证明着您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每一袋的晋农的五常小米不可能会有假的。

0: 哎呀，
1: 太香了！我现在就是在五常当地的农户家里边，我个人必须要说，我对他们相当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吃到的东西都这么的天然健康，而且每年都能吃到全新的晋农五常大米。我现在吃到就比各位吃到要早啊，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市的五常大米，所以晋农品牌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质量都是相当相当出色，馋吗？馋赶紧买啊！

0: 州收获季的五常香米呢，刚刚包装完成，整装待发，要运往东方购物。我们在这里保证，把最新鲜的批次新鲜送到您的家中。
1: 好的，还有9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些现货的话呢，是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
2: 9月25号新鲜收割的，
1: 刚刚脱谷，
2: 对啊，刚刚脱谷的，新鲜脱谷的。这一档直播的话，是我们晋农的五常香米，对吧？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所以现货代表什么意思呢？今天您下单，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不用等了啊！因为上一档直播我们还是让大家有一些预售的观众朋友抢了名额，等了有一段时间。
1: 所以我比上一档的主持人有口福，
2: 对，
1: 吃到正宗的新鲜的米了。
2: 对，而且节假日在家吃饭的，是不是？对吧？就是儿子女儿都在家，孙子孙女都在家，然后包括还有过几天我们的这个中秋节，是不是家里面也是要吃团圆饭？团圆饭，
1: 对的，
2: 是不是这个？饭很重要，
1: 是的，我刚才不说干饭，现在流行说的是干饭，干饭人每天要努力干饭，干饭要积极。还有就是10月8号就是那个寒露了，那么你人体的话，像这种就是好的碳水一定要补充的，它是属于优质碳水。
2: 对，你要吃饭呢，你不吃饭怎么有力气呢？我现在就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到，
1: 虽然我们没干体力活，但是对吧？
2: 我们其实也不亚于体力活，盐多耗气，就是大米饭啊这些要多。
1: 像这种你看米啊煮出来的这种粥，它带有这个粥油，
2: 对，
1: 米汤水，这个其实对人体是特别好的，有那种生津止渴的，
2: 对，米汤为什么很养人，对吧？自古以来其实我们都知道，
1: 对，
2: 稍微学一点营养的，其实
1: 以前那种就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又不是奶粉可以随便买的，
2: 我给你看看，
1: 就是
2: 这个米汤
1: 养小朋友养婴儿，
2: 对，这个米汤啊，你知道好的米哦，你看熬出来的这个米汤是什么样子的？你熬过不好的米汤没有？就家里面就
1: 过一会儿变成水了。
2: 对，就分成了，上面水是水，下面米是米，
1: 就变成那个清汤了。
2: 对，但是你看我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么浓厚啊？我的天哪！我自己花钱在外面买的米汤都没有这么厚。
1: 你说了，我有一次叫了个外卖，10块钱好像叫了一碗粥，我的天，拿过来我真的是再也不会叫了。跟自己煮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要好，
1: 你可以煮浓一点，也可以煮薄一点，对吧？煮的薄一点呢，你可以配上家里的这种就是干粮类的，面包、馒头类的，就是可以喝。
2: 就是前提米要好，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五常的香米，可以熬出来的米汤这么厚，
1: 这是我的
2: 正宗的，就是土壤肥沃。
1: 是的，
2: 对吧？土壤肥沃，
1: 一季稻积聚了所有的营养。
2: 对，你想一年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稻谷从插秧到收割5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有7个月我们黑土地再让它继续养着，所以这个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喜欢吃一年一季稻。
1: 黑土地本身就是要比其他土地来的营养，对吧？物质高，营养那个对里面的营养，
2: 都是千百年堆积下来的各种的一些腐植物啊，然后堆积出来的各种营养啊，导致土壤啊它就颜色很黑呀，里面有机物矿物质含量就很高很高，都就你知道不好的这个为什么有的大米要施肥，像五常这种都不用施肥，对，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啊，做什么都好吃，现场你看我们就是三锅饭嘛，粥、白米饭、菜饭，我们俩吃到现在还没带停的，
2: 对，这个这么好吃的米的话，就空口吃，
1: 对，
2: 你不用配菜都能吃出它的甘甜，稍微给它点味道，放一点盐，放一点香肠，放一点香菜，它就变得真的好吃，对。更好吃，
3: 炒蛋炒饭也好吃。
1: 做一个炒饭，
2: 对，5块多钱一斤。
1: 关键是我觉得家里吃到这种新米啊，就对啊，刚才我说到的温暖感、幸福感，
2: 对，
1: 就很幸福。其实有的时候幸福挺简单的，对吧？拿起来喝到一锅这样的热粥，然后大家吃到这样一锅热乎的米饭，感觉很棒，
2: 人生境界不一样了，
1: 对吧？
2: 对，
1: 就很幸福啊，对不对？
2: 就5块多钱一斤，你说说看，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1: 对啊，全家人吃得开开心心的，多好啊！
2: 然后还帮你免费搬楼，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不方便出去去买大米的，有时候不会跟儿子女儿说的。我爸爸妈妈买大米，从来不会跟我们自己说，
1: 不想麻烦你
2: 的，他自己去扛。我们家住4楼老公房，我爸爸妈妈要扛上去，你说说看，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我们东方购
1: 对膝盖也不好。
2: 对，我们东方购，你就留他们家的地址，对吧？然后40斤的大米直接送到家，还保正宗，还保新鲜。我们今天还不贵，5块多一斤。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家里人口多的，对吧？真的是可以囤2套，因为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2025年的新米新货现货。
2: 对，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9900。
3: 且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这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污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1: 人是铁，饭是钢，对吧？
2: 你今天要直播到9点多，
1: 九点多呢。咱等一下，我8点一刻卖旅游啊，大家可以来看啊、哦。我们那个穿越情侣啊，再说到我们这个香米啊，
4: 我们今天现货告诉大家啊、哦，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嗯，我看得到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嗯，然后今天这个所有的现货卖完，我们节假日期间没办法给大家补货。好吧、嗯、就是老观众的话想要抢现货就别等，
1: 对，哎，你想要在中秋节那天吃到的话、嗯、今天要赶紧下订单，
4: 对，
1: 快的话就可以在中秋节的前面收到、或者中秋节当天。
4: 对、啊、而且作为一个跟我们晋农接触了10多年品牌的、嗯、就是就是他们家直播啊、嗯、我知道的，就是这2年真的是越来越少、嗯、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自己可以回忆一下，就是真的去年直播也挺少的、嗯、今年的话我跟大家说接下来直播也会少、嗯，因为实在是价格太低了、嗯、做的东方购物5块多一斤，
1: 5块7毛，
4: 对呀，
1: 一斤我们做的。
4: 你说说看、哦、从东北黑土地我们、嗯，那个货车拉到上海来，这油费都多少钱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关键还是正宗的、哦，因为我们上海人说，有些叔叔阿姨东方购的会员嘛，刚、嗯、我一分价钱一分货，哎，我可能比市场上贵一点，但是我起码我东西是正宗的。
4: 对，
1: 今天我们价格也不贵，
4: 对，
1: 然后呢，一定是正宗的，
4: 一定是正宗，
1: 有那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而且晋农的这款米在东方购物销售已经是10几年的时间
4: 了。对，我们今天是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1: 是的，
4: 全部都是9月25号新鲜收割的新米，
1: 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您跟我一样，今天好有口福啊！赶紧下订单吧，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的，猫哥，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今天潘登给大家推荐一道好菜啊。说到黑鱼片，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我前两天买了条黑鱼之后，自己回家片片的，真的是在厨房间鸡飞狗跳啊。因为确确实实也很难片出来。但是夏天呢，其实吃点这种合理的河鲜，然后再加上是高蛋白低脂肪。说到缅江黑鱼片，可以出各种不同的菜肴啊。光我脑海当中可以想到的像。
1: 这个糟溜鱼片啊，包括还有水煮鱼片，通通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缅江黑鱼片。所以今天构成为先啊，构成非常之多，14盒加一盒，总共是15盒带回去，价格呢性价比非常高，1996块钱带回家，总共是算下来有7斤多的一个黑鱼片，缅江姜制好的，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供应一下分享的甜心，请到问好。
0: 谢谢潘丹老师，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吃晚饭了啊，寻寻觅觅想了一下，还是不知道买点什么好菜。那今天黑鱼片来了，关键就像刚刚潘丹老师说的，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姜制，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完了，没和我们今天就是256克半斤的分量，
2: 对，
0: 1+2口3口完全一份没问题的啊，
2: 没和256克，顾兴我含
0: 说，其实这天已经是立秋了，对吧？哎、今天是立秋，
1: 今天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但天还是很酷暑，三伏天，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还是要吃点咱们的黑鱼片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包装盒啊，
1: 没问题，
0: 然后它很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一盒一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一顿做多少呢？就这样一个这个小盒子，然后的话呢，250克分量呢，码在上面没问题吧？
0: 对。
1: 放在家里冰箱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角角落落塞塞也可以。
0: 觉得老人家里面弄个四五盒、五六盒，对吧？
1: 对。
0: 在家留两盒，我觉得一箱大家可以就想什么时候吃，提前化冻。然后像黑鱼片，因为它很好熟，所以你哪怕说我直接冷冻室里面拿出来做也没问题。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天热本来化冻就快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开盒，
1: 开盒，
0: 这已经是化完冻，基本上
1: 稍许化冻了一下啊。哎呦，放好，刚刚好，
0: 对，
1: 25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哎呦，我来给大家拿一片。
0: 你看，哎呦，每一片你看它其实都切成那种蝴蝶瓣，
1: 哎，
0: 对吧，就蝴蝶片的那种样子，就
1: 对的。
0: 自己在家片真的是一门技艺和手艺，
1: 是的。
0: 我要算是喜欢做饭了啊，做菜，但是这个片黑鱼那天差点把手给劈了。
1: 哦哟，
0: 这真的很难片，而且你片完之后你真的直接丢进去还味道不是那个味儿，
1: 对，
0: 你还得姜制一下，对吧，蛋清啊等等，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姜制的工艺全帮大家做好了，
1: 是的，很漂亮啊，
0: 而且它很厚，
1: 对，很厚实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基本上3到5毫米的这样一个片切的工艺。
0: 是。
1: 然后的话呢，记住了啊，黑鱼基本上里面的这个大骨头我们都去除干净了，
0: 对，
1: 然后有一丢丢的小骨头，吃的时候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
0: 这个不像我们一般买的时候是菜场里面自己片好的，特别薄，薄若蝉翼，没有，吃起来好像就寡淡无味，没有，
1: 对，
0: 它是非常有嚼劲的啊、然后这个口感非常好，那关键它省事儿，对吧？你直接，因为黑鱼片还是那句话，它很好熟，你蒸也可以，你出一道菜，比如炒菜也可以。
1: 是是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有哪些菜啊？
1: 没问题，出个菜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新活的黑鱼的话呢，捕捞上来以后，片切完了以后，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家里的话呢，
0: 这是剁椒黑鱼片。
1: 剁椒黑鱼片，哎呀，有点小辣口。
0: 夏天吃点稍微吃点辣的，我觉得挺好，发发汗，是吧？空调房待多了，而且它很开胃。
1: 哎呦。还荤素搭配呢，下面还放了一点小金针菇。
0: 要我说啊，你可以放点百叶结，然后切两片咸肉，
1: 可以，
0: 或者来点那个粉丝，
1: 对，
0: 这包括你可以到最后快熟的时候切一点青菜进去，
1: 可以，
0: 鸡毛菜，
1: 对，
0: 这有荤有素搭配，特别好吃。
1: 对，
0: 这种香辣的，它也不是说特别重口的辣，
1: 尝，
0: 所以很开胃，而且它也很厚实，
1: 是，
0: 您尝一口啊。
1: 对，而且就是它的完整度很高，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姜制工艺也特别棒，给大家讲一下，在家里做这个黑鱼片的时候，要使它完整度高的话呢，先焯个水。大概20秒到30秒焯水定型就可以了啊。
0: 这个需要焯水吗？这个
1: 需要的。
0: 我的经验啊是这样，就因为它本身是已经僵制好，你要焯一下水的话，它会把上面那层浮沫给弄掉。嗯，你还是就是还是原浆
1: 啊，也可以
0: 吃也可以啊。嗯，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有味道，嫩吧。
1: Q 弹，嫩得不得了、啊、我相信这个做完以后啊，爷叔的下酒菜真的很棒很棒。
0: 是
1: 夏天的时候这个也是特别不错的、啊、
0: 你说下酒菜，我说蒸的时候、嗯、我还有这个糟溜鱼片，
1: 糟溜的糟溜的，
0: 我还是特别爱吃糟溜鱼片、嗯、糟溜鱼片其实挺好做，你自己买糟溜酱也可以、嗯、糟溜那个调料，然后你再来，就包括你可以再泡点木耳，哎呦，对吧，黑木耳，
1: 对，
0: 这就挺好的一道菜。
1: 对的，关键
0: 它其实挺大片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里面就是高蛋白嘛、嗯、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它也不像有一些比如说猪肘子猪蹄子都是那种大红肉、嗯、夏天可能也吃不太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高蛋白的东西，鱼肉的话呢，真的在家里我觉得是必备的一个好的单品。
0: 是，
1: 然后这个做起来非常的快，因为它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片切都已经片切好了，所以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买买看，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
0: 我们来看今天250克一盒，关键是、嗯、对吧，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
1: 是
0: 营养价值也很高。
1: 对，
0: 营养价值我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是啊，
0: 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当中达到了7.1克，每百克是达到了7.1克，高蛋白低脂肪、嗯、对吧、嗯、而且河鲜嘛，河里的东西大家说、嗯、哎呦我也挺敢吃的，
1: 是
0: 不像海鲜有的人还不太吃，哎、啊、但是它本身做法也很简单、嗯、营养价值也很高、嗯、但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15盒每盒算下来才10来块钱，哎，10块钱出头，好吧，夏天的一顿午饭
1: 是
0: 对吧，一顿晚餐通通都有了，这其实是一道快手菜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动力购可以再减5块。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0: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0: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3: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0: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2: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0: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3: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0: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又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在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看那个水煮鱼片，我口水就下来了。
1: 嗯，对，
0: 水煮鱼片是夏天特别好吃的道菜。水煮鱼片加点，加点午餐肉，加点千张，然后再加点豆芽，对吧？我觉得你买一包水煮鱼的调料也可以，
1: 对
0: 吧？我觉得这一道菜你至少两盒吧。
1: 是的，
0: 对吧？这样两盒你也就一斤，
1: 对，
0: 一斤的黑鱼，我们今天一盒是半斤，13块钱左右，对吧？两盒26块钱，
1: 对，
0: 一道丰盛的水煮鱼，你门店你外面去吃一吃，20多块钱能吃到一份，哎呦，
1: 难道。对，而且关键来讲，就是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因为以前在家里吃点鱼的话呢，好像真的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太费劲了。
0: 是。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真的就化冻过后，差不多你就可以开始烹饪了。然后记得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潘丹老师还在说，现在吃火锅涮这个也很好的。
0: 涮黑鱼片可以啊。
1: 当然。
0: 对吧？你家里就是拿一盒，然后就直接火锅开起来。
1: 怎么能少得了
0: 鸡汤弄个底，弄个鸡汤底啊，或者弄个菌菇底，或者弄一个番茄锅底。
1: 对。
0: 哎，这都好吃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水煮鱼，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来个水煮鱼，来一个青椒炒鱼片，
1: 对，
0: 来一个糟溜鱼片，来一个这个鱼片炖蛋，我觉得这个其实丰富的菜肴做法，对于我这样的喜欢做菜的人来说，完全是手到擒来。
1: 对，做粥的时候也能放上。
0: 关键哎，对，海鲜粥也可以，
1: 对呀，
0: 对吧？你切点香芹，
1: 是，
0: 对吧？切点香菇，然后在粥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胡椒粉，
1: 是，
0: 对吧？去去腥，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这件事儿啊，因为咱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每盒算下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我们披萨还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呢，送货时效很快，基本上冷链送到您家里面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储存12个月。但我相信啊，炎炎夏季，真的你也不高兴出去外面，哎呦，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去买菜等等的。
0: 是。
1: 您就拿上我们的黑鱼片，其实吃起来蛮快的。
0: 黑鱼片，这个黑鱼的肉头很紧，然后它肉片很厚实，鱼片很厚实。
1: 是。
0: 然后呢，因为都帮大家片好了，我那天真的是买了一条黑鱼，还不便宜，分量也大概在2斤以上。
1: 对，
0: 自己剁头，自己去尾，自己去片，
1: 费劲啊。
0: 因为黑鱼它上面有一层粘液，你知道吗？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是活杀现宰的，所以。

0: 当中富含7.1克蛋白质。
1: 是的。所以鱼肉是不是应该多吃一吃、啊、对吧，大家放心，哪怕对身材管控有严格要求的很多的女士朋友们，今天多吃也没问题，
0: 固形物
1: 大于等于85%，哎，就是让你为我们的鱼肉买单，所以大家放心，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因为拿到您家里面肯定是什么冷链啊，然后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滑滑的，
0: 对吧、哎、
1: 随便拿，随便拿一片啊、
0: 哎哦、你这一片对吧，你看它其实都帮你片得非常好、哎、片得非常好，
1: 是
0: 啊，但是它不薄的，
1: 哎，
0: 你去吃火锅店里的这个一片一盆黑鱼片，
1: 对，
0: 可能你盖在上面那个盆
1: 底儿冰
0: 都能看得见，
1: 对，
0: 哎，真的是，
1: 哎，
0: 好吧，但是我们这一片它很有嚼头，
1: 对，
0: 啊，它的这个嚼劲儿非常好，咬劲儿非常好，哎、
1: 是是是，
0: 很 Q 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都已经上浆过了嘛、
0: 哎，
1: 另外有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它里面这个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的感觉，说明什么？活鱼现杀、
0: 嗯，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拿回家去各设的一个菜肴。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剁椒鱼，剁椒鱼片、
0: 嗯，
1: 还有这个是糟溜鱼片，另外你可以看到还可以加上。一点，比如说面包糠，稍微炸一炸，空气炸锅里面用一用也是没问题的。
0: 因为我筷子用了，我只能吃这个，用拿手了，尝尝看。
1: 这个里面的鱼肉啊，很 Q、很嫩，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去头去尾，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说大部分都是鱼柳，就是我们是鱼的中段，肉头比较好的这个地方。
0: 对，它很有嚼劲，
1: 嗯，
0: 还有感觉很厚实，
1: 是是是是，
0: 吃起来真的是。很过瘾，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1: 好，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水煮鱼片。水煮鱼片平时是不是想想看啊、嗯？家里很多的这种小朋友，包括孩子们，经常都会喜欢去外面点水煮鱼片的。然后基本上里面的话呢都是配菜。我们今天的话呢放上1到2份这个黑鱼片在里面。
0: 我们一盒算下来13.6块。
1: 对啊，你
0: 两盒也就27块钱。
1: 是呀。
0: 对吧？两盒，哎，这一份两盒，
1: 嗯，
0: 对吧？因为一盒是半斤嘛，你要觉得不够吃放2盒，
1: 对啊、
0: 像我们家可能要放3盒，对吧？你再放点千张豆皮。
1: 哎
0: 对，那个莴笋也可以，香莴笋、对吧？
1: 是，
0: 再放点那个绿豆芽，
1: 是。
0: 好了呀，这一锅菜有。对吧，有荤有素，总成本加起来可能也就30来块钱。
1: 对呀，关键这鱼肉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拉扯一下，这里面的鱼肉真的嫩得很。
0: 对，
1: 所以我们上浆工也是很讲究的，把握住了、跟您在家里面平时上浆用到的这些原材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解放您的双手，真正的做到我们说清凉厨房。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要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刚刚要回想了一下上一次直播的话呢，我记得好像都是14盒，以前也卖过14盒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加了一盒、
1: 嗯、
0: 啊，然后价格是199
1: 啊，
0: 然后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算起来大概就在13块钱附近，
1: 嗯，
0: 这个价格，然后每一盒是250克，15盒，你不要觉得多、哦、我觉得其实像冰箱冷冻的门上可以放，
1: 嗯，
0: 对吧？制冰盒那个抽屉拿出来之后也可以塞，因为它本身其实并不占太大的空间，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其实人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
1: 哎、
0: 对吧？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等等，对吧？拿上几盒、
1: 嗯，
0: 老人家想吃的时候直接提前化冻、
1: 嗯，
0: 中午菜、晚上菜就有了，好不好？这是一道快手菜。然后呢，就是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锁定好名额啊，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
2: 现在这个外头呢，经常性会到饭店里，经常性会到吃到就是黑鱼片啊，就是醋溜黑鱼，还有就是酸菜鱼了啥。哎，我觉着搿只味道倒老好的、啊，是蹲辣外头吃呢，我觉着是可以的。蹲辣屋里向呢，如果讲要自家加工烧的话呢，有点难度的。比如讲侬要杀鱼啊，要弄鱼皮啊。对吧？还有就是弄酱啊，还要拌啊，啥么子弄了不好，肯定是影响口味的。因为啥道理？因为我也吃过吧，觉着回来了啥就把那个汤里向啊，就是这种酸菜鱼里向啊，就觉着个味道特别细，特别嫩。所以我下趟还会得选择搿只品牌。
3: 搿黑鱼片呢，对我来讲比较嫩，吃起来口味比较好，水呢是比较少的，大人小人侪欢喜吃。对，我蛮推荐搿只黑鱼片。

0: 这叫沸腾鱼片啊、哎！这个除了水煮鱼之外，沸腾鱼片啊，沸腾鱼片也挺好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在家吃真的是很。包括你昨天我在家还弄，因为现在其实海鲜和鲜都大量上市，昨天还买了那个梭子蟹啊，对，葱油梭子蟹也挺好吃。你像像这种海底河里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高蛋白，哎，对吧？低脂肪。
1: 是的，而且就是做法蛮简单的。我刚看了一下，就是 VCR 当中的话呢，有师傅在片切，
0: 对，
1: 其实这个考验刀工的。然后炎炎夏季，其实很多人也不高兴在厨房里面，让我们忙里忙外的。我们希望是什么？快手菜烹饪起来又快速，但是营养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摄入的多一些。
0: 对，
1: 所以像鱼片、鱼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多吃一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3到5毫米的片切的一个工艺，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恰到好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传统的一个上浆的工艺，所以这个鱼片的话呢 ，QQ 弹弹，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拿回家的整个的大货的一个感觉。
0: 有的人在问说这一盒多少斤？
1: 250克，
0: 半斤，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多少？
1: 大于等于85%。
0: 营养价值有多高？
1: 哎，我们就是高蛋白呀，每100克的鱼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7.1克，所以大家放心。
0: 批次新不新鲜？
1: 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还达到12个月。我相信大家吃是快，就挺快的。
0: 对，挺快的，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包括特别是天热，天热要出吃买菜这个事儿太头疼了。
1: 对，
0: 而且你想，这个过两天有可能台风还会光临，
1: 台风对吧？
0: 大家其实家里面这个冰箱里面稍微多储备一些，
1: 是吧？
0: 因为毕竟这种恶劣天气来的时候，你要再出去买菜也是一件挺，你又不能不吃，不能三顿啃面包吧，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像这种菜呢，小朋友也爱吃，
1: 对，
0: 你大人就有菜啊，你大人就变着花样做，是吧？像我的话，你就比如说像那个青椒做个鱼片，青椒炒个鱼片，
1: 是
0: 上汤鱼片，
1: 可以
0: 沸腾鱼片，
1: 可以，
0: 包括像那个水煮鱼片，
1: 对，
0: 糟溜鱼片
1: 都没问题，
0: 都可以，
1: 是的，甚至我们说做个粥也可以的。很快速的，好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到了晚上啊，尤其是这个季节可能吃不太下，想喝点粥等等的，你别光吃素粥或者小米粥、白米粥之类的，在粥里面放上点蔬菜，再加上我们今天一盒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黑鱼片，不是刚刚好吗？因为这黑鱼片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你就开锅直接放在我们这个粥里面就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算下来一盒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
0: 因为还有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减5块，本身商品有将2块积分，
1: 对呀，
0: 将近2块积分，算下来有将近7块钱。优惠
1: 是
0: 192了，
1: 对呀，
0: 192你除一除15盒，算下真的也就是10来块钱一盒，
1: 是
0: 一盒半斤，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以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家里面就不是说你一天三顿都吃这个，但是如果冰箱里有这个囤货，
1: 是
0: 你其实提前化冻半个小时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太占冰箱空间，
1: 对，
0: 天热化冻速度也快，看看今天的构成啊，原先年轻说
1: 做过14盒的，
0: 14盒，
1: 对呀，
0: 15盒，
1: 是呀，
0: 3、5盒分一分亲朋好友，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对吧？左邻右舍大家分一分，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事儿。然后这一盒我们化冻完了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
1: 对，可以，这是我们第一趴倒出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鱼片你看片切很讲究，
0: 大的，哎呦，
1: 滑溜。
0: 对，因为它浆好了。
1: 对，已经浆制好了。然后也是基本上属于这种厚切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看到这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嫩嫩的，活鱼捕捞，然后活鱼宰杀，所以这一点还是挺好的。有这块儿，对吧？哎，现在是暑期，家里的小神兽们在家里平时是不是想着，哎呀，要给它做点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我们在家里有了这个以后，翻着话头来。
0: 它还有一点，你看这个颜色，
1: 粉粉的，
0: 粉粉的，新鲜的。
1: 对。
0: 它不是变成深颜色的，好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关键我们做菜的方式，鱼片嘛，它熟的也快。你在厨房间待的时间也短。你这天大热天，厨房间你待试试看，5分钟待不了，汗流浃背。但我今天可以来做个海鲜粥，
1: 做个粥，
0: 对吧？
1: 对吧？
0: 香菜、西芹、木耳，然后香菇切一点，撒一把胡椒面，最后快熟的时候，不用很早就放进去。
1: 对对对，
0: 快熟的时候把鱼片，因为鱼片涮一下就好了，好吧？烫一下就，什么叫汆烫了？这就是汆烫，好吧？汆烫一下它就熟了，熟得很快，新鲜的。嫩的，你最后再淋点蒸鱼豉油也可以，更加的鲜咸入口。
1: 蒸鱼的时候，对，真的不错。你看这鱼肉，对吧？这鱼肉大块大块。
0: 你大鱼大肉吃不进去，那你这个粥
1: 可以啊，
0: 海鲜粥自己，对吧？你高兴再放点干贝，来点。 这小鲍鱼，现在小鲍鱼也不贵，
1: 对，
0: 好吧，
1: 再来点虾，放凉点，对吧？海鲜粥不就来了吗？你市面当中什么去吃一份这个海鲜粥，价格也蛮贵的。我们在家里就还蛮方便，关键是什么？想吃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有点小饿的时候，你也别点外卖了，你就来上一份这个也可以的，做起来还特别快。你看 QQ 弹弹，
0: 这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清口的，
1: 清口，
0: 好吧？我们相对来说，大家说哎呀，想稍微吃点重口的东西，来。因为夏天确实啊，就是你没什么胃口的时候，突然闻到了水煮鱼的香气。
1: 哎呦，香哎！
0: 对吧？
1: 这个点刚好要吃了，
0: 是吧？你最后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是撒了一点这个花椒，最后一泼热油上去。这水煮鱼你说它不好吃？
1: 好吃的，
0: 肯定好吃。
1: 对，刺啦一下，这个味道真的就是香哦啊！这个是什么？就属于我们小年轻平时去，比如说吃这个外面去点餐的时候就首选的一个东西。然后关键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出来啊。
0: 你包括自己可以放什么？放点午餐肉，
1: 弄哎，
0: 切两片午餐肉，然后切点那个千张百叶，
1: 真的很嫩啊，
0: 对吧？然后嘛，你高兴再买点那个毛肚，毛肚也很好啊，毛肚汆烫一下也很快的，对，这锅啊，你包括绿豆芽、蔬菜、荤菜都有，
1: 对
0: 吧？我们说那个莴笋、香莴笋发提进去，安排好吃，那你这一碗这一份在门店水煮一份，58。哇，68、78、78
1: 正常的，
0: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
1: 夏天，我们说
0: 糟溜鱼片，
1: 对，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说很热的时候，吃点这种小清口，与众不同了，
0: 挺好的，
1: 这个也是什么，在家里一份这样搞定10来块钱，尤其是什么，到了现在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就给他弄上一点，完全可以，因为今天周五了吧，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这个就是特别棒的，所以把握住了，做法其实多种多样，家里有菜，就是你心中就不慌，不管未来天气怎么样，是热也好还是台风天也好，你就随随便便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出好菜。
0: 我觉得你看，就看那个上海发布里面，对吧？我们说气象预报，
1: 台风天了，
0: 这两天可能要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下午开车过来的时候，其实风已经起来了，
1: 风大。
0: 其实可能台风离我们还有段距离，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家里有这个吃的东西，哪怕外面天气不好，对吧？我们经理就不用再出去买了嘛，哪怕就是没有台风，你大热天三伏天你出去买菜，其实也是很头疼的事。
1: 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非常好。
1: 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严选到的活水的黑鱼，养足的时间的话呢360天，所以它的鱼肉非常的 Q 弹。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它的你看啊，就是制作加工工艺，首先就是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保留是鱼柳的部分中段嘛，所以更加的好吃。另外就是高蛋白，比如我们多讲了，专业机构检测，所以好吃又安心省心。
0: 关键今天还便宜，对吧？这一盒算下来才13块出头，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好吧？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手机的信息啊。刚才那个我们也在聊，就是周末的这个台风天气啊。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就是最后11分钟，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食材准备起来，对吧？我觉得荤素搭配啊，我们说在这个餐桌上面吃起来都是色香味俱全。
1: 是是是，
0: 就你没胃口，你看到一个糟溜鱼片、清炒鱼片，来一碗水煮鱼片，或者是剁椒鱼片，然后或者是那个鱼片炖蛋，
1: 可以。
0: 我觉得其实都挺好的呀，都好。你就是家里面最简单做法，你弄一个火锅清汤底，这也就是一个火锅配菜嘛。
1: 是是是，
0: 啊，这一份你随便你吃一盒，一盒250克，
1: 对，
0: 不够的话两盒。
1: 对啊，然后这个性价比又非常高，10来块钱一盒，对吧？两口之家或者三口之家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一下，不要你觉得哦吃素一点，或者很多的朋友到了晚上的话呢干脆就不吃。好的东西就是营养价值高的东西还是要多吃一吃的。
0: 对，
1: 今天鱼片尤其是黑鱼片里面的营养价值不用多讲了，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明天后天就周末嘛，然后孩子们可能都已经是什么休息了，然后回家想吃一点好的，刚巧就这周末的话呢可能有什么有台风天。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把现货定下去，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就可以做起来了。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家时间多嘛，因为孩子本身在放暑假，对吧？就放暑假这个孩子们其实体力消耗挺大的。
1: 对
0: 啊，打球啦，
1: 游泳啦，
0: 各种体育锻炼啦，等等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要吃外卖啊，还是自己家里做比较好。
1: 对
0: 啊，自己家里做呢，你就可能双职工家庭就把孩子送到老人家，对吧？这个父母家，
1: 是，
0: 然后父母也很，对吧？很喜欢小孙子孙女。那吃饭的事情总归是要保证
1: 的，蛮愁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真的啊、在家里我妈是最愁的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说哎买什么菜，不知道吃什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把它囤一囤。
0: 你信不信呢？孩子吃这个水煮鱼片，肯定吃下个两碗饭，这个下饭菜啊，
1: 对，下饭神器啊。
0: 然后那个糟溜鱼片，你信不信？它肯定也会很好吃。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这种做法是多样的，但关键是黑鱼的品质更好。
1: 我们今天是什么？严选到360天以上的这种养足时间的黑鱼，然后活鱼捕捞，活鱼宰杀。另外的话呢，片切也很讲究，而且选用到的都基本上是去头了、去尾烧了鱼的中段，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都是鱼肉很嫩的那一块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什么？省时省力省心，我们已经给大家僵持好了。
0: 对。
1: 拿回去就一包250克的分量，你看看我们这鱼肉啊。
0: 你要片成这个水平的话，目前我的水平还达不到。
1: 我
0: 那天自己买了一条黑鱼，自己去片，把那个大骨片下来就费了好大的劲儿，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因为自己在家片，因为黑鱼很黏，你很难去抓住，很难用手去借力，它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片下来的这种样子，马上美好可
1: 以。哎呦，滑滑的，嫩嫩的，
0: 又不薄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它，其实你看这种蝴蝶瓣的那种样子，
1: 是、大片大片的啊、就吃起来你会觉得这肉头感还十足的，嫩嫩的啊。
0: 哎，
1: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我们不管哪一片都是有点粉嫩粉嫩的，对，就是鲜嫩鲜嫩。活鱼捕捞嘛，另外就是什么，这个吃口也特别的棒。
0: 来一个火锅清汤锅底，加点菌菇或者老母鸡汤的那个锅底涮一涮，对吧？一分钟不到你就拿起来蘸点那个调料吃，
1: 哎，可以的啊。
0: 好吧，
1: 来，这个大叔又上了一道菜，
0: 剁椒是吧？
1: 剁椒的，
0: 剁椒
1: 有点像酸汤的那个味道，没问题啊。
0: 哎呦，酸汤鱼片挺好的。
1: 哎哦，酸菜。
0: 对啊，酸汤酸菜、对吧？你不一定说是一定酸汤肥牛嘛，对吧？酸菜鱼，
1: 你看看这肉头，其实真的蛮大的。
0: 酸菜鱼、水煮鱼、沸腾鱼，啊，川菜的几大代表。
1: 哎呦，
0: 好吧，
1: 真的。
0: 然后咱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糟溜鱼片，
1: 可以，
0: 对吧？哎，这个清炒黑鱼片
1: 是，
0: 其实清炒黑鱼片也挺好的，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就这个上桌以后，咱们实话实说啊，可能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很多那种大肉您可能吃不下，但是这个一上桌，给大家看一个那个景啊，你看直接上来就胃口就打开。
0: 这个你看，光这个汤看上去就特别好。
1: 对，我想就着米饭吃吃了。
0: 两碗米饭下去没问题啊，小朋友都爱吃啊。
1: 对呀、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本身品质也很好。
1: 是的，
0: 优选到的这个活鱼，活水的黑鱼，
1: 360天养足时间，
0: 对，
1: 然后这个鱼肉更加的 Q 弹。另外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去头去尾烧，然后基本上保留鱼柳的中段的部分。另外就不用多讲了，为什么要多吃？我们说鱼肉鱼片呀，就是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保质期还特别的长，12个月我们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当然相信我们啊，拿回家去基本上吃吃看，蛮快的。
0: 是，
1: 尤其其实我们说暑假，还有就是中秋佳节都在眼前了，
0: 但是保 这鸡肠它没有加那个其他的东西啊，嗯、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就黑鱼、嗯、饮用水、食用盐、淀粉，一点点的那个水分保持剂，
1: 对，保水剂，
0: 然后碳酸氢钠、嗯、啊，柠檬酸钠啊等等，包括还有一个叫藤椒油，嗯，对吧？这个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吃嘛，也是实实惠惠的，这一盒算下来10来块钱，
1: 是、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更多的好菜搬到餐桌上面啊！02151119600。

0: 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夏天天热，大家说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胃口啊，可能父母做了一桌菜，小孩子可能就吃个两三口就不吃了，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体力消耗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对吧？老人家其实也挺辛苦的，替您白天照看孩子啊等等，还要买菜做饭，这么大热天，可能周末的台风还会光临，那这时候可能也是有点捉襟见肘，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说，好的黑鱼
1: 是
0: 其实少不了的啊。
1: 对，
0: 我们这黑鱼之所以好呢，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严选活水黑鱼。
1: 对，这就是我们说买回来的这个黑鱼，你想看自己来制作加工，其实蛮费劲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原材料很讲究。
0: 对，
1: 过冬黑鱼的话呢，养足了360天，然后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就保留我们说鱼肉 Q 弹的、肉头多的中段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我们不用多讲了，里面的蛋白质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专业检测就是让我们吃的，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更省心一些啊。
0: 对，然后这个盒子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整个包装是每一盒是250克半斤。
1: 对对对，
0: 算起来差不多7斤多呢。
1: 哎，你看啊，缅江黑鱼片，大家放放心心，这一盒的话呢，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蛋白质的部分都给您写的很清楚啊，每100克当中是达到了7.1克的高蛋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黑鱼的话呢，看明白吗？它都是有一点像可视化的这种包装的，拿到家里面。你自己看，它都是粉嫩粉嫩的，说明什么？真的是要活鱼捕捞，再给您做到这个宰杀。然后片切工艺我们不用多讲了，
0: 化好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化冻过后完了以后，你看啊，随便夹一块大块大块的。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就是真的很考验刀工。
0: 是。
1: 一般的人可能像我们平时去片切的话呢，有难哦，要么就是厚了，要么过薄了。
0: 对、啊。
1: 你看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很好的这种片切工艺，大块大块的。您就想想看，您平时去吃火锅，点一份黑鱼片，码的上面好像。挺高挺多的，但是里面的话呢，下面都是浮冰，但一份价格也不便宜。
0: 吃的菜呢，其实也是要多样性一些，对吧？我觉得肉啊、鱼啊，这种啊，四条腿的、两条腿的、鸡、
1: 水里游的，
0: 水里游的也得吃啊。水里游的本身的这个，特别是河鲜啊，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
1: 对，
0: 因为它本身鲜美嘛，
1: 哎，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做法也很简单，很快速，不会让你像炖个老母鸡汤，
1: 时间长了，
0: 清蒸个鸽子，
1: 哎呀，
0: 这个就是厨房间太热，待也待不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道快手菜，
1: 对，
0: 啊，也就清炒几分钟，火锅的话就汆烫一两分钟，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沸腾鱼片，
1: 对，
0: 啊，剁椒鱼片，
1: 哎，
0: 啊，这个酸菜鱼、水煮鱼，
1: 是，
0: 啊，清炒鱼片，
1: 哎呦，
0: 等等，啊，我觉得。都可以做，
1: 对，稍微加点配菜，不管您是清炒也好，或者水煮也好，都没问题。包括你做一个这个海鲜粥，里面加点这个黑鱼片也是可以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在纠结，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给力，足足有到15盒，每一盒250克的分量，所以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才13块钱左右。
0: 是的，所以这个火锅下两份或者水煮鱼下两份，我觉得一家人才20多块钱的鱼的成本，
1: 哎，
0: 你加点配菜。对吧？我说那个千张节，千张、啊，午餐肉、黑木耳、莴笋，然后绿豆芽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是一时到场，已经对我来讲大概有一到两年，两年不到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再介绍这样一些特别好的紫砂壶，是因为可能没有一些机缘，特别是请到一些比较厉害的作者给大家来制作。那今天呢机会非常难得，国公啊，我们邀请到了国公给大家制作的这把壶，在本身以他的身份来制作的壶的价格一般在五位数左右，一会儿这个价格出来的时候呢会让给您惊喜的。那说回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紫砂壶呢？你觉得呢，周周？
1: 我觉得哈，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已经把收藏融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而现在马上明前茶要上了。
0: 对，
1: 老话说得好哈，一把紫砂壶，二两明前茶，那真的是神仙的一个生活。所以趁明前茶上来之前，咱们就把大家都能消费得起的好的紫砂壶带回家里。哦，
0: 这个里面周周说特别好，要大家都能消费起的，还得好的紫砂壶。
1: 对，
0: 如果市面上，比如说那种车工的，或者是那个机器工厂的啊，成批量生产出来的，里边万一机器里边加了一些什么东西啦，融入到这个茶壶里，茶壶里再经过烧制，最后出来一些析出一些坏的东西，那你说你得不偿失，
1: 它损害大家的健康。
0: 对的，好多那个泥料就是可能有点问题的，真的有点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好的牌子。刚才说过了，一时到场。再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壶，泥料如果够好的话，这个壶的造型是我第一眼看到的，
1: 是
0: 我们很难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说哦，这个泥料我到底有没有多喜欢，是这个造型能不能入我的眼？
1: 对，
0: 能不能入大家的眼呢？请看这一款，哎，这个呀就是特别经典的叫做仿古的壶型。
1: 对，是的，的确这个壶型呢，首先是邵大亨，也是特别著名的这个紫砂大师啊。
0: 对，
1: 首先做的，然后后面有这个寿贞的仿古，民国时期的陈寿贞大师的仿古，然后您可以看到就是特别有名的，到现在传世只有一件的锦州仿古，这是顾锦州大师的仿古壶。这个上面有那个范增大师的一个就是归去来辞的一个篆刻吧。
0: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把壶，
1: 赵楠老师的力作，哎，也是向顾老师致敬。
0: 是，这就是这把仿古壶，
1: 特别特别经典。
0: 对的，这把壶的，首先啊，壶的造型，我们一直在讲，为什么大师都选择仿古？
1: 仿古壶哈，仿古壶就是特别经典，特别大气。首先它是身体比较扁，然后肚子鼓鼓的，然后颈部比较修长，然后上面会有一个乳钉的壶盖，所以你看它整体的是非常流线型的，非常经典大气的一个造型。而且它整个壶嘴特别宽大，如果我们要喝明前就是茶的话哈，就是应该选择这些壶嘴，就是壶口比较大气的，
0: 流量比较大。
1: 对的，
0: 茶这种感觉气势是要有的，
1: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发现了没有，不是我们通常感觉到的紫砂壶的那种紫的颜色，
0: 你看这个是油亮油亮的感觉，
1: 油亮油亮，然后
0: 好像盘过了似的，
1: 对，朱砂的颜色，因为我们用的是朱泥里面的大红袍，这个是非常珍惜的泥种。哦
0: 呦，那今天这把壶不得了了啊。首先其实这个壶的造型你说有多特别，像以前那个陈诚老师又是一个梅花壶了，又是什么什么，就给大家织腕呢，怎么塑造特别栩栩如生啊。那这里说到了陈诚老师，那就要提到我们今天这位作者了。我们今天这位作者是赵楠老师。
1: 赵楠老师，哎，
0: 那么今天呢，要么我们给大家四位数好了，请看右侧，3、2、1，请关注一下我们价格是
1: 599，这也没有
0: 不是四位数，
1: 对啊，599，所以我说今天是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0: 是，
1: 您买明前茶可能比这个价格都高很多，所以能买到朱泥大红袍，又能买到赵楠老师的手工作品，还是这么经典的壶质哈，599，这是我们蛇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份直播，也是第一个礼物、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把毫升数啊达到了
1: 350毫升
0: 一个大容量啊，所以大概是要6个人左右来喝，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就是我们跟亲朋好友邀请过来坐在一起品茗，
1: 对，
0: 聊聊天儿，打个腮胡什么的都行的。哎，另外我们还给大家送上一个赠品，
1: 哎，对，
0: 这个赠品呢，
1: 小知了，
0: 哎，这个我们茶宠，茶宠小知了，
1: 就是平时喝茶聊天品茗，然后就是好好的盘一盘你的这个小知了，特别有意思啊，
0: 情趣也很到位啊，
1: 是是是。
0: 我们的证书啦，赵楠老师的证书啊，
1: 有
0: 给大家配齐，包括我们的一个礼盒，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套组合了。
1: 没错没错，你说这个送人的话，赵楠紫砂艺术在这边，然后赵楠老师的这个签名的这个证书都在这边，他现在已经是国公的一个身份，送给亲戚朋友，亲戚朋友起码往五位数上猜，您自己今天收藏，您知道才花了500多块钱，所以 我觉得今天不妨多下两单，喜欢喝茶的朋友，你把这个作为一个茶具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茶具啊，这是紫砂壶，具有收藏价值的。
0: 所以机会难得，
1: 对，
0: 就是为了映衬这个时节，我们特别邀请赵能老师制作的这一把仿古壶，让大家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到大师的制作技艺。
1: 真的，
0: 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9999000。
2: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灼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没想到我们赵本老师啊，这么年轻有为，
1: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国公了哈。
0: 对的啊，国公，对，
1: 对，
0: 国公，而且他对于这个泥料的介绍，那简直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1: 是的，
0: 告诉大家，在市面上如果可能遇到红颜色，你不能完全相信，
1: 对，
0: 里面有可能会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一旦添加一些染料进去啊，那你这个壶不再泡茶，你把茶裂。里面那些坏东西，茶壶里的坏东西吸收出来，
1: 是，
0: 那你还喝什么营养价值了？
1: 就是、
0: 你不喝毒液了，在什么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个泥料大红袍，
1: 对的，大红袍，
0: 哎，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历？
1: 大红袍是朱泥的一种
3: 啊，对，大红袍，大红袍确实是紫、这个朱泥当中非常稀有的一部分东西。
0: 我们现在传出了一个声音，这是黄老师，我们把黄老师又再次请到现场了啊，一会儿跟大家再仔细聊一聊。你知道这个黄老师的身份吗？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其实黄老师呢还没有太过多的参与到紫砂壶的设计和合作当中啊。再后来呢，就你要有段时间他不出现了，干嘛呢？潜心研究紫砂事业去了。
1: 是。
0: 然后呢，和赵能老师刚才介绍了有一把壶，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把壶的成交价格是40000多块钱。哦，就是我们今天赵楠老师和黄鹏程老师一起来合作的。
3: 是，
0: 所以今天呢，特意把他的合作伙伴，好搭档黄老师请到现场了，
1: 是，
0: 一起来跟大家来继续的聊一聊我们今天这把紫砂壶啊。今天大黄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屏幕里面现在这把紫砂壶，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是吧？还挺受到咱们老百姓喜欢的，
3: 是
0: 比较经典。
3: 我刚首先震惊了一下，因为当时说是这个1599，这个当中有这1000块钱的补贴，我是不知道的。
0: 你别说你震惊了，我想说，请看四位数是多少？
3: 对，这
0: 一是599。
3: 就是我们这里一直商量的都是四位数，因为1599，这个1000块钱是给省掉了，所以说今天这个快点下手，这个1000块钱应该
0: 是就闭着眼睛抢，
3: 是东方的补贴，因为这个春茶季要到。
1: 对，
0: 那跟我们的茶叶搭配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3: 这个是这个大红袍朱泥啊，大红袍的朱泥它能逼出茶香，但又不吸香，尤其是春茶，这个早春的那些绿茶，它有非常高香的这个气息。这个气息呢，如果一般的这个紫砂泥料是会多少吸掉一点的，但朱泥它不吸，但它同时呢又有这个紫砂能够逼出茶香的这种功效。所以说今天啊，你们可以用这个茶。80度左右去泡春茶啊，80度比一般的85度低5度，你去泡出来的味道，你会发现你之前的绿茶都白喝了，暴殄天物
1: 啊！
3: 就不要光相信，只要用那个玻璃去泡就行了。
0: 是，
3: 你用紫砂壶，尤其今天这把壶，你去泡泡看，你泡了就知道。但是朱泥啊，这一定是重灾区
1: 啊！
3: 这个你在外面的某些平台上面买的，多多少少你要放。
0: 我这里面有一把壶， 正好是我们的黄老师在说到了，有些壶呢是就没有光泽，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这个啊，
3: 就跟大家这样想啊，今天这把叫本山。这把叫外山，
1: 外山
3: 本山不是赵本山啊，
0: 本山啊
3: 是指这个宜兴本地的山头叫本山，哦，这叫本山料，这叫外山料，哦，同样是都叫朱泥啊，各位，这个外山料是出自哪里呢？浙江长兴，嗯，浙江长兴，
1: 那有点远了，
3: 对，它这个也是黄山山脉一系啊出来的，也叫朱泥，哦，但是烧出来是这个色泽，哦，这个是真正的朱泥，它今天能够本地山头烧出来，它表面是有天然褶皱，大家仔细看，嗯，这个。朱泥叫无皱不朱啊，
1: 嗯，
3: 无皱不朱啊，如果上面没有这种褶皱的话，这种朱泥今天你就要想一想了，你看到吧，上面有天然的褶皱，
0: 因为
3: 这个壶的收缩比在15%以上，哦，高收缩带来表面的褶皱，如果今天这个你回去看你自己的朱泥，所谓的朱泥壶上面没有这个褶皱的，你要打个问号，
1: 嗯，那就可能买坏了，买错了，
3: 对，就不是本地的这个料了，嗯，而且这个你看是橘红色，非常的
0: 这个光泽度跟刚才那把壶完全不一样啊。
3: 如果是铁红粉的话，就有一种艳俗感，你会放铁红粉，这个对身体就有伤害了啊。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上，你就可以放心的买，就全部都是经过这个检验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壶，我们为了证明是赵老师的壶啊，
3: 是
0: 它有几个地方有款呢？
3: 对，底款啊，
0: 张
3: 款赵楠底款，这里一个把款，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盖款，
0: 盖上还有两个
3: 盖款里面还这里面有。
0: 有的
1: 有量有量的啊，嗯，光
3: 这个是按照规矩把该盖的款全部都盖上了，
0: 嗯，好，那我们再浇浇水给大家感受
1: 来
0: 好吧，看看今天这个和茶叶融合在一起哈，
1: 对，
0: 为什么让大家喜欢看一看啊，
3: 它是秒收干的，
1: 秒收干，
3: 秒收干，秒收干，秒收干，你看到吗？
1: 哇，太漂亮了，
0: 而且有一种就像玉的那种温润的，
3: 对，
0: 好像你爬过了。
3: 这件东西啊，你先到手，今天晚上这个壶啊，我们这个在这里展示的全部都是没有落过水的，哦，就是你今天所见即所得，
0: 咱没有
3: 落过水，今天
1: 已经谈了几年，
3: 所见即所得，你今天这把壶买回去之后，颜色如果光泽跟这不一样的，不是不可能的，嗯，一定就是这样。
0: 那如果不一样怎么办？那
3: 如果不一样，这个你们就来找我们，这个是
0: 我这个问题问的，
3: 各位啊，
0: 给黄总，
3: 这个真正的大红袍，真正大红袍朱泥，这个这种泥料现在应该说传世已经非常少了，而且仿古你在外面都到处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一个经典壶型，
1: 对，
3: 真实应。正是因为市场的需求量比较大，
1: 是，
3: 所以说粗制滥造的就跟在外面很多很多，哦，大家都在卖这个仿古，但是真正能帮你出一把好仿古的商家是很少很少的，
0: 一定要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一定要选择好牌子，意识到场跟黄总也不是一次合作了，大家以前买到的陈诚老师的壶包括其他的，那就跟黄老师那关系都非常的，
3: 还有就是这个赵楠其实是我们同事，我的同门，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0: 来，
3: 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叔，啊，
0: 请师叔来看一看，他和师叔合作的，
3: 我是这个叫陈老师的师妹，啊，不，他是我师姐，我说错了，我是他师弟啊，我是他师弟，
0: 性别都给改，
3: 我是他师弟，这我是他，我是他的这个徒弟，那么我跟他之间，他其实应该叫我一声师叔。啊，叫声师叔，
0: 所以说呢，我们这
3: 一把是40000多块钱，
0: 师徒的一个联合作品。
3: 对，这一件是在5年前的拍卖价了。他现在现有的作品啊，我跟大家讲，他也跟陈老师、陈佩秋老师、跟陈嘉玲老师在做新的合作，上海的大画家。接下去出来的作品没有一把是低于5000。
0: 这旁边黄鹏程就是我们刚才正在跟大家聊天的
1: 黄
0: 老师，这就是亲本人来到现场。
3: 对，是，这是我们俩合作的。
0: 但是咱说回来啊，就是还是要最终落在价格上了啊。泥料肯定是稀缺，不用说了。
3: 这个各位啊，今天我还是这句话，本来我们这里商量清楚的是跟台里面是1599，
0: 所以还好人家赵老师没来。
3: 今天这个我刚刚
0: 赵老师没来还好。
3: 上台的时候跟我还挑，那咱们今天你不扭
0: 扭了？599，
1: 太夸张。
3: 他们跟我当过羽王证，跟我们讲过说是会有补贴的，没想到补1000块钱。
1: 补一千。
0: 就是很夸张，
3: 各位啊，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今天这个时候，你们快点下单，跟1000块钱真的是送奔哪了？这个我们就这样讲，赵楠就是陈诚的接班人，他赵陈诚是郑高公和这个沈明仁和这个非遗传承人，这个赵楠也是这个方向，而且赵楠有一点好，他学历很高，学历很高，
0: 年轻这一代就是
3: 这样，然后他写的论文都不参考别人的，这个查重率为零，
1: 是
0: 原创，
3: 非常优秀的。
0: 好，就不说得那么多远了，咱回来了。我知道你的爱徒，也应该是你是人师叔，
3: 师叔，
0: 对，知道你都是徒弟嘛。
3: 就
0: 是咱简单说，你都很喜欢，都很宠，但是暂不怎么宠，咱今天这一套，你也是人家回馈，
1: 是，
0: 你是不是你给他压力了？应该1599是不是也给他压力了？
3: 1599
0: 定价的时候，
3: 当时在谈的时候。 是二零二四年的年中，
0: 对，
3: 年中的时候谈的。这个1599也不是这个价格，当时我就是说东方跟我们谈价
0: 老合作了啊，老伙伴
3: 真的是
0: 压得很低，
3: 压得很低。
0: 行吧，那我们
3: 今天这个1599，我想不想到？
0: 心疼了，
3: 我那个
0: 回去自己跟你徒弟说吧，解释吧，我们不解释了，赶紧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15组，马上就没有了啊！就为了咱们明天查了，然后黄总，黄老师就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位了，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2: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灼的，表面因沉腐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我们刚才看到了赵老师啊，给大家直接就自己亲自本人给大家介绍一个，包括泥料的来历，包括为什么市面上有一些这样的壶的，可能大家不懂。
3: 他给你避了两个坑啊，你叮当听到，他刚说到一个表面褶皱，有些表面褶皱是假的，是在他生胚的时候用的种搓子啊按上去的，按出的种搓子表面的这种褶皱，这一听就懂了啊。第二个就是加铁红粉，能把这个壶做得非常红。但我们今天这种红是非常正，
0: 但问题是老百姓怎么区分呢？
3: 哎，这个
0: 我没这能力、啊，
1: 就看牌子了，
3: 就是看牌子。我告诉大家啊，这个里面加铁红粉是对身体非常不利的。只有东方购物的真正是检测，全部都做过的，非常安全。
0: 就是现在市面上，周周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过你身边需要这个类似于紫砂壶的需求，结果自己买错的？
1: 哎，真的有。然后就朋友就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捶胸顿足啊，真的买到了那种就自以为买到了一个就特别好的颜色或者是特别好的泥料，
3: 然后
1: 还有。那人一看不是，
3: 还有大量是机车壶，机车壶今天这个东西就是个泥坨坨，里面把泥给挖出来，它不是按照正常的紫砂壶的传统工艺成型的。这个泥料你说是有问题吧？一把这个壶只卖个99，什么叫99交个朋友？这种壶怎么可能能用呢？对不对？
1: 觉得占了便宜，
3: 对它其实今天用的，它引用外山料，它至少还是个紫砂料。它今天这个东西用的就不是泥料了。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啊？
3: 对，
0: 王老师啊。咱今天壶的容升数是350，
3: 对，
0: 350毫升，
3: 是
0: 啊，这个大概适用于是六个人没问题，
3: 这是一个黄金容量，
0: 是吧？
3: 就是对4到6个人。
0: 好，我什么意思呢？就以今天我们这个壶的容量和用泥程度，在市面上有没有可能一般啊？不是咱的孩子，我就花个300-400块钱，100-200块钱搞一个咱们金字号的壶，可能吗？
3: 不可能，
0: 就是它的成本就不可能。
3: 不可能，今天晚上这个5599也不可能。要本来这个壶跟你说的是1599，刚刚你们一开始也听到了，这个主持人说了。是4位数啊，我们
0: 开场
3: 对，
0: 一开场我说599，
3: 我们这个一开始包括在直播会什么等等会议当中，一直说是1599，
1: 对，
3: 怎么会是599？
0: 因为刚开始我还以为导演上错价了，我说啊599，我说来看一下4位数，我要看见，
3: 我的年年，这个各位啊，这把壶其他都不用说，你今天冲着599，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599卖到的都不是正常的东西，
0: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讲
3: 今天这个
0: 是凡事都有成本，比如说黄金。咱要真的卖个400多块钱一克，
3: 对对对对，
0: 你说哦，今年此时此刻卖400多块钱，你不要买了。
1: 你们加个什么东西？
0: 对你到底加什么东西？一把壶如果真那么便宜，怎么办？那我们就要问你问题了。
3: 是，
0: 凭什么我们今天意识到好像有这种本事，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599？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3: 我们在2011年就在东方购物做了。今年是第几年？我问你个问题。
1: 14年。
0: 2011啊，
1: 14年了。
3: 14年了。
0: 14年了。
3: 这个我们在这里屹立不倒14年，问题是。 分就很说明问题了。
1: 对，口碑太好了哈。
3: 在东方购物，他们的检测是非常复杂的，直接到仓库里面随便随机挑一把，然后送到检测机构，然后把它敲碎，破坏性试验，把它浸在浓酸当中，看看有没有不良的东西析出。哦，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当中没有一点点可以这个捣浆果的地方。各位啊，这个真的要相信这个平台，这种高危的朱泥的紫砂壶，在这个平台上买是安全的，
0: 完全没有问题，
3: 安全的，
0: 因为市面上高危，我们先保证大家不危险。
3: 还
0: 有最后的八组备货了，
3: 快抢！
0: 来，我们黄总稍微的欣赏，我们这个壶有什么特色？
3: 各位啊，
0: 仿古
3: ，这是就是把仿造一个铜鼓的造型，一个鼓锤子敲的鼓的这个造型，这个壶太经典了啊，这个。清代有大亨仿古，
1: 是
3: 这个解放前有那个叫寿贞仿古，到了锦州有锦州仿古。
0: 你正好说到这儿啊，来，我借着用一下，大家看啊，
3: 来，
0: 各位黄老师来，我来拿啊，小心啊，来
3: 锦州仿古，各位啊，
0: 注意看好啊，
3: 全世界就一把，全世界有就一把，就是这把啊，各位，就是顾锦州的这把，顾锦州，这个范增在跟顾锦州合作这把壶的时候才30多岁，
1: 那礼盒也非常非常好看，包括到这边证书，你看您送人的话怎么会觉得是500多块钱的一个礼盒，
0: 就是说呀，
1: 这么漂亮的，然后还有一个茶宠送给大家，然后我们赵娜老师的这个证书全部都在这边，这里面也是写的清清楚楚哈，
0: 亲笔签名吗？
1: 对，
3: 亲笔，对，他的亲笔，
1: 仿古紫砂，然后哪一年做的，都是亲笔签名，都在这边，章都在这边，
0: 章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不多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追加预约的，很有可能下一次就变成1599，
3: 1599肯定是太划算了，
0: 打电话订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1-9900。
2: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现在这茶叶啊上市啊，咱这一定要有个好的利器，
1: 对，是的，
0: 这没有一个好的壶，你说咱泡出来那茶总感觉差那么一点，
1: 对，
3: 尤其是这个绿茶啊，各位，很多时候大家都听到的绿茶用玻璃杯泡，今天给大家辟个谣啊，这个就是紫砂这个东西，你想啊，当时清代出现紫砂，这个大量的紫砂壶，它如果同样在江南，绿茶也是江南的，
0: 对，
3: 它不用这个东西泡，当时有玻璃杯吗？
0: 就是它用什么呢？
3: 清代用玻璃杯泡吗？那这也是用紫砂壶泡的，但是要控制水温啊，大家用这个今天壶用。壶泡的时候，80到85度的水温，
0: 正好学到知识了啊！
3: 80到85度的水温，你今天用这个去泡，泡下来的你会发现茶汤还是碧绿的，但是味道比你今天用玻璃杯泡出来的要浓很多。
1: 双气孔的结构啊，
3: 对，它是把这个茶的这个滋味给你逼出来了。各位用这个试试看，这个控制水温的情况下，紫砂壶泡绿茶是真正的滋味，让你真正喝到了绿茶的味道。原来你会发现你前面的绿茶有可能都白喝了，真的，
1: 因为现在民间茶大家知道很贵，
3: 对，
1: 可能远远高过我们买
3: 这个。而且仿古呢，这个壶型特别好，在于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历史上都很受欢迎，它就是它的一个口是很开的，叫大敞口。
1: 大敞口。
3: 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壶身是很矮的，叫矮身筒，大敞口就是适合泡绿茶的。
1: 绿茶
3: 就是适合泡绿茶的。这个壶当年出现，我认为啊，其实就是为了这种浅烘焙的绿茶之类的， 包括像这个
1: 高香的茶，
3: 对这些茶准备的。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猪泥啊，它的这个结晶度很高，结晶度很高呢，它就不会因为过分的吸水造成把里面的一些氤氲之气啊，这种香味可以全部吸掉。
0: 所以说呢，保留了茶香。
3: 所以说猪泥壶你一定要有一把，而且仿古这个壶东西外面太多
1: 太多，
3: 你现在外面千万不要买仿古。为什么说外面不要买仿古？因为这个需求量一大，都是粗制滥造的，
1: 良莠不齐。
3: 做壶的人其实也是看着市场来的，那么这个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你今天就不会收到一把好泥料、好做工的这个仿古，
1: 也不会花很多冤枉钱。
3: 很多人今天做这个仿古都不知道他做的是哪家的仿古，
1: 闷起头来跟
3: 做，是顾锦舟的还是陈冰雨？这反正各种对都搞不清楚，
0: 师出无名，
3: 师出无名，
0: 他没有地儿，不知道他根儿在哪
1: 儿。
0: 我们今天呢，就是顾大师的1:1的，等于说几乎是等比复刻。
3: 对，
1: 致敬顾锦舟。
0: 你说那个壶到底在哪儿来？我给大家壶，我们拿不到真壶啊，不好意思，只有这一把，
3: 全球一把，
0: 3000多万，你让我拿，你是难为我们
3: 了。全球一把，
0: 但是我们有照片，
3: 对，
0: 所以我们几乎把比例跟我们放到一样的话，我们
3: 来
0: 看看能不重啊，能不能重合啊？几乎角度往上走啊，大家看啊，来。好
1: 哇，严丝合缝，
0: 看到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几乎是1:1的等比复刻，所以今天这把壶您拿过去面肯定是有的。你说我是不是那把壶的造型？绝对是那把壶的造型。然后用到了泥料，这个泥料刚才说过了，
3: 大红袍猪泥啊，
0: 这个不是一般的小厂家或者小的，
3: 这是本山料，宜兴本地山头上出的料，本山料。看看外山料，大家比较一下，
0: 比较累了，
3: 比较一下，
0: 我手里拿着，
3: 来看看各位。这个是
0: 看得出来吗？
3: 这个是浙江长兴的料，也叫紫砂料，它表面没有褶皱，亮度也没有，它结晶不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油润度不够。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充斥市场，而且这把是机车壶。
0: 这个说实话，
3: 这把是机车壶，这把是机车壶，这个敲出来是这种声音，闷的。你看看我们的，哇，
0: 哦，不一样哦。再等会儿，来，黄老师，我先来。
1: 古城中一般了，
3: 然后这个是就这个就比较酥，
1: 这感觉不太适配，
0: 声音也听得出来的，泥料确实不一样，
3: 比较酥。
0: 好，那价格上面又回到价格，不好意思啊，你的爱徒都是都算你的爱徒了，
3: 虽然是你的，你们看现在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原来是1599啊，今天说是给要一个这个东方。

0: 一个补贴
1: 啊，
2: 补贴七块啊，我想不想到？
1: 因为
2: 刚来我的。
1: 黄老师的他自己的也都懂市场图的定价，那因为终究是老朋友嘛，他把他自己的爱徒，
2: 这个价格是换我这个是侄女的市场的，
1: 是侄女
2: 的，
1: 是侄女了，1599元原本定价，
2: 大概碎了。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原本人家的身段啊，身段是什么身段啊？人是4位数的，
2: 他现在在外面的这个大一些的这个复杂一些的壶款，早就都是5位数的了。
1: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就是。赵楠老师和我们身边的黄老师，
2: 这件东西大家到亚超上面是可以查得到的，
1: 你搜就有这把壶，
2: 就搜得到的，
1: 就搜二位的名字，
2: 对，
1: 来就
2: 你就查赵楠黄鹏程
1: 就可以了，就有这把壶了，在哪里拍卖？
2: 亚昌拍卖上，
1: 亚昌很有名哎，
2: 一查就查，
1: 太有名了，亚昌拍卖，
2: 一查大查查其实是个大拍卖公司啊，
1: 4万多，那你说我们今天把人赵楠老师的壶给您多少？国公的壶多少？不是1599，是599，所以简直价格压到什么压下去了，连坑。都没有，
2: 这个我觉得应该写一写，原价应该1599，
1: 对，
2: 补贴了1000，
1: 对，他没写这个，就以为说是一个谁平常的小朋友做的了，
2: 这个
1: 其实不是，
2: 他是国公，
1: 国公啊，
2: 国公啊，真正的这个国公啊。
1: 行，我们先收一段了，最后的4分钟，赶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3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1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1: 现在这茶叶啊上市啊，咱这一定要有个好的利器。
4: 对，是的。
1: 这没有一个好的壶，你说咱泡出来那茶，总感觉差那么一点。
4: 对。
2: 是，尤其是这个绿茶啊，各位很多时候大家都听到了绿茶用玻璃杯泡。今天给大家辟个谣啊，这个就是紫砂这个东西，你想啊，当时清代出现紫砂，这个大量的紫砂壶，它如果同样在江南，绿茶也是江南的，
1: 对，
2: 它不用这个东西泡，当时有玻璃杯吗？
1: 就是它用什么呢？
2: 清代用玻璃杯泡吗？那这也是用紫砂壶泡的，但是要控制水温啊，大家用这个金边壶用。壶泡的时候，80到85度的水温，
1: 刚学到知识了啊！
2: 80到85度的水温，你今天用这个去泡，泡下来的你会发现茶汤还是碧绿的，但是味道比你今天用玻璃杯泡出来的要浓很多。
4: 双气孔
2: 对，它是把这个茶的这个滋味给你逼出来了。各位用这个试试看，这个控制水温的情况下，紫砂壶泡绿茶是真正的滋味，让你真正喝到了绿茶的味道。原来你会发现你前面的绿茶有可能都白喝了，真的。
4: 因为现在明星茶大家知道很贵，
2: 对，
4: 可能远远高过。
2: 而且仿古呢。这个壶型特别好，在于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历史上都很受欢迎。它就是它的一个口是很开的，叫大敞口。
4: 大敞口。
2: 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壶身是很矮的，叫矮身筒。大敞口就是适合泡绿茶的。
4: 绿茶。
2: 就是适合泡绿茶的。这个壶当年出现，我认为啊，其实就是为了这种浅烘焙的绿茶之类的，包括像这个
4: 高香的
2: 对这些茶准备的。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朱泥啊，它的这个结晶度很高，结晶度很高呢，它就不会因为过分的吸水，造成把里面的一些氤氲之气啊，这种香味可以全部吸掉。所以说呢，
1: 保留了茶香。
2: 所以说朱泥壶你一定要有一把，而且仿古这个壶东西啊，外面太多。你现在外面千万不要买仿古，为什么说外面不要买仿古？因为这个需求量一大。 都是粗制滥造的，
4: 对，良莠不齐。
2: 做壶的人其实也是看着市场来的，嗯。

0: 没有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几乎是1:1的等比复刻，所以今天这把壶您拿过去面肯定是有的。你说我是不是那把壶的造型？绝对是那把壶的造型。然后用到了泥料，这个泥料刚才说过了，
2: 大红袍朱泥啊，
0: 这个不是一般的。是小厂家或者小的，
2: 这是本山料，宜兴本地山头上出的料，本山料。看看外山料，大家比较一下，
0: 比较累了，
2: 比较一下，
0: 来我手里拿着，
2: 来看看，各位，这个是
0: 看得出来吧？
2: 这个是浙江长兴的料，哎，也叫紫砂料，它表面没有褶皱，亮度也没有，它结晶不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油润度不够。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充斥市场，而且这把是机车壶。
0: 这个说实话，这就
2: 不懂。这把是机车壶，哎，哎，这个敲出来是这种声音，闷的。你看看，看看我们的，哇，
0: 哦，不一样哦。再等会儿，来，黄老师，我先来。
1: 哇，木骨沉中一般了。
2: 然后这个是就比较酥。
1: 感觉不太适配，
0: 声音也听得出来的，泥料确实不一样，
2: 比较
0: 好。那价格上面又回到价格，不好意思啊，你的爱徒也都是啊，都算你的爱徒了。
2: 虽然是你的，你看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原来是1599啊，今天说是给要一个这个东方一个补贴，不为七块啊，我瞎不想到，
0: 因为刚才我的。黄老师的他自己的也都懂市场的定价，那因为终究是老朋友嘛，他把他自己的爱徒，
2: 这个价格是坏我这个是侄女的市场，
0: 是侄女了，1599元原本定价，
2: 大概碎了。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原本人家的身段啊，身段是什么身段啊？人是4位数的，
2: 他现在在外面的这个大一些的这个复杂一些的壶款，早就都是5位数的了。
0: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就是。赵楠老师和我们身边的黄老师，
2: 这件东西大家到雅超上面是可以查得到的，
0: 你搜就有这把壶，
2: 就搜得到的，
0: 就搜二位的名字，
2: 对，
0: 来就
2: 你就查赵楠黄鹏程
0: 就可以了，就有这把壶了，在哪里拍卖？
2: 雅超拍卖上，
0: 雅超很有名哎，
2: 一查就查，
0: 太有名了，雅超拍卖，
2: 一查到他，查到其实大拍卖公司啊，
0: 4万多，那你说我们今天把人赵楠老师的壶给您多少？国公的壶多少？不是1599，是599，所以简直价格压到什么压下去了，连坑。都没有，
2: 这个我觉得应该写原价应该1599，
0: 对，
2: 补贴了1000，
0: 对，他没写这个，就以为说是一个谁平常的小朋友做的了，
2: 这个其实不是，他是国公，
0: 国公啊，
2: 正正的这个国公啊。
0: 行，我们先收一段了，最后的4分钟，赶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3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1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腐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今天这个机会啊，要没有黄老师出来把这件事的缘由说一下，我是真不知道原来后面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
1: 啊。
0: 首先呢是侄女，自己的亲侄侄女了啊，
1: 是
0: 要不然有这有黄老师在这坐镇，要不然不可能有这个599的价格。我们
2: 不是，我是说的1599啊，
0: 东方购物给了1000块，
2: 这个1000块的补贴，所有补贴，我不知道我想把补给
0: 回去自己交代，我不管你了，不解释了啊，
2: 赶快发稿了，
0: 但是这个泥料咱可要保证啊，
2: 对，
0: 可要真的。
2: 大红袍朱泥啊，这个我最说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已经
0: 从来不售价，
2: 已经14年了啊，14年。
0: 然后这个大红袍朱泥，
1: 对的，
0: 泡出来的茶适合于奶茶现在。
2: 啊，现在就是明前的这个绿茶，现在明前茶，
1: 香茶，
2: 现在已经三月份了，就这个清明就在眼前嘛。
1: 对，对对，
0: 最后两组啊，这东方购这个好茶也上市了。您啊，如果真的咱图一个造型要好，要大师经典款嘛，
1: 是。
0: 然后呢，我制作也要有身份，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咱别是一个小学工、小学徒做的，咱至少今天拿给你是国工，
1: 国工，
0: 再往前踏一步，马上就成。赶紧把握住，额外的包括什么茶宠了都有，都给您配上礼盒，
2: 东方购贴了一千啊，真的有
0: 这个机会啊，赶紧把握了，
2: 快点快点，
0: 最后一号8007088000，手机五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成为新之境，
6: 成为新之境，
5: 重德成为首。
6: 重德成为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加强护理？除了早晚的拍点水啊、精华、面霜之外，我们要敷面膜。而这个季节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敷玫瑰的面膜，它里面除了有到玫瑰的成分之外呢，还有到珍珠，而且它叫做双耳挂面膜，等于它在敷面膜的时候还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提拉，然后呢帮我们连脖子这边都敷到了，你把它拿下来的话，这边还能够敷我们的这脖子这个部分。所以这一片面膜非常的推荐，它是来自于 TT 这个品牌。说到这个 TT 的话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杂志上这是蛮早前了，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它很早就有了，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热卖了很多年。当时的一本瑞丽的杂志，就有推荐这一款TT 面膜，珍珠玫瑰的一款面膜。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纯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挂到我们的耳朵上。没事，我待会儿让我们的现场模特给大家来演示。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给大家挤一个精华，每一片里面的精华含量啊，我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来挤，你看到没有？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所以它是满满的精华。因为我说了，秋冬季节其实肌肤非常的干燥缺水，这一片面膜的话你敷个15到20分钟，它的精华液的含量都不会让你的肌肤说啊这个面膜倒吸水分了，因为有一些面膜的话它里面的精华含量不够。而我们这一片的话，满满的一个精华液，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然后呢像这些成分的话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肉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50片做到298/50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50片298，50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50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8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已经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
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付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弹的效果。哦，真的，肌肤在这个季节喝饱水很重要，而且喝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分的营养的水，对吧？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的一个提取，总共是8盒，不嫌多哦。这个季节8盒真的不嫌多，一共是40片，只需要159，还给大家11.13元的高额积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保价双十一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8000，手机02151119900。

好的，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觉得干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化好妆开始觉得卡粉？还有几次我是化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国的米孔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的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十一，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六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你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立马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喝保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皮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舒服？那么当你的肌肤很干的时候，肌肤也不舒服。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这种什么出油多呀、毛孔粗大呀、松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上我们 TT 的这一款耳挂的面膜，双耳挂，而且它的成分说到了珍珠还有到玫瑰。今天是做一个低单价，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159元是8盒，40片带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是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双十一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呀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5块一片，40片面膜，8盒11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常规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3元，而100多块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一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啊，累积40片，平均到一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早我说了嘛，早期的话现一周一片，一个星期每天敷，一天也就花了3块，不是说一天花10块，你敷一周对吧？哎呦，小矿你裸举。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红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红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0: 这个红湖是不是就那个红湖水呀，
1: 是的，
0: 浪呀嘛浪大浪呀，
1: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0: 对，咱们就是那个红湖水浪打浪的红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他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
1: 农药
0: 啊，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1: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0: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0: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1: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红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0: 可好吃了。
1: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0: 对，
1: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0: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1: 大家都喜欢钾。
0: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东西啊。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1: 对对对，
0: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1: 对，
0: 就这样吃，
1: 然后当手，
0: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0: 一人一包
1: ，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0: 熟的，
1: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0: 很好吃。
1: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0: 很粉
1: ，
0: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1: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就是消化掉，
0: 抿掉，
1: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0: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
1: 季节来了，
0: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1: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0: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到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1: 对，
0: 然后旁边这个桂圆莲子红枣羹，
1: 太补了吧。
0: 对呀，
1: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平时
0: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1: 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0: 对，
1: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0: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1: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
0: 是
1: 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0: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再炒一道菜
1: 啊，
0: 比如说这个时候
2: 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的这边有一道菜啊，
1: 对，
2: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那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五个人，对吧？然后每天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1: 就是啊，
0: 这就一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1: 对，
0: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1: 没有钠，
0: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1: 还零脂肪的，
0: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了，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1: 好好吃。
0: 是不是超好吃？
1: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0: 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1: 真的是健康零食，
0: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1: 对，
0: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1: 手工剥掉了，
0: 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1: 对，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
0: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1: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0: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1: 哎，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0: 是。
1: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让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带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0: 都没问题，
1: 你都没问题，咬得动啊。
0: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得多，人容易乏。
1: 对，
0: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1: 营养，
0: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1: 对。
0: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1: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都没有。
1: 对。
0: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
1: 我们
0: 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哎，独立包装的，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1: 容易氧化。
0: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1: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0: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 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1: 哎呀，太棒了！
0: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1: 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0: 它就是清暑，
1: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0: 清暑又健脾，
1: 没错啊，
0: 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1: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
0: 哈？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1: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0: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啊，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1: 真的
0: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
1: 不假，
0: 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1: 那个香蕉嘛，
0: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1: 是，
0: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1: 对，
0: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1: 本来
0: 相当于平衡了，把食材平衡了。
1: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0: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1: 是的，
0: 安神的。
1: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0: 是的，是的，
1: 莲子真是好东西。
0: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1: 对吧？
0: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1: 是是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1: 太棒了。
0: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点淡淡的，对，
1: 有
0: 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1: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0: 对，
1: 今天不会了，
0: 是
1: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0: 是
1: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80包，
1: 80包
0: 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1: 好，
0: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上面都有撕口的，
0: 对对对。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1: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0: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1: 很新很新的
0: 日期，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1: 很软糯，很粉的，
0: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
1: 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0: 对，
1: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0: 可好吃了，
1: 它里边就是
0: 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1: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0: 对，也是滋润的嘛，
1: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0: 煮得很嫩，它莲子煮得很糯，
1: 太好吃了，
0: 它是粉莲子，
1: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0: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吃，
0: 就是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1: 对，
0: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1: 太好吃了，
0: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1: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0: 一共呢是 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
2: 只要199块钱。
0: 嗯，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1: 好地方出好莲子。
0: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0: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连，
1: 嗯，
0: 然后现摘现做，手工
1: 去皮儿，无漂白，
0: 嗯，
1: 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
0: 嗯，
1: 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99000。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扑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不，我觉得很好吃，
1: 就
0: 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哎，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
1: 哎，
0: 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
1: 哎，
0: 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2: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用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 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5: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个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5: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5: 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5: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5: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5: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5: 软软糯糯，粉粉的，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5: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位，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5: 哇，好好吃啊。好粉，
4: 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对不对？
5: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5: 它们品种还真不一样，洪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5: 对，
4: 很粉，然后
5: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捏的碎碎的，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
5: 那
4: 个糕
5: 那
4: 莲子糕一样的，
5: 对，
4: 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5: 那个蓉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5: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5: 对，
4: 非常有营养，
5: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5: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5: 对，
4: 对不对，
5: 上火，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5: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5: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现在才多少号啊，
5: 今天
4: 5月18号，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拥有80包，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5: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5: 补心补肾，
4: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5: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啥啥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
5: 脂肪，
4: 零色素，
5: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5: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6: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7: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五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两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九组
1: 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两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来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
1: 好好吃
0: 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真的好，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2: 对，
0: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要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先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妹儿太好吃了，
0: 对的，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515-99-00。
3: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4: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5: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

0: 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1: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刚刚这个汤。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娇洁。
0: 嗯，好久没有和娇洁一起来做直播了。
1: 对的。
0: 今天呢，这一套衣服啊，它特别的划算。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分上下装的，也有裙子。
1: 对。
0: 199元，三条裙子带回去。
1: 对，这个是居家的连衣裙，当然你也可以是直接穿出去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是三个颜色花型，您是不需要来选择的。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它
1: 的长度也比较长。
0: 下摆做的特别的宽。
1: 对，很宽松，不挑身材的。
0: 对的，对的，并且这个地方呢，还是做了有一个腰线的，它不是那种直筒的，有的时候对身材有点挑剔。其实妈妈们仔细看，它在这边是有到一个腰线，
1: 对，它就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连衣裙一样，
0: 对的，
1: 是有上身和下身设计的，并且也是一个圆领的一个短袖的一个设计啊，
0: 是的，100%的全棉。199元，不是买这么一条，而是把三条都带回去。
1: 对，三条你是不用选择颜色，而且今天也不需要来选择尺码，我们就是一个码 L 码，然后呢也是不挑身材的，基本上所有的一些我们年长观众都能够来穿着。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连衣裙199元三条，还有另外一个是上下的居家服的套装，我跟青青都穿了，一个是紫色，一个呢是那个珊瑚粉的颜色，
0: 对的，
1: 两套都带回去，价格只要199元。
0: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行动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很多人会选择这个。那我们要不一步过去，
1: 好，
0: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套装的部分啊，就在这边。
1: 是
0: 裙子呢，今天的备货比较的少，大家自己来选择。199元是三条，然后套装呢是199元两套，四件带回去。
1: 两上两下，上面呢我们全部都是啊，款式设计都是一样的，是两件上衣，也是一个小圆领的设计，然后它是套头的，但是这边呢我们胸口给大家做了三粒纽扣，这个是真纽扣，全部都可以打开来穿着，所以你套头也是比较的方便，而且肩线的剪裁也特别的好，也都是啊恰到好处的一个短袖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这个你套上一穿以后呢，所有啊也是100%的全棉，而且我们用到这个棉的原料全部都是很好的新疆棉，就棉纤维啊很长，韧性很足，然后呢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包括下身我们是给大家搭配了一条，就是同样的一个长裤，它是单一颜色的，而且是带有到口袋的，也是一个中高腰的一个设计。所以家里面我感觉这个当做居家服来穿着，对吧，包括你什么穿出去呀，对吧，小区里面散散步呀，或者门口买点东西啊，这个也特别的得体。
0: 对，而且它的颜色真的蛮好看的。
1: 对的，是的。
0: 像我这一套的话，上身哦，领口的部分正好是粉红色的，哎，衬托的这个脸啊看起来特别的有气色。然后你看到这边的话，它也是这种粉色的小花朵，
1: 是，
0: 然后很有这种田园的感觉。
1: 对的。
0: 娇娇呢是把领子扭上，我呢是把领子稍微敞开一点点，都可以的，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 V 领的造型。
1: 对，
0: 衣服的部分余量是真的足，也是100%的这样的一个全棉，然后它这个棉

0: 就很舒服，对吧？膝盖这边也是比较宽松有余量的。
1: 对于你说，哎，我可能出去要这个，哎，长时间聚会呀、啊、什么，就是长时间坐着的话、啊，是不是这个也很舒服？
0: 很舒服。哦，
1: 看一下它有没有膝盖的鼓包。嗯，哎，也还好。几乎没有，对不对？
0: 绵蛮紧实的、嗯、我们的料子其实也是做的厚薄适中，
1: 是的，
0: 所以你夏天穿着真的超级的舒服。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太太也很讲究嘛，对吧？
1: 是，
0: 就家里面也不是穿的那种什么邋邋遢遢的，对吧？
1: 对，
0: 那种什么老旧的什么睡衣呀、啊、睡裙呀、啊、
1: 是的，
0: 起球的颜色，洗什么那种调色的。今天这样的一整套你可以来选择。青青刚刚展示的这样一个珊瑚粉的颜色、嗯、我知道是紫色的，
1: 蓝紫，对
0: 对，也是比较的就是唯美，比较的那种、嗯、有点那种什么很清爽的一个感觉。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啊，近镜头里面它这个花型超级的漂亮、嗯、它这个花型做到有点那种什么异域风情，然后也不是好像很简单的那种啊植物元素，嗯，特别的好看。然后呢，我是把胸口三粒纽扣全部扣起来穿，它这个领子啊也没有过低，有可能比如说你在小区里面你什么哎临时什么捡个东西呀，什么弯个腰呀，这个你往下弯领口不会让你特别的尴尬，对吧、嗯、有点可能说过于暴露的问题，这个我们就是恰到好处的一个小圆领，三粒纽扣扣起来穿就是大大方方，也很简洁、嗯、而且你看肩膀肩线这个短袖也没有过长，对吧？也没有感觉好像特别的热、嗯、面料用的特别的多，但是呢这边依然感觉特别的凉快、嗯、下面我们搭配了一个同样也是啊就是啊浅紫色这样一个长裤，哎、嗯，真的是很舒服哦，就这个穿出去你会感觉舒适感特别特别强，对吧？
1: 是的，
0: 用平底鞋居家拖鞋一穿超级的舒服。
1: 是的，
0: 没有想到这样一套相当于今天才100块钱都不到，
1: 真的，
0: 因为我跟今天两套价钱就是199元，
1: 除以两套再除以到每件单品的话价格很低、嗯、那常规的话199的积分是1.99、嗯、我们给到大家是5.97，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积分。
0: 对的，
1: APP 下单还有到优惠，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啊、再抵扣进去啊。
0: 我们现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会有尺码供大家来选择。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1: 是，
0: 而且产品到手还可以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更换。
1: 对的，包括你说我对裙子和套装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嗯，套装呢两个码，130斤以内的 XL， 130斤以上的 2XL。 嗯，那裙子的部分就一个码，从100斤到160斤都能穿着。
0: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这个居家的连衣裙三条199，还是我们这个上下居家的套装，它是裤装，
1: 是
0: 两上两下两整套199元。
1: 是的，
0: 赶紧抢单，服务线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记得冬天的时候 ，Hot Shapers 给我们带来的那个什么背心啊，羊毛那个背心卖爆了。嗯，那夏天呢，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新款，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年每一年的衣服的款式都差不多。嗯，那它不同在哪里呢？颜色。嗯，颜色的话，哎，今年流行比如说深的啦，明年流行浅的啦。我们无论是裙子，还有像今天我跟娇娇穿的那个两个套装，
1: 是
0: 都是新的配色。
1: 对，
0: 很好看，真的是像那个宝石盛开在身上的感觉啊。嗯，
1: 对，它的颜色是做的比较的鲜艳，但是会感觉一点都不艳俗。哎，然后呢像这个就是星星身上穿的也是模特展示这样的一套就是珊瑚粉的颜色。嗯，它就会感觉这种珊瑚粉这个颜色在上面特别特别的灵动。哦，
0: 它是稍微低饱和一点。
1: 哎，对的。嗯，就会感觉这个颜色很衬得出来，然后显得人的气色也会比较的好。
0: 哎，真的，
1: 而且远看近看上面的花型都好看，对吧？嗯，有点像那种有荧光色花朵的这种元素。
0: 对的，
1: 然后搭配也特别的好。我们所有这个领口的包边包括跟裤子啊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呼应的。嗯，
0: 是的，
1: 其实这样的一套外面是要高达299元，你在外面买两套的价格就是要将近小600。嗯，我们今天两套都给你，你不用选颜色的，这个珊瑚粉的颜色加一套这个蓝紫色都给你。嗯，两套的价格是199元。
0: 因为现在天热嘛，你总归是需要两套来洗换的嘛。嗯，对吧？
1: 对的，
0: 更换的。所以呢我们是199两套带回去。嗯，而且100%的棉，并且还用到的是新疆棉。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手感啊非常的细腻。嗯，柔软舒服。
1: 对，新疆棉因为也是啊就是光照时间是比较长。
0: 对，
1: 然后呢棉朵也很大，
0: 优质的。
1: 对，所以啊很多的一些就是棉纤维又长。嗯，劳动韧性又特别的好，耐洗耐穿。嗯，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就是上下居家套装，对吧？你从春天包括夏天包括初秋都可以穿。还有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居家的这个连衣裙。嗯，三件的价格199元。嗯，三件颜色花型各不相同。
0: 60几块钱一条。
1: 真的没，也是100%全棉。哦，
0: 是的，
1: 也是新疆棉做原料的，这个真的划算。的
0: 这个什么下楼啊，倒个垃圾啊，遛个弯啊，门口附近的商圈就是商场逛一下。嗯，超市买点东西也都能穿。嗯，
1: 是
0: 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哦一眼是你穿睡衣出门那种感觉。
1: 对的，
0: 它是这种居家服居家的套装，
1: 是会让你感觉整个人啊特别讲究，非常非常有气色的。而且我跟金都感觉这个衣服挂在那边。嗯，我告诉你，你一上身
0: 它
1: 绝对比你真的这样平着挂着看要效果好很多。
0: 我就想说就是颜色。哎，你说服装的话夏天的居家服无非就是这些款式。嗯，那就是颜色的每一年的一个调和。嗯，比如说我身上的粉色它有无数个粉色。嗯，深的或者是更浅的。而这个颜色的话就是这种叫今年流行的叫什么这种烟粉。就很好看。嗯，显得皮肤都会白一号。嗯，
1: 很提亮的。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色调也是比较难调和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把
0: 要显白
1: 套就做这个颜色，
0: 是
1: 非常显白。
0: 我们说在家里的话就像娇娇说的，我是真的非常的赞同，在家里不能穿得乱七八糟的。嗯，尤其像我们的外婆或者是奶奶，你几代同堂的。嗯，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哎呦打扮得好像很不精神的样子。嗯，对吧？
1: 对，
0: 像我儿子这两天就说要去外婆家住两天，跟我外婆也要衣服换得整齐一点。 对，
1: 是的，对的，这是能够感觉你在自己家里面的私密空间当中你也是特别特别讲究的
0: 精致。我们上海人不是讲究的就是花小价钱做大事情。
1: 哎，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说啊今天让你感觉就是说没有那种什么老气横秋的感觉。哎，是比较的年轻
0: 对吧？嗯，
1: 比较的明媚昂扬。嗯，这个精气神啊精神状态是特别好的。嗯，像我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蓝紫色，这套也是在组合当中。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设计啊就是把所有的小圆领。嗯，三粒纽扣它是啊哎套头的，然后套头我们就会感觉这个穿起来就安全感会更加强，圆领的这种啊高低恰到好处。然后呢所有你看这个花型其实啊也是跟这个青青身上做一个花型是不一样的。嗯，我们的两套花型是不一样的，不仅是色调不一样，花型也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啊它的这个领口的包边跟裤子的颜色是相呼应的。而且下面啊咱们是一个长裤，不是什么哎七分裤。嗯，对吧？或者那种什么比较短的裤子，它是一个长裤。然后呢这个长裤它的一个大腿呀，啊，小腿啊做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宽松的这个余地的。所以你要哎你蹲对吧，包括你起身，它的整个的一个幅度的余地都是蛮大的。嗯，包括整个的一个哎
0: 对
1: 裆部这边
0: 深裆。
1: 哎，你说我肚子蛮大的，我这个腰围呀，2.8、2.9都可以来穿着。嗯，腰围做的是蛮大的，而且宽向襟的一个设计，包括衣服你看也是啊很有那种宽松的余地，对吧？你不用担心说我身形有点偏胖。嗯，对吧？是那种胖阿姨胖太太没有任何的问题。嗯，都可以来穿着。关键这一上身就感觉很舒服很讲究，就别人才不会想到这一套啊上下两件单品相当于才99块钱，
0: 真的。嗯，划算的。
1: 对，
0: 99块钱还要除以二吗？所以到单件还得除以二。对，
1: 对，这一套相当于是99块钱。 上面这件相当于50块钱都不到，
0: 是的，是的，
1: 四件单品，
0: 是的，而且非常的舒服，你居家能够穿。下楼比如说买个牛奶啊，买个早饭啊，遛个狗啊，饭后散个步啊，都能够来穿着。
1: 是的，
0: 包括在空调房，其实我更愿意穿长裤。哎，我在空调房的话，家里啊就开得冷冷的，
1: 膝盖受凉，
0: 膝盖，包括还是要带点这个袖子的。是的。
1: 对的，
0: 整个一个肩膀的后面的脖子这个地方，所以呢，今天尺码的选择也很简单，
1: 对，
0: 如果你选择套装的话，就两段码，130斤以上的以下的选择 L， 130斤以上的选择 XL，
1: 而且拿到产品啊，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你可以上身试穿，
0: 是的，
1: 哪怕你感觉到手产品尺码不合适，依然可以来做更换，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居家服的裤装的套装，
0: 是的，
1: 两套都给你199元，外面一套就是299，这一套外面299，你199是一套都买不到，我们给你两套，四件单品，两上两下，
0: 是的。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连衣裙的这个构成，连衣裙您是不需要选择尺码的，咱们就一个尺码，也几乎不挑什么那种啊，就是说体型的，就是 L 码的一个码，然后三个不同的颜色，是三条连衣裙，199元，
0: 对，
1: 每条裙子相当于才60几块钱，
0: 对的，最大能够穿到160斤，而且我们无论买裙子还是买套装，都给了大家5.97元的积分，赶紧来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裙子卖得非常的好。本身呢，裙子的备货也不多，因为它在商场里面的话，我们这个裙子的话，吊牌价格是199，而我们今天做到1993条，颜色呢都是今年的新色啊，新色带给大家。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套装的部分，199两套四件。带回去，
1: 对，两上两下，两件上衣，还有两条长裤，这个是一个裤装的一个家居服的一个就是套装。我个人感觉有很多就是说太太也不要就是家里面你说什么居家服啊，睡衣睡裤呀不讲究，对吧？有很多老旧的穿了好多年，或者很多些平时外穿的衣服穿旧了以后呢，棉的，对吧？蛮舒服的，你就直接当做这个家里面的睡衣来穿，其实不太讲究。你还是要为自己特别准备比较好的这种居家服，花型颜色好看，还有面料舒服，咱们是100%的全棉，而且棉的原料是新疆棉来打造的，所以一上身啊，厚薄适中。然后呢，这个棉特别的细腻，透气又很亲肤，然后呢也是耐洗耐穿。咱们用料其实也是很足的，衣服也给大家做的是这种啊，就是正常的一个中长款，没有说很短。对吧？或者那个腰啊很低腰，或者那个裤长不够，这种七分裤，咱们都是做的正常的长裤，高腰的裤子的设计。所以你衣服如果是拉在外面穿，直接啊，就是能够盖到什么？哎，臀部的下面、大腿根部那边都能够盖住的。
0: 是的，而且它的领口做的就是你可以扭起来。如果是几代同堂，哎呦，我要中规中矩的扭起来。哎，如果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呢，纽扣那个敞开几粒，更加的放松透气。
1: 对的。
0: 包括这两天的话，温度会有到最高37度。
1: 哎，
0: 所以我们也是没有把这个就是口啊做死，按说做成一个圆领套头的。我们套装部分纽扣是三粒纽扣，
1: 对，套头也是比较方便
0: 的，
1: 所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
0: 方便，
1: 对。今天画面上面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就是连衣
0: 裙子，
1: 100%全棉，也是新疆棉做原料的，3条199元，相当于60几块钱一条。如果你实在选择，比如说家里面居家服你要裙装的，就选择那个，也可以外穿，也相当于3条很漂亮的连衣裙。
0: 对的。
1: 还有文青穿的裤装的上下套装，两套都给你199元，但是外面这样的一套价格就是啊，哎，299，你这个199这一套你都买不到。你比如说珊瑚粉的我要，紫色的我要，两套都买回家，小600左右。咱们今天199，这一套相当于才100块钱都不到。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很高。上下如果你再分开单算，这一件上衣啊40几块钱，
0: 对，
1: 这条裤子也是40几块钱。只有东方购会有这种价格这种优势啊。
0: 是的，包括你说姐妹两个人，母女两个人，你100斤，你120斤，130斤，你都是共享一个码的。130斤以内的穿 L， 130斤以上的穿 XL。像我跟我妈妈就能够分享一个码数，对吧？好朋友之间你留一套送人一套，你说我自己需要两套来换洗的，今天199两套四件带回去，而且它是100%的全棉，并且你也可以拆开来穿。
1: 哎，
0: 你说我把这个衣服搭了自己家里别的裙子出门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裤子呢也能够搭配你别的这个汗衫 T 恤。
1: 是的，你等于买了两件上衣，两条长裤，可以组合起来穿，也可以单独来穿。是从我们画面上面能够看到，咱们的棉不是特别薄，对吧？
0: 对，
1: 有一定的质感，厚薄适中。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是啊，长裤。包边也做得很精致。
0: 对的，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也是开空调，因为这周的话像未来的话温度也都是很高，你长期在空调房你真的就是要穿这样的一个长裤，而且它这个棉呢不能太厚，你也不舒服。你看它是这种比较轻薄的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棉，看到没有？
1: 对，
0: 我们用到的是100%的新疆棉。
1: 对，是感觉脚踝，对吧？平时你说哎呀空调房间当中，对吧？还是我们要长裤保护好你整个的关节，小腿，
0: 舒服的一个面料。
1: 对，蹲下来你看
0: 可见它的衣服和它的裤子的这样的一个舒适性。
1: 哎，身体的弯折，刚才这么多的关节不同的这种蹲下来坐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我们的余量都是做的有的，但是它没有让你感觉啊，哎，这个衣服的前片后片特别的宽大肥大。你正常穿好以后，你看长度拉到，你看甚至要大腿跟的在下方，而且裤子啊它这个腰啊很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0: 高腰身裆，
1: 对，高腰的，你看这种宽橡筋都是哎高腰的身裆，而且裤子你看，还有你看这边是带口袋的，对，所以你看你哪怕有点什么哎肚子有点凸出来，对吧，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啊把你的身形啊修饰的特别特别的好的，包括你看这个衣服往下一拉以后，没问题，你看
0: 藏肥显瘦，
1: 对，大大方方的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上下分体的裤装的居家服的一个套装，299一套。 这套蓝紫色，这套我们珊瑚粉，今天你都不用选，
0: 带回去，
1: 两套都给你，才199元。
0: 是的，而且新品首发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嗯，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还可以再提扣进去，
1: 是
0: 自动订购 APP 下单还有到优惠，嗯，然后码数呢不要纠结，大小后续可以来更换的，嗯，颜色都不需要选，都是3条带回去，裙子，嗯，套装的话是2套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免费热线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我们是一个码啊、哦嗯，一个码100斤到160斤，裙子做到的是均码，嗯，3条199元带回去。嗯、
1: 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裙子你也是颜色不用选择，三条颜色各不相同，嗯、然后呢，它这个设计啊和这个版型款式是一样的，全部100%的全棉，嗯，是新疆棉的原料来做的，199元，每一个单条裙子才只要60几块钱，
0: 对的，真的是的，
1: 真的很划算的。
0: 我帮大家讲，去做一条水裙，我刚我猛磕都裁缝店去裁一条车。一条睡裙，你60几块钱，
1: 不可能
0: 从面料到手工费你都做不下来。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又能够当居家服，又能够外出，又能够当困军睡衣，哎呦，舒服的不得了。
1: 对的，就是多场合对吧？穿着的这种衣服，所以这个会成为你家里面，尤其你像夏天对吧？太阳也很厉害，在家里面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你在家里面要穿的舒服，也穿的让自己让家人赏心悦目。其实好的这种居家服、睡衣、睡裤呀、睡裙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在我们这个近的镜头里面，这个花型也特别特别的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就是啊长裤的套装，
0: 对，
1: 短袖配长裤，颜色也全部都给你搭配好的，这个也是100%的全棉，
0: 对，
1: 同样原料也是新疆棉，
0: 是的，
1: 很得体啊。
0: 套装的尺码，刚才我有说错那个字母，应该是从 XL 开始的，XL 100斤到130，然后130斤到160斤，选择2XL 就两段的尺码，以130斤为分界点啊，130斤以内的。XL 130斤以上的2XL，
1: 所以其实啊，你甚至选好尺码以后，你都不用太过担心到底啊我合不合身，对吧？穿着起来大小会不会有偏差？你拿到产品你就试穿，上身你先套。上衣裤子你都可以套，哪怕你感觉尺码不合适要做更换，咱们东方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0: 对，
1: 还199啊，我们这么多的套组还给你这种售后服务，真的很难得的。
0: 是的是的，那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这两天这个温度啊，热得我连出门都已经搭配不出衣服了，已经搭配不动了。嗯，在家里你说妈妈们，我在家里还要想怎么搭配吗？不需要，我们都为你搭配好了，你就按照我们这个套装成套系的来穿着，又好看。又显年轻，关键还特别的舒服。
1: 是，
0: 无论是居家穿着，你说我现在下楼什么遛狗啊、散步啊、买东西啊，不需要把衣服什么哎换进换出，对吧？因为阿拉上海人讲究睡衣嘛，不好擦猛啊，换来换去也挺麻烦的。
1: 对，
0: 直接一身到底了。
1: 是的。
0: 然后你是1999这样子两套带回去，喜欢也都有了。
1: 对，不用选择颜色，一个是青青穿的这样一个珊瑚粉的颜色，还有一个另外我穿的这样一个就是蓝紫色的一个颜色，两上两下，而且这两套我们的版型。型设计都是一样的，圆领的设计，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说套头的，但前面做了三立腰纽扣，都可以打开，所以你套头也是更加的方便，而且花型做的非常的精致，这种颜色的一个搭配配色，包括衣服的版型啊，全部都是你看。中长款的，肩线设计也特别的好，而且衣服做的很有余量，不挑任何的腰围呀、围包有点鼓呀，对吧？身形有点胖呀，或者腹部有点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给大家搭配了一个，就是高腰的一个长裤，这个是高腰的，哎，肚脐眼在这边，可以拉到肚脐眼以上，而且腰围的幅度宽向襟。就没有那种什么很细的特别的勒，而且没有说用料对吧特别的省，做到什么哎低腰的或者那种中腰的，全部都是这种高腰的，并且裤子还给大家你看，
0: 而且在裆部的余量很足，
1: 是的，
0: 很舒服，一点都不勒的，
1: 对的，穿着感舒适度是非常强的，并且下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你看是长裤，不是什么七分裤呀、八分裤，它是做了一个长裤，
0: 对的，
1: 而且这种裤腿的这种裤型设计也特别的好，
0: 上宽下窄，
1: 对的，就是让你感觉好像大腿呀，你什么蹲下来，或者比如说你坐在哪里呀，吃饭呀，对吧？做家务呀，摘菜呀，刷手架，很舒服。就这个衣服一上身，又是亲肤，又是透气，又超级的舒服。所以我觉得穿起来自己感觉哎，家居服我也很讲究，对吧？蛮精致的，对吧？然后呢，自己的舒适感又很强，勤洗勤换两套你都可以替换。
0: 对的。
1: 甚至我感觉啊，就这一套那个带花色的那个上衣啊，你可以下面不搭我们这个居家裤，
0: 搭自己那种连衣裙啊，不是那个，
1: 白色裤子，
0: 那个就是长裙，就是半截的，
1: 非常漂亮，
0: 就是那个半身的那个连衣裙，
1: 对，
0: 黑的呀，白的那种纯色的，
1: 对，
0: 搭在这个上面，
1: 对，
0: 你把它当做一个外出旅游穿的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正好是旅游季嘛，放暑假，很多时候我就是要陪着家里的小朋友出去玩的，
1: 是的，
0: 包括很多人有计划在9月份一个错峰游的，对吧？妈妈们穿上这一件，无论你是坐高铁、坐长途的那个自驾游，或者是坐飞机，它都非常的舒服。包括你说我去跳那个广场舞，我在门口这样运动一下的话，你看它也是运动的开。
1: 对，袖口包括它这个长短，还有这个肩线，
0: 刚好合适。对，
1: 所以这种就是好的，这种好的打造这种居家服品牌，给我们每件衣服的设计啊。
0: 因为这个居家服，你要袖子做的太长的话，你那个你看举上举下，拿东西呀、理东西都不方便。那做的太短的话呢，很多时候我这一把很胖，我在家里显得这个很臃肿的，包括空调打上去我也不舒服的，所以它这个袖子的话就冲三分袖吧，刚好合适，199元是两套四件带回去，
1: 性价比非常的高，现在您只要是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0: 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今年夏天是特别热的，而且马上是要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而跟你晚上睡觉想要睡得好的话，其实枕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明光带给大家是 3D 分区的荞麦枕哦，它是立体分区，承托力特别好之外呢，然后呢里面填充的全部都是荞麦壳，让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天然和这个健康的。而今天我们是有单个装和两个装供大家来选择，我们独家优惠的渠道特别的划算，如果家里面老旧枕头想要做更换，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当然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嗯，
1: 大家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很开心，他能为消费者去出一款荞麦枕，因为很多的明光的线下的消费者一直在说，哎，睡觉太累了，我的头一直需要去找枕头，而且我的枕头永远是觉得总怪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今天明光把它开发了多年的荞麦枕，不光是原料天然，它的做工也是最新款式的，真的让枕头来适应您，而不是您去适应枕头。所以说今天新品首发，看到节目的您一定要下单去舒舒服服的享受一晚上的好睡眠。
0: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可能说家里面一些老旧的一些枕头枕芯，对吧，都枕了很多年了，
1: 是
0: 有时候外面比如说你这个枕套可以去洗，其实里面枕头比如说藏污纳垢的，对吧，很多那种头油呀、污渍呀，还有什么垮塌变形的问题是特别严重的。那么我们今天崭新的一个明光的 3D 分区的荞麦枕带给大家。
1: 是，
0: 首先啊，这个枕头它是尺寸是蛮大的，它的长度呢是有到60几厘米，然后呢69厘米，宽度呢是44厘米，所以其实你说很多家里面的男士，对吧，平躺也好侧卧也好，是不容易啊翻到这个枕头的外面的。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枕头它不是那种什么平的，对吧，或者比如说从左到右整个的一个高度都是一样的，它是做到了一个四个区的 3D 的立体分区。
1: 是，
0: 我们先在那边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来，大家可以看到
0: 我们说现在其实颈椎反弓的人是挺多的，
1: 是，
0: 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个黑色的区域，这个里面它填充到的整个的一个荞麦壳的量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所以直接黑色部分它是有一个护颈区，把你的颈椎特别好的承托起来。
1: 是的，很多人的仰睡部分啊，它的颈椎啊其实是没有承托的。我们说一个好的枕头去判断，不是它不光是要垫你的头，它要把你整个从肩颈上面的所有的你的部位全部要承托起来，这才是一个好的枕头。
0: 是，
1: 所以说明光在这个区域特地帮您做了一个颈部的护理区，让您非常非常的舒适。同时仰睡部分头是往陷下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的头啊跟颈部它是有个曲线的，在这里它是有个曲线的，
0: 是有后脑勺的一个圆弧的，
1: 所以说每个人的后脑勺大小还不一样。
0: 嗯，
1: 它把这一块也做帮您做到了一个凹陷，让您的整个后脑勺跟您的颈部是处于一个支撑力的，您记住这是一个支撑力，再加上我们头颈区。那有些人说，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是仰睡，但睡着睡着我要侧睡怎么办？来，再看两边，你会发现这两边啊它比中间天然的要高出很多，
0: 高一些，厚一些。
1: 为什么？因为人的这个肩，它要比你的颈它要更高，所以说这个肩它就能很好的补助好两侧的侧髋区。而且我们的枕头为什么我说明光开发了好几年？因为其他的枕头里边是它的荞麦填死，但是我们是可以流动，在这个区域，您可以自行的让荞麦这里多一点，这里多一点，您可以去抖抖它，自行的填充。
0: 是，
1: 这两个区域的荞麦，它也可以自动的自己去填充，高一点，矮一点。所以说真正是一款让枕头来适应您的整个的肩颈的一个曲线的一个枕头。
0: 是的，所以其实啊，你像我们这个枕头 3D 的四个立体分区，
1: 对，
0: 我们就跟大家很多家里面老旧枕头如果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劣质材质啊，
1: 是
0: 垮塌的变形的，你看这个感觉啊，你没有人枕上去也是蓬蓬的一个枕头。
1: 没错，
0: 我们用一个头模先看这样的枕头啊，它比如说你这个受压一上去以后，枕头的厚度直接就是你看就是瘪下去了，就有点垮塌了，
1: 它整个人是瘪下去。而且您可以看到啊，您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头颈这一部分它是仰上的，我们现在的人啊看手机也看得
0: 就像梗着脖子一样，
1: 对，就像你白天就要刷视频，到晚上你要让你的头颈好久休息，但是你看如果用这样的枕头，你晚上的整个枕头枕型啊它还是这样翘着的，就一直处于那种前倾的一个状态。
0: 有很多人说我这个颈椎啊变直了， 对吧，其实颈椎它是有一个往前拱的一个弧度
1: 的，
0: 而且这不是说你可能说一两个小时，你每天晚上睡觉8小时10小时左右，整晚这个颈椎都是没有呈现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一个弧度。
1: 是的，来看看我们的一个枕头啊，
0: 我们把这个家里面的老旧枕头给拿开，现在我们立体造型的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荞麦 3D 的明光的这个枕头，
1: 对，
0: 对，它其实整好了以后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对，你看它这个后脑勺以及我们这个颈椎的弧度正好是贴合到了我们今天 3D 立体分区它的一个护颈区，以及这个你看后脑勺微微往下陷下去，把你的后脑勺啊很好的就托起来，对吧，这个后面就是有一个挖下去的一个自然的下陷的一个弧度。
1: 对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它后脑勺有一些它是有一些弧度比较大，有些弧度会相对小，所以说我们的荞麦枕有点什么 么好，因为它里面是碎的荞麦，
0: 是，
1: 所以说它可以自由的去填充你的一个位置，
0: 是
1: 真正让枕头做到了适应你的头型啊。其次
0: 对，
1: 我们再看
0: 侧躺的时候，我们这个侧躺区它是
1: 啊，
0: 就是是高度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成人的这个肩膀对吧，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你看，
1: 是，
0: 如果说我们这边有肩膀的话，我们的肩部它是特别好的被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侧睡区也是很好的承托起来，
1: 是，
0: 所以不管你是这样的哎平躺对吧，就是仰卧，还是你在这个侧躺的时候，这个肩膀下面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度啊，
1: 是
0: 让大家说肩膀不至于说在床上对吧很顶很硌的那样一个感觉，
1: 是的，所以说明光在开发这款枕头的时候，明光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枕头其实每个人的头型都不一样，我们要让枕头来适应我们的人，而不是让我们的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却不停的去找枕头，找一个自己舒适的部位。今天它就采用到的是100%天然的材质荞麦，因为荞麦它本身的颗粒啊，它软硬适中，而且它有一定的流动性。
0: 是，
1: 当你人睡下去的时候啊，受力的地方它会慢慢的把荞麦越来越少，当你在不受力的地方，它会把荞麦堆积起来，很好的就像一个手。完全衬托好你一个人的肩颈部分啊，
0: 是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咱们今天也把它拿出来，单独放在前面这样一个竹筐里面，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里面所有明光给大家选择里面这个荞麦壳，全部都是来自于啊四川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
1: 是，
0: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本身因为荞麦这个质地它是比较的什么，比较松散、比较疏松的，所以它在你比较多的容易出汗的脖颈啊，对吧？脸庞的时候，这个枕头它是有的特别好的，就说保持干爽透气的一个特点。而且我们四个地方不同的分区，今天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枕头不仅给到大家我们的明光很好的科学的3D 的一个分区的设计，我们还有在护颈区以及在左右两边，咱们还会有到拉链，
1: 拉链
0: 你是能够通过自己啊去枕了这个枕头以后，自己去感觉我是不是比如说侧躺区我要变得薄一点，我要变得矮一点，你还可以自己通过拉链拉开，把里面这个荞麦可以拿出来，
1: 对，
0: 可以自己适配自己的睡眠的习惯、睡眠的睡姿，可以去自己 DIY 这个枕头三个部分的这个高度的。
1: 对，不光您可以拿出来去 DIY 以外，还重要的就是，当它把你平时如果觉得荞麦枕有点湿了，你可以把里面荞麦拿出来去晒一晒，
0: 是
1: 很好的增加了这个荞麦枕的一个使用时间、使用寿命，而且真正让您做到了一个干净，因为现在大多数的枕头是不能洗的，脏了以后你的皮屑进去以后怎么办？脏了，来。再看看我们的荞麦的一个整个制作过程，因为外面有很多的荞麦枕，但是有些荞麦枕它做工不到位，但是您看明光对品质的要求啊，
0: 荞麦壳是特别适合做枕头的这个填充物这个材质的，而我们今天明光选择这么好的四川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先要经过你看精心的分类和筛选，然后呢水洗把一些灰尘洗掉，还要做高温的蒸煮，然后再去要烘干脱水之后，
1: 是
0: 二次还要做一个精筛，再把它制作成啊就是制作好的这个枕套里面这样填充物，再去定量灌装，还要后续除尘检测，所以每只我们今天明光的这个3D 分区的荞麦枕、里面所有我们这个填充物给大家是要保证非常好的一个洁净度，一个健康性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看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枕头里面的填充物、还有到 SGS 专业机构的检测，你看
1: 没错，
0: 作为就是天然的草本、你看这些什么除虫剂呀、除草剂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明光这个荞麦枕里面的填充物、它是 ND 完全没有
1: 检出来，
0: 就是没有检测出来，未检出，这个结论你是很放心的。还有你看下面我们今天啊这个枕头里面还给大家有第二样东西、就是在我们的护颈区我们还给大家额外配了一个草本包，
1: 是
0: 这个草本包里面是有到五大天然草本在中间，
1: 是的，
0: 正好在傅仪手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你看就在您的肩颈区，它帮您配了一个草本包，就是这样的草本包、它有五大的草本，就在我的面前，
0: 你可以把它就是塞在我们这个护颈区这边，
1: 对，直接
0: 拉链可以拉起来、
1: 就在这个区域，您可以把它
0: 塞进去。
1: 如果您觉得平时要晒晒它，把它拿出来晒一晒。而且五大的草本可以看到放在大家面前，
0: 是
1: 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我们里面有艾草，对，有肉桂，对吧？然后有这个薄子壳，还有那个沉香，有当归，对，有些其实单独这样的天然的草本还是比较吃价格的。
1: 是的，
0: 也是我们很多做一些枕头相关的寝具类产品，有很多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草本也是经常被用到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枕头，你又可以自己啊能够枕到这种啊荞麦的填充物。本身疏松的，但是我们通过、本身这个枕头里面我们的明光给到大家，因为你可以去适配自己的这个睡姿和这个高度的，
1: 是
0: 你可以自己去随意的去取出来这个荞麦，所以我们总体给的这个量是特别多的、又是3D 分区，然后呢后续你要什么晾晒呀、打理啊也是很方便的，
1: 非常方便，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枕头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的很多中老年的观众，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说都在找荞麦枕，因为荞麦枕的历史非常悠久、
0: 是
1: 我们的明清时代就开始有荞麦枕了、
0: 是的，
1: 但是在很 很多地方您现在买不到荞麦疹，因为这个荞麦疹的做工成本太高了，价格也是居高不下，但是明光消费者一直在跟明光的线下说，我要荞麦疹，我现在枕头睡得就是不舒服，我什么都已经更新了，就唯独枕头没更新。明光花了两年时间把荞麦疹带给了大家，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啊。
0: 是的，我们如果在市面上面看到，包括你拿到这个枕头上面的专柜价格单支299，那么两支装就是598元。今天你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来下单订购，我们的售价，请傅宇来揭晓。321，这一档我们的单支装159元，两支装你也不需要在东方购这边买两个单支装，直接需要花到差不多是320元，我们只要259元，那两支装当中你除以二的话，单个枕头的价格130元都不到啊。
1: 对的，
0: 这个是这么实实足足填充这个荞麦量这么多的一个3D 的一个分区枕头啊。
1: 对的，而且还给你做到了一个草药包，而且是给你做到了3区分枕，像外面市面上的单独一个荞麦枕，您去看看都要400-500块钱，因为荞麦很多人还是喜欢那种荞麦枕的舒适透气且支撑性好，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价格做到了159，我觉得两个主太合算了。
0: 也就是说，在单支装价格上，你再多加100元，可以再多得一个。
1: 对的，
0: 这个我们的福利其实也是限时放送的。
1: 没错没错，你想100块钱，您能买什么化纤的类的枕头？有可能100块钱都买不到一个。
0: 是，
1: 今天直接为您做出去明光的荞麦的3区枕啊。
0: 喜欢我们天然草本的荞麦枕，又要立体分区、平躺侧睡都能够给你照顾到的观众，今天赶紧来下单，我们给你两支装。也是独立包装，快速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枕头的健康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观众其实也说，哎呀，我其实看你们东方购很多一些枕头的节目，可能大部分都不是一些天然草本作为填充物的。那么明光特别也是应我们很多老年观众的诉求说，天然的草本的健康的荞麦枕，今天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知名的寝具品牌明光带给大家。
1: 是的，
0: 两个装也就是一对两只装的价格只要是259元。嗯，明光也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很多观众买过他们家的床单，买过他们家的四件套，买过他们家的夏凉被，今天给你配到了枕头，里面所有的填充物，除了我们这个草本包之外，你可以随意的装进去或者拿出来。别的我们整个枕头里面的填充物全部都是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的荞麦壳，因为这个真的也是很健康很天然，它有一股淡淡的那种啊，就是说荞麦本身那个清香。如果你把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那个草本包装进去之后，告诉大家那种像我们里面当归呀、对吧，沉香的那个淡淡的那个香味道，艾草那个淡淡的香味道，在你整个睡眠的时候都能够包裹大家，
1: 是，
0: 就是你是在一种非常非常清新自然的一个空气环境当中，
1: 是的，
0: 来能够经过很好的这个睡眠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啊，在我们这样一个试睡区，我也请傅宇自己要给大家来体验一下，如果家里面老旧枕头有点垮塌，有点变形，尤其是男士啊，一躺下你就发现，哎呦，你看看傅宇好，你先把手先别放在头部，给大家看一下。他你看整个人枕头其实枕到了，本身枕头已经变形了，两头已经翘起来了，对吧？但是中间下陷是很厉害的，像你什么感觉，伯姐？
1: 就是这一块啊，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消费者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永远是要找个东西要衬着它，这里是空的，空落落的，就是你头一直在找枕头，哎，希望哪边舒服，
0: 而且感觉它会有一种反作用
1: 力。对的，
0: 如果里面这个枕头枕芯，它可能说是相对来讲弹性比较足的一些纤维材质，对吧？你就感觉整晚睡觉，你这个脑袋是不安稳的。
1: 对的，所以说就是明光的很多消费者说，就是我一直在去找一个我舒服的地方，整晚是转辗难眠，很不舒服。
0: 尤其
1: 是这块地方，很酸。所以说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哎呦，肩颈不舒服啦，落枕啦，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枕头没有选好，它没有完全从这里帮你整个头部给衬托起来，需要像就怎么说，就像妈妈的手一样，把你手啊整个肩颈给衬托起来，这块地方是完全空的，
0: 而且你这个后脑勺会发现有一个顶的力量，没有一个圆弧状把你后脑勺给托起来，
1: 对的，
0: 因为它这个后脑那个部分没有下陷的，
1: 是，
0: 你再侧躺给我们看一下，侧躺你这个肩膀是不是也感觉顶到那个床板？
1: 哦，侧躺
0: 是没有什么支撑的吧？
1: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边的压力特别大。就是因为你整个人的身体啊，因为它这里没有支撑好嘛，你整个身体啊把压力全部压在
0: 这儿。
1: 你看我的手就被压着不动了，早上起来有时候手麻不舒服，血液不流通了，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睡觉是喜欢侧睡的人，但是我一直在找一款侧睡让我很舒服的枕头，但是因为枕头如果你不分区，它要么当中高，要么两边矮，总归是不舒服，侧睡也不舒服，整睡不，但是我们知道人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下去是这样，但早上起来你会是这样，
0: 所以说要睡姿的，
1: 对，有一块枕头要很适合你所有的睡眠。哎，这种枕头睡得太不舒服了。
0: 好，
1: 我刚刚一把抱枕
0: 起来，我给他就是枕上我们今天明光这款我们3D 分区的荞麦枕，一下子发现这个颈椎它的这个弧度曲线就不一样了，而且后脑勺也是被很好的承托起来了。
1: 对的，非常非常舒服。第一，它是从这块地方一直到你的头上，它是完全给你包裹住、衬托起来的感觉，就很明显这块地方我是放松了，就像在做按摩一样的。尤其是我一直看，因为我工作要经常性看手机，一天看下来这个地方一直很酸，没事我还手捏捏，但是晚上睡下来的时候就感觉这块地方很舒服，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
0: 就是我们的颈椎其实不应该是笔笔直的，
1: 现在
0: 低头
1: 是
0: 比较的多，
1: 它是要有曲线的。
0: 对，你睡觉时候也不能够什么，就是说枕头如果过高，对吧，它没有能够通过一个自然贴合你颈部曲线的一个圆弧，把你的颈椎恢复到一个健康的正确的一个弧度一个姿势，那是不行的。
1: 对，
0: 就你就会有那种梗着脖子，或者你会感觉那个后脑勺顶到了以后呢，圆弧没有把这个后脑勺给往下陷，就是不能够很好的避免那个颈椎反弓的问题。或者你侧躺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侧睡区也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把这个肩膀承托起来。
1: 对，你看这个侧睡区本来就做得很高，你看有没有发现你看我现在手臂随便去动，为什么它高嘛，你就觉得很舒服。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好，它里面的这个整个荞麦它是有流动性的，当我躺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荞麦它就随着我的头型慢慢的把我整个这块地方头型给呵护好。
0: 它是软硬适中的，
1: 对吧？
0: 它不是说那种密度很高的材质比较的硬比较的硌，它也不是那种感觉是那种特别特别就是说稀疏的那种材质，承托力是不够的，就软硬适中，那个松散度刚刚好。
1: 对，而且这个枕头它这里填充的够多，所以说它的支撑性特别好。你看我整个人你可以看到我两边的肩 其实宽度就是一样的了。嗯，这块地方不会像前面睡那个枕头，这个地方是压着的，很累。这块地方我就觉得很轻松。你看我的手。
0: 是，
1: 对，特别轻松。
0: 但是如果说你是女士的话，你觉得我肩膀没有男士这么宽，
1: 那您就在这里，
0: 你还可以把这边拉链拉开，把里面我们一边或者两边那个侧睡区啊，可以把它里面的荞麦取出来一点，
1: 对，
0: 你可以厚度变得薄一点。
1: 对，所以说明光当时在开发这款枕头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要让一款枕头要适合所有人的头型，其实很难的。但是明光花了这么多精力，他知道人要么就是侧睡，要么就是仰睡，所以他做了三区分地。分了三区以后，他同样把荞麦做成了可脱取的。你如果觉得荞麦少了，你可以加一点；如果你觉得荞麦多了，你可以把里面的荞麦拿出来一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么费工做到三区的一个特点。
0: 好，请护于起来。而且我们如果家里面你说，哎，我平时啊，我枕完枕头以后，男士出汗比较多，对吧？或者你要把里面我们那个荞麦，你说我要拿出来什么？哎，阳台上面晒一晒，
1: 没有，
0: 不仅是可以直接枕头本身它是啊特别比较疏松的一个结构，很透气，不容易潮气、汗气淤积在里面。你也可以家里面，比如说找一个那种网兜，把里面所有的荞麦拿出来，散散气也没任何的问题。它是可以反复来做晾晒、来做打理的。
1: 是的，这款枕头用明光的一句话说，真的能伴你很长很长时间。因为第一，我们知道枕头它是不能清洗的，根本明光就把里边的内心啊全让你可以取出来，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为什么说它是真的来适应你？因为它在这个区域跟这个区域的荞麦它是流动的。如果您觉得哎，我的头型是扁平的，您就把这个荞麦往后面移一点。如果您的头型啊是圆形比较大的，那您就把这里的荞麦往这里多移一点。所以它是可以根据，
0: 你看我们这边都是有拉链的，
1: 对，
0: 尤其你看这个护颈区那边，拉链拉开以后，你看。它这个里面，你看草本包是可以单独拿出来的，
1: 对，
0: 草本包是可以拿出来的。这个里面我们还有，你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布料，这个里面的这个，
1: 还有个
0: 直接你就能够接触到里面我们这个荞麦，全部都可以拿出来，
1: 是
0: 取出它的量或者增加它的量，它都是可以的，
1: 很方便。这款枕头我做了20几年家纺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舒适的枕头。其实做家纺，你们也知道，就是被子也好，床垫也好，我们在不断的升级。你可以根据材质，但是枕头一直没有找到一款很舒服的。今天明光把这一款这么舒适的枕头带给大家，我觉得明光真的是很用心、很用心的一个品牌。
0: 对，我们的一对装特别的热销，因为一对装今天你不需要在外面花到多少，598元，只要259元，是您跟老伴可以一人一个，单个的价格才只有130元都不到，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换枕头，就选择我们今天一对装，等于说我们今天只在单个装的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再多得一个。你外面要多买一个就要单独再花299，今天东方购不需要，但我们这个福利啊限时放送，我们两只装也是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是大家很多老观众特别喜欢的天然草本的荞麦的3D 分区枕，赶紧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光搿个街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盖。

0: 今天明光我们的三 D 分区的荞麦卷带给大家，我们是新品首发，
1: 是
0: 我们的两支装饰蛮热销的。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里面所有这个枕头的填充物不是化学或者工业合成的，就是大家我们老顾客特别特别喜欢的。四川那边大凉山的高山苦荞荞麦枕，荞麦枕从我们老祖宗开始流行那么多年，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做枕头填充物的。
1: 是
0: 我们本身啊，明光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
2: 荞麦，
0: 我们这个荞麦壳选料也特别特别的好，经过多道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然后呢经过多道的一个清洗呀、除尘呀，做到我们这个枕头里面，它就是要很疏松。我们觉得就是说荞麦这个东西啊，你不仅是要看到它这样一个疏松的一个结构，或者能够闻到荞麦本身自带的天然的荞麦那个草本那个香气的，就会你会整个人特别的容易放松下来，沉浸下来。那么做到整个的枕头里面，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说是100%的荞麦枕，
1: 是
0: 没有任何里面额外的什么化学工业东西的添加，也没有什么那种人工香精的，就是本身天然草本荞麦自然的一个形态和它的这个气味。
2: 是的，而且为什么荞麦这么适合做枕头，为什么我们老祖宗都喜欢用荞麦枕？第一，它软硬适中，它不会特别硬，但是也不会特别软，支撑性好，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它是立体的菱形纤维，它荞麦跟荞麦之间是有足够的空气层，它能很好的透气性非常好，尤其在夏天不会让你的脸部觉得闷热。有时候夏天我们用枕头一用以后它会觉得很闷热，
0: 是
2: 它的透气性好，这也是荞麦的好处。
0: 是
2: 更重要的就是荞麦天然的流动性，它能让这个枕头啊适合你不同人的头颈的一个特点
0: 是
2: 做好。而且我们又做了一个三区分低，在当中这个区域它整个荞麦是可以流动的，你可以根据您的颈部您的头部的头型去把它适合要可以在下面
0: 这个地方它是往下凹的。
2: 对，
0: 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啊我们填到这个就是说荞麦整个的量会比较的多，这个地方是比较饱满的比较鼓的，那么能够把你这个颈椎啊低头时间长，对吧，或者那种办公啊你这个颈椎反弓的问题避免掉，它是自然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弧度，
2: 对，
0: 贴合你这个颈椎这个曲线的。这边在往上要承托你后脑勺的部分，这个地方它是往下凹往下陷的。
2: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这边稍微高起来，你的后脑勺就是自然的在这个洼地当中，在这个低的那个地方被很好的承托，这个地方它是比较矮的。还有左右两边就是我们的侧躺区，
2: 是
0: 肩膀我们说啊，其实它跟我们这个脑袋我们的这个脖颈那个地方
2: 是不一样，
0: 它是高出来的。
2: 对的，
0: 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侧躺的时候我这个肩膀啊顶到那个床板，对吧，顶到那个床垫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能够展示我们是三 D 的一个四个区的立体分区，
2: 是的，
0: 护颈区呵护你这个颈椎，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仰睡区把你后脑勺包括你整个这个脖颈上面很好的承托起来，左右两边还有侧睡区照顾到你侧睡时候肩膀的这个承托。
2: 对，所以说这一个枕头啊可以抵几个枕头的一个，因为有些人说哎我喜欢侧睡，但是你要知道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回到仰睡的一个状态，这个枕头就是仰睡有仰睡的地方，侧睡有侧睡的地方，
0: 是
2: 一个枕头能满足你所有的一个可以说睡眠的一个姿
0: 势。
2: 同时
0: 我们我们再把头模拿过来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2: 对，你看一下，整个头膜它是非常好的，能让头啊去睡在这个上面的，很舒服。
0: 因为你看这个头膜，我们这边是脖子，
2: 对，
0: 这边是后脑勺。我们的人啊枕在我们这样一个枕头上面，你看，就是他的脖颈和他的后脑勺是自然的一个弧度。很多人现在有这个颈椎反弓的问题，刷手机低头时间过长，对吧？甚至牵扯那个肩膀都会感觉特别特别的酸麻，很不舒服的。
2: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护颈区承托你的颈部，然后呢挖下去我们这样一个仰睡区把你的后脑勺承托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侧躺你看男士的比较宽的那个肩膀没有感觉很硌顶到那个床板，它是能够把你整个的侧面的耳朵脑袋包括你的这个肩膀很好的给大家承托起来。
2: 是的，来再看我们这个，它是整个是非常好的平衡在你这个枕头上的，说明它的施压力是特别好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再加上我们的侧躺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根枕头啊就这么说，不管你正躺也好侧躺也好它都非常适合，最主要的就是它里边填充的荞麦是可以拿取的，
0: 是
2: 当您觉得高了你拿出来一点，当您觉得少了你再往里面填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要设计这款荞麦枕，为什么要把它设计成为三 D 分区，有三个不同的区域。而且荞麦枕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荞麦自身的重量是比较重的，您在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枕头不会移位的，它一直能早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在什么位置，早上起来这个枕头还在什么位置，不像有时候我们晚上睡觉早上起来以后啊人的睡姿会改变，为什么，就是你晚上再去找枕头，这一款荞麦枕不会有这个现象。
0: 是，你看我们这个，这就是侧躺区，对吧？
2: 对，
0: 它里面还有一个拉链，所以我们这个就是 四川大凉山高山苦荞这个材质都在里面，嗯，没有额外什么香精啊、化学合成那种添加，你可以自己去取出来，嗯，自动的来适配调节这个枕头，所有我们有三个部分的高低荞麦的这个量都是可以调节的，
2: 没错，
0: 还给大家配到了这样一个，你看，
2: 我们的草本，
0: 那对，草本包，
2: 草本包，
0: 这个里面是有到五大草本在当中，
2: 是
0: 有到非常非常名贵的沉香，嗯，对吧，艾草、当归，还有肉桂，还有那个薄子壳，全部这五大草本都在当中，
2: 是，
0: 所以这个你晚上如果放在里面，这五大草本那种非常清新宜人的味道都会散发出来，嗯，也会比较好的让你整个人可以沉静下来，
2: 对，
0: 这个也可以单独拿出来，嗯，或者你要放进去，随意你自己可以来调节添加的，
2: 没错，所以说啊，一直在找枕头，一直想换枕头，嗯，或者您看看您的枕头有多久没换了，多久没用了，嗯，来，今天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明光在这个枕头上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三个区域，嗯，听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个反馈，嗯，哎，有喜欢侧躺的，有喜欢仰睡的，有喜欢又要侧躺又要仰睡的，明光开发出来了，今天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啊，哦嗯，新品首发，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劲爆的价格。如果您错过今天，您到明光专柜这两天也在卖，单个的枕头就是299块钱，因为我觉得荞麦枕单个一个买299不算贵，因为第一它是纯天然材质，第二它的舒适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299不要，159，但是我觉得今天两个装是特别特别的劲爆，嗯，
0: 是的，
2: 因为只要加100块钱，你想100块钱你能买什么？普通的化纤枕有可能都买不到，嗯，今天直接升级为荞麦枕，而且明光品牌，259块钱两个带回去，平均一个130都不到，
0: 嗯，真的，哦，性价比特别高。
2: 一晚上哦，那就睡觉，那个整个
0: 是
2: 整个上半身，尤其是肩颈部位，嗯，您能彻底放松下来，那种感受是特别特别舒服。
0: 真的是啊，千金难买好睡眠，嗯，我们今天两个装也是独立包装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真的是两个装。性价比更高，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打屏很少有荞麦疹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今天明光大品牌来了，而且大部分市面上面很多荞麦疹都是什么，就是说荞麦是填充物，但是整个的枕头形态就是完全是单一化的扁平化的，但我们今天是做到了3D 的四个区的立体分区，再加上我们的填充物是100%的天然的苦荞，天然的荞麦壳，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明光还给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很优惠，259元是有2个装哦，单个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外面单只是299，买2只就需要600，咱们今天2只装260都不到。
1: 对，您去想，平均一个130，130您现在能在市面上买怎样的枕头？您买不到，而且不可能，第一不可能有天然材质荞麦这种材质帮你做的枕头。
0: 你看这种也是荞麦枕，
1: 对
0: 对吧？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体积，然后呢，里面就是填充一点荞麦。当然这个其实荞麦本身它的这种疏松透气，对吧？对睡觉特别好的这种优势是有的。但是你看它没有分区，就你随便整个人在上面怎么枕，对不对？它就是说没有什么头窝的地方承托，没有什么脖子和这个肩膀高低不同的分区的各自能够照顾到它们。但是我们今天明光不一样，3D 四区分区的立体荞麦枕哦。
1: 是
0: 这个，我觉得首先得益于明光对于我们中国人睡眠是很了解的。
1: 没错，
0: 他觉得荞麦做填充物好，但是还要照顾到不同的头脑、脖颈，包括那个肩膀的四个地方。
1: 是，所以说明光花了这么多年，他去问了很多消费者，你们的对枕头的需求，没想到很多的消费者睡觉的时候就说，我什么都升级了，就是枕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升级。那第一要有天然材质，天然材质才安全舒适。其次要选我们以前被别人验证过的那荞麦，几千年了都在用。其三要符合现代人的睡眠方式。我第一仰睡，第二侧睡。区域都帮您做到。那很多人说，我侧睡跟别人侧睡的肩的宽度不一样，没事儿，旁边有拉链，您根据您的宽度直接把荞麦的多跟少自己填充，非常非常舒适。所以说真的做到一个枕头适应很多人的头颈，真的让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你的颈部放松。你要知道颈部一天它是垂直在那里的，晚上一定要让它好好的放松，第二天才会有更好的精神。一个好的枕头是我们家纺这么多年一直在改变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一款好的枕头让您的睡眠加分加分再加分。
0: 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枕头里面的填充物的天然健康，对吧，那种清新，跟这个枕头对于我们身体各个部位不同承托的这两个大家的诉求全部很好的合二为一。因为有些枕头比如说单一的荞麦枕或者是单一的那种分区枕，你又要填充物健康是天然草本，又要做到分区，还给大家做到了想都想不到的，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你的肩膀的宽窄，对吧，你还可以家里面老伴儿跟你两个人不同的男女性别，体型骨骼的特点，还能够自己去调节我们不同分区里面荞麦的多少，是可以适配自己整个的一个骨骼情况肩膀宽窄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合三为一的诉求，很少很少在别的枕头上面我看到过。
1: 对的，
0: 但我们明光这款给我们做到了。
1: 是的，而且不光是帮您做到了荞麦，在我们的这边还帮您做了一个我们的
0: 草本包
1: 、当中有很多的草本，有艾草啊，有沉香啊，您可以去看一看艾草跟沉香的一些作用，包括还有肉桂。这个草本包也帮您单独做了一个草本包，然后这个草本包你也可以平时拿出来晒一晒。所以说这个枕头您带回去，我可以这么说，普通枕头如果用个1-2年、2-3年，这个枕头可以用很长时间。第一，里边的荞麦全部可以取出，包括中间部分，包括我们的两侧部分的荞麦全部可以取出。时间长了，如果您是住一楼的，您觉得很潮湿了，拿出来晒一晒，把荞麦晒一晒，晒干了再把它填进去，枕套也可以洗一洗。所以说这款荞麦枕在明光一经推出市场的时候，很多的客户都说，哦，我总算找到一款真的是非常适合晚上能让我整个头颈部分啊，包括头包括颈部分包括肩部分彻底放松的舒服的枕头，让一个好的枕头去配合您的睡眠方式。
0: 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到，而且我们今天两只装里面单个的价格才120多块钱。你看外面随便买个什么化纤枕、纤维枕，一个399，或者你在市面上面要么比如说那种什么荞麦枕，就是只有那个什么荞麦做填充，它没有任何分区的统一的高度，多少钱？你看770多元。
1: 是，
0: 因为现在好的这种荞麦的材质、荞麦壳在市面上面，其实你要做枕头填充物，它其实用料成本也是蛮厉害的。而我们今天两只装的价格，259元，
1: 没错，
0: 每一个130都不到。其实你说明光在市面上面定价单个399也没有很贵，也没有虚高，
1: 真不高。
0: 而我们东方购今天单只装159，两只装259，

0: 光，搿个街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抓紧时间，最后的三分多钟，你看这样子很好的一对啊，今天买回家只要259元，
2: 是，
1: 而且我们是啊3D 的四个区的立体分区，我们这个黑色部分就是也可以取拿我们这样一个草本包，这个我们就单独是一个护景区，
2: 对，
1: 它其实有一定的拱度弧度，但是呢，我们左右两边那个侧睡区一定是要比它再高一点，照顾你这个肩膀，对吧？我们说不要什么顶住床板，肩膀是空落落的，是受压的。我们有两边两个侧睡区，还有你这个头啊，颈椎反弓是要往后仰的，后脑勺的部分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洼地，就是我们的仰睡区，
2: 是
1: 四区分区的荞麦枕。我觉得荞麦枕外面大部分要不就是单一统一的高度，对吧？然后就是填充物也比较多的，就是没有那种分区，没有那种3D 立体设计的。我们今天是又有3D 四区分区，还有到荞麦这种天然草本做填充物。我们要的健康，对吧？要不对于颈椎的一个保护，还有我们照顾到各种不同的平躺侧睡的那个睡姿，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2: 对的，这也是明光花了这么多时间，它吸收了很多消费者对一个好的枕头的要求。第一，它必须是天然材质，天然材质我们睡得才放心。其次，它要适合仰睡跟侧睡，所以说它做了三 D 分区。其三，有些消费者说，哎，能不能一个好的枕头让我睡的时间长一点？没问题，它帮您做了开口，所有的荞麦全可以取出来，全可以晒。而且荞麦枕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本身这个枕头它的重量重，所以它不会在晚上您在翻身的时候枕头会跑开，会移位。您晚上睡觉了以后，它这个枕头一直在你的头颈部分保护着你。这也是很多试睡过这个荞麦枕的人都反馈，太舒服了。这么多年寻寻觅觅，在买了很多的枕头，一直没有找到一款适合舒适的，还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荞麦枕更舒适、更舒服。
1: 你还能够沉浸在本身荞麦淡淡的清香当中。如果你放上我们这样一个有到五大草本的草本包，对不对？里面有到什么沉香啊、艾草呀、当归呀，都在里面。就是不仅是你在什么嗅觉方面的，你本身这个体感的这个舒适度方面的，还有我们说后续打理的一个健康，你可以其实枕头本身荞麦是比较疏松的，散气散湿没问题，或者你把它全部用一个网兜取出来以后，对吧？吹吹风啊，阴干一下呀，晒一晒，散散气啊，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能够来使用，而且长久保持健康洁净度的好枕头。外面一个299哦，你买两个就是要598。今天我们东方购两个装259元，每一个130都不到，性价比特别高，而且不是小尺寸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长度有到69公分，宽度是有到44公分。男士成人码子比较大的来用也完全绰绰有余，平躺侧躺都给你照顾到。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名声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上海人爱吃鲜肉月饼，可以说不但是说中秋节，平常日子我们也爱吃鲜肉月饼哦。
1: 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感觉在路上一走啊，你就能闻到各种店里边已经是飘出那种鲜肉月饼的香味了、啊。
0: 对的，
1: 而且的话，鲜肉月饼特别受欢迎。
0: 对的，就是在月饼当中，因为这个是咸口的嘛，真的非常受欢迎。我们家的话，经常用鲜肉月饼做早饭。
1: 哦，真的？
0: 对，
1: 做早饭。
0: 早饭。
1: 哦，做早饭。
0: 早饭
1: 哦，
0: 对的，
1: 是的，是的啊。你看，早饭可以吃，下午的话，如果饿了还没有到晚饭点儿，你可以来吃一个。对啊，当做点心去吃啊。
0: 是的。
1: 关键的话，我们是艾森大品牌。
0: 对、今天是上海艾森的。那当然，鲜肉月饼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肉，我们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猪肉，
1: 是的，
0: 而且是24小时的盘酸的工艺，所以这个鲜肉月饼呢又香又好吃。
1: 没错啊，而且是什么、那个猪啊，我听说是听着音乐长大的。
0: 哦，真的？
1: 天哪，你说心情那么好，肉质怎么会差？
0: 我家小区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的店、然后里面的猪肉的话，你要比普通没有品牌的肉的话，它是会贵一点的，但是我们愿意买，老百姓相信它，它的猪肉品质高。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在网上也是有售卖的，但是和我们今天价格，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我们太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在网上的话，价格6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啊，390克一袋，您看是多少钱？
0: 就是
1: 用了这个，对的啊，加补之后价格是31.82元。还不给你包邮，
0: 竟然还要快递费，要12块的这个快递费啊！
1: 是的啊，
0: 因为它一定是要冷链配送的。
1: 对的啊，冷链配送，我前天我刚给家里边寄了一次，我跟你讲，光快递费要了我100多块钱。
0: 哦，
1: 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冷链配送也是要一个价格。
0: 对，
1: 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
0: 它不像你买其他东西，可能是免那个快递费的。
1: 是的。
0: 而这个的话，它又有分量，又要这个冷冻，
1: 哎、
0: 所以它要收那个
1: 还有冰袋什么的。
0: 对，是的。而我们全部都是无需这个费用的。
1: 是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150块钱6袋带回家，平均的话也是4块钱左右一个。
0: 对的，
1: 大组合我们更加划算了，
0: 是的，
1: 199块钱8袋带回家。我觉得啊，人口多一点，你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
0: 对的，
1: 好吃，然后的话绝对是够吃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呢是这样子的，每一袋是有到6只，它的分量呢是这边390克啊，390克这样子的，有到8包，6、8、48、48只，平均到每只的话才花了4块钱，
1: 哇，
0: 也就是说比网上去买的话又不需要快递费，
1: 是，
0: 然后每一盒省了将近7块多，
1: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好香啊，
0: 对，
1: 它的那个酥皮啊做的特别特别棒，我们来给大家切一个吧。
0: 好的，然后家里的话怎么去烹饪它啊？烤箱、空气炸锅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平底煎锅啊，小火绿豆小火去煎熟它。
1: 你看啊，天哪，我轻轻一碰啊，这个酥皮就已经是下来了。
0: 哦、真的，
1: 哇，
0: 肉的话，你看还有汁水，还能够有这样的爆汁的感觉。艾森的猪肉啊，
1: 哇，天哪，你看到没有，酥皮特别酥，然后里面的肉馅特别的多啊。我们用的是我们艾森的冷鲜肉，肉的品质很高。然后您看，肉馅是特别特别大的，好香好香哦。
0: 是的，
1: 天哪，
0: 好吃。然后我们家的话，我是用烤箱，烤箱的话大约是在半个小时。啊，你每一个面的话烤大约15分钟，然后再给它翻一面，230度，230度或者220度，烤箱烤大约30分钟。
1: 是的，
0: 如果你想吃更焦一点的，焦香一点的话，你可能在40分钟左右，
1: 放久一点。
0: 每次我们家里烤这个鲜肉月饼啊、满屋的飘香，
1: 真的特别香。
0: 然后呢，小朋友过牛奶，我们过咖啡，家里的男士呢过那个红茶、绿茶、功夫茶。
1: 真的，它里边的这个肉馅啊，汁水也很丰富。
0: 对，
1: 它的汁水啊，就是浸到这个酥皮里边。
0: 对。
1: 然后您看啊，它这个肉团子里面也是这样，轻轻一摁，里边都是满满当当汁水，好诱人。
0: 是的，
1: 来上一块啊。
0: 对，然后它的蛋白质有到7.3。脂肪呢19.8，也不高的，对吧？再者的话，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和保质期，替大家来看一下。
1: 太好吃了，
0: 好吃的是吧？我待会儿也来一个。
1: 好鲜啊！
0: 零下18度是冷冻的啊，保质期，保质期在这边，2026年，这个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没错，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
0: 干净的，
1: 对的。
0: 配料表在这里，
1: 是的，
0: 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
1: 在用的一些我们的调味料啊，
0: 对的，这儿比较小，替大家读，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26%。然后它用到的是低筋小麦粉，生活饮用水，食用的猪油、 糖，小麦粉，专用小麦粉，它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麦粉。保质期我再找一下啊。
2: 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猪油，
0: 12个月的保质期。
2: 起酥用的是猪油，它不是用的起酥油。很多人，叔叔阿姨会忌惮。就是用起酥油对身体不好，但是我用的是猪油，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对它这种经典的味道的话，它就是要那个猪油一层一层给它这样的做到一个起酥的，
1: 很考验记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艾森上海艾森的品牌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肉，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然后呢给到大家满一口就是爆汁的又香的鲜肉月饼
2: 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泰森坚守十一道质检工序，食用安全我们来守护。
1: 全程零到四个冷链运输，并由 GPS 实时监控。

0: 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啊，看来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上面是老灵的，准备要买。
2: 输了就是讲不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吃，热好吃，手浪向包油，对吧？还有一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的。还有呢，从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带眼酱，有的扎丝了。那个到我头一趟吃的。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前面采访的第一个阿姨跟我说的一样呢，一个鲜肉月饼配上一杯牛奶，哇，经典搭配。我给我儿子经常这样吃，那么我呢是牛奶咖啡，哎，这么一搭啊，好舒服，又补充了能量。所以像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上海人真的一年四季都会吃到。
1: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关键的话，它里边的用料什么肉，这个是
0: 很关键的啊。艾森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不用多说了，上海人都放心肉嘛，对不对啊？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猪肉，哎，我们一直去里面买猪肉的呀。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猪肉是什么？我们是几乎24小时排酸的。
0: 是的，
1: 猪肉也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听着音乐长大的，
0: 所以
1: 的
0: 话冷鲜。
1: 哎，肉的品质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好，然后起酥开的也好。我们起酥的话不是用的什么起酥油啊，我们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手工开酥，然后用的是猪油。非常的安全和可靠。
0: 是的，所以呢，像上海人会去艾森猪肉买什么把锅啦、肋条啦、糖醋小排，然后我经常去买那个桶子那个骨头炖汤、骨头汤。那现在的话，我们艾森猪肉啊自己出的鲜肉月饼，那你放心了，因为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它最重要的是肉，
1: 对，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皮儿薄，然后馅儿大，里边的话我们都是足分量的啊，
0: 对的，
1: 390克一袋，一共是有到了我们的8袋啊，大组合是8袋，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都是比这个其他渠道你买要划算一点的啊，
0: 对的，
1: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趁着大家那个小朋友放暑假了啊，家里人很齐全的情况下，
0: 是的，
1: 咱们买个大组合尝尝鲜嘛，对不对？
0: 对的，而且这种冷冻的鲜肉月饼啊，它好在哪里？它就每次你去给它烤，或者你放在平底煎锅里面慢慢去煎，就跟你去到外面的那种就是鲜肉月饼店买到的这种现烤出来是一样的，特别的香。
1: 是的，
0: 每次你要吃多少烤多少，平底煎锅、空气炸锅、烤箱
1: 很方便。是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刚出炉的，要跑到门店去吃。
0: 对，
1: 但是我们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刚出炉的那种酥脆的效果，特别好吃。很多月饼的话都是55克，但我们是65克，大含量，
0: 对，
1: 大的一个肉量啊，关键真的是很香。
0: 对的，因为每一袋6只呢是390克，所以平均到每只的话大约是65克，
1: 没错，是的，
0: 沉甸甸的，390克。6只，
1: 对的，
0: 8袋带回去才只要199，
1: 是的，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刚刚说的啊，199块钱，
0: 8袋
1: 啊。我觉得家里边人口多，爱吃的，尽量选择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更划算。然后呢，我们的分量也更多。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6袋390克一袋啊，150块钱，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关键什么？比其他学校要买便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同样在网上就这么一袋。是卖到31.82元，
1: 哎，而且的话是不帮你包邮的哦。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
0: 快递费，
1: 是的啊，帮你包邮，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特别的香了。
0: 是的，哎呦，我已经我也要来一只，
1: 哎，尝一尝，
0: 焦一点的，哎，切开，
1: 真特别酥啊，这个酥皮，你一吃就知道，真的是开酥的师傅太厉害了。
0: 对，然后你看到没有，还带有到肉汁的，关键是你很放心，所有的猪肉用到的是这个。艾森的冷鲜，不是冷冻的这个猪肉，而且用到了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这样的月饼你现烤出来，无论是配咖啡、牛奶，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茶，
1: 是
0: 作为你的早饭、午饭、晚饭、宵夜茶点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啊，真的很香了，里边的肉汁都扑出来了，并且的肉馅真的是扑扑满，来上一口真的很香。
0: 对，
1: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马上要吃晚饭了，但是还没有吃的这个时候，你有点饿了，吃点什么呢？一只鲜肉月饼，它不会说让你到晚上吃不下饭，
0: 对的，
1: 但是也很够啊。
0: 不但是
1: 吃月饼之后，
0: 你说
1: 要注意要接着点，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掉那个馅，因为很酥脆了。
0: 对的，不但是猪肉香，而且它的这个味道调的正正好好，
1: 是，
0: 对吧？
1: 28的肥瘦比例啊，就是2分肥8分这个瘦，就不会觉得哎呦很腻嘴，它是那种鲜的味道是大于腻的味道，这个很好吃啊，小朋友肯定我觉得特别爱这一款的，
0: 绝对香。所以我们上海人一年四季不但是中秋节的时候说吃这个鲜肉饼，一年四季都吃。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趁着价格合适，趁着我们有现货的时候啊，抓紧时间囤一点啊，很方便，像空气炸锅呀，包括说我们的平底锅、烤箱都可以，
0: 空气炸锅
1: 30分钟时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正反给它翻一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今天看到的是上海艾森的鲜肉月饼，
1: 是
0: 我刚尝了一个啊，不但是肉好吃，连它的外面的酥皮。
2: 真的，
0: 哎呦，都好赞，而且一点不油腻，我觉得
2: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像有的月饼的话，我确实啊，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皮。但是这一款啊，我觉得我对那个皮的爱的程度是要大过于肉了。哎
0: 呀，好吃的，
2: 但是肉真的很鲜，真的就冷鲜肉和冷冻肉啊，你一吃就是吃它的这个区别所在，
0: 是的，
2: 真的很香，
0: 肉要好，皮儿要够酥脆，它都做到了。
2: 是，
0: 所以艾森自己又能够提供好的猪肉，然后又结合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工艺，不愧是我们上海人本土。的骄傲品牌啊，
2: 是的，是的啊，像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是不分时令的，任何时候想吃就可以了。
0: 对的，
2: 就比如说什么鲜肉月饼，还有粽子这两种，我觉得是你不用说到了这个一定的时节去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现在啊，想吃我们就可以吃。
0: 是的，
2: 关键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了。
0: 是的，是的，哎，那个佳佳，你们的那个家乡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吃什么月饼？哇，是甜的还是
2: 甜的？甜的，就是那种正常的甜的月饼，
0: 豆沙的、广式的，对吧？
2: 对。
0: 哎，我倒是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甜的月饼的话，可能就在中秋节的前后吃一吃。但是咸口的鲜肉月饼，是不是大家都会一年四季吃？
2: 真的，就是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啊，我就对月饼这种就是类目一般，就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上海的鲜肉月饼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反差大，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你是来到上海才吃到的这个鲜肉月饼？
2: 对，哎，北方没有的，
0: 没有的。那就是我们也算是我们上海的特色哦。
2: 真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一吃就爱上了，是不是？
2: 爱上，太爱了。
0: 它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啊、生煎包有点异曲同工的微妙的。
2: 是的。它这个调味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妙，就是牛腱肉，上海人喜欢吃的甜味，但是呢，那种鲜味和咸味，它把握的特别特别的好，就真的是调味太好吃了，
0: 鲜中带点咸，带点甜，最重要的是我们艾森自己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
2: 是的啊，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因为像这样的这个鲜肉月饼的话，我在外面记得大概一个的话要7-8块钱，
0: 要的呀，
2: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算哦，4块钱左右就能够拿回家了，真的性价。价比又高又好吃，我们肉质也好啊，
0: 而且我们个头大的，
2: 对，65克大含量，
0: 对，
2: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肉馅，看到没有？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爱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趁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带回家了啊。
0: 是的，
2: 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2: 011-5111-9900。

0: 好的，上海艾森，我们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第一，冷鲜的猪肉啊，自己的品牌冷鲜猪肉。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
1: 是，
0: 所以你吃到每一口的鲜肉月饼啊，就很上海特色，很香。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小组合和大组合，
0: 小组合6盒呢是8袋带回家，每一袋是390克，每一颗的话就是65克大含量啊，常规很多我见都是55克的，所以我们的是个头更大，
1: 对的，
0: 199块钱，平均一个的话4块钱左右。小组合哎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人口不多也可以选择的，6袋带回家150块钱了。
2: 是的，你按照自己的冰箱放得下你就买8袋的，放不下的话你就买这个6袋的，还有你想家人分享一下，送一送人都可以的。
1: 其实吃的很快的，
0: 真的
1: 太好吃了。我俩刚刚一人，我觉得吃第二个了吧，对不对？
0: 它不像那个厚重的、甜的那个油的那个月饼啊，
1: 那个、吃不下，
0: 你可能送给老年人你还不敢。那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年纪大的也能够吃的。
1: 是的。
0: 然后或者你说这个年纪大的，我们一人一半吃个一个也是可以的。
1: 哎。
0: 啊，然后没有烤箱，没有平底那个空气炸锅没有关系，平底煎锅在明火上也是绿豆火给它烤熟可以的。
1: 是的，很简单啊，而且的话，今天大家看一下啊，酥皮老脆了，真的。想吃刚出炉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可以。
0: 是的，
1: 轻轻一切就
0: 烤箱大约220度到230度，烤半小时啊！
1: 哇，这个汁水啊也太诱人了吧！我的天哪，皮啊酥酥的往下掉，然后里边汁水啊就浸润到那个酥皮里边，
0: 是的，
1: 又香，
0: 因为它这个面粉都很讲究，用了不同的面粉混在一起，肉就更讲究了。我们上海艾森自己的冷鲜肉，
1: 而且您看这个酥皮啊。一拨就掉啊，它可不是用了什么起酥油哦，我们这个是用的是猪油，
0: 是的，
1: 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是
1: 的，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的起酥油的，
0: 是的，
1: 好香，
0: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产地虽然是上海艾森自己的猪肉对吧，但我们产地是交给苏州产的，
1: 是吧，
0: 所以那边你知道苏式月饼，苏式它做这个外面的那一层皮儿的话，它的工艺
1: 再来一个
0: 非常好，来一个呀，
1: 来一个，
0: 我真的太香了，不能浪费啊咱俩，
3: 早上配咖啡，
1: 嗯，
3: 然后小朋友配上牛奶，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晚上
3: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俩吃晚饭，
1: 真的，
3: 嗯，
1: 晚上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胃口的话，你吃这个一定吃得下。
0: 是的，
1: 来两个，我觉得两个啊，胃口大点的人真的好好吃啊。
0: 我们俩都已经要两个了，
1: 对啊。好像
0: 而且我喜欢烤的焦香一点，它的包装上是说半小时左右，我在家里的话，我稍微加5分钟。最多加10分钟，让它外面再焦脆一点。
1: 太酥脆了啊！你看，
0: 好吃，
1: 等于是这样撇着。
0: 好吃啊！
1: 对的，
0: 嗯，
1: 因为的话，你看，一不当心的话，它这个就是要掉屑的啊，所以一定要朋友们接着吃。
3: 怎么能那么好
1: 吃？不然妈妈会骂的。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今天呢，我们组合数不多啊，
3: 是的，
1: 021511-9900。

0: 鲜肉，
1: 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之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2: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那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3: 酥了就是讲不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吃，热好吃，手浪向包油，对吧？还有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的。还有呢，从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眼酱，有的扎丝了。嗯，那个到我头上吃了。
4: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不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这样好吃的月饼，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家里如果来客人的时候现烤，哎，那么现在也是暑假，小朋友到你的家里来，哎，现烤一下，对吧？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现烤。当然，如果你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
1: 平底锅、
0: 平底煎锅也是可以的，
1: 可方便了啊。
0: 对的，
1: 因为的话，其实鲜肉月饼这种东西的话，我非常不推荐大家去点外卖。为啥呢？因为大家都要吃那种刚出炉的，就是最香脆的。但是说这么热的天气，你去门店，你去排队去买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就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去做一做，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关键是我们是生胚啊，
0: 对的，
1: 不是说那种肉就不新鲜嘛，我们是冷鲜肉。
0: 对的，对的，因为刚才有在观众问我们是生的还是熟的，我们是。生的，自己去给它烤熟，或者炉子上给它烘熟的。
1: 对，
0: 像我们家之前也是买那种本身就是全部都是烤好的，
1: 哎，
0: 买回来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店里烤熟的买过来，哦，很多，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
1: 那是，
0: 那么你就存在它又不能再进冷冻了，
1: 哎，
0: 然后冷藏，冷藏的话来就微波炉转一转，或者再去复烤一下，
1: 哎，
0: 味道不一样了。
1: 是的，哦，是的啊，嗯，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啊，性价比很高，嗯，而且真的很好吃啊，我和晶晶就真的今天一口一口。我停不下来，吃多了就要第三个。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怕热量了，在美食面前不管了，
1: 哎，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用料比较好呀，嗯，
0: 对，
1: 好的猪肉你说你自己也放心吃，家里人也放心吃，对不对，嗯，艾森的我们是冷鲜肉带回家了，啊，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猪都是什么听着音乐长大的，你说这心情比我们还好啊，
0: 对，
1: 这话肉质也很棒，朋友们，
0: 对，
1: 今天的话算下来4块钱左右一个啊，
0: 是，
1: 人多的话选我们大组合，人少到选我们小组合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 1999000。

0: 我觉得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烤上这么一盘，哎呦，
1: 端出去
0: 新鲜的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
1: 天哪，
0: 氛围太好了。哎，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你留着在那个中秋节那天去烤一下也可以。哎，它跟我们甜的月饼完全不冲突，你甜的咸的多上端上这个餐桌，
1: 是的。哎呦，
0: 这个是我们刚刚又出炉了一盘新的，
1: 没错。关键是什么？你说甜的你可能吃不了几个，但是咸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正餐去吃的，对吧？
0: 我刚刚一口气一个下去了，准备已经开动第二个了。哎，
1: 老好吃了啊！你看，早上当早餐，晚上当晚餐都可以去吃。再来切一个啊！
0: 好的，哇，最重要，我们这个鲜肉饼个头挺大的，因为390克6只，那么平均到1只大约是在65克左右。
1: 是，哇，你看这个吃水啊！
0: 对的，然后
1: 太棒了，
0: 对，我们这个很烫，现在蛮烫的，看到没有？艾森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艾森，本身就是出猪肉的品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好的猪肉，冷鲜的猪肉，再加上排酸工艺也很重要，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工艺，所以你可以看到爆汁的啊，烤箱里面230度左右半小时。然后空气炸锅、平底煎锅都可以。哎，
1: 我看那个汁水已经沁出来了啊，它酥皮真的很香，朋友们。我们这个是老师傅自己开的起酥开的酥皮，里边是猪油啊，它不是起酥油，所以一吃朋友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健康、很可靠，真的老香了。
0: 我们找的是苏州产地，对吧？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然后我们找的这个苏州的师傅来给大家做的。
1: 是的啊，特别好吃的苏式月饼，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眼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反复回购的啊，大组合人比较多的话，我们买这个8袋装，
0: 对的，
1: 199块钱，性价比也更高了啊。还有小组合，但是如果人口不多的话，都可以买小组合。
0: 是的，
1: 150块钱是6袋带回家，大家不用说，哎呦吃不完，您放心，很快就可以吃完了。一个人我觉得1顿2只没有任何问题。哎，
0: 真的，我都已经要准备第二只啦。
1: 是的，老乡了，
0: 再切一下。
1: 哎，所以今天朋友们啊，带回家绝对是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一款产品。
0: 是的，尤其你俩切开来分享一下，你说哎呀我怕那个什么热量什么，哎，就像我现在我们俩是分享的一个，哎，烤两口什么，你烤个一盘，大家分享一下，配茶叶作为茶点，配上小朋友爱喝的牛奶，我们咖啡一定是配上咖啡，好香哦。哇，
1: 好酥啊。
0: 你第几个？你是也是第二个对不对？
1: 太酥了。
2: 哇，它这个酥皮真的好脆
0: 好香
2: 好香。哇，上海的猪肉配上苏州的这个工艺，好吃哦！而且那个肉啊，调的那个咸淡好吃，对吧？哇，好吃的不说话
1: 了，香的已经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晚上啊，咱们这么热天气不想吃晚饭的话，来上2只。
0: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小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啊。
0: 我们都已经第二只了。
1: 对的，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朋友们都没有，
0: 没有防腐剂，
1: 就是家里别人在做的一些材料
0: 啊，
1: 包括说我们上面只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红红的盖章东西啊，就是很喜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一吃鲜肉月饼啊，家里的这种氛围真的很好。
1: 对，
0: 尤其是来客人的时候，刚才那个阿姨说到的，哎，家里兄弟姐妹走动、或者朋友之间走动，
1: 特别合适。
0: 俺们上海人总会讲究一个礼数的。
1: 哎，
0: 我现在这个季节给你去现烤鲜肉月饼，
1: 是
0: 泡上一杯绿茶，我们很讲究，对吧？泡茶。
1: 是的。
0: 那么你茶的时候配什么小点心呢？这个季节，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嘛，再过两个月，鲜肉月饼送上，人家一看“艾森”两个字，每个月饼上面都敲章了“艾森”。
1: 对呀，你也吃的放心啊，
0: 对
1: 吧？我们上海的，就特别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艾森的猪肉的，吃的很放心。关键是我们肉的品质也很好。然后呢，我们一吃月饼就有一种那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月饼本身就是团团圆圆的。
1: 对。
0: 然后鲜肉月饼的话，因为它是咸口的，
1: 对，
0: 可以说是南北方的人都喜欢。像这个佳佳一吃，立刻爱上了。
1: 我跟你讲真。真的，
0: 因为
1: 前两天刚刚给家里边人寄回去，你知道吗？我本来觉得，哎呦，可能北方人吃不惯，但是我妈说
0: 怎么样
1: 吃，再寄一点回来，
0: 是
1: 很香、啊。哎，
0: 我们上海人就爱吃这种，对吧？像什么生煎包、小笼包、鲜肉月饼，都是里面要包着这么一团肉的，外面是有当面粉的。那么工艺不一样，鲜肉月饼好吃在哪里？外面是起酥的，
1: 是的。
0: 所以像艾森的话，这次我们猪肉用的好，再交给了苏州的师傅来做外面的这样的这个酥皮，
1: 哎，
0: 就是美味好吃。
1: 是的啊。不用咱们去门店去排队去吃那种刚出炉的了，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了。
0: 那个门店排队，你知道吗？上海有几个地方那种排队啊，
1: 我老吓人
0: 了，一个下午两个小时你都排不到，我就觉得那个年纪大的人去排队太辛苦了。
1: 对，你说这么热天气啊，这两天
0: 都快40度了，我绝对不排的。
1: 对啊，所以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复刻这种刚刚出炉的酥脆感啊，会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啊，199块钱8盒蛋回家了，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跟大家说，还有五分钟不到，等一下我们直播一结束，这些现场烤出来的月饼
1: 全部吃掉，
0: 一抢而空。因为每次只要鲜肉月饼的直播，就是大家是抢光的，
1: 是
0: 都喜欢这一口。
1: 没错，
0: 很多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再说一下规格大小，我们这么一袋是390克，里面是6只，那么平均到一只大约是65克。
1: 对的，
0: 有6袋装的，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8袋装的。
1: 是的啊，两个组合，8袋装的话，特别是我们家里边人口多一点，
0: 对，
1: 冰箱大一点的啊，但是您放心，肯定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
0: 好
1: 吃。6袋装是小组合。

0: 190块钱了啊！每一袋我们都是390克的，每一只都是65克的大含量，保证是肉是满满当当的。
1: 是的，我们现场再来切一个，还有什么？佳佳，你来选一个，我们切哪个？
0: 就来这一个吧。
1: 哪个？
0: 这个。
1: 嗯，哇，好香，
0: 真的。
1: 我现在吃完两只了，我个人觉得
0: 我还能再吃。我们两个今天都两只了，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汁水啊，是不是？
1: 是不是这个爆汁的？
0: 而且主要是。 艾森的猪肉，而且是冷鲜的猪肉，不是冷冻的。所以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一定要认准品牌来吃。我们又是交给苏州的师傅，所以它这个酥皮啊。
1: 特别好吃的，有些不好吃的鲜肉月饼，我可能就把肉吃掉，那个皮儿不好吃就不吃了。但这个真的没有一口浪费的，
0: 真的特别好吃，朋友们啊！我跟你讲，酥皮啊，那个就是香的那个感觉，就像是加了，就是真的很香。它没有加任何起酥油啊，我们是猪油老师傅传统的这样子起酥的工艺去给大家起酥的，
1: 是的，
0: 太香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全家人这样子分享一下，对吧？你切成小口的，大人，哎，你分享一下，真的
0: 哇，真的。 就这样子啊， 香，因为是我俩刚刚已经一人吃了两只了，晚饭感觉吃不下了，所以朋友们啊，我们不然晚饭再吃点这种什么蔬菜啊、水果，
1: 挺舒服的。其实这样子吃，
0: 真的很好吃啊。
1: 是的，
0: 来了来了来了。
1: 而且就是现烤出来的，
0: 反正在外面是生的还是熟的，熟的你买回去你要么再重新复烤，就等于它烤两遍，汁水流失。
1: 我们每一次你吃到都是现烤出来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它这个酥皮真的好香，因为它那个猪肉的油是浸到那个酥皮里边的。
1: 所以就很油润，但是又不腻，鲜鲜的，甜甜的那种质感啊，真的好好吃，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你一定要带回去给他尝一尝。
0: 而我儿子每次吃了，他可爱吃那个嗯，鲜肉月饼了，家里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
1: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配料表干净，猪肉的品质好，味道也好，起酥工艺也好，没有加任何起酥油，我们是猪肉起酥的。
0: 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有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贝果也走得非常快，
1: 是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选择6袋装，也可以选择8袋装。
1: 没错啊，朋友们，关键真的很好吃，我们的备货不是说特别的足，
0: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我们是特惠的一个价格，尽量买这个8袋装，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因为真的这一款的话，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平均到每只8袋的才4块钱，4块多一点。
1: 对啊，4块不到，都快4块不到了，朋友们啊，给大家去算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真的是用料也很好，猪肉的品质也很好，酥皮的这个香味啊，真的是又香又脆啊。
0: 是的，
1: 带回家我们生胚，就是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烤箱也好。平底锅也好，都很简单的啊，
0: 早上、中午、晚上、下午的小点心都可以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要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上菜了，看给我盛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菜名叫做宫爆
1: 腰果
0: 啊，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1: 宫爆没有这个
0: 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哦，你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好嘞，我给您展示着，咱也先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1: 哎呦，这捧着
0: 哇，这个啊，
1: 小100块钱的菜就开始吃了就。哎呦，
0: 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特好吃。你给个价值，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1: 一小盘88。
0: 差不多，得要吧。
1: 对，
0: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1: 有。
0: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终究门店嘛。
1: 是啊。
0: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
1: 啊，你还得请服务员，
0: 对
1: 呀，房租，
0: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1: 腰果鸡丁。哎呀，
0: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1: 宫爆鸡丁便宜点。
0: 腰果鸡丁里，
1: 因为是腰果，舍得吃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1: 两包调味料在里面。
0: 一共有4大包。
1: 两包。
0: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1: 是
0: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1: 很干净，
0: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剩下就该有的什么
1: 鸡蛋呐、
0: 对，鸡汁啊、
1: 食用盐呐、胡椒粉啊、
0: 酱油，
1: 好干净，
0: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有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1: 好，给大家
0: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1: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0: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也是猪肉打底，
0: 也是猪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1: 对，
0: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值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1: 8包就400块钱了。
0: 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1: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0: 要的，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
1: 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腰果鸡丁
0: 啊，
1: 10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0: 多少钱？
1: 10几块钱呢？
0: 10几块钱。东方购物还有自有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您100元积分，你这个99块钱拿10包的话，九块多一包。
1: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0: 大牌子丰收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1: 好嘞，我们今天是2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哇，你看这个好不好看，观众朋友？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0: 是的，
1: 这个直接上桌。就是一盘硬菜，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非常非常硬。
0: 这个馅儿啊，
1: 这馅儿真多。
0: 哎，这是猪肉馅儿，明显感觉到多的。
1: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0: 是，
1: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0: 用料十足，
1: 尝一尝。
0: 这个是
1: 鲜肉的，
0: 来一个这个整颗的，
1: 对，
0: 尝尝看。
1: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0: 这个薄薄的，
1: 对，
0: 白叶里面裹的厚厚的
1: 肉汁
0: 浓厚，
1: 这个吃起来特别过瘾，是不是？
0: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百叶包，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 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0: 荠菜放里面了，
1: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嗯，
0: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1: 尝一尝。
0: 对，那今天这里面就有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嗯，啊，恒哥，
1: 尝一口。嗯。
0: 蔬菜的清香，
1: 对，
0: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1: 合在一起，哎呦，
0: 超级有嚼劲儿，
1: 真是
0: 非常好吃，
1: 没错，
0: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1: 筋道，
0: 这个用到了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1: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0: 他说你尝腰果鸡丁，
1: 没有见。
0: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
1: 特别棒，是不是？
0: 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1: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鸡肉好大一块儿啊！
0: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1: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0: 我跟大家讲，那个158的呢，就比较少一点。158是三包，这个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1: 太好吃了！
0: 对，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六包，
1: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0: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呢，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1: 才10几块钱，
0: 所以
1: 而且还多一个口味儿。
0: 对，还多一个口味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
1: 太好吃了，
0: 做菜，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1: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0: 这个必须大饭店
1: 好吃，
0: 必须丰收日的，
1: 好吃，
0: 尤其是腰果鸡丁。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1: 没有。
0: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1: 没这个手艺，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1: 10包，
0: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1: 对的，
0: 额外再送给你两包
1: 腰果鸡丁，
0: 鸡丁
1: 绝对的大菜，
0: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是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你像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起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于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牌子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饭店靠谱。哎呦，
1: 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都在看那个食品安全？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生产环境。三幺五
0: 刚过，你在别的，你们那个鸡爪，你看到没有？
1: 哎呦，我的天，就堆在地上那么生产，
0: 恶不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 一定要认牌子，
0: 大牌子才会有
1: 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
0: 科学的生产车间、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1: 没错，人家金字招牌，人家不要

0: 毁于一旦，
1: 就是说呀。
0: 但是那种小品牌倒了，我再起一个，
1: 就是
0: 倒了我再搞一个，对吧？我就尽力的节约成本。丰收日不是一个只做线上的品牌，人家在上海多少家门店呀？
1: 如果去吃一顿，比如随随便便就这个百叶包，鸡汁百叶包，
0: 那是大饭店、
1: 啊。哎，大饭店里边的，你大概四五十块钱一盘菜不过分吧？
0: 不过分，
1: 你可以数得出来的。你大概七八颗、八九颗的，也大概就是算多的了。我觉得七八颗、八九颗都得算多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十几块钱。
0: 哇，太划算了！
1: 观众朋友们是十几块钱。东方购物的那个活动，刚参加着，一百来块、一百九十块钱东西、你该拿出 APP 下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五块钱，
0: 是
1: 能减五块十五块，你可能算下来一百九，
0: 没错。
1: 那你这单包算了十九块钱，
0: 十几块钱，
1: 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五六十六七十块钱强得多得多吧？哎，
0: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
1: 啊，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0: 对呀、啊，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1: 而且我们
0: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对吧？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1: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0: 有点
1: 那个意思了哈。
0: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1: 是这个好，
0: 你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1: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就感觉这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0: 对，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1: 我会就 OK
0: 了。对对对，是的。哦，
1: 那这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您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0: 可以，
1: 就煮个汤。
0: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1: 完了
0: 丢进去，弄个
1: 就结束了。
0: 哎，一品锅的感觉、
1: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0: 对，
1: 有荠菜，有新鲜的菜，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总不难喽。
0: 对、
1: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就当喝一喝，
0: 多好，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吃的还是大品牌，
1: 就是
0: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1: 哈、
0: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
1: 是
0: 你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调味包，
1: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三幺五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0: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1: 大品牌，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0: 很气派的门头，
1: 对，真的很大的，门面很大。
0: 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
1: 有的时候两层啊什么的，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有的还得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
0: 反正不便宜在里面。
1: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干净啊，
0: 很干净，配料表，
1: 哎，猪肉，
0: 第一个就是猪肉，
1: 还有呢，
0: 然后一点猪肥膘，
1: 要香啊，
0: 哎对，
1: 然后百叶，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0: 一点盐呐、一点
1: 味精，
0: 味精，然后胡椒粉
1: 就没了。你这个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0: 用料都很讲究。
1: 十二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的，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0: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1: 对，
0: 怎么做怎么摆搭。
1: 这个蒸二十分钟也成，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
0: 荠菜
1: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0: 更鲜了，有荤有素，
1: 多了一位，
0: 非常清新爽口。
1: 除了这一位多，跟他都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四包，这个四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啊，周周。还有一个
0: 腰果鸡丁，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1: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
0: 腰果多贵啊，
1: 腰果贵，
0: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1: 是这样的，
0: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1: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0: 是。
1: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好，再给大家
1: 看
0: 一看，
1: 馋
0: 一馋大家，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给大家看每一个，哇，

0: 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1: 对，你看看，
0: 非常好吃，
1: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0: 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哦，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0: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荠菜的啊，
1: 荠菜的，荠菜的，
0: 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1: 真的不错的啊，
0: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1: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0: 春天的鲜美哦。哎呀，
1: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0: 对。特别足，
1: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0: 对，哎，
1: 不会这样的啊。
0: 是，
1: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缠个十层二十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0: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1: 肉馅足，
0: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1: 肉汁也很丰富。
0: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1: 完全可以的，
0: 是
1: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0: 鸡丁，
1: 鸡丁，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
1: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0: 好，你来尝尝一小勺，
1: 我来盛上它可一小勺，
0: 这个腰果和鸡丁啊，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1: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0: 还是很脆，对不对？
1: 20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的不得了，
0: 脆。
1: 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0: 吃，
1: 我给他做个面，
0: 对，
1: 把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1: 对，
0: 哇，好脆，
1: 绝了，
0: 好吃好吃。
1: 你家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吃。那些学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
0: 好丰富，哇。过瘾，
1: 过瘾，美得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0: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1: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0: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1: 就是这个大构成，
0: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1: 对了，你看这四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0: 对，
1: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加5块钱，零零总一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0: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1: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哦、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嗯、吃的是饭菜香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啊、柜台啦、嗯、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
1: 的。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嗯、吃一点像样的东西，可能一盘八九十、嗯、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对对，
1: 你都得接受、嗯、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嗯嗯，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嗯、纯肉就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哦、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百叶包，
0: 哎，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
0: 对，
1: 特别有讲究，
0: 对，
1: 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嗯、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五六层，
1: 然后你就给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一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嗯，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对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是的，扫兴，
0: 很扫兴的、嗯、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嗯、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嗯、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哎、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得
1: 了，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嗯、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话，哎，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嗯、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嗯、你平时喜欢那种腌笃鲜的做法，跟春笋呐、啊，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嗯、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嗯、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吸满，做汤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啊、
0: 所以你这个、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嗯、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
1: 没错，
0: 那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吃酱，
1: 可以
0: 更浓一点，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吃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啦，
1: 对，
0: 哎，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哎，可以，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两三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嗯、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嗯、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嗯、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嗯、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我们今天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的那个鸡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嗯，你的荠菜的，你讲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啊、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大小，
0: 它才40，
1: 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嗯，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那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嗯。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那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1: 嗯，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0: 多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80，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正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 你就一定要把它从幺五八换成幺九九的。
1: 对，
0: 您告诉我幺五八和幺九九差几块钱？40。
1: 四十。
0: 你要算去什么
1: 积分那些还
0: 减一减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
1: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两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三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幺五八只有三包，
1: 六包，
0: 它只有六包，我们这是四包，对你少了四包了，
1: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我说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将近200块，
1: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1: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啊，
1: 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1: 好，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来新花样了啊，
1: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新的花样，
1: 对，弄个春笋，
0: 哎，然后来了来了，干脆腌腌笃鲜似的，
1: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是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1: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1: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个皮儿，
1: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1: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两三层就没了，
1: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0: 很就很好嚼，
1: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啊，
1: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
0: 馅
1: 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1: 它也不散，
0: 它也不散，
1: 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1: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1: 哦，那个也是，对，这个也是，这个好漂亮，也是春菜，也是春菜，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
0: 百叶包、对，
1: 然后放点咸肉，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1: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哎，看看这肉馅
1: 儿，这个肉得多厚实、
0: 都铺出来了吧？感觉
1: 都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是是，
1: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有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1: 很大
0: 个，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
1: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座舱。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1: 10几块钱划算，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1: 是吧？打
0: 电话订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荠菜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这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都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侬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它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鸡丁，今天我跟腰果鸡丁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小调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给你卖了。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就是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不就是咱们今天的白肉包？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砂锅
0: 你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
1: 鸭血，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呢，
1: 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就面也有了，白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
1: 哎，
0: 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本来就是
0: 对，就香，
1: 特别入味。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对吧，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
0: 哎，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臭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哎，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哎呦，然后弄点蛋饺，
0: 哎，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哎，我全撕开啊！
0: 你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
1: 对，肉多厚实，
0: 肉多，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真棒！
1: 哎，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
0: 是
1: 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又嚼劲儿。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
1: 下。好嘞，好嘞，好嘞，
0: 看一看。
1: 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个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0: 这个不就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叶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而且很下饭，
1: 很
0: 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那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多的，多的，
1: 超级多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
0: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白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春菜，
0: 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丁，这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太赞了！这个
0: 腰果鸡
1: 丁，这腰果鸡丁是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
0: 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啊，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白包。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白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要加荠菜的，各3包了。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10包划算呢，一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呢？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
0: 啊，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料包，
1: 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都好这个味道，
1: 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里面薄薄的那个衣服拔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哦，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
1: 白
0: 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的，
1: 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包，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
0: 那是一包，是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4×4=20，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已经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60、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
0: 左右，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2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要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啊，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个加在一起十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十包，158只有六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十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1: 不想麻
0: 烦，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1: 哎，我们、
0: 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儿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190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明，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先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经常熬夜赶工、追剧、刷手机，第二天起来精神萎靡、头昏脑胀，是不是久坐办公室，一抬胳膊一转头，肩颈就又僵又酸，难受得不行，是不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睡越清醒，好不容易睡着了还容易醒，醒来浑身累，又或者三餐不规律，外卖吃得多，稍微吃多一点就胃胀反酸不消化。我相信这些问题屏幕前的很多朋友都中了不止一条。为了调理身体，大家没少花心思买各种养生茶、保健仪器、按摩器材，花了钱费了劲，效果却时好时坏。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的人体本身就是一座最宝贵的养生宝库，藏着很多免费、安全、零基础就能用的养生方法。今天这整整十分钟，我就带着大家一步步找准身上最实用的八个养生穴位，解锁咱们人体自带的养生快捷键。首先，我们先解决睡眠问题。